阿崩丹曾经说过，死亡永远不会让智者措手不及，因为他总是随时准备离开。该如何准备好迎向秋风冬雪后的美丽新世界？欢迎收听倒数时刻，让建轩陪伴您一起准备这堂人生必修课。

0: 亲爱的全球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倒数时刻节目主持人陈建轩关怀师。在过去的11年中，全职的在医院关怀病人家属还有医护人员，陪伴他们度过人生艰难的时刻，特别是面对疾病的攻击、医疗的决策与生离死别的悲伤难过，我将透过倒数时刻的节目来一一和大家分享如何来事先预备或因应这方面的挑战。今天非常的高兴，我邀请到呢是我妈妈的主治医师，是台北荣民总医院家庭医学部的卓明杰医师。那他的专长是什么呢？他主要的专长除了刚刚所提到的家庭医学，还有包括预防医学，还有安宁缓和医学，还有高龄医学，包括戒烟治疗哦。好，那我们今天呢特别要邀请到他来跟我们谈谈有关于安宁缓和医学。我想这部分呢也是从过去到现在有许多的病人家属当面对到了这样的一个重症的时候，那面对这样的一个安宁缓和，有时候听到也许会觉得难过，还是觉得不知道该怎么办。那没关系，我们现在就是要邀请一个专门在这个安宁缓和医学来帮助病人家属等等的，那透过卓明杰医师也给予我们一些的正确而且清楚的这样的一个概念。好，我们来欢迎我们的卓明杰医师。
1: 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好，那卓医师刚刚我特别提到说你是我妈妈的主治医师嘛，那我也想知道说你的年纪其实对我来说算蛮轻的，可是你担任在医院里面也非常重要的工作，那也可以来谈一谈，当你在这样的一个安宁缓和从事这样的工作的时候，那你最希望让我们的听众朋友了解哪一些比较正确的观念呢？
1: 好，那我先用一个比较轻松的故事来做一个开头。那我听过曾经有人把我们的人生像是跑马拉松，它并不是一个短跑，好像在短时间内我们很好的跑完就结束了。所以在这漫长的人生当中，有的时候我们快速全速的奔跑，有的时候我们跌倒，甚至有时候我们在原地停留，等到休息足够再往前。但常常我们会忘记，到底在这个马拉松的最后，我们希望以什么样的形式跑到终点。所以我想第一个在最开头，我想让包含各样的听众朋友们知道的是，常常我们想到安宁，我们想到的都是死亡、痛苦跟绝望。但事实上安宁缓和是让我们能够预备，不只是病人需要，而是我们每一位我们都有可能会经历。那到底我们希望以什么样的方式

0: 来走完这个马拉松，这个人生旅程的最后一段，我们希望用什么样的姿势，什么样的心情，甚至怎么样的让看着我们奔跑，我们爱的家人和朋友能够看着我们走完最后面的马拉松的这一段路。
1: 对。那当你在面对这个病人啊，好，然后已经到了属于比较是末期的阶段了，那通常我们的医疗团队都是怎么样的来介入，然后来跟这个病人跟家属沟通呢？
0: 那其实像是我们一般去看感冒，医生当然就很简单的跟你说啊，你是感冒，然后开完药就回去了。可是当我们的身体开始疾病越来越进展，或者是说我们的年纪慢慢在改变的时候，有的时候会有很多的选择开始出现一些限制。所以这时候有若是医生还是用这种你是感冒，开个药给你就回去，其实对病人跟家属来说常常是会非常无助，而且不知道可以做还可以做什么更多的事情。所以其实以我过去或者我希望我能够怎么陪伴这类型的病人或是病人家属，其实那个过程可能会是更温和而且拉得更长，甚至是它会不只是关于我一个疾病的名称，而是关于这个疾病我还有什么选择，它会怎么样的影响我，那我还可以以什么样的方式来做出剩下的决定。
1: 那从你的临床上大概给予病人以及家属的选择有哪一些呢？
0: 我其实常常跟其他的，因为我们也会有实习的医生或是住院医师，那我们像是一个健康的病人，你可以选择我要吃药或是不要吃药，但是当一个疾病可能进展到末期或者是已经没有药可以使用的时候，其实这些病人他失去的不只是健康，他甚至失去了他可能工作的能力，他活动的能力，甚至到某些情况下他连吃东西排便排尿都受到影响。所以对于这样的病人来说，他不只是身体的健康受到影响，他连生命的很多选择都会受到影响。所以其实在这时候我希望我能够做到就是提供这样子状况的病人和家属，他们还有哪一些选择，而且这些选择会带来什么样的结果。举例来说，这时候如果开刀已经没有办法治好你，但剩下你希望用怎么样的药物来控制你现在不舒服的症状，或者是再进去做一些我们所谓相对比较侵入性的治疗，这样的照顾或是生命的形态是不是这位病人或是家人所期待的。
1: 是，
0: 对，与其比相较于告知，其实我觉得比较像是一个讨论，到底病人还有病人的家属他们期待希望的方式是什么样子。
1: 我就觉得是说，像我也是会被找到去安宁病房，其实我都会觉得说哇，要面对这样的一个决定，好，事实上已经进入到安宁病房都已经达到了一个共识，可是我发现就是有的家人都还会反悔。好，那像面对这样的话，你会怎么样的来去考量到家属的心情啊，还是有关于病人在进入到安宁病房他的身心灵的变化。
0: 我个人觉得第一个是当然是看病人的承受度，但其中一个很重要的是我觉得是资讯的透明。举例来说，如果医师一直不告诉病人跟病人家属说你到底这个药有效没有效，在做化疗有没有效，这个鼻胃管放了到底我后面会不会好起来，所以当不知道后面未来会发生什么事情的时候，病人跟病人家属就会非常的不安，甚至不知道该做什么样的决定。那看着病人的症状不好或是疼痛越来越增加，家属就会开始有一些想法上的改变，但这些背后常常是出于心疼或是不了解，不知道怎么样可以帮得上病人。所以我个人是觉得光是资讯的理解，对于家人和病人来说其实某方面来说是一种心情上的释放，因为他可以知道原来我不是毫无目的的在未知当中不知道在等什么，不知道前面下一步到底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
1: 对，我其实在医院当中啊，我比较怕听到就是病人或者是家属说

0: 啊，我不要去安宁病房，去那边就是等死的。
1: 嗯，
0: 那就你是安宁病房的医
1: 对。
0: 师，听到这样的话，你会怎么回应呢？
1: 那以安宁缓和来说，我们的病人其实分成两项，一方面是安宁，一方面是缓和。有一部分的病人确实他已经处在生命的最后面这个阶段，所以他的时间没有剩下那么的多了。那这些病人有一些我们希望帮助他处理的，不只是身体，还有心灵的部分。他也有另外一部分的病人是来做缓和，就是症状的控制。那这样，这样提到就让我想到我一个我曾经照顾过的一位伯伯。这位伯伯他后曾做过气切，那在原本的科别，有蛮多不舒服的症状，包含他的肿瘤导致他头颈部很严重的疼痛，然后他还在拉肚子。那当时我去病房看他的时候，他因为重听，所以我是很靠近他的耳朵，很慢，一个字一个字的跟他讨论，也跟家人讨论。那当时这个家庭其实他的太太年纪也蛮大了，跟大部分刚刚所提到的家人是很像的。他们觉得啊，来到安宁病房大概就是什么都没有了，而且时间很近，搞不好很快就要走到生命的最后一步。后来他们真的转来了，那我们非常认真的帮这个 baby 做药物的调整。那我自己的习惯，就像刚刚提到的，我每一天都在他的耳朵旁边，一个字一个字的跟他说我们今天要做什么。那这个 baby 因为他做了气切，所以他不能讲话，所以他是用白板，他有一个白板，每天用写字，他就在上面写说你是一位很好的医师，让我心服口服。因为之前的医师知道他重听，他又不能讲话，所以所有的医师都是直接跟家属进行沟通，没有任何人跟这个爷爷对话，可是其实这个爷爷是一个非常清楚的。那在我们的照顾之下，一方面做疼痛药物的控制，一方面他的拉肚子也被我们治疗好了。他太太就跟我说：“哦，早知道安宁病房这么好，我们就早一点来了。”那这位病人后来症状控制的稳定，虽然他还是有着一个末期的肿瘤，但是他后来恢复到可以回家。所以其实后来我们是一个月会到家里去看爷爷一次，然后爷爷是非常的开心，甚至他后来我们有拍了一张合照，他就放在他的床边，等着我们去看他。
0: 刚刚你有提到说啊，这个病人可以从安宁病房，其实是可以回家的哈。所以啊，各位听众朋友要了解，好，安宁病房不是一进去就出不来，好，这是啊要看当事人的情况。好，那当然呢，大家也对于比较居家安宁的部分，好，也许会比较陌生，不晓得啊，我明明在住院，那我可以如何的？最后可以到居家安宁呢？那不晓得这样的一个部分是怎么样，有一个申请程序吗？
1: 所以在住院前，甚至在出院之后，都是可以安排居家的安宁的。所以居家的安宁内容会做什么呢？因为当我们的身体不是那么的方便来到医院，甚至是光，我们有病人说光来医院坐那2个小时，他基本上回去要睡一整天才能够把体力补充回来。所以这时候就因应出来有所谓的安宁居家。那安宁居家其实就是由安宁缓和这个专业的医师护理师会把来到家里，来直接看到病人的状况，按照病人的状况来做药物的调整。所以要怎么申请呢？其实，在各大医院应该都有安宁居家的服务。那先要确认这个医院有。那以荣总来说，我们的安宁居家就是来我们的家庭医学科有安宁专科的医师门诊就可以来做排，就可以来做安排。那只是因为它毕竟是称为安宁缓和，所以这些病人在临床的疾病上，还是要有一个符合安宁缓和相关的疾病。那当然离荣总不能够太远，因为如果太远的话，我们要去家里可能就相对不是那么的方便。
0: 但我也想要问哦，如果他本身就已经是在住院，所以他还需要到门诊吗？还是就由你们来直接安排呢？
1: 对，如果是在住院的病人，就可以透过住院的方式会诊我们安宁缓和的专业，那我们就会到你的病房去看你现在的需要是什么。 那甚至有的时候我们还会进行一些舒适的护理，甚至是精油的治疗、芳香治疗或者是宠物治疗，就可以直接在原本的病房进行这些其他方式可以让症状缓解、可以增加生活品质的治疗。
0: 那刚刚医生也有提到说，如果不是在溶肿的附近，好，那他可能就是回到自己的县市。那在这方面，医院跟医院间有做这样的一个合作吗？还是做一个转介吗？
1: 以不同医院系统来说，目前台湾是没有院内可以做转介的。但是就我们来说，因为很多病人可能来溶肿，但他的家庭可能并不是在台北市，
0: 对，
1: 所以以我们的安宁居家来说，我们手上是有一份名单，我们可以帮你找依照你的状况在你家附近有没有合适的可以提供这样服务的团队，那我们会把这个名单给你，那这样家人就比较不会在茫茫大海当中不知道要找什么东西。
0: 对呀，对呀，哇，真的是也做得很贴心哦。那后续我们也想要来帮听众朋友问问啊，就是你怎么会想要担任这个安宁缓和的医师？那可以让医生先整理一下。我们先来听一首歌，那我们来了解哇，一位年轻的医师怎么会选择这样的科别呢？对我来说是不容易的。

0: 亲爱的全球听众朋友，大家好，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倒数时刻，我是节目主持人陈建轩关怀师。今天特别邀请到台北荣民总医院家庭医学部的卓明杰主治医师，他也在负责着安宁缓和医学方面。那刚刚就是我们前面的一段有特别的来去介绍有关于对于安宁缓和的认识。好，那接下来呢也是想了解哦，哇，年纪轻轻的医师怎么会选到这样的一个这样的一个科别，而且愿意在这个安宁缓和的病房来协助我们的重症的病人跟家属呢？嗯，
1: 好，那诚实的说，其实安宁病房确实是一个很高张高压的环境，因为我们面对的是疾病人的状况通常是已经非常的不好，那不管是病人还是家属，其实在心情上都是非常的舍不得的，那我也确实遇到包含我自己在内很多的医疗人员，面对这样的家属或是面对这样子的病人，其实会勾起很多自己生命当中的创伤，甚至是过去的一些悲伤的回忆。那诚实来说，其实对我来说，曾经安宁病房是一个让我觉得很可怕的地方，尤其是在我刚开始实习的时候，那就这个牵扯到我自己过去的生命经验，那因为我的父亲本身也是在我国中升高中的时候在安宁病房过世的，所以其实当我在受训在实习的时候，当我第一次踏进安宁病房，我就觉得哇，怎么每一个病人都让我想到我的爸爸，每一个都让我想到当时我没有做到或是我做得不够好的事情，所以其实在我自己实习跟受训的阶段，我是很排斥，而且每一次到安宁病房我是感到恐惧的，但说来也非常的特别，就像大家有时候会觉得安宁病房是一个象征着死亡的地方，但偏偏就是在这个象征着死亡的地方，我遇见了生命。我的爸爸在他过世的时候，他突然决定他要受洗，他说他遇到了他个人灵魂的救主，
0: 是
1: 那时候他透过祷告把我跟我的妹妹交在主耶稣的手里，那当下我其实不了解，我只是难过爸爸的离开，但等到我上了医学院，我上大学之后，我也确实遇见了我爸爸他

0: 灵魂的救助。
1: 嗯，
0: 那在我这段我实习受训的过程当中，透过这个安宁病房的经验，神很深的医治我里面过去还没有自己处理好的这些忧伤。那反而当我具备了过去这样，因为我知道那样是什么地方，我知道当你面对家人面对至亲的生命走到这个阶段的那种痛苦无奈甚至是绝望，
1: 嗯，
0: 所以我后来就发现那反而成为我的一个礼物。当我面对这样的家人还有病人的时候，我能够多一份其他医师不能给的，我可以多给一份除了医疗药物各种的治疗方式可以给的东西以外，我好像有一些更多可以给的，包含透过我跟他们的互动，我跟他们的分享，甚至是透过我们的对话的互动，除了医疗上家人能病人跟家属可以得到另外一份的，我们讲安宁缓和，或者说他们可以得到另外一份的释放跟祝福。所以回过头来说，确实安宁病房其实对大部分的医师来说好像象征着是医疗的失败，因为好像没有什么可以做了，但反而当我真的踏进去了，我发现其实有非常非常多是我们可以做，而且可以比一般的医疗还要做的更多的，就像我刚刚提到的那位病人的太太说，原来这样是这样子，我们早一点来就好了。
1: 其实你刚刚有提到遇见神哈，那我也想要了解说爸爸当时是怎么样的来去提到他遇见神，也包括你刚刚提到的遇见，那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呢？
0: 那时候因为我相对我还是学生，所以其实我没有同时经历在爸爸的那个过程当中，但是我当时其实是非常的惊讶，现在回头来看也是非常的惊讶，因为我爸爸从小就是一个传统宗教的人，甚至他是不是那么喜欢基督徒的，可是偏偏当他在面对安宁病房，他躺在床上，那时候因为他很虚弱，他不太也没有什么力气讲话，所以他那时候特意写了很多的卡片文字的讯息留给我跟我妹妹，他就不断的写到一些他跟我们以前的约定，还有他相信主耶稣会代替他来照顾我们，所以现在回头来看，我觉得非常特别，是因为大部分我们觉得是家属要去安慰这一位躺在病床上的病人，但那时候反倒是我的爸爸他已经不是在看重自己的好或不好，他是真的把他的生命交在他所遇见这一位神的手里，而且把他所挂虑的一切都在信心里面交托在神的手中，所以现在当我在安宁病房面对病人的时候，我爸爸的这一份信心还在我里面燃烧，所以看到我的每一位病人跟病人家属，我都希望我也能够把同样的盼望带给他们。
1: 那你自己提到在医学院里面也有遇见，那是什么样的一个过程呢？
0: 其实说实在有一点难一言以蔽之，那其实因为那时爸爸受洗之后，我们全家是一起跟着受洗，但其实当下我就是糊里糊涂的被一起抓进去，就是就受洗了，然后也不知道发生什么事，但其实反而是在我高三要考学测，那现在好像叫分科测试的时候，当时我考的并不好，所以我是有很高的机会是不会上任何医学系需要考指考的，但就是在那个人生的低谷，那因为我非常的包含爸爸过世之后，我自己就给自己了一个自我的一个压力，就是我要表现得很好，我不要让家人担心，那因为我是长女，所以我不要让所有的亲戚也不要让妈妈担心，所以我不会把这些负面的情绪或是我里面的需要表露出来，我都是自己消化，所以那时候学测考不好的时候，我其实加上爸爸过世之后，我其实一直把这件事情闷在心里，所以每一个早晨和晚上其实我都是把房间门关起来，把灯关起来，然后抱着枕头把脸捂住，早上晚上都是这样一直在哭，那其实妈妈是从来我是没有让我的家人知道这些事情的，但就在那个时候非常的特别，我突然听到了一首诗歌，那时候我根本就没有去教会，我也不知道，我连诗歌的内容我都不知道到底他在讲什么，但这首诗歌是赞美之泉的祷告。

0: 那里面就讲到所需要的力量你每一天赐给我、嗯、然后那个里面就讲到祷告，因为我知道我没有办法、
1: 嗯、
0: 那当时我甚至不知道这首诗歌讲的对象的神是怎么样的一位神、
1: 嗯、
0: 但那首诗歌当时就像黑暗当中点亮了一盏烛光、
1: 嗯、
0: 每一天早晚当我在哭的时候我就放了这首诗歌，不断的相信真的每一天所需要的力量神会给我，即便当时我并不认识到他是怎么样的一位神。
1: 嗯，
0: 那所以就是在那样我生命当中最低谷，就像我爸爸是在快要面对死亡的这个低谷当中、嗯、我们反而遇见了天上的光照耀在我们的生命当中、
1: 嗯、
0: 那所以就是在这个契机我突然真的发现神，在我认识神以前他自己介入了我的生命，而且他看到我即便是家人不知道的需要他看见了，而且他伸手来安慰我，他把我从这个洞里面拉出来、
1: 嗯、哇，好感动哦。不瞒卓医师说，我今天心里面想的这一首诗歌就是你刚讲的那一个诗歌、
0: 哦、
1: 所以我刚刚就觉得说好巧哦。对，那其实我想身为一位医师常常看的许许多多病人跟家属在这样的一个生离死别当中，对于你来说，当你看见这些，包括你自己也曾经经历了，你会觉得如果你真的想要跟病人跟家属多说些什么的话，你希望他们能够预备什么，或者是能够了解什么来面对这样的一个情况呢？不单只是只有医学方面的。
0: 那我们常常会是到生命的很末期，我们才会想到我要怎么样的姿势跑完人生的最后这一段马拉松。但其实有一段圣经的经文叫生有死死有时，那我们知道自己每一天怎么活，我们才能够知道当我们生命开始走到后段的时候，我们要以什么样的方式走下去。那我再举，我很喜欢举例子。我之前有在一个比较偏乡的卫生所有遇过几位病人，他们就是有非常多的慢性疾病，但是他们不太愿意吃药。那他就开玩笑的跟我说，他用台语说，但是我台语不太好。那这位大哥就跟我说，不会啦，我就不要吃这些药，我最后只要好死就好，我不要在那边拖。但实际上好死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就像每一天我们会预备，我们会安排我们的生命，我们会预备如果我们要找到一份重要的工作，我们要得到一个学位，我们前面需要有一段选择跟预备的过程。所以同样的，其实我们的生命要以我们期待中或者是说有尊严那我们想要的方式跑完马拉松的最后这一段，其实也是需要预备，甚至是需要做准备的。所以比起等到生命的最后面那几刻再讨论说哇那现在我们要怎么做，其实一个是我们每一天我们要怎么样过好我们的今天，那另外一个就是到底我的生命我们寻求的是什么，还有当我遇到一件不能改变的状况的时候，我要怎么样来做出其他的选择。
1: 真的是字字都是非常的重要，也是让我们能够来了解，其实我前阵子也有说要去做一些的分享，我真的觉得临终病人，不是只有你躺在病床上才叫做临终，我们如果说可以讲的比较实际一点，每一天都可以是临终的时刻。所以，也是要鼓励，我们的听众朋友，除了认真的工作，或者是也许你正在面对的一些的挑战，也真的是好好要静下来想想你自己，你现在过着什么生活呢？你期待你每一天的生活就像现在一样吗？还是其实你还有更好的选择，也许你可以多方面的资讯能够来去了解，也让自己给自己一个机会。好，如果你现在正在烦闷当中，那有没有让你不烦闷的生活的方式，或者是在疾病当中是不是要多跟一些的医护人员或者是相关的也许可以以健康好，或者是像我们这个广播网就是要促进国民健康的，可以多吸收这方面的一些的资讯，以至于我们更有选择的机会。

0: 亲爱的全球听众朋友，大家好，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倒数时刻，我是节目主持人陈建轩关怀师。刚刚我们再次的透过台北荣民总医院在负责安宁缓和医疗的卓明杰医师，谈到他为什么来选这一科哦，然后也谈到有关于对于安宁缓和要有一些正确的概念哦。那我们接下来也要呢来邀请他来谈一谈哦，现在的安宁缓和其实好像也有一些的选项哦，因为刚刚有提到选择，那现在大概都讨论的呢就是有关于所谓的断食善终。不晓得医生，当你听到这个部分呢，有没有要在这样的一个讨论当中，然后来多做一些关于你个人的看法，还是你有听到哪一些的说明，你觉得要去补强在这个部分的一个了解呢？嗯，
1: 那像断食善终，其实这个在民众当中开始聊这个，其实我觉得某方面来说是一个非常好的现象。
0: 嗯，
1: 因为表示大家开始思考到底什么样的方式延续生命才是有意义的，所以才会开始有这个断食善终出现。但是呢，如果是就个别的状况来说，断食善终它可以算是一个相对太卷烈的一个说辞。怎么说呢，我很有时候会跟我的其他的同仁开玩笑，如果是我现在我没有任何的慢性病，我也没有在吃任何的药物，但是我若是被人家断食了，我也会结束我的地上的生命，但是这并不会说它是一个善终，所以确实在某一些的疾病的情况，或是在某一些病人的身上，慢慢减少他吃的东西，甚至是不要用这些侵入性的方式硬去给他营养，对他来说反而是有品质的生活方式。但是反过来说，在另外一个部分的人身上，甚至是包含完全健康的人，如果不给他吃东西，也确实可能会造成他走向生命的终点，但这也许对大部分人来看，这大概不会我们说他是一个善终。那至于在减少饮食的过程当中，直接通常我们会采用的是逐步慢慢的减少，除非这个病人已经出现蛮多因为灌食因为营养而有不舒服的状况。举例来说，我们就讲两个极端。在传统的医疗上会认为，既然有一个管路，举例来说像是鼻胃管，我们可以给病人大量的营养，那我们就给他一个鼻胃管啊，给他大量的营养，这样不是很好吗？但是当时我们就会看到很多的状况。举例来说，因为放鼻胃管是不舒服的，所以大部分的病人，通常是一些长者，他可能会因为放了这个鼻胃管，他想要伸手去把这个他不喜欢的管子给拔掉。那医疗人员或者是照顾者为了保护这根管子，就必须要把病人的手给约束起来。那这个长者呢，他已经不喜欢这根管子了，现在手又被绑起来，他一定会更生气。所以其实就以我个人跟很多我们熟识的医疗人员的角度来看，其实这样到底怎么样对这位长者来说是最好的，就有讨论的空间。所以一个是放了鼻胃管，为了保护这根管子，反而病人的手脚被绑起来。那可能对于很多的长者，他会觉得这是一个没有尊严的，我就是一个人，你为什么要把我绑起来？那另外一方面则是在我们的身体慢慢退化的时候，营养有的时候就不是那么的需要。那以最简单

0: 我们可以想自己，当有时候我们吃坏肚子或是我们身体不舒服的时候，我们的食欲会比较不好，那这时候硬吃有时候我们自己反而会不舒服，所以我们自己也会调节每一天吃进去的食物的量。那当一位病人他的身体的疾病严重到已经不会再恢复，或者是说他就是慢慢在退化的时候，你给他大量的营养或是大量的水分，有些病人会开始吐，或者是他会消化不了，甚至是四肢开始水肿，肿到人都很喘，四肢都水肿到会破皮，会有伤口。那其实我们在临床上看到这样的状况并不是太少数，有的时候我们医疗人员在旁边看其实是非常的心疼的。但是你说这样子做有错吗？他不能吃我们就给他一个管路，但是反而在这个时候给他这样子的过多的东西，反而造成他更多的不舒适。
1: 是，
0: 所以这是两个极的两端，我们不太可能说一看病人的状况给他太不看病人的状况就给他这么多他不需要的东西。但是在这种情况下，有的时候直接停下来，病人可能会因为脱水或者是电解质不平衡，可能就会有这个过程当中其实也是可能会不舒适的。所以实际上需不需要进行断食，或者是要怎么样能够在这样的病人身上让他可以得到对病人来说也对家属来说最好的治疗，其实确实还是需要一些专业的介入的。
1: 对啊，我真的觉得就是要需要好好的理解所谓的断食善终。就如我以前来访问一个教授，他就说哇，他的长辈差点活活被断食了对他非常的生气所以我们也要请听众朋友了解对于一个断食善终的，我觉得最关键的是善终到底要不要进食，其实对于这个部分也就是要让病人自己去决定的，对吧？
0: 对，那我又想到一个印象深刻的故事在我们的病房里面，曾经有一位100多岁、100出头岁的仁瑞奶奶当时她的家人听到断食善终，觉得哇，这个方法好像不错，也许对奶奶来说会是好的，因为她已经非常年长吞咽的功能也不是那么好，只是在家里他们还是有一稍微的喂他一点点东西，只是已经开始不合适了所以他们就决定要让奶奶断食善终结果奶奶就开始哭，因为她很饿可是家属就说我们要坚持下去，我们要让奶奶舒适的断食善终那奶奶就是每天都在哭，每天都在叫那所以后来那时候奶奶的状况就有一度不是非常的好所以她也住进了安宁病房但是呢，那时候我们就有在评估奶奶的吞咽功能，虽然不好，但是他还是具备一些吞咽的能力，所以这时候就有另外一项专业了，就是我们有所谓的吞咽功能的评估跟怎么样透过一些专业的治疗的方式，甚至是调整食物，甚至是透过吞咽技巧的调整，姿势的调整这个奶奶在离开前的那几个礼拜，她其实是可以吃少量的我们帮他准备的有甜味的食物，然后奶奶每天都笑得很开心那喂完之后奶奶就会哈哈哈的笑，就是哈哈哈的笑那这时候他的家人们才看到说哇，原来之前那样其实他们觉得他们又心疼原来其实奶奶也不舒服所以这个病人那时候让我特别印象深刻，因为那个奶奶非常的可爱，她每次吃完那些甜甜的味道的东西都会笑得非常的开心那看到喂她吃东西的医疗人员，她就会双手作揖一直说谢谢谢谢谢谢
1: 对，因为我觉得我们对于这部分真的是要有真的是了解既然是希望病人善终，应该就要尊重病人的身心灵这样的一个现况比较不适合有样学样最后反而不是善终，感觉就是让病人是在痛苦里面刚刚医生有提到说为了一个鼻胃管就反而把四肢绑起来那我以前也有住院我真的觉得是说每一张床其实老实说是不透气的，你光是躺在上面一阵子背就开始流汗了更何况就被绑在那边的病人，他想要瘙痒他如果叫不到人他也没有办法，所以如何的让我们的生病的人能够得到更好的这样的一个被照顾的品质然后不是单单只是为了要延长他的寿命，结果反而是延长他的痛苦明明就可以好好的就是

0: 想吃就吃，不想吃就不想吃。哇，如果还要再被套上所谓的断食再加善终，嘿，其实我就觉得有点牵强啦。那我对于这个断食善终呢，我总是会觉得是说，可能有在于哦，避免一些家人一定要勉强。哦，这个病人一定要吃什么才会有营养哇？拼命喂，或者是鼻胃管就这样灌，然后把人弄成这样子，非常的肿胀，那真的是非常的痛苦的。好，那但我也透过在这个节目的最后啊，也是想要问医生说，人在后面的时候，那可能也会有产生一些身心灵上的变化。就你的临床经验，大部分都会呈现什么样的一个情况，但是会让家属误解的，比如说谵妄啦，等等的，
1: 那像刚刚提到的这个谵妄，那对于大部分的民众可能会想说，哎，这是什么东西？那我用一个比喻来让大家比较理解。我们假设我们现在有一台电脑，当电脑开了很多个程式，已经超出这台电脑可以运作的能力，这时候电脑就会宕机。所以当一个病人他身上发生很多的情况，像是他可能本来有一个癌症，现在又突然感染。甚至像刚刚讲到的，被放了一个他不喜欢的鼻胃管，这些对他来说都是一个负担，都是一个压力。所以，当一个人身上发生这么多的事情，他可能就会像电脑宕机一样，整个人变得很不像他原本的样子。那他可以是他会大呼小叫，甚至是可能会看到幻觉，或者是他完全不理人。简单来说，就是失去了一个病人原本大脑他可以正常运作功能的状态。所以，在我们这些临终的病人，因为他们身上有一个，甚至有数个没办法去解决的问题，所以这些病人就会像这台宕机的电脑一样，可能就会有很多混乱，甚至是会变得跟家人所过去所认识的他不一样。那这时候，常常家人会非常的担忧，甚至不知道怎么样去做陪伴。那某一些，甚至家属会处在一个非常，我们讲 burnout 耗能耗竭的状态，因为可能病人同样一个问题会反复一直问，而且前后是一点逻辑性都没有的。所以其实，安宁缓和，我们希望帮助的不只是病人，也是家人。就是到底在这样的情况下，家人怎么知道后面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可以当这些状况出现的时候，除了透过一些医疗的照护以外，家人还可以为病人做什么事情？所以这其实也是包含在安宁缓和之内，就是家属在这个过程当中可以怎么样陪伴病人。所以我常常跟病人说，我其实不是帮你们，我们是陪你还有你的家人一起走完后面这一段路。
0: 那你刚刚有提到说家人怎么样来去做后面这一段路的陪伴，通常你所建议的一些的要点大概是哪方面的呢？
1: 那我其实很常提醒一些家人，尤其是有一些家人，他们会不太明白病人为什么会做出想要到安宁病房或是接受安宁缓和的这样的想法。他们会觉得说，你怎么会放弃自己？那我常常提醒这一些家属，其实病人他本身的这个疾病是让他很辛苦的，包含疾病所造成的疼痛，还有各种的不舒适。那我们会引导这样的家人去看病人现在身上所发生的每一件事情。所以，曾经我们应该说最近我们就有遇过，就是病人其实已经被疾病给影响得非常的深，而且他非常的辛苦，而且他过去所有做治疗的经验都很不好，不只是治疗没有效，而是这些治疗本身带给他很大的副作用，甚至比他本身的癌症更让他痛苦。所以他举例来说，他吃标靶，他的皮肤整个溃烂，所以皮肤溃烂比他的肿瘤让他更受不了，因为非常的疼痛，他完全没有办法睡觉。所以，当他做出不要再吃这些药物的决定的时候，其实他的一部分的家人一开始是不谅解，甚至会用指责的口气来责备病人。那其实这时候病人他就非常的，他真的是快要受不了了，因为这也不是他愿意的，但是连他的家人都这样子的责备他。所以当时当我当着家人的面说，其实他这个疾病是非常辛苦的时候，病人是直接大哭说，对，他们都不知道我的痛苦，他们都只想要我辛苦，他们都没有在意我这个人。所以透过那个 环节其实整个

0: 家属他们才知道，原来自己的所爱的家人是因为经历了这些，而不是说他就是想放弃，而不是说他就是不想要好。
1: 嗯，
0: 所以其实我觉得一部分对于部分的家人来说，要知道确实有很多的治疗是我们可以选，但实际上这些治疗造成的副作用跟不适，其实都是真正在感受跟体验的都是这一位病人他本人。
1: 嗯，像我自己有带一些医疗团队就是到落后的国家，然后我再回头来看我们现在很先进的医疗的部分，我常会觉得就好像刚刚医生你本来就是有提到一个经文哦，生有时死有时凡事都有定时。其实有时候我们台湾国人呢，真的也更需要去接受什么叫做允许自然的死亡，让这个病人是能够有尊严的被善待的，而且他真的是感受到他是被关注被关爱，然后并且在这当中得以善终啊。好，那我们呢其实还有另外一个很大的主题，也就是谈到有关于呢预立医嘱，还有包括就是需要进行的这个预立医疗的諮商。好，那么就留待下一集我们再来访问我们的卓明杰医师哦。
0: 那我有最后一个希望让听众朋友可以理解的是，就是包含最开始所说的安宁缓和并不代表我们放弃所有的治疗，正是因为生命诚可贵，正是因为生命如此的重要，正是因为这位病人他是何等的宝贵，所以我们希望能够在他不同的生命的阶段，我们可以选择最能够让他舒适最能够帮助他的方式。所以实际上安宁缓和他并没有办法缩短病人走到生命终点的时间，而是希望让这个病人以他所期待一个舒适有尊严的方式，以他想要怎么样的跑的姿势走到这个马拉松的终点。
1: 对，哇，非常谢谢卓明杰医师刚刚的这样的一个补充，也让我们更了解到从字面的意义，事实上都是为了病人在身心灵在处在这样的挑战当中更加的安宁。好，那我们的这样的一个陪伴是更加的温柔的。好，祝福大家，我们下周见哦，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梁慧制作主持的《如有一宝》。
1: 人生的旅程中，

曾经绕过的弯，爬过的坡，跌过的跤，是失败屈辱的记号吗？凡是了解智慧来自何方的人都知道，过往的挫折就是眼前智慧的源头，没有伤痕哪来老道。是的，在现实的生活中，谁能洞悉并且尊重这项不变的真理，谁就和智慧的航母并列同行了。请收听由梁慧制作主持的《如有一宝》。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如有一宝》的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梁慧。《如有一宝》的节目呢，我们经常在节目当中分享，怎么呢欣赏老年人的智慧啊，怎么样呢跟长辈相处，怎么样在他们身上取经，怎么样带给他们生命的祝福哦。其实跟长辈相处是一门艺术哦。其实每个人呢都会老，对不对？那其实我们每一天都在面临我们老化的问题啊，就算是年轻人也是一天一天的慢慢的老化呀。那当我们年纪呢年长到一个人生阶段的时候，我们的生命的经验其实就丰富到一种状况，我们是可以成为呢下一代年轻人的一些生命导师的啊。但是呢很可惜的是，很多的年轻人呢并不珍惜长辈的智慧，也不了解说在他们生命当中可以跟他们取经，或是从他们生命当中有什么样子的学习啊。那在我们节目当中呢，我们希望可以呢更多的在节目当中大家一同呢来讨论怎么样跟长辈相处，怎么样了解长辈，怎么样从长辈的生命当中得到一些好的传承啊，这都是我们节目当中很想要跟听众朋友来多聊聊的。那么在今天节目当中啊，我们为你邀请到的这位好朋友呢，他是我们的施福春施牧师。施牧师呢他在教会里面服务这些长辈朋友服务了几十年了哈，他跟他们在一起，他和他们相处互动，跟他们一同玩耍，一同唱歌，一同去旅行，一同呢在教会里面参加很多的活动。他也听这些长辈们诉苦啊，他也帮助这些长辈们呢在生活当中跟他们的这些亲朋好友相处啊，跟儿子相处，跟媳妇相处啊，家庭的烦恼啊，儿孙的问题啊，他也都听了长辈们说了非常非常多他们的心事啊。所以我们的施福春牧师呢，他非常的了解长辈，他就是一个老人的这样的成长团体的一个负责人哦。那我们说长辈的成长团体的这样的负责人哦，那我们在教会里面就叫做银发团契啊，他在这样子的一个银发族的团契当中当负责的这样的牧师啊，辅导已经非常多年了啊。在今天节目当中特别邀请他来跟我们聊一聊啊，跟长辈相关的一些故事，好不好？我们来欢迎一下我们的施福春牧师。Hello， 施牧师你好。
1: 你好，梁慧你好，各位空中的朋友们大家好。
0: 我知道其实您在教会里面啊，非常多年呢都和这些长辈在一起。
1: 是。
0: 那呢其实不瞒各位听众朋友，其实我们施牧师也退休了哈，其实他也是在这个长辈的这个年龄的这个已经进入到这样的一个阶段了哈。那他自己呢身为这样的一个长辈的身份，而他又长期来在帮助一些长辈，在陪伴一些长辈，我相信您自己一定是经验丰富了。
1: 不敢说经验丰富，我倒是从长辈们身上学习到很多的功课。就像梁慧你刚刚

0: 所说的家有一老如有一宝一般，从他们身上可以获得人生很多宝贝的那些的资产。
1: 嗯嗯，那今天就要好好的来听我们的师牧师来聊一聊，您是怎么样获得了那些宝贵的资产，又获得了哪一些宝贵的资产？首先，牧师，您是什么时候开始接触这些长辈的服务工作？
0: 应该是这样的说，上帝让我之前所经历的事情，特别刚提到说我们现在每个家庭几乎都会有长辈，在他们的人生的这些黄昏的阶段
1: 是
0: 会经历很多的事情，比方说这些病痛等等，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家人的陪伴或者是鼓励就非常的重要。
1: 是
0: 我自己是从我父亲的生病的当中，上帝让我学习到也了解到许许多多的长辈们他们心灵的需要，他们的那些的苦痛，如何让我可以用上帝的爱去陪伴，有智慧的让他们知道他们仍然是可以贡献一己之力的，他们仍然可以做他们能够做的，比方说为别人祝福祷告等等，这些虽然他们体力不行了，但是上帝仍然可以使用他们让他们知道他们是有价值的。这些其实都是从这些我从我父亲的病痛的照顾的里面让他去学习的。或许我可以花一点时间来解释，我的父亲他曾经因为病痛住院住了大概七年，这七年的当中回到家的时间大概不会超过一个月，几乎常年都在病痛的当中。那个时候台湾还没有开放这些外劳这样子，所以
1: 那是相当早期了。
0: 对对对对对。
1: 那个大概是什么时候？
0: 在我大概三十多岁的时候。
1: 哦，那这样已经三十多年前了。
0: 对，三十多年前的事情了。所以整个陪伴的工作照顾的工作几乎都是我的母亲。长期下来那是疲惫不堪这样的情况。那当时候虽然我父母亲有六位儿女，可是呢这个在国外的大概就有三位。然后哥哥在高雄，姐姐出嫁了，那么在台北的大概就只有我。我看到母亲的这样的一个照顾非常的辛苦，虽然我在担任这个牧师传道人的工作非常的忙碌，可是也不能够自外在这个当中。
1: 是
0: 因为圣经讲说如果一个人不知道管理自己的家怎么能够去管理上帝的教会呢？就是说我如果每一天花很多的时间去关怀别人，帮助别人长辈，可是自己的家人自己的父亲生病了，母亲在这样的陪伴的当中那么样辛苦，我怎么说个过去呢？
1: 是，
0: 所以我就祷告求主给我力量和恩典，所以我就每个礼拜我有一天去照顾我的父亲，那一开始是非常痛苦的，
1: 是
0: 因为父亲他等于是常年在医院的当中吃喝拉撒睡，都不能自理，都是要陪伴照顾的人一手来打理。那这种工作我从来没有做过，
1: 是
0: 所以去到医院哇，又不能够休息睡觉，所以呢这个呢哇精神状态或者说脾气等等都这些都会上来啊。
1: 是
0: 甚至有一天有一个地步，当我喂我父亲吃饭的时候他脾气一来把整个的碗都把他打破等等这些我就随手就是打了他一下的这个手心，可是心里面一个责备马上就来到了，他是我的父亲啊，他生病了，我马上跟上帝认罪，说求主给我爱的力量来陪伴。照顾长辈是理所当然，特别是自己的家人，可是老实说长年的陪伴没有一个人可以承受

0: 承受得起。所以每一次当我要去陪伴我的父亲的时候，我就跟上帝祷告说，主啊，你赐给我力量，因为我真的没有办法，因为去到医院我一刻的时间几乎都不能够休息，半夜也没不能睡觉，因为他带着机器，这个随时这个呢警报器一响，如果我睡了，那可能更会惊吓的这样的起来，在这个长期的陪伴的当中，上帝让我知道的，老人家心里面的不但病痛带给他们的苦，而且感觉没有尊严，你看都躺在床上，所有的吃喝拉撒睡都要别人来料理，等等这样的情况，所以自自然然他们的脾气就会不好，对人生就感觉是他觉得他们是多余的，只是在那边等死等等。感谢上帝的恩典，我知道我不能，所以每次去照顾我父亲之前，我甚至都要跪着祷告，流泪的祷告说，主啊，加给我力量，让我可以去陪伴我的父亲，即使我能够这个整个晚上小睡一小时，我都要感谢上帝了，就带着一个愿意甘心乐意的心去服侍的时候，我发现情况开始改变了，开始改变了，我之前跟我父亲的关系是相当的这个呢遥远的，
1: 遥远，
0: 对，因为小时候我父亲常常是用一种打骂的方式来教育我们，所以跟他之间是能够远离就远离，现在呢你不能了，我不能了，所以就需要上帝格外的爱加给我力量，让我接纳他现在这样的情况，他其实就像一个小孩子一样的嘛，什么都需要别人的照顾，或者他没有办法存活下去，也因为这样子神就赐福怜悯，让我跟父亲之间的多年那个隔离的关系恢复了，最后我的父亲也在病床上他接受了耶稣成为他生命的主，他知道有一天他走他要往哪里去了，他的人生就开始又有了盼望，有了恩典，所以从我父亲的病痛在七年的这个医院的住院的当中，上帝就预备了我将来可以去帮助或者说陪伴这些的长辈们，因为神在各样的事上先安慰了我们，让我能够用神所赐的安慰去安慰各样遭各样患难的人，所以我父亲经历了这些，让我知道说我一个陪伴的家属的那种的痛苦，所以这个在我以后的服侍的当中就有一种同理心，自自然然的一种同理心就出来了，不仅要照顾那个病人，陪伴病人的家属更是不能够去忽略的，就这样子就神就预备了将来的这些的所谓的萤火主团契的这些的侍奉，
1: 是
0: 包含后来我的母亲也是啊，我母亲今年已经90岁了，
1: 是
0: 她需要外劳陪伴，可是我们知道很多的儿女他们可能为长辈们这个雇请的外劳之后，可能他们就忙于自己的工作，疏忽了对长辈的关怀等等这些。我母亲曾经也有一段时间，她感觉到是好像这个儿女这么多，可是她需要的时候没有人陪伴了，她会感觉到心里面很不能够来这个接受这样的事情啊。所以感谢上帝的恩典，后来我就自己下了一个决定，我至少我每一天我要打一通电话给我的妈妈，给我的妈妈问候她，关心他，因为你知道吗，很多人请了这个外劳，结果就没有去这个关心了，常常长辈们就因为这样被外劳欺负，因为外劳发现你的家人根本都不理你啊，所以他们就可以拿这个为所欲为这样子，但如果他知道说这个长辈是有人在关心的，
1: 是
0: 随时在关心他，他们就会规规矩矩的去做事情，而且上帝后来我做的这样的一个决定，做了开始在这样的行动，我发现到哎呀，我的母亲跟我的关系就

0: 越来越好。其实老人家需要的是陪伴，
1: 嗯，
0: 陪伴，而且尊重他们。每次去或者是听他说讲一些苦水，我大概每一个礼拜会有一次去看望他，其他就每天打电话问候他，甚至有时候呢我时间还没到，我妈妈打电话过来了这样子。所以 我觉得这个现代的生活当中，因着忙碌，很多儿女们忽略了自己的长辈，自己的家人，他们是最需要有人陪伴的时刻。
1: 是，确实哦。其实长辈所需要的就是陪伴嘛，关怀而已哦。嗯，我们聊到这个地方，我们先来听一下音乐。那听众朋友，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施福春牧师哦，他来跟我们聊一聊呢。我们的福春大哥呢，他聊一聊他跟他家里面的长辈相处的一些点滴，以及呢，他后来参与到了这样子的银发的成长团体里面，他所做的一些努力啊。那我想我们等一下会继续来聊。我们先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我们要听的这首诗歌呢叫做《我等候》，我们一同来欣赏。

0: 欢迎回到我们如有医保的节目，听众朋友，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邀请到我们的福村大哥施福村牧师来跟我们聊一聊他跟长辈相处的一些过程哦。那个福村大哥，刚才呢，你有聊到，其实呢，在照顾父母的过程当中，你更加的了解长辈了哈。
1: 是。
0: 那后来也帮助了你呢，再后来你在做很多的英法族的这样的服务工作的时候很有帮助哦。那您？就您这么多年来，您觉得长辈哈，长辈就是在他们在年纪老迈的时候哈，就是说他们最常面临到的一些心理的状态或生理的状态会是怎么样子的问题啊？
1: 是普遍的来讲，他们会认为自己老的，记忆力衰退的，行动力迟缓的，好像感觉自己没什么用途的，这样子。那当然我一开始用同理心先来接纳他们，听他们诉说嘛。然后更重要的是让帮忙用行动帮助他们，建立他们重新拾回那个信心。
0: 这次的行动是指什么？
1: 比方说我会带着这些老人家去关怀另外一批老人家。我觉得这个是个非常重要的。如果一个人只是看到自己的那些软弱，他会越来越软弱。
0: 对。
1: 假设我们把他带出去，让他们看到比他们更软弱的人的时候，而且发现当他们愿意这样出去的时候，就鼓舞了那些人，他们会感觉到说，哦，自己原来还是有价值的。
0: 是。
1: 所以我们常常会安排一些，比方说我在我们英法族的团契的里面，我们大概就会安排，比方说这个两个月一次，带着长辈们去关怀一些现在不能够来到教会的那些长辈们，
0: 行动不方便，
1: 对，或者是带他们去一些的养老院等等，去关心那些可能这个儿女不在身边的这些长辈，他们去就会发现到说，哇，原来我还是很有福的，至少我还可以跟家人们住在一起，住在一起，有些长辈们可能只能住在养老院的当中，带他们出去，让他们看见，让他们学习付出，哎呀，他们就会慢慢的从自己的那种好像自己没有用的，等等这种情况里面，这个走出来，然后完了之后，我一起完成了这些关怀的工作，哇，大家就觉得心里面就蛮欢喜快乐。我们在一起聚餐，聚餐的时候，我就发现一件事情，大家会点自己喜欢吃的，可是呢，等到这个菜上来之后，问说，哎，谁是谁是？每个人都忘记了刚才点了什么都忘记了。所以后来又学到一个经验，每一个长辈点的都要写上他们名字，那个菜是谁点谁点的，老人家容易健忘，这是正常，这也是自然，但是呢，我们可以用一些方法，不要让他们觉得自己都不行了，这样子的情况建立他们的一种信心，也愿意走出来活动活动嘛。
0: 是。
1: 如果一直都待在家里面，那个退化是非常的可怕的。
0: 是。
1: 速度是惊人的，可以走出来，他们的生命里面的那些的价值又慢慢被建立起来了。
0: 是。那福村大哥，我知道其实您也会带一些老人家的成长团体，像是什么唱歌的啦。
1: 是是是。
0: 而且我知道在你们教会有好多这样的不同的班呢，
1: 是是，
0: 好像你们你所在的这个教会也是一个常照的栖居点嘛，
1: 对对，
0: 然后很多长辈都会来这边活动，来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部分，你们的这种服务工作。
1: 是，这个其实我相信每一个教会，大部分的教会都有在做这种工作嘛，只是对我们来讲，就是说几年前因为政府特别台北市政府盼望能够有更多的这个对长辈的这些关怀长照嘛，所以教会自自然然就跟政府这边就这个连上线，那政府可能就提供一些的经费， 那教会这个有的是人力
0: 场地、
1: 嗯、然后还有很多愿意、哦、服务的人，
0: 志工，
1: 关心的人，对，志工，
0: 嗯，
1: 就这样子，所以我们就陆陆续续的开辟很多的班级。比方说像我个人来讲，因为我从小在一个这个、唱歌的环境，我家里面、一楼是租给人家开唱片行的、
0: 嗯、
1: 那我就住在二楼，所以从小我就听的这些当年的流行歌曲，就现在的老歌曲长大的、所以当我们想到这些社区百姓需要的时候，我想说哎、欸，我可以来开一个这个呢怀念金曲班、
0: 哦、
1: 所以呢就19年前、
0: 嗯、
1: 我们就开始了这个班，没有想到这个班大受欢迎，大受欢迎，从一开始的20几个人、
0: 嗯、
1: 到期末的时候就大概将近40个人，
0: 哇，人很多耶、欸、
1: 对，第二个学期就到60个人、
0: 哦、人好多，
1: 80个人，最多的时候100多个人、
0: 嗯、哇，
1: 更夸张了，怎样，有长辈每一个礼拜从高雄搭着高铁来到台北，然后来参加这个班，当然了、啊、他也这个跟他的其他的家人相聚，
0: 是
1: 透过这些就是说哎，让这些长辈们啊哎，他可以一展自己的长华、
0: 嗯
1: 这个、
0: 唱歌的话是合唱吗？
1: 哎，我们
0: 还是个人唱，还是
1: 都有都有，像因为我们人多嘛，不可能让他们一个一个上台
0: 唱，对啊，
1: 所以我们大概会给他分组啊，
0: 分组啊、
1: 仁爱喜乐啊等等这些分组啊，
0: 分组上台唱，
1: 对，分组上台唱，然后呢期末我们为他们安排期末的这个呢、
0: 嗯、
1: 他们的演出、
0: 哦、
1: 而且还帮他们录影，还帮他们后制，
0: 是
1: 打上这个、字幕，
0: 嗯
1: 跟他们讲说各位你们现在都是国际巨星了哦，因为我都帮你们上到 YouTube 上面，全世界人都可以看到你们的表演，所以非常用心用功的预备、嗯，服装道具等等，
0: 是
1: 你就会看到说哎，长辈们他们的信心活力都回来了、
0: 嗯、
1: 都出来了，我觉得这是相当有意义的、
0: 嗯、
1: 特别在基督的教会的里面、
0: 嗯、
1: 我们做这方面其实是这个再自然不过的，
0: 是
1: 后来我发现不止我们做、我们一些的、友堂看到我们这样做果效非常好、
0: 嗯、
1: 他们也请我去帮助他们，我说帮助你们顶多只能一个学期，你们要能够承担起来我才愿意去、
0: 嗯、
1: 后来他们真的就派了同工们、先来学习观摩、
0: 嗯、
1: 以后我帮他们带了一个学期，他们就把它接起来了、
0: 嗯、
1: 你知道他们现在的情况、这个所谓青出于蓝胜于蓝，
0: 是
1: 我是一年只开2季 春季跟秋季、
0: 嗯、
1: 他们等于是一年到头都持续下去，大概顶多中间休息一个礼拜2个礼拜、
0: 嗯、
1: 而且发现到说长久以来他们一直盼望做一些的社区的关怀的工作、
0: 嗯
1: 啊、关心一些长辈们，可是感觉不得其门而入、
0: 嗯、
1: 后来发现到透过这些怀念老歌曲、
0: 嗯、
1: 唱这些他们年轻时代的国语老歌、
0: 嗯、
1: 台语老歌、
0: 嗯、
1: 日语老歌，
0: 是
1: 哇，吸引很多人，你知道吗，他们现在的这个人数啊、
0: 嗯、
1: 超过100个人，比他们主日崇拜人还要多
0: 比教会的人还多，
1: 对、
0: 欸、其实教会可以出来做这样长辈的服务工作真的很好，因为教会有场地嘛，
1: 对，
0: 那场地大部分都是礼拜六礼拜天在用嘛，平常周间的时间白天还有很多时段是可以空着，所以可以利用这个做社区长辈的据点，
1: 是
0: 非常非常理想的啦，
1: 对，没错、
0: 嗯、
1: 所以我们现在几乎周间的这些的时段大概都满档了、
0: 嗯、是、
1: 安排各样这个适合长辈们他们愿意的、课程让他们参与这样子、
0: 嗯、
1: 然后同工们我们大部分的师资都是自己的教会的弟兄姐妹，
0: 都是教会的弟兄姐妹，
1: 对对对，
0: 志工啊，
1: 对对对对，
0: 大家都是有爱心的，愿意来服务长辈的，
1: 没错，这样子也

0: 一方面也承前教会里面的这些肢体啊，
1: 嗯嗯，
0: 当他们去带的时候，所谓教学相长，他们就反而得到了更多这样子。
1: 嗯嗯，像长辈能够走出来啊，其实对他们来讲的话就不一样了，
0: 是
1: 心情啊。然后体能啊各方面都不一样，而且唱歌非常好，哎，
0: 没错，
1: 唱歌是一件非常有利于健康的事情，
0: 没错没错，很好的肺部的运动，
1: 对，
0: 是，而且疏解他们的情绪，
1: 嗯，
0: 我们常讲所谓歌以抒怀，
1: 对，
0: 歌以传情，
1: 是，
0: 歌以载道，
1: 嗯，
0: 像我来讲，对我来讲盼望就是歌以载道，
1: 嗯，
0: 所以我常常也透过这些老歌曲，
1: 嗯，
0: 然后把生命之道就分享给他们，
1: 是，
0: 因为很多的歌曲它讲到人生的空虚，
1: 嗯，
0: 讲到人生的短暂，
1: 是，
0: 讲到人生的苦难，哦，我们可以，哦，一方面让他们唱这些歌曲之后，
1: 嗯，
0: 我还尽可能的收集一些跟这首歌曲有关的背后的那些的感人的故事，
1: 是，
0: 然后再加上圣经的真理，真的话语，
1: 嗯，
0: 很多人就从这里得到帮助。
1: 哇，真棒！你们唱过哪一些歌啊？
0: 哦，我们能够唱的歌太多了，
1: 太多了，
0: 太多了，太多了。
1: 来跟我们介绍一下，我现在很好奇，像不同年龄的长辈，他们可能是不同阶段的歌啊，那要怎么唱？可能有那种六十多岁的，有些九十几岁的。那就差了那么多，他其实歌唱的不一样啊。
0: 哦，对，九十几岁的这个大概都是在台湾，大部分都是受日语教育的啦。
1: 是，
0: 所以你跟唱一些日本的童谣，
1: 嗯，
0: 摸摸他罗桑，摸摸他罗桑，他就马上回归到孩童的时代。
1: 是，
0: 而且连那些动作都出来哦。
1: 嗯，
0: 我发现到说哇，日本人的教育确实有他的一套，
1: 嗯，
0: 几十年过去了，
1: 嗯，
0: 他们呢，啊，哎，一唱的时候那些动作都出来了
1: 、嗯，
0: 这样子哦，所以对每一个年龄层的每个阶段有他的不同的需要，
1: 嗯
0: 哦，像长辈们，其实我们一开始没有日文班，
1: 嗯，
0: 是因为后来发现这些人的需要，
1: 是，
0: 所以我自己就去学日语歌曲。以前在学校很荒唐啦，但是感谢上帝的，那个时候不晓得为什么莫名其妙就自己花钱去学了，啊，日语，虽然是简单日语，
1: 嗯，
0: 没想到几十年之后派上用场，
1: 是，
0: 啊，就这样子，
1: 嗯，
0: 所以长辈们我们唱这些歌曲，然后你比方说中生代他们的歌曲，哦，那比较大概五十岁以下的可能就是那些的所谓的民歌，
1: 民歌，
0: 民歌，对，
1: 五六十岁都可以唱民歌啊，
0: 对对对对对，哦，其实很多的老歌都可以跨越好几个世代，啊，
1: 是
0: 跨越好几个世代，因为这些歌曲都经过千锤百炼，
1: 是
0: 岁月不成，真的是消去了他们的那样的当初的所谓传达的真善美，
1: 嗯，来跟我们聊一聊哈，一些老人家的故事吧，
0: 嗯，
1: 我们先来听一下音乐哈，等一下下一段时间我们来请我们的福春大哥来跟我们聊一聊他所接触的他所陪伴这些老人家的一些故事。
0: 好的。

0: 各位听众朋友，如有一宝的节目，我是梁慧。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请到我们的福村大哥来跟我们聊一聊这么多年来他跟长辈相处的一些过程哦。
1: 是，
0: 福村大哥，刚才您有谈到，就是说您在带领这些长辈啊，唱这些经典老歌的时候啊，其实你自己也很快乐嘛，哈，他们也很开心啊，然后好像就回到年轻的时候，对不对？那您跟这些长辈相处，一定有很多。这些长辈生命改变的一些故事啊，好，来，您跟我们分享一下你看到这些长辈的一些故事。
1: 好，我想起有一天来的一位这个大概80岁的一个这个老人家，那他来是要来这个唱日文卡拉 OK 的，这样子。可是他来的那一天呢，他就跟我们呛下工啊，你们呢、啊、我现在来只是要来唱歌哦，你们千万不要跟我讲耶稣 哦，
0: 不要跟我传教哦，
1: 对
0: 哦，
1: 我不信这一套的哦，这样子哦。当然我们就笑笑点头这样子。可是呢，来了之后他就发现到说，哎，来到这边他不仅有一个舞台让他可以来舒展他的这个才华，而且更重要的是他发现到这里有爱，这里有爱。那有一天他就没有来上课了，那所以我们就很快的就会去了解关怀，知道说哇，原来他人不舒服住院了，我们就很快的就去医院探望他。他事后分享说，哇，他没有想到说竟然还有人对一个台大里面当中不多久的

0: 而且呢对你们不是那么友善的、
1: 嗯嗯、
0: 还这样的关心、哦、来到医院为他祷告、
1: 嗯、
0: 为他祝福关心他，他心里面还受了蛮大感动、
1: 嗯、
0: 他的心就有一点点就软化了、
1: 嗯、
0: 就更愿意除了来唱歌之外也听我们分享一些的爱的故事的点点滴滴、嗯、后来有

0: 关心我们，
1: 嗯，
0: 我在这边我也感受上帝的爱了，
1: 嗯，
0: 哦，我想要受洗，
1: 嗯，
0: 哦，啊，他想要信主，
1: 嗯，
0: 我说好啊，感谢主，然后这个后来他就照着他所说的诺言，他就接受了上帝，接受了洗礼，
1: 嗯，
0: 然后在洗礼之前他说啊，我要感恩，
1: 嗯，
0: 我要奉献。哦，这是一个很自然的嘛。我说好啊，
1: 嗯，
0: 我们教会的奉献呢，啊，我们大概就是把一个奉献箱在那边。我说你可以把它放到奉献箱的里面去就可以了。没想到他那天呢，啊，他又跑来找我了，啊。他说不行啊，原来他带了200,000的现钞来，
1: 嗯，
0: 那个奉献箱他没有办法拖进去的，
1: 嗯。
0: 所以你就看到说一个这个长辈内心的改变，
1: 嗯，
0: 倒不是说那个钱的多少，而是他从心里面的深处感受到的上帝的爱，
1: 嗯，
0: 上帝透过我们这样团体，或者是透过我们这些志工们，
1: 嗯，
0: 大家一起的关怀，
1: 是
0: 让他真的是感受到的那种的爱，
1: 嗯，哦，
0: 他被爱所扶持，
1: 是
0: 他被爱所建立起来，所以他愿意透过他所能够做的回报上帝的恩典，
1: 嗯，是
0: 这是一个长辈们他从原来的，哦，跟我们讲不要跟我讲那么一套，然后呢最后他愿意心甘乐意的臣服在上帝的爱中，哦，那最近他打了一通电话给我，哦，有一天一大早他说要请我赶快去他家，他就觉得说他最近好像什么事情都不对劲，
1: 嗯，
0: 他这个呢感觉他放在这个呢保险库里面的这些东西他的存折怎么都不对了，
1: 嗯，
0: 我一听我大概心里有个底
1: 了，嗯，
0: 那一天我刚好有一个侍奉我要这个去，所以我就先去看他，
1: 心里有个底是什么意思，
0: 大概知道他有什么问题了，这样的情况，
1: 哦，你是说他有什么问题吗？
0: 对，所以我会继续替他下去，所以后来我就先去他家里面看他，
1: 嗯，
0: 然后听他在讲，他讲的时候就不像过去事情的表达那么样清楚明白，
1: 哦，
0: 我一听才知道说大概失智症
1: 有失智的问题了，
0: 所以后来我就联系了他的女儿，
1: 嗯，
0: 果然跟我的判断是一样的，
1: 嗯，
0: 这个的话及时的发现可以这个让他们的家人之间免去了很多的苦，
1: 是
0: 你知道吗？因为最陪伴他的是他的女儿，
1: 是
0: 可是他女儿觉得很难过啊。
1: 嗯，
0: 说妈妈，我这么样关心你，你怎么怀疑我动你的存折呢？
1: 对，
0: 你怎么怀疑我动你的保险柜里面的东西？我一听就知道这是失智的人，
1: 嗯，
0: 赶快鼓励他这个女儿说，
1: 嗯，
0: 赶快带妈妈去医院检查，
1: 嗯，
0: 去医院检查。我跟他女儿这样子说，哎，后来就再也没有听到，
1: 嗯，
0: 他妈妈在这样的怨言的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这个就从长辈的陪伴的过程当中鼓励他们建立他们可是呢人终究会老嘛，
1: 对，
0: 我们脑部终究会退化嘛，
1: 嗯，
0: 所以假设我们能够多了解这一些，甚至讲说人有见识就不轻易发怒，
1: 嗯，
0: 假设我知道我的关心的这个长辈，
1: 嗯，
0: 他不是故意再来怀疑我，是他脑中有的病变，
1: 嗯，是，
0: 所以他做出了一些不正确的判断，
1: 嗯，
0: 我就不会被他所激怒，
1: 是，
0: 就不会被他所伤害，哦，所以我觉得在陪伴长辈的过程当中，除了要有爱心以外，
1: 嗯，
0: 还要有智慧，
1: 哦，
0: 智慧
1: 说得太好，
0: 而且要常常就是有一个警觉心呐，啊，
1: 嗯，
0: 警觉心。哦，这个防范于未然嘛，
1: 嗯，
0: 这样子的情况，
1: 嗯，
0: 所以这个是其中的一个长辈的一个见证陪伴的过程当中发现的，
1: 嗯，
0: 这样子，
1: 嗯，所以我们看见长辈其实长辈是蛮需要被爱的哈，
0: 对对，
1: 长辈很需要被关怀的，
0: 是
1: 因为他们年纪大了哈，那可能不像年轻的时候那么的活跃了，
0: 是，
1: 所以他们变得生活当中如果有人主动来关心他们的话，他们就会感觉到很信任那个人。
0: 对
1: 其实有时候我们会看到一些报章杂志上面写说有些长辈被人家骗钱，
0: 嗯，
1: 就说可能就有些人会刻意的就是想要从一些长辈身上，啊，得到一些好处啊，
0: 是，
1: 那就会虚情假意的
0: 对
1: 去关心一些长辈

0: 辈，
1: 是是，
0: 然后去欺骗他嘛，
1: 是是，
0: 所以其实我们真的是要多留心长辈，他们所接触的朋友，他所在的环境啊，
1: 是是，
0: 是真真实实像关怀他们的。比方说像这个福春大哥你们所办的这个银发族的这个成长团体，让老人家去那边学习啊，唱歌啊，那大家在一起是真心诚意的，在那边就不会有问题嘛，
1: 对
0: 对不对？就怕的是那个老人家，他们是好像到了一个年纪，他因为被关心，他很感动，他就会真的掏心掏肺，他就会很愿意给予。我发现长辈是这样的，我觉得人老了时候真的会不太一样。
1: 是是是，这方面倒是很好的提醒。
0: 嗯，
1: 所以我们的这个关怀这些长辈的这些课程当中，
0: 嗯，
1: 有时候我们也会安插一些配合政府啦，
0: 防诈骗，
1: 先找一些防止诈骗的一些的这样的课程。
0: 对，
1: 就说哎，只要是你接到哪个信息是想什么什么的，你就知道这是诈骗。
0: 嗯，
1: 你都不要去点开它。
0: 是，
1: 我们就这个一方面也是这个政府机关的主动，一方面我们很乐意这样配合。
0: 嗯，
1: 确实这方面长辈们，这部分是防不胜防，
0: 是，
1: 所以我们要及早给他们有这些的建立这样方面的常识或者知识，这样子。
0: 我们也常会看到有些长辈啊，就跑到银行去啊，然后呢，他就是认识了谁谁谁，他很信任他，然后说要做什么投资，有没有？
1: 嗯，
0: 然后很多时候都是被那些行员拦下来啊，
1: 是，
0: 对，所以长辈稍微关心他一下，他就会很信任你的，
1: 没错没错。
0: 所以其实我们想一想，我们跟长辈之间的相处有时候并没有那么难，
1: 是，
0: 其实我们如果说愿意真心诚意的关怀他们，他们的回报是很大的，
1: 没有错。对啊，就像刚才我讲的这位长辈啊，
0: 嗯，
1: 他大早打给我，他就说我现在我只能相信的就是你啊，他跟我讲这些话，当然是蛮窝心的啦，
0: 嗯，
1: 可是呢就是说在这个当中就发现真的长辈们需要这个不断的有人去关怀他们，或者是察觉他们的一些的可能一些的病变等等蛛丝马迹，或者说哎，免得他们落入了那些恶人的圈套当中被诈骗，确实是这样子。
0: 是，
1: 希望我们每一个都可以成为一个值得被人信任的人。
0: 嗯，
1: 当一个人他有的需要的时候，他可能第一个想到如果是我们，那大概这个是我们在某一方面是可以得到一些安慰了。
0: 嗯，
1: 我们的付出不是突然的，
0: 嗯，
1: 至少在他们的心中他觉得有问题了，他要找哪一个人。
0: 嗯，
1: 所以我盼望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一个让别人值得信赖的那一位。
0: 是是，那还有其他长辈的一些故事
1: 吗？哦，那非常
0: 再讲一个，因为我们时间的关系
1: 哦，
0: 我们可能只能够再分享这个这个八分钟
1: 哦，
0: 七八分钟的时间。
1: 好，那我就分享一对夫妇的故事。
0: 嗯，
1: 那这对夫妇是在我们教会附近的一个这个振兴医院的一个护理之家，
0: 是
1: 他们年长的，后来就长期住在护理之家当中。那我们教会长期也都是有在振兴医院做一些的关怀的工作。
0: 嗯，
1: 那特别护理之家有一阵子那个时间可以自由探访的时候，我们每个礼拜都会固定去那里探访。
0: 嗯，
1: 那有一天我们带着我们的这个志工们去到那个护理之家探访，那其中有一个姐妹，他就碰到当中的一位老妈妈，
0: 嗯，
1: 他也是80多岁了，
0: 嗯，
1: 他跟他的先生都住在病房的当中，
0: 是，
1: 但是不同的病房，
0: 嗯，
1: 然后那一天碰到这个老妈妈，这老妈妈在那边发脾气，
0: 嗯，
1: 在那边咒骂他的老公这样子，后来才了解的就是这当中他们曾经有一段这个先生对不起他的一些事情，
0: 嗯，
1: 所以他一直耿耿以怀，没有办法去原谅他的这个老公这样子。那我们这个同工很有意思啊，说哇这样子啊，那我们要去跟他当面解释清楚啊，讲清楚啊，问个明白，但这样处理是不对的嘛，
0: 嗯，
1: 那同工们就来找我了，找我那只好逃税了啊，
0: 嗯，

0: 就先跟这位这个狼妈妈跟他谈，了解他的情况以后说，是啊，我如果是你，我大概也没办法原谅他等等，
1: 先同理他，
0: 对，同理他。但是呢，你看你们会成为夫妻，一定是当年就是彼此之间那个你侬我侬，浓情蜜意的情况嘛，那我们靠自己做不到。我跟你讲一个故事，你知道耶稣他是上帝的独生子嘛，他曾经为了爱我们的缘故啊，被人家钉死在十字架上。可是在他被钉死之前啊，他为着下面那些羞辱他的人、鞭打他的人、讥笑他的人，为他们祷告，说天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我就跟他讲到十字架的爱，他听着听着就说好感动人啊，但是我做不到，但是我最没搞，他就这样直接直白的讲说，是我们靠自己绝对做不到，好不好？你愿意愿不愿意跟着我来祷告，求上帝把他的爱赐给你，先来安慰你的心，让你能够有力量愿意去饶恕你的先生。
1: 是，
0: 我就跟他分享这个。当我跟他分享这个的时候，其实我是刻意就把他带到他先生那个病房里面去，他先生一看到他的这个太太来啊，跟他好像这个呢老鼠见到猫一样，
1: 会怕，
0: 你知道吗？他马上把那个棉被啊盖起来，蒙头蒙起来。那我们在讲这段这个主耶稣基督十字架上爱的故事之后，这个老妈妈感谢上帝，她也愿意跟着我们一句一句的祷告，请求耶稣的爱进到她的先生，进到她的里头，让她也能够去饶恕她的先生，这样子。完了之后就阿们，哇，你知道这个阿们完之后，她的老公啊突然就从这个棉被里面掀开啊，他就讲一句话说，我也要，我也要，因为他听到我跟他妻子之间的对话，他听到妻子在那边祷告说，恳求主把他的爱赐给我，让我可以有力量可以去饶恕我的先生。哇，感谢上帝，那一天我可以把他们两个人牵手，然后带着他们一起唱摸摸他罗山，唱这些日文的老歌童年，帮他们回到这个孩提的时代，那个单纯的年代，这样子。以后我就常常去看望他们，就把他们两个人拉在一起，
1: 关系就很好，
0: 关系就越来越建立，越来越建立。这种情况到后来就发现到说，哇，长辈他的生命极大的改变了。
1: 是，
0: 本来这个老妈妈在这个病房里面是相当出名的，脾气非常暴躁的，常常是这个三字经脱口而出的。
1: 其实牧师您谈到了，其实就是很多的长辈因为一生劳苦，
0: 对，
1: 心里面又累积了很多的哀怨啊，
0: 对对，
1: 苦毒啊，
0: 是 是, 是，
1: 愤怒啊，委屈啊，所以可能到了一个年纪的时候，他可能会变成他是一个相当的不友善的长辈。
0: 是是是。
1: 可是您刚谈到他们因为遇见了神，
0: 是
1: 遇见了上帝，上帝的爱医治了他们，
0: 是
1: 那神的爱在他心里面改变了他的生命，
0: 是
1: 让他们可以不再是当那种所谓的不友善的老人家，
0: 是是是，
1: 他们可以成为一个和蔼可亲的心中有爱的老人家。
0: 是
1: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棒的事情，
0: 是是是是，他这个改变啊，连他的那个病房里面的人都发现，
1: 是
0: 以前动不动就听他在骂三字经，现在他会讲圣经啊，
1: 是，
0: 所以你看多奇妙。更重要的是他的儿女们，看到父母亲的这样的一个大转变，
1: 是
0: 哇，心里面很感动啊，你知道他们这一家都是客家人，
1: 是
0: 客家族群在台湾是信主比例最低的，可当上帝的爱恩典领导他们的时候，就让这个两位老人家又重新拾回起初的爱，相爱，哇，给儿女们很大的安慰。后来这些儿女们也都信主了。其中有一个他的这个长子啊，在很多年之后有一天突然打电话给我，
1: 是

0: 本来说他想要自杀了，
1: 嗯，
0: 因为他觉得人生活得没有意义等等这样子、哦、然后呢、他想念他的父母亲，可是现在也看不到了、
1: 嗯、
0: 我说不，你只要信靠主耶稣基督，将来有一天你们还要在天上再重逢、
1: 嗯、
0: 后来我才知道说哇，他把这句话听进去了，
1: 是，
0: 所以他说哎，我救了他，我说我哪里救了你、
1: 嗯、
0: 我只是上帝的仆人，我只是把上帝的生命之道讲给你听而已、
1: 嗯、
0: 我们不是没有盼望的亲人，
1: 就是有盼望的，
0: 对，爸爸妈妈走了，将来我们还可以再见面的。就因为这样子，他也是一个长辈了，其实他的孩子现在都是七十几岁了嘛、
1: 嗯、
0: 就这样，在他父母亲离开多年之后，你看他主动回来教会找我们、
1: 嗯
0: 哦、因为他人生好像走到一个绝境，他想起以前的点点滴滴，想起以前我们在他父母亲身上所做的，
1: 嗯，
0: 想说或许这是一个他唯一的出路，
1: 嗯，
0: 感谢神，他真的重新回到上帝了，
1: 所以一代一代传承，
0: 没错，
1: 对不 对,
0: 对，
1: 我们的父母亲他们的生命也影响着我们，
0: 是，
1: 那我们也影响着我们下一代，
0: 对
1: 对，所以我在您分享当中我看见怎么样带给老人家希望，
0: 嗯嗯，
1: 老人家要觉得生命是有希望的，
0: 是是，
1: 我觉得他们是非常需要这个希望的感觉、哦、
0: 对对，
1: 而这个希望的感觉就是透过身边的人无私的关怀，
0: 对，
1: 以及上帝的爱，
0: 没错，
1: 可以让他们感觉到人生是有希望的，
0: 是，
1: 虽然我已经老了，但是我生命的结束并没有就真的结束了，
0: 对对，
1: 我们将来还有一个永恒的家乡，
0: 对，
1: 还可以去天家，可以去回到天堂去跟耶稣在一起，我想对老人家来讲这是一个非常非常有盼望的一件事，也就不再面不会在面对死亡的时候感觉到害怕了，
0: 是是，
1: 我想这种永恒的生命啊，也是您在这么多年的传讲帮助老人家的过程当中带给他们一个很大的盼望嘛，
0: 是，感谢主，
1: 是，听众朋友，在今天节目当中为您邀请到我们的福春大哥、哦、他本身也是一位牧师，是福春牧师，他在多年的时间当中他关心自己的父母，关心教会的一些长辈，他也关心了社区的很多长辈，跟他们相处的时候他们知道这些长辈的需要，他们的一些软弱，他们生命当中的种种点点滴滴、哦、让他们重新找回喜乐，我觉得这是一件好棒好棒的事情哦！我们也希望所有的长辈们他们生命的晚年也可以因为这样有爱，遇见神的爱，遇见人的爱，生命改变，有盼望，不再觉得寂寞，也不再觉得痛苦，而能够成为喜乐的老人哈！我们再一次谢谢我们的福春大哥，谢谢施牧师，谢谢，
0: 感谢上帝的恩典，对，谢谢、哦、听众朋友们的收听，愿上帝赐福你们，
1: 是，听众朋友如有一宝的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陈亮制作主持的《爱在深秋》。人生像一棵树，花开结果后，迎来了最美的深秋。花叶落尽，沉淀出最厚实的岁月精华。我们曾拥有原生家庭的贴心照护，婚姻家庭的温馨陪伴，但在这引发人生的长路上，极可能是孤单和寂寞与我们并肩而行。这一次我们不谈血缘，不论婚姻，我们只谈一份选择的承诺与爱心的责任。

0: 任。一群人选择彼此陪伴，选择携手扶助，共同面对年华的流逝。他们是第三人生旅途中的知己，生命故事里的听众，是我们主动营造的家人。拥抱岁月，让爱无界，从传统走进未来，从忧虑开创欢乐。因为家庭的定义可以更宽广，陪伴的内涵可以更丰富。欢迎收听《爱在深秋》。
1: 爱在深秋，我是节目主持人陈亮，陈哥，很高兴我们再一次在空中彼此相会。上个礼拜带着很沉重的心情跟听众朋友谈到，因为这个过去我们关注的都是南北极，很少谈到这个冰山冰河，这个所谓第三极的已经开始让我们关注到它的变化。当然这一切都让我们看到人类过去的所作所为。当然在人类来说，我们就是不断的希望进步，这是非常正向的一个想法，就是希望我们的生活品质越来越符合我们所期待的。但是事实上我们 也了解说，在这个我们所期待的生活品质的内容，其实带着一个不太愿意去面对的，就是人类内心的一个贪婪，超过了我们所谓祥和吧，或者这个整个宇宙，这个创造宇宙的真神所掌握的，或者所坚持的一个平衡。而实际上呢，当人类破坏了这个平衡，就带来了现在应该没有什么争论的，就是地球开始反扑。而这个反扑也是一个名词，只是它所带来的讯息，就是一个我们习惯的，可以让我们活得没有什么可怕的所谓天灾，目前是持续的发生。而从圣经从来就是一项一项的预言，持续的在把最后还没有实现的、没有呈现的这些，就正在呈现当中。诚实的说，我心里面是非常的不晓得用什么形容词来说，沉重吧，也不是。上一周跟听众朋友从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些现象，我单纯的没有讲到人祸，我只是讲天灾。其实有些部分天灾和人祸那个因果关系之间已经有相当多的模糊存在，那我只是把这些现象作为一个引言，在上一周跟听众朋友谈到，我们真的时间不多了。所谓时间不多，就是耶稣再来的时间应该已经非常非常的接近，或者从大自然看的，就是这个地球和我们人类还可以共生的这个时间似乎越来越短。而站在信仰的角度，站在圣经的不断的提醒的角度， 上一周我跟

听众朋友提到，如果你还有一些非常亲近的亲朋好友，而他还没有认识上帝，或者说他在认识这一位创造宇宙的真神的事情上面还没有非常的聚焦，把它排在最重要的地位，我觉得我们站在我们已经认清圣经所启示的这些真理的，或者说一定要发生的事情的这个立场来说，我们赶快为他们祷告，告诉他们我们所认识的，我们所知道的这些实情应该已经到了非常迫切的时候。所以我今天再一次的说，从我16岁因为奶奶的过世突然让我好像长大成熟了，好了，就是我忽然在那个时候对于生命变成非常严肃的面对这样的议题。我的问题很简单，就是奶奶去哪里了，所以就衍生出来叫未知死焉知生。也就是那个时候我开始在宗教的选择上面，其实当时也没有那么清楚的选择，我只是在问说奶奶去哪里了。事后感谢上帝给了我因为兴起这样的一个环境，给了我一个选择的机会。其实我也没得选择，因为那个时候的刚好我住的宿舍有三个近前的妈妈们带着我们这些小朋友就参加这个圣诞节啊、复活节啊这些活动，就决定进教会。没有想到这样的一个过程让我在多元宗教的华人社会当中，我选择了一个正确的路径。因为华人虽然多元，可是我们也只有三大类，一个是无神，一个是泛神，一个是独一真神。而我还是说要感谢上帝，让我一开始当我还没有清楚的可以做这样的一个分三大类做选择的前提之下，我走进了教会，走进了强调独一真神的基督教，就这样走了将近60年，让我非常非常的感恩。60年好像很长，实际上也是刹那间，因为已经走到这个年龄了，所以回头看还真的是刹那间。我要说什么呢？就是这个16岁开始到现在将近60年，因为我很快就要进入76了，今年74。这个60年当中，我用最简单的扼要的跟听众朋友再一次强调，如果你要跟你的还没有认识上帝的亲朋好友告诉他，第一个圣经告诉我们的人，上帝造人，我们都有灵魂，灵魂是一定要进入永恒，但是永恒只有两个选择，一个是进入永生，一个是进入永死。按照圣经的启示，永生就是认识那一位创造宇宙的独一主宰，永死就是完全不认识。如果用直白的这个白话说，圣经是说认识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他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所以永生的定义圣经已经讲得非常清楚，是认识这个独一的真神，认识他所差来的耶稣基督。那认识变成非常

非常的重要，而不认识就是所谓的勇士。勇士就是跟这一位创造宇宙的独一真神完全不认识。而实际上神的心意照圣经所说，他一直都站在每一个他所创造的生命每一个人的心门外，他是都在迫切的敲门，希望这个人他可以打开他的心门，来愿意认识这一位创造他生命的主宰。所以神是愿意我们认识他的，而要不要给上帝这个机会，掌握在每一个人自己的决定。这也是上帝创造人一个给人最大最大的权利，就是自由意识，让他自己做选择。而我们已经认识了上帝，真知道这位上帝跟我们要进入永恒是多么的关键重要的，每一个人要赶快把这个你所认识的这位独一真神介绍给你的亲朋好友，让他们赶快愿意花时间去认识这一位独一的真神，非常非常的重要。所以我再回来讲，这个将近60年的时间，第一个我清清楚楚非常有把握的说，我们每一个可贵的生命都要进入永恒。永恒只有两条路，一个叫永生，一个叫永死。认识上帝是永生，不认上帝是永死。永死的结局是什么？就是我们面对死亡根本就是一片黑暗，不知道的死亡在永恒是什么，不知道。其实我说的不知道是我们没有经历，但是圣经其实已经有很多的举例，今天我就不讲。不讲的原因是时间在安排上面没有容许我去在这个部分再耕耘。但是如果有人心里面真是觉得这个太重要要知道，他就要赶快从这里知道，永死不是你想象的这么的浪漫。讲到这里只有长叹一声，因为我认识很多的至亲好友，他心里就是不要，他不把这个当回事，下面就讲不出来了。但是我还是要说，我们知道的人，认识上帝的人，绝对不要放掉这个任何一个机会，至少一直为他祷告。他的选择还是不要，也是他的选择。好，第一个就是我们都要进入永恒，面对永生永死。好，永生这个生命充满了盼望，充满了喜乐平安。永死永远的黑暗，完全不认识，就是与这位生命的泉源，创造我们生命的泉源没有关系了。好，这是第一个。那第二个呢，圣经给我们的启示很重要，就是你的选择是要认识。那你要怎么认识？圣经耶稣用了隐喻讲得很清楚，你要认识这位上帝，他也要认识你。这个关键点，他是用谁是绵羊谁是山羊来做一个比喻。好，而这个在圣经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比喻，换句话说，对于古今中外所有的人，当他面临永恒的时候，他要知道不是说他自己认为他认不认识上帝，而是上帝认不认识他，这个很重要。所以谁是最小的弟兄，如果你去读圣经，你就会知道那个是一个关键点。而在上个礼拜已经跟所有的听众朋友再一次的

那个最小的弟兄是谁，其实就是我们每一个人的自己。因为上帝说，你去照顾那个最小的弟兄，坐在那个最小弟兄身上，就是坐在我身上。所以每一个人如果当他真的了解，因为每一个生命都是上帝造的，上帝希望我们真的要懂上帝是怎么爱他所造的这个生命，我们就从学习好好的爱自己开始。因为当你真的用心学习好好爱自己，你才会真的懂上帝是怎么爱我们，也懂我们靠自己是不可能爱自己的。就像保罗说，立志行善由得我，行出来由不得我。我们这一生其实一直不断的让自己活得不好，是因为我们总是被一些其实不是最重要的事情吸引，而最应该做的没有做。我举例讲的这个 让听众朋友一下就可以明白，因为我在大学上课的时候，我常常用这样的一个方式让我的学生了解情绪管理。因为情绪管理的这个元素先要知道，就是喜怒哀惧，在过去的节目讲过，我也不要再做更多的解说。这个喜怒哀惧，喜心想事成，怒权益被侵犯了，哀权益离开我们不再回来了，惧害怕我们的权益被侵犯或者离开我们不会再回来了。所以当我们掌握了这个元素的精义之后，我们才知道怎么管理。所谓管理就是从人事物财这四个很容易就可以写得出来。我常举一个例子说，你只要从人来说，谁最爱你，你最爱谁，你要是能够写出五个以上的名字，非常的清楚而且很有把握，你是个很幸福的人。反之，其实很多人他真的不晓得谁最爱他，他最爱谁。因为这个里面有一个很大的关键，其实我们是根本就不懂得怎么爱自己。因为我的学生每次用工作坊到最后得到结论都一样，我们要爱自己，我们最在意的是什么？通常这个工作坊做完了，绝对最后的答复，最后的答案，第一名一定是健康。每一个人嘴巴都不会讲，但是实际上安静的经过讨论整理之后，我们最在意的就是健康。所以要爱自己，一定要懂得怎么把自己的健康，身心灵的健康都要照顾好。可是实际上面呢，让我们的身体变成非常不健康，全健康一直不断受到亏损的，都是自己带来的。好，其他我就不做再深入了。第二是什么？第二是关系。因为我们一个跟上帝的关系，一个跟自己的关系，还有一个跟至亲好友的关系，还有一个跟整个大自然环境的关系。我们这四个关系处不好，我们不会祥和快乐、喜乐平安，不会。所以排名第二的通常就是关系。我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如果你今天可以平平安安的安心做工作，一定是你跟你最在意的关系，虽然你没有整理出来或者想得不清楚，可是你心里知道这些关系都还维系的让你没有困难，你就可以平安的安心的做事。如果这个关系有任何一点冲突，没有处理得当，你一定会分心，会去想说我要怎么样去恢复这个关系。好，第三个是财富。你不理财，财也不理你。可是这个钱不是万能，但是没有钱万万不能，这个大家都知道。所以要做情绪管理，最简单的就是把我刚才讲的，这是所有工作坊到最后的结论，几乎没有例外，排名前三名的健康、关系和财富。

这三个一定要用心的做好管理。所以用心做好管理就是你如果是一个忠心的管家，你知道你要把这三个东西管好你是怎么管的。所以如果单单从这里来看，我们说那个最小的弟兄就是你自己，而你要用心把自己照顾好。第一个健康你有照顾好吗？第二个关系你有照顾好吗？第三个财富你有照顾好吗？好，这样子就已经把信仰，我们认识的这一位创造我们生命的主宰，独一真神，他的爱，他真正关注每一个人的爱，而他要我们说你把自己照顾好，就是我们把他赐予的生命，他所创造生命好好照顾好，你就会知道你是完全没有办法做到自己心里知道的极致，所以你必须要靠上帝。这是所有的基督徒，当我们从不认识上帝到认识上帝，所谓这个过程，其实最关键的就是认识上帝的爱，而被他的爱感动。不管你是从什么样的比喻过这个活动上课过程，但是当你真的被启示了解神是怎么爱，而他只是要我们跟他完全的合作顺服，来好好的爱你自己，你就会发现自己生命完全在改变。这是我们基督徒常说是圣灵的工作。在这里我也不再重复讲三位一体圣父圣子圣灵是上帝何等奇妙的一个设计，让我们可以了解。那今天呢，这个第一段讲的好长了，我只是复习，我们稍微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然后我们进行下一段。

爱在深秋，我是节目主持人陈亮，陈哥。好，我们继续上一段的话题。我们已经从知道这个地球和人类共存的共生的这个时间应该越来越短了，那么我们很快就要面对耶稣的再来，其实就是面对我们，不管是因为你年纪到了一定的阶段，你要开始跟这个地球说再见，就是你的肉身的生命要告一个段落，或者说你就在地球与人共生的困难当中要离开了，你最在意的是马上就要面对永恒，你是永生还是永死，然后你清楚你认识这位创造你生命的上帝吗？关键在你有没有学习好好爱自己，因为你真的从圣经得到启示，你是在用心爱自己，你才会认识上帝的爱。好，然后我们再下来呢，上帝造人的目的是什么？常被问。其实圣经也写得很清楚，他的用心是当我们进入永恒之后，是要跟他一同作王。一同作王就是一起来享受他所创造的这个浩瀚的宇宙。那么他这个创造的宇宙最重要的就是那个运行的最主要的力量就是他的爱，因为他就是爱。因此我们他希望造人的目的就希望我们在永恒的里面跟他一同享受他所创造的。那我们讲的稍微严肃一点，就是一起来管理，一起来参与这个宇宙的运作，跟他一同做王。其实讲到这里，我常常觉得你真懂这个道理的时候，你会觉得太荒谬。什么叫太荒谬？这个荒谬就是古今中外人人都在那里抢着做王，可是做什么王呢？就是欺负上帝所造的生命的王。人做的位置越高，其实就在想控制人，小从家庭开始，大到想去夺得政权。其实这就是跟创造宇宙的真神是对着干。什么叫对着干？因为他是用爱来治理管理，可是那个不是爱，人是用满足自己的私欲来管理。因此人类的社会从我们的老亚当不听上帝的话，说那个分别善恶的树的果子不要吃，他开始就接受吃，其实他就是开始违反神的爱的这个开始。因此是是非非在人一生的当中就控制了我们所有的关系，关系就不可能有品质啊，因为你一天到晚谈是非，那什么是是，什么是非？因此我们常说家是爱之窝，所以家不是谈是非的地方。可是所有的家庭之所以会出状况，就是都是每一个人都要坐在别人头上谈是非。因此如果我们了解神创造人的目的，原来就是要人与他一同做王，能够跟他一同做王，就是因为认识他。那认识什么？认识他的爱，认识他整个这个创造能够持续的永续下去，是因为他的爱在当家。有人，这不是有人，是我自己开始，我就当我一开始认真去想这件事的时候，我就细思极恐，因为我想我何德何能啊，为什么太空人上了太空看到地球几乎就是不要说我们只是一个蝼蚁，连蝼蚁都看不见，这样的一个认知的前提出现的时候，其实人实在是所有的三

观都会做改变。那当我们发现人实在是没什么道理在那里夜郎自大的时候，那我们就会想，上帝要我们跟他一同做王，怎么可能？可是上帝解决这个难题，所以他自己成为人子。耶稣在圣经上所有呈现的相信顺服，是我们可以跟这位创造主一起来享受他所有创造的一个关键。而这个当中是基于爱，因为我们不再用这个是非，也不再什么还要跟上帝去争，不要上那个堕落的天使帐，就是要做老大。当我们了解，其实只有真正的实践神创造生命的那个无私的，应该说没有受限的这个爱，是他的关键，这是做王的关键。而能够把这个爱到极致，就是耶稣基督为什么要为我们的缘故，等于是上帝他自己来为我们人不听话要吃分别善恶树的果子而被赶出伊甸园，上帝希望你再回到伊甸园，所以他自己来把人这个不听话所应该承担的，因为达不到上帝的这个标准，所以他自己来钉十字架走这个苦路。这个还是有一些好朋友这个选择自己去走这个苦路来经历体验，可是实际上面这还是身体，我们的心理，我们的心灵深处有没有跟上帝一起走苦路？其实那个苦路不是为了别人，就是为我们自己的不顺服，自己的不愿意实践圣灵在我们心里面的启示带领，要我们懂得怎么好好的克服己身，叫身服我。其实这样讲好硬哦，这个好像很严肃，实际上面克服己身叫身服我的意思是说，就把主权交给上帝，跟生活直接接轨，你比较听得懂。早上起床，圣灵说你每天的习惯一定要去游泳池报道，你有没有抓紧时间让你的生活规律到每天就是到游泳池报道，或者一个时段是最好的运动的时段，不管你是喜欢什么样的运动，你就努力的去做到。当圣灵在心里告诉你说七分饱七分饱，筷子不要随便乱伸，要去选择对你身体好的食物，你有真正的把它当回事吗？把这个提醒当回事吗？你有随时的在调整自己的这些会伤害你的身体的不良习惯吗？我在社区常常说，因为人自己一直跟自己打仗都输了，所以就会把这个输的情绪不经意的就会去发作到他旁边的人。讲得很实在来说，我常常在社区上课喜欢讲说，老公要抽烟，全世界的人都知道抽烟对身体百害无一益，但是他要抽烟，你去在那个节骨眼上再去说我就不是不止一次的请你不要抽或者少抽一点，你一定是讨来一顿骂，或者讨来一顿甚至有家暴的发生。而实际上面，因为他不是不知道，只是他跟自己永远打不赢，永远是失败的那一方，所以他会把那个失败的负向情绪就会发作在那个不知道关键，而在那里唠唠叨叨，其实是最爱他的人或者他们的关系最应该用心维系的人的身上。所以我在社区说，哎，你要是真懂这一块，你就应该好这个为你的这个抽烟的不管是配偶是亲子
你准备他喜欢抽的那个牌子，然后放一包，随时看到他快抽完了，你就再递给他一包，然后不要忘记说莫睡加睡寒，好，恋爱保重，什么意思呢？就是太太很漂亮，孩子还小，你要保重啊，因为你是家里的顶梁柱啊。讲到这里，实在是自然的情绪会激动，因为这社会太多这种生活上的琐碎小事造成夫妻亲子之间的关系紧张，实际上都是因为我们爱自己是太困难了，跟自己打仗会打赢的机会常常是机会是少的，所以呢就会把这个打败的负向情绪就会很自然的转移到其实是跟你关系最重要的亲人身上。因此上帝要我们学习爱自己，其实是真正懂神的爱，而这个时候我们只要把这个圣灵在我们心里面提醒我们的那个好像很微弱的声音，其实是那个非常宝贵的提醒，只要我们坚守，这时候该去游泳池报道就去游泳池报道，这个时候该吃七分饱不要吃多了你就停下来，小确幸都要放下，你养成规律上床这个下床的时间，该睡的时候让自己睡得很沉，这些都是现实生活上面你如果很细致的去看，你就会发现当我们真的被启示了解神是这样子爱我们，为什么？因为你的生命是他造的，就跟亲生父母一样，他不可能不爱你，但是你完全不知道爱自己就是了解神的爱有多深，而你不知道，所以你所有的决定几乎都是霸凌自己、欺负自己、凌虐自己，到最后把自己弄得什么都不是。因此今天我还是再一次的提醒，神的造人的目的是要我们跟他一同作王，他为了要让我们知道他的目的就是这样，他从来没有改变过，因此他知道我们里面根本上就是认为不可能，甚至于看不起自己，但是耶稣就是他为了这个目的他自己来成为人子，就是他把他创造的所有的这个不可思议的力量全部都自己限制，跟你一样，跟你我一样来到世间，可是他做了一个让我们看懂的见证，与他一同作王是可能的，因为他从一开始他就是为了要让神的国降临，这是他来的使命，而且他用他人子的这个所有等于自我设限这个限制，在这样的一个前提之下，他让我们知道说怎么去跟神完全的合作，就是相信和顺服，不要再让老亚当的不把上帝说那个是非善恶树的果子不要吃，吃的日子一定死，第一个不相信，第二个不顺服，只要把这样的一个关键的跟神的关系关键的要素抓着，你就可以跟他一同作王。为什么？因为他所有的能力，所有他可以要做的事，透过你都可以做得到，这是耶稣基督给我们做的见证，就是因为相信和顺服。好，当我们了解这是神造人的心意，而且了解说当一个人真的因为被圣灵感动，他决定要受洗悔改，然后要
跟他一同作王，我们说这个是重生的开始。可是教会在这个一同作王的信息上

面一直都没有非常清楚的聚焦，因此我们没有办法很快的从

我们受洗其实就是重生的开始，受洗还是外面的一个给世人看的记号，可是真正是内心的那个愿意顺服，愿意跟随他，愿意这个因为用心的认识他而能够相信他，这样的一个生命的改变，就是和他一同作王的开始。所以亲爱的听众，我里面这么深的一个感受，透过这个节目跟大家讲，如果你已经是65岁以上或者60岁，就是我们已经进入了人生最宝贵的这一段的时候，请务必把我的话放在心里面，我们已经要聚焦来落实这个和上帝的目的，要跟上帝完全100%的合作，来达成他召人的目的，和他一同作王。好，我们在这里再稍微听一段音乐休息一下，我们下面要讲结论。

爱在深秋，我是节目主持人陈亮陈哥，高兴我们再一次在空中，我们把今天要讲的主题做一个重点的陈述，也是做一个 ending， 因为心里面很强烈的这个催促，就是第一个，上帝让我们认识他的时间有限，第二个，我们真的要用心去，不仅自己，还要带着我们的至亲好友们来认识上帝，所以先把这个焦点聚焦，就是学习好好爱自己一次，希望呢，我们听到这样的讯息的听众朋友能够尽快的落实。那怎么落实呢？其实支持性的环境非常的重要。我们当初成立推动倡导第三家庭，其实目的也是希望能够创造一个团体动力的支持性环境，就是让大家一起来落实做好爱自己。因为尤其到了第三人生，你再不爱自己已经没有机会了，没有机会就是他很快就要跟你算总账，不是上

上帝跟我们算总账，是我们这个受造的身体会跟我们算总账。因此我们第三家庭呢，团体动力学希望大家一起做好几件事情，我们所谓的七个目标，复习一下。第一个叫预防失能，第二个叫预防失智，好，现在就是预防认知功能出状况。第三个预防孤寂，第四个预防忧郁，第五个希望我们一起来创造一个没有障碍的生存环境，或者从生活环境到生存环境。第六就是我们希望一起来创造职业再设计，像日本很多成功的案例，让我们可以，因为现在已经证实这个职业再设计对每一个人都非常重要。我们不是说65岁退休我们就天天这个含饴弄孙，其实职业再设计对于我们认知功能不要出状况，就是延缓老化或者延缓这个失智，不要发生失智，这些都已经发现研究的结果都是正相关，所以变成我们让我们不管活到几岁，只要维持好手好脚，我们都应该要有工作啊。这个工作基本上是找到所谓第三人生的生命的价值意义，好，让我们可以继续的让我们身体健健康康的。其实有工作是就是表示有用嘛，这个社会需要我们，那么也等于给了这个社会很多的帮助，其实帮助别人就是帮助自己，这个我们都不必再重复了。那最后一个就是我们能够每一都可以走得潇洒，因此呢放弃无效医疗，都去跟政府签这个预立医疗决定。那最近我又特别把预立医疗决定再多加了一个，把这个预立遗嘱早一点完成。因为我们现在不仅是第一个，我们活得够老，当我们活得越老，其实我们的可以帮助我们法律所规定的法定监护人恐怕都已经不在了。然后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的法定监护人，因为现在是家人常常是不在国内，好，住在海外，或者说即使在国内也没有住在一起，不同的县市，所以到时候呢真的需要帮助的时候，这个法定监护人帮不上忙。还有就是彼此的关系有些是紧张的，也没有办法在关键时刻如我们所愿的来保护我们的权益。因此这个预立遗嘱，更重要的是中华民国法律很进步的有议定监护人的制度，让我们可以尽快的针对我们的可以保障我们权益执行我们意志的这个监护人早一点自己先做好决定。好，那这些都是我们在过去针对第三家庭，我们希望尽快的把这些让我们越老活得越好的这些对自己好好爱自己的这些行为作为，越早养成习惯越好，该做的早点做好。所以在这里呢，我们都知道人的软弱，所以我们就努力的去创造支持性的环境，让第三家庭也不再是一个口号，它就是创造支持性环境，让我们可以在这个支持性环境当中运用所有的能够帮助我们，让我们不要想到没有做到，或者这个行动没有行动，这样的一个情况可以改善。因此我们就譬如说这个第一个感谢东吴大学的校长好支持我的提议，就开始了这个体适能班，好，在推广部。那我们不仅只有体适能班，我们还开了一些课程，能够让我们了解到了第三人生，我们至少从体适能来讲，帮助我们的身体可以了解自己的功能，好，让它可以尽量的不仅是维护甚至于促进，好，让老年可以好手好脚，越老活得越 好。那另外呢，我们跟这个爱老协会还有这个台湾高龄化社会这个研究发展协会，我们也合作，好，要积极的开始推动怎么样可以创造这个职业再设计，好，让我们透过这个检查了解我们的老年龄的状况，然后也知道怎么去

做改善，因为很高兴的是说现在的台湾的这一个领域的进步已经让我们知道说它是可逆的。所谓可逆就是比如说 我第一次去做了这个核磁共振，然后我的判读的医师就告诉我说我的做这个核磁共振的这个年龄是在73.8岁，可是我做出来的年龄是74.1岁，算是还算健康，没有很老。那但是呢，从所有的仔细分析之后发现说我的眼力要特别小心，可能会这个不注意的话眼力会提早的出问题。然后另外一个就是我的注意力，其实我也发现我的平衡感有一点问题，而这个所有呢又发现说哦，跟我的这个体脂肪太重了，这个太超过了，而且跟我的这个反正就是要减重。好，那这些都做了联动，然后再进一步看到我现在的生活，我现在的工作，这些要怎么做一个更对自己更好的调整。好，那这个都是因为我们用了这样的一个台湾这些非常很宝贵的这些资源，帮助我们了解自己，而且愿意跟我们第三家庭的这个家人们一起来努力。好，这个也是很重要的一个支持性的环境。那比如说我们要预防孤寂，其实我一个礼拜几乎就是行程排得非常非常的丰富，然后自己与人接触，帮助自己，同时也去帮助一些第三家庭的家人的需要。那不要说孤寂了，单单把这些上帝给我很宝贵的机会能够掌握，做好我该做的事情，就已经是非常非常的感恩，就谈不上孤寂。然后当然更不要谈忧郁，因为没什么好忧郁的。其实当我们了解上帝造人的主要的目的是要跟他一同做王，那一同做王有多少事情要按照他的心意来完成，那所以没有这个忧郁的问题，其实是充满了盼望。我常跟人家讲说，死亡对于真的认识上帝的人来讲，肉体的死亡，所谓的死亡，肉体的死亡其实就是肉体的结束，这个尘归尘土归土，这是一定会发生的。就像这个衣服穿旧了，东西用旧了，它一定要回到让它就是结束。可是圣经很早就说了，当这个必朽坏的，上帝要给我们不朽坏的。换句话说，当我们进入永恒，因为我们永生认识他，所以我们在永恒当中也是要跟他一同作王，有太多的要做的事，应该是丰丰富富，所以何来忧郁之有，何来之有，这没有这个忧郁的问题。然后我们第三家庭，尤其是认识上帝的弟兄姐妹，相互之间有很多的鼓励，就是彼此的提醒，因为我们都用人的话来讲，我们都具备了王储的身份，那上帝都有永恒的计划在我们身上，所以何有忧郁。那我常常说，其实我们只是这个要经历一次金蝉脱壳，只是还没有到金蝉脱壳的那个过程，没有不了解，所以其实没有什么忧郁可言。那另外就是我们都我刚才已经讲了，一起来努力创造这个无障碍的生活生存的环境，不仅是室内的无障碍，一直到室外的无障碍，这些以后我们在接下去的这些节目，我们就会持续的来介绍这个在台湾社会已经可以充分运用而且充分落实的所有跟无障碍相关的这些措施，设施设备也好，或者这些相关的措施也好，都要继续的来介绍给大家。因此今天的结论就是，我们不再口号，当我们已经清楚知道我们这个第三人生要怎么样能够越活越好，
基本上我们一起来创造这个支持性的环境，而且在这个支持性的环境大家共同创造的

这个前提之下，我们都在享受越活越好、越老越充满希望的这样的一个成果或者成效。好，我希望借着今天这个节目呢，能够跟听众朋友达成共识，就是你听了，你如果想要一起来努力，请跟我联络。我们今天节目呢就到这里告一个段落，下一周我们继续的深度的解剖分析。

时光飞刃而过，孩子大了，事业了了，头发也白了，如今身体的健康可是成了重中之重，老伴儿的体贴也成了福中之福啊。大龄的人生中还有精彩的下一个乐章吗？老哥老姐们，让我们一起来寻找吧。

来到我们的节目《达令人生》，我是《达令人生》的主持人雅珍。今天呢，想要跟听众朋友来聊一聊，可能大家都还蛮常听到一个话题，就是骨质疏松。那今天就要来跟大家聊一下，到底骨质疏松为什么很多骨科医师都在谈论这一件事情？而骨质疏松对我们到底有什么影响？我需不需要去注意我有没有骨质疏松这件事情？那既然补钙是重要的，我是不是应该从现在就开始补钙了？那已经骨质疏松的人又该怎么办呢？那今天我们的达令人生就来一起来讨论骨质疏松这个话题。在节目开始之前，想要跟大家先做个小小的测验。大家知道我们人的一生当中，我们补钙的最佳的时机是几岁呢？大家心里面觉得是30岁，觉得是50岁，还是年纪比较大了再来补才是最佳的时机？大家觉得是几岁呢？那再问大家另外一个问题，就是我相信很多人在家里都买了钙片吃，那我们那个钙片到底要怎么吃？我相信一定有很多听众朋友跟我一样，就是买了钙片，可是呢，有时候就是记得就吃，然后不记得就忘记就没有吃了。常常出国的时候会买一大罐的钙片回来，那国外的钙片就是很大一罐嘛，就觉得也很便宜很划算，出国尤其去美国啊加拿大那种美洲国家，可能就买那个保健食品回来。那现在上网买保健食品也都还蛮容易的，所以也很容易的买到钙片。那既然买回来了，好像有买就安心了哦。也不知道大家是不是都有每天正常的吃钙片。那今天就要来问大家，那补钙有时候吃有时候不吃，到底这样子有没有效果啊？那还有一个问题，在今天的节目之前也要让大家来想一想，究竟有肾结石的朋友到底可不可以补充钙质？因为很多人都会说我有结石的问题，所以我不能补充钙质。好，那大家刚刚那三个问题，大家都心里有答案了吗？那接下来我们的达令人生就要来回答这接下来的问题。

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大龄人生。那我自我介绍，我是主持人雅珍，职业是一个社区药局的药师。那我从事社区药局药师这个工作呢，已经20多年了。那谈到骨质疏松，真的是看到太多人都有这个毛病了。那我来讲一下最近在我们药局里面

面遇到一个阿姨的故事哦。我们有一个认识很多年的阿姨，因为我们也经营很多年了，所以她就一直在我们的药局领药。阿姨她本身不是很胖的那一种长辈哦，她就瘦瘦的，然后平常吃东西我想应该都还算蛮清淡的。那有一阵子就没有看到她再来我们药局了，也不知道到底发生什么事情。过了一阵子之后，她再来的时候是家人是推着轮椅带她到药局来的。那我们就问说，哎，她怎么会突然坐轮椅，怎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她就说有一天洗澡的时候在浴室里面就不小心跌倒了，整个屁股就是先坐到地上哦。那一开始也觉得没有什么，但后来哇，一用力要起来的时候，发现真的是太过疼痛了。后来就他的髋骨就是有一些粉碎性骨折哦，然后肩椎也有一点骨裂受伤哦。那当然就是太痛了，因为髋骨骨裂是一件非常疼痛的事情，所以直接家人就送到医院去了。他送到医院去之后住了几天，那后来当然也手术啊，反反复复的动了两次手术。那后来出院之后就发现自己的肌肉没有力量让自己站起来哦，所以后来就坐轮椅。那当我们看到阿姨还是可以出来晒晒太阳，还是蛮替她开心的，可是她就问我说，哎，我怎么只是一个没有站稳跌倒，怎么就这么严重了？之前还可以自己出门啊，买菜啊，现在要坐轮椅。那其实我们看到长辈哦，六七十岁的长辈一旦坐轮椅，我们也会很替他担心，怕他之后也行动或许就没有那么方便了。所以这个阿姨其实那时候就问我说，如果早一点知道自己的骨头不好，可不可以早一点预防哦？所以也是因为这个阿姨的故事，让我想来跟听众朋友聊一聊，到底什么时候我们应该要开始想到我们的骨头，什么时候要开始来照顾我们的骨头呢？那其实我们的骨头从如果用年龄来看到它的骨质密度的变化，我们人大概是到35岁的时候，30、35岁左右，会到我们人一生当中骨质密度的高峰，就是最高的那个点，大概在35岁。那一旦过了35岁之后，每年它大概会以 0.5% 到 1% 的速度在渐渐的流失骨质。那这个流失并不是说女生有生理期就流失比较快，其实它不分男女的，它都是在35岁之后，那个高峰期一过就会开始流失。所以大家就可以想见了，35岁，那大家想想现在今年几岁哦？如果说你已经是在35岁之后，我觉得就是应该要去想一想说，哎，那我要怎么样留住我的骨本，不要让我的骨头的密度不断的在流失哦，越来越疏松。那当然小孩子在成长的过程当中，他的骨质密度会越来越刚硬，所以你会发现说，小孩子如果他打个棒球或许不小心跑步的时候骨折了，他再恢复的时间是还蛮快的，可是如果是到成年50岁以后，他的恢复就不见得那么快了。这当然就是因为骨头密度随着年龄，在35岁以前，他会继续的往致密的方向不断的在上升，但是到35岁之后，他就会往下掉了。所以35岁是一个关键点。那我们会鼓励大家在补充钙质的时候，在35岁以前，大家就先把骨本存起来。我们在买股票的时候都想说我们要存股，对不对？但是其实骨头也是一样的，把我们骨头的那个骨本也趁年轻的时候存起来。所以小时候投资小朋友

片啊，我知道有一些妈妈会给自己的小孩吃羊乳片啊，或者是要小孩子长比较快比较高，也会给小朋友吃钙片，在他们青少年的时期，这其实都是非常非常好的投资，在对于他们未来年长的时候，这个就是他们年轻时候存的股本。那现在的年轻人很想问一下大家，有不喝咖啡的吗？像我每天一定是至少一杯咖啡的人。那现在也有很多年轻人有抽烟的习惯哦，不管是抽烟、喝咖啡，或是熬夜晚睡，这些年轻人会做的事情也会让骨质流失比较快。那再加上大家现在也不见得都会到户外去晒太阳嘛，大家可能也像我女生，就是比较害怕会晒黑，所以没有晒到太阳，维生素 D 也不足，就是我们现代人的一个生活的形态，也会让我们在年轻的时候更是应该要去注意，去把我们的骨头钙质存起来。所以在补钙不是说只有年长者才会有骨质疏松，那现在的年轻人，在上班族20-30岁这个区间的人，大家可能爱美加上控制体重，现在有一些减重的方式速度是很快的，譬如说打针，或是有一些现在新一代的减重的药品，当我们的体重下降太快的时候，我们不只是瘦了我们不要的脂肪，那也同时掉肌肉。那有一个合并的就是，当你肌肉掉的时候，当你一下子瘦很快的时候，我们的钙质也随之在流失。所以整个我们一个爱美的形态，然后一个我们生活的形态，压力抽烟，然后喝咖啡，熬夜等等，都会让骨质流失其实是很快的哦。那下一个阶段就是骨质的另外一个关键点是50岁了。大概在50岁的时候，女性的50岁，很多女生在40几岁，快50岁的时候进入了更年期。那女性荷尔蒙的往下掉，还有男性荷尔蒙的往下掉，都会影响到钙质的流失。我们的骨头在50岁之后，每年它流失的速度是更加速的，大概是会以1%到3%来流失哦。尤其是如果还有合并一些疾病，那个流失的速度会更快。在50岁的时候，我们从35到50这个15年的期间，如果这段期间都完全没有去补充钙质，也没有意识到的话，那到50岁它就会是一个更快速的流失。所以你会觉得它好像溜滑梯一样哦，这个骨头怎么一去不复返的，越来越疏松了。那以我们台湾的统计哦，其实女生有骨松，大概在65岁的时候，至少3个人是至少会有1个人。那男性的话是4个人会有1个人骨松，所以骨松它真的不是只有说好像女生有更年期是女生的专利，在男性身上我们其实也常看到它其实是有骨松的状况，只是没有人意识到它去检查，所以很容易它变成一个沉默的疾病。骨质疏松它最特别的地方是，它不像我们的血压，你可以每天量血压，你会知道你的血压高或是低，你会知道血压要不要被控制。它也不像血糖或者是血脂肪，你都是可以抽血然后知道自己的状况。那骨头因为平常你也不痛，也没有什么特别的感受，所以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它是默默的流失，然后流失在我们不知道的一个过程的里面。所以定期的去检查，尤其是在50岁左右，都还蛮建议去做一个检查。

那我们休息一下，接下来就来跟大家聊一聊。那我怎么知道我有没有骨松？那如果是初期的骨松，会有哪一些症状？我们休息一下。

欢迎回来大龄人生，那今天我们就来聊聊骨质疏松症。那为什么骨质疏松它会这么的重要，是因为骨松的最后其实导致的就是骨折。那一旦骨折，尤其在年长者身上要再恢复有时候比较难，尤其

其实髋骨或是大腿骨骨折要再站起来，它不像大家想的说啊，就这么容易就一定要恢复，有时候是需要很多的努力。那现在因为医学比较进步，我们当然是会更多人可以更快的经由手术或者是复健的来恢复，但是有一部分的人因为他就开始坐轮椅之后肌肉不断的流失，那最终就会导致一个卧床。所以在我们台湾人的平均的寿命越来越长了，但还是要去照顾好自己，让自己可以健康有活力的好好的活着，这也是为什么骨质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那骨质疏松它不只是骨头的事情而已，通常它会跟着肌少症会是相连在一起的。所以当一个人骨头不够坚硬，肌肉也不够强壮的时候，他就在遇到一些冲击力道的时候，他就没有保护，没有办法好好的保护好自己。那怎么样知道说自己是不是骨质疏松或是骨质疏松的高危险群？当然最好的方式就是如果你已经年满50岁了，或者是你是已经在经历停经或者是更年期前后的女性，都建议到骨科去照一下低剂量的 X 光。那照了之后你会知道说那自己的 T 值，这个 骨密度的一个专业的值，你的指数在哪里。正常人每个人的骨质应该是正常要大于负一，就是你的数值是负一或是0、1、2、3，这都是正常的，那表示骨质很好。那测这个基本值你也会知道说如果我现在已经是一个比如说是一个-2.5 以下的状况，那就是一个骨质疏松，你一定是需要到治疗的地步了。那如果骨质不 OK 的时候，我要怎么样来照顾自己？所以先确定自己的骨头在一个什么样的状态。那有没有一些自我检测的方式呢？那当然是有啦。我相信很多朋友一定都有听过，很多长辈会说我都假劳斗丢，就是我年长了，所以我的身高就降低了。那如果说身高比年轻的时候有矮上4公分，那就是一个骨质疏松的一个高风险群了，甚至可以就是确定就是有骨质疏松了。那还有一个就是一个方式也很简单，我们可以自己来测量的是，你可以找你家的一个墙壁，就是你现在就可以找一个墙壁，然后你把你的头贴到你的墙壁，就是你整个背贴到墙壁，然后头也要顶到墙壁。那很多有一点驼背的人，他是没有办法靠到墙壁上的。我们正常的状况，如果是一个没有骨松的人，他的后脑勺离墙壁是不会超过1公分的。那如果是不超过1公分，或者是可以贴着墙壁，表示你没有骨质的疏松。但如果那个后脑勺跟墙壁的距离到3公分了，就表示或许有可能胸椎都已经有一些压迫了。到后脑勺间隔墙壁到6公分，几乎是可以确定说它是在胸椎已经是有压迫性骨折的状态了。所以大家现在可以找一面墙，你去贴墙看看是不是可以，那也可以借由到卫生所或者是家里附近的诊所去测量自己的身高是不是有比年轻的时候矮4公分。还有一个是测量肋骨下缘，听众朋友可以摸一摸自己肋骨最低的那个点，然后再摸一摸自己髋骨最高的那个点，那大概是在我们腰间的地方，就是这两个肋骨的下缘跟髋骨，我们那个髋骨的最上缘，你可以摆下一个手掌，那就是一个正常大于5公分的状态。一个正常没有驼背没有胸椎压迫的人，他那个间距是很大的。可是会看到有一些长辈或者是身高比较娇小的人，他的
肋骨下缘到髋骨的最上缘，甚至只能

能塞两根手指头，所以这个就是一个很明确的骨质疏松的一个状态。那还有一个就是，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就是有人说他只是脚去踢到一下那个台阶，脚拇指就裂了。如果有那种撞一下骨头就裂了，那其实也不用检查，就是确定是骨松了。因为一般人的骨头并不会因为这样的一个撞击 就裂了、所以这几个呢都是可以自我检测初步检测的方式。那还有一个危险因子，就是骨质疏松的危险因子，就是太瘦了。如果你的 BMI 值是小于 18.5， 它也是一个高危险群，所以大家可以去测一下自己的 BMI 是不是小于 18.5， 是不是很瘦。这大概是我觉得体重重的人听到会很开心，哦，原来体重比较重是比较不会有骨松。是的，的确是这样，当你的重量比较够的时候，你的那个骨质，因为你的肌肉的应力会比较大，你会把骨质就是让它可以在你的骨头里面比较不会流失哦。但当然啦，最重要的还是如果有时间身体做一个检查也是很好的。那有一些人就说，那如果我去医院检查，那我怎么知道我吃钙片那我的骨头有没有进步？我们一般人骨头真的是没有办法长那么快的，所以都建议哦，大概每两年测量一次，并不会每年或是每半年就去测量，除非你有一些特殊的疾病，医生要确定你的骨质不会流失太快。一般的人骨质要长回来大概要18到24个月，所以它是一个耐力赛，它需要投注钙质，你也需要运动，同时呢你要持续去追踪它，而且它并不是很快就可以达成了，在这段时间之内还要保持一定的肌力运动，跟正常每天的运动走路都是很需要的。所以大家就可以知道啊，骨质既然养回来那么的不容易，所以在年轻的时候，如果你的小孩或者是你现在正20-30岁的年轻人，你就可以赶快趁现在赶快补骨质。那即便你现在是进入更年的状态，也去确定自己有没有骨松，然后开始来重视自己骨头的状况。那骨质疏松到底有哪一些症状我们可以去警觉它的呢？如果你会觉得说你的下背会有出现疼痛的感觉，有时候你常常就说我也没有很累啊，怎么常常腰酸背痛，然后一下这痛那痛，可是也没有撞到，那痛的地方好像也不太一样，可是就是每天都觉得背很紧，或是下背啊，或是靠近腰的那个地方很酸痛，它其实第一个出现的就是腰酸背痛。还有就是你会觉得自己很虚弱没有力气，或者是你提东西你会觉得没有力气。如果你很瘦肌肉又很少，那就会是一个骨松的高危险群。所以也可以从这些日常，你会不会酸痛，有没有变矮，然后有没有停经，这段时间是不是体重有一个很大的变化，或者是说你正在做一个乳癌的治疗，一些荷尔蒙的疗法哦，那或者是你有在吃类固醇，尤其是有一些免疫性疾病的人，他必须要长期的来吃类固醇。如果你是这样子有在吃免疫制剂有在吃类固醇的人，除了在治疗本身的疾病之外，真的不要忘记来补充钙质。我们药局有一个风湿性免疫科的病人，他就是风湿性关节炎。他在40多岁的时候牙齿就已经松动都掉光了，因为他长期吃高量的类固醇。那在一开始治疗当然是希望他的关节不要发炎嘛，但是长期以来就是牙齿开始有状况，但牙齿会影响的就是他的咀嚼，所以他变得吃东西会很不方便，也容易

胃不舒服，所以骨头要照顾的实在是太多了。除了我们的脊椎之外，牙齿也是骨头，脸、头部也是骨头。我知道很多女性朋友都在想说，哎，我们要怎么样保养我们的脸，让我们充满胶原蛋白？但胶原蛋白它就有点像是，如果我们以盖房子来说好了，我们的骨头就有一点像是水泥，它是打底的。好，那你上面不管是你还要再做什么软装，你这个地基你是需要先打稳的。骨头就像是我们的地基一样，当脸部的骨质开始流失的时候，所有我们的脸部的肌肉也会随着骨头一起往后退，因为我们的肌肉啊、肌腱啊，就是扒在我们的脸上的。所以，有好的骨相哦。现在常看到端音就说什么叫做好的骨相？好的骨相其实是可以养出来的。我觉得这点还蛮重要的是，我觉得很多爱美的女生更是应该去好好的 hold 住自己的脸的那个骨架。所以补充钙质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我想大家都会想要去投资的就是让自己看起来比较年轻。当你的骨头是比较健壮的时候，你的肌肉会就不会往后退，你不会因为骨质的流失好像就是脸就垮了。所以补好骨头骨钙质也是照顾好我们的脸抗老的一个秘诀。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回来。

各位达令人生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雅珍，今天跟大家聊一聊每一个人都应该关心的话题，就是骨质疏松。那大家的骨头不知道是不是都照顾好了呢？那今天刚刚跟大家聊了很多，就是我们钙质骨头在我们身体里头随着年龄的变化，35岁是一个高峰期，随着35岁之后，我们的骨质就会渐渐的每年以 0.5 到 1% 渐渐的流失了。到50岁的时候，它流失的速度又更快。那50岁常常是我们人生有一些荷尔蒙变化的关卡，包括女性可能进入停经，男性的荷尔蒙也开始在下降，那这个时候我们骨质流失的速度就更快了，每年以 1% 到 3% 在流失。那骨质疏松它并不是只是女生的专利而已，而是不管是男性跟女性都应该来关注哦。当骨质不好的时候，会影响的就是我们头部的骨质也会流失，会影响到我们的外观，那牙齿也可能会比较容易崩坏，或者是如果你想植牙的时候，你的骨槽是不够稳固的，你也很难植牙。所以骨头还包括我们的牙齿，我们的脊椎，那当脊椎没有办法撑起我们的身体的时候，就容易压迫我们的胸部，我们的肺脏，也会影响到我们的呼吸啊，心脏，那也会影响到我们的活动，包括我们是不是能够更有力的去走路，或者是提东西，或是是不是我们的姿势是可以维持的。那初期的症状会有一些下背容易疼痛啊，或是肩膀疼痛啊，但是骨质的流失真的是一个无声无息的事情，所以最好的方式就是除了就是我们做一些简单的自我检测之外，如果你已经是50岁了，那就会建议每两年还是去做一下低剂量的 X 光的骨质密度的检查。那如果是你目前的年龄是70岁80岁，那真的还是再去检查一下，看看自己的骨质是落在什么地方。那如果发现骨头的那个骨质那个 T 值是小于负一，或者是比较严重的骨质疏松的患者是小于负 2.5 的话，也开始要进入一个比较积极的把我们的骨头补回来的一个动作了。那我们知道骨质疏松，大家一想到就是那我要怎么样存那个骨本哦？那存骨本，刚刚在节目开始的时候问大家说，那存骨本最佳的时机是几岁以前？其实是35岁以前，你越年轻把骨本存好，那未来因为流失是随着年龄会发生的事，所以年轻的时候多存一点是好的。那很多人就说，那我到底要怎么吃钙啊？我有买钙片啊，那钙片要怎么吃比较好？

我们吃钙片，如果钙要吸收，它其实是需要利用到胃酸的，所以钙片会建议就是饭后吃，当胃酸分泌出来的时候，会帮助我们的钙质更好的吸收，会所以会建议最佳的时间大概是饭后30分钟左右。那有一些人的胃比较敏感，容易胃痛的人，饭后吃也会减

药师医生来给你做建议，我觉得找一个你信任的药局去推荐给你适合的钙片，那是很重要的。很多人也会问说，那我到底要怎么吃钙呢？是一天就是要吃几颗？当然在每个不同的时段是要补充不同的钙质啊，但通常如果是到50岁之后，都会建议一天至少是可以吃到2颗500毫克的钙质。在我们吃钙质的时候，很多人会说我会忘记，如果要我一大早就吃我可能还记得，或者是睡前吃我记得，可是如果要我吃到一天2次很难哦。但钙质在我们的身体吸收其实是这样的，它就是有限嘛，它在一段时间可以吸收的量就是这样，在我们的身体里面有一个身体的容量，所以钙质是分次吸收会是最好的，所以还是蛮建议就是早上晚上然后 来吃钙片，分开吃，然后记得吃，这个是最棒的。那钙质它有一个灵魂伴侣是维生素 D， 那维生素 D 是我们钙质吸收到我们骨质里头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转化的维生素哦，所以我们目前市面上的维生素 D 其实都是不活性的 D， 那只要是肾脏功能正常，这个不活性的 D 进到我们的肾脏之后，它会转化成活性的维生素 D， 然后帮助钙质吸收。那在这个过程的里面，既然维生素 D 很重要，所以在我们台湾这个阳光充足的地方当然是我们可以去晒太阳。那很多人就说，那我可是我很怕黑啊，那怎么办？或者是很多人现在外出也会擦防晒哦，的确这也是会去影响到维生素 D 的吸收，再加上大家可能平常白天都是在上班嘛，要晒太阳也比较困难，所以也蛮建议就是补充钙质的时候是一起补充维生素 D 的，这都可以让钙质的吸收事半功倍。所以吃维生素 D 搭配钙，让它们变成一个很美好的组合，这是很重要的。再来还有一点，就是在吃钙片的过程鼓励大家要有耐心。我知道很多人在补充钙质的时候可能都会有一种感觉，我好像吃钙质有吃跟没吃好像没有什么差别。的确啦，就是吃钙质它就吃的你没有感觉，它并不会说我吃了就好像感觉我钙质补起来，这种感觉或许比较没有办法让人比较明显的感受到，但是的确是有一些人在补充钙质之后他晚上会睡得比较好，或者是他原本小腿会抽筋的状况在晚上吃的时候这个抽筋的状况他就改善了。有些人他吃了之后腰酸背痛的状况也很明显的改善了，或许在一开始的时候这种轻微些微的改变或许是可以感受得到的，但实际上钙质在骨头里面，就是那骨头是不是真的就达到我们想要的正常的那个 T 值了呢？是不是 T 值就可以大于负一？这个就真的是要去检查才会知道了。吃钙质它不像我们吃高血压的药，我今天吃了药我的血压就可以降下来，或是吃血糖的药，我今天吃我今天就看得到它降下来。那钙质如果要去做检测通常是需要一段比较长的时间，除了补充钙质补充维生素 D 搭配有好的生活习惯运动习惯是很重要，还有你蛋白质的补充胶原的补充可以一并让骨质长得更好。那它需要的时间其实没有大家想象的那么快不是说吃了

三个月你就可以看到成效了、哦、通常它需要的时间真的是一年半到两年。这也是为什么在测低剂量的 X 光去检测骨质通常会建议每两年一次就好了，因为每年测没有意义，骨头真的没有办法长那么快。所以一旦你知道你进入一个骨质疏松需要去补充钙片，或者是你希望现在我就把我的骨质照顾得好一点，那每天吃钙也其实也不怕它吃太多，因为长得太慢，你要把骨头存起来太不容易了。那钙质在我们小肠的部分吸收，它的吸收率也真的只有在空肠那一段吸收，所以有一些钙质的吸收率不是很好的时候，钙质会到我们的粪便去，所以很多人就说我吃钙质反而会便秘，原因就是这样。所以找一个吸收好的钙质我觉得还蛮重要的。那现在真的是有很多品质很好的钙质，真的都可以到你家附近的药局啊，或者是你相信的厂商那里去找适合你的产品，但就是一定要有耐心，钙质真的没有那么简单。而且还蛮鼓励大家就是在补钙的过程当中去练你的肌肉，把蛋白质补回来哦。那蛋白质是我们组成肌肉很重要的来源，我都会建议说，尤其是如果说你今年已经是50岁，正是要努力的存骨本跟肌肉的时候，其实练肌肉目前世界卫生组织也都是希望说大家不是到65岁我再来看我的骨质够不够，我肌肉够不够，那个时候要再补回来真的时间会拉很长。所以建议都是在如果你现在是已经40几岁50岁，从现在就开始投资，这是就是及早投资对身体都是很好的。那就运动起来，然后把蛋白质吃够。那蛋白质如果你的肾脏是没有问题的，都会建议就是每公斤至少要吃到 1.2克到 1.5 克。我自己每天会让自己大概努力的吃到 1.5 克蛋白质，这样子也会让我觉得我的肌肉比较没有掉，而且一整天的体力会很好。很多人会说他已经有吃 B 群了，可是还是觉得每天好累哦，那会建议大家试试看来补充蛋白质，可以帮助大家会有体力一点。那当你的肌肉的力量够的时候，也可以帮助你的骨质是更好的。所以就是双管齐下，补钙加运动，然后好好的睡觉，然后保持好的生活习惯，那是最重要的。最后再来回答节目一开始的时候来问大家两个大家容易有迷思的问题。第一个就是我如果吃钙片，然后我有时候吃有时候不吃，因为我知道这是大家吃钙质最常见的状况哦，买了回来也不见得好好吃。如果你有时候吃有时候不吃，其实反而会加速骨质的流失，因为你让你血液中的钙质的浓度一直在高高低低的变化。那当血液中的钙质你一下子补一下没补，那它的钙质浓度往下掉的时候，你不补它就往下掉嘛，它就势必要从骨头出来。所以如果你要补就天天补，不要有时候补有时候没有补，跟大家想的概念不太一样。大家一定想说我好歹有时候有吃个一颗两颗，我几天吃一颗，我想到有吃钙质，可是这样补充钙质反而比你完全的不补充还要糟糕。所以建议听众朋友还是可以稳定的吃钙质，就跟大家想的不太一样，所以要吃就认真吃，认真以待、哦、好。那再来也是一个民众在药局里头会常问我，就是说我有肾结石我可以吃钙吗？我怕我吃钙我那个肾结石会更严重哦。这件事情的答案是，如果你是一个肾结石的患者，你更是应该要好好的补充钙质，然后知道什么时候来补钙，这反而是最重要的、哦、因为预防肾结石

一个错误的迷思，就是它并不是要少补钙，你反而是应该要好好补钙。所以有肾结石的朋友们，请记得要好好补钙。那吃钙质的时间是什么时候呢？肾结石的形成它是草酸钙，那草酸的来源就是我每天吃的那些蔬菜嘛。大家会觉得说啊，那个青菜豆腐汤是不是容易形成草酸钙哦？所以青菜豆腐汤不能一起吃啊，这真的是天大的冤枉啊！事情不是这样的，当我们的肠胃道里面有草酸的时候，我们要拿肠胃道里面的钙质去跟草酸结合，一旦结合之后，它就随着粪便排出了。但是如果你食物中的草酸进到肠胃里面，你肠胃里面那个时候没有钙质跟它结合，那草酸又会被吸收到血液当中。那血液当中也是有钙离子嘛，那时候的钙离子跟草酸结合了，那时候的草酸钙结晶就会卡到肾脏去了。所以最好的方式就是让你的肠道里面有钙质，当你吃这些青菜有草酸的时候，它可以顺利的结合。所以补钙的正确的时间，在肾结石的患者的身上是，你吃菜吃饭的时候就吃钙片了。这时候你吃钙，它就到你的肠道中，那你吃的青菜的草酸也在肠道当中，那个时候它们刚好就结合了，结合了变成草酸钙。这个草酸钙是在肠胃道里面的，不会再被吸收到血液中，就会往粪便中排出了。所以，如果你有肾结石的病人呢，就是钙质是在食物的随餐去服用你的钙质，这才是一个正确吃钙的方式。所以青菜豆腐汤，豆腐里面有含钙质，那个反而是好的，所以青菜豆腐汤是可以吃的哦。所以也在这边就是破解大家的迷思。另外还有一个大家也问到爆的问题，就是说到底我打补骨针是不是就不用补充钙质了？事实上，补骨针只是帮助你把钙质就是拉进来，不要流失哦。但事实上，钙质不够的状况，你还是得去补充钙质啊。哦，那尤其在植牙的时候，也是要等补骨针这个效力退了之后，才会再去进行植牙的工作啦。但不管怎么样，不管是植牙，或者是有些人要去动骨头或脊椎的手术，其实它的一个基础都是你的骨质最好是好的。所以趁年轻的时候补钙。那如果你已经是骨质疏松的患者，现在也有非常厉害的钙片，是可以帮助骨质疏松在一段时间之内，还是可以有效率的提升的。所以大家不管在什么样的状态，请认真的来看待补钙的这件事情，就是正确的去补钙，然后知道自己要补多少钙，怎么补，那都可以去咨询你家附近的药局、药师或是医师。祝福大家就是把自己的骨头照顾好，认真的对待自己的骨头，好好照顾他们。祝福大家就是可以活得很精彩，然后大家的骨头都好好棒棒。祝福大家，那我们今天的大龄人生就到这边告一个段落啦。那我们下个礼拜再见，大家拜拜。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Stars Radio 心中挚爱广播网与黄珊珊医师共同企划，黄珊珊主持的《医事情缘》。

专注的眼神中看到的是面貌狰狞的病灶，还是黯然病容的惨淡？这决定了是白色巨塔中的高傲，或者是悬壶济世的温暖。如果生命的尊贵来自他永不止息对健康的自我维护，那么白袍中所伸出的双手就应该是世间最诚实无伪的关怀了。请听由黄珊珊医师制作主持的《医事情缘》。

大家好，我是黄珊珊医师，很高兴今天又能够和您在医事情缘的这个节目一起来讨论一些医疗上的问题。今天呢，我想跟大家讨论的是有关临终关怀的这个主题。我想临终关怀呢，是我们大家现在都非常注目的一个主题。

我们都知道人生都会有最后的一个阶段，在最后的这个阶段呢，很多人都是进进出出医院，让家人和自己都非常的烦恼。那么在今天的这个节目里面呢，我想跟大家讨论一下有关这个临终关怀的一些现在医疗上的一些进展啊。那么在节目的一开始，我们也是先来听一首歌，这首歌叫做《也许有一天》。

这里是医事情缘的节目，我是黄珊珊医师。刚才你所收听的这首歌叫做《也许有一天》。这首歌呢，是我在看一个病人的时候，看到他非常的辛苦的活着，他自己其实觉得生命已经没有什么盼望了。但是他的家人呢，却很不舍得他离开这个世上。当家人和他来跟我询问有关临终关怀的这件事的时候，其实呢，他真的是很放得开。他觉得说，人生并不是只是活在世界上的这个时光才是生命。他自己本身呢，是一个基督徒。因此他觉得其实当他离开了这个世界的时候，他并不是就完全消失了。他觉得

他会跟他最亲爱的主耶稣一起过着非常非常喜乐的永生。但是他的家人呢，还是很不舍得让他就这样离开。这首歌呢，就是在描述，其实也是在描述我对他的一个不舍得。也许有一天，我希望能够看见他真的在天堂里面，又像个孩子一样蹦蹦跳跳的。当我们在面对这个临终关怀的时候呢，其实大家都不太清楚到底临终关怀是怎么样的一个照顾呢？那么接下来的这一个段落，我想跟大家谈一下，到底临终关怀包含了怎么样的一些医疗措施。其实呢，临终关怀就是主要以患者的舒适为主要的目标。大部分对于这些临终关怀的患者来说呢，他的存活期大概不会超过6个月。当然我们医生并不知道每一个人到底会活多久。因此呢，这个判断有关6个月的存活期，其实是一种在统计学上基于各种医疗的一些研究我们所判断来预测的这个存活期。如果说病人能够超过6个月的存活期，那么当然这个临终关怀是可以继续持续的。但大部分的人呢都大概都差不多会知道他已经试了各种各样的医疗方式，那么所有的医疗方式对他来说都不管用。所以呢，当他走到了最后的这个阶段的时候，临终关怀最主要的目的就是要避免一切所有的治疗，主要是让患者能够缓解他的症状，让他不再痛苦。

我是黄珊珊医师，您刚才所收听的这首歌叫做《有真理才能得自由》。这里是医事情缘的节目，我是黄珊珊医师。我们今天所讨论的这个主题呢，是临终关怀。刚才这首歌里面，您大概也听见了，生命其实不是一个输赢。当然有时候我们觉得好像生命是一场战争一样，我们一直在跟自己还有跟我们生命里面的恶魔争斗。有些人呢，奋斗了一辈子，到了最后还是没有很多的平安。当他得到了没有办法医治的这些病症的时候呢，他会觉得非常的失落。我有许多的病人呢，他们并不知道临终关怀到底是什么，他觉得说好像是不是就不能接受任何的治疗，不能去紧急室，是不是就会好像是一种放弃了生命的一种事实。其实并不是这样的，选择临终关怀呢，是让我们能够有一个很平安的一个结束，让我们能够在家人的爱里面，能够继续通过药物来缓解我们的症状，让我们在走最后的这一段路的时候，能够很平安的，没有痛苦的来面对我们的生命。大概有百分之七十以上的患者呢，在最后的生命的六周里面，有许多呼吸困难或者是疼痛的这个问题。因此呢，因为呼吸困难，因为疼痛，所以呢，常常就回到了医院里面去接受治疗。那么医生呢，其实也拿他没有办法，因为当你的氧气不足的时候，除了给予氧气之外，给予吗啡，其实并没有太多能够治疗的方式了。因此呢，呼吸困难可能会导致许多的病患和他的家人有许多焦虑，许多的害怕，对死亡会觉得更加的恐惧。而在生命的晚期的时候，缺乏了一种平安。当很多人到最后决定了要临终治疗的时候呢，放弃所有的治疗的方式的时候呢，反而存活率只有大概一周以下。因此很多人就觉得，只要我同意了临终关怀的这个选择的话，那么我大概就只有一个礼拜可以活了。其实呢，他并不了解真的在这个临终关怀里面，这些护士医生所能够提供的。

那么到底这些医生护士在临终关怀的时候能够提供怎么样的治疗呢？我们听完这首歌之后，我再跟大家分享。接下来这首歌比较轻松一点啊，这首歌呢叫做《你说你爱我》。这首歌非常的轻快，因为我在写这首歌的时候，我就想象了，如果我们每天都能够真正的知道，真正的去感受上帝对我们的爱，上帝他创造了这个世界，创造了我们，因为他是爱，

大家好，我是黄珊珊医师，您所收听的节目是《医事情缘》。刚才您所听到的这首歌叫做《告诉你，你爱我》。上帝他就是爱，因为他爱我们，因此他创造了这个世界，他创造了我们的生命。今天我们所要谈的是临终医护的这个主题。上帝是爱，因此他让我们来这个世界上，他也要接我们回去我们的天家。那么在最后的人生的这一段路的时候呢，因为这过去的100多年来医疗的进步，因此我们有许多治疗的方法，也有许多人工的方法呢，可以让我们延续自己的生命。即使没有了脑波，我们还是可以用机器让病人继续的呼吸，让他的心跳继续的跳。但是呢，这个生命是没有品质的。因此临终关怀呢，主要是让患者和家人能够有得到一种平安，这是以患者的舒适为主要的治疗的目标。在他和家人的互动里面，还是有意识的，不是呼吸困难，而不是充满了恐惧跟疼痛的。我曾经有一个病人呢，他的女儿不想要让他的妈妈过世，因为他觉得让妈妈继续的活着，不管花多少的钱都是一种孝心。可是呢，妈妈却不觉得如此，妈妈一再的跟女儿说，让我走吧，让我走吧，我真的是生不如死。但是女儿却觉得，如果她能够让妈妈不管是用药物或是用手术，医生怎么说能够继续的存活，他就要让妈妈继续的活下去。所以呢，当妈妈呼吸困难的时候，医生说，我们如果不让妈妈切喉的话呢，那妈妈就不能呼吸了。所以女儿就替妈妈做了这个决定，替妈妈做 tracheostomy。其实呢，并不是说那个医生不听妈妈的，而是妈妈没有好好的交代。如果妈妈在生前，当她还有意识的时候，就能够自己跟医生讨论，很勇敢的跟医生说，如果我到了没有这个生命的，的品质的时候，那么我希望能够怎么做怎么做。但是很少人呢有这种勇气，能够在他自己还活着还有意识的时候，就能够跟医生讨论这些事。在美国呢，我们现在都是在大概65岁的时候，医生就会借着在65岁的这个体检的时候，跟病人开始讨论他到底在末世的时候，就是在自己临终的时候想要做怎么样的决定。因为当自己65岁还很健康的时候，要讨论死亡呢，也许是比较简单的，因为他还没有这个癌症，还没有其他的这种心脏病在烦扰着他。当他真的有这些病的时候呢，其实人总是脆弱的，就没有那个勇气能够来面对自己临终的时候的这一条路，所以反而就把这个决定呢，等于就是推卸到了自己的亲人的手上。那么自己的亲人当然为了孝心为了要表示说他对自己的父母的尊重，所以呢也不好
就是说不好意思或者是不愿意来做好像他们觉得残忍的一个决定，让自己的父母亲自己的年长不再接受任何的治疗。而其实呢，这都是一种迷思，因为其实如果没有了生命的品质，只是延续自己的生命，那才是更没有生命的尊严的。

我刚才所说到的这个母女呢，到了最后，这个妈妈虽然有了氧气，能够继续呼吸，可是其实她是没有什么意识的，因为她自己的呼吸非常的困难，所以呢，为了要让氧气能够打进她的肺里面，所以呢，她就用了，医生就得要用一些麻药，所以呢，妈妈常常都是恍恍惚惚，也不能够跟女儿有任何的交通，而且呢，她到了最后非常的无力，因为在氧气上，所以呢，氧气的机器上，所以她也没有办法翻身，所以呢，在身体上，在屁股，还有在背上，还有在她的脚跟上，都有许多许多的创伤。当然，她到了最后，也得到了许许多多的发炎，这个身体里面因为有很多的细菌从这些疮疤上而来，到了最后要使用很多的点滴打这些抗生素。他的女儿看了其实也是非常的不舍得，非常的痛苦。我真的希望呢，这个临终关怀的 concept， 这个观念能够让大家都在自己非常健康的时候就能够得到许多的资讯。这样的话呢，当您面对死亡，当家人面临死亡的时候，就能够很果断的来做一个明智的决定，而且能够知道其实临终关怀并不是残忍的，并不是说就不让家人接受治疗，而是有智慧的让生命能够自然的结束，而且是没有痛苦，能够在许多医生、护士、关怀师 的看护之下让生命自然的结束。我是黄珊珊医师，这里是医事清源的节目。接下来让我们再听一首歌。

我是黄珊珊医师，这里是医事情缘的节目，很感谢您继续的收听有关临终治疗的这一个单元。接下来我想跟大家讨论的就是安乐死和安宁治疗有怎么样的不同呢？其实安乐死不管在台湾或是美国呢都是不合法的。安乐死呢最主要就是要刻意的帮助病人死亡，这跟安宁其实是不一样的。安宁缓和的医疗呢是让末期的病患在临终的时候有一个适当的一种照顾，这种照顾呢，其实是每一个人他应有的权利，也就是当他在生命的最后，他能够拒绝不延续自己的生命，但并不是刻意的要结束自己的生命。听众朋友，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差异。安乐死是刻意的让病人等于是像自杀一样的让病人用药物来结束他的生命，虽然这些病人也许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痛苦，也许有他想要自杀的原因，但是我身为一个医生，我觉得医生其实是要帮助病人知道最好的治疗方法是什么，而不是用药物来帮助病人结束他的生命。在我们人生的最后的这个过程之中呢，我觉得我们医生的一个责任就是要让病人有最好的要有

最好的生命的品质。因此，不管是在身体上，不管是在心理上和心灵上，作为一个医生，都要能够帮助病人来接受生命最后的这一段路。因此，安宁治疗跟安乐死是完全不同的。在末期病人他身心灵都受到了痛苦的时候，在身体上我们所能够给病人的就是一个症状上的一个释放，能够让病人有足够的氧气和止痛药，让他能够休息。当他的食欲不振的时候，我们并不会用各种的插管来帮助他延续他的生命。但是呢，有一些争论呢，就是在比如说有癌症的病人，他非常的痛苦，不管是什么样的药都没有办法让他减低这个癌症给他的这种痛苦，唯有能够让他的痛苦减低的，也许就是放射线的一个治疗 radiation。 因此我们是会让病人在癌症末期的时候，即使他参加了这个临终关怀的这个医疗，接受了这种临终关怀的医疗，我们也会让病人继续的接受radiation。 因为这个 radiation 呢，它并不是一种治疗的方式，而是一种缓冲他痛苦的一个方式。希望病人能够在他最后的一个癌症的一个阶段呢，并不是接受到放射线的治疗，而是用放射线的方式来减低这个肿瘤所给他的一个痛苦。另外一个比较有争议的点呢，就是抗生素。在许多的病人得到了感冒啊或是肺炎的时候呢，我们所使用的这个药物像抗生素，如果说并不是要延续他的生命，而是让他的生命有更好的品质，能够过了这个感冒小感冒之后，能够在最后的这个六个月里面还能够继续的跟他的家人有一个很好的互动，那么这个抗生素就并不是我们所一定也需要避免的。因此其实呢，在我们最后的这六个月的临终关怀里面是有某一些弹性的，并不是说是我一定就不能够使用任何的治疗。临终关怀的医生他需要有他自己的判断力，而且他需要跟家人和病人都有很好的一个沟通，每一周甚至每一天有时候都需要跟病人来讨论最好的治疗方法到底是什么，不让病人呢在这个阶段里面无谓的延续生命，而是让生命能够有最好最好的品质。这种医生呢在美国叫做 palliative care 的一个 specialist。那么这些医生呢需要有很好的智慧，能够在第一线上帮助病人和他的家属，能够知道怎么样是一个最好的医疗的一个程序。绝对不会是就让病人在病房里面就这样子一个人孤孤单单的结束他的生命，这并不是一个放弃治疗的一个过程，而是一种不同的

理念的一种治疗。而这个理念呢，就是要让生命有最好的品质，而不是光光延续他的生命。这也是我们其实不管是在临终或是在我们生命的每一天都应该秉有的一个理念，是不是呢？

要给我们的一个生命，是完全的充满了 purpose， 充满了目标。每一天，当我们在有生之年，都能够传递我们跟家人之间的一种爱，跟我们的朋友能够传递我们人活着最主要的，那就是彼此的关怀。不管有多少的痛苦，不管有多少的创伤，当我们彼此关怀，彼此支撑，彼此给一些鼓励的时候，生命呢就会更有价值了，是不是呢？我是黄珊珊医师，这里是医师情缘的节目。接下来我们再听一首歌，叫做《与你同舟》。这首歌就是写在当我们生命有一个风暴的时候，我们还是要有一个平安的一个面心情来面对这个风暴，而且深信着耶稣就在你的船上与你同舟。

0: 希望您能够
1: 从这个节目里知道，生命的目的就是要有生命的品质，每一天能够彼此和家人和自己的亲朋好友都能够有很好的一个互动，都能够彼此的关怀，也能够在自己非常健康的时候就能够想到自己到底要对最后的有怎么样的一个规划，好好的跟自己的家庭医师和自己的家人讨论，是不是当您得到了癌症或者是 terminal illness， 像心脏病，还有其他一些无药可治的病的时候，您会有怎么样的打算？不要到了最后，因为自己的恐惧，因为家人的不舍得，而让自己最后的一段路失去了尊严，活在恐惧、呼吸困难、疼痛等等的问题之中。今天很高兴您能够和我一起度过这一段非常有意义的时光，也希望您能够继续的收听《一世情缘》的这个节目，感谢您。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娱乐制作主持的《永保安康》。
1: 公共安全与身体健康是在温饱无余的现在最令人害怕的两大杀手。人类智慧可以帮助自己避灾而趋吉吗？什么样子的想法，什么样子的做法，让我们得以安全与健康呢？请收听《永保安康》。
2: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所收听的是由 NEES Radio 所为您直播的《永保安康》，我是娱乐。今天呢，可以说是重启《永保安康》的第一集。那我们这个系列呢，为大家安排了一个非常特别的，跟各位的自身安全都非常相关的一个议题，而且我们会谈一整个系列的议题，就是呢，在这个防灾跟防火宣导这个部分，大家不知道知不知道，竟然有一个专门的团队是在为了大家的安全，然后挨家挨户的去宣导，是非常非常特别的一个志工的行列。那今天呢，我们第一集就要邀请到新北市消防局举光义消防宣分队的分队长许晨勉阿勉姐来跟大家一起分享。阿勉姐跟听众朋友问好。
3: 好，我们主持人好，那听众朋友大家好。
2: 对，阿勉姐，你好像101年就已经得到凤凰奖了，是不是？
3: 100，我应该是100。
2: 哦，100年
3: 是
2: 就得到凤凰奖。
3: 是，
2: 它是凤凰什么奖？
3: 他应该是这样子讲，他是属于我们在消防单位里面、中央单位里面最高的一个荣耀。那在全国啊，就是全国，你看目前的全国复宣人员有7000多位哦。那每一年只遴选有各县市推代表出来，只遴选复宣的部分只有6位。
2: 哦，只有六位，
3: 只有六位，
2: 这是很高的荣誉。
3: 是，应该是讲消防的最高，中央单位的
2: 最高
3: 的荣誉是。
2: 哇，真的很不简单。因为刚才阿勉姐有特别一直提到复宣嘛，
3: 是，
2: 就是这个是我们第一集播出，所以我们要让大家知道一下，因为我们今这个系列谈的就是防灾防火的宣导，
3: 是
2: 对不对？就是要让大家能够避免灾害，趋吉避凶啦。
3: 对，没错。
2: 因为我们刚刚谈到复宣，等一下我们来解释一下到底什么是复宣啦。不过我比较好奇的事情是，哎，像志工有爸爸舅啊，对吧？
3: 是啊，
2: 有医院的志工啊，
3: 对，
2: 对不对？然后有哪里的志工？可是为什么阿勉姐会想到要加入消防志工？因为这个一般人可能比较没有想到，想到志工都比较是什么学校的导护妈妈呀，或者是医院里面的引导的志工啊，好像怎么样会想到要去加入一个消防志工的行列啊？
3: 这个说起来真的就有一点点典故啊，哈。事实上在87年的时候，我刚好退休。
2: 哦，
3: 退休
2: 这么早就退休了？
3: 对对，退休。
2: 大家没看到阿勉姐很年轻、欸、
3: 哦，是哈、哦，我也觉得我越来越年轻哎、欸。对，其实那个应该是在87年我退休的才2-3天哦，某一个就是一个下午，刚好我家的楼下，我家楼下是那个大卖场
2: 哦。
3: 那刚好在下午的时段，我到阳台，怎么会发现那五户的烟呐、啊？烟一直往上飘，我就出门一看，哇，不得了了！原来是那个冷气水塔冒烟了，
2: 就是等于是着火了，
3: 是着火了。那当下的我，那个时候不知道怎么办，也没有这样，从来
2: 很紧张哎，
3: 很紧张、欸，就跟定位就在家里面的只有一个当下的家里只有我一个人哦。第一个时间哦，我不知道要做什么，嘛不知道讲要。该怎么样做怎么样正确的一个动作、我就猛打怎么样119
2: 哦，是是是，
3: 啊，咔咔那个消防，
2: 这应该也是正确的动作吧？
3: 是没有错，但是我现在回想起来还是真的有点恐怖。
2: 对对对，因为太紧张了。
3: 对对，然后就是你在那个短短的一分钟之内，你会那个时间过得很快，哎，你得赶快洗干净，叫跪掉那安呢。就把那救火枪拿回来，所以那一分钟之内，我可能打了10几通的119。
2: 真的
3: 啊，咔咔，
2: 你真的很紧张，
3: 太紧张了。然后真的也是 很恐怖，因为火跟烟嘛。
2: 对对。
3: 那那时候因为也不知道怎样的一个处置作为，然后感觉我自己很有福气的呢，现在还坐在这里。因为那个时候也不懂得说这样，这样把他们关起来啊，还是这样，就哭哭中这样。啊，也不知道，
2: 而且家里楼下着火是非常惊人的一件事情。
3: 对对，没错。那就因为这样的因缘之下，就一件事，当天的晚报，就隔天的晚一个、哦、当天的晚上的一个晚报，
2: 嗯嗯，
3: 就这么的，就是出现了一批，就是当时是台北县消防局登了一则，就是要招募一批的妇女防火宣导员。
2: 哦，
3: 那这批的晚报，我就仔细给他看。妇女防火宣导员到底做什么？
2: 对，
3: 内容乍看之下，哦，他是要训练一批的一个这个防灾，
2: 嗯，
3: 就是训练一批这样的一个宣导员，然后未来走入社区啊，
2: 嗯，
3: 然后从户外走到家庭，然后去跟民众宣导
2: 是
3: 防灾的一些相关知识。
2: 哦，
3: 哎，我发现看到这一则，我都跟家里人，这我就。当下觉得那这个就是我想要的
2: 哦，
3: 因为就回想到
2: 亲身经历，
3: 就回想到那个下午的那一幕哦，心想太恐怖了，我觉得这是应该我要，所以那一天晚上其实非常的期待天亮
2: 哦，
3: 困没起呢，
2: 哇，你这么兴奋，
3: 真的很兴奋，很自己的内心就很激动啊，
2: 嗯嗯嗯，
3: 所以隔天哦，我真的是套餐不一定准时 哦，
2: 真的
3: 就卡点位。进去消防局，他有留一个专线电话，
2: 嗯嗯，
3: 我就说我要报名参加，
2: 哇，
3: 所以我就成了当时台北县哦，就是招募这个妇女防火宣导队第一个
2: 报名的，
3: 第一个主动哦报名要参与这个活动，所以就因缘机会之下，
2: 嗯嗯，
3: 我觉得这个就是也是一个真正对一种缘分啦，
2: 对对对，
3: 然后一直到现在呢，22年，
2: 二十二年，
3: 今年要迈入第22年，
2: 哇。
3: 是
2: 哇，我觉得这里面有几个亮点，就是阿蔑姐竟然这么早就退休，然后又亲身经历了一个火灾事件嘛，
3: 是，
2: 所以
3: 没有错，
2: 我觉得这也很凑，真的很凑巧，就在你经历这个火灾事件之后，就看到这个妇女防灾宣导员的志工招募
3: ，对，没有错，
2: 对，
3: 所以我说就是很多事情就是一个因缘，一个缘分，因缘
2: 的
3: 机会，
2: 真
3: 的
2: 真的
3: 是，
2: 哇，好巧哦，我觉得听起来都觉得好像一切不应该，就说怎么可能都是安排好的，
3: 对，我觉得就是这么的一个很巧妙的一个缘分，啊，
2: 对
3: 对
2: 对，对
3: 啊。
2: 哇，好特别。那可是因为我们刚才一直在讲妇宣嘛，而且我们一开头也跟听众朋友说，我们就是今天要来跟大家谈一个这个跟防灾有关的，可以让我们永保安康的一个概念，对不对？
3: 没有错。
2: 对，所以大家都会来好奇。

0: 啦，因为刚讲到说傅轩嘛，到底傅轩是什么？现在是不是又改成房轩了？又为什么呢？
1: 哦，好，其实就大家的好奇是一定的，就像我当时看到这报纸登的这一幕哈、嗯，那我也很好奇，到底妇女防火宣导员是什么？
0: 对，
1: 然后跟大家稍微聊一下，其实妇女防火宣导队哦，其实它是当时在87年哦，那个中央就是。要成立这样子，那在新北市是在87年那时候开始招募的、
0: 哦、是，
1: 那其实就是要招募一批，就是利用女生啊，比较拥有这种比较有那种亲和力啊、爱心啊、耐心，好、哦、可以就是说接触到民众，就女人的那种魅力哦，有没有？
0: 然后也比较柔软、
1: 柔软、柔性的这个宣导模式哦，从户外走入家庭，所以我们妇女防火宣导队其实是属于义勇消防组织里面
0: 是
1: 其中的一个，
0: 是是。
1: 那整个义勇消防组织里面有的义消里面有分为救护的义消，
0: 是救护，
1: 还有救灾的义消，
0: 救灾就是。比如说打火这些，
1: 是不是？啊，对对对对对，那我们是属于宣导的义消、
0: oh.
1: 哦，所以那我们这一批在87年一直到105年之前，我们全部都是女生
0: 哦。Oh. 到101年以前都是女生，
1: 105
0: 之前都是女生。
1: 对, 对, 对, 对，那105，大概105年左右嘛，那中央为了就为了就是两性平等嘛、
0: 嗯、
1: 那有很多的男士会觉得为什么只局限在女生可以参加这样的一个
0: 为什么
1: 这么有意义的为什么我不行、嗯、所以目前我就是开放就是只要你有心参与、嗯、有时间
0: 是
1: 那欢迎就是说男性朋友
0: 是
1: 也可以加入这样的一个行列
0: 哦所以就
1: 所以
0: 妇女防火宣导变成
1: 现在就把它更名改为就是属于防宣队
0: 哦，防宣队
1: 妇女两个字就没有特地就讲妇女，也就是说只要是有心的人士，不分男女，
0: 是是
1: 哦，对，
0: 都
1: 可以欢迎大家加入这个、嗯，对，是这样。
0: 那我们刚刚谈到都是在新北市嘛，
1: 是
0: 就以前叫台北县，对不对？
1: 哎，对。
0: 那像这样子的防宣队，它是全国都有还是？就有一些特定县市，譬如说5都啊、6都啊这些。
1: 哦哦，这个在目前我们像全国都有。
0: 哦、
1: 那目前哦，在全国从像新北市在是88年9月正式成军的。
0: 哦。
1: 在我们现在的苏院长，就是早期他是我们北县的县长、
0: 哦。是是是。
1: 对，在88年，我印象很深是在9月4号。
0: 哦。
1: 有我们现在的苏院长正式曾经授旗了、哦。那新北市一直到现在，我目前有28队。
0: 哦。
1: 将近800位的防宣人员。
0: 哇，那也不少、欸。
1: 防宣人员。
0: 是是。
1: 那在全国各县市都有这样的一个组织。哦、那目前在整个全国有269个队。
0: 哦，全国
1: 269个分队哦，
0: 嗯嗯嗯，
1: 有将近有7200人左右。
0: 哦，哇，这也是不少哎、欸。
1: 是是，其实最主要就是现在整个我们这几年下来，从整个住宅火灾，因为宣导、
0: 嗯嗯、
1: 住宅，因为我们的一个努力的一个宣导，那看到火灾的一个逐年的一个
0: 下降，
1: 然后显现我们妇女防火宣导队，就是现在的防宣队哈，
0: 对，
1: 他的有这样的一个成效
0: 、嗯、
1: 是是，
0: 对啊，真的很不容易，就是说他真的有实际的数字，就是在这个宣导之下就会逐年下降，火灾的比例逐年下降，
1: 对
0: 对,
1: 对，当然这个的努力也我们只是其中的一个小种子，
0: 嗯，
1: 那当然最主要还是在我们中央单位跟还各地方县市政府哦。大力的一个推动防灾、
0: 嗯嗯
1: 啊、当然妇女防火就是防宣队、哦嗯、这样子的积极参与、哦、
0: 对、
1: 哦、去走入到各社区来做一个宣导、
0: 嗯嗯
1: 哦、然后提升这个民众的一个对防灾的一个重视
0: 意识
1: 对意识 对, 对,
0: 对
1: 然后当然因为这样的一个各项的一个防宣的一个措施、
0: 嗯嗯、
1: 所以就降低了这个火灾发生的比例
0: 哇这个听起来就是觉得哎，竟然我们其实没有想到就只有想到说灾难发生的时候要赶快打119然后就会有人来救灾对不对那我们就是我们一般知道啦可能穿银色的就是义消啦对不对
1: 是是
0: 然后穿红哎，

0: 不一定，不一定。
1: 哎，我们义消，我们的救护义消也是红色，
0: 哦、
1: 都是红色的工作服，
0: 都是红色，对
1: 对是。
0: 对，然后反正我们就知道有救火的，然后有救护，
1: 救护
0: 搞不好大家都不见得知道，对不对？就都不，我说不见得知道是有志工的。
1: 哦、
0: 对，我觉得大家可能不见得知道、哦。
1: 是是是。
0: 那可是更没有想到是，竟然还有一群人就是在防火宣导这个部分。
1: 是是是。
0: 那。大家就会开始好奇啦，就是刚我们大概大致上知道说防火宣导就是要挨家挨户的去敲门，
1: 是、
0: 嗯、对不对？可是他到底敲门做什么嘞？他的宣导的内容是什么呢？
1: 其实应该这样子讲，早期我们的宣导最早我们在88年九月正式成军之后、嗯、其实我们刚开始都是在社区，所以我们常有一句话说，国家需要，不是早期我们常有一些防宣看到国家需要军队、嗯、那社区需要什么队、
0: 哦、
1: 社区就需要妇女防火宣导队早期的那个
0: 是是，
1: 那也的确我也以身为妇女防火宣导队的一员为荣为耀，尤其穿上这一套红色工作服、嗯、我就觉得非常的骄傲啊。
0: 是, 是,
1: 是，那其实刚您讲的他都在做些什么、嗯、其实我们早期都是局限在于户外，就到社区啊、
0: 哦、
1: 到这些机关团体啊、
0: 嗯、哼哼，
1: 那在就是90年之后，其实我们就是把从利用女性柔性的这一面哈、哦，从、
0: 嗯、
1: 户外怎么样
0: 走到
1: 走路的家庭、
0: 哦，所以最早是只有在户外，就请大家出来这样。
1: 早期我们都是在，比、
0: 哦、
1: 如说到各社区啊，请他你办公室啊、
0: 嗯、
1: 啊，或者说一些的机关行号啊、
0: 嗯、哼
1: 学校啊、
0: 嗯嗯嗯，
1: 好，那在大概89年那个年代，我们就开始怎么样？把这个防灾安全直接送到家、
0: 哦、
1: 所以我们叫做居家宅急便。
0: 是是是。
1: 对，那我们在做些什么？其实我们除了把这个由户外转到室内之外、
0: 嗯、
1: 其实我们每个月、哦、也会定期、哦、就到各社区到各邻里、
0: 嗯、
1: 然后针对这个民众，我们宣导他对于居家的用火用电安全啊、
0: 嗯、
1: 或者避难逃生、
0: 哦、
1: 还有防震的这些相关的一个消防的一个概念、
0: 嗯
1: 哦、就是告诉他们、哦、然后当然也会到各机关啊甚至学校，把这些防火的一个相关知识都怎么样跟理念、
0: 嗯
1: 哦、就是传播给他们，对、
0: 嗯嗯嗯、
1: 等于把这些的观念生根啊、
0: 嗯、
1: 希望透过宣导，然后把这些比较就是平常应该要注意你可以做得到的预防的一个理念、哦、
0: 是是，
1: 输入他们的每一个人的，送到家中输入每一个人的电脑里面，是这样、
0: 嗯、对，所以我刚才以为就只有爱家爱户，其实也不止对不对？
1: 是，
0: 就是说除了我们要去敲门按电铃，
1: 是，
0: 然后我记得以前有一个叫做消防风水师，我听过这样子的一个说法、
1: 就是、
0: 就类似这样帮你检查一下家里面的，
1: 是是是，没有错，
0: 各个的状况。
1: 对，就我们如果以单以居家宅急便，就是把平安送到家，
0: 哦、
1: 就是俗称的居家访视哈。但以这个区块，其实我们是会透过目前我们会透过里长，
0: 嗯嗯，
1: 然后协助我们、哦、然后事前的一个广播，
0: 是是是，
1: 因为其实早期我们比较没有这样的一个技巧跟方法，
0: 是，
1: 我们都比较就是挨家挨户去按门铃、
0: 嗯、
1: 那常常会碰到很多的，
0: 对，会有闭门羹吗？
1: 对对对对、哦、我知道你在说啥、哦、然后就门就
0: 不用
1: 就不用了，就扣起来、嗯啊、对，然后、啊、现在就是比较有这样的，会透过一些的邻里长的一个管道啊，
0: 嗯、
1: 啊邻长的带领啊、
0: 嗯、
1: 协助我们、
0: 嗯、
1: 然后通常你刚刚讲的到居家里面，当然就是我们一进去就会眼观八方，就针对他居家的一个环境的动线啊、
0: 嗯嗯嗯
1: 哦、然后居家里面有没有，譬如说我们最进去就是除了看他的一个整个居家环境之外、
0: 嗯嗯、
1: 我们第一个会先去从他的习惯上啊、
0: 哦、
1: 会从后面看到前面，会请、
0: okay.
1: 请这个受访师傅啊方便带我们去譬如说检视一下、
0: 嗯嗯、
1: 哎他的热水器装在哪里等等、
0: 嗯、
1: 然后有没有一氧化碳中毒的余力，
0: 是是，
1: 一直从后半段一直走、
0: 哦、
1: 走到厨房走到客厅、
0: 嗯、
1: 然后就针对居家的用火用电、
0: 哦、
1: 甚至避难逃生作为、
0: 嗯。

0: 来做一个宣导。
1: 是是 是, 是，对，你看居家的结果原来还有社区，对不对？社区也去宣导，结果还有到学校里面去。
0: 是，学校我们每一年呢，其实也会配合分队的一些的既定的一个场次。
1: 嗯，
0: 那早期我们都会去，都是会去跟学校去跟他讲解，就是说请他给我们宣导的场次。那近年其实大概这十几年来，其实大家的防灾意识都提升。
1: 是是，
0: 那也知道我们的宣导是受到就是大家的认同。所以现在其实像在举光分队，你是要提前提出申请的。
1: 哦，
0: 不然你是要就是
1: 我排不到你哦。
0: 也不是说排不到你，就是可能你想要的，你可能譬如说你这些，你可能譬如说你是下个年度的三月想要办理这样的一个申请。
1: 是是是，
0: 如果你当年度申请，也许你就没有办法如你的日期。
1: 哦，
0: 可能就会延到就按到。所以我们会现在几乎像我们辖区都会在前一个年度你就要安排提出申
1: 请。
0: 对，那除了你刚刚讲学校之外，像各
1: 机关
0: 各位
1: 社团公司行号
0: 、哎，我们也都有走进去，就是也欢迎大家提出申请。那我们也会排一些既定的一个场次。
1: 对
0: 对，
1: 哇，这个触角可以说是非常的广。
0: 是
1: 对对，
0: 是，这是一定要的。
1: 对对，因为毕竟各个地方都有可能发生灾难了，我们预防胜于治疗，
0: 是没有错，
1: 对不对？我们先休息一下，然后我们等一下再回来谈一谈，那到底这个消防跟志工之间是怎么分工的呢？

0: 欢迎您回到永保安康，我是娱乐。我们今天请来的特别来宾是新北市举光义消这个防宣队的分队长许承勉阿勉姐。
1: 哎，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对对对，我们刚刚在上一段的时候有提到，就是复宣都在做什么，对不对？
1: 是。
0: 那刚才我们谈到居家的这个防火宣导，那可是如果说它是机关行号，这个公司行号或者是一些社团啊，它有什么，它的宣导内容会有所不同吗？
1: 哦，会的哈。其实我们的一个整个机关社区学校的一个宣导内容，我们会依申请单位哦的需求，比如说依他的时间
0: 是，
1: 还有现场的一个空间哦，然后另外我们会配合节庆
0: 节令
1: 的一个做一个规划，
0: 譬如说最近可能快要清明扫墓了，是不
1: 是？
0: 是，就是一个节，算是一个节令这样子。
1: 对对，没有错。譬如说，通常我们以十到每年的大概十月份到二月份，我们通常会这个刚好在季节交替的时段，
0: 是是是，
1: 我们会除了一般的一个宣导讲座之外，我们会加强宣导防范西欧中毒的一个安全宣导，
0: 就是一氧化碳中毒。
1: 对对对对对，
0: 因为那时候大家都洗热水澡，天气冷嘛，
1: 对对，就是季节交换的时候，
0: 对对对，
1: 就是就会我们会加强这一个部分。
0: 是是，
1: 那譬如说像过年啊，过年到元宵这个阶段，我们会加强鞭炮释放的安全因为过年期间啊，元宵大家喜欢怎么样？
0: 放鞭炮
1: 哦，就我们台湾的民俗，
0: 对，
1: 风情民俗就是这样。
0: 对对对，
1: 那但是我们就会着重在这个部分啊，对大人也好，小孩也好，
0: 就会加强宣导这个部分，
1: 对鞭炮安全的一个使用，
0: 是是，
1: 对安全哈。那像刚刚提到如果四月份是属于我们清明追思的一个感恩月，那我们会在这个月份，我们会特别的提醒我们的社会大众在祭祖之后，譬如我们会去扫墓啊，我们一定要怎么样，将墓地就是周围的火苗要怎么样，确定要把它熄灭。
0: 对，
1: 那其实清明防火其实是一件很简单的事，大家只要做好我们有一个口诀啊，叫做四不二记得啊。
0: 四不二记得，
1: 是是 是,
0: 是, 是。
1: 那四不，第一个步当就是说我们不任意的怎么样燃烧这个杂草，如果你要燃烧杂草，我们会建议真的有这个必要，我们会建议他先将杂草怎么样，先除草
0: 、
1: 先除草不是说直接就去燃烧，
0: 不要用烧的，
1: 对对，先然后再找空旷的地方再把它烧弃这些
0: 杂草，
1: 对对对然后第二个就是不要随意的丢烟蒂
0: 这很重要
1: 这非常
0: 很多山火都是这样子来的，
1: 对，很多的这个爱吸烟的人士可能有时候没有想到说可能没有完全的确认结果就乱丢，就很容易造成像森林火灾一样。
0: 对对对，像这个小动作
1: 很重要，小动作，而且这个做得到吗？当然是做得到，
0: 当然做得到。
1: 对，
0: 对，
1: 然后还有第三个步就是不让这些名字怎么样到处飞扬。你在燃烧名字的时候，要留意旁边有没有一些会燃烧情形，会不会造成灾害发生？
0: 对
1: 对，
0: 所以不能让名纸乱飞啊！
1: 是是，所以你一定要留意啊，留意这个。那第四个步就是不放，尽量我们会建议不放这个鞭炮啦。
0: 哇，会有人放鞭炮？
1: 会有一些人像去年我们扫墓的时候，我就有看到有人在
0: 放鞭炮，
1: 有的人有这样的一个民情风俗，
0: 是
1: 就是他拜完以后，感觉就是要让祖先知道，或者说
0: 把他叫醒吗？
1: 您这个是不是也有这样的一个就是说我们会建议使用怎么样环保的鞭炮现在不是有环保鞭炮，
0: 就是用放的，是不是？
1: 对，用放的啊，
0: 放生。

0: 音就好，
1: 放声音啊，那这样也是有这样的效果啊。
0: 是是是，这个也是一个孤单。
1: 对对对，那如果你真的是要燃放鞭炮的话，我们会希望就是要留意周边防火还有自身的一个安全。
0: 对对，这很
1: 重要。这四步真的非常的重要。那二记得，那就是也是非常的重要。第一个就记得，当你要离开的时候，一定要把你周遭的这个名字啊，或者一些鞭炮，你要确认它怎么样，
0: 火苗都熄灭，
1: 它都熄灭，都熄灭。然后你要离开的时候，我们会希望你怎么样，一定要，我们会都会建议哦，民众一定要准备那个水，
0: 哦、
1: 一桶水或者一个袋子装着水，
0: 对对，
1: 要到山上到墓地去把它确定个浇洗，
0: 对对，很重要、哦，
1: 那这非常重要的一记得。那第二个记得哦，也是非常重要，就是一定记得要随手把自家的垃圾怎么样
0: 带走，
1: 一定要带走、哦，不要因为一个扫墓，然后一户人家丢一个丢两个，两户人家 哇
0: 就一大堆、
1: 这个、对，所以在离开墓地的时候、我们会建议大家就是举手之劳嘛、哦，就一并带走、除了是安全之外也维护怎么样环境的一个
0: 卫生
1: 的一个整洁，
0: 对
1: 对
0: 对，
1: 所以在
0: 很重要、欸，
1: 对对对，所以其实、在每个季节我们都有这样的一个，就是配合一个节令啊，会特别做这样的一个规划、
0: 哦。了解，哇，这听起来真的好完善哦。而且刚刚阿绵姐讲的，就觉得她真的是拥有非常强大的专业。
1: 这是一定要的、
0: 啊。那你们出勤的时候，就是都几个人，几个人一起？
1: 哦，通常
0: 他的编制是怎么样？
1: 如果依我们会依这个分队的一个指示，我们会配合分队，
0: 是
1: 好、哦，对，就是通常会依宣导场次的一个人数跟空间，好、还有他的一个这个申请单位申请的一个需求来定。那譬如说在居房来讲，
0: 是
1: 以我们举光来讲、我每个分队的一个居房排定的时间是不一样
0: 的，
1: 有的人利用白天、
0: 是，
1: 那像我们分队有一些上班的、的姐妹比较多，
0: 对，
1: 所以我们就利用晚上的时间、那像在举光的话，我们是一次出去就是两组人力，那两组人力我们就会有两个警消同仁、那每一组我们会佩戴就是附带就是两个姐妹协助、两两一组，等于说一组人员就是有三位、两个姐妹一个同仁、
0: okay.
1: 那像近年我们就是有时候会有警察同仁也会来关心我们、会陪同，然后还有会请邻里长啊、会这样子、对，
0: 这样子大家比较不会怕啦、就以为是诈骗集团或什么的，
1: 对，
0: 就是 有警察、有这个警消陪同的时候，
1: 是是是，
0: 他的可能你们就吃闭门羹的机会会少一点，会吗？
1: 这肯定的，肯定的，因为通常我尤其在居家访视的时候，民众一开门看到里长，而且快点临定，
0: 黑
1: 起一些塞了。他第一个，他的，他就觉得比较有安全感。
0: 对对对。
1: 虽然我们每个姐妹都，我们就是长每一个都这么的善心，这么慈美的善目，但是的确
0: 是会怕啦，
1: 的确不是在早期哦，我们真的还是真的 真的被社会大众当成怎么样问起来推销的，或者是诈骗集团、
0: 我觉得也非常
1: 有
0: 可能，
1: 是
0: 对，
1: 是
0: 推销这个可能很多人以为说 又要来推销什么东西，
1: 是是是是，
0: 对对，
1: 那是在早期啦，那现阶段因为在中央啊各地方、县政府消防局都大力的怎么样，就是也是去推广我们这个妇女防火宣导队、就是现在防宣队、所以然后也已经生根了这么多年了嘛，所以其实社会大众也非常的清楚的明了、我们这个各县市都有这样的一个、这么这一支漂亮的队伍，
0: 对对 对,
1: 对，叫
0: 都是
1: 防宣队的队伍，
0: 对对，帅哥美女，
1: 是是是，
0: 对，所以大家如果有人来敲门，好、是这样的编制，大家就不要害怕
1: 哦，是是，对
0: 对
1: 对，
0: 欢迎他们、
1: 是还是要因为拢是好人，
0: 对对，
1: 哎，看到我们就是看到平安，是。
0: 那其实我们从这边也可以很清楚看到，就是志工跟真正警消之间的分工啦、
1: 是是，
0: 对，就是他们有互相配搭的关系。可是也有就是各自独立 的作业，对不对？
1: 应该是这样子讲、这种状况是有的、那因为我们志工是

0: 属于辅助性质的嘛，
1: 是辅助性质，
0: 是辅助性质。那我也常跟常有机会跟我们的姐妹聊天，或者其他各县市的一个一个姐妹在聊天，我就常跟大家聊，就是说我们身为一个防宣员，现在都讲防宣嘛，
1: 是
0: 我们是要成为分队的一股助力，
1: 是是
0: 不是主力
1: 主、哦是
0: 啊、不是主力，所以我们不要带一些困扰给分队，我们就是协助。那其实同仁就像我们分队的同仁，就像我们的家人跟孩子，有的都是像我们分队这一批有很多的年轻人哦，都是八年级的，
1: 哇，这么年轻。
0: 其实分队同仁我们就是像家人，像自己的孩子一样哦。那他们的工作真的是非常非常的艰辛哦。那有种情况哦，真的有时候看在我们这些妈妈的眼里，有时候有一些的对同仁这个工作他们的艰辛，我看有一点不舍哎、欸啊，真的有种情况，其实像印象很深，常常也有这样的一个情景会发生哦。记得有一次我到分队那一天，刚好我有协勤的一个勤务，然后我就签到好了，准备要等待同仁。哎、欸，那一天分队同仁就发现分队那里静悄悄，只剩下一位值班台一位同仁。那当然我们一定知道，
1: 是
0: 其他同仁一定是怎么样。有任务在外了，
1: 出勤了
0: ，然后就问同仁，他说有某个地方有火警发生，所以全部动员了，
1: 是，
0: 所以我们要出勤，要等待同仁一起嘛，哎，过没多久，这些就是勤务车、救护车都回来了嘛，哎、他们准备那时候也接近准备，可能早餐都还没有吃，我们准备要出勤的那一刹那，可能早餐都没吃，也曾经碰到接近中午时段 才回来没多久，分队的警铃声又怎样？
1: 又响了
0: 。
1: 对。
0: 那这些的同仁哦，在不管是早餐也好，中餐也好，都还没有吃的状况之下，他们又
1: 出勤了，
0: 又出去了。
1: 对。
0: 那曾经有一次就，大概他们从我们从早上那一次，我印象非常的深刻。大概早上的九点多，一直到这个过中午哦，过中午大概下午的那一场火，就是比较，就是也去支援其他的一个大队的一个活动，同仁们都到下午才回来，
1: 哇，好辛苦，
0: 所以真的很辛苦，所以其实看在这种情景，看在我们这种妈妈的，我觉得哇，真的是。
1: 就
0: 不干了、欸、所以刚刚这是这种状况哦，其实是常有的。
1: 是 是。
0: 那第二种状况哦，也曾经我们在一些校园的宣导里面，还有一些机关学校的一个宣导，可能它比较属于大型的，的一个宣导，可能分队出动的人力会比较多。哎、那执行到一半，可能我们就曾经在我们的辖区的一个举光国小的一个。宣导他一个大型的，就是安排三个小时的，有五个站北的这一个大型的一个宣导。到中间了一半发生
1: 火警，
0: 对，有火警了，那怎么办？同仁一定是怎么样优先？
1: 先救火，
0: 一定是救火优先。所有的人就啪啪啪就全部都，那现场留下谁？
1: 就是防宣人员，
0: 现场就
1: 只
0: 每个关卡都只剩下我们的复宣姐妹，
1: 是，
0: 所以复宣姐妹就要担起怎么样
1: 重责大任，
0: 重责独立的一个重责大任了。
1: 对，
0: 所以你刚刚讲，哎，有没有独立的时候？
1: 也有，
0: 这个时候姐妹就是要发挥怎么样防宣的一个专业的功能，
1: 是，
0: 然后继续的怎么样把这个宣导的勤务怎么样
1: 完成？
0: 是，
1: 哇，这个真的听起来是很不容易哦。那这个就会让我好奇到，就是，你们刚加入这个防宣的行列的时候，一定要受一些专业训练吧？
0: 肯定是要的，
1: 肯定要，对不对？他否则的话，就没有办法像阿明姐现在讲的这么专业，每一个东西都可以这样侃侃而谈，而且万一要出勤的时候，你们就没办法独立作业。
0: 是，
1: 对，所以他的就是你在进来接受这个专业训练的时候，会很难吗？或是会很辛苦吗？
0: 应该是这样子讲，你说难或者辛苦哦，如果你是抱着一个欢喜心来参与的话，我觉得你就会去 去愿意去面临跟挑，你就会愿意去挑战，

0: 是你迎接而来的一个种种的一个任务的一个挑战。那刚刚提到专业的训练，这肯定是要，像在87年我看到晚报的那一刻，其实我跟消防，对消防在加入之前哦，我是一张白纸，好，我连紧张到连怎么打电话我都口出都
1: 讲不出话来，是不是？
0: 公啊都公干那段，对，结结巴巴，然后重点都没讲到哈。好，所以我们基本上哦，加入复轩哦，我们像我报名哈，报名之后就等待受训嘛。那基本上我们防宣人员有一个基本的一个新进人员的一个基本训练，
1: 是是，
0: 要接受48个小时的基本训练。
1: 哦，48个小时，
0: 对，
1: 那也蛮长的。
0: 48小时大概在消防局来讲，早期的我那一个阶段，我第一批的那一个阶段，我们是用白天哦，整整的一个礼拜的时间
1: 哦，
0: 所以你就要挑战一个时间，
1: 对对，
0: 哦，还要挑战你的这个各方面的那个哈，
1: 对，
0: 种种的一个应该是讲刚开始真的有压力，
1: 会哦会
0: 哦会有压力，
1: 应该要记很多东西吧？
0: 应该讲这个压力应该其实不是在一季，因为我觉得这个课程的安排是非常的棒，就你让我觉得感觉有那种入宝山似的，收获很多，
1: 是是是，
0: 那压力当下的我个人啊，我的压力是在于最后要结训，
1: 对，
0: 结训要考试，
1: 对啊，一定要考过才行吧，
0: 那个时候现在想想哈，那时候为了要参加这个妇女防火宣导队哦，听到说爱个科举，讲哇，那我要参加志工，搁爱科举呢？
1: 几十年没考过试
0: 了啊！对呀，搁唔捌做过学生已经很久哦，所以那时候真的有一点点，刚好上到一半，有一点想要打
1: 退
0: 堂鼓啊！但是又想到课程这么的一个丰富，然后后续又听到说后续是要走入这个社区宣导，让跟我。像一些跟我一样都不懂得这些消防知识的人宣导，我再想想可以帮助更多的人，
1: 对对，
0: 那我就把它就用这样的一个愿景，就坚持下去，那但是考试哦，真的要想到说最后结训哦，考试的那一刻还是压力哦，所以印象当中哦，在考前的2-3天我都睡不着，
1: 真的压力这么大，
0: 那是对我个人而言，可能我自己的求好心切吧，
1: 对对对，
0: 所以甚至晚上哦，到一半哦，睡到一半想到说我要讲，譬如我要讲用火安全，哪一句话最好就起来写，
1: 真的，
0: 真的那时候的压力就是这样，那现在想想，
1: 真的好认真，
0: 对，那现在的这么多年了嘛，我们常看到很多的新血进来，那举光也一样哦，有很多个梯次，就是我们有荣退届退的这个部分，那也有新进人员的一个加入，
1: 是，
0: 然后他们一样要接受跟以前我们一样48个小时的一个专业训练，那如果你没有当过志工，你还必须要再加一个12个小时的初级的志工的一个训练，
1: 所以志工还有12个小时的训练，
0: 基本如果你都没有参加过，48个小时是指消防的一个，
1: 是是是，
0: 一个
1: 消防的专业训练，
0: 是是是，
1: 12小时是志工，
0: 所以总之对是志工，但当然如果你已经有在其他单位参加过志工了，那已经有拿到的这个志愿服务手册了，
1: 是是，
0: 那当然你就只接受这个48个小时、是这样子，
1: 哇，其实当个志工也还蛮不容易的，
0: 对，就是每个人的一个对这个应该是讲说参加这个专业训练，其实我问过数千个的一个姐妹了，其实大家都很欢喜，很认同这个区块，就大家的跟我的感受是一样，就是其实接受这个训练是帮助自己最大，也可以帮助社会大众。
1: 是，
0: 那考试是势必是一定要的嘛？
1: 对，
0: 那其实在考试，习惯较紧张啦。我们的像我们队的姐妹有问他，少数人还是讲诶就紧张诶，但是我都跟他们讲，只要你有心做好准备，其实都没有问题的。
1: 对啊，你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
0: 是，
1: 从那个时候第一个加入，然后到现在已经22年。
0: 是是是。

0: 那当然除了这些的你新进人员要有这些的基本的一个接受这48个小时的基本的一个专训之外、其实我们消防局哦、在就是每年哦，在消防局的部分每年会办理2次的一个专业的一个复训
1: 哦，复训
0: 每年消防局。

0: 消防的一个专业，
1: 是，
0: 然后你才有这样的一个能量来跟这个社会大众来做一个宣导，
1: 是是、哦、
0: 那所以其实除了一个我们的分队大队还有局部的一个安排的训练之外、其实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内政部消防署他也在每年、都也会办理一个叫做种子教官的一个培训。
1: 哦，阿明姐你也是种子教官。
0: 是是是，我是第一届。
1: 种子教官是做什么？
0: 对，我是第一届的，就是我们消防局，我们新北市消防局就是推派我去参加这个
1: 种
0: 子教官的一个培训、那我们第一届跟我一起去，我印象当中好像有三位。那你不是你要去就可以去，因为这个
1: 要推荐是不是，
0: 因为这中央办的，那来自于全国各县市都可以报名的参加、那碍于这个
1: 名额限制，
0: 名额经费的一个限制，各县市大概依你的防宣人员来做一个比例，像我们新北市这几年大概都是最多大概都在四五位，早期都是两三位，那所以我们新北市你怎么样能够脱颖而出、那就会在我们新北市会在经过遴选遴选，然后
1: 才能去参加这个种子教官的培训。
0: 对，那种子教官的培训在中央的部分就是一样，就是会安排很优秀的一个、的专家学者，比如说我们的林金宏组长啊、我们的周文志组长啊、就在他们的亲力操刀之下、然后安排着很多的一个专业的一个课程，
1: 是，
0: 那这里面包含你的专业、还有你的口说技巧
1: 连口说技巧
0: 也要，对
1: 对，也要这个训练，
0: 有很多的一个课程、对，那其实就是你就是不断的接受这样的一个熏陶、那其实我觉得我们就是防宣队可以走上这个宣导的一个台面、甚至现在几乎很多的姐妹都可以就是独立来一个宣导的场次、可以独立的宣讲
1: 是
0: 一个小时两个小时三个小时、甚至一整天的课程。哇，就是简单的讲，就是其实透过这样专业宣导，不管是在、我们自己的消防局或者中央的、它等于帮我们建立了一套很好的一个宣导的一个系统的一个题库，
1: 对对，
0: 帮我们建构了一套的非常好的一个，你就透过这些不断的去 up，
1: 是，
0: 然后另外再加上自己，你可以从宣导当中去学习，
1: 是，
0: 对，
1: 就是、很有意义了，
0: 是啊，我觉得非常的有意义。
1: 那种子教官是是说你可以独立去向对民众宣导，还是说种子教官是来训练就是其他的防宣来参加防宣的，它的功能是什么？
0: 应该是这样子，讲种子教官其实也是防宣演的成员嘛。
1: 对，
0: 那因为你是种子教官，所以你必须要比你必须要比其他的防宣姐妹，你要更有传承的这种使命在。每一个应该讲每一个种子都是身负的责任跟使命的。你要来参加这一个遴选，你就必须先有这样的一个态度作为。那我们像我们以我们新北市消防局为例啊，我们每年就是我们现在在104年我们有成立的复宣大队嘛、我们在我们江大队长的带领之下，我们每年这些种子教官是必须要你至少一定要有两场以上的一个，你要带领新的姐妹，你要到各分队、
1: 是是是，
0: 你要到各分队去分享把你所学到的在种子教官班听到的、或者你一些的一个像火灾案例啊、你就去做一个分享等于做一个传承、
1: 了解了解，这个还蛮好的，很重要，
0: 是是，
1: 而且也是你们的现身说法，
0: 是，
1: 就是等于像做一个见证一样，大家未来在执行的时候也等于有一个前辈的依据这样子、
0: 也可以这样子说啦。那其实姐妹们其实都是非常棒的、是，
1: 那就是其实参加这个志工有些人也会觉得很累啊或是怎么样，可是我看阿绵姐好像都觉得很快乐、每天谈到这个东西的时候

0: 候都笑呵呵，所以你是用什么样的心态来从事这个志工的行列？
1: 我觉得啦，以我个人来讲，我都告诉自己哦，就是其实能够，就是我觉得我非常的有福气啊，好、嗯，因为也非常的，我会告诉我自己，也会告诉福贤姐妹，我说可以身为房宣员哦，是属于非常有福气跟有智慧的。
0: 嗯、
1: 那姐妹就问我说，哎、欸，怎么讲有福气？我说、嗯，我们为什么会讲说我们自己非常的有福气？因为我们有能力怎么样？
0: 可以帮助别人，
1: 我们有能力来帮助别人。
0: 对，
1: 有的人
0: 这个是很实质的帮助。
1: 是，有的人还为了三顿，搁底下咧，搁咧泡饼。好，咱有这个时间，哈、嗯，所以咱是不是就有福气？
0: 哎、欸欸，有道理。
1: 对，那姐妹说，那智慧呢？我说，哎、欸，我们有能力帮助别人，过来，我们懂得帮助别人。哎、
0: 嗯嗯
1: 欸，那你有那个能力，有那个时间嘛？你有时间了，过来。第二个，非常的有智慧，就是因为你看，我们消防局不断的办理这些教育训练啊，或者中央的种子教官班的一个训练，
0: 对、
1: 欸，让我们具备了一个消防的专业。你有这些的消防专业，所以我们今天才有能力。
0: 对，
1: 所以那是不是就有地位诶、
0: 啊？
1: 所以呢，我的感觉身为防宣员的就有福气，搁就有地位诶、嗯。所以，我觉得每一个防宣员，我就告诉我自己，我就要五星级的服务态度。
0: 哦，五星级是星星的星呢，还是
1: 也可以讲五星级，因为我们对待民众，让民众看待是五星级，
0: 哦、
1: 但是对自己来讲是心里的心，
0: 心里的爱心的心、哎。
1: 对，就是我们要有欢喜心呐、啊
0: 嗯，
1: 然后学习心呐、啊
0: 哦，
1: 爱心耐心哦，我们要有一个要有这样的一个态度作为哈、
0: 嗯、
1: 哦来看待来从事这一份的工作、嗯、那你就会做得非常的一个开心哈、
0: 哦、
1: 像简单的讲像欢喜心来讲哈、哦嗯、我们就谈一个最基础的身为一个防宣员你最基础的你就要一个欢喜心哈、哦、好那怎么样的一个欢喜心因为志工是在你行有余力之下嘛？
0: 对，
1: 你是不是你要来当志工？你先前的考量一定是你有这个时间，
0: 对，
1: 好，然后过来你有心，
0: 对
1: 啊、哦，对吧？哈，所以你是自愿，
0: 对，
1: 是没有人压迫你嘛？
0: 没有人，对，没人强迫你，
1: 没有人强迫你啊！所以我们就出于是欢喜心这一个，所以你肯定抱有一颗欢喜心哈，好，然后有欢喜的初衷，
0: 对 对, 对，
1: 有这样的一个初衷，你就可以面对所有接引而来的一个挑战，
0: 嗯、对，
1: 所以你就一定可以做个快乐的宣导员，
0: 嗯，是，
1: 对
0: 对，刚才五星我觉得很有意思，欢喜心，然后
1: 对
0: 爱心，
1: 然后再来就是你要有学习心啊，
0: 学习心
1: 是学习心就。就是你要从做当中不断的学习，
0: 是，
1: 就像你要
0: 精进，
1: 不断的一个精进作为，
0: 对，
1: 那你才有新的一个想法，
0: 嗯哼，
1: 然后新的一个像口语啊，
0: 嗯、
1: 或者一个专业，你有时候看待不同的案例，
0: 嗯哼，
1: 哎，那你就会去想象它为什么会发生，
0: 是，
1: 哎，那事实上从很多的火灾案例。其实为什么
0: 可以去检讨，对不对？
1: 对对，我们可以去哎，下次我们宣导可以再加强着重哪一个部分？
0: 嗯、方面
1: 所以学习心你是要不断的，你要不断的接受
0: 对
1: 熏陶，然后不断的去挑战它，
0: 是
1: 不要说就是等于有受训，像我只要有听课的机会哈。
0: 哦，你都会去，
1: 我都会去哦。讲到这里哦，其实除了我们新北市，在我们新北市来讲，除了我们每个月分队的一个长训啊，然后每年局里办理的专业训练之外，其实，在我们全国种子教官哦，在教官里面，其实我们在从像我是第一批，是96还是97？
0: 嗯。
1: 我是第一批的一个种子教官，
0: 教官
1: 在我们应该是从101年开始、
0: 嗯嗯，
1: 我们来自全国的种子教官，我们就有一个自发性的，
0: 哦、
1: 我们有发起一个自发性的一个研习，
0: 哇，
1: 那当然这首发是由我们新北市哈、
0: 嗯，
1: 就是我跟我们的一个教官叫。
0: 嗯嗯
1: 欧香，他叫陈英智，我们都叫他欧香哈，就我们发起的哈，然后从101年到现在哦。
0: 嗯

0: 今年哦，是今年的五月是轮到这个南投县的种子教官办理，今年迈入第十八届，
1: 哇，
0: 都不停哦，而且这是自发性
1: 的，真
0: 的
1: 是自动
0: 自发，然后是所有种子教官就是自己交通自己负责，各方面都是自理的，
1: 嗯，
0: 然后是自发性的，你看，
1: 哇，好难得，
0: 这中间有远从从澎湖、金门的种子教官也都飞过来，哎。
1: 大家真的很有心，欸，
0: 真的，
1: 所以大家的学习心真的很强，
0: 真的，哦，所以你就刚你讲的，哦，种子的一个使命，种子你就有这样的一个态度，你要不断的，
1: 对，
0: 哦，就 up 自己的，然后你才有这个能力啊，
1: 是
0: 能量去回来跟自己的分队的姐妹，跟自己县市的姐妹来做一个交流，
1: 嗯，
0: 对，
1: 哦，我发现这个消防志工真的活力十足，欸，就是防宣志工真的活力十足，
0: 是是是，其实每一个在全国的复仙姐妹里面，哦，我比较有机会常受到各县市的消防局的一个肯定邀请，哦，有机会去跟来自全国的姐妹做分享，嗯，我发现其实姐妹们真的是你就会看到他们被他们的那种热情给感动，
1: 对
0: 哦，所以我都会第一就会跟他讲说好感动大家跟我一样哦，坚持这个热情哦，每一个人都成为一个消防一股的最大的一股助力，
1: 嗯，
0: 真的是这样，
1: 嗯，真的很棒，
0: 是
1: 那因为节目已经快要到了尾声了，
0: 是是，
1: 所以我刚才听阿绵姐讲就发现就说哇，做一个防宣的志工好像我都看到你都是满脸 笑呵呵，就是非常快乐的一个志工，然后
0: 是
1: 一个快乐的宣导员。
0: 是，
1: 那如果我现在听到节目的听众朋友他也想要加入这个行列的话，
0: 是
1: 他要怎么加入，他有什么条件吗？
0: 条件哦，其实要加入这个防宣员哦，的条件是非常的简单，只要你有心，有时间啊，年满20岁，然后65岁以下嘛，好，
1: 哦，
0: 的有心人士
1: 20到65岁，
0: 哎，对的，有心人士啊，哦，在防宣这个区块啊，哦，你有心参与哈，哦，都欢迎全国的这些的有心的人士一起加入我们这样的一个
1: 行列，
0: 是，
1: 所以就可以直接就是到哪里去报名呢？
0: 你可以你可以直接上网。上各县市
1: 消
0: 防
1: 局
0: 的
1: 网
0: 页，哎，像新北市哦，你就点选新北市政府消防局，
1: 哦，
0: 然后它就有一个报名的一个，或者你可以，我们会希望就是你可以就地，譬如说你自己的所处的一个区域哦，就有消防分队，
1: 哦，
0: 我们会建议姐妹就就近参加
1: ，
0: 哎，这样子未来你在协勤上。在一个区域比较有一个区域性，你也比较不用舟车劳顿，譬如说我们举光分队就举光分队的你，那假设你就住在举光分队的辖区，或者你就住在譬如说西昆、例如啦，或者五股或者莺歌，不管你是住在那个区域，你也可以就近向你辖区的分队提出报名，对，那只要有这个新进人员的一个培训的一个时间，啊，就会主动通知
1: 你哦，
0: 是是，
1: 这听起来也不会很难嘛，
0: 哎，
1: 不会
0: 报名不会很难，然后当志工只要有心也都不难，真的，
1: 其实非常好，今天非常感谢这个举光分队分队长哦，防宣队的分队长阿绵姐来跟我们分享。其实如果听众朋友你想要永保安康的话，你未来也要持续锁定我们的节目，因为阿绵姐未来会带给我们更多的这个防灾防火防震这个防台风各种防范的这个方式，
0: 是，
1: 然后所以大家也别忘了下个礼拜同一时间要继续收听永保安康，就可以听到更多阿绵姐的分享，
0: 谢谢，
1: 好，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大家下礼拜见咯，拜拜，
0: 好，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Stars Radio 与中华民国自闭症基金会共同企划，刘增荣主持的《心中有爱》。
1: 自闭儿的内心世界如同遥远的星空，神秘星儿的踪影，请用爱来探寻。
2: 心中有爱，邀请您探讨及关注自闭儿的成长需求，一同来见证自闭儿的成长轨迹。欢迎收听《心中有爱》。

0: 全球华人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新儿的马吉好朋友刘真荣，非常高兴每周都在同一时间跟听众朋友们在空中相见。那这一周呢，我们非常高兴我们再次的邀请到财团法人台湾省私立永信社会福利基金会叶建新叶主任来到我们心中有爱的节目哈。叶主任你好，请跟听众朋友们先问候打声招呼。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再次相见。
0: 是，叶主任真的是非常的简短哈。你自己在这个长照业蛮长的一段的时间，从我们的资料上面看起来哈，您在这个永信里面大概已经有11年的资历了哈。什么样的因缘机会进到永信来的？
1: 这大概从我大学开始做起吧。
0: 是，
1: 因为虽然我在长照工作，但是我大学的科系跟长照一点关系都没有。我读的是东海大学工业工程与经营资讯学系，这是一个工学院。那同学毕业都是那时候走面板或者是台积电、联发科、联电那些，就是做高科技产业的生产的部门。那我因为身体的关系，所以那种产业对我来讲不太适合，所以我毕业之后其实就去进到顾问公司上班。那那时候帮人家做的就是做 ISO 认证啊、CE 产品的认证啊，然后另外一个部分就是帮人家写计划书。所以从大学一直到现在，写计划书一直是我的强项哦。所以那时候是帮写这样的计划书，所以也是因为那段时间养成我写计划书的一个能力，所以我在大四就开始做这样的打工。那进到顾问公司的一年之后，我发现，

0: 这个行业其实很局限，就是大家去找了有谁需要，然后就可能就是直接写一写，那就是抽成这样。我发现没办法有太多自己的自主性，所以那时候我就因为我也不用当兵，所以我就跟我爸，就跟我的父亲聊了一下，说，诶，到底我要怎么去走会比较适合，然后也符合我现在的专业，就是写计划这个东西，写补助案这个东西。然后刚好我爸那时候在海青苗栗的海青老人养护中心当常务董事，然后就跟那时候的现在的执行长说，那就让我去那边做实习生一年。这个一年就是我都住在那边，住在苗栗，然后也没有领任何的薪水，只有我爸给我零用钱，一个月好像5000还是6000块这样。对，我就在那边那一年我去了解说，我到底适不适合长照？长照是到底有没有是我可以发挥的地方？那我发现，其实大学的养成让我在长照其实有蛮多发挥的地方，所以我才那个时候才又去报考了长庚的医管所。哦，所以因为我觉得我决定要走长照了嘛，那我要跟长照有些关联的时候，我就去走了长庚医管所。所以那时候的题目其实也是跟人力资源有关系啊，哦，相信我的硕士论文没有抄袭哦。好，那也跟人力资源有关系，所以你会发现，其实我现在做所有的工作，其实我都是希望去提升机构的人力资源，所以我觉得那时候的养成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毕业之后，我还是回到了苗栗的海青老人养护中心哦，因为毕竟他对我有恩，所以我一定要回馈他哦。那其实又待了一年多，我发现好像又有点局限了，所以那时候我就先让自己离开机构里面，对，让自己休息一个月，然后就开始找工作。所以我像是现在名词叫裸辞啊，所以我去找了双联，找了永信这样哦。那最后因为考量到家庭的距离，所以我就选择了永信，因为毕竟那时候永信是台中最好的机构，对。
1: 是，的确，永信，这个集团哈，真的在台湾哈，这算是蛮有知名度的，而且它的这个整个企业的文化哈，也是算是一个政治标志、政治品牌的一个公司。你能够进到那边来发挥你的专长，也是创造双赢。您刚才特别听到，你自己在写计划书这一方面哈。是你的专长，真的蛮难得，有人能够自己对于自己的计划书这一个部分哈，有这么高度的肯定的，我想一定有他过人之处，果其不然，那能够靠着这样的专业的项目，从这个研究统计学的量化来讲话，你的计划书目前来讲就是值了2400万的。连续2次的传善奖，那既然讲到传善奖我们比较想要知道的，第二次获得传善奖，你的这个服务的内容是什么样的东西？对于所服务的对象老人来说，有什么样的差异？跟他对于他整个后半段的生涯能够让他的生活品质提升到什么程度，是不是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0: 第八届的传善奖，其实我们的主轴有两个啦，但是我觉得我想要跟大家分享的是其中一个，就是我们希望移除长辈的鼻胃管。那或许有人不知道什么是鼻胃管，鼻胃管就是长辈他吃东西会呛到的时候，那或者是他不愿意进食的时候，或者是他身体很衰弱没办法进食的时候，医师就会插一根管子从你的鼻子进到胃里面，所以你从此以后就不会再从嘴巴进食了，你就永远只能喝牛奶，用营养品。那
1: 比较
0: 这样
1: 是
0: 虽然
1: 属于比较软质的东西，是不是？
0: 没有
1: 从
0: 啊，
1: 鼻胃管
0: 鼻胃
1: 流
0: 管
1: 性
0: 大
1: 的
0: 概，
1: 东西。
0: 对，大部分都是牛奶。
1: OK，
0: 对，
1: 所以
0: 那
1: 再也没有办法享受咀嚼的乐趣了。
0: 没办法，你也看不到食物。 你也闻得到，但是对你来讲一点的乐趣都没有。那这是吃的乐趣没有了，第一个是它的外在的观感，其实是你想要插着一根管子在外面外露，其实那个很丑。所以因为我们家执行长的爸爸，他在往生的前三年都住在我们松柏院，他就是插了一根鼻胃管。执行长跟我们分，我们执行长跟我们分享说，其实他爸爸插了鼻胃管之后，他交代执行长说，没有经过他同意，不准让其他的人来探视他。你会发现他有两个原因，就是第一个他不想让别人知道他现在的状况，第一个是其实他觉得这样其实是不好看的，因为他说话其实能力也下降了。所以其实移除长辈的鼻胃管，对于长辈的生活品质来讲，实际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可是台湾留置鼻胃管的比率其实是很高的，立法院的后生会特别有个计划是要移除鼻胃管的，可是呢成效不彰，因为他们大家只能做推广，他们没有一个很确切很有效果的一个操作方式。
1: 也就是说有这种想法，但是后面的专业没有跟上，所以成效不彰。那传上来讲，永信集团、永信社会福利基金会就打算有专业进来，来帮助长辈把鼻胃管拿掉。
0: 对，所以我们这个方式其实自己在基金会内部已经这个技术我们已经弄了四年了。所以它是稳定成熟的，因为我们大概每年可以帮长辈帮十个以上的长辈移除鼻胃管。我们甚至有个长辈，他每次只要一住院，就会被医师插鼻胃管。因为其实在医院里面，他如果长辈很容易呛到，他就马上就插了。所以他回来的时候要有个恢复的一个过程。长辈还会跟你说，你什么时候要帮我开始做口腔照护移除鼻胃管的照顾，还要移除鼻胃管的，所以我们已经可以有这样很好的一个技术在。
1: 是，那现在这个技术在我们永信社会福利基金会这里面，那可不可以今天透过这样的节目，跟听众朋友们来分享，居家里面如何做好预防，或者是说已经有插鼻胃管的，如何把这鼻胃管移除掉，让长辈能够非常快乐而且有尊严的走完后面的人生的路。
0: 要移除是比较难的，但是我觉得有一些基本的观念可以跟大家分享。第一个是大家觉得有了鼻胃管之后不用有口进食，那不用有口进食的时候，通常大家第一个想法是我不会去做口腔清洁，因为没有吃东西的嘛，大家都觉得嘴巴不会脏，对不对？大部分人都这样。可是其实你会发现，当长辈的嘴没有在咀嚼的时候，他的脸部的肌肉是丧失的，所以他嘴巴会很不自觉的打开。那我这个叫做俗称叫做人体的空气清净机，他一直在吸收空气进来，所以他的嘴巴其实是非常非常脏的，那因为这样其实他反而也会产生吸入性的肺炎。所以这时候我们都会跟家属说，至少你的口腔的清洁还是要做，要把一些脏东西给捞出来。那他其实这时候不叫刷牙，他是可以透过一些保湿剂，现在台湾有进的从日本进的一些口腔的保湿剂，他可以做消毒跟杀菌跟保湿，它反而比较不会有那些味道，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是因为长辈他已经肌肉没有做咀嚼的动作，所以他开始丧失了，所以我们会希望帮长辈做口腔的肌肉按摩。那最常的是从脸部外面开始按，但是比较大家比较难的是口腔内部的按摩，特别是舌头。那很多人会忽略掉舌头，其实舌头很重要哦。舌头是我把食物搅拌成食团之后，把它往后送到咽喉，很重要一个肌群，它是一个肌肉群，所以我们会让长辈去慢慢恢复它肌肉的能力。

0: 所以恢复肌肉其实不是只有在行走上，连咀嚼、进食也都是要恢复肌肉的能力。所以这大概是一个很基本的概念。那这时候我们就会加入一些器具。那器具的话，目前我们都是从日本的亚马逊啊，或者是乐天去买，一支大概100多块，其实可以用3个月，我觉得也还蛮划算的。哦，所以我们现在就是用这样的方式去做操作，所以预计会透过传善奖去把这样的技术大量给全台湾的老人福利机构，那可能第一年，那第二年之后我们开始就会下放到社区里面去，居家里面去了。那接下来我们想要去影响到政策，所以我们的步骤大概是这样3个步骤去做一个推动。
1: 了解，的确哈，真的一个生活自理能力的培养，真的是要从平时开始。那平时如果还有专业的辅具或者专业的人士来支持我们的话，可以让我们不但可以延长寿命，同时让我们在整个生活的品质上面呢，他的幸福指数能够提升上来。这边民以食为天，那。如果说能，饮食失能，能够再重新回到有咀嚼的乐趣、饮食的乐趣的话，我想这对于老年人的生涯是非常有帮助的。所以听了建新您这样的分享啊，我如果是船上委员的话，我有些，我一定也支持你们啊。OK，那来，我们既然讲到知识，我们再插播一下，这么好的一个服务方案哈，真的需要有社会大众共同来支持我们哈。我们除了有关键字“永信基金会”可以进到我们的官网上面哈，有直接捐款的这个管道。那我们用一个现在大众最方便的支持的方式啊。就是爱心发票，请问一下，我们永信社会福利基金会的爱心码，跟听众朋友们再说一下，好不好？
0: 我们的爱心码是982-80，
1: 982-80哈，这是一个非常好的祝福的一个谐音，对不对哈？也就是九也也这个很好的谐音。也帮助我们来记忆，当我们消费的时候啊，知道永信是服务老人，期待老人能够假巴黎982。当我们把这张发票，跟收银员服务员讲了以后，我们就完成了一个无限的爱心行动了，充满无限的机会，可能有200块钱，也有可能有1000万元。好，来支持我们永信社会福利基金会。好，那刚刚我们特别谈到，就是说，关于我们在把这个鼻胃管擦除掉，那我们在推广这方面呢，要推广到全台，期待能够成为政府的健康政策。那目前我们推动的进度如何？那是全省。说未来所有的老人都能够有这样的社会福利。
0: 其实我们现在，因为其实，第一个，我们现在在筹组我们所谓的专家学者团，
1: 是。
0: 哦，所以，而且我们专家学者团里面有2个牙科医师，都是国家贡献奖、医疗贡献奖的得主。哦，那接下来的话，我们大概会再跟一些学校做一些产学。那我为什么要做产学？我希望透过研究的方式去证实我这个技术是有效的。其实对政府来讲，它需要的是数据，它需要的是公开、公正、客观的一个数据去佐证它。所以我大概会先做这样。那另外一个方式是，我要怎么去推动？因为其实它需要耗费人力跟一些资材，就是牙刷啊、保湿凝胶的。所以有一部分的钱我会用传善奖的经费去做支持，可是另外一半的钱我其实会跟家属说，其实这是一个使用者付费的概念。长辈留置鼻胃管一个月可能要多2000块到3000块，但是你透过这样的技术，他不用在留置鼻胃管的时候，他其实每个月就会省掉这些。

0: 钱的，那你拿着这些钱来做口腔的照护，不是更好吗？让长辈可以去恢复有口进食。哦，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政策的宣导。
1: 了解，OK，那的确需要社会各界共同来一起来推动哈，因为呢，台湾不但是高龄化的社会，我们每一个人都会变老哈，都有可能成为一个失能者，特别需要有这样的专业来支持我们。好，我们稍微休息一下，再回到《心中有爱》的节目。

欢迎回到 Stars Radio 心中有爱的节目。建新，你刚刚特别谈到说移除鼻胃管，需要各界的支持。那同样的，要能够推广，成为政府的健康政策。那要成为要普及，而且能够成为政府的健康政策哈，真的还需要有一段的时间。但是我们也不用担心，因为建新已经帮我们准备了永信出版的《生活自立资源照护指南》。这本书是不是可以？

0: 跟我们分享一下。第一个，在哪里，在哪里可以买得到？哦，啊，第二个，这本书里面，它重要的告诉我们什么？有什么样特别的专业的内容可以告诉我们？做好自立生活来延缓我们的老化。那第三个，您刚刚讲的那个，延迟老化，好，让我们生活有尊严的东方不败的移除鼻胃管这个部分，有没有在这书里面跟我们分享一下好吗？
1: 首先，这本书在各大通路都买得到，特别不，这本书还有出电子书，所以它不会绝版。
0: 哇，电子书真的是非常的方便哈。那我的电子书，我们是不是搜寻这个关键字就可以找得到？
1: 对，没错。
0: 了解。
1: 对，你就会看到我的名字叶剑心在上面
0: 是是是。
1: 好，那回到这本书的内容啦，就其实，我们当初在写这本书，其实看到的是台湾在照顾上出现的问题是什么。其实我们在照顾的过程中，最常发现台湾大概几个状况，两个，我先举两个状况。第一个是台湾很喜欢让长辈都一整天坐在轮椅上，对吧？这个轮椅其实是一个还蛮大的一个问题。那为什么是一个问题呢？因为长辈一整天都在轮椅上的时候，其实基本上他从他的脚就不会施力了，他不会有移动的一个过程。那为什么照顾者会想要让长辈坐在轮椅上？因为对他来讲方便、快速、省时。所以你可以想象很多日间照顾就是那安亲班、那老人安亲班的车子，有的会配置那个斜坡板让长辈上去。可是永信的车子没有一台可以让轮椅上去的，为什么？看到刘老大那个疑惑的表情，我觉得这个很重要，是我要去触动长辈他可以生活的机会。当我没有斜坡板可以上去的时候，他自然而然就要从轮椅站起来，试着去移位。那这时候工作人员可以协助他啊。我可以用一些辅具啊，让他屁股比较好转呐、啊。他只要一点点站立的能力就好了。所以大家都会觉得说长辈不行，长辈不行。其实长辈不是不行，他是忘记了。其实很多长辈是忘记怎么走路，忘记怎么吃饭。
0: 你推动这个观念来讲，你不怕这些长，对，这个长辈，骂你这些子女不孝吗？你一点都不来帮助他们。我知道有推动让长辈们自己自立生活。你自立的越多，他可能延迟老化的时间越长。但是整个传统的观念还是敬老扶幼。大家尽量来帮忙他，在推动这样的观念的过程，会花很多的，现阶段来讲，是不是还是有一些的阻力？
1: 对，还是有一些阻力，就是大部分的长辈在失能的情况之下，他对生命是没有动力的，他对人生是没有目标的。你叫我做什么，不要啊，就不要，我得被狼捞啊的啥呢？所以我们常常在照顾的过程中，需要给他一些动力。所以最近我们就因为我今年会去宜兰帮机构做辅导，对，宜兰县政府请我去帮忙做辅导。那宜兰靠海嘛，所以有个长辈他是很喜欢吃海鲜，很喜欢吃生鱼片，所以我们就引发一个动机，就是说，爷爷，当你可以走路的时候，当你而且他只能吃脚泥餐，当你的口腔变好的时候，我带你去日本料理店吃生鱼片，好不好？他当然说好啊，可是那个日本料理店很小间呢，有门槛呢，要走路呢。他要不要训练走路？要啊，所以他不是为了复健而去复健，他是为了享受美食去做这些，所以他就会有生活动力。
0: 简单来讲，就像我们在对服务身心障碍者，你要给老人增强物，好，
1: 对，
0: 让他有这个外出，还有让他饮食的动力。
1: 就刚刚讲那个交通车的部分也是一样。如果他就只能依赖有轮椅上下车的交通车， 他有办法。

0: 爸跟子女出去玩吗？好像不行诶，所以他永远就只能待在家里面。所以我会这样跟家属去做沟通，那其实长辈也可以慢慢去接受。所以我们会营造很多的场域，让长辈不要去依赖轮椅，因为其实轮椅是一个很不好的一个辅具，它除了移动方便之外，那如果大家有坐过轮椅的话，会发现，因为它是属于移动的辅具。他为了确保行的安全，所以他那个轮椅的后面是斜斜的，因为他怕你突然推到一半的时候，长辈飞出去。可是长辈用轮椅当做椅子的时候，特别是用餐的时候，他用餐的时候头会很自然的往后仰，然后身体核心肌群都会靠在椅背上，所以长辈有很容易又滑下去了，所以这时候又被约束了。那被约束，他其实身体的机能就更差了。所以我们在照顾上，都第一个，我一定要让长辈去脱离轮椅。那自然而然坐在椅子上的时候，他就不用约束了，他的核心肌群就会加强了。这一个动作哦，其实很多的照顾者或者是机构都不敢做，但是我只要做这个动作，其实长辈从原本的只能坐椅子上15分钟，可以增加20分钟。30分钟，1个小时，那这长辈不用约束啊。那他只要每天从椅子移到轮椅，椅子移到轮椅，然后可以去上厕所，他慢慢就可以脱离尿布了。所以他只是一个小步的开始，其实就会造成他生活很大很大的改变。所以第一个是轮椅，对，所以我们都尽量让长辈不要去依赖轮椅，应该说不是长辈，是照顾人员不要去依赖轮椅。因为我们常常为了照顾的方便，那第二个是吃的时候，很多人都会说，哎，长辈吞不好，牙口不好，所以就给他吃粥，吃泥餐。其实这反而会造成长辈的口腔的机能更快速的退化。哎，牙口不好，为什么要吃泥餐？其实他只是没有办法去把食物撕裂而已。所以我们要做的是要把食物去做软化，或者是把它剪成适合它一口的大小。那它还是有咀嚼的功能啊，因为其实有泥餐的时候是不会有咀嚼的。咀嚼最大的差别是在于，除了肌肉之外，最大的差别是唾液、脆喏。哎，口水很重要哎，口水其实一开始生成的时候是无菌的，所以它一开始会有杀菌的效果。口水可以让食物包覆住，不会让它进到咽喉的时候飞出来。可是你一餐的时候直接吞下去，其实食物反而会进到气管里面，反而会肺炎。那其实这个是台湾很常见的一个照顾的一个错误的想法，所以我们常常会做这样去做宣导，所以在书上其实也都会做这样的陈述。所以我觉得这个大概是我们在长久以来观察出来的一些经验，跟大家做分享。
1: 了解，也就是说，要让我们尽量少用到鼻胃管，让我
0: 对，
1: 们能够享受到这个吃的享受，食物的美味，啊，也让我们能够在整个生活上面移动自如，
0: 对，对，对。
1: 能够很自在的减少太多外在的支持，能够到我们想要到的地方呢，我们自己，照顾者还有被照顾者自己都要有这样的一个共识，
0: 对，
1: 自
0: 没
1: 主
0: 错。
1: 的部分比例越高，这个延迟老化的时间可以拉得更长。那相关的专业哈，都写在这一本这个生活自立资源照护指南。嗯，建新这么好的一本书哦，再跟我们再讲一下哪里可以买得到，好。
0: 各大通路，那博客来也有在卖。
1: OK，
0: 那如果你是讲究环保的人，可以买电子书。
1: 哦，讲究环保的可以买电子书嘛，哈，
0: 对，没错。
1: 是是是，总之啦，哈，高龄化的社会，每个人都会变老。那我们在还没有得到专业的支持之前呢，那我们可以透过这样的书，哈，自己先把专业知识，充实起来。比方刚刚建新特别讲到的。哦，其实我们去帮被照顾者做很多的事情，其实对他们并没有太多的好处。举个例子来讲说。

轮椅坐的太多了，对他们来讲没有任何的好处，反而让他们肌肉退化的非常的快速。那特别是在饮食的这个部分，那我们只要有一些的专业的知识啊，比如说让他们把食物哈软化，或者按照他们口腔的量来帮他们来做准备，其实他们口腔还有口肌的功能都能够持续延续，享受咀嚼的美味的哈。OK， 好，那我们稍微休息一下，再回到心中有爱的节目。

0: 欢迎回到 Stars Radio 心中有爱的节目。今天我们刚刚特别谈到了哈，有关于我们永信对于老人照顾的专业上面，真的是专业度真的非常的高。同时也得到非常多的奖项的肯定哈。特别是传善奖高度的肯定，连续两次获奖。那可是服务就在中部啊。啊，我们北部、南部人享受不到啊，啊，山顶上的人也享受不到啊。但是呢，还好，我们这个永信集团也透过传善奖的支持，出版了《生活自立资源照护指南》啊，这本书呢，在各大通路都可以找得到，而且呢，非常方便，电子书也有出版了哈。那我们谈了这么多的专业，我蛮想要知道。你下一步发展在哪里？为您下一步发展最主要的哈，也就是说为台湾越来越多的老人提前先问这个问题，你的影响力会在哪里？下一步发展打算要做什么？
1: 下一步基本上，永信基金会这个职位跟工作，其实我会继续，因为我觉得有。

0: 我信是一个好的品牌，所以我可以去影响更多人。那比如说，我们最近跟人保电脑合作教育训练的，它是一个上市公司，更大的上市公司，所以我觉得永信这个资源是我会一直去维持住的。但是要在永信继续往上爬，当执行长，我觉得那个不可控因素太多了。所以呢，其实，在前2年的时候，基本上我就因为我自己本身住彰化。所以我们在我们家附近就租了一块地，然后把父母亲的房子拿去做抵押，然后就盖了一个日间照护中心。哦，那这个日间照护中心目前就是由我太太去做负责。哦，那她是本身是一个护理师，所以她以前还没做日照中心之前是彰化县卫生局的督导，所以她对长照本来就熟。所以我觉得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个组成啊，就是我可以运用永信的资源去了解最新的照顾的知识，我可以运用永信的资源去知道什么是好的厂商，什么是好的设备，所以我们在整个建制的过程就非常非常快哦，所以我们大概花了1年中，从无到有把那个建筑物给设置起来了。那我觉得也不错，是因为永信的标准就是那么高，所以我们在彰化一设立起来，其实就是在彰化县是点标的机构了。那所以我们在收案的状况也不错，所以大概从今年初我们就开始有平衡的状况，甚至有一些盈余，所以我们的服务就陆陆续续在成长。那本来老婆都睡不着。现在都可以很好安稳的睡觉了哦，夫妻关系也比较好了，因为他一直骂我说你没事花那么多钱做个日照干嘛？但是其实财务稳定的时候对他来讲是，他的心情开始放松，以前都不敢网拍都不太敢打开那个虾皮都不太敢打开，现在就是哦常常又有东西来了哦，就是女人的乐趣就是在那个哦。所以我觉得他买
1: 是，
0: 东西也是一个释放压力的一环，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还蛮好的一个合作模式啊。对。
1: 从这样子看起来哈，这个太太的投入到这个长照的服务项目里面去，哎，现在压力获得释放，可以上网去虾皮虾皮虾皮虾皮哈，哦，可以看得出来，这么1年多来，这个夫妻两人在长期照护的这一块哈，彼此相辅相成，携手前行哈。他的初步的成效看到了。那你自己在做这个社会福利老人服务的这一块，除了太太现在在经营自己的日照中心之外呢，那请问一下，你的孩子对你的工作支持度如何？
0: 因为孩子目前都国中嘛，所以其实对他们来讲是一个还蛮重要的升学的过程。那6日大概是他们比较不用去补习啊的一些时间点，所以因为我们礼拜六也有提供服务，所以有时候我们会请他们礼拜六的时候来陪一下长辈，那看看长辈啊，因为有些长辈其实还蛮可爱的哦。那从这。他们接触长辈的状况可以发现，大儿子，因为我大的是儿子啊，小的是女儿，大儿子比较愿意接受长辈，然后妹妹她可能是一个国中刚属于那个青春期，比较对异性比较有抗拒感，对不熟悉的她比较会有抗拒感，所以妹妹就会比较退缩一点点，但是他们都还是愿意进到机构里面陪伴长辈。那不见得是聊天，那可能就是帮忙看着长辈，其实对我们来讲都是一个可以减轻工作负荷的一个还不错的一个支持哦。那也因为一开始创业很忙，真的很忙，所以我们曾经有快半年没有出去玩。那其实2个小朋友也都很，无怨无悔的，就是在家里面自己读书哦。所以我觉得，去年他们的支持是真的很重要，因为去年疫情。有的机构还甚至停业，所以那段时间的压力真的很大，所以我觉得他们可以支持，他知道父母亲在工作，那在有自己的事业的时候，我觉得他们是不会说，怎么又没有出去玩，人家要出去玩的哦，那疫情解封，为什么

0: 人家都去离岛啊、花东啊，为什么他还是在家里面？所以我觉得他们的成熟度是这一点是超乎我想象的。
1: 我想这个，

0: 参与我们的工作，我想也就是对于父母亲的工作的认同度。那一旦认同了以后呢，哎，这个父母亲所产生的影响力，这个慢慢潜移默化就影响到孩子的身上了。好，那我之所以这样问，那因为呢，目前来讲，国内的有一些的家庭亲子关系有一些蛮严重的问题的。我自己本身我也蛮庆幸的，能够做社会福利的事业，有做这样的一个工作了以后，当然不好意思说孩子对老爸有多么大的崇拜了哈。建新兄，你儿子会不会这仰头45度角啊？这么敬仰你的孩子，我想这应该是毋庸置疑的啦。毕竟
1: 他最常就是去 Google 有没有夜间经，然后因为有时候有些会发一些新闻稿，他说：“哎，我爸就是这个人。
0: 是”是是是，我想说有这样的一个小小的举动啊，其实对他内在有非常大，而且非常深远，甚至更是一辈子的影响啊。那恭喜你，我们都在做社会福利事业，对于我们的孩子有很大的影响力。那请问一下，你在教书的这一个部分，是不是未来也可以有更多的机会来影响青年学生加入到社会福利，无论是老人、身心障碍者或者其他所有的弱势的群体？这个部分，
1: 因为我兼课的大部分是老人相关的科系啦，所以我一直以来我去走踏的也都是这方面为主，那偶尔会去社工系，所以我觉得我这都我都会去做，因为其实本来就是这不是基金会应该有的业务范围内，但是其实我每年都会去争取这样的预算，因为毕竟人出去都要差旅费嘛，那我的时间也是薪水，所以每年其实我都会争取这样的预算去做这样的宣导。那一开始其实很多的有些同仁会觉得说这没什么效啊，我的人也没有进来几个，可是慢慢发现其实像我们清水有个据点，因为它离红光非常非常近，那加上一开始我们那时候整个的人员都是重新招募，我那边现在目前将近40个员工，我里面有大概30个大概是30岁以下的员照顾服务员，其实这个比率是非常非常高，这个在台湾应该是比例最高的哦。那我觉得是我们在学校的好处，是因为我会发现很多的学生他其实不知道他未来要去就业的场域的情况是什么，所以我觉得去学校去可以跟他们去讲，那跟一般的演讲又不一样的是，有时候我们一般演讲都是1个小时或2个小时，对他来讲没有什么印象，那去兼课的好处是我陪他18周，他至少会觉得说你应该是个好人，那他会觉得说我去永庆或许你可以帮忙我一下让我不会那么紧张，所以我觉得那个是一个关系的建立，而不是只有单纯的介绍，所以像只要有实习生他只要是我教过其实或者是上过我的客人，像我们每年都会有实习生嘛，其实我都会尽量去跟他们维持那个好的关系，因为我觉得实习生这个阶段是让他最有机会可以毕业之后就转到我们基金会的一个时间点，所以有实习生的时候，那我觉得透过这样的方式，所以实习生基本上我们都尽能在我们的能力内，我们都会尽量收，而且我们会希望在教实习生的时候，其实我们会花很多的心思哦，不是来的就是帮忙打杂的，就是订订饮料啊，订订便当，倒倒垃圾，没有。我们都会有一个人一个督导去跟着他，去了解他的实习的目标是什么，陪着他做，甚至给他一些实习的计划等等。
0: 了解，的确真的现在的年轻人如果说我们能够给他

0: 指引的未来职场的方向，对他们来讲哈，是一个非常宝贵的一个分享的经验，对他们帮助非常的大哈。那刚刚特别提醒到我，这实习生到这个机构里面来哈，他也有他的学习的任务。那最后一个问题，也就是说，对于年轻的社会工作者，他可以投入非常多的面向，直接服务或者是间接服务，甚至做一个管理者。那其中建新主任，您的专长就是在计划书的这一个部分。请问一下，今天有实习生或者年轻的学生在现在准备在进入到社福领域了，在计划书撰写的这一个部分，你认为最重要的先辈的能力在哪里？是在资料收集面呢，还是在文笔的功夫上面，还是对于专业上面要有更多的认识了解？是不是跟我们再分享一下？最后一分钟。
1: 我觉得最主要是自己要有梦想。
0: 是。
1: 因为它其实是一个三年的，或至少它是一个一年的东西。
0: 是。
1: 那你要知道说你做了这个计划可以达到什么目标。
0: 嗯。
1: 所以回归到计划书就是它的目标很重要。所以你没有梦想就不会有目标。
0: OK。
1: 对，所以我觉得要自己要随时去刺激有新的东西进来，这是最重要的。
0: 了解，哇，真的是非常宝贵的经验跟我们分享哦。有梦想，有目标，把它成为一个完整的计划书，然后哇，很多地方可以去投递，为我们的单位，为我们的服务项目来争取更多的资源。所以呢，要社会福利服务方面呢，有很多的面向，直接服务、间接服务，还有管理层面。那如果计划书写得好的话，就能够像我们建新主任二度为永信社会福利基金会争取到两次的传善奖的肯定，2400万。今天非常谢谢建新主任百忙当中接受我们的访问，下周同一时间空中再见，拜拜，
1: 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Stars Radio 心中挚爱广播网与洪千雅博士共同企划，洪千雅主持的《相知相伴》。
1: 找到一条稳妥的路，寻觅一根坚实的杖，让颠簸人生不再无助，使脆弱的尊严不再飘渺。相知相伴这个节目是一扇迎向希望的窗，是一个重新找回生命价值的策略。

0: 各位亲爱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来到相知相伴，我是节目主持人洪千雅，很荣幸也很开心与您再次在空中一起来作伴。相知相伴是一个关心身心障碍朋友，关心银发族，关心特殊需求朋友，也关心您和我的节目。在这个节目当中，我们会邀请一些辅具使用者或是相关专业人员来跟我们分享他们的经验或是他们的生命故事，非常欢迎您的收听。在最近疫情的情况下，相信各位听众朋友您如果有注意到，现在每天我们都会收到媒体通知，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每天有固定的直播跟记者会，阿中部长他的身后会有一位让人不得不注意到的手语翻译员，这群手语翻译员或是手语翻译技术士，他们在现在越来越受到瞩目，他们透过手语将每天的疫情资讯翻译给听障的朋友去了解，真的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工作。我们在上一集的节目当中，我们跟听众朋友聊到了关于听障的朋友他们的一些生活上面的问题，以及很简单的介绍一下相关的辅具。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要继续来关心这些听障的朋友。我们今天的来宾是台北市立启聪学校的职能治疗师郑淑馨治疗师，我们今天非常欢迎淑馨再次来到我们的现场。
1: 嗨，大家好，我又来了。
0: 对，在上次的节目当中，淑馨跟我们聊到关于很多听障的孩子他们在生活当中会遇到的问题，因为淑馨在医院曾经服务过很多儿童青少年，也在学校的系统里面第一线的去面对到孩子们他们跟老师之间所有的需求，目前也在台北启聪学校服务有十几年的时间，对于听障的孩子非常的熟悉。那我们上次在节目当中有聊到关于这些孩子他们在生活当中会遇到的问题，一开始我们还是再跟大家稍微简单的介绍一下，对于这些听障的孩子，除了在他们的沟通上面之外，他们在食衣住行上面大概会遇到哪些问题是他们比较大的困扰呢？
1: 我们上次有提到在听障的族群里面，其实有很少的比例是儿童期就产生的听障，那这样儿童期产生的听障呢，也有70%左右它是有遗传性的基因上面的问题，那有百分之大约三

0: 30左右就不是遗传性的原因造成的听损。那这些不是遗传性的原因可能有包含一些出生的时候是早产啦，或者是怀孕期间母体有一些感染，像是比较常见的有麻疹啦，或者是巨细胞病毒或是梅毒或疱疹的这个感染，也会造成孩子就变成是听障，然后或者是出生以后头部有一些创伤，或者是他就造成有这个中耳炎，一直不停的有中耳感染，或者是外伤，耳朵可能挖耳朵就受伤了，这些也会造成儿童期的这个听障。那我们其实要看的是说，孩子矫正过后他的听力是落在什么样子的情况，因为有的孩子他可能矫正过后他的听力是可以来到听得到我们声音的这个界限的，我们每个人的这个世界上面的声音，我们可以依照频率来分这个高低，那也可以依照分贝来分大小。对听障的这个不论是先天或者是后天因素造成的听损的小孩，他们都必须接受听力辅助技术的矫正。那有的佩戴助听器之后，他可以来到听损几乎是我们所谓的大概30到50分贝的话，那么他就还能听得到我们说话的声音，那就还能接收一般的声音的刺激、语音的刺激、与人交谈的说话的刺激，因为我们知道说话是最重要的一个声音里面的一个功能，不然的话他们可能就只会听到关门的声音或者是打鼓的声音，那种比较低频率的，或者是火车轰轰轰的声音，那有意义的这个语言交谈的声音他们是听不到的。那假设他的听力在矫正过后是落在语音可以接收的这个频率范围内，也就是说把他的就算他是重度或极重度的听损是很重的，也就是大到可能90分贝的声音他都听不到，那矫正过后他可以很幸运的回来到30到50分贝，那么他就可以慢慢开始学说话。他在接受语言治疗的时候他是听得到语言治疗师声音的，那他的语言正在慢慢的恢复当中的时候呢，我们跟这样子的孩子在传达讯息的时候，我们就要注意就是不要一下子给他太多的语言的负担，就是不要讲太多或者是太复杂的内容，因为他可能还停留在一个单字或者是单词的这个能力而已，
1: 所以不能太长也不能太复杂，
0: 对，
1: 不能太抽象，
0: 是，然后我们可能还要再加上动作啦、表情啦，或者是姿势，然后图画等等的，让他能够或照片让他更完整的知道这件事情的来龙去脉是什么，或者甚至影片。那当他跟一般的小孩子在互动的时候，可能他也没有办法很听得清楚小孩子讲一大堆的事情，所以这些也必须要由老师来教育班上有听障小孩的同学们，彼此之间就要晓得说怎么样跟这个听障的小孩沟通，目前这个听障小孩他能表达的能力是在哪里，他能接收语言的能力是在哪里，而且这样子的小孩呢他们仍然是有学习的需求，也有跟同侪相处的互动的那种需求，
1: 是，
0: 对，那同学可能就要跟他们要更有耐心，可能再多一点的邀请他们一起来参与一些团体的活动，这些都是很重要的。那假如说他们在矫正过后的这个听力是没有办法到达语言的这个频率的话，那他们可能很难学会语言。即使有的孩子他可能会看你的嘴型，模仿你的嘴型，模仿你的动作，然后就发出一个很像的声音，但是其实他在听连续的语音还是非常非常的困难，他可能只能模仿 我们所谓就是零式六音啊，就是一些很单纯的

0: 只有啊一乌这样子的嘴型的声音。嗯，所以我们上一次也有提到他们的发声的机能是正常的，可是他们因为听不到，所以他们就没有办法回馈自己来修正这些比较复杂的声音。
1: 是，
0: 所以他可能可以发出来，可是不代表他会说话。
1: 是，
0: 他能够把语言使用的非常流利，尤其是在小学阶段或者是幼稚园的部分，大家可能觉得他们应该听得到啊，应该很会说话了，或者是说他有带助听器啊，可是事实上他可能矫正过后是效果不太好。那至于为什么会这样，就是每一个人他的对于这个助听器的佩戴效果，就是会有一些差异。所以我们会说，那他可能就需要学手语。甚至像有的研究就指出，即使他们佩戴人工电子耳，用一个一定进得去的声音，已经做了一个最好的一个协助了。可是，在他们听到这个声音，然后建立这个声音代表的意义是什么，就是在增加这个听知觉的部分，他还需要很长的一段时间，可能至少要半年到一年，可能他才会比较理解这个声音，各种各式各样的声音它代表的意义是什么。所以在这些学习的过程当中，也有专家认为他可能还是需要有一个手语的系统来帮助他们学习。
1: 是，就是当他一个声音输入之后，他必须要去辨识，他的认知也需要去理解记忆，到他可以应用这需要一段时间。那在这个空窗期的时候，他还是有沟通上面的需求。
0: 对，
1: 所以我们就可以用很多不同的替代的方式来协助他，因为沟通其实是最直接最需要的问题。
0: 那在他们的这个矫正的听力除了影响沟通以外，在生活上面其实也有一些影响。比如说他可能戴上助听器总是有拿起来的时候嘛，可能有睡觉啦，或者是午休、
1: 洗澡、
0: 或者其他有时候他要拿下来，
1: 舒服，
0: 或者是刚好他中耳炎，他这段时间他就不能戴。那他在生活上面还是有一些非常需要靠其他的辅具来帮忙。那在那个就是腹部内增部的这个补助，我们上次有提过，就是全国性一致性的都有注意到的辅具需求上面，其实也有一些是生活辅具，
1: 是
0: 就是对有些人他们需要闪光的一些帮助，像门铃啦，或者是这个对讲机啦，或电话来的时候他可能就要有闪光，
1: 是
0: 才提醒他或者是说一些很紧急的状况，比如说求救，失火了，别人要通知他，那必须要有一些配备上面的一个调试，在他居家生活里面要有一些改变。
1: 所以都是透过视觉的这样的方式，这样子的提示系统能够帮助他们，虽然没有办法听到，但是他可以注意到在危险的时期他知道怎么样应变。
0: 对啊，像是我们在看的电视有荧幕下面要配字幕，其实一开始就是也是一个 对他们一个很重要的辅助。
1: 是，
0: 假如他们的文字能力是不错的，他们至少还可以汲取部分的关键字。然后像我们学校里面呢，也有一些特别为他们调整的一些设备，比如说我们上下课就不是像一般的学校是用钟声，我们是除了钟声因为还是有些小孩是听得到声音的，所以我们有钟声，然后还有在每一间教室和走廊都会有一个红灯跟绿灯的这个灯号，如果是上课了就是红灯，下课了就是绿灯闪。然后还有在加装字幕机，比如说我们可能在每一条走廊就会有增加字幕机，可能比如说要公告一下一些重要事情的时候，就要让他们用看的，也就是能看的就用看的，然后看文字的就看文字，能看灯号的就看灯号，然后能看手语的就是看手语。所以我们学校老师上课也是会透过手语然后也有口语，也就是口手语双重的刺激来提供。那么将来也会考虑，就是也会有增加那个教室的屏幕，也是会

0: 把老师说出来的话变成文字，用语音转文字的这个系统，来帮助需要文字的小孩来看。
1: 因为其实如果只是看唇语，其实是非常片段。
0: 其实唇语很难呢，唇语啊，很多人都误解说我的小孩不会说话，所以就学唇语。其实唇语是，他需要很好的背景资讯，就是他必须要看的，他必须要先知道每个字、每个句词。他的唇语是什么，是他的发音是什么，他的其实他的文字能力语音能力要非常好才有办法学唇语，所以一般大部分都是在有限的一个讯息之下，他可以发展一些唇语的能力，但他没有办法去一个陌生的情境不熟悉的话题里面去使用这个能力，
1: 范围太大了，
0: 对，他叫不出来他在讲什么，他的回忆叫不出来，
1: 是，所以其实用多管齐下的方式，
0: 对，
1: 让他们可以同时接受到外界的讯息，
0: 对，所以我们就会认为说孩子的沟通不是只有单一管道，尤其是听障孩子，我们会说他们是叫多重管道的沟通者，
1: 是，
0: 就是他有的所有的身体的能力和感官的能力通通都要拿来使用，才能帮助他们去跟别人做完整的沟通表达，
1: 是，这真的是非常重要的事情，对，因为像沟通还有日常生活当中很多会面对到的问题，像他们如果过马路的时候，或者说后面的喇叭声，或者路上的一些车子的声音，他们没有办法注意到，这个也会造成危险，所以安全上面也是很需要去顾虑到的。
0: 所以有的人就认为听障小孩好像很不专心，因为其实他们就可能需要靠眼睛动来动去啊，咕噜咕噜的转啊，需要有一些安全上的考量。
1: 是，
0: 然后他可能在注视这个环境的讯息的时候，他可能也要到处的看，他可能才会知道这里到底在发生什么事。那我发现，很多孩子他们很小就开始做语言治疗，那这个语言治疗的这或是听能的训练，那这些治疗都需要做很久的时间，
1: 是
0: 坐在那里很久，所以他们就变成忽略了自己有一个用视觉来代偿的一个效果，所以他们其实反正就变得很我们说就比较可能他们比较静，比较
1: 被限缩了，
0: 然后他就这样学模仿，所以他们学习到的方式可能也比较多，就是模仿重复一样，
1: 那就有好有坏了，
0: 对，
1: 所以也是要看个别的状况需求，提供他所需要的这些资源跟协助，
0: 就是在他们也许正在发展他的听力和语言输入的时候，他们可能会慢别人很多年，所以他们在建立他们的第一语言的中间，我们说要把语言说到流利，要能沟通，然后听也要听得不错，要把这个第一语言叫做流利的话，通常他们要花更久的时间，也是因人而异，如果各项条件都很好的时候，也许他可以很快就听得懂，但是他说都是会比较慢一点的，所以当他们第一语言还没有成熟的很完全的时候，他就算可以听，可是他说不出来的时候，我们就需要给他很多的辅助的一些沟通系统来帮助他表达，
1: 这真的是非常重要的事情。好，那我们现在先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在下一段节目当中，我们再来继续跟淑馨聊一聊关于这些听障的孩子，我们可以在一些辅助的系统上面怎么样来提供帮助。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相知相伴》，我是洪千雅。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邀请到台北市启聪学校的郑淑馨职能治疗师来到我们节目当中，跟我们一起分享在听障学生的一些需求上面，我们可以怎么样来帮助他们。在一开始我们有提到现在很被注意到的手语沟通这样的方式，那想请教淑馨，对这些听障的学生来说，使用手语沟通当然有优点，但是有没有什么样的困难跟缺点呢？
1: 我们可以知道听障的父母有些他恰好父母也都是听障，所以他们在很小的时候就会彼此使用手语来做沟通。那这样子的听障的幼儿其实很早就开始接触以手语来作为主要沟通方式的这种语言经验，可以说手语就是他们的第一语言。那他们在研究上面也显示，就是他们后来的发展会比较顺利，因为他们的语言建立的比较早，他们的第一语言其实是可以在入学的时候就很流利。但是大部分的听障的孩子啊，几乎是90%的听障孩子，他的父母都是听力正常的听人。那听力正常的听人父母通常会期待这些孩子是能够学会说话的，然后在很小的时候他们也比较缺乏是这个沟通的系统，所以他们花很多时间在学习语言的表达，但是他们在沟通上面却很多时候是比较

0: 没有次序，没有办法表达的完整的，再加上有些孩子他的动作的能力发展的没有很好，更不用说是有一些像动作本来就受损的，像是脑性麻痹的这一类，合并动作异常的一些听损的孩子，他们在学手语的能力上面就也先天的不足，所以学习手语又晚开始，然后又学的比较不好，所以他们几乎是到了小学一年级的时候才很正式的在学手语，那这样子的 语言的输入就慢更多，就没有办法发展的很流利，所以在学习手语呢，其实对一般人来说手语啊是很快速很便捷，如果你一个智力正常或是一个听人，你有很高的动机要学手语的时候，它很快，学了以后你甚至可以说，哦，我真希望我的家人也会手语，这样我都不用大吼大叫，在很远的地方就可以跟他们沟通。有的时候我在家里，我也会告诉我的小孩这个简单的手语是什么意思，那我都不用浪费我的唇舌，可以跟他们表达我想要做什么，
1: 快速有效。
0: 没错，它是很快速有效，而且很经济，不用花什么钱，不用换电池，不用换什么线，
1: 而且比较不会动怒。
0: 对，就是有一次我记得我突然感冒失声了，然后我就觉得说，哦，真的是有些简单的事情用手语真的是很方便。那缺点就是说，我们的听障孩子他如果太晚学了，他没有第一语言，那他接下来要沟通一定出现很大问题，因为他有可能听或者是看，应该主要是说他看老师打的手语为主，那慢慢在学校看得多了，他就比较懂老师在打什么，但是他打出来他就没有那个结构，然后比较会混乱一些。同时他们在小学的时候就不只是在进行手语的教学，他还同时要学习文字，所以就是好像是还不会讲话他就要去学英文，
1: 是
0: 同时又要学手语又要学文字，对我们的孩子来说是一个很大的负担，
1: 真的。
0: 所以我们会说缺点是这个手语假设他学得很好，但是手语本身有自己的一个问题，譬如说它是一个视觉型的一个文字，视觉型的语言，那它在表达一些事情的时候就会比较是用看到的样子来表达，
1: 是，
0: 那就好像我记得我跟别人讲说我想要打一个洋芋片这三个字打给学生看，可是大家打出来的不太一样，这个老师跟那个老师打出来的不太一样，然后呢统整完的结果就是这个洋芋片三个字要用一个很复杂的洋芋片制作过程来表达，所以打起来这三个字我们讲很简单洋芋片，可是他打出来可能要花大概五秒钟才能完成的一个手语动作，连续的动作来表达，所以就不是一个很好对应一些文字，
1: 是，
0: 一个手语也可能会对应好多个文字，那在一些情绪的形容上面可能他也要用表情来表示，那就没有办法很精准，所以他的缺点对应文字是一个影响未来学习知识增加的一个很大的一个限制。
1: 那像如果针对这些使用手语的时候还是有困难，或者是在空窗期他还没有完全建立起来的这些孩子，我们有没有一些其他可以替代性的方式，或是一些辅助的系统可以协助他们在沟通上面可以更方便，或者是说可以让他们在学习上面更有效率呢？
0: 像这一群就是认知理解理解的能力它超过表达和输出的这种能力，很多
1: 但是
0: 对
1: 说不出来的这群个案，
0: 对他想表达可是他不知道要怎么表达，那这群小孩这群人啊他们就需要一个叫做扩大 性替代性的一个沟通系统，
1: 扩大再加上替代
0: 对
1: 这个系统，
0: 对，那这个观念呢、啊，其实也已经很久了。

0: 我们一般人其实也很常在用，譬如说我们可能使用一些简报系统在我们报告的时候，那我们其实这也是一部分的文字或图片或影片，然后有扩大声音等等，这些都是一些可以广泛的说是一个扩大替代性的沟通系统。那对听障的孩子来说，手语也算是一个扩大和替代性的系统，因为它也是促进你表达的一个非语言以外的系统啦。那它的好处是说，它是不用其他的器具，就是手拿出来就可以用的。那有一些孩子他们就不止这个手语能够完全表达，那就需要用一些有形的看得到的器具的。简单的说，我们拿纸跟笔也是一个需要器材的，那写字这些是一个比较低科技的比较简单的一些扩大辅助沟通系统，
1: 就像笔谈这样子也是一个方式。
0: 有的孩子他们手语打完了，他觉得你还是不懂，他就干脆把他有限的文字写出来。对，这是他们很常用的。
1: 我们也常看到孩子有拿图片的板子，这样也是一个方法。
0: 对对对，假设我们如果能够为他们先制作一些，比如说昨天发生过的事情，妈妈把它拍照，然后把它制作出来，那第二天小孩带到学校去，那么他就可以透过指认这个照片，然后再同时跟老师加上一些可能还不是很流利的手语，然后来表达昨天发生了什么事。那其实这样子也是一个使用图片或照片来作为一个沟通的媒介。那我们就说这个就是一个扩大替代的这个辅助沟通系统。
1: 是，
0: 如果他是每天他都可以透过这种方式来沟通的话，那他想必也可以增加很多的手语能力，
1: 真的
0: 学习很多的新的词汇怎么样打出来，那甚至还可以学会这相关的文字是什么。有的老师可能就会把这个照片就下面就会请他们用一句话来表示，那就又学会了文字系统的文法是什么。
1: 是，
0: 那当他正在发展说话能力的这种口语系统的小孩，也可以透过晚上妈妈帮他拍的照片，然后呢贴在他的沟通板上面，那老师也可以教他怎么说话。所以透过这样一个媒介是一个很有效的一个辅助系统。
1: 刚刚您提到沟通板的部分，我们可以跟听众朋友介绍一下，这个沟通板一般来说，我们知道有些是低科技的沟通板，对，那有些是比较高科技的沟通板，那在这个当中的差异跟一般选用的情况是怎么样呢？
0: 因为慢慢的当他们使用单张图片的沟通有了一些成效，他们如果可能这个版面一开始是一张照片而已，那后来慢慢可能会有更多张单词的图片或照片，它也可以从照片就变成是简笔图，
1: 是，
0: 就是在这个细节上面呢、是可以有很多种变化的，
1: 从很实际的物品慢慢变成也许是一个象征的图案，或者是一个文字，就是越来越高阶。
0: 对对对对，那当然也有人他还必须停留在甚至要照片，实物照片或者是一段小小的影片，他才能理解这个东西，这个象征物代表的是什么。那如果他的能力越来越好，就可以把这个图片缩小，那在这个版面上面可以同时出现很多张图，甚至可以分门别类的去把这些图归类，然后有这个页面的层次的概念的话，那他就可以进入到比较高科技的电脑或者是平板来做这些图片的收纳，因为可能他没有办法带一本很大本的这个沟通图卡、沟通布出去跟人家沟通嘛。所以而且当他们学会了很快，他们可能一开始可能几十个、80个、100个常用的字，再来就可能200个、300个、500个。当他们词汇量变多的时候，他就需要一个比较有效收纳的一个系统，那一个系统就会是叫做要用电脑来做编排，那就是高科技的那个系统了。
1: 是，所以可能对于有些孩子他们还很初期在学习的时候，他们可能只是一个板子，他可以随身带的大小，

0: 那上面可能就是粘扣袋啦，或是一个套子，它可以套进去，它可以抽换，或者很简单的图卡，慢慢进阶到它的所需要的资料量越来越大的时候，它可能变成一本，然后到最后，还好我们现在还有智慧型手机，或者是有很多多媒体的这些硬体可以协助，就可以让他们很方便的携带。
1: 是，
0: 所以这样子的系统其实对于这些孩子来说，他们在学习上面就会很快的有一些方式可以协助他们，但是也会有一些相关对应上面会遇到的一些问题，对不对？
1: 对，其实手语啊，它就是很快嘛，然后变化性也比较多，所以有一些情绪用语啊，是情绪的表达哦，它其实手语因为有表情，所以可以很快让人家明白大概你的意思是什么。但是如果说是变成沟通板，或者是高科技的沟通辅具，对生活比较简单一点的情境下，它是比较好编排这些内容的。
0: 是，
1: 那我们也曾经在一个智力还蛮不错的一个脑性麻痹的小孩身上，老师试着去编他从高职一年级一直编到高中三年级的时候，发现太多了，发现他的那个常用句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多。然后因为这个小孩他也有一些他的固着性嘛，所以延伸出来的东西呢就会比较偏某个方面啦。但是他能够生活上用的内容呢就是很广，他因为是一个很爱发问的脑性麻痹的这个听障小孩，他很爱发问，所以他有时候问的问题啊还是有一点会超出这个版面，因为要牵涉到他能不能去相对应的利用，叫多重的应用啊，可能是出现这张图，但是他可以去举相类比的一个状况，他还是可以用这张图表达。那这个又牵涉到语有一点像是语用的能力，他能不能去利用？所以说有人认为听障小孩他们的需求太多了，所以用沟通版面好像不太符合他们的需求。但是有一类比较赞成说沟通图卡的这一类的好处的人呢，他们是第一个是比较看在说这样的发展是可以在他还没有系统的时候就提供一个表达的一个媒介，让他在这个建立语言系统规则的时候是一个过程上面是一个很有效的一个协助工具，
0: 在还没有东西可以用的时候可以堪用，可以
1: 这
0: 样说吗？
1: 他至少还可以拿这张图告诉你我想讲的是这个，不会满天要抓抓不到半个东西，
0: 他
1: 至少可以
0: 他的那个图案。
1: 对，我们也有一个孩子也很特别，他是不会写字，就是听力有问题的小女孩，那他练到了高中我们才有系统的给他用沟通图卡，然后老师教学也用图片教学，然后他用的高科技的沟通版面，原本是没有办法表达的，手语也不会打的一个人哦，他后来会用一个多重的利用，是说他需要来拿封口机，就是他正在做职业训练，那他需要来拿封口机，那他走下来跟教室里面的老师要拿封口机，可是他不知道要怎么讲，那他就拿他的电脑的这个平板的沟通版面，他滑滑滑滑到订书机，然后他就指着这个订书机跟老师讲，那边在场的老师就知道哦，那是不是封口机，就拿给他看，他就知道了，
0: 因为线索范围，所以就可以用类似的这样子的来使用。
1: 是，
0: 所以虽然说他没有办法扩及到所有你可能用到的这些内容或资料，但是你可以用一些替代性的方案，
1: 对，
0: 来接近的来使用。那当跟你沟通的人，他也知道，在那个情景下，他可以就是大概知道你现在的需要，
1: 对啊，
0: 就可以达到效果。
1: 所以我们有说，从最基本的、最基础的是叫做图片交换沟通系统。那这个图片交换沟通系统，我们在内政部的这个辅具当中呢，它是第一阶的沟通辅具，就是这个沟通辅具它需要的是图卡的制作。那有一些它已经是做好的一些大部分常用的图片，那这个的补助是1000块。这个图片交换沟通系统它的最高阶级是到第6阶

0: 段是你已经开始可以用有限的那些图片来组合成一句话，比如说我看到什么什么，或者是我摸到什么什么，或者是我昨天吃到一个三角形的饭团，你可以做多重的组合，就你要有这种自我表达的能力了，你可以随时拿出来用的能力，那你这个语句的能力就建立起来，你透过这样你可以建立一个比较合文法口语文法或者是文字文法的这种表达系统
1: 句子，
0: 图片交换沟通系统的最高级是到这个部分，那如果你有了这个部分，有人是说第四阶段之后，它这是一个一到六阶段的一个系统嘛，那你到第四阶段之后就已经有最简单的我要什么东西，有人说到第四阶段以后你就可以换到高阶的沟通版，那沟通版面呢，其实在国外国内外也有很多不同的一群很有心的学者们在研发，那像是台湾也有台湾自己本土的一个系统，国外也有一些比较以图片为主的一种沟通版，那它的表达就会是看你用哪一种系统，最比较便宜的从几千块也有，然后它的格数可能是一个点按的格数可能是32格就最多，那再来就是你可能用平板的话，你可以设计很多种，那个格数是可以弹性变化的，那这个到从数千元到几万块，那这个部分在辅具的这个沟通辅具的这个补助里面它也有详列，你是到高阶的这种动态语音输出系统你可以拿到最高级的补助，它会分硬体跟软体啦，那软体的部分和硬体的部分合起来就是大概2-3万元这样子，
2: 所以一般来说如果像我们刚刚说图卡最简单的我们可是指这个图卡，但是比较高阶的你可以透过已经有可能有一些电子电路板在里面的这样子的一些系统，它可能提着一个类似小箱子或是一个小仪器，你指那个图片之后你再按下去它会有发出一个声音，
0: 对，
2: 它就可以把你的句子说出来，
0: 对，
2: 让对方也可以知道你现在的需求或者是你要表达的是什么意义，是不是？
0: 对那个就是它又包含了这个语音输出系统，那语音输出系统呢，图卡是如果是纸本图卡是不会有声音的，
2: 是
0: 那有现在大部分如果是比较动态的系统的它就是包含录音或者是电脑音，
2: 是
0: 那如果录音的话就是通常是我们大人认为他应该是想要表达什么，然后而且他如果又能听得到一些声音的回馈的话，那我们就可能是录一个他的语言能力范围以内的输出，譬如说我们有一个幼稚园的小孩他刚会听但是他都不会打手语，那能听到很简单的常用的生活指令，所以他的那个版面呢其实是一个按键而已，然后单键的按下去然后有声音说出来，他还没有到看图，因为他还不会看图，所以我们就让他要不要玩这些东西或者要不要吃什么东西呢，我们先让他学会表达要我要我想要吃什么或者我想要拿，那就是我要，那个按键按下去就是我们老师帮他录的，我要我要，那另外一个就是按我不要，那是不同的两个颜色，
2: 就是让他跟外界互动的第一步沟通，
0: 对对对，很基本的表达需求，
2: 第一类接触，
0: 是就是最基本最基本的表达，他们有困难的人，
2: 是
0: 那就有一种，而且他听力是还可以的，他可以听得到鸟叫声，对，那我们就发现，他对声音的敏感度越来越好，那就鼓励他使用这个。动作很简单的只要按压，可是是有声音回馈，然后他也听得到回馈，然后别人也很清楚说他要做什么，不然他以前就很常会倒在地上，然后要不然就是的叫，那我们也不晓得他要做什么，
2: 就可能就是放弃了，或者是他也觉得就是不知道

0: 怎么跟别人沟通，
1: 那
0: 非常可惜，就是他有很多潜力，
1: 对，
0: 透过这些辅具的协助都可以让他们跟外界就是有很好的开始。所以我们透过这样子各种不同的，我们说扩大替代性的辅助的工具，这个系统可以帮助这些孩子在跨出跟外界互动的这个过程当中，可以有很大的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相知相伴，我是洪千雅。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邀请到台北市立启聪学校的郑淑馨职能治疗师来跟我们分享，对于听障的这些朋友，我们可以怎么样来协助他们。在前面的节目当中，我们刚刚提到了扩大替代型的沟通辅助的系统，可以帮助很多孩子，也许在学习的过程当中，透过这样的系统更有效率的，也更方便的跟外界沟通。节目最后我们再来问一下淑馨，那当这些孩子比较大了到职场的时候，这样的系统可以提供给他们协助吗？
1: 一样是可以的。如果他们是能够有系统的先收集这个职场常使用的沟通的内容是什么，或是他这个职种需要的应对是什么，那通常就可以把这些先有系统的编列下来，然后也可以把它放在这个动态的语音沟通版面里面来作为一个规划。像我们就有老师就协助高职的学生在餐饮科门市服务科的这个实习当中呢，他在点餐的系统啊就跟那个职场的老板就合作，就开发了一个比较是属于听障的小孩可以使用的一个系统。那他可以在这里面，他可以整句话的

0: 回答这个顾客，然后甚至包含你要点什么餐，欢迎光临，嗯，你好，请问你今天要点什么餐，嗯，然后点完以后呢说哦总共是多少钱，嗯，然后要找你多少钱之类的，那都可以设计好，
1: 就是说他先录好这些音，然后孩子在那个情境下按那个按键，
0: 对，你要加冰吗，还是你要加糖吗，那很非，因为我们的孩子
1: 内用，
0: 对，我们的孩子其实他认知没有太差，他只是缺少那个表达的这个方式而已，
1: 嗯嗯，
0: 那对于外面的人他可能也没办法打手语啊，他可能也在很短暂的时间内也不能写笔谈啊，
1: 是，
0: 就是已经使用收集好的这个语句，那让他能够很快的时间应用，那他也可以很有成就感，
1: 是，
0: 然后制作完成的拿给这个客人的时候呢，他也很感到非常满意，很高兴。
1: 这些孩子他们大概是有经过矫正听力之后，是可以听得到顾客的回应的，
0: 对，
1: 就可以适切的在
0: 应用这个
1: 应用这样沟通
0: 语音输出的沟通版，
1: 是，嗯，就比如说有哪些餐点啦，哦，拿要几号餐啦，这些都是可以透过这样子的选择，
0: 对，
1: 真的是很实用的一个部分，哦，嗯，所以他们在不同的阶段，他们当他们年纪小的时候慢慢学习不同的沟通方式，然后找出他们最有力的最有效的方法，在他们职场有一个竞争性的或者是比较高阶的这样子一个情境下面，他们在使用上面就会非常的便利，
0: 是没错，
1: 是，那针对这些孩子来说，我们刚刚说到在启聪学校里面的孩子从零岁开始就可以接受服务，因为现在医疗的进步，所以其实有很多的孩子他们在新生儿阶段或是在比较幼儿的阶段可能就会被发现出来听障的问题，那这些家长一般可以怎么样寻求服务呢？
0: 通常他们在确定自己是有听障的诊断之后，这些家属除了到助听器公司去佩戴助听器，接下来就会去做语言治疗，
1: 嗯，
0: 或者是咨询，那通常在这个情况下他们也会上网去搜寻一些相关的知识，那有的时候有一些家长他们就是看到我们所书写的一些文章，那他们也很快的就会找到启聪学校有这样子的一个婴幼儿的早疗服务，然后就只要他是涉及在台北市的，那他就可以登记他要来我们学校的婴幼儿班就读，那我们的婴幼儿班是一个礼拜来上课一次，然后是时段式的，因为这个时候的早疗其实是比较注重孩子的照顾者在家里跟他们互动的时候需要去特别为听障来提供的一些疗愈，所以就不会是每天来，那有的孩子他们可能也是透过医院的早疗的这个单位来做转介，那目前在很小的小孩可以提供的服务就是还有一个是雅文，雅文
1: 基金会，
0: 文家基金会，还有一个是妇联，
1: 是，
0: 那这两个单位通常因为他们是以训练说话和听力为主的，
1: 是，
0: 那他们过去就是很多家长都一定会去这两个地方，
1: 是，
0: 那近年来就是因为我们专业团队入驻特殊学校，所以我们在其他孩子的就是说在孩子的全人的部分，我们可以提供更多更完整的一个服务，
1: 是，
0: 所以有很多孩子他们没有办法那么快就配合说话语言学听力的，那通常那两个单位他们也会说那你到启聪学校来，也许你会有比较缓和一点的方式，然后用比较多元的方式，我们学校真的是用比较多元的方式来提供听障的幼儿一个学习的管道，然后并且注重他们全面性的发展，
1: 尤其是如果不是只是单纯的听障的孩子来说，到启聪学校来的话可以帮助他们在各个方面的问题可以一并的处理，
0: 没错，
1: 是，这真的是一个很重要的资源，我们今天真的很高兴有这个机会淑馨来到我们节目当中跟我们一起聊到对于

0: 于这些听障的孩子，他们从小到大，我们可以提供怎么样的帮助？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也透过这样的认识，听众朋友，如果您身边有这样子的孩子，或者是有知道有这样子的需要，希望今天的这些资讯能够提供给您帮助。我们希望可以让每个孩子他们更早的开始跟这个世界接触，让他们可以更多的了解自己，了解别人，融入这个社会，让每个孩子都能够有健康的心态，找到他自己的出路。今天非常谢谢您的收听，也非常谢谢淑馨来到我们节目当中。
1: 谢谢，
0: 相知相伴，祝福您和您全家平安健康喜乐。我们下周同一时间空中再会。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Teresa 教练制作主持的《月光对话》。
1: 用熟悉的旋律点亮岁月，用对话开启无限可能。在这个节目里，越是音乐，更是快乐，是唤醒美好记忆的旋律。光是淬炼智慧的流金光阴，我们不只听音乐，更要透过教练式的对话导引，在时光的长河中捕捉那道闪耀的觉察之光，准备好与我们一起在熟悉的音乐当中遇见更美好的第三人生了吗？欢迎收听月光对话。

Hello，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月光对话节目，我是主持人 Teresa。月光对话是特别为壮世代的朋友们所制播的节目，每一集我都会为大家精心准备几首熟悉又符合当集节目主题的经典旋律。而这些熟悉的旋律呢，它不只是为我们带来美好的回忆，更像是一把钥匙，帮我们唤醒心底那份美好的时光哦。之前呢，几集的节目呢，一直叫大家把心里的年纪标签撕掉。结果呢，我参加朋友聚餐的时候呢，大家都跟我说，哎呦，这个标签呢，胶水涂太厚啦，都拆不掉啦哦。哈哈，因为说的呢，总是容易。那么今天呢，我这一集节目呢，直接要拿出几个活生生的范例给大家哦。今天几位大神级的模范，他们不但呢没有被岁月的杀猪刀砍到，反而呢活得比年轻的时候更正更有型哦。想知道他们逆向成长的秘诀是什么吗？欢迎收听我们今天的月光对话哦。节目一开始呢，我就要为大家点播歌神张学友在2023年发行的一张国语单曲，叫做《又十年》。

张学友的《又十年》。不知道大家刚才听这首歌的时候呢，心里面是否有一种时光飞逝的这种感慨呢？2024年的时候呢，我真的非常的幸运哦，受到朋友的邀请，去了小巨蛋听了张学友的60家巡回演唱会哦。当他唱到这首《又十年》的时候呢，舞台上的大荧幕啊，播放着他从20岁、30岁到现在60岁，每十年一张的大头照啊。你看着荧幕上那张脸孔啊，从青涩变到成熟啊，再带到现在这个有岁月痕迹的这种优雅啊。配上歌词里写的这个朋友疏远啊，往事如烟啊，这些歌词哈，张学友最后的一句哈，叫做还能够有多少个十年呢？现场那种对岁月流逝的无力感哈，真的让很多这个50家的听众都红了这个眼眶哈。确实啊，我们也常常在自己的心里面问哈，我们还能够有多少个十年呢？其实呢，随着医学科技的进步啊，人的寿命好像也是越来越长啊。现在在台湾的这个统计数据啊，人均寿命大约是82岁左右啊。可是呢，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跟我有一样的这个体验哦，就是虽然医学科技的进步，但是呢，我们的大环境充满了各种的毒素啊，包含我们吃的食物，我们生活当中面对的种种的压力啊。我觉得最近常常都听到身边的一些亲朋好友啊，都在他们的这个年纪呢，得到不是他们年纪该有的一个疾病啊。所以我常会听到一些朋友们他们感慨说，做人啊，要珍惜当下。但是要如何珍惜呢？有的人说，哎呀，那就是要赶快的及时行乐呀。不知道听众朋友，你们心中的乐是什么呢？有的人说，哎，我就是要去旅行，环游世界。有的人说，我要吃尽美食哦，摘下所有的米其林星星。有的人呢，则是说要完成心中的梦想，要圆梦。听众朋友们，不知道你及时行乐的乐是什么呢？我也听到很多基督徒的姐妹们说，那就是活出神的命定。欢迎听众朋友在我们的粉专上留言告诉我们哦，你心目中及时行乐的乐是什么呢？我非常想听听大家的想法。我们再回来谈到张学友啊，在2026年的1月底，也就是今年的1月底呢，张学友在香港开了他60家巡回演唱会的最后一场啊，他又回到了香港。那么现场呢，就有一个观众朋友就很大声的问他说，学友啊，你都60多了呀，怎么还不退休啊，你还唱得动吗？张学友呢，他没有立即的回复啊，那他也没有这个长篇大论的说教啊，他只问大家说，哎，林子祥你们认识吧，他要80了耶。但是现在此时此刻人就在杭州哦，跟他的老婆开巡回演唱会。叶倩文你们认识吧，60多了耶。哇，满头的白发哦，不但唱哦，还跳呢。哇，说完这句话呢，张学友当场在舞台上就来了一个利落的一字马劈腿。哇，他其实就是在向全世界证明，只要我不认为自己老，我就是宝刀未老啊。接着他说，他一生人呢，只会做一件事，他也用生命来热爱这件事，就是唱歌。哇，这是多么强大的活生生的一个例子呀！其实再次证明了，只要我们做着自己天赋有热情的事情，你的心态不仅能延缓身体的老化，还能让我们的生命更有活力哦，更有韧性。
那我们来谈谈张学友口中那对传奇夫妻档林子祥跟叶倩文吧。他们最近合体了，推出一系列的白头到老世界巡回演唱会啊。哇，他们阔别了将近27年，再度的合体，现在目前是轰动整个华语乐坛啊。现在我要特别点播这对分别是80岁哦与65岁的传奇夫妻林子祥与叶倩文他们所演唱的歌曲，我们一起来听听看哦，他是如何用歌声来对抗岁月的。我特别挑选了一段呢，是他们在2025年在中国大陆演唱会的实况录音哦，是实况的哦，请大家竖起耳朵哈，仔细的听听看这段实况的录音，听听看，这像是80岁跟65岁的人的歌声吗？我们大家一起来听听看。

有力你，隔片沙玻璃，两眼太是伤悲。交通灯边的我，紧抱心爱的你，听呼吸声。

刚刚我们听到这首粤语的经典歌曲叫做《敢爱敢恨》，听起来是不是很熟悉呢？同时又感到热血沸腾了。这首歌的原曲是1987年 Starship 的 Nothing's Gonna Stop Us Now， 所以大家应该觉得非常熟悉吧。大家听得出来，这是两位年纪加起来快要150岁的人唱的歌吗？哇，我们实在是赞叹这个他们两个的肺活量啊。当然我们也要诚实的说了哈，这个林子祥80岁的歌喉确实比不上年轻的时候那样子的这个高亢哈，但是又怎么样呢？这就是生命自然的一个律动哈。但是当我们带着热情去做喜爱的事情的时候呢，身份证上的年纪真的就只是一个参考值了，管它上面写多少呢，对不对？当然了，他们两个人在举办演唱会之前呢，也足足做了非常多的一个准备啊，像跑步啦、健身啦、饮食控制啊、重新练唱等等，才会有今日轰动整个华语乐坛的这样的成绩哈。这又是一个非常有力的一个证明哈，年纪确实不是一个限制哦，除非我们自己先限制了自己。所以呢，我们常说人生最大的敌人不是别人，哈哈，其实是自己哦。人生最大的胜利也不是战胜什么敌人，而是战胜我们自己。这句话真的应该刻在我们的心板上哦。接下来呢，我想带大家回到34年前啊，我们一起来听听看这对传奇夫妻林子祥跟叶倩文，他们在1992年的时候呢，曾经发行的一张专辑唱片啊，里面有一首经典对唱叫做《选择》哈。当时叶倩文呢，凭着这首歌在隔年拿下了金曲奖，所以不妨让我们来比较一下哦。那时候青涩的这个歌喉跟现在经历了岁月洗礼后，他的声音，他的声线有什么样子的不同吗？

刚才为各位听众点播的是林子祥和叶倩文他们在34年以前所发行的一张专辑里的《选择》这首歌啊，大家是不是有听出来他们34年前跟之后的差别呢？我相信呢，他们一定在心里面秉持着一个信念哈。其实我觉得所有壮世代的朋友都应该有这个信念，就是 The best is yet to come。在这里呢，我想邀请听众朋友一起来反思一下哈，我们自己是否呢也常常会落入一个因为年纪而自我设限的陷阱里面？这个年纪呢，就好像一道隐形的一个围墙哈，会把我们困在里面。而且我发现呢，我在做这个 coaching 的时候呢，我

很多的这个客户哈、啊，他不只困在这个年纪这样子一个隐形的围墙里面了，还有很多呢被困在过去啊，最多的呢就是留恋过去的辉煌啦，或者是呢有的是一直留恋纠结在过去的这个失败当中啊。我曾经有过一个客户啊，我跟他做 coaching 的时候啊，他神情非常忧郁，眉头紧锁的哈、啊，我就问他说，你看起来好像有点沮丧啊，今天。他说，教练，我想到过去做的那些荒唐事啊，犯的这些错误啊，我就觉得我的人生毁了，简直是没有未来了哈、啊，未来都没有希望了、啊、我想请问大家哈、啊，如果过去我非常的成功，难道代表我未来一定就成功吗？不一定吧，对不对？同理，不论过去我们有多少的错误，有多么的失败，如果你现在觉得，哎呀，太迟了，没救了，那么未来确实不会改变哦。但是如果你选择相信 The best is yet to come， 就是最精彩的还在后头，过去无法定你的未来，唯有这样，人生才有办法充满盼望哦。接下来呢，要特别点播一首歌送给大家，希望帮助大家能够打破那道年纪自我设限的隐形围墙。是一首经典老歌，是由阿爸所演唱的《I Have a Dream》。

刚才为大家所点播的是阿爸的一首经典歌曲 I Have a Dream。 听完这首充满希望的歌曲，是不是心情也跟着轻快了起来呢？这首充满能量的歌有没有让你觉得整个人都充满了这个热情跟活力呢？我最喜欢这首歌里面有一句很棒的一个歌词哈，就是他说 I believe in angels, something good in everything I see。 这句歌词真的是太美了哈，相信的力量真的是最大的哈。当我感到时机成熟的时候呢，我就会跨过那条溪流。我相信万事万物中都有好的一面哈。When I know the time is right for me, I will cross the stream, I have a dream. 我觉得 这首歌真的是听完就充满了一个正能量啊，正是我们壮世代最需要的一种信念。一首好歌，旋律带给我们愉快的心情，励志的歌词呢，就带给我们正能量啊。我觉得这是听好歌的一个非常棒的一个优点哈，这也是我这个直播月光对话节目希望带给各位壮世代朋友的感动跟影响哈。回到我们的主题呢，之前我们一直谈到自我设限啊，其实呢还有一种设限，就是太专注的盯着我们的过去啊，导致我们很多时候呢其实没有办法活在现在哦，也就是无法在生活中得胜哈。不管你是执着于过去的错误呢，还是沉溺于过去的成就啊，其实呢都是过去喽。例如呢，我在之前曾经提过一个客户啊，他因为害怕失智啊，因为他的母亲失智，他就害怕自己也会像他妈妈那样哈，而导致到他呢害怕到失眠了哈，然后呢再来一步一步变成严重的忧郁症哦，直到他开始行动，到了家里附近的这个素食店开始打工啊，他的失眠忧郁症才逐渐好转，而且现在已经痊愈了。所以在节目的最后啊，我想再次送给大家我非常喜欢的一段圣经经文，就是在腓立比书3:13-14说，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也希望透过这个经文再次的提醒各位听众朋友，其实心态呢决定所有的一切哈，就像快乐是意志的选择一样。第三，人生的美在于我们愿不愿意开始，就像那位害怕失智的朋友，害怕到他都这个失眠，然后最后是忧郁症。但是其实呢，对抗焦虑跟忧虑最好的解方是什么？就是行动哈。所以只要我们愿意开始行动，我们相信一切都会好转的哈。有很多人60岁才开始学画，像摩西80岁才被神差遣，带着犹太子民出埃及啊。所以行动是通往我们丰盛的人生的唯一的门票哦，这是这一周我想要送给听众朋友们的一个小练习哈，就是说我们想

一步呢，我们先来做一个觉察，找出一件呢，你对自己说，我以前要是怎么样就好了，或是我都这个年纪了还做着干嘛的事情啊，请你们开始找出有没有这样的一件事情啊。然后呢，第二步我们来想想看，如果拿掉这个限制啊，你心中最想要达到的那个目标是什么？比如说我说啊，我以前要是有学钢琴就好了，我现在就可以随手弹出美妙的旋律啊。如果是这件事情，那我们想想看，如果我们把这个如果拿掉，那我现在最想达成的目标是什么？就是弹琴嘛，所以我们就要有行动，请为那个标杆跨出一小步，哪怕只是打个电话也好。所以如果我想要现在能够弹出美妙的钢琴旋律，行动是什么？马上打电话报名参加钢琴培训班，对不对？所以行动是解决焦虑的一个最佳良方，最好的都还在后头哦。 The best is yet to come， 只要我们愿意开始，一切都可以让梦想成真。所以节目最后呢，我要为大家点播的是壮世代非常熟悉的一个偶像明星啊，我自己年轻的时候也好喜欢他，他就是阿 B 钟镇涛。一转眼哦，他今年好像已经73还是74岁了哦。他中间经历了各种大风大浪哦，实在不是我们一般人能够承受的哦。他经历的婚变啊、破产啊、还债哦，后来他又跟他这个现任的妻子一起携手度过这段非常大的一个难关，重新开始又站立在舞台上啊！我觉得他实在是我们人生一个非常正面的一个范例哈，所以我特别为大家点播他的一首歌啊，而且我点播的也是现场的实况版本哦，是他跟中国大陆的一个新一代的一个女歌手叫做冯莫提一起演唱的张雨生的一首老歌，叫做《大海》哦。当时他演唱的时候呢，已经67岁了，所以我们也一起来听听看67岁的他，他的歌声风采依旧不减当年哦。我们现在一起来欣赏这首歌，同时也要在这里跟听众朋友们说，下周再见咯。各位听众朋友，如果有任何的意见，或者是你有喜欢听的歌曲，或者是你有想讨论任何壮世代的题目，都欢迎您在我们的这个脸书的粉专里面写讯息告诉我哟。我们下次再见咯，拜拜。

有一句古老的话说，忧伤的灵使骨枯干，喜乐的心乃是良药。是的，朋友，当我们面对人生百般的无奈时，心中快乐的泉源就成了人们追求的灵丹妙药了。欢迎收听由 Judy 主持的喜乐处方。

0: 全球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喜乐处方签，我是 Judy， 非常开心我们又在空中相会咯。啊，各位听众朋友们，你们有没有看过那个偶像剧啊？偶像剧是不是通常都充满很戏剧化的一种转折？今天的来宾就是类似像偶像剧一样，他爸爸呢在年纪稍长的时候呢才得到这个一个宝贝女儿，而这个宝贝女儿呢从小就被娇宠，然后呢在学校又很会念书，所以师长也非常的喜欢她，她也被师长老师长官抢着照顾。哇，这实在是多少人羡慕的一种生活，对不对？好，但是在她成长的过程真的就是一直这样顺利吗？我觉得有时候我们把重点放在外在物质跟顺遂，其实有时候内心的那个空虚啊，很多人是不知道的。所以我们今天的来宾赵秋莹就是要来解密，她真的是天之娇女吗？永远都是这样吗？我想她的生命真的今天太精彩了，我们今天就跟下一周我们就用两个小时来听他这个充满戏剧化转折的人生，相信会带给你很大的祝福跟启示。我们欢迎赵秋莹。秋莹您好。
1: 秋莹姐你好，全球的听众大家好，我是赵秋莹。
0: 哇，你看这个声音多美，我看秋莹你都可以来做节目了。
1: 没有啦。
0: 是不是啊，比我的声音还更具有磁性啊。好，当然秋莹我们刚有说到爸爸是好像五十岁才得到你这个这么棒的宝贝女儿，对不对？所以真的就是宝贝。
1: 是，
0: 好，在你的生命里面，你这个宝贝一直被别人捧在手掌心的宝贝，你觉得这样子的人生很好吗？
1: 很好。
0: 对你来讲
1: 非常好。
0: 非常好。
1: 我的同学都非常的
0: 羡
1: 慕。
0: 羡
1: 慕，因为
0: 是宝贝到一种什么程度你觉得？
1: 大概我的同学或者我周边的人包括我的老公都说，他如果娶之前知道我是这样，他打死都不会娶我。
0: 哎，为什么后面一个打死都不会娶？到底发生什么事？
1: 因为他觉得哇，这样子他根本是用
0: 他没法捧住，
1: 对，捧不住。比如说
0: 捧不住，对，是哪一方面的捧？
1: 应该像我从小吧，我记得我当然我父亲对我的管理也是很严格的哈。比如说他的管理，比如从小我们家就准我们坐椅子坐三分之一，
0: 哦，
1: 吃饭的时候只能坐，对，我父亲是军人军官，所以他只要求我们坐三分之一，吃饭每一口饭要咬20下，桌上不能吃，对，然后吃饭不能够说话。所以你就觉得像阿兵哥这样子伫立在那个地方机器人，然后吃饭还要咬20下才能吞下去。如果以前小时候有那个叫什么小飞侠啊，然后什么什么什么小甜甜啊那种的卡通要去看啊，不行，即便你已经随便扒完了，他觉得你吃太快了，不准离开，你得坐在那边直到他吃完。那我们，所以我到现在我吃东西都很慢。
0: 那照理说你很多规矩是很好的呀。
1: 对，但是对于普遍大家没有那么多的规矩的话，就会觉得我这个很古摸紧高拐啊。那我会觉得其实这也会造成我，比如到了同学到了家里，到了同学的家里，到别人家，或者到出社会，人家会觉得你这个毛病很多。
0: 除了生活上你讲的爸爸给你树立的一些这个好习惯啊，这应该算好习惯了，不是毛病了。但在性格方面你觉得这样，除了这方面的规定，爸爸在生活日常生活对你的这种照顾关爱啊，有没有影响？

0: 到就像你讲的造成别人的一些困扰还是怎样？
1: 对，我想最大的困扰大概就是对不起，大概就是比如说我在教养孩子，因为我从小我父亲教导我们坐要坐三分之一、
0: 哦、
1: 站当然要站得准，然后我们站的时候，比如说我父亲要求我们就跟军人有没有，你要贴手的中指要贴在你的大腿的中线
0: 啊，这么细节你也要求你女儿这样做？
1: 是的，
0: 不会吧？
1: 我也这样要求我女儿、啊、所以我如果有话要对我女儿说，很正式的说，我会要求他们坐好站好，然后站呢也是要站贴好，然后缩小腹缩下巴，因为也就是我父亲以前怎么要求我的，我
0: 就照学
1: 我的孩子。那比如说我父亲要求我们做成很多事情都是妹妹嘎嘎要有的嘛，所以我的女儿，我从小他们只要带，我说带他们出去吃饭，有时候会送那个什么小甜点啊小布丁啊，人家都是这样挖着就起来吃。
0: 对，
1: 没有，他们在很小的时候我就要求他们一定要把一个布丁或是一个蛋糕一定要
0: 切块吧，
1: 十二块切成十二块要对角，
0: 你怎么吃都要规定。
1: 对，然后老大呢很乖，就哦妈妈说他就按着这个做，老二就说为什么要这样，我说没有为什么，因为我是妈妈我说了算啊，那老二就会用，老二就不顺服，他会觉得我为什么要听你的，你一定要听我的，没有为什么，因为我是你妈。所以老二呢他会把布丁跟果冻会给他搅，因为布丁不是上一层是有底下有焦糖吗，我觉得就是要挖起来三分之一，挖起来一个三角形，让他挑起来放在嘴巴，这样刚刚好，又优雅，吃的又好看。老二呢就要把它拉拉的很像一坨塞大便，那个黄色的跟焦糖混在一起，然后就是这样很恶心。所以老大是顺服的，然后我会觉得受不了啊，他说为什么要呢，没有为什么啊。那像我比如说我因为我自己开公司，所以我对我的员工的要求也是一样。那比如说我也会敏感，说在我面前不可以扇任何的东西，有风有比如说卫生纸啊什么或者毛巾或等，因为我就担心这样我会敏感。
0: 哦，
1: 那我还有点神经质，就是我对于我怕蚂蚁，三只蚂蚁，
0: 谁不怕蚂蚁啊，
1: 三只蚂蚁以上我就会开始，我看到了我就会起荨麻疹。
0: 真的假的啦？
1: 嗯，是。所以后来我信主了之后也做过这个医师释放，因为其实很困扰我，因为到哪里都会看到小蚂蚁。
0: 是啊，
1: 我在我的家可以控制，但是我出去就不能控制了，我就很容易起疹子。所以曾经跟我共事三十几年的同事，有一次我们在见面，他说：“哎，你还是跟以前一样怕蚂蚁吗？”我说：“没有，我信主了之后就改了。”他说：“真的哦，因为跟我出去，他会觉得很不自在，一有蚂蚁我就会大叫啊。”然后大家就是笑，哎，这大长，因为我172公分，加高下，我就是怕，而且我会接下来我会全身起荨麻疹，就会一粒一粒，然后我就开始抓。
0: 天哪，你这个心理作用
1: 对
0: 这么的，
1: 对，就是这么多心理的毛病。但后来感谢主，神也透过光照我，让我知道为什么我会这么怕蚂蚁的原因。
0: 我现在要请教你一件事，
1: 是。
0: 作为一个妈妈，你过去被这样要求，你从来没有反抗过，或是觉得爸爸你干嘛这样？
1: 没有，因为我就觉得
0: 你在那个年代那么的顺服啊。
1: 啊，是哎。
0: 然后你现在
1: 就怎么做？
0: 可是我看你应该是很能够与时俱进的人哈。
1: 嗯。
0: 照理说，你做的妈妈年代又隔那么久了，对不对？应该不大一样。就是应该也除了爸爸有些规矩很棒，你可以。好，传给你的好的东西传给孩子，
1: 是。
0: 可是一些你不觉得比较不合理的要求，你不应该去修整一下吗？
1: 哎，
0: 你后来有没有发现呢？
1: 哎，我觉得这就是价值观的，我觉得很好。
0: OK，
1: 我觉得非常好，所以我依然这么做。我记得，因为我是十几年前我移民新加坡，然后我的同学我就带着孩子，然后老公在台湾，然后我就带着孩子在新加坡生活。然后我同学特别来新加坡看我，然后他就突然间看到，因为他跟着我家里一起生活一段时间，他说：“天哪，你怎么这样教育你的孩子，把你的孩子教育的跟军人一样？”我说：“会吗？”他说：“对呀。”
0: 你不自觉。
1: 对，他说：“你为什么会叫你的孩子要立正站好，而且还要缩小腹，还要贴背？”然后讲完之后还要复述。

0: 一遍，复述完了之后，嗯，很好，解散。他说这不就是阿兵哥吗？哦，他这样讲我才知道，哦，是吗？因为他不是军人的背景嘛。那但是我们因为就在眷村，所以就觉得这是理所当然，
1: 是
0: 没有察觉。
1: 你后来有发现这个部分的造成了孩子后来他养成的过程当中成长有什么困扰，或是他有叛逆啊，或是什么行为？
0: 哦，我觉得就等于是我的孩子变成他在他的同学里面也是怪咖，就会觉得啊，你的布丁为什么要这样切？没有为什么，我妈妈说的一定要切十二片，他说这样比较雅美观。
1: 所以你老大基本上还是很
0: 顺服，
1: 很顺服。
0: 对，
1: 那老二完全不舒服，你硬要这样教怎么办呢？你这个
0: 就变成我跟他有很大的冲突，非常大的冲突。那个冲突也造成，我觉得我开始觉得，我除了进入婚姻，就是觉得说，我如果不要嫁人，不要生孩子，我就不会有这么多的磨难。因为没有嫁人之前，我过得太好的日子了。就会觉得，当然那时候还没有信主，就会觉得，哎，现世报，现世报。然后要不然，因为在佛教的价值观里面，师父里面都会讲说，这叫业障现前呐、啊，你这个都是来讨债的哈、啊。
1: 你这个信佛是跟着家
0: 长，跟着家人，对，因为
1: 是爸爸还妈
0: 妈？
1: 妈
0: 妈，我爸爸没有，我没有。
1: 哦，
0: 没有，
1: 是跟着妈妈。
0: 对对对，
1: 你是信到什么一种地步啊？
0: 我妈就是我母亲是高雄的冈山的乡下人嘛，
1: 哦，
0: 所以当然那个地方，而且其实你说受教育其实没差，因为这是价值观的问题。那就是什么事情都是要拜嘛，碰到不顺利的事情就会觉得说这个是要消业障啊，或者是什么业障现前啊，或者是什么累世的冤亲债主啊。那我觉得我的孩子只要不顺服我就觉得哦，他就是我累世的冤亲债主。为什么？因为去佛堂里面他们也是这样子的教导，所以很就会看到孩子只要跟我不同我就不开心，那不开心就会很阿杂，然后情绪也很不好。那情绪不好当然就会发泄到老公身上，然后当然跟老公相处也会有情绪不好的时候，也发泄在小孩身上。所以其实是很苦的，很糟糕的一个生命啦。就是进入到婚姻里面的时候，让我看见哎呀很丑陋，然后也产生很大的冲击。
1: 嗯，
0: 也就是说我在工作表现，比如说我在学业表现得很好，我在工作表现得很好，我一回家就打败了，我被孩子打败，跟老公相处打败，跟公婆相处打败，我就觉得我只要一回到家里面，一回到亲密关系里面，我就觉得我好像是一个失败的人。
1: 你觉得这个地方的最大问题是什么？
0: 哎，我觉得应该是我从小命太好。我曾经说我的同学
1: 果然是好基督徒，都会反省，不会讲别人的问题。
0: 对，真的是感谢主。
1: 那你讲说是好，你现在懂了嘛？懂了。那你觉得你命太好，这个命太好造就了你变成一个什么样的人，让你在婚姻里面，在孩子相处或是跟公婆相处有这么大的困扰？
0: 首先第一个，自我感觉良好，也就是说过度的，因为我在我的原生家庭里面，父母亲给我很足够的爱，特别我的父亲给我满满的爱，然后当然我也懂得自我要求，也不让父亲失望，所以就越发觉得自己很好。然后当然应该要这么说好了，我父亲快50岁生我，然后我从小就被很严格的要求，然后我也很顺服，达到父亲的要求，他叫我怎么做怎么站我都这样，然后我也表现得很好，然后而且我记得我好像从3岁我就开始练习写字。
1: 哦，
0: 我父亲要求我们练字，不是开始用铅笔写，
1: 毛笔，
0: 而且是旋碗，所以而且旋碗也有要求姿势，手的姿势什么。所以我记得我上国中的时候，学校开始要写毛笔字，老师觉得说，哇，你干嘛要旋碗？我说我从开始会写字就是旋碗，啊，结果后来老师发现，哦，我写了一笔好字。我说因为从小就练呐，这对我来讲就是正常。

0: 哦，那当然，当然在学校里面，老师就会很喜欢我嘛。那你可以派的出去比赛。我当然最常派出去比赛就是书法了，啊，因为书法可能最大众呢不是那么的多嘛，当然现在更少了，所以我就拿很多的奖啊，学校的校史是一堆我的得奖，还有我写的，那就觉得，而且以前我只要一得奖回来都还有奖金，有奖金还可以。就回来，我同学就会等着，哎，奖金打算怎么分？我说我们去吃喝一把，然后很多同学就很开心啊。只要我去比赛回来，他们就有的吃，有好吃好玩。然后老师也觉得很喜欢我，然后班导也很喜欢我，各科各老师也很
1: 你
0: 喜
1: 有
0: 欢
1: 一点
0: 我。
1: 像众星拱月的那种。
0: 对，虽然我家没钱，所谓的没钱就是阿兵哥嘛，哪有什么钱，就管有饭吃就对了。但是老师就会那种很不自觉的喜欢我，好像我记得国中的时候，当然还是要骑脚踏车上学。我到了高中的时候，都是我爸爸接送我，骑 Odobai 了哈，然后接送我上学。然后甚至于有时候，我爸没有办法来接送我上学的时候，就学校的主任教官，或者是那个校长啊，曾经就是会说：“哎，赵秋云，你今天怎么那么可怜啊？你爸没来接你啊？”我说对呀，用两条腿走路哎，然后他就说：“哎，好可怜，上来我带你回家。”然后就老师带我回家，所以只
1: 天
0: 要
1: 哪！
0: 我没有，我爸爸没有来接我，大概就是我的老师、还有教官、主任教官，或是出校长就会调到外高仔。我妈妈都说我够更小哎，你两只脚是被创啥？你爸不给你载，你怎么就都是人老师给你载回来？我说老师可怜我啊，然后我妈说：“那人家能走，为什么你不
1: 所
0: 能
1: 以你
0: 走
1: 运动能力好不好啊？
0: ？”很差，而且我基本上没有参加体育课，
1: 为什么？
0: 因为我从小有先天性心脏病，所
1: 哦，
0: 以我也是都因为你怕跑一跑就停了嘛，所以我也没有参加任何的体育，所以老师也不敢要求我。啊，那当然，有时候功课好的都可以不要上体育课嘛，所以就会在这样子的环境里面会养成我很骄纵。
1: 是。

0: 欢迎回到喜乐处方签，我是 Judy。 刚刚在我们线上的来宾赵秋云，他有提到其实对于父亲的这种严加管教，很多规矩树立，其实对他来讲让他形成一个在外面反而是被很尊重，甚至是让很多老师省去很多麻烦的乖孩子。
1: 是的。
0: 好，但呢如果相对而言，父亲的这种爱，因为是50岁才得到女儿嘛，我相信一定在生活上有很多这种爱的表现，可能现在对秋云来讲应该那个爱不算是我们父母亲有时候可能做得太过或者是太娇宠等等，现在回想起来，如果是以好你现在也为人父母，
1: 是
0: 你思考一下当时那个爱是不是也有部分影响你后来的一些人际关系或者是在情绪管理方面。
1: 哦，那当然有，因为其实我的父亲给我很多的满满的爱。然后
0: 他怎么给啊？比如说在日常生活上，
1: 我父亲其实也给我很多的教训啊。
0: 对对对，
1: 只是因为他给我的爱让我感觉到是很满足的。
0: 对，比如说他怎么满足你认为那个是满足你的爱。
1: 其实你说比如说
0: 日常生活里头他会做什么表现。对，
1: 其实你要说日常生活照顾我的当然是妈妈。
0: 对，
1: 洗衣烧饭啊，做菜，这就是妈妈的照顾。但是我爸爸就是给我，你这样讲我突然间想我也不说不上来，他就是给我很多的爱。
0: 有的爸爸是这样哦。
1: 哦，我想起来了，比如说那个时候我去高中的时候吧，参加的时候不是有派学校派出去什么比赛什么之类的，或是什么营会，每次回来之后就有一堆人写信给我哈，就是男生写信，我爸爸一定会拆开，我爸爸开开不是一般就是撕开，我爸爸是用那个剪刀把它剪好，剪好了之后他会看，看完了之后还会批注。
0: 批注
1: 这个逗点符号，这个字迹潦草，言而无物哈。这种
0: 爸爸太可爱了吧！
1: 我爸就跟批公文一样。
0: 他是在选什么？
1: 对，对他来讲像批公文啊，然后还批注，然后批注完了之后把它塞回去。然后我父亲给我的时候呢，会让我以为信是好的，因为他是用剪的嘛。
0: 可是他有批注啊。
1: 哎，对啊，我是拿的时候会以为说信是没拆开，
0: 是是。
1: 我要打开的时候才发现，哎。怎么是拆开的？
0: 已经被看过了。
1: 我爸就说一句：“女儿啊，你是我的宝贝，你的世界慢慢变大，你跟别人相处，我如果不知道的话，我会多紧张多害怕。”所以这是他对我的那种爱跟、我不会感觉不信赖，他是只感觉侵犯我隐私这样。然后我同学从小从国中吧，只要有同学约着要出去玩。这是打破我的同学的所有的眼镜了。
0: 是，
1: 就是我爸爸会要求我有多少人去要列名单给他，有谁要去，比如说20个同学，20个同学家里的地址电话号码父亲的名字都要列出来。然后我就等于是我每次要出去玩，我要去跟我所有的同学要他们家里的所有的详细，他们就说干什么，我爸要，他说怎么那么麻烦。然后比如我跟我爸说5点要到家，5点不到家，我爸每一个电话就全打，就会告诉所，就会去问所有的家长，哎，你们家小孩到没？我是谁谁谁同，我因为我是班长，我是班长的爸爸啊，你们同你的他们去玩还到了没有？那就变成全同学都知道。那我一进家门，我爸就会说：“女儿啊，你终于到了。”其实我就晚5分钟，那我爸就说我已经打遍了所有的同学的家里电话。啊，其实我就爸，你干嘛这样做？我不会生气，可能那时候也没有那么大火。我爸说：“我爱你啊，你万一不见了，你还没有回来，我当然操心啊。”所以，当然这种模式也

0: 复制到我对我的女儿也是这样。当然他们给我的反馈是很强烈的，我对我爸没有那么大强烈，只是我的头都隔天到班上去上学，我同学就大概如果去20个就20个同学围剿我，你干什么呀，你爸打个电话来，然后变成是他们的家人就会觉得很恐怖，很恐惧啊，哎呦，连班长的爸爸打电话来啊，拜吼，安尼哦，真恐怖呢，就是大家都有压力啊，所以我当然就会慢慢觉得哦，我爸给我的爱其实关注的太好，保护的太浓，甚至于比如说只要天气一变凉，因为学校我们住在南投嘛，南投 是全台湾唯一不临海的，就是山我们在南投市，但是呢只要天气一变冷，我爸爸就会预备好衣服给我送去学校，他以前呢比如天气微冷像今天有点偏凉，我爸爸就会送背心去学校给我，然后呢我就会说我不想穿背心，我想要穿外套，我爸爸呢下一次他就知道这种天气他就会送外套，等他送了外套我就说我想要穿毛衣，我不想要穿外套，后来我爸爸索性只要天气一变凉，他会带我从背心内搭的卫生衣、外套、毛衣，还有大衣、围巾，大概带5种，就一大包到学校去。然后同学就说：“赵轩宇，你爸来了。”然后大家就很开心，因为呢，剩下的就是给他们穿的。
1: 天哪！听你这么讲，看起来爸爸是很有想要掌握你的所有的行踪的一切。
0: 他是、我倒觉得他就是不放心，因为就好像说他在台湾唯一的亲人就是我们，所以他就很担心。
1: 对了，看起来是无微不至啊，可是好像过了，
0: 对，
1: 有一点过头了，
0: 对，
1: 好，所以你其实，在你还没结婚之前，应该其实你很仰赖你爸爸，对不对？
0: 是
1: 不是？
0: 是，
1: 你就很依靠你爸爸。
0: 他是我一个也是很好的朋友，也就是说，我从国中就开始跟我爸通信，每天见面，我们还通信。所以我妈妈会说，因为我妈没读书嘛，就会说笑诶，每天见面，两个哈，不要见，每天通信，不知道在写啥。
1: 妈妈会吃醋吧？
0: 我妈妈也许啦，但她不明白到底为什么。那我是会表达。
1: 通信有那么多话讲吗？可不可以举一些你觉得很温馨或者是真的就是
0: 大部分通信都不是表达爱，都是表达我现在长大了，你刚刚对我说些什么话，因为我发现我会跟我妈妈讲话会很大声，会跟我爸讲话很大声，那我爸可能会很严厉的跟我讲话，我会不舒服，但是这样子就造成声音就很吵，好像在吵架，所以我就开始用写信的避免冲突，所以我是用写信的跟我父亲沟通。那我父亲，然后我爸比较早睡，然后我就塞掉他的房门，然后等一大早的时候，我爸早起，我就发现我的房门底下也有一封信，然后我爸爸就在表达女儿啊，你是我的宝贝，所以呢，我怎么样怎么样，所以其实我爸都是用先爱来告诉我他为什么这么做，然后他为什么要这么表达，好让我能够理解。那我是觉得这样可以减少我跟爸爸之间的冲突，而且像我妈妈因为没有受教育，所以她是很大声的，她会拿棍子打人、敲人、会捏人、追着你打的。所以
1: 妈妈会打你？
0: 会。
1: 那爸爸看着不是更心疼？
0: 对，但他都是我爸不在的时候打。他不会挑我爸在的时候打，一定是我爸不在的时候打。
1: 很好玩的一对父母啊，
0: 因为他们差20岁。
1: 天哪，
0: 我爸跟我妈是差20岁。
1: 你觉得父母亲的年龄这样的落差跟那个知识水平的落差，对你个人呢、后来在婚姻上或是在你个人选朋友上面有没有影响？你看在眼里。
0: 影响倒没有，我觉得至少我跟我老公只差3岁，所以但是我觉得我看得见的就是我爸爸对我妈妈很多的包容。因为我妈妈比如说他们差20岁，我从小就看见我爸会帮我妈买内衣内裤、买卫生棉。
1: 是。
0: 为什么？因为我妈可能就会都乡下的孩子嘛，就是高雄的乡下的山里面的乡下的孩子，所以
1: 很单纯。
0: 对，而且我妈也觉得说，因为她是那种反正就是父母 叫他嫁他就嫁那种，所以

0: 他也没有能表达自我，所以他也很自卑啊，因
1: 明
0: 为他
1: 白。
0: 会被他的兄弟姐妹笑，说他嫁给外省人啊什么的，对他有很多的瞧
1: 好
0: 不
1: 像
0: 起
1: 有一
0: 吧。
1: 点，你说差20岁，那就有一点像嫁给爸爸一样，
0: 对对，
1: 是不是？
0: 所以我妈妈就会很羞，所以就会很内自卑，也不太敢出门。那我爸也会帮他买比较老气一点的衣服，两个配这样。所以，然后我小学6年级的时候，我就知道金钱症候群。所以你看，我
1: 怎
0: 小
1: 么
0: 时候六，
1: 说
0: 我
1: 嘞？
0: 今年62岁，小时候六，在56年前、57年前，我就知道什么叫金钱症候群。
1: 对，你这个概念是怎么？
0: 因为我的父亲就告诉我说："哎，你妈妈哦，这个时候叫做有可能要进入所谓的这个月经啊，会有这个金钱症候群，所以我觉得年纪大有个好处，我爸爸会事先看到一些，然后我爸爸会跟我说，你要去理解你的母亲，因为她现在在经历一个生理期，会有情绪化的
1: 就
0: 问
1: 是月
0: 题。"
1: 经的前面的一
0: 对。
1: 个症候
0: 对，然后
1: 群，
0: 我爸爸也会说："啊，你现在要进入国中，你会进
1: 也
0: 入
1: 会。
0: 青少年期的，所以你们，所以我们俩，我常常跟我妈吵架，所以我父亲就希望我母亲没有受教育，所以听不太懂，不能够理解，情绪控制不好，希望我要能够理解、包容我的妈妈，要我来改变。
1: 哎，你爸很爱你妈耶。
0: 是，他就是，所以我对我爸爸是很尊敬，也很爱，所以我就看见这就是爱。然后我小时候呢，在中华日报以前我就看，我爸是中华日报的员工嘛哈，然后我们就订中华日报有个专栏叫"杏林子
1: 我知道，以前我们都
0: ”，
1: 看。
0: 对，然后杏林子就是那个叫谁，一下子忘记她的名字，也是组内一个姐妹，然后后来我就看了，然后我就捐钱，我爸那时候一个礼拜给我10块钱。一礼拜给我10块钱，然后我就
1: 算
0: 捐，
1: 很大哎，
0: 哎对，然后我就捐5块，然后留下5块，因为就捐给他，他有成立一个叫伊甸基金会，好，然后我就捐。后来我不晓得他还会寄回来告诉我说我捐多少，有收据嘛，好，我爸收到的时候并没有生气，他来问我是怎么回事，那我告诉他我是一直看他的文章，我觉得很好，我想要捐助给他。我爸爸没有骂我，他说："从此以后我加倍给你。"这个给我一个很好的就是树立，就是我去关心别人，把我多余的能力去爱别人的时候，我的父亲没有责骂我，反而给我加倍。而且我父亲很肯定我说："你做得很好，所以爸爸现在从开始我加倍给
1: 因为你这是好行为。
0: 你。"对，所以就让我就觉得哦，我爸爸没有责骂我，反而虽然我们家也是算穷了，啊，但是他就是给我很正确的引导，给我很多的爱。那当然，因为给我很多的爱，我也就发生过，就是在高中的时候去参加学校，每次派我出去，去那个时候要西阿纵走，跟救国团的一个活动，然后就是学校每年派一个学生去支援。我也都不晓得干嘛，因为老师就觉得派个优秀学生，那当然就赵秋云啦。然后我就从高一到高三，每一个寒假暑假我都去东埔的一个台大实验林场，我也不晓得干嘛。事实上，
1: 学校都没讲。
0: 对老师都没有告诉我。事实上，就是因为每年都有几百个学生，每天有几百个学生来，那是一个中继站，要爬阿里山，爬东埔温泉进去到阿里山再下来。
1: 可是你的体能应该不适合吧？
0: 我不是去爬山，我是在那边帮忙包便当的。也就是说，在那个台大实验林场，所有的学生几百个人到那里去休息一个晚上，隔天一大早，所以我们要那个站就是要帮他包便当。那因为老师跟教官都没有跟我说，我都是睡到自然醒。
1: 天哪，那你是去旅游啊？
0: 对，所以我不知道去那里干嘛。
1: 那这样子，其他同学看了难道不
0: 没
1: 嫉
0: 有，因为
1: 妒
0: 我是
1: 吗？
0: 唯一的学生。
1: 是哦，
0: 不
1: 你
0: 是，
1: 们学校代表，
0: 对，
1: 那
0: 每一个
1: 代
0: 学
1: 表
0: 校
1: 居
0: 有
1: 然
0: 个
1: 都
0: 学
1: 没
0: 生，
1: 出现，没出现，
0: 对，然后，
1: 那其他学校也看在眼里呀？
0: 因为其他学校在别个单位，因为西阿纵走好像只有那个地方，埔里好像还有一站啦，但是东埔温泉的那一站是我嘛，都

0: 是我，就没有人反应啊，所以我都不知道我在那干嘛。然后只是第一学期的时候，我回去，我爸说去那里干嘛？我说不知道哎，我好像是去度假。我每天呢就是吃喝吃吃喝喝。后来到第二次、第三次，我也才觉得哎，对哈、哦，我说我学校老每年都派我来，我还问那个总干事，就我那种哎，为什么？他说是啊，你真好命，你都不晓得你来这里干嘛的。我说我真不知道，他说你是来包便当的。他说但是我都没包过，我们舍不得叫你起床。六点
1: 天哪！
0: 就要开始包便当，到6点半他们要出发。对，所以我说你们怎么不叫我？我们就看你娇滴滴的，让你继续睡吧。所以就变成去支援的所有的教官，救国团的主任、那个的辅导老师，还有请达巴上他们去包便当。我一次都没包过，
1: 你觉得学校这样训练孩子对吗？
0: 当然不对。现在，但是那时候就觉得那个叫想着既得利益，好爽哦！我每年学，我都去那里一个月，
1: 天哪！
0: 然后我都没有做事。然后那一次我就很高兴啊，原来是要做便当的啊！我那个学期回去就回家跟我姐说，我姐那要读高中，我姐说你好意思说？然后我爸就听到了，我爸爸说。你这样子很羞愧，你知道吗？
1: 哦，爸爸终于有
0: 对，
1: 教训。
0: 我爸爸是很严肃的人，他说这很羞愧的。学校派你去，你应该是去做事，结果你是让老师教官帮
1: 那
0: 你
1: 这
0: 做
1: 是老
0: 事。
1: 师的错，又不是你的
0: 对，
1: 错。
0: 但是这不是不懂啊。然后我还跟我说，跟我爸说，又不是我愿意的，他们还帮我洗衣服、洗碗呢。然后我爸更生气，我爸是认为丢人。我爸爸给我四个字，我知道这四个字也是那件事情，
1: 哦。
0: 恃宠而骄。我爸爸觉得这是很糟糕的一件，要我开学时候跟老师跟教官道歉。
1: 你真的做了？
0: 然后老师教官说没关系呀、啊，我们疼你，我们喜欢你，没关系呀、啊，所以才每年让你去，让你每年都不用做事。
1: 这好奇怪的一种风气耶！
0: 所以我姐姐才说，你命真的是好到死了。不是一个老师对我好，是全部的对我好。
1: 如果现在回想起来，假设那3年你都有做这件事，我看你可能性格上各方面会有所改变。
0: 对，我
1: 对
0: 就
1: 不
0: 会知
1: 对？
0: 道我应该是要去做事，而不会觉得说没做事就高兴，然后而骄傲。
1: 爸爸还是明智的哈。
0: 对，我父亲是对我，是我自己，因为。

0: 处方签，我是 Judy。 我们现在线上的来宾是赵秋云。哇塞，刚刚各位来宾都有听到秋云在学校所接受到的礼遇简直是贵宾席的哦，贵宾式的一个接受，所以爸爸看在眼里，觉得这也是实在是宠得太离谱了，
1: 对，
0: 爸爸都觉得不应该，还让秋云去道歉，不过对秋云你而言啦，这个道歉你接受吗？
1: 我爸爸
0: 一讲的时候，对这个，
1: 我愣了一下，因为我觉得，因为我一直都是承受爱的器皿，
0: 对对，
1: 从来不知道，就是哈，
0: 你要付出，
1: 还有。这个恃宠而骄这个事，我还说会吗？我爸说当然会啊，你的角色是学生，学校派你出去是要去服务的，结果你屁事都没做，每天还睡到自然醒，然后而且我还说对啊，而且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是三餐吃完饭，我是唯一一个学生，总共连老师大概有十个，理应是要帮老师盛饭，帮教官盛饭，都是他帮我，大家帮我盛饭，我就一起吃饭。
0: 这个我倒是觉得很好奇啊，就是说你在家里爸爸管教那么严，最起码这是基本的礼貌，你怎么会没想到帮师长盛饭，反而是让师长来帮你盛饭，
1: 就是，
0: 因为你在家里。
1: 对，因为师长呢疼我，都说来你坐着，你坐在那儿，我们盛饭给你吃，然后我就觉得好好哦，然后我就坐下来。
0: 你是很听话啦，
1: 你知道吗？就是那个老师就会告诉我，你坐着坐着不要动，你在这坐着，然后我就坐着，然后直到有一次换不同的老师，因为每一年嘛，有一次换不同老师都说，大家都叫我小妹啊，小妹，你怎么都坐在那边等吃？对呀，因为他们之前都叫我坐在这里等吃，他说你应该是要起来帮大家盛饭，真的哦，哦好，我也就赶快去做。那其实大家也就是哦，好了，你要做也给你做。我说对呀，啊，那个老师辅导老师都说我应该要做，他们就让我做。那让我做完了之后呢，吃完饭的时候，也他也看到啊，怎么老师帮你洗碗啊？这么多年来都是他们帮我洗碗。他说不对，你应该帮大家嘛。哦，那个辅导老师换了一个辅导老师来，他跟我讲，告教我，我才说哦，原来哦。后来我也说，那我就跟老师跟教官说，你们给我洗吧，要不然他那个老师都说我应该要洗的，你们不给我洗，因为在山区嘛，山区那么冷，我怕把你的手冻坏啊，因为大部分都是教官，也就是军人背景，都会觉得哎呀
0: 夸张
1: 这些对我们来讲没什么，你就洗你的，或者我们帮你洗，所以。我也是人说，所以我姐才说你太好命了，什么好事都跟你碰上了，所以就变成那个换来一批新的辅导老师，就要求我要做的时候，我也说哦好，我就来做，但是他们还是不让我做啊，其实我还是没洗到，真没洗到。
0: 所以你在家里真的没洗过碗吗？看起来好像是这样，
1: 对，
0: 要不然照理说
1: 妈妈洗。
0: 哦，妈妈洗，看真的是好命到家。
1: 对，
0: 那你结婚以后，你对洗碗这件事你怎么看待？
1: 我老公洗。
0: 天哪，真的吗？
1: 对，因为我老公是我的婆婆，会训练我老公做家事，
0: 所以你真的是好命到底。
1: 所以我婆婆都说：“哎呀，女生的手很重要，你不要洗就要洗，让汉姐洗，让汉姐洗。”
0: 啊，你婆婆还会这样讲哦？
1: 我婆婆就说：“
0: 那你婆婆很爱你啊。”
1: 对啊，所以因为我婆婆都说她也是。
0: 那你这样还跟公婆处不好啊？
1: 还是会有一些东西，因为我自己很骄纵嘛，当然会有一些比较，就生命不成熟啊。
0: 来来来，这个哈，要谈一下。你谈恋爱的眼光是怎么看的？你真的是挑中一个会做家事的老公吗？
1: 也不是，也不是。我觉得我谈恋爱，恃宠而骄嘛，所以也有各种人追我啊。然后，只是很重要就是。

姐姐，啊，我姐姐她是我生命中很重要的一个朋友，也是我生命的老师，嗯，所以那个时候追我的有很多啊，有年纪比我大但很有钱，然后。

0: 而且年纪比我大很多，虽然有钱，有钱可以自己挣啊，那我自己很本身就很有挣钱的能力，我也就说哎，那也是。所以我姐说千万这种哈，当做朋友就好，你千万不要成为你的未来另一半，她说这完全不合适，当你不是可以当朋友当情人，绝对不能当老公的，
1: 嗯，
0: 只有一个合适，就是刘汉杰啊。我说什么？她说对，就她。她说这种哈一定是黑嘛。所以我姐姐就要求我好好跟她相处认识她，她说她才是黑马，虽然她现在就是经济没有我的那么宽裕哈，但是她一定是一匹黑马。我也因为这样我就开始花心思跟她交往，就不再只是把她当朋友，就是把认真的去注意她，去跟她相处。她如果有约我出去，我会就会约跟她出去，然后看她的生活，看她的习惯什么的。
1: 你婚前看到的眼光跟婚后
0: 一样？
1: 都一样。
0: 对，比如说她追我的时候有几次吧，我要出差到高雄去，然后他就来接我，开车来接我，然后上飞机去机场，去松山机场。然后他来接我的时候，我好像说我要想吃一个杏仁饼，好像那种就是我薄饼嘛，然后上面有杏仁片，一份没几份，大概就100块，其实挺贵的哈。然后我看他吃的时候，吃完饼他会这样。
1: 舍不得，
0: 哎，这个动作就把手上的那个饼干下来，我吸两口，我就觉得哎呦好节俭哦。我就觉得这个好这个好，因为我花钱大手大脚的嘛，然后我就觉得哈，哇，会这样，真的是很节俭的。然后我发现他穿着就是很，现在讲就是很土啦，就是他永远就是穿的这种样子，也就是他，我
1: 一件 T 恤，
0: 就是
1: 运动衫，
0: 对，等于是从我认识他的时候，他还不怎么有钱的时候，就穿这个样子。后来我们生意很发达，很有钱，他还是这个样子，然后他还是这么的节俭。但是他有一点好，就是他自己节俭，他对他的家人很大方。
1: 哦，这个很重要。
0: 我嫁给他的时候呢，也是他对我非常的大方，对孩子也很大方，但是对自己是很节俭的，到现在都是这样。
1: 他是严于律己，
0: 宽
1: 以
0: 待
1: 人，
0: 是他真的是。
1: 那你姐姐给你的建议是选对人？
0: 对，所以我姐姐。
1: 可是为什么这样婚后会吵架嘞？
0: 不会吵架，对，这就是有时候很矛盾的。我呢是浪漫的啊，比如说我们那个时候就说，哎，我们今天放假哈，我们好好去吃约会吧。他说好，约会婚后约会嘛，就是我自己觉得我们要婚后约会，因为结婚生了孩子，其实
1: 先讲婚前约会，他不浪漫吗？
0: 不浪漫，
1: 不浪漫，你还看上？
0: 哎，我就觉得说节俭好。为什么呢？我们就是吃夜市啊，
1: 是
0: 啊，就吃一些简简单单的啦，然后看他吃的东西就知道他是一个很节俭的人了，就觉得太好了。因为我从小就是爱乱花钱，我爸我姐都是你要找一个哈节俭的哈来互补，我就觉得这个好，
1: 那婚后始终如一节俭，为什么你突然觉得
0: 不
1: 浪漫
0: 了？为什么呢？对，比如说我觉得说我们今天约会要出去吃饭，我的想法呢就是要去五星级饭店浪漫的，也就是说台语说的要假卡，就是吃很精细的漂亮的。他不是，他说哦去约会那就是牛肉面还是水饺，我一听就火了，怎么又是牛肉面水饺？
1: 这不就是你之前婚前要的吗？
0: 对，就很产生，但是早就忘记了，就很生气，你为什么每一次都是这样跟你讲说我们要去约会了，然后你竟然就叫我去吃牛排或者吃水饺。他说
1: 这很矛盾呢。
0: 嗯，所以自己不认识自己。
1: OK，
0: 我只认识我自己的随性随意而为，没有真的认识自己。所以当我看到他还仍然保持是这样，而且是我当初很欣赏的，比如说我当初很欣赏他非常的孝顺，对他家庭非常的付出，结了婚了之后发现他还要孝顺他爸妈，
1: 又不累。
0: 对，所以这就是人有时候很自私的，那个时候的不成熟就会觉得

0: 你娶了我，我应该就是
1: 全心全意，
0: 哎，凌驾于你父亲你的各方面的，然后竟然我变成是第二，或者是同一个层级，我不能够接受，因为我向来是众星拱月唯一一个，所以我会觉得我不值，我受伤，我被你错待了，我心里就有很多的 OS。
1: 你心里这些事你的老公知道吗？
0: 当然不知道。
1: 对，
0: 我自己其实到后来也慢慢安静下，情绪有时候情绪荡下来之后，自己反思的时候才知道，要不然那个时候只会生气、生闷气，所以我会跟他冷战，我不会吵，我是用冷战。
1: 冷战在婚姻里面算是
0: 很糟糕的、
1: 很严重的一种。
0: 是的，所以你说生了孩子的时候，我也会对孩子也冷暴力，所以是很糟糕的一件事情。
1: 你是转移情绪吗？是不是？
0: 对
1: 小朋友，其实不是因为孩子的那个行为让你生气，
0: 对，
1: 你是把先生的那种不满的情绪转移在孩子身上。
0: 没错。
1: 好，我们呢今天时间很快就过了，
0: 是。
1: 好，所以呢我想说你给我们全球的听众朋友们，就是说因为现在你是很冷静，
0: 是的，
1: 好，也又信主了，就是说在婚姻里面的这件事，婚前婚后老公表现一致你也不满意，老公孝顺你也不满意，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你现在明白嘛，应该你现在觉得先生这样的好行为是很棒的，
0: 是，
1: 你也真的选对了对象，
0: 没错，
1: 上帝帮你配了一个好男人，
0: 是，
1: 好，那所以你可以给听众朋友们就是说对婚姻这件事他们的考量或是有什么建言，就简单的回馈一下，那我们就今天的节目就可以暂时告一个段落。
0: 好，我想用我的现在的我跟我过去这样比较，真的很希望对全球的听众朋友，也如果你有类似的这种情境，真的是首先第一个，一要有好的朋友可以成为你的第三个意见啊，因为我首先那个时候我都只能闷着自己，也无处可逃，不晓得跟谁说，所以我有几次自杀的经历，所以如果说能够有一个好的朋友，可相信的朋友，感谢主，我在主里面，我信主了之后是找到了有这样的朋友，所以他可以成为一个倾听者，他未必要给意见，其实初期都不要意见了，就需要一个倾听者收你的情绪，其实我们
1: 陪伴你就好，
0: 对，而且人在说的时候自己就会整理啊，其实是自己不对，但是就要找个出口平衡一下，我觉得这是第一个，然后要帮自己踩刹车啊，要帮自己踩刹车，好让自己情绪冷静下来，当你的情绪一冷静下来，你的原来的理性就会出现，你就知道怎么来看你的局势跟局面，就不如你自己所想的这么糟糕，活不下去，没有过不去的坎，没有走不过去的道路，是自己被蒙蔽了，所以要给自己留一条后路，有一个倾听的朋友，让自己踩刹车。好，这是我对，
1: 然后找到对的信仰，
0: 是的，那是一定的，好，一定要有一样的信仰，否则你找不对人，他给你乱说你就毁了，
1: 是，所以我们下一周要听秋云跟我们分享，好，今天你所讲的建议，
0: 是
1: 你后来是怎么寻觅到的，
0: 好的，
1: 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重要啊，那我们就全球听众朋友就期待你下一周再来分享更精彩的，其实你的生命就是在后面才开始真正的学习，
0: 好，
1: 前面那满满的爱，对你来讲也是一种苦，很苦的训练，
0: 没错。
1: 我们祝福全球听众朋友啊，透过今天秋云的一个分享，希望大家能够明白，所谓的幸福并不是指外在的东西，里面的那个成长，我觉得那个才是最重要的。祝福大家喜乐平安，拜拜，下周见。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中美会制作主持的《关键新生命》。
1: 生命如同大自然百科一样，需要自己用心去挖掘、去体会，才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宝藏。欢迎收听《关键新生命》。让我们成为自己生命的指挥家，演奏出最美妙的生命乐章。

家好，欢迎来到关键新生命节目，我是钟美惠老师。关键新生命节目是透过系列的主题分享，让我们更理解生命，也更认识自己，使我们可以活出精彩的生命。每个人都是独一无二，是有价值的，每个人也都可以活出属于自己的精彩跟璀璨。在我们的系列主题分享里，我们是以生命教育为主轴。我们的第一个 part 是谈好好爱自己。在我们的好好爱自己里面，我们分为认识自己、接纳自己、欣赏自己跟勇敢做自己。在我们陆续谈完了认识自己、欣赏接纳自己，我们也在欣赏自己的部分谈了很多欣赏自己的主题。那我们接着也用很多集来谈如何培养自我欣赏的孩子。在这个部分呢，我们今天已经来到了第五集。我们不知道大家在上一集有没有听到我们的节目，就是让孩子在犯错及失败后仍然可以欣赏自己。那我们接下来今天我们要进入另外一个这个话题，就是孩子一定要赢过别人才能肯定自己嘛。我们希望孩子从我比别人好嘛，走向我知道我是谁，就是可以从本质，从个体的特质，就是去欣赏自己，而不是把自己的价值建立在跟别人的比较上。所以在我们的这一集的一开始呢，我们想来就是跟大家分享一个小故事。有一个小女孩叫小晴，她放学回家很不开心，妈妈就问说怎么了，她说我不想再画画了。妈妈很惊讶，你不是很喜欢画画吗？小晴说对，可是小美画得比我漂亮。过了一会儿她又说，而且她数学也比我好，跑步也比我快，老师比较喜欢她。最后她还说了一句，我好像什么都比不上他。哇，听众们想一想，这个小晴他是什么心境呢？当他说我好像什么都比不上他的时候，他又是什么情绪呢？是不是可以体会这个孩子好像一直是活在自叹否辱的一个沮丧里，一个无力感中，或是一个不能自我接纳的状态里。那如果你是妈妈，你会怎么回答呢？可能很多父母第一句话会说啊，不要跟别人比较，你也很棒啊，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优点。这些话听起来都没有错，可是孩子心里仍然会想，可是他就是比我好啊。所以真正的问题不是我要怎么阻止孩子比较，而是孩子比较之后，我还能怎么陪他重新看见自己。这是我们今天这一集要谈的。那为什么这个孩子这么容易透过这个比较来认识自己呢？试想在大环境中，是不是我们很容易有比较性的文化呢？不论在家里在学校，都充满了比较的语言，以至于孩子的心中也会不自觉的就是常常去看见别人比自己好。我也记得其实刚才的小晴也是仿佛是我这个童年的写照。我记得我在小时候，我常常羡慕别人，哇，羡慕班上的班长，他好会弹钢琴，他好有气质，他长得很漂亮，甚至当他邀我们去他的家里，原来他的家是一个很大很大的庄园，他家很漂亮，我们就是觉得好像好像他什么都比自己优秀。那在其他的

同学里面也很容易看见啊，每这个运动场上为什么同学可以跑这么快，而自己啊，每次这个一跑步就是最后一个，每次啊要在这个做任何的有关体育的活动，自己好像都是躲在角落最胆怯的那一个选孩子，或者啊。上画画课也会好羡慕别人随手，一画就会画得好漂亮，可是自己会呆坐在图画纸上，好像很难下笔。那这些都是小时候，自己都很容易的看见别人的好，就会更相较之下自惭形秽，觉得自己好像什么都不如人，而这些。都从哪里来呢？因为，其实这个难免的在我成长的环境，我也常常听妈妈，对我说，哎，你看某某同学，他这个什么很棒，你看那个同学，哎，什么好像比你好，为什么你不会像别人那样呢？在成长的。家里面是这样，在学校呢，我们去看看，在学校当中最明显的一个比较文化，就是考试结束，非常快速的成绩发了之后，就会有一张全班的排名表，哇，大家就很着急的去看一下自己在这个全班的名次里面是排在第几个，好像。的确，我们的成绩会被比较，比较之后又会好像定位了自己的这个能力、自己的价值。在这个各项的比赛当中，我们也会看见，哇，在班上谁画画最厉害，他可以参加这个校际比赛然后谁这个成绩最好，他就可以当上干部。他就可以来管理别人，谁这个最有人缘，好像就会看见有很多的同学围绕着他，哎，这样的一个成长的环境，是不是我们要说让孩子不比较，好像也不太容易，对吧？我相信我这样一说，我们的听众会不会？很有这个心里面也觉得，有相同的这个记忆，或者是也有相同的感受，好像自己也会想起很多成长的经历。真的就是在这样的一个文化一个氛围里面成长的。那在这样的一个成长的历程中。我们常常的眼目都在看别人，在看谁比较高，谁考第一名，谁可以得到老师最多的奖励，那然后呢，我们无形当中我们也会形设了一个内在公式，就是，当我比别人好的时候，哇，我就是很棒的。可是，当我不如人的时候，我就是不行，我是不好的。所以，好像我们的好与不好，我们的重不重要，我们有没有价值，好像会用一个标准，就是我比别人好，还是比别人差？在这样的一个比较的社会里面，我们内心就形塑了一些。错误的认知会把自己的价值定义在跟人的比较上，而这个好像的确就是人性当中的一种心理，好像我们从这个这个存在这个存在主义兴起之后，好像我们就。很容易的陷入一种物竞天择的情况，好像那个竞争的心理跟生存的

这种逻辑就好像已经存在了，被建立了，好像我们的确就是好像也被不断的提醒，你要赢过别人，你才能够进入好的学校，你要有能力，你将来才能够跟别人竞争，获得好的工作。你要这个有好的条件，你将来可能在选择另一半的时候，你比较有机会。我们从小也被这样的提醒，好像我们一定要赢过别人，我们才能生存下去，也才能够获得更好的生活。所以以至于我们那种内在的竞争的心理，好像不自觉的就会好像被内建在我们的里面，那我们也会有一种生存的威胁。对，如果我们不赢过别人，我们就输了，输了我们可能就会没办法得到自己想要的。那在这样的情况下，的确我们在生活中也会不断的想要跟人竞争，想要跟人比较。那这也是一个大环境，从这个存在主义之后，好像我们人的人性里面就被内建了一个这样的一个生存的法则。那这样的法则带给我们很多的压力，也不自觉的就活在这个竞争的文化里。那这样子是好的吗？当然，在这样的一个内建的思维里，其实我们是活得很累的，不对，不是吗？我们不断的要去跟人比较，才能够肯定自己，才能够得到安心，才能够觉得自己好像比较稳妥，好像比较有未来。那但是这种无形的威胁，无形的压力，其实对我们而言，真的是会带给我们很多的这个精神上的内耗，或者是很多无形的压力，其实会造成我们很大的心理的一个这种让我们过度去负荷的一种能量哈。那这个其实不是那么健康的。为什么不健康呢？因为在这个比较文化里，我们就会汲汲营营，患得患失，我们常常会怀疑自己，也会很容易的否定自己。而且在这样的竞争的这个文化里，我们有时候不一定在就能够建立真正的友谊，比如在同侪之间，比如在这个家族之间，哈，那我们在社区之间，可能我们都需要靠着比较来建立自己赢得的尊重，或者是这个感觉别人对我们的尊荣。那这样子其实对我们来讲也是一种无形的精神内耗，都是不是那么健康的。所以我们今天要谈的就是我们如何在这样子一个这么长久以来的存在主义所导致的我们这种竞争比较的文化跟我们的心理我们可以走向这种不健康的心理，走向一个更健康的内在的这种人格的建立，还有一种健康的思维。就是即便我们无法改变这种比较文化，即便我们的大环境是一种竞争的社会，可是我们仍然可以去欣赏别人，同时也可以肯定自己。我们可以不被比较来击败，而可以在这样的比较文化中，我们仍然能够拥有自信，拥有自尊，仍然可以跟人建立好的关系，也可以更肯定自我，接纳自我，欣赏自我，让我们可以活得自在，可以在人群里面自信的站立，又能够勇敢的去

活出自己，这才是我们今天想要带给大家的。好，那这是我们的第一段的分享，待会我们继续再聊。那要如何才能够这样呢？这才是我们今天的重点。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再度回到关键新生命节目，我是钟美惠老师。在我们的关键新生命节目系列分享当中，我们现在是谈好好爱自己的部分。在我们的好好爱自己系列里，我们现在停在欣赏自己，我们现在是谈如何培养自我欣赏的孩子。我们已经进到第五集，今天我们谈的主题是让这个孩子不需要赢过别人才能肯定自己。那刚才我们在第一段谈到了这个大环境形塑了比较的文化，比如我们谈到存在主义的影响，让我们一直认为这个物竞生存，好像我们需要这个跟人竞争才能够获得生存的机会，我们需要赢过别人，我们才能够有更多的这个条件获得更好的生活。那这是一个好像是长久以来大环境形塑的，因此我们在教育里面我们看到比较，我们看到排名，我们在家庭里面我们也听到很多的父母用比较来激励孩子，会告诉孩子谁哪方面多厉害，你要加油。我们好像也会以为说我们的孩子要不断的跟别人比，赢过别人，好像父母也才比较放心，才会感到孩子是不用为他的未来担心的。那这样的无形当中，我们就形塑了孩子在心里面

也不会不自觉的常常要跟别人比较。而跟别人比较的一个结果就是，当自己比别人好，可能就会觉得自己很好，然后有时候也可能会很得意或是陷入骄傲。当自己比别人差，就很容易否定自我，觉得自己不行，然后也会陷入自卑。那这样的一个心理呢，其实对一个人的人格的形塑也是不健康的。那我们刚才有说，在过度的比较里面，我们活在汲汲营营当中，我们也会内耗掉很多我们的能量哈。那我们的情绪也会随着这个比较起起伏伏，患得患失，让我们可能会在这个高高低低之间，我们会形成我们的这个可能会觉得自满，或者是这个自我放弃和自叹不如的那种失落中，这些都是我们刚才第一段谈到的。好，那我们接下来就要谈到说，那如何在这种比较不能改变的比较文化里面，那我们仍然可以帮助我们的孩子去肯定自己，看见自己的价值呢？因为当一个人能够肯定自我，能够看见自己的价值，他才能够在他的一生真正的稳稳当当的走下去，他才能够在这个多变充满竞争的环境里面屹立不饶，他才能够去因应各种大环境的改变跟这个时代的变迁。特别我们在这种 AI 的时代，我们很多的父母也都陷入焦虑，不但是焦虑自己的这个在这个多变的环境中如何适应，也焦虑我们孩子的未来到底要预备什么样的能力，什么样的条件才能够让他的未来是有把握的。那这个都是现代人的焦虑。那但是我要说的是，其实与其不断的去问我们的孩子要预备什么样的条件才能在未来的 AI 的世代中能够有生存的能力跟条件，我们不如来问什么样的生命才能够去因应一种多变的世代。不论环境怎么样的改变，我们要有什么样的生命的条件跟能力，我们才能够去因应，然后才能够继续获得生存的条件呢？我一直都蛮强调的一点，就是当一个生命内在是健康的，他的生命力就自然而然可以展现。例如一个这个他相信自己是有价值的，他就会好好珍惜自己，也能够自信勇敢地活出自己的价值。他相信自己是值得被爱的，他就有能力地去爱自己也跟爱别人。所以我们相信如果一个人他内在是这样的健康，不论来环境有怎么样的变化，其实这个孩子他可以这个把生命里面原有的那种创造力，那种去适应环境的能力，然后解决问题的能力，都能够好好的发挥出来。好，那这就是我们要说的，原来生命的根基在于需要能够相信自己是有价值的，能够是高自尊高自信的。好，那如果如何在这样的比较文化当中还能让孩子拥有这些呢？我觉得首先还是回到家庭，因为一个孩子的生命态度，一个孩子的生命样貌，一个孩子的人格特质，其实最大的影响力还是来自父母。所以我在这一段可能要更多的谈父母如何来在这样的一个大的比较的文化里面，我们让孩子即便他也会有比较心理，但是他仍然不失去对自己的欣赏，对自己的肯定，这才是一个更重要的我们教养孩子的一个目标。好，那首先我就要来

来说，父母的态度是一个重大关键。例如，如果我们的父母本身就爱比较，我们本身就会不断的想用比较的一种方式来激励孩子，让他更努力，让他更好啊。那我们就会不自觉的常常说出一些比较性的话语，譬如你看谁家的孩子数学那么好，你为什么在你的数学科目上不加一点油？我们也会说，哎，你看别人家的孩子好活泼，他可以跟好多人交朋友，你为什么老是在这个大团体里面就躲在角落不说话呢？或者我们也会说，哎呀，你看某家的孩子多才多艺，又可以参加绘画比赛，又可以参加演讲比赛，那你怎么感觉你没有一项可以是拿出来去跟别人竞争的呢？试想一下，如果我们是孩子，这些话语听到我们耳里，听到我们心里，我们作何感想呢？是不是我们也觉得，对，你看我真的是不能跟别人比，我真的就是一无是处，我真的蛮差的，我真的不够好。其实我说这些当然不是说很多的父母都这样，的确有一些父母在不自觉的状态里，他会用这样的方式去激励孩子。我觉得父母都不是恶意的，可能内在在不自觉当中把自己的期望说出来了，因为自己多么渴望自己的孩子也能跟别人家的孩子一样优秀，所以就是不经意的就说出了这些比较性的话语。或者我们也会有意识的觉得，嗯，我这样说的时候，我的孩子可能就会加油，他会更努力一些，然后他会去把自己好的一面表现出来。好，不论我们的动机如何，但是有一个结果，就是这样的话语其实是很容易造成我们的孩子内在的自我否定，内在的自卑，内在的一种觉得自己是很差的这样的一个内在的自我概念跟自我形象。在我的陪伴的来访者当中，真的有蛮多位这样的一个状况，就是他是不能肯定自己的，他是常常内在有一些语言是我不够好，我没办法跟别人比，我很差，我是一无是处的，我其实是没有能力的，我是没办法把事情做好的。当我去陪伴这样的这些朋友去探索这些话语从哪里来，为什么这些话语会一直住在他的心中呢？当我引导他去探索之后，就会发现，哇，原来这些话语几乎大部分都是来自家中的父母或者是重要的长辈，可能是父母，可能是祖父母，或是家庭重要的一个关键的长辈，常常对他们说这些话语，以至于在这些被比较的过程中，他们也把自己这个磨灭了，他把自己的优他的好跟自己的价值都磨灭了，就是他的结论就是，对，你看我真的就是不好，我就是很差，我就是不能跟别人比。那这就是一个很真实的现况。在我的陪伴经验里，我真的发现好可惜，其实坐在我面前的朋友都是非常优秀，在我感受他们都是很有能力的，都是很有他们的独特的特色，但是在他们的心里，他们的自我认识跟自我形象却会变成我不够好，我很差，我没有办法把事情做好，别人都比较优秀，这些会让我觉得好遗憾。我觉得他们好像没有真正的认识自己，也没有办法欣赏自己。但是当我让他们看见其实他们真实自己不是这样的时候，有时候他们也没有办法那么快的改变，需要一段很长的时间，他们需要

去重新的去回到过去那种被对待的经验中，一点一点的去做疗愈，然后去改变他们的童年成长的过程所形塑的自我形象。这个需要花很多的时间，但是是可以改变的，但是需要蛮多的代价。所以如果在我们的听众朋友里，如果你现在还在养育孩子，你的孩子还小，还在成长的过程，我非常的鼓励就是我们的听众朋友，做父母的可以先要做调整，就是不要再用这种比较性的话语去面对我们的孩子，不要常常拿他跟别人比，因为比着比着可能就把孩子的自信比没了，比着比着就把孩子的这个自我肯定比没了比着比着可能就把我们孩子的自我价值比没了。所以那是多么可惜的事情，因为我说过，生命最可贵的地方就是一个人的自我价值，他怎么看自己，他认为自己重不重要，一个人他对自己的能力有没有自信，他自己觉得自己喜不喜欢自己，他的自尊够不够高，这些都是生命里面最重要的一个根基。所以如果我们还要想用比较性的话语来激励孩子，其实是用错了方法的，其实那个效果是危害性比建设性更高的。所以我首先要跟我们的听众朋友，如果您还是在教养孩子的，您可能要放弃这种比较性的话语，然后要重新把它调整为建设性的话语这种建设性的话语是什么呢？我们待会第三段会再聊那我们的可以用一种态度，就是去欣赏自己的孩子。欣赏什么呢？去欣赏自己孩子的独特之处。很多时候我们会想让我们的孩子是完美的，所以当我们看见别的孩子的好，我们就会去说他，但是我们都忘记我们自己的孩子也有他非常好的地方。所以如果我们的父母把眼光调转回来，放在我们自己孩子的好的上面，我们去欣赏他，肯定他，去嘉许他，那我们的孩子他所听到的都不是别人比我好，而是我有哪一些好的地方。所以我们要我会鼓励我们的听众朋友，你可以更多的去看见你的孩子的独特之处，去看见他的好，他的表现优秀的，或者是他的特质是属于他那一份很棒的，是他的生命的独特之处。那如果我们不断的去告诉孩子，然后去表达出我们对他的欣赏，那其实孩子他就可以建立一种自我欣赏的能力，他就可以也可以用欣赏的眼光去看待自己，他也去接纳跟欣赏自己的独特，然后他会去建立一个好的一个自尊，觉得自己可以喜欢自己，他也建立一个高的自信，就是我看见自己的能力有哪一些能力是不错的，他也可以去看见自己的价值，因为他会知道原来我是被欣赏、被肯定、被接纳的，所以我是别人的宝贝，我是重要的，他的自我价值就被建立。所以可能第二个我要邀请我们的听众朋友里面，你还是在教养孩子的，可能邀请您要调整的就是不要去看别的孩子的好，更多看见自己孩子的独特跟可以欣赏的部分。然后第三个我要想要鼓励我们的听众朋友里面的做父母或是长辈的，可以更多的用肯定跟鼓励去对

待我们的孩子，也就是啊，我们不要去啊数落他的不好，然后去啊好像去数落他不如他哪一点不如人，那不如我们换一种方式，就是我们更多的肯定他，我相信你可以的，我看见你哪里很好，对，我看见你的努力，我看见有你哪一些行为啊是让我很欣赏啊，或者是你做了哪一些事情让我很感谢的，你哪一些啊这个态度是让我非常肯定的，这些都可以对孩子做表达。当我们可以对孩子做这样的表达的时候，不但帮助孩子更认识自己的好，也能够建立他的自信，那这个就会让我们的孩子从的确他还是会去比较，或者因为他难免听到一些比较性的话，但是他仍然也会相信自己有的部分，自己可以欣赏的部分，所以他就不会在比较中陷入失落，或者是好像要去否定自己。啊，最后我觉得要来去帮助我们的这个听众朋友当中还在教养孩子的，您可以引导孩子跟自己比，而不要跟别人比。譬如他的这个考试，我们可以问他，这一次的考试有哪一些部分是比上一次进步了呢？这一次的考试你在预备的过程有哪一些态度是比上次更好呢？好，或者是我们的孩子的行为，哪一些行为你在这一个月里面你有做了很大的调整，你本来可能晚上睡觉拖拖拉拉弄得很晚，你可是我看见你现在可以很准时的上床，我看见之前你这个使用手机的时间你都会这个无法控制不能截止，但是我看见你现在可以自己设定一个时间然后就停下来，那这些当我们可以去帮助孩子在他自己的进步中我们去肯定他嘉许他，那我觉得我们的孩子他就不会一直去定睛在自己跟别人的比较中，他反而会去肯定自己的进步，然后也去鼓励自己他在这个进步当中他所付的代价，这样的时候我们的孩子他就会在我们所用的这些态度跟语言上得到了很多的肯定，他就可以获得自尊自信然后自我价值，所以他也可以在这样的比较文化里面仍然不失去对自己的自我肯定。好，这一段我们就先谈到这里，我们再听一段音乐，我们待会继续再聊。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再度回到关键新生命节目，我是钟美惠老师。我们今天谈的主题是培养自我欣赏的孩子，孩子不需要赢过别人才能肯定自己。我们刚才在第一段谈到我们的大环境，我们的从存在主义的这个影响，让我们好像活在一个竞争的这个社会中，好像我们的不论在学校、在家里、在任何团体里面，我们也会不经意的听到很多比较的声音，所以我们的孩子不自觉的就会也会自己常常拿自己跟别人比较，然后在比较之下，他又把自己否定了。那我们在这个第二段里面谈到了，那既然我们改变不了这个大环境，这个比较的文化，我们不能抵挡它，但是我们可以如何在这样的环境中仍然培养一个能自我肯定，能够就是肯定自我价值的孩子呢？我们刚才提到了几点，首先就谈到了父母是关键性的人物。那其实现在也不一定是父母，可能是主要照顾者，因为现在有很多可能是爷爷奶奶照顾的，那这就是家中主要的照顾者，那他的影响力是很大的。那譬如可以怎么做呢？譬如父母的态度，父母本身就不要拿孩子跟别人比较，父母本身要更多的把眼光放在去欣赏跟肯定自己的孩子上。当我们的这个孩子的主要照顾者是用欣赏的眼光看待孩子，用鼓励的话语来肯定孩子，那我们的孩子他就可以去建立自尊跟自信。有一句话说，孩子的自我价值是从别人爱他的眼神中建立的。所以当我们的主要照顾者用更多的爱与接纳去对待我们的孩子的时候，我们的孩子就会知道自己是重要有价值的，以至于他不会用竞争、用比较来建立自己的重要性或自己的价值感。那这个就是父母的关键影响力。那当然我们也提到了父母可能要更多的引导孩子是自己跟自己比较，今天的自己跟昨天的自己比较，不要去跟他人比较，更重要的是要去欣赏跟肯定自己的进步跟自己的改变。好，这是我们刚才第二段提到的。那接下来我们要进入到最后一段，就是可是我们虽然这样子说，但是我们的大环境仍然充满了比较的话语，对吧？我们的孩子好像很难脱离这种比较的文化，所以孩子可能常常会对我们说一些气馁的话。比如说他就会例如下面我就用几个情境来展现我们的确很现实生活中可能出现的例子。那在这样的例子里面，我们做父母的或主要照顾者，我们如何回应孩子呢？如何帮助孩子在这样的一个比较性的这个环境里面仍然

可以走向比较正确的方向，然后建立正确的自我认识跟自我价值呢？好，例如首先可能有个孩子他就说，妈妈，那个谁谁谁他比我漂亮。那如果是你的孩子回家跟你说了这句话，你要怎么回应他呢？

所以孩子还是不是那么相信。所以我们只有这样子说的时候，孩子可能还是不相信你。所以我们可以改成说，嗯，你感觉你会啊，蛮欣赏那个同学的，感觉你好像觉得她蛮漂亮的，但每个人的样子都不一样。嗯，虽然你觉得她很漂亮是可以的，是没有错的，但是那你可不可以说一说你自己觉得你哪些地方也不错呢？你自己喜欢自己的地方是哪一些呢？你可以啊说来听听。所以你有没有发现这样的引导，你帮助了孩子，你肯定他对别人的欣赏，但是你也可以引导孩子回到自我欣赏的部分。那这样的时候呢，你就有机会帮助你的孩子去把焦点放在自己，然后把欣赏的眼光放在自己的身上了。好，第二个情境，如果孩子说，妈妈，哥哥比我聪明，可能我们有时候也会急着安慰孩子说，啊，这个你也很聪明啊，哈。那这时候我们以为说，我们这样安慰，可能孩子他就会他就会懂了，然后他也会比较好过了。但是其实孩子有时候不一定相信我们所说的啊，因为有可能在不经意的时候，我们的确会称赞了哥哥的聪明，而让他觉得他不如哥哥。所以我们可以在那个时候去说，哦，觉得哥哥很聪明哦，那你觉得哥哥哪里厉害呢？好，然后让孩子说一说之后，然后我们又可以再引导孩子说，那我们要不要也来看一下你自己有哪一些做也是很不错的呢？哪一些事情你做得很好？哪一些事情你其实你也有很正确很快速的反应啊，那这一些是不是我们也可以来想一想呢？如果说我们又可以从孩子对他哥哥的欣赏到对自己的欣赏，那我们是不是也帮助了孩子去更正向的去看认识自己，看待自己，而不会落入那种觉得哥哥比自己聪明的那个气馁呢？这是一个例子。所以我们在这个例子里面就让孩子学习到，我们可以欣赏别人，但欣赏别人的时候不等于否定自己。所以我们可以同时欣赏别人，但是同时也可以肯定自己所拥有的这个优势的部分。好，另外我们在情境三里面，我们可以再用一个例子。譬如说孩子可能说，啊，我永远跑一步赢别人，所以我不喜欢参加体育活动或者是运动会。那这时候我们可以跟孩子说，好像感觉你对这个自己的跑步的能力好像有一些担心，觉得好像是不如人，好像有一些这个泄气。那但是那我们来看一看，就是你现在到底在跑步上，你的这个跑一圈用多少时间呢？好，那跟其他同学的落差是如何呢？我们先接纳了孩子的心情，同时也可以让孩子客观的看一看，因为也许那是他主观的思维，说不定他其实跟别的同学也没差多少。所以我们可以客观的让孩子去看一看，到底自己的认知是正确的吗？那同时我们又可以问孩子，哦，那你也希望自己跑得快吗？那如果是的话，那跑步是可以练习的，你要不要练习呢？你对跑步是很有兴趣吗？很羡慕别人吗？那如果不是，那你想想看，除了跑步，在体育的项目上，你哪一项做的自然而然就做得比别人优秀呢？是不是我们也可以去引导孩子找到一个他可以发展的，他可以被培养起来的能力呢？那这样的时候，我们就不但处理了孩子那种否定自我很泄气的情绪以外，我们也可以帮助孩子去发展他可以发展的能力。那这样子就可以让他知道说，

不要那么快否定自己，很多能力是可以培养的，是可以进步的，所以不要认定自己不行。那在第四个情境，如果孩子问说，哎，为什么他什么都有，那这个时候很多父母，尤其是我们最怕被比较了，为什么他们家有什么我们家没有，为什么他的父母可以这样，我们家不行，我们的父母可能就会说，那你去做别人家的孩子好了。好，那这是我们的一种防卫的反应，或者是说我们说你也有啊，那等等，可是这样子我们都无法去正确的去回应到孩子心的心坎里。那我们可以怎么说呢？我们可以一样的先接住孩子的心情。哦，你是不是觉得很羡慕他所拥有的东西呢？好，你是不是很羡慕他的家是那样的呢？那可以先处理这个部分，去了解孩子为什么羡慕，为什么他觉得自己没有。好，然后接着我们也可以去帮助孩子正向的来看一下，说哦，那这样子我们也是不是的确那个好像听起来那个他们是他们所有的不错的条件，或是不错的一种这个家庭的一些关系等等。那我们是不是也可以来看一看，在我们家里面，你觉得有些什么可能是别人没有的呢？或者是说，哎，你羡慕的这些是不是？是也是你需要的呢，如果是也是你需要，是不是我们也可以创造呢？所以当我们这样子的态度，那我们的孩子就可以被我们接住，他的情绪被我们接住，他的所羡慕的那个也可以拿来做一个建设性的讨论，是不是我们可以去透过努力或学习或改变而获得呢？或者是那个是不是我们一定要拥有的呢？那这些都可以拓展孩子的思维，让孩子更客观的去看一件事，而不是只用主观的情感去判断，然后去羡慕或否定自己。所以这个就是我们你看在很多的教养其实不是在管理中，不是是在处罚中，很多的教养是跟孩子的对话里面发生的。所以当我们跟孩子有很好的对话，孩子所发出的任何的话语其实都有他内在的情感跟他的需要。所以如果我们认真的去听，然后接住他的情绪，能够同理，用同理的态度回应他，接着我们就可以跟他进一步的对话，让带他引导他进一步的去看一些客观的事实，或者是可以去努力创造改变的部分，是不是我们就更能够因此而跟孩子建立更美好的关系，也能够真正的去帮助他内心里面不管是失落沮丧，或者是觉得自我否定的一种无力感被理解，而且我们也还可以引导他去看见我们自己也是可以去创造，可以去获得的。那这样子我们的孩子他就会长出一种积极正向的能力不但他也可以欣赏别人，也可以去肯定自己是拥有的部分，然后他甚至也可以努力去建立自己所没有的，如果他很想拥有的话，那这些是不是就可以帮助到我们的孩子正向的发展呢？这些都是在我们的练习当中可以带给我们的孩子的。最后我想也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分享，如果我们的孩子真的是常常会发出一些自我，就是说跟别人比较，然后觉得有一些自我否定的这些话语的话，那我们就也可以跟孩子做一些亲子练习例如如果他常常会羡慕别人，那我们就可以让孩子写说你羡慕别人什么，然后让他写下来，那你写你羡慕别人的这些那你想要拥有吗？

以如何拥有呢？那另外最后最重要的就是问问孩子，那你现在在你的身上有些什么是你可以欣赏的呢？是你觉得你自己也觉得很不错的呢，或者你常常听到别人对你的肯定呢？这些也可以引导孩子更多的去正向的肯定自己。所以其实即便回到我们今天的主题，就是即便我们的大环境这么的多的比较文化，的确在我们的这个教养里面，我们也会不经意的说出一些比较性的话语，但是我们现在来更重要是来练习在陪伴孩子成长的过程，我们更多的是引导孩子看见自己的好，然后去我们也去用欣赏鼓励跟肯定来标示出他的好，然后让他可以去更多的去肯定自己，但是当他羡慕别人去说出别人好的时候，我们也去接纳他的这个部分，因为欣赏别人也是一种很棒的能力，所以呢我们也去肯定他能够欣赏别人，但是在欣赏别人的里面重要的是不要否定自己，而是自己也有一些可以被欣赏的部分，那这个是我们需要带给孩子的。好，所以今天最重要的是让我们的听众朋友学到一句话，就是真正有自信的孩子不是永远赢过别人，也不需要靠赢过别人才能证明自己的价值，而是让孩子自己看见自己的好，看见自己可以欣赏自己的部分。好，那我们的节目今天就到这里，谢谢我们听众朋友，好，我们下次再见，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孙茂权制作主持的《让天赋发光》。
1: 你相信人的潜力无穷吗？你相信天生我材必有用吗？你相信上天创造的你是独一无二的吗？让孙茂权老师带你一起探索自我，让天赋发光。

全球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让天赋发光》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孙茂全老师孙爸，很高兴再次在空中与您相会。那我们在之前呢，有邀请到我的好朋友呢，我们国造基金会长英。

0: 他来谈到了一些，他最近很喜欢谈到这个问题，是一个台湾少子化问题。我那时候有问他说：“哎，张英，你讲的少子化问题，跟我们让我们天赋发光有什么关系啊？”后来我跟他研究一下，我真的是我浅薄，你知道，我才发觉一件事情，因为当我们这个不只是一个我们只是个人的天赋，而且是一个全球性的一种天赋。就在上一集，我那时候刚我们邀请到我们的嘉宾，这位嘉宾很重要，他是我们的社团法人的台湾怀孕妇女关怀协会的秘书长林朝兴。林秘书长当时谈到说，整个的生命的意义在内在的这个驱策力的这深度在探索的时候，他是整个从40年前在美国，他那时候当时在美国他在求学的时候，就看到整个中观到现在，他就像树的年轮一样，他看到的深度的探索，不是只是个人教育，更是慈善的领域的天赋转为高度操作性的社会的政策解决方案。所以他在这个问题谈得很深呢。
1: 嗯，
0: 所以我们再一次邀请我们的这个好朋友国道基金会的这个秘书长张英，还有我们今天的嘉宾我的秘书长林朝兴林秘书长，两位秘书长好，
2: 好，
1: 沈班好，
0: 是是是，我们上次有谈到这个问题，可是我张英今天又带了一本书，我先从这本书再谈到我们刚刚的少子问题，因为这本书又跟老师有很大关系，因为秘书长您说你美国去了4年前去美国，对，这本书我先念一下它的书名，上班族改善一生的12个步骤，个人的生涯计划的指引手册，这本书听说出版人已经有超过30几年，
1: 现在还没有绝版哦，
0: 而且还没有绝版。
1: 对
2: 对，
0: 哇塞，你真的是数的年轮呢，40年前去美国，看了整个美国的发展，到现在你看到的整个我们两岸三地的整个发展的，你去甚至你最近还去香港发表一些你的看点，让大家都注意到这件事。这本书超过30年了呢，你为什么会介绍这本书来跟我们好现代人介绍一下这个书，好不好？
2: 我大概是
0: 哇，里面还有画，
2: 30几年前，
0: 是是是，
2: 我读到这本书哈，我发觉它给我很多的启示跟震撼，然后里面有很多的测验，
0: 是是，
2: 然后我做完以后发觉说，哦，这本书太好了，这个是可以帮助很多的年轻人哈，他还对他的人生还不知道怎么去。
1: 规划的时候
2: 这个一个很好的工具书，
1: 他先帮你测验你是个什么样的人，然后给你方向吗？
0: 这本书你刚听到吗？30年前呢？
1: 对，
0: 你30年前你有看到这本书吗？
1: 没有，
0: 我也没有看到这本书，可是我后来看一下这本书很好哎，
1: 对，
0: 因为我其实他对年轻人其实是一个很扎根的一些过程，
1: 对，
2: 就是从认识自己开始，然后认识自己，了解自己
1: 、
2: 了解自己的天赋，
0: 它是一个进行系统化的自我的一个认识自己，了解自己，
2: 对，
0: 还有测验题啊，
1: 对，还有测验题，
2: 对，有很多很多，
1: 然后这个，因为我觉得人要认识自己是一个很空泛的概念，
0: 30年前这就是一本很好的工具书了呢，
1: 对，
2: 他是英国的一个社会学家，他访问了53位的人。不同职业的人，
0: 是
2: 他去用他的专业去把它归纳出来，人生应该怎么去规划自己的未来，
1: 哇，
2: 你看包括他的工作，
0: 所以这个工具书不仅是职涯规划，更是厘清我们个人的核心竞争力的一个科学的框架，因为这是一个专家拟定出来这本书，
1: 社会科学对人性是很了解的，
2: 就是了解自己，了解自己是适合怎么样的，
1: 天赋在哪里？
2: 天赋在哪里？
0: 是
2: 你怎么去发挥你的天赋，在这个需要你的天赋的地方，
0: 是是，
2: 那个工作是什么？怎么去串联起来？
0: 哦，
2: 对不对？所以
0: 我为什么去特别要去讲这跟大家在介绍老师讲这本书？因为秘书长这本书就是他4年前去美国看到的一个光景。当时的光景，30年的这本书，他这本书他有带身上，而且他就有划线的，他代表你有认真在，都不是只是介绍，是真的人家真的是在看，
2: 是
0: 这么多年了，我们再回到你在40年前去美国看到那个什么光景，然后你又介绍这本书，你希望年轻人做什么样的事情，然后
1: 可以一生幸福快乐。
0: 其实不是这一生性，我看有一件事情要先从源头先去了解，
1: 认识自己。
0: 老师刚刚讲说认识自己，了解自己，对不对？你也去这么多地方演讲，我知道有一件事情，最近又去香港做一个大型的演讲，对不对？就跟两岸三地去分享你的经历，对不对？
2: 对，跟全球啊，
0: 跟全球，
2: 因为他是
0: 为什么要去做这件事情？要跟我们讲一讲为什么去香港做这件事情？
2: 我觉得也很

0: 奇妙哈，其实我只是个我其实我不是正式受邀的去参加这个会议，
1: 嗯
0: 哼，然后刚好他们邀请的对象，台湾的对象，
2: 嗯
0: 没有办法来哈，就是中研院的院士朱静一博士，
2: 是，
0: 他邀请朱总，他因为他是一个全球很知名的经济学家，
1: 对，
0: 他也很重视。关心台湾的少子化问题，但是因为两岸现在的关系，他觉得他现在不合适去，就没有去，
2: 找个合适的
0: 台湾，台湾就没有人，
2: 你比较适合，
0: 没有代表，也不是这个意思，而是说台湾就没有人代表。那我也是参加里面的会议，但是他有分两个，这个前面是一个会议，第二是一个闭门会议，就是有包括跟全球这些专家学者们的一个讨论。
2: 这是什么样的一个会议？2024年这个。
0: 今年是今年，
2: 今年啊，今年2026年的
0: 一月的时候，
2: 一月的时候，哇，刚刚
0: 对，
2: 还很新鲜的呢。
0: 它是由这个全球很有名的知一个旅游网哈，叫 trip.com， 就是中国的哈，全球的旅游网，像 Agoda 啊什么的，它是中国一个 trip.com 的董事长。梁建章博士，他因为他也是经济学家，也关心这个少子化问题，所以他觉得他就自己出资来帮助，来做这个全球性的一个论坛。
2: 所以是这是全球性论坛了。
0: 对，包括好多国家的，日本啊、韩国啊、中国大陆还有很多人，然后还要还有什么越南、印尼、印度。还有
2: 很多国家，
0: 好多国家，
1: 大家来发表。
2: 我在听刚刚底下听你在说，听说您在这个会场上的发表了你的一个独到的见解，引起了很多国家的共鸣了，这样子。
0: 对，我是
2: 什么样子让大家有这样的共鸣？
1: 我们也想听，
2: 我们也想听。
0: 我说大多数这个少子化的国家，问题很多。第一，我说他们的堕胎率都很高啊，
1: 对，
0: 像台湾，我刚刚讲的，我们每年堕掉大概30万，最少30万。像中国大陆也是堕胎很严重的国家，中国大陆去年的生育数只有792万，
2: 很少哎，790，那么
0: 大的国家，这个数字是清朝乾隆三年的时候的出生数，那时候中国才1.5亿的人口，他今年14亿的时候，他那个时候出生数是一样
1: 哇。OK， 1亿跟14亿，
0: 但是中国每年堕胎的人次，我想最少
2: 应该
0: 1500万到2000万，所以他的出生一个时候，他的堕掉最少2到3倍的胎儿，
1: 哇
0: ，OK， 跟台湾一样嘛，对不对？跟台湾一样，OK， 然后南韩每年堕掉大概20万哦，日本我看比较少他们官方只有大概12万多。
2: 如果他那个不是说中国他那些，我们先不管了，我就保守估计了，他那孩子就是顺利的生出来的话，等于就台湾一个2300万人口了。
0: 是啊，
1: 是啊，是啊，
0: 是啊，对啊，是啊，是啊。但是他们无意识的，所有的会议，这些专家学者们没有人谈到堕胎这么重要的议题。
1: 对。
0: 然后第二，我提到说，这些国家第一，他的离婚率都很高，像台湾刚刚讲的很高，南韩也很高，中国大陆也很高。
1: 对。
0: 我大概离婚率大概就40%到45%之间哦。但这些国家都是一样，包括香港。好，这些都他们都，你看都，只要少子化的问题严重国家都有这些的问题。第三是他们整个的性开放，都很严重哦，你跟欧美一样的学习。
2: 回到您40年前那个光景，就是当年你在美国看到是什么样？因为我们那个时候，我们可能都还在，我都不知道我们那时候在干嘛了。您40年前你到美国去念书了吗？你看到美国当时的光景是什么样？因为我们在走他的，
0: 是啊，因为我看到美国的问题，那个时候就这样子啊。
2: 他们也是像这样子吗？
0: 是啊，
2: 性开放。
0: 刚刚提到吧，性开放嘛，然后这当中，然后那个
2: 上一集没听到，这一集好听清楚啊。
0: 对啊，非常的频繁，然后真是你在高中，你没有性行为，同学还笑你。
1: 对，现在也是这样子，
0: 是不是？
1: 对，现在台湾
0: 对不对？台湾也是这样子啊，我们完全跟学欧美啊，这种概念
1: 呢
0: ，OK。然后他们离婚率50%，我刚提到的哈，然后多少的那种的。多少孩子经历到父母亲离婚？像台湾过去这样25年当中，我算了一下，大概有130到150万的未成年的孩子经历到父母亲离婚，这个很大的伤害，所以想说他们长大以后，他们想要进入婚姻吗？他对婚姻是有很好的期待，
1: 负面的观点，
0: 对不对？为什么这么多人不敢进入婚姻？我觉得
2: 这个进入婚姻这件事情，我们要跟。要跟那个秘书长林朝兴啊，我们都是主内弟兄，我们讲到在我们教会里面有个叫做 在婚姻这件事情是有一个安定

0: 练。我真的觉得我到教会里面太晚，然后40多岁才到教会里面。我现在在服侍的时候，我就发觉那个安定的量是让我想象不到。第一，两个男女双方要即使是认识哦，要谈恋爱要结婚这件事情的话，两边都还各派代表的，就是像组长或者是长老同工，要去了解男方这边，了解女方这边，还要征询对方是不是同意，然后你们才有交往。而且在两大这个你们在交往过程中是有两边的这种，我们讲说长老同工是或者是这样子帮你在看护着，到你们结婚哦，还在继续看护着，hold 住这个家庭哦，然后这个家庭的孩子出生了，在我们教会里面。这小孩子出生的时候，还有弟兄姊妹们继续照顾到他们。不是只有每日聚会之外，我们很多活力牌什么的活动。然后这些孩子，甚至我自己照顾这些孩子，三不五时就会冲到孙老师家。孙老师家就看到师母，师母今天吃什么点心？师母就要快弄一堆点心给他吃。我们师母都很大方，都会煮很多好吃。孩子吃可以从小学哦，不要从小学，从还娃娃落地幼稚园的时候，可以吃到大学。大学还来我们在都还会来我们在待在我们家吃，
1: 那是一个很好的互助系统。
0: 我们就是一个互助系统，我们然后这就是一个安定的力量。
2: 对，孙老师讲到很重点哈，就是家不安定的时候，怎么会孩子一个健康的孩子可以出生？
1: 对，
0: 对啊，
2: 对不对？都在这个家里都是混乱，或者是离婚、
1: 气场不稳，
2: 或者每天都在争吵，对吧？
1: 对，
2: 是情况当中，孩子他的心能够安稳嘛？
0: 对，
2: 他的学习会有好的成果嘛？
0: 我这边就要认罪悔改，因为我还没有认识主先，我的脾气在因为眷村长大，我不能怪怨眷村，因为我是被打骂教育的，所以我的个性就是很冲动、很暴躁。然后慢慢才到教会，经过这样洗礼之后，慢慢才开始觉得我的情绪比较安定了，因为在主里面我比较觉得我可以安定下来。可是你知道吗？因为我之前是一个像火爆的父亲，所以造成我的儿女也变成怎么样？他们不安定，所以我发觉在有一件事就很重要，就是说信仰这件事情，我不知道你是谁，但是这件事情会让你的情绪怎么样安定下来的时候，父母是什么样子，孩子就会成为什么样子，
1: 真的，
2: 对
0: 对
2: 对，
0: 所以我这个父母是一个火爆父母，我相信我的儿女，他们大概也不是很安定，所以我知道我要认罪悔改了。
2: 我想台湾的很多人哈，在家里其实都是。或多或少都受到很多的伤害，
1: 对，
2: 从家人、从父母、从那个兄弟姐妹当中的一些的伤害，
1: 大家都是复制贴上嘛，
0: 对，
1: 受原生家庭影响，
0: 对啊，
2: 对对对。但是我发觉
0: 复制贴上就像那个便贴纸，啪贴上，可是我们也不知道为，我们真的是无意识的，我也真的是那个主啊，我不是故意的，我只是就这样子了嘛，
2: 对
0: 对，因为我还不认识，
2: 对。但是大家有没有发觉，婚姻没有人教。
1: 对
0: 对，
2: 对不对？
1: 难道你要开课吗？
0: 重点是你刚这本书你也讲说，我在这件事情上哦，我其实不了解自己，
1: 对，
0: 我不认识自己，我没有办法自己找到我的天赋啊，我不知道怎么去，
2: 或者说
0: 让我
2: 找到自己
0: 安定，
2: 自己是什么样的人，
0: 我连自己
2: 我要的我配偶应该怎么样跟我是合适
0: 的，真的我都不知道，
2: 没有人教，
0: 没有人教，
1: 那这我真的有这个天赋嘞，
0: 你要先讲讲你的天赋，好告诉我们，好了，让我们知道你的，让你去，
1: 我是。我虽然没有看这本书什么上班族改善一生的12个步骤，但是我从小我就很认真的认识我自己，对，然后所以我也很清楚说我的这种性格应该配什么样的另一半，
0: 那詹爷是怎么样你找到，我们先这样子给你播3分钟时间，好好讲一下你怎么找到你们家詹爷的，
1: 然后再请
0: 你怎么那么可以让你这么幸福的，
1: 我觉得哦，我之前我对我自己非常有信心，就是我认为我可以跟任何一个我觉得是认真的另一半，然后共创我们美好的未来。我不会去捡一个现成的好的。其实那个我的先生在跟我认识的时候，其实他什么都没有，而且家里也负债。对，然后那
0: 我们现在看真言是很优秀、很棒的，结果之前没有其他，
1: 所以我刚刚我觉得我很认同，
0: 那你怎么认定他是可以是手中
1: 价值观？
0: 价值观，
1: 对我们的约会当中其实不断的去讨论很多我们如果遇到困难的时候你的抉择是什么，然后其实我后来才知道为什么我周遭很多朋友离婚，我都说啊，你们在交往的时候都没有去认识对方嘛，他们说就只有吃饭看电影喝咖啡，我说那喝咖啡吃饭看电影啊聊什么，我觉得就是我后来才发现原来我的

0: 式跟一般人的模式我才有惊觉是不一样的，
1: 是是是是，
0: 对，而且我会出很多的考题，哦，例如说我那时候在国外，哦，我就告诉他说你什么都不要带，因为我行李很多，那你就帮我把，因为有一个人来就可以多增加行李的分量嘛，哦，那我觉得他
1: 负责扛行李还可以多增加个份额，
0: 当然也不要带太多自己的衣服，因为要塞我的衣服回去，哦，好，所以总之我觉得其实 我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并不是刁蛮，啊，而是说我想试试看他在做取舍的时候他的价值观是什么，他的反应态度是什么，嗯，对，所以我就觉得
1: 这个让我感觉这件事情，嗯，就是詹爷他想幸福这件事情他必须先学会这件事情，这件事情当然很重要，嗯，我不是开玩笑跟全球听众朋友分享，嗯，你愿不愿意付出，
0: 对，
1: 比如说今天长英 他出了一个题目嘛，嗯，那詹爷说
0: 我干嘛帮你，我自己要穿衣服，
1: 还是我愿不愿意付出，嗯，那你愿意付出，当你愿意付出的时候，嗯，幸福就到来了。
0: 那再者是说我觉得这个出题的人自己也要找到平衡，而不是觉得说，哎，你理所当然应该帮我。
1: 对,
0: 對, 對, 對, 對，就是说你后面的配套措施，他真的少穿衣服，你是不是有足够的衣服让他避寒？嗯，对，就是我不是任性的，是我有准备好了。
1: 哎，你的观念很好哈，全球听众朋友听一下，是是，这个毕竟是有成功过来人家。刚刚你有提到一个配套措施，对不
0: 对？
1: 我们要回到今天这个，我们现在少子化的危机的对策这个问题上，配套措施在于整个关怀协会现在做的这些过程当中，我想你一定会有一些怎么样帮助一些现在发生现在进行式嘛，对不
0: 对？
1: 嗯，还有一个是未来要进行式的配套措施，
2: 是，
1: 那我们来聊聊这个怎么样去，
0: 我们还有小孩呢，
1: 还有推动法案也是很重要啊，
2: 是，而且这个
1: 呼吁
2: 像政府赖政府他们推明年开始，嗯，我们的少子化的经费是3800亿，
0: 说实话用在这个议题是不是
2: 过去大概都1200亿，他们
1: 哇增加3800亿
2: 变成3800亿，
0: 啊，用在哪里，
2: 就是
0: 发钱有生的就给他钱
2: 更多的钱嘛，哦，
1: 生育的问题，
2: 对不 对, 對，哦，他觉得用发钱他觉得最快大概的方式，但是我跟他们讲
1: 这样有效吗，韩国最近推定还不错，最近韩国生的蛮最好，这个月生的
2: 对，
1: 七月生的挺高的呢，
2: 是当然发钱我有它的效力，有它的效益，但是不能只靠发钱，
0: 对，要配套措施，
2: 还好其他更重要的事情要做，嗯，才会产生。
1: 我先讲一件事，大家前几名有人听知道的，其实在我们先讲这个配套措施，不只有发钱，还有您先了解它缘由，嗯，那时候秘书长有讲一件事，就是说你要了解除了他们堕胎这件事要抢救回来，不要让他们堕胎，可是你要知道背后还有一个数据是怎么看到，不是只是看到那个堕胎哦，还要看到药物，你们跟大家讲一次这个药物的这件事情。
2: 刚刚提到了台湾过去2023年用了317万多颗的 RU486，
1: RU486是什么？你知道吗？
2: 堕胎药，
1: 堕胎药，
2: 大概每次平均每次用2颗，我们大概堕掉了大概150多万，快160万个胎儿在怀孕7周。之前，
1: 这个救回来就你不得了，
0: 这样是几年的数据累积，
2: 就是23年，
0: 23年
1: 数据，
2: 对，所以每年快7万的哈的胎儿，但去年还不升不到7万，11万，嗯，我们用药物大概用。
1: 可是你刚刚有提到，这上几天药物说，这个药物其实可用到了317万的药物，哎，这么多啊，
2: 是啊，
1: 那就代表着这个数据会更多一些，
2: 不是因为有黑数的哈，
1: 有还有黑
2: 是这样。
1: 所以从药厂那边的数据就可以统计出来了嘛，嗯，
2: 是啊，但是政府没有公布，从来没有公布这个，
1: 我们现在公布了，
2: 然后大家也不知道这个数字，
1: 大家现在都知道了哈，从药物我们可以反推，像数学在推论一样，你从药物看这件事，不是手术台而已，是从药贴反推，你看我们已经失去多少人口，不是7万哦，可能是14万、15万，
2: 所以如果每
1: 年
2: 30万来算，过去我们41年以来我们已经堕掉1200万的胎儿，还不是还没有出生之前，已经超过我们现在人口数的一半，我们堕掉了。
1: 堕掉。
2: 然后我们说我们少子化了，我们要花更多的钱。但是这个问题是你自己造成的。
1: 所以这样算一算，
2: 是不是
1: 我们已经超过1200万是起跳而已，起跳价而已。
2: 是的。对，我是像30万来算的话，
1: 是起，
2: 所以我觉得解的办法应该从这个当中去着手嘛，
0: 想办法让这些被怀孕非预期的孩子有一个好的归宿。
1: 我们真的要提出抢救这十分之一的3万新生儿，
2: 对啊，就十分之一的孩子。

0: 就说是30万变1/10可以留下来，就每年增加3万。
1: 也让想要有孩
2: 子的孩子，如果我们要成功留住这10%的生命，对台湾的人口成长的，真的实质的意义是突破的呢。
0: 是啊。
1: 那请问一下，现在推动这个概念，秘书长有遇到什么样的困难跟挑战吗？
0: 当然啦，
2: 一定困难
0: 多的，
2: 人家数字都不敢公布，药厂都不公布了数字了，政府也不敢讲了，
1: 不能孤军作战，要形成一个共识。
2: 我们透过这个国际性的节目来当全球的，
0: 对，我们会有团队，我们有团队在推动这件事情。我们像我们呼吁，第一，堕胎之前应该有个諮商辅导机制，
2: 諮商辅导，
1: 对，
0: 然后第二。我们要推动一个叫做匿名生产制度
1: 哦，
2: 这个很特别、
1: 啊。你现在是一定要公开哟、
0: 哦
1: 对啊，上面都要写谁谁谁
0: 支持，现在都有，现在都有。但是像德国、像美国、马来西亚、法国，好多国家都有这个制度啊。
2: 就是匿名这个名词，我还今天第一次听到。匿名生产制度，
1: 因为台湾没有
0: 嘛。就是当这样非预期怀孕的妇女，她可以用匿名的方式。然后把孩子生下来，
1: 哦，你会查不到他生下来，
0: 然后生下来以后不会在你的健保医疗资的当中有你的记录，说哎，你什么时候生这个孩子，这个记录，而且帮助他们能够这当中度过这个，对，然后之后医院或者政府就接收后端他的整个去出养的事情，
2: 这个光立法就很难了吧？因为我们台湾的健保制度是非常健全，每一个只要经过手术台的，一定有。就非预期生产嘛，你一定健保制度里面就会记录啊。
0: 是是是，但是说，但是所以这需要克服。
2: 可是这个记录
0: 需要去
2: 这，
0: 但是很多国家可以啊。
2: 记录跟非记录这件事情，它到底是要做是有好？
1: 而且你
2: 非记录
1: 这么多周，
2: 对啊，非记录其实是记录在隐藏的记录里面，因为像 AI 数据模型，
0: 对，
2: 是在台面上看不到的是非记录，但是后面其实有一个隐藏的记录。
0: 对，
2: 因为 AI 世界是没有办法
0: 公布在他的个人的资料当中，
2: 个人资料是让你。
0: 但是在他孩子，但孩子18岁以后，他可以有这个记录，他就想，我要去寻亲，
2: 寻亲，
0: 我想说我妈妈是谁，我爸爸是谁，他是可以
2: 可以
0: 做的，
2: 你可以开，
0: 是有记录的，他可以寻亲，去认识去。
2: 但是我觉得现在是可以做，因为现在是 AI 的统计时代来临，它的确可以做到说非记录中的记录，对，就是
1: 匿名，
2: 就是有公开，
1: 先建立安全感，
2: 先建立把安全感那个安定感先出来了，
0: 对，让他可以安心说我把孩子生下来，后续政府会帮我接手后端怎么去照顾这个孩子，让他可以在一个这个这种不孕的家庭，或者就是有爱心想要去更多帮助人的这样的家庭当中稳定的，
2: 因为国外还是很多很多的人士他们需要有孩子，
1: 对，
0: 但是说台湾开始了，
2: 如果从台湾开始，我们把这孩子去可能送到国外给。有些人生不出来的，只有太多太多人想要孩子，没有办法有孩子。但是我们透过这样子的方式，让有一群人是可以安定、安全的把孩子生下来，而且有帮他把孩子可以送到可以收养的家庭里面。
0: 对，
2: 而你有非记录，但是有那个记录又可以在背后隐藏住、hold 住他。哇，这个是一个
0: 对
2: 很好的一个供应
1: 链，这个概念
0: 是
2: 这个是一个思维，
0: 这是可以推动的事情。好，这是我们协会一直在推动，希望
2: 这个是一个具体方案，从人口的介入到收养制度的改革，提升生育率的策略的路
0: 线的，
2: 有效，
0: 而且在很多国家已经证明，
1: 人家也在做了。
0: 举例来讲，德国，
2: 这相较于我们现在的成本的，我们用这种。财政补贴的这种，
1: 对啊，这个蛮立即有效的。
2: 反正针对这种非预期的怀孕妇女进行这个及时的支持，还有干预，帮她做这件事情，去提升生育率，反而这成本效益更高。
0: 而且他们已经第一，
2: 你花那么多钱去做这件事情还比较有用，
0: 而且他们已经怀孕了。
1: 对，
0: 他们只要在保护他们在这个当中能够顺利的把孩子生下来，那孩子就可以让他们变成我们的国
1: 人口之一。
0: 对
1: 没错没错，
0: 不是说你还没有生之前，像人工生殖，他还没有生，他还没有生出来，而且那个困难度很高，
2: 我们要呼吁一下，我不知道是你是谁，如果你是有办法跟这个政府单位有利人士，或者是你有心想要一起再推动的话，真的要默默来祷告，甚至在这件事情上，你如果有办法的话，一起来支持，因为3800亿的生意的补贴费用，如果拿这件事情去做有意义的事情，而且是整个供应链的。我们讲的真的是供应链的串联起来的话，那不是只是单独补贴而已，
1: 真的
2: 不要在
1: 最后面，从思维上面调整。
2: 对，我要跟你。

0: 讲不要再为选票了，好不好？稍微思维上战略性的去想着这个、
1: 那还有什么什么什么可以调整的吗？
2: 对，当然我一个策略是说，哎，强化婚姻家庭，
0: 强化婚姻
1: 怎么说？
2: 刚刚提到吧，刚刚提到婚姻没有人教啊，
1: 对呀，
2: 没有人教怎么去经营一个婚姻家庭的重要的原则，或者怎么去处理你们夫妻的财务，
0: 对，
2: 好，夫妻怎么去沟通，
1: 对，
2: 甚至怎么去吵架，建设性的吵架，处理姻亲的关系或家务分工，
1: 这是要开课吗？协会
2: 是啊是啊，我当然不是我们协会了，
0: 我今天就跟长英在车上讲，
2: 我以前在做
0: 这个，连长，我跟你讲，我今天早上在车上，我们两个就杠起来，我们俩很会杠，你知道？他说那个你刚因为你提到说那个离婚嘛，七八年就有离婚嘛，对不对？你就提到。他想说，哎，那七年之痒，我说你不要这样讲啊，什么七年之痒？
2: 是，
0: 我说这个是一种人类的哈，一种惰性，知道吗？因为他
1: 不想维持了，
0: 你不想
1: 没新鲜感，
0: 不愿意付出了嘛，
1: 看透了。
0: 对，
2: 举个讲啊，
0: 不可以这样子，这样是
2: 跟男女交往的时候，哎，不是每天看到对方，每天都想到对方，对不对？好兴奋啊，对不对？对，那多巴胺嘛，那里面
1: 对
0: 呀。可是还有一件事情很重要，就是人类的基因细胞里面，每七年的到了七八年时间。他整个细胞就整个脱胎换骨，就像蛇脱皮一样。其实你这个人看起来是好长硬，可是你这个人其实是换了一个思维。
1: 那我刚脱完呢、欸，因为我现在今年五十岁，
0: 所以你要你就脱完了，你就脱一层皮了。所以你又跟恭喜你，跟詹爷往上面又站一层楼了。跟詹爷，我恭喜你，你今年你老婆又脱胎换骨了，你又可以再撑七年了，七年八年，对。所以这件事情就是双方。要在这个过程当中
1: 共同成长，
0: 要共同成长，要学习。
2: 对，
0: 那协会今天管委协会今天就在做这件事情，因为我们都不认识自己，不了解自己，我们也不懂得怎么去经营婚姻。
2: 对，
0: 那要去学习啊。
2: 对，
0: 我们从出生到大学念书，谁去读过一个？怎么样经营婚姻这本书啊？
1: 什么连好好谈恋爱都没有教，好不好？你们
2: 是不是教怎么去找男女朋友？
1: 对，
2: 然后怎么去经营这样的关系，一个良性的一个发展。
0: 我真的不瞒两位，当年的公民哈，我们是念好玩的，我们还要念公民这件事情。
1: 有有，我也有，我也。
0: 然后我们都很混，只是把成绩念好，不知道公民这件事其实很重要。
1: 对，
0: 婚姻这件事很重要。
1: 如何谈恋爱？如何经营？
0: 怎么没有人变这本书呢？从小教说我们要怎么样经营我们的感情跟我们的情绪价值观。
1: 对，
0: 情绪价值观重不重要？婚姻价值观重不重要？情绪在你童年就应该有情绪啦。对啊，你对于感情婚姻的这件事情，你中学就应该有了，不是到了高中了。
2: 是是，但是我们现在整个社会教他们是错误的。
0: 对，
2: 然后他们鼓励他们有婚前性行为啊，对，只要不要怀孕，不要得病。
1: 只要我喜欢，有什么不可以？
0: 就是只是在外围谈摸摸摸摸而已。
2: 我们让很多的年轻人，他错误的观念进入到一个这样的亲密关系当中，然后他们觉得受伤，
1: 后悔一生，
2: 后悔，然后到最后，在一个下一个阶段的时候，他
0: 那
2: 他
0: 那是不是跟我们当年
2: 错误的方式，
0: 跟我们当年一样啊？我们当年是偷看 Playboy 啊，然后从那个性知识从那个 A 片看的，
2: 但是你看到这些
0: 都错误的
2: A 片当中，后果是怎么样？鼓励你更多有性行为啊，
0: 对，
2: 对不对？反正性行为以后，但是你是错误的对象，
0: 没错，没错，
2: 对的时候，你自己得到伤害，而且你对这个婚姻，你对，就是你对男女的关系是错误的观念，
1: 认知，
2: 对，因为你的这样的性行为就是男女就是这样子的。
1: 但这个比那个立法更困难的，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哈，那个我们真的老派思想，那对现在就是。有适合婚姻正值婚姻年龄的年轻人来讲，哇，真的是两个世界。
2: 对，
1: 就使用的语言哦，还有真的是完全不一样。
0: 我能问一下秘书长，像刚长英讲说，你看我们都价值观不懂嘛，
1: 对啊。
0: 透过您这样子长达三四十年的，包括你自己在求学过程去美国，在三十年的纵向的这个职涯实践的验证过程中，怎么样去推动让天赋跟这我们讲这种。与这种驱动力哦，在核心价值观里面，我们怎么样把这些少子危机的研究哈，你把它很具体的在我们在今天我们可能虽然时间很短，我们来把它一一的定一下过程。我知道您在香港有提出来过，对不对？这次香港你有提出来，
2: 能不能这些的问题，
0: 您把它好好再跟全球听众再讲一下。不要只是在那个大殿堂跟这些大人物讲，让我们全球听众有机会都听到，
1: 洗一下我们的脑袋。
2: 对，所以
0: 给我们建设一下。
2: 所以我在推动，就是在2003年哈，就是23年前，我跟一群
0: 家零三年很早了呢，
2: 23年前，很奇妙的，就是我跟一群江浙学者们，我们一起共同推动。叫做家庭教育法，
0: 家庭教育法
2: 通过，这是台湾第一个
0: 首创，全球
2: 家
0: 全球首创立法实践的 家庭教育法，
2: 对，我有参与在当中，我是那个时候。

0: 我想你们看过我的文章，
1: 是是有
0: 有有，就是这件事情，我想很奇妙，我就看到这个是台湾就是要继续很重要去重视这件事情，
2: 没错，
0: 不然以后一定会后悔。
1: 对，
0: 我的预言成真哈，
1: 预言成真，你需要证明他们去，
0: 因为政府真的是没有重视，
2: 没有重视就
0: 没有重视这件事情，有立法，但是没有去执行。
1: 我在想哈，刚秘书长讲不是说预言成真，因为他我说他在四十年前他到美国去求学的时候，再回台湾，这个那么多年，他在致力在这件事情上面的时候，他其实就已经看到了这些事情，因为这些就历史年轮。他其实已经看到就是历史的轨迹，
0: 对，像台湾，你看看我们这个性教育的失败，然后到然后之后，我们在2004年那时候就叫性别平等教育法，通过，我想大概可能有些人知道
1: 2004年的平等教育法，
0: 对，这当中其实后面在支持这些的人，就是这些支持 LGBT 这些这同性恋哈，这种观念的一群人，那当他们得到这样的一个立法的权利之后，他们去影响政府的政策，
1: 对，
0: 所以之后政府在推动的整个中央开始到地方都就要推动叫性别主流化，OK， 大家知道这个是什么，
1: 这我们来讲都很陌生的，
0: 对，因为大多数人不知道，
1: 对，
0: 开始性别主流化以后，就是每个机关每年都要做预算，就要做评估，有没有关心这种性别的差异，这样不平等的事情，包括有没有关心这 LGBT 同性恋这样的一些人的权利，我们有没有去保护他们，
1: 是
0: 啊，所以我们他们全中央从到地方都在推动这件事情，每年都要写报告，
2: 就像美国现在之前有一阵子非常疯那个 DEI 嘛，多元文化的部分，那后来就是矫枉过正之后，现在就又偏到右派去，
0: 是，
2: 对，
0: 是，所以你看看过去这样的20几年推动以后，到最后台湾成为亚洲第一个通过同性婚姻合法化的国家，
2: 是
0: OK， 这是一个长远的过程，
2: 它有一个演变的轨迹，
0: 对，让整个社会
2: 为什么变成这样，
0: 让整个年轻人特别是年轻人觉得这是一个世界潮流，就是好的政策，我们应该支持，对不对？到时候变成同性婚姻合法化，但是我觉得这个是对台湾很大的伤害，你看今天很多年轻的人，他们本来是可以成为异性婚的恋的人，但是变都往同性恋的发展的时候，他们第一生不出孩子啊，对不对？他们要得用其他的方式去生孩子，人工生殖啊，或收养啊，或其他的方式去生孩子，所以这当中会影响到我们的生育率。
1: 所以整个这个台湾的这个年轮的发展，你刚我们就讲，从2000年您那时候开始我们在成为，你已经知道亚洲的离婚率啊，就到美国离婚率已经那么高了，到2003年，甚至你刚刚提到这2004年的时候，你提到平等教育法跟2003年的时候那个立法的创立，其实你们在很多年前就已经看到，甚至到2008年、2012年、2024年，甚至到你今年的2026年，你再去跟世界那么多的在提出这些观念，其实。我讲不是只有台湾需要知道，全世界大家很多国家，美国、中国，对不对？
0: 对，
1: 台湾、全球、日本更少，日本也少得可怜啊。
0: 全球性的问题，
1: 这个已经不是只是一个一个人国家的问题，已经国安问题了，是很多国家的国安问题了。
0: 是，
1: 人这件事情再不好，再就是正向发展。就是我们讲说，虽然我们是基督徒，但是我想说阴阳要调和嘛，你一定要平衡起来，你不平衡这件事情怎么过得下去，
0: 所以看台湾这么多的离婚人口，去年底的时候，台湾的离婚人口已经破203万，
2: OK，
1: 203万、
0: 处于离婚的状态，不包括这个是离完婚以后再婚的不算，就是说去年底他的身份的状况是离婚的，
1: 对，
0: 超过
1: 这些问题要去解决的话，离婚的203万，然后呢，台湾每年还堕胎估计的有这边这样
0: 三十万，
1: 然后呢，老师刚刚我跟帮我算那药物的那边哈，药物的光药物那边算一算也
0: 快7万，
1: 也这样，
0: 是啊，
1: 不止7万，刚刚算有10万呢，你就是你那是公布数字还不公布数字，
0: 是啊，
1: 那这样堂不浪当加起来人都出来了，
0: 是啊，所以我们
1: 根本就只是不是发钱去教孩子生孩子，
0: 所以
1: 其实很多问题都要解决，
0: 很多是制度性的问题，
1: 对，
0: 是根本性的问题，你没有

0: 去面对这个问题，去找出解方的时候，你在发，甚至我在 TBS 他们访问我说，你在发5000亿，我可以说不会有果效。
1: 这种少子化的那个对它的它整个的。我们应该去重新找到一个新的杠杆的概念，就是你我们介入的节点是孩子出生后的育儿补贴嘛，现在已经有了。然后你目标对象就是还有一些是你有没有对于有生意愿的合法夫妻去做这件事情？
2: 对，
1: 它核心是经济补贴减少负担，这个是我们的标准社会形态。可是还有一个叫做我刚刚说新杠杆，就是关键替代对策。老师刚刚秘书长提到关键这件事情，怀孕当下。
2: 先稳住他，
1: 有你面临抉择的时候怎么办？
2: 对
1: 不对？这是一个介入的节点。
0: 对，
1: 然后目标对象这些非预期怀孕的妇女，或者是渴望孩子的不孕夫妻，我们有没有去把这个节点，那个这些杠杆去找到？那整个还有一个，现在这个协会正在推动这件事情，就是我们有没有建立一个收养的桥梁？让这些无法饲养的准妈妈找到出路，这些关键替代的对策都是那个供应链。我想政府应该去好好想这些问题哦，不只是
0: 甚至包括我一直在推动的企业离婚制度的改革。
1: 对，
0: 结婚不是说两个人去公去登记就结了，
2: 对，
0: 完全没有任何的预备，
2: 对，上课就像那个考驾照一样，要先上挤满几个点数再来上课再结婚。
0: 像13年前台北市政府社会局他们听了我的建议，
2: 对，
0: 他们做一个全创新的服务，在台北市的大同区跟内湖两个区开始来做一个前瞻性的一个工作，就是当结婚登记的时候政府就介入，他们有个问卷了解说，哎，你现在是不是有一个些的危机
1: 是
0: 产生。我发觉我那个文那个做了，我因为到最后我是负责大同区的哈，我看到很多人在结婚的时候他们
2: 焦虑，
0: 已经很多的危机，
2: 对，
0: 举例来讲他们对这种姻亲相处的这个压力，
2: 对，金钱使用的方法
0: 大概快40%哈，那30%多他们有财务的压力，或者他们有沟通的障碍，
2: 但是还是结了，
0: 对，你知道吗？所以他们在前端就有很多的问题，然后你进入婚姻当中又没有实际的一些帮助，他们一个
2: 又没有真人，又没有资源，
0: 当他有困难的时候，也没有人协助他去面如何去面对这个问题的时候，他们婚姻慢慢就产生。
1: 我应该去参加辅导课，我怎么之前都没有参加呢？因为我之前
2: 不是以前也没这个课可以开。
1: 因为我以前也是，我妈妈要过世了，我妈就说：“那你要不要再婚呢？”我就跟我妈讲说。我妈说你要成家立业，你就像只带着两个孩子，你一定要成个家。我真的是第一个婚姻是因为我爸过世了，我孝顺我爸。第二个婚姻是孝顺我妈。
2: 你看啊，你都在那框架当中做了决定。
1: 我是一个被领养来的孩子，我在20岁知道，所以我就觉得我太对不起他们了。我应该对我爸妈有所的
2: 责任
1: 感嘛。可是你知道，我没有上过这个课，我也不认识自己，不了解自己，我就是叫做愚孝嘛。
2: 没错。
1: 我觉得这样孝是
2: 也不懂两性怎么相处。
1: 我怎么知道什么叫两性相处？我先把孝顺这件事先放前面嘛。所以，全球听众朋友，你知道吗？包括孙老师来讲，我都要在这边跟主认罪悔改。我今天刚好还要，今天是林秘书长，他是也是主内的弟兄，曹建弟兄他是主内弟兄，所以我在这件事很公开跟大家讲，就是说我们真的要怎么样去好好去审视我们现在的问题。我们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我们要看一看，当我们愿意把这10%的力量从流失到重生的转化漏斗怎么回来后，然后重新重建这生命的桥梁，这才是我们真正要去。开始的出发点，我们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我们待会回来，好好再听秘书长怎么样分析，怎么样来帮我们架构这个桥梁。

0: 全球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让天赋发光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孙茂全老师孙爸，很高兴在空中跟大家再次相会。我们都觉得说让天赋发光这个节目应该说啊，应该是这个孩子啊出生之后，或者你我之间成人之后就应该天赋发光，殊不知其实在我们还没出生的时候上帝就拣选了我们，而你在这件事情上面，我们是不是就该针对我们现在的新的一个生命，这项现在的新生命的他准备要重生的这个生命的转化的过程当中，让这个天赋重新怎么样成为一个机制桥梁，而重建这生命的桥梁，目前社团法人台湾怀孕这个妇女关怀学会林朝兴就是秘书长呢，有提到在过程中有很多的一些具体的系统的解决方案，我们现在深入在了解这么多人在推动过程中怎么样去推动这种重建的生命桥梁。我们再一次邀请我们的秘书长来。林秘书长你好。
1: 你好。
0: 是我们刚提到这个重建这个生命的桥梁，在这个推动上面一定也遇到困难嘛，而且还有一些卡关没有过去的，还有一些问题是我刚刚跟长怡在聊，就是说那些年轻们还有有些听众不要断章取义，有些东西我觉得哇这应该这样子我们让你生孩子不是或者说让你不要堕胎或等等的，其实都有很大的是隐藏性的问题，我们请秘书长再很深的让我们再更深入的了解好，来请

0: 对，所以我讲说要推动这个如何提升生育率，应该从强化我们的婚姻和我们的家庭
1: 是
0: 开始。因为我发觉很多去到最后去堕胎或进入到一个婚前性行为这样的家庭，其实他们可能生命历程当中他们家庭是很破碎的，或者他的在成长过程当中他没有得到爸爸妈妈的爱
2: 支持，
0: 他可能对

0: 不到爱，
1: 是
0: 让他们从当中出在外面的吸引力来的时候，他们就被吸出去了啊，就进入到一个关系当中，但是这个对象是不合适的人，他们也不了解，
2: 对，
0: 那这当中可能就怀孕了哈，当中，所以我发觉我很多的个案是他们的从研究的时候，他们的家庭大多数都是这样的情况，所以我觉得家庭的一个稳定，一个健康的家庭，有爱的家庭，温暖的家庭是非常的重要。
2: 那请问一下林秘书长，如果说有孩子他没有办法选择父母啊，他的原生家庭父母给他的支持就是这么的少，他有什么方式可以增强自己，然后去遇到一个对的人，有什么样的建议跟资源吗？
0: 第一个是学习哈，在当中也可以举例来讲，我们教会有很开阔很多这样的课程，
1: 对对对，
0: 只是说大多数教会是没有对外来推动这样的，
1: 我们都是低肩背重，
0: 都是针对我们的会友，
1: 是默默
0: 来推动这件事情。像我在2000年的时候，台北灵粮堂他们邀请我去帮他们成立一个叫做爱灵社区服务协会，
1: 是是是，
0: 我就跟周神助牧师说，我们要做什么？我们做婚姻，做家庭，
1: 做婚姻，
0: 因为这一块是台湾很弱的，很问题很严重。
1: 我们现在我们教会也在推动在家庭的生养教建这件事情，
0: 而且这一块是我们教会比较多的资源跟能力，
1: 对，
0: 跟经验，但是我们大多是只针对我们的会友，
1: 对，没错，
0: 推，所以我们能够将这样的课程，服务对社会。来推动的时候，这是个教会可以对社会国家产生影响力的一个领域啊，
1: 领域，对对对。
0: 所以周圣珠牧师听了我的建议，他觉得很好啊，他支持是好。所以爱灵协会2000年开始，我们在推动婚前辅导、婚前教育课程，
1: 对对对，
0: 这件事情。
1: 所以这婚前教育真的是很重要。像我们在教会里面的，我们很多的小朋友、年轻的人。我们就很多教在经文上面去让他认识了自己，了解自己，
0: 就像
1: 生命的经历。
2: 那如果是非基督徒的时候，他怎么办呢？
0: 举例来讲，
1: 我觉得不要那么强迫了。
0: 有些课程
1: 有些很多
0: 学习的
1: 坊间很多课程
0: 社会是有一些资源的，
2: 对，
0: 你去搜寻的时候是有的。
2: 像婚前的课程，
1: 台湾现在这个资源其实还蛮多的。
0: 等像大概快8-9年前，我也是协助一群。这样的专业人士，我们成立一个这个台湾的家庭教育推展协会，
1: 是是是，
0: 我们在全台湾各个县市，我们都有一些这样的课程，可以对一般的民众。
2: 其实现在有个家庭教育中心啊，他们也开很多这种课。
1: 其实我要讲的不只是只有台湾，很多在其他各个国家，包括内地，他们都有在做这样的推动。那甚至现在网络无缝接，你可以透过网络都可以去咨询了。
0: 是的，是的，
1: 尤其是华人世界，你只要是语言相通，我们就
0: 推动这件事情。美国很多州也在推动这件事情，
1: 美国也推动很多，很多国家
0: 的。而且我的师傅了哈，在美国师傅，
1: 对对对，
0: 他们大概40年前，他们就在做这件事情，他们成一个机构叫 Marriage Savers， 然后他们在美国220个城市，推动这件事情，就在办在婚前，就开始有这样的一个机制，就是你要进入婚姻，你要在教堂举行婚礼，你都要先来上课，然后进入婚姻以后，还有支持的一个团体继续去陪伴你。甚至你婚姻问到状况问题的时候，你有求助
2: 有可信赖的人
0: 对求助的机制跟管道，
2: 没错。
1: 所以我说全球都有在做，像你看我现在在7年前哈，就是秘书长在这以德国这前驻台的代表，这个欧伯哲大使呢，他就共同发起了台湾怀孕妇女关怀协会。您看，德国
2: 20多年前就有
1: 7年前他已经开始做，20多年前他就已经知道这些事，他们在做那么多。
2: 对，
1: 我跟你讲，这不是只有在台湾这个这样子。全球其实大家都在注意到了，很多国家都
0: 注意到，我们不知道了哈。但是我发，所以我一直在做这方面的研究，了解全世界他们怎么来面对这样的问题？
1: 对对对，
0: 像这高离婚的问题、低高堕胎的问题、低生育的问题，他们怎么做？是不是有些做法是可以，我们可以引以为戒，或引以来引进来台湾来推动？所以我的工作是在做这件事情，
2: 超棒的。我觉得哪个夫妻不会吵架呀？都嘛会。那如果又不会沟通，久了以后都一定会康变成大问题嘛。
0: 对。
2: 可是你身边你没有一个可以商量的朋友啦，或前辈啊，最后都是往比较负面的发展啊。其实我觉得在这个过程里面跌跌撞撞摸索的太多太多
0: 对
2: 偶配偶，
0: 而且我们的离婚制度又这么容易，你在台湾半个小时可能还不动半个小时就离了婚，只要两。

0: 两个人签字，然后当找两个证人盖章，然后户政机关登记，
1: 不容易，不容易。那离婚哦，真的打官司打的都很难看。然后
0: 那个还是少，那个还是少数。当然，进入法院的这还是少数，
1: 对，
0: 大多数85%都是两院离婚。
1: 哦
0: ，OK， 虽然他这当中呀，而且很多。我刚刚算讲过哈，每个离婚 的夫妻当中，平均有 1.1 个未成年的孩子。
1: 哦，都有生小孩了，然后家庭又不稳定。
2: 我说这些算一算，你看每年出生率就增加很多了。
0: 所以我刚刚说
2: 离婚的啦，
0: 对啊，
2: 未婚的啦，堕胎的啦，
1: 对，
2: 还有吃那个药的啦，把这些算一算，全部
0: 而且父母亲离婚，刚刚讲的哈，120万到150万，
2: 这还没有讲到那个现在已经要出生的，我们光讲还没有出生的那一群的，就大过现在出生的量很多很多，
0: 所以是政府没有看到的。
2: 所以要看到这件事情，就是我们先要去看到教育与慈善的内，我们在那个内在的罗盘，
1: 对，
2: 真正挑战在于是我们要将这个天赋，就是老天爷给我们的那个他连的精准对上我们现在最急切台湾的痛点上面是什么？就刚讲一讲，家庭啊。
0: 对，家庭的迅速瓦解，家庭没有办法发挥应有的功能。
2: 家庭的台湾家庭的结构都已经在分崩离析。
0: 是，
2: 我们应该在这内在驱动力再注入最棘手的社会难题，
1: 重塑它的
2: 价值，把台湾的家庭的结构危机整个重塑起来，稳定安定下来。
0: 所以第一步从强化家庭教育开始。
2: 对对，
0: 所以家庭教育有两个很重要的功能，一个是预防，
2: 对，
0: 一个是增能。
1: 嗯，
0: 就说
1: 终身学习，
0: 就像开车一样嘛，开车是一个很难的事情，但是经营一个婚姻家庭是比开车还更难的事情嘛。
1: 难的难，
0: 开车都要你要学习嘛，你还有教练，你还要路，你还有上路，还要试，还要考试，
1: 笔试入试。
0: 对
1: 对，
0: 但是经营婚姻家庭完全没有
2: 没有。所以我就想说，你看哦，这么重要的一件事情，在我们的从小学啊，不要说小学，学龄前，情绪的管理，
1: 对，
2: 有没有在课本上？
1: 还有好好的表达，
2: 好好的怎么表达？还有我们在感情，在跟父母的情感的沟通，父母学校也没有教，到了国中，在感情跟婚姻之间的怎样的判断，也没有在这个在教，所以家庭教育这件事情。不是只有家庭教育，我们在我们体制内的教育这些事情，其实应该教的不是只我非常认同你之前讲的说，我们根本就在教一些没有，我不能说没有用，这些东西是错误，很多错误的东西，你真的该对人类有帮助。
1: 人要健康快乐，要学的东西不只是课本的东西，
2: 那个人味，人味都没有去学，
1: 对，
2: 人的味道都没有去学，
0: 是啊，是啊，是啊，
1: 对，
0: 造成对，很多年轻人他就是你看国中高中每天白天在学校上课，晚上他去补习，每天都是要考试读书考试考，他怎么会对
1: 浪费了生
0: 命，他怎么会对读书产生乐趣呢？
1: 真的
0: 对不对？读书是这个很苦的差事，所以大家有很多人他大学毕业他就不想读书了，所以不想读书了。 对，
1: 对，
2: 大家听完之后有没有觉得很想去谈论这个议题了？时间又快到了要结束了，你看我们院长就觉得时间是不是很快就结束了？
0: 啊，
2: 对啊，所以大家要了解我们要怎么样要表里合一，你要很清楚一件事情，社会整个在巨变没有错，我们现在只有谈这个花3800亿去谈生育的问题，可是很多内在你没有看到的内里的问题，那内在驱动力这件事情很重要，家庭教育在很这个我们现在我们整个在怎么慈善的这个我们包括我们的有你有没有个人使命想要去发挥这个天赋，让我们这些我刚刚讲这些关键点啊，那些堕胎的那些还有还没有生的非预期的等等问题，都要在这个社会的巨变当中让我们的出生率怎么样增加，除了新生儿我们要增加之外，台湾怀孕妇女关怀协会在实践的不只是一个数字的追求，它更是拯救了国安危机的政策，一个人我们人在追求生命价值要里外要合一的，这个是很重要政策，我希望不要再只是冰冷冷的数字，我听刚刚秘书长讲完之后讲说好多数字我都不知道，所以这个生命的价值我们要延伸出来。真的，我今天非常感谢两位秘书长，好来到这边跟我分享这件事，谢谢你们，
0: 谢
1: 谢
0: 主持人。
2: 如果大家你们意识到这个问题的话，请一起来努力，不要只有看表面的数字，还要看表面我们看不到那些很多的一些问题。
1: 节目的连结，我觉得最后面可以放一个彩带，就是说呢，如果各位听众朋友们听了这集节目之后，因为我觉得所有的社会资源是非常丰沛的，
2: 对，
1: 可是常常不知道

0: 需要的人到底要什么资源，
1: 那就
0: 留言，然后我们就来办活动，你们就来参加，也是不错。
1: 记得啊，我们的这个，我们国造基金会已经现在也积极在推动这件事情。那我们社团法人台湾这个怀孕妇女关怀协会，好，林秘书长呢今天也亲自到来，希望大家一起来好好把这件事情重视推动。我们真的需要您一起来把这个生命的价值极致的延伸。
2: 是，所以我想说，如果大家听到有感动，你也想要做一些参与来推动这件事情，也可以跟我们协会联系。好，我们协会的电话是台北02-2546-7001。或者在网站上，你可以网络上面可以搜寻台湾怀孕妇女关怀协会，
0: 很重要。
2: 可以用金钱的支持哈，那我们可以有个基金，
1: 对，
2: 来帮这样的一个遇到这样的问题的非预期怀孕，能够帮助他们把孩子生下来。
1: 希望大家一起
2: 来当
1: 我们
2: 志工哈，或者怎么样的协助，一些资源，来协助多用推动这件事情。
1: 简单的讲，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大家一起来帮帮我们来推动这一件事情，我们一起努力。我们节目就到这边。欢迎大家下周再见，一起努力，加油！
0: 谢谢，
1: 拜拜，拜拜谢谢秘书长，拜拜，
2: 拜拜。
0: 刚好一点。
1: 如果是上帝要我去做的事，我会勇往直前。向标杆前进，各位，如果这件事情是老天爷要叫我们做的，是给我们开路的话，忘记背后，向标杆前进，你我的人生也将会是很有意义、很有价值。我们一起努力哦，加油！我们支持这件事情，一起努力。这不只是你我的问题，更是整个国家的国安问题哦。我们下周再见，拜拜，
0: 拜拜。

0: 孩子，你怎么了？可以静下来让我休息一下吗？别人都说我不够严格，可是我已经尽力了。
1: 爸爸妈妈，对不起，我不是故意要惹麻烦的，可是不知道为什么就是静不下来，我该怎么办？
2: 您是否也想知道如何面对这些脑子想个不停、身体动个不停的过动儿呢？欢迎收听《耀动之心》，邀请您一同关注光芒四射、活力充沛的过动儿。
3: 各位全球《耀动之心》的好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巨龙，今天很高兴我们邀请到的来宾是台北市家长会长协会罗金城副秘书长，好，来到我们的节目中。那节目的一开始，我们邀请刘副秘书长也跟所全球的听众朋友问候一下。
4: 大家好，我是那个台北市家长会长协会副秘书长罗金城。
3: 是，欢迎这个我们的金城副秘书长哈。那等一下我就简称金城齁，这样我们可能谈会比较轻松快速一点。那当然线上的听众朋友可能对于金城副秘书长相对

0: 较陌生一点。好，那我们是不是前面的话也可以先开场，我们也请我们的罗副秘书长帮忙稍微介绍一下。比如说我知道每个人的可能行业齁 ,365 行行行出状元，可能在不同的产业，或者是他曾经在教育的领域，就聚龙知道好像在教育的相关领域也有服务过，比如说家长会啊，在社区的部分或者其他的团体，是不是在这个部分也请罗副秘书长帮我们稍微介绍一下。
1: 好的。我目前是台北市家长会长协会的副秘书长，那我从我小朋友小学开始就是在家长会服务，那小学部分一样有做家长会的家长委员，国中有做家长会的副会长，那目前在高小朋友在高中，高中部分也是家长会委员，那预计今年会接任家长会会长的职务。然后本身因为之前做读过先民学校，所以我自己目前也是那个台北市市营后线的顾问，那预计明年应该有机会接任台北市市营后线的副主任。然后自己本身目前从事的是电子零件的产业，那我们销售风气喇叭和麦克风，那销售的范围是全球都销售。那我们有一些比较有名的产品，像是 U-Bike 的部分，它使用喇叭，或是说在 Barcode Reader 或是所谓的点餐机的部分里面有蜂鸣器，那也都是我们在都是我们销售的一个对象，一个我们的客户，那大概是这样子。
0: 是，谢谢金城副秘书长的介绍。哇，这个在做的这个工作齁，这个涵跨的产业也蛮多，可以服务到蛮多的产业，非常棒齁。那刚刚有听说，就是听到这个金城副秘书长有分享说，像孩子在不同的学程，国小、国中、高中等等不同的学程刚好都有进到家长会服务。诶，请教金城副秘书长，您的孩子都是念不同，虽然是不同学，他都是念公立的吗？还是有的时候念公立，有的念私立？
1: 哦，小朋友有点不太一样的地方，他在台湾都是念公立的，公立的小学、公立的国中、公立的高中，当然幼稚园是读私立的啦。
0: 是，
1: 那因为小朋友妈妈是日本人，所以他有双重国籍的身份，然后小学时候还有国中都有同时去读了日侨学校，所以他我常说他本来就是出生就不一样，所以他的语言部分是比较广宽广比较广阔一点，
0: 是是是，
1: 比较有点跟一般的小朋友不太一样，平常是要特别去学，但是他在家里就会说，自然就会说了。
0: 是，哇，真的是很特别齁。这个刚好这个金城副秘书长提到齁，那日侨小学像就早期好，我记得几年前也有刚好有机会去参访，那很多让我们印象很深刻，比如说他的桌椅的排列不是像一般的就是这样啊横的或直的，他是有点扇形，就是说老师跟小朋友，老师在前面讲课，他看得到每个小朋友，那每个同学也都看得到老师。我觉得这个是那时候我印象很深刻。然后还有像比如说有一些特别的独轮车，或者是其他的哦，还有午餐，他们需要自己带，因为我去参访的那一天刚好看到有些同学是自己带饭团那些，这让我们觉得比较特别啦。哦，可能跟其他不晓得，你之前孩子念那边的时候也是有，那边也是有营养午餐可以选择，只是你自己选择要或自己带，还是没有，他就是统一都自己带。
1: 不好意思，我们小朋友和不是正式的日侨学校，因为他是日本人，所以他还是日本籍的，所以日本的国家会有补助让他在海外部分会有另外的教学，但是那就是在周末周日到日侨学校去学习，所以不是按一般的，
0: 是是，不是正式周间然后在那边，
1: 因为他周间是在我们的国民中学、国民小学在上课，
0: 公立的学校这样，哇，那也很棒哎，他刚好这样可以接触到不同的文化哈。
1: 所以就有你提到的这部分，其实我不是很熟。
0: 好，是是是，难怪哇，真的太巧了。那刚好刚刚就是听这个金城副秘书长介绍，那我也知道您是在台北市家长会长协会服务，这个秘书处我相信非常忙碌啦齁，因为

0: 什么大小活动啊，就知道有些团体它比较大，像这个家长协会好像也是台北市算比较大的一个协会啊，几百人的会员，那所以它可能有很多委员会，不晓得说清晨副秘书长都是在协助哪几个委员会呢？
1: 哦，台北市家长会长协会目前包含了四个学程，国小、国中、高中、高职，那应该算是目前台北市规模人数最多最大的一个家长会长的协会，那里面有很多的委员会，我们在家长会长协会下面很多的委员会，包含教育委员会，
0: 是，
1: 然后包含联谊委员会、校际交流委员会等等等等，那各自有各自的负责的部分，那很高兴有在参与教育委员会部分，那教育委员会就是希望能够跟提供一些有意义的活动，能够增长大家知识，或者说针对教育部分有相关的，然后给我们的会员办这些活动，让大家能够有一些更加的增进的一些地方。
0: 是，哇，真的很棒哦。那刚就巨龙知道，好像像比如说台北市家长会长协会里面的教育委员会，这个委员会好了，当然顾名思义，教育委员会可能都是办比较跟教育跟其他联谊或其他委员会可能交流比较不一样，国际交流这些，那他这是比较办教育相关。那我印象中好像近期或是今年度年度的好像也有办很多有关这个就是我们的这个参访，是不是还有活动，是不是可以稍微帮我们介绍一下，像我印象好像就有什么参访台北市跟特教有关系哦，因为它是台北市资优教育中心，还有像国立教育广播电台的总台等等，是不是刚好您也有参与这样的活动？
1: 是是，今年到目前为止，我们教育委员会一共办了三次的活动，第一个就是在建中建国中学里面的建中资优资源中心，然后还有一个国立教育广播电台在建国中学对面的国立教育广播电台的参访活动，然后第二个就是在6月25号有我们在台大集贤厅有办了两场办了一场讲座，那请了两位专家来做一个演讲，然后第三个就是8月19号有数位时钟台北市数位实验中学，然后还有永春高中的参访。
0: 嗯哼，哇，真的是非常，听起来真的是活动非常的多哈。那我就先请教一下，像比如说台北市资优教育中心哈，当然有些县市也有资优中心哈，就巨龙知道在台湾这边，那但是资优中心确实是很少，比较少了，不是不一定是每个县市都有哦。那但是在特教法规里头，它资优也算单独的一个账别，比如说我们举例来说，视障、听障啊，脑麻、过动，他们有单独账别，它叫情障或者是自闭等等就是很多不同的账别那刚好这个肢体障碍，那刚好这个资优它就是单独一个账别，但资优有可能单独一个或者共病，比如说合并自闭啊，或者合并ADHD 等等这个大概是让大家知道。那其实我觉得光听这个刚刚我们提到的这个教育委员会参访，像第一个这个这样的活动，参访台北市资优教育中心跟国立教育广播电台，我觉得就非常有意义因为其实对于很多家长或者是老师都知道，但是可能也很少人到这样的中心有机会去参访那您有没有参访不管是这个台北市资优教育中心，或者是刚好那个另外一个单位国立教育广播电台总台，有没有什么您自己有参与过，有没有什么心得也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1: 国立台北市资源教育中心它的设置缘起是由依据是台北市支付优异教育白皮书2000年的部分，然后它地点是在台北建国中学，然后它成立的目的是建立良好的资优教育资源系统，提供资优教育资源服务，然后促进资优教育观念及普及，带动普通教育革新，提升台北市教育品质。那目前它有分三组，研究发展组、进修推广组和资源服务组。那服务的他们服务的学生原则上就是有 比较特殊的学生，那

0: 不然就是给这些自幼学生有一些不一样的资源。
1: 是。
0: 然后教育广播电台的部分，那也是提供有教育相关的一些资源或是一些那个内容给我们的听众。
1: 是，其实教育广播电台，因为好像刚好你们参访的是总台，因为他好像就我印象中，他在花莲啊、台东啊，可能有些中部、南部有些县市他也有分台。好，那当然，这个就是都一样，不管是总台分台，都是在像刚金城副秘书长提的，他可能就是在从事教育相关的这样的广播，当然也有，就我知道，据我知道也有专门为特教相关特教做的节目，就是他不同类型啊，或者家庭教育等等，就是跟着围绕着教育相关，所以还是要很感谢这些节目的制作人、制播人包含这些筹备的，因为我们自己也是，像我们现在自己也是在电台这个主持广播节目，所以其实都是一样因为他们有的还也是，就我知道有的这个刚好认识其他主持人在有在教育国立教育广播电台服务，有的他可能播错节目是比较深夜时段或是比较凌晨时段早上的，比如早上五点六点那种那他们也是很辛苦，因为有的是现场直接 online 直接播出那有不一定都是预录的，所以其实是真的很感谢这一些大家一起为教育不管是台北市资优教育中心的伙伴那因为资优这块也是很重要嘛那所以这个不晓得说金城副秘书长，您的孩子在不同的学程中，您那时候有遇过，就是有听到孩子或自己有曾经有遇过说，好像那个学校里头有比较资优的同学，资富优异的部分。
0: 哦，是，当然在小学时候其实就有一些资优班，国中有特别的资优班，
1: 是，
0: 那有提供成绩比较特殊的学生有特别。给他们特别的一些资源
1: 是没错，如同刚金城副秘书长说的，其实俊荣有遇过，就是因为有参加那个像特推会嘛，特教推行委员会，像我记得国小那时候孩子有一个孩子在国小的时候刚好担任特推会委员，他其实他是那个要审的那个其他同学他是跳级的很厉害，就比如二年级国小二年级跳四年级因为他其实都会所以真的也是真的，其实是真的围绕我们周遭也是有这样。那除了刚刚讲的这个台北市这个资优教育中心之外，与国立教育广播电台总台，另外当然我们好像有，就我看你们的这个资料，好像有比如说有协办过这个新兴制造科技中心机器人探索营，这可能有的是当天单次的活动啦好像是跟台北市新兴制造及科技教育中心合作那主要办理的好像是台湾嵌入式及单晶片系统发展协会这也是一个全国性的协会那当然现在机器人科技这些也是很尤其 AI 啦我们都常在开玩笑说那未来的很多的一些paper 或是论文，这是不是都是会由 AI 或工作会由他们来协助，当然能协助最好，但是也不希望说我们都人类都没有掌握到那个关键啊那您刚好我刚听您介绍的职业刚好是跟电子相关的，那您对这块的看法，就是科技或者 AI 这未来的看法
0: 这个部分我们有常常听到说科技始终于来自于人性所以我的看法是还是逃离不出那个人类的应用你任何东西制作的都是要跟人类应用有关，所以如果说你做出来的东西是天马行空想出来是很高深的东西，但是应用不到，可能也不是一个很好的产品或是一个很好的 idea。
1: 是，我觉得这个很棒这个 idea 这个想法很好，就是说其实造出来有很好的概念，可是造出来是要使用，不然大家都看得到但是都没办法用到，也有点很可惜比如这产品好它价格非常高十倍的这个一般的民众也没办法普及这就有点可惜好，那据龙了解，除了刚刚前面介绍的这些活动之外，我们另外好像

0: 办了一个这个教育讲座。那教育讲座的话，有邀请到这个在展覆教育非常有名的这个杨文贵博士，那主要就是讲 AI 冲击的时代，那个这个温柔的，我们怎么样温柔坚定的来一场这个教育的革命。好，当然这个杨博士他有针对这有一些阐述啦。好，那另外好像对于这个我们宏国德林科大的这个段业芳校长，他也是 speaker， 这中间有分享有关这个刚刚有讲比较实用的，因为他是北科大教授嘛，所以就是生活化学这些比较实用的。不晓说这一场这个教育讲座这个刚好金城副秘书长是不是也都有参与，哎，您的有没有什么心得跟大家分享一下？
1: 因为我们负责秘书处的，所以有所有的相关活动我们都会出场去协助。
0: 是，
1: 所以当然这个教育讲座我们也有参与。
0: 是，
1: 那这两场，一个就是王杨文贵博士他讲展覆教育的部分，然后段业芳校长说生活化学的部分。那这回到我刚才说所谓科技始终来自于人性的部分，那这个段校长讲生活化学部分，也是告诉我们说所有生活上所有的化学相关的部分，就是说都会遇到了，平常遇到的化学部分。
0: 是，
1: 然后展覆教育也是要告诉大家说怎么引导孩子在实际的生活上，然后要怎么去做，所以也确实也都是生活上实际上应用的部分了。
0: 是，所以其实就从前面刚刚我们这节目开始介绍到现在，其实就这样光听教育委员会好像就已经办了好几个活动。好，那当然有时候受限于时间，因为有时候刚好可能是上班上课时间，或者是场地的因素，或许没办法非常多人。那我讲多人是比如说一两百人这种比较多的，但是几十人是都有。就我知道好像你们的参访或者是这些也是都几十人，包含教育讲座可能都是三五十位有。好，那这确实也是很棒，让这个有关教育相关的，当然如果未来有这样的讯息，也希望这个金城副秘书长也帮忙反映，像比如说跟台，算是他好像是你们教育委员会举办，可能可以跟我们的台北市教养会长协会反映说，是不是有机会让更多的家长会或者家长的朋友或者对有幸甚至有兴趣的民众，如果场地各方面是容纳得下，也可以让更多人来参与。好，那我知道最近期的一个活动就是有关这个我们去参访台北市数位时钟，然后数位实验高中，它的全名好像是这样。然后另外的话，台北市数位实验高中，另外就是一个这台北市的这个创新实验中心。好，那当然创新实验教育创新发展中心，抱歉，这个全名应该是这样，台北市这个政府教育局实验教育发展创新发展中心。那当然顾名思义就是台北市所有的实验教育应该都是他在管理，这个中心在管理，所以这个中心也很重要。
1: 是，
0: 那刚好这个也是一次的参访，那当然据龙粗浅的知道，好像数位时钟它跟大家想象的不太一样。就我没有看过相关资料前，我也是会觉得说那可能就是在线上上课啊。既然叫数位时钟，可能如果孩子有报名上了，我就可能，是不是他只要报名就可以上呢？就您那时候的经验值，哎，
1: 不是哦，他们是有要经过面试，一样要经过考试。那他们教育是教育方教学方式是比较活泼的，但是不是说不用到学校，那他们会有一些很多的实作，包含到可能是现场田野去做实作，是有一些艺术的。那针对小朋友他可能比较偏好艺术，他还针对这个部分去让他更自由的发挥。
0: 是，
1: 那刚才讲到的两个单位其实都是在同一个地方啦。
0: 是，
1: 那所以他们都会相辅相成的去做一些互相的协助，有些资源会互相的提供。
0: 嗯哼，哇，那这很棒耶。 那如果说像刚提的，就是说当然他要进去也不是那么好进去，第一个可能有名额的限制。

0: 制。哦，那第二个就是说可能就要经过考试或者是面谈等等的一些程序。那当然我刚听金城副秘书长分享，其实觉得说诶，如果进去好像很不错，因为他听起来对于学生更比较接近适性教育的那一块，哦，他会比较往他的一些可以结合他的兴趣或专才专长这些去发展。哦，那当然我们另外的一个单位实验教育创新发展中心，因为毕竟台北市也是现在已经演变到现在，从第一间，我印象是方和国中，方和实验国中开始，这实验教育就开始了，那当然它也有民间自办的，也有这个政府办的或公办民等等，它有很多的方式，但是主要就是由这个实验教育的创新发展中心它来管理，那确实啦，一般的其实真的家长听到之后。都觉得哇，如果有机会更多的资讯更了解，我们也期待未来这些单位他们的广宣能够更广泛，让更多家长知道还有孩子知道，因为其实听过的问过听过的这个会长家长或会长他们好像说，如果可以的话更早知道，或许他说不定会让孩子去试试看，抱抱看。那不晓得说是不是您也是金城副秘书长也是这样的想法呢？
1: 对，当时是不知道有这样的资源，那如果知道资源当然会让小朋友去试，不过我觉得这个可能会比较适合这个有很有想法的或是本身就有一些特质的学生啊，那就是说他本身可能对音乐啊对化学啊会或是说对某个方面就是非常的有兴趣，那在很小的时候就展现出来，那他就非常适合到这样的一个实验中学去，因为他们会针对个别的需求然后去特别让他们去做这个发展，那他们这边不上课除了一些基础的课程之外，当然一些进阶课程，那文化教育也会提供他们，然后另外就是刚才讲针对特别的需求他们会提供他们的专业的认证啊，或是多元技能部分的辅导啊，然后针对他们的可能也会提供相关的海外的一些考试啊，或是海外的一些比赛，或者海外的一些升学管道都会提供给他们，所以这个我个人是认为比较适合比较有想法的学生，因为他们当时要面试要进去，那个校长有说过这个也一定是挑选比较不是一般我们的小朋友啦，所以我们小朋友即使要进去可能也不太容易，因为有很多的名额限制。
0: 是，哇，真的确实哦。那我们在上半段节目休息前我们也稍微再补充一下，因为就了解好像数位时钟它不是台北市的数位时钟它不是说都在那边都在线上上课。有时候会有刚金城副秘书长介绍，有时候会有实体课，但是当然他可能也有别的校区不同的，不是都在同一个地方，即便实体的部分，那也有在把城市可能当作他的大舞台教室，或某一个角落，像我自己好像曾经去动物园或是有一些场馆也有遇到他们的孩子或学生去做那边做功课或做研究或分组等等，那实验教育确实是它的涵盖是非常广的，那你说我们未来有机会我们单独看有没有一集可以单独再来谈实验教育，那我们上半段的节目到这边就先告一段落，请大家稍微休息一下，我们稍后再回到我们的节目中。

0: 各位耀动之星的好朋友大家好，欢迎回到我们节目的下半段。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来宾是台北市家长会长协会罗金城副秘书长。那在上半段的节目中，金城副秘书长也跟我们分享了很多，比如说有关他自己的一些经历或服务的这个历练，还有在台北市家长会长协会秘书处这边服务或协助委员教育，类似比如说教育委员会这些，他中间的很多教育相关的活动哦。那当然也有一些是有接触到特教的部分，有的是一般的或家庭教育都有。好，那在下半段的节目，因为就聚龙照也金城副秘书长他的经历，自己的学习历程也很丰富，是不是可以先请金城副秘书长针对这个我们自身的这个学习历程，可以跟我们线上的听众朋友来做分享？
1: 好的，好的，那我就跟聚龙跟大家报告一下，我的这个学习历程是很复杂，非常多的。那个，因为我本身自己个性就是比较不稳定，所以我在幼稚园的时候，幼稚园就念了两间，那个有点，第一间好像离我们比较远一点，那我不太想去，我不想跑那么远，然后每次去都会大哭大闹，那我妈好像受不了，所以就搬得近一点，能够走路就到了，
0: 是，
1: 所以幼稚园读两间，然后上了国小之后，那这个父母也是希望能够比较有一点明星学校，或者说比较好的学校、嗯，所以当初进去那间学校又转了，所以国小也读了两间，又转到另外一间。那上国中之后，一样也有一样的问题，也是希望能够有一个比较好的学校，
0: 是，
1: 所以又从这一间又转到另外一间，所以目前为止，幼稚园、国小、国中，都是各自读了两间。
0: 是，
1: 那国中毕业之后，我们就上高中。那因为国中不太爱念书，所以高中其实第一间，我那时候上高中的那个联考，那时候要联考，那成绩不是很理想，
0: 是，
1: 结果还是请我爸托人去帮忙去讲说，哎，怎么去学校？
0: 是，
1: 那终于有一间那个高职愿意收留我，
0: 是
1: 啊，对，那所以就上了那间高职，可是读了两年之后，那因为又在学校跟人家打架，所以差一点被退学。那最后我就去又去转学，我就在转学考。我想说，因为那时候大家觉得好像五专好像会比较好，
0: 是
1: 高那时候读高职好像比较有点落差，那就去转学，结果就去转学到了五专。结果五专读了半年之后，因为这个也是太爱玩了，每天都在外面晃，跟同学到处玩。可是我们同学都，其实他们这间五专也不算差的五专啦，那同学其实都很认真，只是表面上都看不出来，每天跟你玩，但回家之后每天都狂念书，
0: 是
1: 对，然

0: 后有点搞不清，我也那时候搞不清楚，结果就读半年又被退学了。
1: 嗯、
0: 退学之后，我想说，哎、欸，怎么莫名其妙我被退学？我想说，大家怎么都没有被退学，只有我被退学。
1: 是，
0: 那我就又去考一次，那又读到原来这间学校，又读进来了，
1: 嗯、
0: 我又读进来，跟老师，哎、欸，我又老师我又来了、
1: 嗯。
0: 可是当然不同科目，原本之前是读电子，后来
1: 是
0: 又重考，又考到同一间五专的电机。
1: 嗯哼，
0: 但是电机跟电子其实有很大差异啊。
1: 是，
0: 所以
1: 嗯。
0: 半年了，就半年之后又被退学了。
1: 哇！
0: 我看我爸妈快疯了、
1: 嗯。
0: 然后被退学了怎么办？那就只好再找个学校，一定要有一个毕业证书。那又跑去那个高职，
1: 是
0: 跑回高职去读，那就是降级嘛，降一年、
1: 嗯，
0: 然后读了三年高职三年级。
1: 嗯哼，
0: 然后所以我。高中那个学程读了四年，然后读换了三间学校，但是等于说有一个学校还读了两次，
1: 嗯、
0: 是，然后再、嗯、当然就是得到至少有一个高职的毕业证书嘛，那时候是这样想的。
1: 嗯、
0: 那总之就是转回去高职之后，终于毕业了。
1: 对，
0: 毕业之后那想说要干嘛，也没真的无所事事，那就直接去兵役处。
1: 嗯
0: 就跟他说、欸、我一毕业但是我在没事做，那我想说来当兵，因为那时候好像也快到了服役的时间了，
1: 是是，
0: 所以就直接去、
1: 嗯、
0: 去服役。那时候也没想，我那时候年轻的时候真的是什么都没想、
1: 嗯、
0: 然后他就跟你说，那最近正好有在招宪兵，然后要我们那个宪兵的部分，你说好不好？那问我好不好，我说好，没问题啊。反正我那时候也没多想，就
1: 是
0: 说反正就赶快去当什么兵都好，就去当了宪兵。那宪兵的时候，在新兵训练中心，那时候我想说，哎，我想说既然已经来这边了，那也是要，
1: 嗯、
0: 我就本身就喜欢非常与众不同嘛，
1: 是，
0: 所以我想说，哎，我来当一般的阿兵哥好像也没什么意思，所以我就去考这个宪兵学校，因为我想说可以至少当个士官，然后就读了宪兵学校。
1: 是。
0: 那后来服完役之后，那我们就觉得还是高中高职还是不行，在社会上去工作，好像发现还是矮人一等。
1: 是。
0: 然后所以去读了二专。
1: 是。
0: 是。二专出来之后，那想说，哎、欸，我们在那个年代，其实专科毕业已经是不错了，不错了。
1: 嗯、
0: 可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工作一段时间之后，发现，因为现在大学越来越难，越容易考，基本上满街都是大学生。
1: 是。
0: 所以我觉得，我们专科毕好像还是不行，
1: 嗯、
0: 又差又是落人家一等、嗯。然后所以又去读了二技。
1: 嗯
0: 那当然，二技读出来之后，老师就觉得说，哎、欸，我在二技的时候是，应该说二技的时候就是。每年都是每学期都是拿奖学金的，
1: 哇！
0: 因为我
1: 是
0: 年纪比较大一点，比我同学年纪大，我在社会上过几年之后才读二技的，那比同学年纪大，当然我的经验知识会比较多，
1: 是是。
0: 所以我从而且那时候经过以前这种很混的时候，所以非常的认真，
1: 是。
0: 所以我每学期都拿奖学金，
1: 是是。
0: 从二技一年级，二技上学期下学期，然后再上学二年级上学期下学期，然后就当然就毕业。毕业的时候，我们的老师教授觉得说，哎、欸，你蛮优秀的、啊，哈哈
1: 嗯、
0: 然后就说应该要继续升啊。然后我也没多想，就好吧、
1: 嗯，
0: 那就继续升，然后就读了同一所学校的硕班研究所，然后就。当然就也是顺利的毕业，大家想说好像都很后来就开始顺，其实也没那么顺、
1: 嗯、
0: 我们在这个硕班的要找硕班的同学的时候，大概有16个人来面试，然后实际上就找了七位一半、
1: 嗯、
0: 那我们这七位同学第一年就是硕一下、
1: 嗯、
0: 硕一到要升硕二的时候就已经剩下大概五位、嗯
1: 哦
0: 对，然后到硕二要毕业的时候、
1: 嗯，
0: 就只有剩下我跟另外一个，
1: 哦、
0: 其他通通都没有毕业，
1: 是 是，
0: 所以感觉好像没有很难，但是实际上还是有一些、
1: 嗯、
0: 有一些关卡要过的，
1: 是。

0: 所以当然我后来有去继续读那个博班啦、啊嗯、因为我们教授说那你再继续来念，我是可是我想说已经很累，一直在读了学校，我看我说边的好像没有人任何一个我遇到过比我读的学校还多的人啊，
1: 是是是，
0: 那读了太多学校了，然后想说还是要、嗯、当然这些东西是要干嘛，读这些就是要学以致用，就是要用来赚钱，要来用来生活的嘛，所以还是回归到去工作的部分、啊嗯、
1: 是哇，真的听这个金城副秘书长的分享、哦、我个人觉得哇很励志耶，就是因为你也从小这样一路到大念了，就是来不管是什么因素，那也念了大概应该有十几间学校哦，那真的是也是很不容易，那也没有说因为放弃，就说啊反正就这样了，那也不用再念。其实我据我周遭也有这样的朋友，就说诶他的其实也没有念到很高、哦、可能就是高中高职 或国中毕业，或者是、甚至好一点可能就专科毕业、五专类似这样的，但是诶其实也没有人到企业后，因为我有问他们说诶那你们到企业或者工厂这些有些不同的产业，他说其实我们进去的很早，如果他年资已经蛮久了，比如说20年以上，那公司或这个单位并没有要求说他一定要再去念到什么学历，因为可能单位会觉得说你可能经验值会比那个重要、哦、但是当然自己第一个我看问很多去念硕博士的就说啊，可能人生可能过50岁那你会不会有个遗憾，你需要自己，这没有说一定要念，但是你可能自我想要挑战或是想要有取得一个这样的类似自己的成就、啊、就是在拿到一个学历、啊、这也是自我肯定。那另外一个就是虽然啊这个啊没有公司单位没有要求，因为毕竟很早期的制度跟后来的不一样，他不能拿后面制度去要求前面，
0: 没错。
1: 那可是其实就像我自己也曾经服务过一些企业或单位，其实后来的部门主管其实很多也都是硕博士，
0: 是，
1: 那你自己也会有感到说啊，如果你是专科以下学历，你也会觉得说哎好像稍有不足，或者你带的都是什么英文外文系，你也是觉得哇，现在的年轻人的活那个也是能力很强，自己可以再进修会更好，
0: 是，
1: 所以真的很感谢这个我们的金城副秘书长今天愿意跟大家分享、哦、这个、我觉得是蛮励志的，其实就是我们鼓励我们线上的听众朋友，不管你在哪个国家地区、哦、其实有时候或许你现在刚好面临的就是遇到瓶颈或是困境挫折，那但是他可能就是一时的，不要说因为这样就放弃或是、哦、没有希望、哦、那当然我们再回到教育这边，那当然我就要请教金城副秘书长说诶那像这样的话你自己是这样的历练、哦、刚好有这样的就学的经历，那对于比如说我们现在的教育的部分，比如说很多大人会说哎，那孩子我这也是无可厚非，就是父母望子成龙望女成凤，那但是孩子你会现在会希望他自己有经历这样，你会希望他或者周遭的朋友是不是让他们去适性走自己的兴趣，还是没有，还是你现在还是社会上也是有一些还是照长辈或父母的期待呢，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0: 是是是，这个部分我们以前有一个老师跟我们说，就是人最怕比较啊，意思就是说今天就是为什么要念那么多，如果说今天是在一个只有一两百个人的村落或是一个小农村，然后一辈子就在这边的话，其实你读到博士也没什么用、嗯、那刚才讲人会比较，就是说其实我们工作这么久之后，然后就很多新进来的员工或是我们自己底下的部署都是硕博士，然后满坑满谷随处都硕博士，然后再比较一下，哎，我是专科的，那怎么感觉就是完全不一样，
1: 是，
0: 那你由一个专科来，虽然说你的学历没有到，但是经验比他们丰富太多了、嗯、但是常常就会想说我一个人我带上我自己不要有什么特别想法，那他们希望他们

0: 也不会特别想法，但是很难，人家没有特别想法。如果你是一个硕士或是一个博士毕业的，然后想到你主管是一个专科的，你会不会有点不服？有想也是有机会。那刚才带到这边就是提到说，现在以自己的一些个人经验的，那我们对我们自己小朋友，那对于包括我们学校，因为我们现在未来会有机会接任家长会会长的部分，那我们这些学校的学生，我一些期许和勉励，应该这样讲，对，就是说。现在的小朋友，小朋友的，我们这也这么辛苦的花很多时间，我是不太希望他们也跟我一样花那么多时间在学习上，因为毕竟我刚才一直在强调，就是学以致用，学以致用，我们学那么多就是要用，不然你可以念到死啊，学到老都学到。活到老学到老，但是活到老学到老意义在干嘛，在做在在什么呢？我们学那么多东西，然后就学了就当吃饭一样，意思，然后没有运动，然后胖的不得了，然后就没有然后了。所以要学以致用，那当然就是说学习不要真的不要能够不要花那么多时间，那就是能够我们都讲一样投报率，你用最少的学习时间，然后得到最多的效果，然后去做人生更多的事情。把我们小朋友的，我现在女儿的那个老师啊，我蛮尊敬我们的杜老师，他就是曾经有告诉我，我那时候有跟他讲说，反正就是使小朋友就慢慢学习吧。那 我以前也是这样子，然后就是花那么多。你今天就是笨鸟慢飞，慢慢做，迟早一天我总会把博士念完。可是我们老师也说不一样哦，那个小朋友的时间跟我们时间不一样，他们这是精华，非常精华的时间，他们一年可以抵我们好几年，因为他们毕业之后的生活可能20岁毕业，22岁毕业，还有人生还有三五十年可以会过，至少啊三四十年会过嘛。但是我们如果我们50岁读完博士，跟一个20岁读完博士，24岁读完博士，这个差异非常大，因为它有很大运用空间呐。
1: 对对对，
0: 他二十四岁之后开始可以应用他博士的学经历、学士还有他的一些历练来从事很多工作。
1: 是，
0: 那我们50岁。读完博士之后，即使要使用，就也不太可能有50年再给你耐用。
1: 是，
0: 所以这个是完全不一样的地方。那当然，还有我们家长也是跟我们讲，我曾经也跟我们家长说啊，这小朋友就让他自己自由了，反正我以前也都这样子啊。因为当然也被家长纠正，我们家长说你是你，他是他，完全你不能，你以前是这样子。你不能赖小朋友是这样子啊，对，我想也是没错。我们以前的时代啊，也不能说史前时代，每个人的状况不一样啦。当然也不能说，我也常跟我们同学说，不能说每个人都读到博士，那也不可能，因为你那每个人都读博士，那所有人便利商店的都博士的，然后我们高科技台积电也都博士的，那要怎么区分这样的人？大家工作都要做一样的嘛，对，不太可能。当然就适才适性，那我们每个产业每个工作，我们要行行出状元嘛，不是说做水电或做土木或者说做垃圾处理的都不好，那每行业都有每行业可以尊重的地方。那你做垃圾处理或者说你真的就是专门要做这个便利商店的，你很非常专精，你可能真的不需要念到博士。
1: 是，
0: 可是这又回到刚才提到，就是说人就怕比较嘛。那你哪一天有哪一天真的到40岁50岁的时候，然后你是一个国中毕业、高中毕业的，那你很多经验，所以你要公司会委派给你去带领很多人，或是哪一天你变成一个老板的时候，你会应征很多的高学历的进来，那大家都会看着你说，哦，你是比较嘛，人家比较你是某某国中毕业，你是某某高中毕业，这时候自己会觉得可能就觉得好像矮人一截，

这样子。当然就是自己心态调整，我没有说什么，我一说不是说国中毕业就了不起，国中高或是博士毕业了不起，国中毕业就不好，像我们郭台铭、郭董也是。

0: 对，然后还有之前另外一间学校也是那个东西南北的其中一间，台北市东西南北四大那个打下名校之一。嗯、对，所以就是说，不是说我包含我刚才讲我们那个四大名校中的我同学啊，也有当机师的啊。也有当机师的、嗯、那个年薪都三四百万的
1: 是、嗯、
0: 那也有当老板的那年薪破千万也有、啊嗯、那个所以说不见得是读得很高学历就会很好的那我们在会长协会、嗯、那我遇到很多的像诗词会的啊或者符文社的啊那很多都是高学历的、嗯、但是高学历也不见得会过得很好我也会遇到很多他们也是就打工人啦、啊、这、嗯、仅是打工人所以我才说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特性不是说读了很高的学历就能够有很好的成就或读很高的学历重点还是真的是要自己能够调试适应然后自己能够快、嗯、活得快乐是很重要的
1: 是
0: 那不过我们、嗯、因为现在这个公立社会没办法我觉得还是当然学历高一点就等于说我们更多的武器更多的资源更多的这个能够应对更多的事情的一个能力啦、
1: 嗯、
0: 那学的多当然就是以后发展的机会更多啊那一样的就是希望小朋友能够在越早把这些该能够完成了就不能说该完成就能够完成了就先完成嘛、
1: 嗯、
0: 那如果说完成不了其实就是人生短短几十年不太可能没有不太可能说每个人都要当总统每个人都要当老板
1: 是、嗯、
0: 对还是适才适性这个部分我觉得是现在教育可能要、
1: 嗯、
0: 要来调整或是要去教育现在小朋友的因为还有各位这个社会应该要有一些社会的一个氛围啦、
1: 嗯、
0: 像德国啊或是我知道德国或是美国啊他们很多就注重专业就像刚才提到他们专门的高中高职毕业的就是技师部分、
1: 嗯、
0: 他们非常专业那也非常受人 尊重、
1: 嗯、
0: 那台湾的教育就比较会说你一定要得到非常高的学历
1: 是
0: 才会得到别人尊重
1: 是
0: 那有时候我们常常说你看那个做工的啊你看那个、嗯那个收垃圾的收垃圾的啊、嗯、是啊我觉得这个可能大家重点是社会氛围大家还是需要调适的、啊、不然的话这样比下去是永远比不完的
1: 嗯哼确实哇真的非常谢谢我们的金城副秘书长的分享、哦、跟勉励那确实我也觉得刚刚金城副秘书长讲的很棒、哦、就真的是要适才适性、哦、虽然社会的一些氛围或观念不见得每个人都是一样都能接受但是怎么样学习调适不管让我们的孩子我们的学生或者是我们自己、哦、都能够活得快乐我想因为毕竟也面临在一个学生他或者孩子他从小到大他可能在学校社区或者到甚至出社会之后一样会面对刚刚举例的这些环境啊或者他人的眼光当然我觉得自己要有自己的想法啊不一定说很在意他人的啊也希望说如果您刚好也是家长或家里面有这样的愿意即便他已经是成年人了但是他愿意再学习或是有新的想法发展也可以支持他们让他们试试看啊因为机会都是这样你不试也不知道会成功或失败都有可能但是总是一个机会好，今天非常感谢我们台北市家长会长协会罗金城副秘书长来到我们的节目中那跟大家畅谈这个有关教育相关的议题那也再次谢谢我们的金城副秘书长也欢迎各位空中的听众朋友下周同一时间再继续收听
0: 谢谢
1: 拜拜
0: 谢谢拜拜
1: 好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娱乐制作主持的《永保安康》。
1: 公共安全与身体健康是在温饱无余的现在最令人害怕的两大杀手。人类智慧可以帮助自己避灾而趋吉吗？什么样子的想法，什么样子的做法，让我们得以安全与健康呢？请收听《永保安康》。
2: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所收听的是由 NEES Radio 所为您直播的《永保安康》，我是娱乐。今天呢，可以说是重启《永保安康》的第一集。那我们这一个系列呢，为大家安排了一个非常特别的，跟各位的自身安全都非常相关的一个议题，而且我们会谈一整个系列的议题，就是呢，在这个防灾跟防火宣导这个部分，大家不知道知不知道，竟然有一个专门的团队是在为了大家的安全，然后挨家挨户的去宣导，是非常非常特别的一个志工的行列。那今天呢，我们第一集就要邀请到新北市消防局举光义消防宣分队的分队长许晨勉阿勉姐来跟大家一起分享。阿勉姐跟听众朋友问好。
3: 好，我们主持人好，那听众朋友大家好。
2: 对，阿勉姐，你好像你101年就已经得到凤凰奖了，是不是？
3: 100，我应该是100。
2: 哦，100年
3: 是
2: 就得到凤凰奖。
3: 是，
2: 它是凤凰什么奖？
3: 他应该是这样子讲，他是属于我们在消防单位里面，中央单位里面最高的一个荣耀。那在全国啊，就是全国，你看目前的全国复宣人员有7000多位哦。那每一年只遴选有各县市推代表出来，只遴选复宣的部分只有6位。
2: 哦，只有6位，
3: 只有6位，
2: 这是很高的荣誉。
3: 是，应该是讲消防的最高，中央单位的
2: 最高
3: 的荣誉是。
2: 哇，真的很不简单。因为刚才阿勉姐有特别一直提到复宣嘛，
3: 是，
2: 就是这个是我们第一集播出，所以我们要让大家知道一下，因为我们今这个系列谈的就是防灾防火的宣导，
3: 是
2: 对不对？就是要让大家能够避免灾害，趋吉避凶啦。
3: 对，没错。
2: 因为我们刚刚谈到复宣，等一下我们来解释一下到底什么是复宣啊。不过我比较好奇的事情是，

0: 像志工有爸爸舅啊，嗯、对不？
1: 是啊，
0: 有医院的志工啊，
1: 对，
0: 对不对？然后有哪里的志工？可是为什么阿棉姐会想到要加入消防志工？因为这个一般人可能比较没有想到，想到志工的比较是什么学校的导护妈妈呀、啊，或者是医院里面的引导的志工啊，好像怎么样会想到要去加入一个消防志工的行列啊？
1: 嗯，这个说起来真的就有一点点典故啊，哈、嗯，事实上在87年的时候，我刚好退休。
0: 哦、
1: 退休的
0: 这么早就退休了、哦、
1: 对对退休
0: 的大家没看到阿棉姐很年轻、欸、
1: 哦是哦我也觉得我越来越年轻、欸、对其实那个应该是在87年我退休 的才两三天、哦、某一个就是一个下午刚好其实刚好我家的楼下、嗯、我家楼下是那个大卖场
0: 哦
1: 那刚好在下午的时段我到阳台发怎么会发现那五户的烟啊烟一直往上飘我就出门一看、嗯、哇不得了了原来是那个冷气水塔、
0: 哦、
1: 冒火冒烟了
0: 就是等于是着火了
1: 是着火了、哦、那当下的我、欸、那个时候不知道怎么办也没有这样从来
0: 很紧张哎，
1: 很紧张、欸、就跟定位就在家里面的只有一个当下的家里只有我一个人、喔、第一个时间、喔、我不知道要做什么、嗯、也不知道要该怎么样做怎么样正确的一个动作、
0: 嗯、
1: 我就 猛打怎么样119
0: 哦是是是
1: 啊咔咔那个小
0: 这应该也是正确的动作吧
1: 是没有错但是我现在回想起来还是真的有点恐怖
0: 对对对因为太紧张
1: 对对然后就是 你在那个短短的一分钟之内 你会那个时间过得很快哎你得赶快洗干那这跪掉那样呢就把那救火枪拿回来，所以那一分钟之内，我可能打了十几通的119、
0: 哦。真的、哦、
1: 啊，咔咔一
0: 点，你真的很紧张，
1: 太紧张了。然后真的也是就恐怖，因为火跟烟嘛。嗯、
0: 对对。
1: 那时候因为也不知道怎样的一个处置作为，
0: 嗯嗯嗯、
1: 然后感觉我自己就有福气的呢，今晚搁坐一家，因为那个时候也不懂得讲安尼，把他们关起来啊，还是安那吼，就哭哭中安尼。啊也不知道
0: 而且家里楼下着火是非常惊人的一件事情
1: 对对没错那就因为这样的因缘之下就一件事当天的晚报、哦、就隔天的晚一个、哦、当天的晚上的一个晚报
0: 嗯嗯
1: 就这么的就是出现了一批就是当时是台北县消防局登了一则就是要招募一批的妇女防火宣导员、
0: 哦、
1: 那这批的晚报我就仔细给他看妇女防火宣导员到底做什么？
0: 对，
1: 内容乍看之下，哦，他是要训练一批的一个这个防灾，
0: 嗯，
1: 就是训练一批这样的一个宣导员，然后未来走入社区啊，嗯、然后从户外走到家庭，然后去跟民众宣导
0: 是
1: 防灾的一些相关知识。
0: 哦，
1: 哎，我发现看到这一则，我都跟家里人，这我就。当下觉得那这个就是我想要的
0: 哦，
1: 因为就回想到
0: 亲身经历，
1: 就回想到那个下午的那一幕哦，心想太恐怖了，我觉得这是应该我要，所以那一天晚上其实非常的期待天亮
0: 哦，困
1: 没起呢，
0: 哇，这么兴奋，
1: 真的很兴奋，很自己的内心就很激动啊，所以隔天哦，我真的是套餐不一定准时哦，就卡点位。进去消防局他有留一个专线电话、
0: 嗯嗯、
1: 我就说我要报名参加
0: 哇
1: 所以我就成了当时台北县、哦、就是招募这个妇女防火宣导队第一个
0: 报名的
1: 第一个主动、哦、报名要参与这个活动所以就因缘机会之下、嗯、我觉得这个就是 也是一个真的就是一种缘分、啊、
0: 对对对
1: 然后一直到现在22年
0: 今年
1: 要迈入第22年
0: 哇
1: 是
0: 哇，我觉得这里面有几个亮点，就是阿棉姐竟然这么早就退休，然后又亲身经历了一个火灾事件嘛，
1: 是，
0: 所以
1: 没有错。
0: 我觉得这也很凑，真的很凑巧，就在你经历这个火灾事件之后，就看到这个妇女防灾宣导员的志工招募，
1: 对，没有错。
0: 对，
1: 所以我说就是很多事情就是一个因缘，一个缘分，
0: 对，
1: 因缘的机会，
0: 真的真的
1: 是
0: 哇，好巧哦！我觉得听起来都觉得好像一切不应该，就说怎么可能都是安排好的？
1: 对，我觉得就是这么的一个很巧妙的一个缘分、啊，
0: 对对
1: 对，
0: 对
1: 啊。
0: 哇好特别那可是因为我们刚才一直在讲妇宣嘛而且我们一开头也跟听众朋友说我们就是今天要来跟大家谈一个

0: 这个跟防灾有关的，可以让我们永保安康的一个概念，对不对？
1: 没有错。
0: 对，所以大家都会来好奇啦，因为刚刚讲到说复宣复宣嘛，到底复宣是什么？现在是不是又改成防宣了？又为什么呢？
1: 哦，好，其实就大家的好奇是一定的，就像我当时看到这报纸登的这一幕哈、嗯，那我也很好奇，到底妇女防火宣导员是什么？
0: 对，
1: 然后跟大家稍微聊一下，其实妇女防火宣导队哦，其实它是当时在87年哦，那个中央就是要成立这样子，那在新北市是在87年那时候开始招募的、
0: 哦、是，
1: 那其实就是要招募一批，就是利用女生啊，比较拥有这种比较有那种亲和力啊、爱心啊、耐心，好、哦、可以就是说接触到民众，就女人的那种魅力、哦嗯、有没有，
0: 然后也比较柔软、
1: 哦、柔软柔性的这个宣导模式、哦、从户外走入家庭，所以我们妇女防火宣导队其实是属于义勇消防组织里面其中的一个，
0: 是是，
1: 那整个义勇消防组织里面有的义消里面有分为救护的义消、
0: 哦、是救护
1: 还有救灾的义消，
0: 救灾就是比如说打火这些，是不是、
1: 啊、对对对对，那我们是属于宣导的义消、
0: oh.
1: 哦、所以那我们这一批在87年一直到105年之前我们全部都是女生、
0: oh. 哦、到101年以前都是女生，
1: 105
0: 之前都是女生，
1: 对对对，那105大概105年左右嘛，那中央为了就为了就是两性平等嘛、
0: 嗯、
1: 那有很多的男士会觉得为什么只局限在女生可以参加这样的一个
0: 为什么
1: 这么有意义的，为什么我不行、嗯、所以目前我就是开放，就是只要你有心参与、嗯、有时间，
0: 是，
1: 那欢迎就是说男性朋友
0: 是
1: 也可以加入这样的一个行列，
0: 哦，所以就
1: 所以
0: 妇女防火宣导变成
1: 现在就把它更名改为就是属于防宣队，
0: 哦，防宣队，
1: 妇女两个字就没有特地就讲妇女，也就是说只要是有心的人士，不分男女，
0: 是是，
1: 哦，对，
0: 都
1: 可以欢迎大家加入这个、嗯，对，是这样。
0: 那我们刚刚谈到都是在新北市嘛，
1: 是，
0: 就以前叫台北县，对不对？
1: 哎，对。
0: 那像这样子的防宣队，它是全国都有，还是？就有一些特定县市，譬如说5都啊、6都啊这些。
1: 哦，这个在目前我们像全国都有。
0: 哦、都有，
1: 那目前哦，在全国从像新北市在是88年9月正式成军的。
0: 哦、
1: 在我们现在的苏院长，就是早期他是我们北县的县长、
0: 哦、是是是，
1: 对，在88年，我印象很深是在9月4号，
0: 哦，
1: 有我们现在的苏院长正式曾经授旗了、哦。那新北市一直到现在，我目前有28队，
0: 哦，
1: 将近800位的防宣人，
0: 哇，那也不少、欸，
1: 防宣人员
0: 是是。
1: 那在全国各县市都有这样的一个组织哈、哦哦。那目前在整个全国有269个队。
0: 哦，全国
1: 269个分队哦，
0: 嗯嗯嗯，
1: 有将近有7200人左右。
0: 哦，哇，这也是不少哎、欸。
1: 是是，其实最主要就是现在整个我们这几年下来，从整个住宅火灾，因为宣导、
0: 嗯嗯、
1: 住宅，因为我们的一个努力的一个宣导，那看到火灾的一个逐年的一个
0: 下降，
1: 然后显现我们妇女防火宣导队，就是现在的防宣队哈，
0: 对，
1: 他的有这样的一个成效
0: 、嗯、
1: 是是，
0: 对啊，真的很不容易，就是说他真的有实际的数字，就是在这个宣导之下，他就会逐年下降，火灾的比例逐年下降，
1: 对
0: 对,
1: 对，当然这个的努力也我们只是其中的一个小种子，
0: 嗯，
1: 那当然最主要还是在我们中央单位跟还各地方县市政府哦。大力的一个推动防灾、
0: 嗯嗯
1: 啊、当然妇女防火就是防宣队、哦嗯、这样子的积极参与、哦、
0: 对、
1: 哦、去各走入到各社区来做一个宣导、
0: 嗯嗯
1: 哦、然后提升这个民众的一个对防灾的一个重视
0: 意识，
1: 对意识 对，然后当然因为这样的一个各项的一个防宣的一个措施、
0: 嗯嗯、
1: 所以就降低了这个火灾发生的比例、嗯、
0: 哇，这个听起来就是觉得，哎，竟然我们其实没有想到，就只有想到说在。

0: 难发生的时候要赶快打119，然后就会有人来救灾，对不对？那我们就是我们一般知道啦，可能穿银色的就是义消啦，对不对？
1: 是是，
0: 然后穿红，不一定，不一定。
1: 哎，我们义消，我们的救护义消也是红色，
0: 哦，
1: 都是红色的工作服，
0: 都是红色，对
1: 对是。
0: 对，然后反正我们就知道有救火的，然后有救护，搞不好大家都不见得知道，对不对？就都不，我说不见得知道是有志工的，
1: 哦，
0: 对，我觉得大家可能不见得知道，哦，
1: 是是是。
0: 那可是更没有想到是，竟然还有一群人就是在防火宣导这个部分，
1: 是是是。
0: 那大家就会开始好奇啦，就是刚我们大概大致上知道说防火宣导就是要挨家挨户的去敲门，
1: 是，
0: 对不对？可是他到底敲门做什么嘞？他的宣导的内容是什么呢？
1: 其实应该这样子讲，早期我们的宣导最早我们在88年9月正式成军之后，其实我们刚开始都是在社区，所以我们常有一句话说，国家需要，不是早期我们常有一些防宣看到国家需要军队，那社区需要什么队？
0: 哦，
1: 社区就需要妇女防火宣导队。早期的那个齁，那也的确，我也以身为妇女防火宣导队的一员为荣为耀，尤其穿上这一套红色工作服，我就觉得非常的骄傲啊，
0: 是是，
1: 是。那其实刚您讲的，他都在做些什么？其实我们早期都是局限在于户外，就到社区啊，
0: 哦，
1: 到这些机关团体啊。
0: 嗯，
1: 那在就是90年之后，其实我们就是把从利用女性柔性的这一面哈，从户外怎么样
0: 走到
1: 家里走路的家庭，
0: 哦，所以最早是只有在户外，就请大家出来这样。
1: 早期我们都是在，
0: 哦，
1: 比如说到各社区啊，请他你办公室啊，啊，或者说一些的机关行号啊，学校啊，好，那在大概89、90年那个年代，我们就开始怎么样把这个防灾安全直接送到家，
0: 哦，
1: 所以我们叫做居家宅急便。
0: 是是是。
1: 对，那我们在做些什么？其实我们除了把这个由户外转到室内之外，其实我们每个月哈也会定期哦，就到各社区，到各邻里，然后针对这个民众，我们宣导他对于居家的用火用电安全啊，或者避难逃生，还有防震的这些相关的一个消防的一个概念，就是告诉他们，然后当然也会到各机关啊，甚至学校，把这些防火的一个相关知识都怎么样跟理念，就是传播给他们，对，等于把这些的观念生根啊，希望透过宣导，然后把这些比较就是平常应该要注意你可以做得到的预防的一个理念，输入他们的每一个人的送到家中，输入每一个人的电脑里面，是这样。
0: 对，所以我刚才以为就只有爱家爱户，其实也不止，对不对？
1: 是，
0: 就是说除了我们要去敲门按电铃，
1: 是，
0: 然后我记得以前有一个叫做消防风水师，我听过这样子的一个说法，
1: 就是
0: 类似这样帮你检查一下家里面的，
1: 是没有错，
0: 各个状况。
1: 对，就我们如果以单以居家宅急便，就是把平安送到家，就是俗称的居家访视，但以这个区块，其实我们是会透过，目前我们会透过里长，然后协助我们，然后事前的一个广播，
0: 是，
1: 因为其实早期我们比较没有这样的一个技巧跟方法，
0: 是，
1: 我们都比较就是挨家挨户去按门铃，那常常会碰到很多的，
0: 对，会有闭门羹嘛，
1: 对对对对，啊，我知道你要说啥，然后就门就
0: 门，
1: 就门了，就扣起来，啊，对，啊，现在就是比较有这样的，会透过一些的邻里长的一个管道啊，邻长的带领啊，协助我们，然后通常你刚刚讲的到居家里面，当然就是我们一进去就会眼观八方，就针对他居家的一个环境的动线啊，然后居家里面有没有，譬如说我们最进去就是除了看他的一个整个居家环境之外，我们第一个会先去从他的习惯上啊，会从后面看到前面，会请这个受访师傅啊，方便带我们去譬如说检视一下，他的热水器装在哪里等等，然后有没有异常。

0: 花炭中毒的余力，是是一直从后半段一直走、哦、走到厨房走到客厅、嗯、然后就针对居家的用火用电、哦、甚至避难逃生作为、嗯、来做一个宣导，
1: 是是 是, 是，对，你看居家的结果原来还有社区对不对，社区也去宣导，结果还有到学校里面去，
0: 是学校我们每一年、哦、其实也会配合分队的一些的既定的一个场次、嗯、那早期我们都会去，就是会去跟学校去跟他 讲解，就是说请他给我们宣导的场次、嗯、那现近年其实大概这十几年来，其实大家的防灾意识都提升，
1: 是是，
0: 那也知道 我们的宣导是受到就是大家的认同，所以现在其实在像在举光分队你是要提前提出申请的
1: 哦，
0: 不然你是要就是
1: 我排不到你哦
0: 也不是说排不到你，就是可能你想要的你可能譬如说你这些你可能譬如说你是下个年度的三月想要办理这样的一个申请，
1: 是是是，
0: 如果你当年度申请也许你就没有办法如你的日期、
1: 哦、
0: 可能就延到哦、就按到，所以我们会现在几乎像我们辖区都会在前一个年度你就要安排、
1: 嗯、就要
0: 提出申
1: 请，
0: 对，那除了你刚刚讲学校之外，像各机关
1: 公司
0: 社团公司
1: 行号、
0: 哎、我们也都有走进去，就是、嗯、也欢迎大家提出申请，那我们也会排一些既定的一个场次、嗯、
1: 对
0: 对，
1: 哇，这个触角可以说是非常的广，
0: 是是，这是一定要的，
1: 对对，因为毕竟各个地方都有可能发生灾难了，我们预防胜于治疗，
0: 是没有错，
1: 对不 对, 对，我们先休息一下，然后我们等一下再回来谈一谈，那到底这个消防跟志工之间是怎么分工的呢？

0: 欢迎您回到永保安康，我是娱乐。我们今天请来的特别来宾是新北市举光义消这个防宣队的分队长许承勉阿勉姐。
1: 哎，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对对对，我们刚刚在上一段的时候有提到，就是复宣都在做什么，对不对？
1: 是。
0: 那刚才我们谈到居家的这个防火宣导，那可是如果说它是机关行号，这个公司行号或者是一些社团啊，它有什么，它的宣导内容会有所不同吗？
1: 哦，会的哈。其实我们的一个整个机关社区学校的一个宣导内容，我们会依申请单位哦的需求，比如说依他的时间
0: 是，
1: 还有现场的一个空间哦，然后另外我们会配合节庆
0: 节令
1: 的一个。做一个规划、
0: 譬如说最近可能快要清明扫墓了，是不是？
1: 是
0: 一个节，算是一个节令这样子。
1: 对对，没有错。譬如说通常我们以十到每年的大概十月份到二月份，我们通常会这个刚好在季节交替的时段，
0: 是、
1: 我们会除了一般的一个宣导讲座之外，我们会加强宣导防范西欧中毒的一个安全宣导。
0: 哦，就是一氧化碳中毒。
1: 对，
0: 因为那时候大家都洗热水澡，天气冷嘛。
1: 对对，就是季节交换的时候，
0: 对对对，
1: 就是就会我们会加强这一个部分。
0: 是是。
1: 那譬如说像过年啊，过年到元宵这个阶段，我们会加强鞭炮释放的安全。因为过年期间啊，元宵大家喜欢怎么样？
0: 放鞭炮
1: 、就我们台湾的民俗，
0: 对，
1: 风情民俗就是这样。
0: 对对对。
1: 那但是我们就会着重在这一个部分，对大人也好小孩也好，
0: 就会加强宣导这个部分，
1: 对鞭炮安全的一个使用。
0: 是是、
1: 对安全。那像刚刚提到如果四月份是属于我们清明追思的一个感恩月，那我们会在这个月份，我们会特别的提醒我们的社会大众在祭祖之后，譬如说我们会去扫墓啊，我们一定要怎么样，将墓地就是周围的火苗要怎么样。确定要把它熄灭，
0: 对、
1: 那其实清明防火其实是一件很简单的事，大家只要做好我们有一个口诀啊，叫做四不二记得啊，
0: 四不二记得，
1: 是。那四不第一个步当就是说，我们不任意的怎么样燃烧这个杂草，如果你要燃烧杂草，我们会建议真的有这个必要，我们会建议他先将杂草怎么样。先除草
0: 、
1: 先除草不是说直接就去燃烧，
0: 不要用烧的，
1: 对、先然后再找空旷的地方再把它烧弃这些
0: 杂草，
1: 对、然后第二个就是不要随意的丢烟蒂
0: 这很重要
1: 这非常
0: 很多山火都是这样子来的，
1: 对，很多的这个爱吸烟的人士可能有时候没有想到说可能没有完全的确认结果就乱丢，就很容易造成像森林火灾一样。
0: 对对对，像这个小动作很重要，
1: 小动作，而且这个做得到吗？当然是做得到，
0: 当然做得到。
1: 对，然后还有第三个步就是不让这些名字怎么样到处飞扬。你在燃烧名字的时候，要留意旁边有没有一些会燃烧情形，会不会造成灾害发生。
0: 对
1: 对，
0: 所以不能让名纸乱飞啊，
1: 是，所以你一定要留意啊，留意这个。那第四个步就是不放，尽量我们会建议不放这个鞭炮啦。
0: 哇，会有人放鞭炮？
1: 会有一些人像去年我们扫墓的时候，我就有看到有人在
0: 放鞭炮，
1: 有的人有这样的一个民情风俗，
0: 是
1: 就是他拜完以后，感觉就是要让祖先知道，或者说
0: 把他叫醒吗？
1: 您这个是不是也有这样的一个就是说我们会建议

0: 只用怎么样环保的鞭炮
1: 哦
0: 啊、
1: 哦
0: 现在不是有环保鞭炮，就是、
1: 嗯、就是用放的，是不是、
0: 对，用放的啊，
1: 放声音就好，
0: 放声音啊，那这样也是有这个的效果啊，
1: 是是是，这个也是一个good idea。
0: 对对对，那如果你真的是要燃放鞭炮的话、嗯、我们会希望就是要留意周边防火还有自身的一个安全。
1: 对对，这很
0: 重要。这四步真的非常的重要。那二记得，那就是也是非常的重要。嗯、第一个就记得，当你要离开的时候，一定要把你周遭的这个名字啊，或者一些鞭炮，你要确认它怎么样，
1: 火苗都熄灭，
0: 它都熄灭，嗯，都熄灭。然后你要离开的时候，我们会希望你怎么样，一定要，我们都会建议哦，民众一定要准备那个水，
1: 哦、
0: 一桶水或者一个袋子装着水，
1: 对对，
0: 要到山上到墓地去把它确定个交息、
1: 对对，很重要、
0: 这非常重要的一记得、那第二个记得哦，也是非常重要，就是一定记得要随手把自家的垃圾怎么样
1: 带走，
0: 一定要带走、不要因为一个扫墓，然后一户人家丢一个丢两个，两户人家 哇
1: 就一大堆、
0: 这个、对，所以在离开墓地的时候、我们会建议大家就是举手之劳嘛、就一并带走、除了是安全之外也维护怎么样环境的一个
1: 环境卫生
0: 的一个整洁，
1: 对
0: 对
1: 对，
0: 所以在
1: 很重要、
0: 对对对，所以其实、在每个季节我们都有这样的一个就是配合一个节令啊、会特别做这样的一个规划、
1: 了解，哇，这听起来真的好完善哦，而且刚刚阿绵姐讲的就觉得她真的是拥有非常强大的专业、
0: 这是一定要的、
1: 那你们出勤的时候就是都几个人一起
0: 哦，通常
1: 它的编制是怎么样、
0: 如果我们会依这个分队的一个指示、我们会配合分队
1: 是、
0: 对，就是通常会依宣导场次的一个人数跟空间、还有他的一个这个申请单位申请的一个需求来定、那譬如说在居房来讲
1: 是、
0: 以我们举光来讲、我每个分队的一个居房排定的时间是不一样
1: 的
0: 有的人利用白天、那像我们分队有一些上班 的
1: 姐
0: 妹比较多，
1: 对，
0: 所以我们就利用晚上的时间、那像在举光的话我们是一次出去就是两组人力，那两组人力我们就会有两个警消同仁、那每一组我们会佩戴就是附带就是两个姐妹协助、两两一组，等于说一组人员就是有三位、两个姐妹一个同仁、那像近年我们就是有时候会有警察同仁也会来关心我们、会陪同，然后还有会请邻里长啊、会这样子、对，
1: 这样子大家比较不会怕啦、就以为是诈骗集团或什么的、就是 有警察、有这个警消陪同的时候，他的可能你们就吃闭门羹的机会会少一点，会吗、
0: 这肯定的肯定的，因为通常我尤其在居家访视的时候，民众一开门看到里长、而且快点临定、那是一些塞啦，他第一个他就觉得比较有安全感，
1: 对对对、
0: 虽然我们每个姐妹都、我们就是长每一个都这么的善心这么慈美的善目，但是的确
1: 是会怕啦，
0: 的确不是在早期哦，我们真的还是真的 真的被社会大众当成怎么样问起来推销的，或者是诈骗集团、
1: 我觉得也非常
0: 有
1: 可能，
0: 是
1: 有 推销这个可能很多人以为说 又要来推销什么东西，
0: 是
1: 對對對，
0: 那是在早期啦，那现阶段因为在中央啊各地方、县政府消防局都大力的怎么样就是也是去推广我们整个妇女防火宣导队、就是现在防宣队、所以然后也已经生根了这么多年了嘛，所以其实社会大众也非常的清楚的明了、我们这个各县市都有这样的一个、这么这一支漂亮的队伍，
1: 对对
0: 对,
1: 对，
0: 叫
1: 都是
0: 防宣队的队伍，
1: 对对，帅哥美女，
0: 是是是，
1: 对，所以大家如果有人来敲门、是这样的编制，大家就不要害怕
0: 哦，是是，对
1: 对
0: 对，
1: 欢迎他们、
0: 是还是要，因为我们都是好人，
1: 对对、
0: 看到我们就是看到平安，是，
1: 那其实我们从这边也可以很清楚看到就是志工跟真正警消之间的分工啦，
0: 是是，
1: 对对，就是他们有互相配搭的关系， 可是也有就是各自

0: 独立的作业，对不对？
1: 应该是这样子讲。这种状况是有的哈、
0: 嗯，
1: 那因为我们志工是属于辅助性质的嘛，
0: 是辅助性质。
1: 那我也常跟常有机会跟我们的姐妹聊天，或者其他各县市的一个、嗯、一个姐妹在聊天，我就常跟大家聊，就是说我们身为一个防宣员，现在都讲防宣嘛、嗯，
0: 是，
1: 我们是要成为分队的一股助力，
0: 不是主力
1: ，所以我们不要带一些困扰给分队，
0: 嗯，
1: 我们就是协助哈。那其实同仁就像我们分队的同仁，就像我们的家人跟孩子，有的都是像我们分队这一批有很多的年轻人哦、
0: 嗯，
1: 都是八年级的，
0: 哇，这么年轻。
1: 其实分队同仁，我们就是像家人，像自己的孩子一样哦、
0: 嗯。
1: 那他们的工作真的是非常非常的艰辛哈。那有种情况哈，真的有时候看在我们这些妈妈的眼里，有时候有一些的对同仁这个工作他们的艰辛，我看有一点不舍哎、欸
0: 嗯
1: 啊，真的有种情况，其实像印象很深，常常也有这样的一个情景会发生哈、
0: 嗯嗯嗯。
1: 记得有一次我到分队那一天，刚好我有协勤的一个勤务，
0: 嗯，
1: 然后我就签到好了，准备要等待同仁哎。那天分队同仁就发现分队那也静悄悄、
0: 哎、
1: 只剩下一位值班台一位同仁、哦、那当然我们一定知道
0: 是
1: 其他同仁一定是怎么样有任务在外了
0: 出勤了
1: 然后就问同仁他说有某个地方有火警发生、
0: 嗯嗯、
1: 所以全部动员了
0: 是
1: 所以我们要出勤要等待同仁一起嘛、
0: 哦
1: 哎、过没多久这些就是勤务车救护车都回来了嘛、
0: 嗯嗯
1: 哎、他们准备那时候也接近准备可能早餐都还没有吃哎、欸，
0: 嗯，
1: 哦，哎、欸，我们准备要出勤的那一刹那，可能早餐都没吃，也曾经碰到接近中午时段
0: 哦，
1: 才回来没多久，
0: 嗯，
1: 分队的警铃声又怎样？
0: 又响了
1: ，那这些的同仁哦，在不管是早餐也好，中餐也好，都还没有吃的状况之下，他们又出去了，
0: 对，
1: 那曾经有一次就。大概他们从我们从早上那一次我印象非常的深刻、
0: 嗯、
1: 大概早上的九点多一直到这个过中午、哦
0: 嗯、
1: 过中午大概下午的那一场火就是比较就是也去支援其他的、
0: 嗯、
1: 其他的一个大队的一个活动、
0: 嗯嗯、
1: 同仁们都到下午才回来
0: 哇好辛苦
1: 所以真的很辛苦所以其实看在这种情景看在我们这种妈妈的我觉得哇现在真的是
0: 就
1: 不甘的、欸、所以刚刚这是这种状况、喔、其实是常有的
0: 是是
1: 那第二种状况、喔、曾经我们在一些校园的宣导里面还有一些机关学校的一个宣导可能它比较属于大型的的一个宣导、
0: 嗯、
1: 可能分队出动的人力会比较多
0: 嗯嗯、
1: 欸、那执行到一半可能我们就曾经在我们的辖区的一个举光国小的一个宣导它一个大型的就是安排三个小时的、
0: 嗯
1: 哦、有五个站北的这个大型的一个宣导、
0: 嗯、
1: 到中间了一半发生
0: 火警
1: 对有火警了、嗯、那怎么办同仁一定是怎么样优先
0: 先救火
1: 一定是救火优先
0: 对对对
1: 所有的人就啪啪啪就全部都那现场留下谁
0: 就是防宣人员
1: 现场就是
0: 每个
1: 关卡都只剩下我们的复仙姐妹
0: 是
1: 所以复仙姐妹就要担起怎么样
0: 重责大任
1: 重责独立的一个重责大任了、
0: 嗯、对对对
1: 所以你刚刚讲哎，有没有独立的时候
0: 也有
1: 这个时候姐妹就是要发挥怎么样防仙的一个专业的功能
0: 是
1: 然后继续的怎么样把这个宣导的勤务怎么样、
0: 嗯、
1: 完成是
0: 哇这个真的听起来是很不容易、哦、那这个就会让我好奇到就是你们刚加入这个防宣的行列的时候、
1: 嗯、
0: 一定要受一些专业训练吧、
1: 哦、肯定是要的
0: 肯定要对不对他否则的话就没有办法像阿敏姐现在讲的这么专业每一个东西都可以这样侃侃而谈而且万一要出勤的时候你们就没办法独立作业
1: 是
0: 对所以他的就是你在进来接受这个专业训练的时候会很难吗或是会很辛苦吗
1: 应该是这样子讲你说难或者辛苦、哦、如果你是

0: 抱着一个欢喜心来参与的话，我觉得你就会去愿意去面临跟挑，你就会愿意去挑战你迎接而来的一个种种的一个任务的一个挑战。那刚刚提到专业的训练，这肯定是要，像在87年我看到晚报的那一刻，其实我跟消防，对消防在加入之前哦，我是一张白纸，好，我连紧张到连怎么打电话我都口出都
1: 讲不出话来，是不是？
0: 公啊都公啊那段，对，结结巴巴，然后重点都没讲到哦，所以我们基本上哦，加入复轩哦，我们向我报名哈、哦，报名之后就等待受训嘛。那基本上我们防宣人员有一个基本的一个新进人员的一个基本训练，
1: 是
0: 要接受48个小时的基本训练，
1: 48个小时，
0: 对，
1: 那也蛮长的。
0: 48小时大概在消防局来讲，早期的我那一个阶段，我第一批的那一个阶段，我们是用白天哦，整整的一个礼拜的时间
1: 哦，
0: 所以你就要挑战一个时间，
1: 对，
0: 还要挑战你的这个各方面的那个哈，
1: 对，
0: 种种的一个应该是讲刚开始真的有压力，
1: 会
0: 有压力，
1: 应该要记很多东西吧？
0: 应该讲这个压力应该其实不是在记，因为我觉得这个课程的安排是非常的棒
1: 哦，
0: 就你让我觉得感觉有那种入宝山似的、
1: 哦、
0: 收获很多，
1: 是是是，
0: 那压力、当下的我个人啊、我的压力是在于最后要结训
1: 哦，对，
0: 结训要考试，
1: 哎、对啊，一定要考过才行吧、
0: 那个时候现在想想哈、哎，那时候为着要参加这个妇女防火宣导队哦，听到说爱个科企工，哇，那我要参加志工，个爱科企呢？
1: 几十年没考过试
0: 了啊！对呀、啊，个唔捌做过学生已经很久哦，所以那时候真的有一点点，刚好上到一半，有一点想要打退堂鼓哎、欸、啊！但是又想到课程这么的一个丰富，然后后续又听到说后续是要走入这个社区宣导，让跟我。像一些跟我一样都不懂得这些消防知识的人宣导，哎，我再想想，可以帮助更多的人，
1: 对对，
0: 那我就把它就用这样的一个愿景哈、就坚持下去。那但是考试哦，真的要想到说最后结训哦，考试的那一刻还是压力哦，所以。印象当中哦，在考前的两三天我都睡不着、
1: 真的哦，压力这么大、
0: 那是对我个人而言，可能我自己的求好心切吧，
1: 对，
0: 所以甚至晚上哦，到一半哦，睡到一半想到说，哎，我要讲，譬如我要讲用火安全，哪一句话最好就起来写，
1: 真的、
0: 真的，那时候的压力就是这样。那现在想一想、
1: 真的好认真，
0: 对，那现在的这么多年了嘛，我们常看到很多的新血进来、那举光也一样哦，有很多个梯次，就是我们有荣退届退的这个部分、那也有新进人员的一个加入，
1: 是，
0: 然后他们一样要接受跟以前我们一样48个小时的一个专业训练、那如果你没有当过志工，你还必须要再加一个12个小时的初级的志工的一个训练
1: 哦，所以志工还有12个小时的训练。
0: 基本如果你都没有参加过，48个小时是指消防的一个，
1: 是
0: 一个
1: 消防的专业训练，
0: 是
1: 十二小时是志工，
0: 所以总之对是志工。但当然，如果你已经有在其他单位参加过志工了，
1: 训练就不用，
0: 那已经有拿到的这个志愿服务手册了，
1: 是
0: 那当然你就只接受这个48个小时
1: 哦，
0: 是这样子。
1: 哇，其实当个志工也还蛮不容易的。
0: 对，就是每个人的一个对这个，应该是讲说，参加这个专业训练，其实我问过数千个的一个姐妹了，其实大家都很欢喜，很认同这个区块，就大家的跟我的感受是一样，就是其实接受这个训练是帮助自己最大，也可以帮助社会大众。
1: 是，
0: 那考试是势必是一定要的嘛。
1: 对，
0: 那其实在考试 是我较紧张啦。我们的像我们队的姐妹有问他，少数人还是说会很紧张的，但是我都跟他们讲，只要你有心做好准备。

0: 其实都没有问题的。
1: 对啊，你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
0: 是，
1: 从那个时候第一个加入，然后到现在已经22年。
0: 是是是。那当然除了这些的，你新进人员要有这些的基本的一个接受这48个小时的基本的一个专训之外，其实我们消防局哦，在就是每年哦，在消防局的部分，每年我会办理2次的一个专业的一个复训
1: 哦，
0: 每年消防局也会办理。
1: 哦、
0: 那我们自己的一个分队，
1: 嗯，
0: 我们每个月也会办理一个长训，2个小时的一个。
1: 哦
0: 一个长训、
1: 哦、那真的是不马虎耶。
0: 对，透过这是一定要，就是要不断的怎么样 up 消防的一个专业，
1: 是，
0: 然后你才有这样的一个能量，
1: 嗯，
0: 来跟这个社会大众来做一个宣导，
1: 是、
0: 哦、那所以其实除了一个我们的分队大队还有局部的一个安排的训练之外、
1: 嗯、
0: 其实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内政部消防署他也在每年、哦、都也会办理一个叫做种子教官的一个培训
1: 哦啊，阿绵姐，你也是种子教官？
0: 是是是，我是
1: 种子教官是做什么？
0: 对，我是第一届的，就是我们消防局，我们新北市消防局就是推派我去参加这个
1: 种
0: 子教官的一个培训、
1: 嗯。
0: 那我们第一届跟我一起去，我印象当中。好像有三位、
1: 哦、
0: 那你不是你要去就可以去，因为这个
1: 要推荐，
0: 因为这中央办的，那来自于全国各县市都可以报名的参加、
1: 哦
0: 嗯、那碍于这个
1: 名额限制，
0: 名额经费的一个限制，各县市大概依你的防宣人员来做一个比例，像我们新北市这几年大概都是最多大概都在4-5位，早期都是2-3位、
1: 嗯、
0: 那所以我们新北市你怎么样能够脱颖而出、哦
1: 嗯、
0: 那就有会在有我们新北市会在我们会在经过遴选
1: 哦，
0: 好遴选，然后
1: 才能去参加这个种子教官的培训。
0: 对，那种子教官的培训在中央的部分就是一样，就是会安排很优秀的一个、的专家学者，比如说我们的林金宏组长啊、
1: 嗯、哼哼，
0: 我们的周文志组长啊、
1: 嗯、哼哼，
0: 就在他们的亲力操刀之下、
1: 嗯、
0: 然后安排着很多的一个专业的一个课程，
1: 是，
0: 那这里面包含你的专业、
1: 嗯、
0: 还有你的口说技巧 啊，
1: 连口说技巧
0: 也要，对对，
1: 也要这个训练，
0: 有很多的一个课程、
1: 哦、
0: 对，那其实就是你就是不断的接受这样的一个熏陶、
1: 嗯、哼哼，
0: 那其实我觉得我们就是防宣队可以走上这个宣导的一个台面、
1: 嗯、
0: 甚至现在几乎很多的姐妹都可以就是独立来一个宣导的场次、
1: 嗯、
0: 可以独立的宣讲、
1: 是
0: 1个小时2个小时3个小时、
1: 嗯、
0: 甚至一整天的课程。
1: 哇、
0: 就是简单的讲，就是其实透过这样专业宣导，不管是在、我们自己的消防局或者中央的、
1: 嗯、
0: 它等于帮我们建立了一套很好的一个
1: 系统，
0: 宣导的一个系统的一个题库，
1: 对对，
0: 帮我们建构了一套的非常好的一个，你就透过这些不断的去 up，
1: 是，
0: 然后另外再加上自己你可以从宣导当中、
1: 嗯、哼哼
0: 去学习，
1: 是，
0: 对，
1: 就是、很有意义啦，
0: 是啊，我觉得非常的
1: 有意义
0: 。
1: 那种子教官是说你可以独立去向对民众宣导，还是说种子教官是来训练就是其他的防宣来参加防宣的，它的功能是什么？
0: 应该是这样，种子教官其实也是防宣演的成员嘛。
1: 对，
0: 那因为你是种子教官，所以你必须要比你必须要比其他的防宣姐妹，你要更有传承的这种使命在。
1: 嗯、
0: 哦，每一个应该讲每一个种子都是身负的责任跟使命的。好、
1: 嗯嗯
0: 哦，你要来参加这一个遴选，你就必须先有这样的一个态度作为。
1: 嗯，
0: 那我们像我们以我们新北市消防局为例啊，
1: 嗯、
0: 我们。每年哦，就是我们现在在104年，我们有成立的复宣大队嘛、
1: 嗯。
0: 我们在我们江大队长的带领之下，我们每年这些种子教官是必须要，你至少一定要有2场以上。

0: 的一个，你要带领新的姐妹，你要到各分队、
1: 哦、是是是，
0: 你要到各分队去分 享、把你所学到的在种子教官班听到的、
1: 嗯、
0: 或者 你一些的一个像火灾案例啊、嗯、你就去做一个
1: 分享
0: 等于做一个传承、
1: 嗯、了解了解，这个还蛮好的，很重要，
0: 是是，
1: 而且也是你们的现身说法，
0: 是
1: 就是等于像做一个见证。

0: 参加这个志工，有些人也会觉得很累啊，或是怎么样。可是我看阿绵姐好像都觉得很快乐哎、欸，每天谈到这个东西的时候都笑呵呵。所以你是用什么样的心态来从事这个志工的行列？
1: 我觉得啦，以我个人来讲，我都告诉自己哦，就是其实能够。就是我觉得我非常的有福气啊，好、嗯，因为也非常的，我会告诉我自己，也会告诉福贤姐妹，我说可以身为房宣员哦，是属于非常有福气跟有智慧的。
0: 嗯、
1: 那姐妹就问我说，哎、欸，怎么讲有福气？我说、嗯、我们为什么会讲说我们自己非常的有福气？因为我们有能力怎么样？
0: 可以帮助别人，
1: 我们有能力来帮助别人。
0: 对，因为这个是很实质的帮助。
1: 是，有的人还为了三顿，搁底下咧，搁咧泡饼，好，咱有这个时间，哈、嗯，所以咱是不是就有福气？
0: 哎、欸，有道理。
1: 对，那姐妹说，那智慧呢？我说，哎、欸，我们有能力帮助别人，过来，我们懂得帮助别人。哎、
0: 嗯嗯
1: 欸，那你有那个能力，有那个时间嘛？你有时间了，过来。第二个非常的有智慧，就是因为你看我们消防局不断的办理这些教育训练啊，或者中央的种子教官班的一个训练，
0: 对、
1: 欸，让我们具备了一个消防的专业。你有这些的消防专业，所以我们今天才有能力。
0: 对，
1: 所以那是不是就有智慧诶、
0: 啊？
1: 所以呢，我的感觉身为防宣员的就有福气，搁就有智慧、嗯。所以我觉得每一个防宣员我就告诉我自己，我就要五星级的服务态度。
0: 哦，五星级是星星的星呢，还是
1: 也可以讲五星级，因为我们对待民众，让民众看待是五星级，
0: 哦、
1: 但是对自己来讲是心里的心，
0: 心里的爱心的心。
1: 对，就是我们要有欢喜心呐、啊
0: 嗯，
1: 然后学习心呐、啊
0: 哦，
1: 爱心耐心哦，我们要有一个要有这样的一个态度作为哈、
0: 嗯、
1: 哦来看待来从事这一份的工作、嗯、那你就会做得非常的一个开心哈、
0: 哦、
1: 像简单的讲像欢喜心来讲哈、哦嗯、我们就谈一个最基础的身为一个防宣员你最基础的你就要一个欢喜心哈、哦、好那怎么样的一个欢喜心因为志工是在你行有余力之下嘛？
0: 对，
1: 你是不是你要来当志工？你先前的考量一定是你有这个时间，
0: 对，
1: 好，然后过来你有心，
0: 对
1: 啊、哦，对吧？哈，所以你是自愿，
0: 对，
1: 是没有人压迫你嘛？
0: 没有人，对，没人强迫你，
1: 没有人强迫你啊！所以我们就出于是欢喜心这一个，所以你肯定抱有一颗欢喜心哈，好，然后有欢喜的初衷，
0: 对，
1: 有这样的一个初衷，你就可以面对所有接引而来的一个挑战，
0: 嗯、对，
1: 所以你就一定可以做个快乐的宣导员，
0: 嗯，是，
1: 对，
0: 刚才五星我觉得很有意思，欢喜心，然后
1: 对
0: 爱心，
1: 然后再来就是你要有学习心啊，
0: 学习心
1: 是学习心就。就是你要从做当中不断的学习，
0: 是，
1: 就像
0: 不断精进，
1: 不断的一个精进作为，
0: 对，
1: 那你才有新的一个想法，
0: 嗯哼，
1: 然后新的一个像口语啊，
0: 嗯、
1: 或者一个专业，你有时候看待不同的案例，
0: 嗯哼，
1: 哎，那你就会去想象它为什么会发生，
0: 是，
1: 哎，那事实上从很多的火灾案例。其实为什么
0: 可以去检讨，对不对？
1: 对，我们可以去，哎，下次我们宣导可以再加强着重哪一个部分？
0: 嗯、方面
1: 所以学习心你是要不断的，你要不断的接受，
0: 对，
1: 熏陶，然后不断的去挑战它，
0: 是
1: 哦，不要说就是等于有受训，像我只要有听课的机会哈。
0: 哦，你都会去，
1: 我都会去哦。讲到这里哦，其实除了我们新北市，在我们新北市来讲，除了我们每个月分队的一个长训呐、啊
0: 嗯，
1: 然后每年局里办理的专业训练之外，其实，在我们全国种子教官哦，在教官里面，其实我们在从像我是第一批是96还是97，
0: 嗯。
1: 我是第一批的一个种子教官，
0: 教官
1: 在我们应该是从101年开始、
0: 嗯嗯，
1: 我们来自全国的种子教官，我们就有一个自发性的，
0: 哦、
1: 我们有发起一个自发性的一个研习，
0: 哇，
1: 那当然这
0: 首
1: 发是由我们新北市、就是我跟我们的一个教官。

0: 欧香，他叫陈英智，我们都叫他欧香哈，就我们发起的哈，然后从101年到现在哦，今年哦是今年的五月是轮到这个南投县的种子教官办理，今年迈入第18届，
1: 哇，
0: 都不停哦，而且这是自发性
1: 的，真
0: 的
1: 是自动自发，
0: 然后是所有种子教官就是自己交通自己负责。各方面都是自理的，然后是自发性的，你看，
1: 哇，好难得，
0: 这中间有远从从澎湖、金门的种子教官也都飞过来，
1: 大家真的很有心，
0: 真的，
1: 所以大家的学习心真的很强，
0: 真的，所以你就刚你讲的种子的一个使命，种子你就有这样的一个态度，你要不断的
1: 对
0: 哦，就 up 自己的，然后你才有这个能力啊，能量去回来跟自己的分队的姐妹跟自己县市的姐妹来做一个交流。嗯，对。
1: 我发现这个消防志工真的活力十足，就是防宣志工真的活力十足。
0: 是是是，其实每一个在全国的复仙姐妹里面哦，我比较有机会常受到各县市的消防局的一个肯定邀请哦，有机会去跟来自全国的姐妹做分享，我发现其实姐妹们真的是，你就会看到他们被他们的那种热情给感动。
1: 对
0: 哦，所以我都会第一就会跟他讲说，好感动大家跟我一样哦，坚持这个热情哦，每一个人都成为一个消防一股的最大的一股助力。
1: 嗯，
0: 真的是这样，
1: 真的很棒。
0: 是
1: 那因为节目已经快要到了尾声了，
0: 是是，
1: 所以我刚才听阿绵姐讲，就发现就说，哇，做一个防宣的志工，好像我都看到你都是满脸笑呵呵，就是非常快乐的一个志工，然后一个快乐的宣导员。
0: 是，
1: 那如果我现在听到节目的听众朋友，他也想要加入这个行列的话，
0: 是
1: 他要怎么加入？他有什么条件吗？
0: 条件哦，其实要加入这个防宣员哦，的条件是非常的简单，只要你有心，有时间啊，年满20岁，
1: 年满二十岁，
0: 然后65岁以下嘛，
1: 哦，
0: 好的，有心人士
1: 20到65岁，
0: 哎，对的，有心人士哦，在防宣这个区块哦，你有心参与哦，都欢迎全国的这些的有心的人士一起加入我们这样的一个
1: 行列，
0: 是，
1: 所以就可以直接就是到哪里去报名呢？
0: 你可以你可以直接上网。各县市消防
1: 局的
0: 网
1: 页，
0: 像新北市哦，你就点选新北市政府消防局，然后它就有一个报名的一个，或者你可以，我们会希望就是你可以就地，譬如说你自己的所处的一个区域哦，就有消防分队，我们会建议姐妹就就近参加
1: ，
0: 这样子未来你在协勤上。在一个区域比较有一个区域性，你也比较不用舟车劳顿。譬如说我们举光分队就举光分队的，你来假设你就住在举光分队的辖区，或者你就住在譬如说西昆、例如啦齁，或者五股，或者莺歌，不管你是住在那个区域，你也可以就近向你辖区的分队提出报名。对，那只要有这个新进人员的一个培训的一个时间，他就会主动通知
1: 你。
0: 是是，
1: 这听起来也不会很难嘛，
0: 报名不会很难，然后当志工只要有心也都不难
1: 对不对，
0: 真的，
1: 其实非常好，今天非常感谢这个举光分队分队长哦，防宣队的分队长阿绵姐来跟我们分享。其实如果听众朋友你想要永保安康的话，你未来也要持续锁定我们的节目，因为阿绵姐未来会带给我们更多的这个防灾防火防震这个防台风各种防范的这个方式，
0: 是，
1: 然后所以大家也别忘了下个礼拜同一时间要继续收听永保安康，就可以听到更多阿绵姐的分享。
0: 谢谢，
1: 好，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大家下礼拜见咯，拜拜。
0: 好，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郑淑馨制作主持的《听见你说爱我》。
1: 当出口的清晰不等于入耳的明白之时，口耳之间的两个端点就成了人与人之间最远的距离。而人类一路走来，大概只有一句话，不论在任何的状况下，都可以带来滴水穿石的神奇效果，那就是我爱你。因为它不只是一句话，还是一颗心。欢迎收听听见你说爱我。
0: 在这个世界上，到底有谁关心我？有谁在乎我的感受？有人爱我吗？其实我并不孤单，在这个世界上一直有人爱着我，关心着我。听见那个声音了吗？在这里，就在这里，我听见了，我听见了，听见你说爱我。在这个节目里，心里有想说的说不出来吗？你想说什么？我听不到，说了别人却听不懂，我到底该怎么办？沟通管道不畅通，有口难言，听不清楚，别人就是不懂我的心。陪伴听障者，包括沟通不良的人，与他们互动，心里有话想说吗？这是一个关怀听觉障碍或是沟通不良的族群，他们的照顾者，包含伴侣、父母、儿女，甚至雇主的园地，在这里透过分享彼此的生命故事，了解如何互相陪伴与支持。欢迎收听听见你说爱我。各位全球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又在空中相见了。我是主持人郑淑馨，职能治疗师馨馨老师，在这里很开心呢，又邀请到蒲公英听语协会的谢立芳执行长还有薛宇静老师来到我们的现场，让我们再次欢迎他们，也请他们跟我们大家问个好。
2: Hello，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立芳。
3: 大家好，我是宇静。
0: 你们好，又再次来跟我们来聊一聊。最近啊，在蒲公英听语协会呢，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你们这个得到这个台新公益计划，然后呢，制播了这个听语沙龙这件事情哦，我们大家都觉得很好奇。那其实我们在上一集也有稍微

0: 请两位跟我们分享过啊、哦。那但是呢，这个听语沙龙这个内容啊，我们知道有很多个主题，那真的是很重要，然后也可以让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呢，能够再一次的了解这个听语沙龙的这个制作的缘由啊，还有这整个听语沙龙很重要的有关于哪些主题哈、哦？我想我们在这边呢，再请这个谢执行长啊、哦，还有薛老师再跟我们聊一聊哈、哦，这个听语沙龙哦，对我们这个蒲公英协会来说哈、哦，是大概花多久时间，然后怎么样筹划，然后怎么样制作的？
1: 好的，我们这个计划其实是在去年八月底的时候提案，然后在去年十一月的时候，整个十一月有个票选的阶段。但是呢，其实我们很可惜，就是我们一开始初期就是落在那个入围名单之外，差了两名。但是又如奇迹般的，我们最后去被台新慈善基金会录取了，增额录取了，所以我们在去年得到了这个补助，可以让我们执行这个蒲公英听语沙龙这个计划。那我们在今年二月的时候，我们找到了导演跟企划一起来，幕后团队一起来制作，然后到今年八月、七月中到八月中这段时间，我们陆续推播八集蒲公英听语沙龙的节目。那这个历经半年的过程，其实在五月的时候，我们其实非常密集的几乎三天两头的不断的线上会议，在讨论这些主题，然后提纲脚本细节，然后在端午节六月的时候，我们开始进棚去录影，然后最后再经过后制。那后制的阶段其实我们非常的用心，因为光是字幕的校正，我们就来来去去来了，做了非常四五次精准的校稿。那主要是因为我们觉得听障朋友非常依赖视觉的语言，那我们希望透过字幕，还包含我们在 YT 频道上面，我们有做影片的摘要，我们会希望呢提供给观看的朋友更有品质、更有效率的观看经验。
0: 所以其实这个用影像来呈现，背后还要注意的这个字幕哈，因为对听障人士来说，字幕是非常重要的事情。那在这个字幕还做了好几次的来回的这个，包括要讲什么那个讲稿，然后最后要怎么上那个字幕，都还要校正好多次哦。所以这个听语沙龙，各位听众朋友一定要去看看，因为非常的精致，觉得品质非常的好，大家一定都不敢相信，这个是这个执行长第一次的一个作品哦，等于是第一次提出这样的计划，也非常感谢台新银行有这样一个善心的一个。回馈社会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提案的一个比赛哈，让执行长能够尝试看看，对听障人士来说，使用不同的媒介来传达，还有对社会大众来说是提升听障人士的一个社会接受啊、社会接纳的一个程度很重要的一个管道。那在这个里面呢？我们在这个蒲公英听语协会其实出了非常非常多人力嘛，然后也跟协会本身想要做的事情哦，其实很多种哈。我感觉这个从脸书的粉丝专页来看，协会有非常多元的经营，各种层面的经营哦。那这个人力的这个资源啊，还有整个主持人啊，是不是也可以简短的说说看，跟这个协会里面的宗旨有相关，是哪些层面这样？
1: 我们其实协会主要以服务听损家庭为主，那我们就是依据听损者不同年纪的需求，举办各种不同的课程活动。那过去有参与过协会一些活动的朋友，他们会回馈说，其实蒲公英是一个很重视教育的一个团体。那这个跟我的背景

0: 景 也很有相关。那我们从譬如说学前的免费的听语课程，到国小国中的弱势家庭听障小朋友的客服班，那一路到可能我们到高中大学，我们想要培养的是听损的志工，然后到了出社会以后，我们希望透过在职场上表现优秀杰出的听损朋友，他们在职涯发光的经验来影响其他听损的朋友等等。或者是我们其实协会曾经规划跟着蒲公英去旅行一系列的活动，场场爆满，那个也是主要是由听损者担任旅游的向导啊，跟着这位引领人就是带领者进入他的生活，就是知道说他的专长兴趣或者是他的职业。那协会其实我们成立以来其实活动非常的多元。那这一次的蒲公英听语沙龙相较于过去的活动最大的不同是，我们希望直播这样的节目是可以让一般的社会大众，就是听人，可以对于我们听损的这个圈子里面很多听损者日常生活的各种样貌多一些的认识跟了解。
1: 所以用影片啊，短片的方式，每一集大概是30分钟左右嘛，然后每一集都有不同的重点，而且还有预告，可以让大家稍微能够先浏览，快速浏览一下这一集的内容是什么。那其实我觉得听起来，这个沙龙就有一点像是浓缩整个蒲公英想要做的事情，因为蒲公英一开始就是好像把自己比喻成随风飘的蒲公英，然后把这个对听障的爱随着风吹到哪里，然后就在哪里 落下，然后可以生根再让它发芽。所以感觉虽然这个蒲公英成立大概九年多的一个过程，但是其实这个蒲公英飘到好多好多的层面哦，那感觉是可以陪伴一个听障的青年，可以从小孩陪伴到青少年，甚至是出社会去工作，然后能够更多的去看到他求职啦，甚至成为这个社会上的这个轻松的成年人，他可以出去旅行，他可以出去见见世面，可以有更多的探索。所以其实在蒲公英协会的这个带领下，很多听障的青年也在这里受到很多的熏陶跟陪伴哈。那我想薛老师在这里面应该是里面的这个获益者，也是愿意出来分享的一个代表啦哈。那也是这次听语沙龙的节目这个听语沙龙录制出来的这个影片里面其中的主持人。那你要不要说说看，你在这个担任主持人和这个整个在蒲公英里面你所参与活动你的感觉啊，你觉得在蒲公英里面你获得了哪些部分？
2: 我觉得在参加活动的过程当中，就像老师刚刚说，可能很多人会有一个感觉是蒲公英听语协会是一个很重视教育的一个协会。那因为像我自己之前也有担任过客服班，国中客服班的志工，然后所以我就觉得哇，就是因为像担任客服班志工比较特别的是，因为参与的都是听障的小朋友，所以我觉得对于听障的小朋友来说，以我自己现在在国中就是上班的这个经验来看，有时候听障的小朋友他们会尤其在国中阶段比较缺乏的可能是一个可以让他们比较勇于表达自己的一个让他们有安心感的团体。然后因为像我其实也是到高中大学才有比较多认识也是听障的朋友，那在国中阶段其实就是只有我一个人而已，所以我觉得那时候去参加客服班的志工，然后就看到很多听障的小朋友他们可以认识彼此，然后互相讨论，然后老师们也会针对就是听障的小朋友去设计怎么样去教学，所以我觉得这个是那时候让我觉得很感动的地方。对，然后像我现在已经 因为那时候是还在大学就读中，然后现在是已经大学毕业在工作了。
1: 嗯。

0: 那我觉得蒲公英有很多的活动，其实真的是算什么 全人照顾吗？从小朋友学前的小朋友，一直到我们这种已经出社会的人，像出社会的我们这些成人们，其实很多的课程我也都觉得很特别，像协会也有办过戏剧课，然后化妆相关的课程，这些都是我觉得到成人阶段，有时候会觉得，你已经成人了，你可能就能够照顾好自己了。但是协会办的这些活动，可以让我们这些听损的成人们知道说，我们还有很多，也能够去参与的地方，甚至是回馈的地方。像那个谢老师刚刚有提到说，可能有一些听损者他们担任导览的角色，然后去举办这种听。
1: 跟着蒲公英去
0: 旅
1: 行，
0: 对，那个真的是很好玩的活动，对。虽然我自己真的是碍于时间一直没办法参加，但是每次看大家的回馈都知道说真的是很有趣，而且我觉得也是更可以让听损者们看到自己的是有能力去付出的。我觉得这件事情是能够带给我们很大的成就感，
2: 其实真的很重要。因为其实在一个同质性比较高的团体啊，尤其是听障者，其实常常在班上可能就只有一个，然后你可能要自己独立去面对很多的挑战，然后那种其实不是做不到，只是会觉得心有点累累的。然后如果回到都是听障朋友的团体里面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很轻松很自在，会觉得自己跟别人都好像很能沟通，不会有什么隔阂，然后又一起可能玩这个玩那个啊，然后做做这个啊，然后去参加可能看看一些世界上有什么新的东西，你的那个归属感是会很重的，你会觉得我自己是真的存在在这个世界上，会觉得自己是一个真的一个很活生生踏在这个土地上独立的，而且是稳定站好的一个人。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真的是一个全人的一个协会啊。那对于我们的执行长来说，办理这么多的活动其实要付出非常多的心力，然后又要顾小的，又要顾年纪大的，其实真的要哇，我觉得要花出很多很多的时间。尤其是这一次的听语沙龙那个内容主题也涵盖这么多从小到大甚至从刚开始的这个辅具科技好像就会提到，然后还有后面的这个伴侣啊，还有求职，然后还有一些很重要，像是很多是听人孩子跟聋人父母的相处，这个主题其实也是很多研究会去探讨的。因为其实生在一个聋人家庭的听人孩子，其实他们所面对的问题更复杂。然后在这个听语沙龙里面也很特别，有真的邀请到一个非常杰出的这样子的一个家庭里面的一个孩子。那这个稍微可以跟我们介绍一下这个人到底是何方神圣。
1: 好的，这是我们其中一集，就是邀请到台湾知名的演员林嘉丽，她本身是聋人子女，她爸爸妈妈都是聋人，从小就是被爸爸妈妈送到外公外婆家，由外公外婆照顾长大的。那她说她觉得她的外婆更像是她的妈妈，一直到妈妈40岁生病，她开始照顾妈妈的时候，她才慢慢的发现她其实对她的父母不太了解，然后重新去爬梳自己过去成长的经验，然后开始去了解自己的父母当初为什么会是什么样的心态把她送到外公外婆家，慢慢比较能够知道爸爸妈妈的期待是什么。然后后来他也因为照顾父母的过程中，他其实参与很多的志工，那在志工经验里面，他觉得更认识自己。那这是其中一集，就是我们谈的是家庭的部分。
2: 所以他也是在这个听障的家庭里面，但是他是隔代教养的孩子。然后他在这个担任志工的过程当中，他才有一些反思自己的成长的过程。所以其实我们说在很多时候是你反过来

0: 从一个接受别人照顾或接受社会的一些这个福利啊，或者是接受社会的其他人的给予的时候，你自己反过来对相关的人啊，或者是说你愿意去做一些付出啦，那在这个给和得到的过程，你中间角色的转换，其实对自己是生命历程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提升，反而可以看见自己过去可能生命当中有什么是有一些缺憾的，有一些空白的，那在这里面你反而给自己一个很跨出一步，然后又成长了一些。所以 在那一集里面，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这位最佳女配角得主，她对于她自己的原生家庭的一些描述，然后也可以去看见她跟她父母的这个关系的一个探讨啦和解析，我觉得她愿意这样讲出来其实很不容易，对于培养她的这个怎么样得到她的这个同意，然后愿意在这个节目上讲， 我觉得这个是不是认识执行长很久还是怎么样？
1: 应该是说那个佳丽姐她本身其实非常的热心公益，过去我们协会在疫情期间有推广透明口罩，那时候她就非常的热心在她自己个人的脸书来帮我们协助宣传，告诉大家说很多听障朋友需要透过视觉线索，透过读话来了解你在说什么。那一次我们跟佳丽姐有了第一次的接触，那这一次我们在制作蒲公英听语沙龙的时候，讲到这个家庭的这个关系，家人之间彼此那个相处，那我们就想到他，然后我们就写信问他，他也是就是二话不说一口就答应了。
0: 哇，所以他原本就已经在协会做这个相关的志工啊，和跟你们有一些
1: 过去有接触过，
0: 对，所以也很信任这个整个协会的这个发展啊和整个安排，所以才会有这么难得的机会哦。他等于算是一个名人，但他愿意去讲他的这个过去的家庭的一些状况。听说还有因为这样，还有电视台把他的故事写成一个剧来拍吗？
1: 对，因为他其实当演员的时候呢，得奖以后，很多人佳丽姐说，很多人都会说他是聋人的子女。那他的时候，他会觉得说，他被肯定的应该是他的演技，而不是他的家庭背景。
0: 是，
1: 不过他后来也觉得说，这就是属于他特别的地方。那他的故事曾经被电视台改编成电视剧。
0: 我们其实可以想说，有些听障的人士，或者是其他跟他相处的人，就要变得表情丰富，然后变成肢体动作要比较多，因为好像就天生的演员的那种感觉啦。那也许的确他的父母是聋人，也许有给他一些不知不觉的一些养分，让他就必须要有很多的表情啊，很多的这个姿势，让他来跟父母沟通。我觉得有时候这样子的一个家庭背景，真的对自己来说，不论你是出生哪一种家庭背景，都有可能是自己的一种养分。那怎么样去正面看待你现在出生的背景是如何？如果多用赞美啊，多用肯定，多用感谢的一个想法去想的话，也许其实真的是对自己都有一个默默的维系和一个建造的一个过程啊。所以这一集真的很精彩，我们真的是欢迎听众朋友们啊，透过这个蒲公英听语协会的脸书，还有粉丝专页，然后有这个听语沙龙的这个连结，那可以上去点。那这个内容有八集，那有很多不同的内容，就是各位听众朋友们可以上去浏览啊，欣赏，因为这里面其实有非常多很重要很宝贵的内容，其实就

0: 像金句一样，有时候听看完一集，你就会觉得，哎，好像有一个新的亮光在你的脑海里面出现哈。那我们这个蒲公英听语协会啊，这么用心的制作，其实应该说，在整个协会的宗旨上面啊，就是想要服务各个层面的听障的孩子嘛。那其实有一些听多障的孩子啊，其实蒲公英听语协会也是接纳，也是愿意提供一些协助的。那我想，这个执行长要不要跟我们说说看，如果有一些不是像这么优秀的听障的孩子，他们还不太会说话，还不太会读很好的功课啊，学业都还不是很好，那又还年纪小，那他们可以在协会可以有什么样子的活动可以参加呢？
1: 嗯，好的，其实我觉得刚刚淑馨老师有讲到一个，我觉得很多听障的父母可能最希望的就是自己的孩子学会说话这件事情。很多过去我认识的很多的听损者的爸爸妈妈都会说，我的孩子是会说话的，以这样子来表达说对于自己孩子的能力。但是其实我们当然，我们现在科技的帮助之下，很多听障的孩子的确能听会说，有些的确非常优秀，品学兼优，然后在社会很多不同的行业上都非常的杰出优秀。但是有一些孩子，他们不是带了辅具之后就可以学得很快，学得很好。
0: 是，
1: 那我都会告诉很多的家长说，其实重要的是你要让孩子有一个沟通表达的管道，那这个不一定是口语一个形式，手语或者是手势或者是表情动作等等，帮助孩子来表达自己，让他被了解。每一个人都有被了解的渴望，那希望家长就是说可以来帮助孩子发展出一个可以沟通的管道。那这个孩子其实他还是可以做他自己喜欢的事情，然后他可以被了解，他会表达，那我觉得这个才是重要的。
0: 是，所以说像有一些孩子他们说话能力还没有到很好，但是在有一些其他的沟通方式的建立之后，他还是仍然可以接触这个社会，然后接触这个教育，然后能够学习到他有兴趣的东西，然后把自己一样可以培养得很好，有能力。那这样子的孩子其实在就像我们刚刚说，这个如果说是聋父母，然后听人孩子，就是爸爸妈妈是听障，然后孩子是可以说话的比例其实是蛮高的，很多这样的聋父母，他们是生出来的孩子是可说话的。那这样的孩子，他其实从小就必须要学会手语来跟爸爸妈妈沟通，然后他又有口语的能力，那当然他是自然而然学会手语的。但是有些孩子他的父母是听人，然后孩子是有听障的，那父母并不会手语啊，那要怎么样让这个孩子能够在小一点的时候就能够跟别人沟通？当然父母都会很想跟我用讲话的比较好啊，可是真的他在学说话的这个过程其实是有些人是可以，有些人真的比较没有办法那么快。听障的多样性真的是很高，像徐老师这样说的很好，其实是蛮不容易哦。这个花了很多的心血，因为徐老师也是双耳是听障，然后是中度，
2: 应该算轻度跟中，一耳是轻度，一耳是中度。
0: 还没有佩戴助听器之前的检查是一耳是轻度，一耳是中度的啦。那其实有些孩子达到重度或是极重度，那真的是比较困难。那这样在协会有机会提供他们什么样的帮助吗？或者是父母或者是这个孩子两方面来说。
1: 好，刚才讲到说，如果那个听多障的小朋友，其实我们

0: 协会过去有举办一些亲子共学团，他就可以来参加，父母跟小朋友一起透过一些手作游戏，然后来互动。那我们过去也有听损家庭聚聚，就是不定期举办一些亲子的讲座，然后来告诉父母怎么样陪伴孩子成长，然后在孩子学前阶段可能可以做些什么事情来帮助他，培养他的增进他的语言能力、沟通能力等等。那或者是说透过听损家庭聚一聚，有一些家长的经验可以分享孩子不同的求学阶段可能会遇到的问题，譬如说上小学以后要开始学英语怎么办，然后游泳课的时候听不到怎么办，然后或者是说音乐课的时候不会唱歌，五音不全怎么办等等。那其实听损的小朋友在不同的阶段都有不同的考验，这个其实是一般社会大众可能不太会知道的，因为跟用到耳朵相关的一些能力，比如说学习外语或者是学习唱歌音乐，对于听损者是困难的。
1: 也就是一般小孩那个课余时间要去参加一些才艺活动，他们可能都要很挑啦，因为不是每一种音乐班啦、英语班啦，他们都能去，因为也许他的听损的状况、复健的状况还没有到很好。像这个部分，有时候啦，连游戏的能力、跟别人玩的能力，其实都还有一点要别人帮忙，然后可能要协助他们去了解这个游戏要怎么玩，然后怎么跟别人做团体活动，这些都可能都在协会里面的一些亲子课程还有一些互动的活动里面都有机会可以让家长去理解怎么样引导孩子。好，所以对于孩子的照顾，就算是孩子的能力没有办法说话到很好，或者是他还有合并一些其他的状况，在蒲公英听语协会里面都可以密集的去注意一下，有时候会不定期的办一些这样子的活动讯息哦，大家可以先加入这个蒲公英听语协会的粉丝专页。好，那我们先休息一下，我们呢待会来继续请教一下两位来宾对于整个这个蒲公英协会里面我觉得还有一些很有趣的内容，还有一些服务跟情绪听障者的这个情绪，我觉得是一个很深的议题，我们待会继续再来请教两位来宾。

0: 欢迎回来，听见你说爱我。各位听众朋友，我们今天邀请到蒲公英听语协会的执行长谢执行长，还有薛淑静
1: 啊，
0: 薛雨静，对不起，薛雨静老师哈。各位听众朋友，这个薛雨静老师呢，他现在是一位国中老师哦，而且呢，他是这个听语沙龙的主持人。但是呢，我们真的很好奇呢，他为什么会这么愿意的哈参加蒲公英协会办这么多活动？有很多人他们不知道，所以没有参加，或者他知道了，他还是不想参加。那我想，这个对于一个有听障的一个年轻女孩子来说哈，你在从小到大你所受的家庭教育，还有你家长家人给你的这个支持啊关心程度，会不会也有影响你参加活动的一些动机？然后在这里面你怎么去看待这个你自己的这个听障的这个状况？好，那你说说看。
1: 我觉得像蒲公英听语协会的活动，刚好我是在大学之后才接触到的，然后我觉得刚好是大学之后也是一个比较对自己的更了解自己，是希望可以去让自己多尝试一些什么方面的事情，所以也会比较愿意去尝试。然后我觉得是因为像我从小时候，我的家人他们其实就会蛮鼓励我去参加任何的活动，就是会很鼓励我去尝试不同的事情。像我小学的时候还有参加过柔道队。
0: 哦，
1: 对，还有去比赛的那一种，然后我现在回想都觉得，好厉害，
0: 看起来很文静哎。你是柔道高手吗？
1: 算国小算高手吧，国小的时候，对对对。然后因为那时候现在回想会觉得自己很厉害，不是因为说得名或什么的，是因为像柔道其实都是要一定要拔掉助听器才能去练习嘛，不然就是摔到助听器。
0: 对，
1: 然后那时候就是真的是每次去练习的时候都是要拔掉，所以其实都是看。还是稍微听，我拔掉的话还是稍微听得到声音，但是主要都是看教练的动作，在算是跟着模仿做，然后大概知道是在做什么就跟着做。所以我觉得那时候家人会让我就是可以去尝试这样的活动，这样子的练习也是一种算是最一开始的尝试吧，就是会让我觉得说，哦，其实听障并不能限制我去做这样子的事情，不会说，你听到你不用去做这些可能会影响到你，就是听怎么讲，就是阻碍你去参与这个活动的一些机会。对，然后我觉得也是因为有了尝试之后，会发现说，在这些方面原来自己也可以有一些不一样的表现。因为像我那时候国小不知道怎么摔，还有摔到全国冠军那一种，就是对对对，就是我觉得会从中去建立一些自信心，然后会知道说，我可以做到很多事情。然后像小时候爸爸妈妈也常常让我去参加一些夏令营那种的，就是去尝试不同的事情。所以我觉得对于听障的人来说，从小时候可以去多元的去尝试不同的事情是很重要

0: 的，就是可以知道自己比较喜欢什么，然后也会比较能够不那么害怕去跨出一些舒适圈这样子。
1: 嗯，所以从小爸爸妈妈就把你就当成一般的小孩，就说你可以去学那个啊，你可以去那里参加活动啊，都可以让你去接触，所以这个机会好像跟你其他手足没有什么不一样嘛。
0: 嗯，
1: 所以还好像还有一个是姐姐，
0: 对，还有一个弟弟
1: 啊，还有一个弟弟。嗯，所以三个人都是差不多的机会均等啊。
0: 对对
1: 对，都可以出去参加活动啊，出去玩啊什么的。嗯，所以其实你看起来就相当的阳光。薛宇静老师哈，宇宙安静，但是没有哦，他蛮活泼的哦。
0: 对对
1: 对，然后而且你在这个协会的活动，刚刚这样不知不觉听起来，你有参加很多种，又当客服老师，然后又有参加什么溯溪活动，然后还有什么出去旅行，有吗？
0: 旅行的没有，但是有就是协会好像有带着我们去大学去
1: 啊，对对对，校园列
0: 车
1: 是，所以这个校园列车就是要去跟大学生讲你的这个听障的这个
0: 成长的过程。
1: 对，像这样子的活动你也愿意参加，是你很愿意去告诉别人你是有一个听障的问题，然后你怎么样克服的嘛。所以像这样子的状况这样子一个经验哦，你有没有觉得说是因为协会办了所以你愿意这样做，还是说你本来就是一个很愿意跟别人分享啊，跟就自我揭露，你会告诉别人我可能有些优点有些缺点啊，然后包含我可能有点听障啊，像这样子是你本来的一个交往跟别人互动，你就是这么心就是这么开放的吗？
0: 我本来就是在如果是认识新的人的时候，就是会主动讲自己的状况，但是像老师刚刚说，是不是因为协会办这个活动，我觉得那时候也是因为我觉得协会竟然会想到这件事情，就是我觉得能够让 不了解听障的人去真的跟一个听障的人相处，然后了解他的故事这件事情，我觉得还蛮就是那时候看到觉得很特，就是怎么讲，就是我觉得协会很细心，因为像我知道有些人他们就是从小到大可能完全没有接触过任何听障的人，即使因为可能像我们自己是听障，可能会接触到一些听障的同学或者协会，但是对有些人来说，他们真的完全不了解这个族群的人是怎么样子的样态。所以那时候我觉得可以去让很多人去了解听障的人他可能会遇到什么事情，我觉得是一个能够拉近这些完全不了解的人跟听障之间的一个距离。对，然后我觉得像我刚刚说能够去揭露自己的状态，我觉得也是一个让自己跟别人相处的时候比较自在吧，就是与其等到他与其一开始不说，然后等到他后来可能觉得怪怪的，然后可能你是不是怎么样他才知道，我觉得不如对我来说啦，我自己会觉得一开始就讲，然后可能说一下彼此在互动上可能有什么需求会轻松的多。对对对，总好过后面可能才知道说彼此需要什么样子的
1: 调试。
0: 对，
1: 我想薛老师其实是在听语能力方面是相当不错的，因为你的口齿表达，其实各位听众朋友在广播的这个传达过程可以知道，其实薛老师讲话其实是相当的清楚，我们都可以感觉得到。
0: 你这样算清楚？真的，因为我觉得应该有时候还是有点不太清楚。对，
1: 其实我觉得应该说执行长来说说看，像这样子的语言的表达我觉得已经相当的棒，然后你的整个语气啊和整个态度是很开朗，很愿意跟人家分享，其实已经是非常非常的好。对，但是你还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还是很渴望借由提升别人对听障的认同，然后感觉你应该以后也会比较舒服一点，因为大家的认同越高，你以后也会更顺利，更不会遇到一些特别的眼光之类的，连你都会有担心，更何况是很严重的孩子。
2: 是，
1: 对，我想执行长我们看过很多这个比较特殊，他出来的时候生出来的时候可能状况就 这

0: 个徐老师严重太多了，他的这个重度或是极重度听损的程度太严重，所以他就根本没有办法好好的说话的。其实大有很多人啊，大实在是很多数，那包含像您这个听语沙龙里面的王小书，好，还有这个有些主持人其实他的咬音也不是十分的好，但是因为他态度自然啊，我相信他也有一番努力，所以他可以有一个很好的一个态度来主持。那但是其他的这个比较状况严重一点的，他们的父母其实都有很大的一个的痛苦在这边，不知道怎么样看待自己的这个比较重度的孩子。那我们不知道说这样子的父母有没有什么样子的一个忠告可以给他。
1: 因为其实现在新生儿出生有新生儿听力筛检，所以大概可以知道孩子听损的程度。那之后就是要介入辅具嘛，那重度的话可能就会考虑到是不是要植入人工电子，但大部分的听障的孩子，重度的听障孩子可以受惠于那个人工电子，但还是有一些孩子他开了人工电子还是没办法说得好，听得清楚。那所以我觉得家长们可能自己对孩子的期待，我觉得不要放在会不会说话这件事情上面，而要以就是全人的角度来观察孩子的能力，孩子的优势，顺着优势发展，孩子还是会有一片天。那刚才宇靖老师其实有分享到，我觉得我其实障碍协会里面告诉我们的听损朋友说，莫怪社会不了解我，我们要多多站出去，去让别人认识我们。
0: 对，
1: 然后我们带着听损朋友去到校园去分享的时候，我常常在最后结语的时候，我也会告诉聆听的大学生不管他们是不是相关科系，我也会告诉他们说，站在这里分享的听损者，他愿意把他的生命经验，把他也许他缺损的那个部分呈现在你们的面前，他们具备有十足的勇气，是值得我们学习跟借鉴的。
0: 是，
1: 所以这个是两方面的。所以我们其实都很希望说，协会的力量来鼓励听障的家庭的父母可以帮孩子找到出路。那我们也希望透过协会这个平台，让跟我们听损相关的，包含特教老师、听力师、语言治疗师等等，他们对于听损的样貌有更多元的了解，然后再来影响社会大众。
0: 是，其实我们常常觉得孩子出生第一个碰到的就是父母跟孩子的互动关系，是影响孩子的人格很重要的一个关键的人物啊。那你在家庭里面，这个孩子的表现，还有孩子在家里的其实地位是怎么样，其实就是父母给他，父母看中他，他的地位就够高；父母不看中他，他的地位就是好像若有似无的。这个很多孩子到了后来长大，他没有掌握到跟父母沟通的方式。有的父母到了很大还是会请老师帮忙沟通，说你跟他讲什么什么，因为我不知道怎么跟他讲。那其实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父母跟孩子叫做亲子关系的一个建立。那如果不知道该怎么做，或者是想做啊，然后做了又觉得有困难的齁，其实真的很多父母会有这样的困扰。因为可能就算想讲讲了啊，这个小孩没有听懂，其实一般正常小孩也是会这样啦，父母讲了半天可能小孩没听进去，或是不想配合的也有。只是听障的孩子，可能你好像觉得是因为他听障所以他不懂我在说什么，但事实上他可能是其他的原因让你会觉得这孩子不乖，这孩子不听话。那事实上听障的原因其实还算好解决哦，我们可以用很多种沟通方式来替代。但是这个孩子如果他的心关起来不想跟你沟通的时候，你可能用

0: 什么方法，他都不想听你说。所以我们像执行长像这样子的父母哦，最先应该要培养的是跟孩子的什么样子的一个态度来相处呢？
1: 我们过去在举办活动的时候，其实我们协会最大的困难就是帮青少年举办活动，因为

0: 那很多听障的孩子他可能对于听障他先天这个特质他们有很多的还没有办法自我接纳，所以他们很多时候他们宁可待在家里，然后可能他觉得在家里玩手机啊上网都比出来参加活动来得更有兴趣。
1: 是，
0: 那这个时候我觉得还是父母还是可以多多去接触外面的一些亲子讲座，因为整个孩子在发展的过程中青春期可能就是荷尔蒙改变，那孩子可能过了这几年之后，可能我觉得父母是要可能要有更多方法知道说，譬如说要找时间跟孩子怎么样投其所好，
2: 相处要有品质嘛，
0: 对，
2: 不是一直骂他，
0: 对，像我们过去有请心理师来，就针对青少年的孩子规划活动，那心理师就跟我们说，其实要来听的是家长，然后觉得家长可能要学习到一些方法，才有办法。就是面对家里那个青春期的孩子，
2: 是，就是如果说到了青少年期，孩子的心更容易打开关起来，那孩子在很小的时候，他们的心是完全就是开着的，父母在那个时候是很容易去跟他们培养关系，去传达你的爱，去跟他们有互动，因为他们其实就是很等待父母给他关怀，给他注意力。那在那个时候，如果你可能错过了，那你可能到了青少年，你可能就会更困难，因为你根本对他这个所有的一切可能都好像模模糊糊，不是很清楚，但是你还是可以来得及，因为在这个时候他还是有一些一举一动你还是都可以去了解，他喜欢什么，就像刚刚执行长讲，投其所好，从他有兴趣的东西开始，然后你慢慢的去跟他问问看他，你喜欢看的这个是什么啊，陪他看一下他的漫画，或是陪他看一下他的这个他想看的影片是什么。有时候这个陪伴就是从很简单的做他喜欢做的事情开始，然后了解他在想什么，也可能从他最喜欢的东西你大概就可以知道他关心什么事情，然后呢当你们的关系好一点的时候，也许你就可以带着他一起参加协会的活动，或者是带着他一起到外面走走，其实都很重要。这个最重要的是这个孩子的心愿不愿意对爸爸妈妈打开，这也关系到他以后愿不愿意对这个社会敞开他的心。敞开他的心之前，他必须要认同自己，他如果接纳自己，他看得懂他自己现在有什么样的优点，有什么样的缺点，其实他以后面对别人的时候，面对一些新的事情的时候，其实他就游刃有余啊，比较能够知道要怎么样来面对。所以我觉得对于整个要能够成为一个很阳光很这个很成功的一个听障人士啊，其实这个过程从小就是需要去培养。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呢，需要很多社会资源的提供，包括到学校去，可能在启聪学校啦，或者是一些听障的专班啦，听障的资源班的老师也会给一些这个成功的经验，而怎么样帮助这个孩子。那有一些社会上的活动，像是协会举办的活动啦，所以是一些网络上的资源呢也可以自由的去搜寻。那尤其是像这个蒲公英听语协会啊，还有一些其他的对于听障都相当着力很经营很久的一些团体，其实他们都有各自都有不同的优点啊，都可以去自由的去使用啊，自由的去参加，其实这都是免费的嘛。
0: 是的，
2: 是。那而且这个是有很多这个一系列的活动是可以去一直追踪，然后可以看看，也许今天这个协会办的活动就刚好就是你有兴趣的活动，然后你的心打开，你的孩子的心也才会跟着打开，然后大家一起能够出来社会上的这个各种活动来跟别人接触，那你就更知道怎么

0: 样去运用自己的听语能力。所以各位听众朋友们，我们今天真的很高兴在借由访问蒲公英听语协会的执行长谢立芳执行长还有薛宇静老师呢，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听障的孩子他要能够成长，其实要面对好多的议题，那这些议题都有很多成功的典范，可以在蒲公英听语协会的脸书还有在他们现在制作的听语沙龙都可以用影音或者是用文字看到这些点点滴滴，我相信都会对你的心都会有增加许多的爱的能量。好，各位听众朋友，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边，很谢谢谢立芳执行长和薛老师来到现场。各位听众朋友，我们在远方，你听见有人在爱着你吗？好，我们下一次空中再见咯，拜拜
1: 拜拜。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 Stars Radio 心中之爱广播网与天主教善牧基金会共同企划，黄淑婉制作主持的《爱的复原力》。就像可以给予别人一样，关怀也可以给予自己。当承认伤痛并开始关怀自己，内在力量就开始启动，让我们看见自己的价值，肯定自己被爱，温柔地看待不完美，以正向的眼光建构未来，相信自己有能力可以面对困境，同时有能力传递爱的力量。欢迎收听《爱的复原力》。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爱的复原力》，我是淑婉，很开心能有一段时间和听众朋友们在空中一起聊聊身边的人事以及生活还有工作中的复原力。相信听众朋友们一定有过这样子的一个经验，有一些人享受一个人吃饭，一个人看电影，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有时候我们习惯了一段时在一段的关系里面习惯身边有一个人，再回到一个人生活的时候，好像反而会让我们感到有一点点害怕。尤其当在一段关系里面有过期待，有过失望，也有过想要再试试看的时候，要离开的可能不只是一个人，而是自己曾经相信曾经想象过的生活。当那些想象要改变了，我们要怎么样的重新开始，怎么样的重整自己未来的生活呢？而在今天我们爱的复原力节目主题安定下来，让自己的力量得以伸展，我们邀请到了曾经是服务使用者的阿玉，以及我们山姆的资深工作者小芬，来到节目中和我们一起分享。很早就开始独立生活的阿玉，原本以为很多事情自己都可以面对，但人生有些经历还是让他走进了一段从来都没有想过的路，当然也遇见了一群原本不会出现在他生命里面的人。从习惯一个人扛，到发现原来有人可以陪着自己，从不知道接下来要怎么走，到现在开始想着自己喜欢什么，想要做什么，又想跟孩子过什么样的生活，这一路阿玉是怎么样的重新认识关系，也重新找回自己。接下来就让我们把时间交给特派员碧琪，一起听听阿玉的故事。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特派员碧琪。那今天很高兴其实可以邀请到过去曾经接受过庇护服务的妇女阿玉，以及那时候陪伴她的工作人员小芬，其实来到现场。那是不是可以请阿玉跟小芬跟我们听众朋友打个招呼呢？
1: Hello 大家好，我是阿玉。
2: 大家好，我是小芬。
0: 欢迎两位。那想说那个阿玉你会跟我们跟听众朋友大概介绍一下你自己，就是简单的就好。
1: 大家好，我是阿玉，然后今年26岁，然后有两个小孩子的妈妈，然后双鱼座，一个很可爱

0: 的女孩，
1: 非常棒哈、哦。对，阿玉其实很腼腆哦，就是很害羞，但其实我相信她可能私底下不是那么害羞哈、哦。对，阿玉说她26岁，双鱼座，两个孩子，然后她觉得自己是一个很可爱的女孩子。哎，阿玉你好，那小芬呢？小芬是不是也可以跟我们大概介绍一下你自己？
2: 大家好，我是跟阿玉认识了大概有3年多的工作人员，在庇护家园服务。
1: 是，哎，阿玉，你是怎么样跟小芬这边开始接触的？
3: 就是，那时候刚进到庇护所之后才认识这些工作人员，这样。
1: 哦，庇护所。
3: 嗯，对，庇护所。
1: 哎，阿玉可以。可能可以，如果可以的话，就可以跟我们说更多。其实那个时候是因为有遇到什么状况嘛，所以就是会需要到庇护所这边做可能接受服务或者是居住在那里。
3: 就是那时候有就是遇到我的前夫，然后就是那时候还没离婚呢、啊，然后就被受暴，然后就临时带着小孩出来这样子。对，那时候就是请警察协助，然后才有这个地方可以去，这样，不然没有地方可以去。
1: 哇，对，其实，刚刚到留意到阿玉讲前夫哈，所以其实，在那时候那个时间的时候，他还不是前夫，
3: 嗯，
1: 但是在遇到其实家里就是可能先生施暴，然后那时候带着孩子出来，然后透过警察的协助，然后媒合到了就是转接到可能庇护所这边，然后也住，大概住了多久？
3: 大概应该1年多快2年。
1: 1年多快2年、
3: 嗯。
1: 你那时候第一次，你那时候刚到庇护所的时候，有觉得这个地方啊跟你想象中的有什么不一样吗？
3: 因为一开始去的时候，就是一开始报案的时候，我也不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嗯、然后那时候就觉得好像是那种大通铺，就是十几个人住在一起上下铺，所以那时候就是有点抗拒的这个去这个地方，因为怕就是环境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好，这样。然后后来就是真的没地方去了，就是也没有家人可以帮忙，就是后来就是去到这边之后才发现，哎，跟想象中的不一样。
1: 就是其实跟你想象不一样，所以一开始的想象会觉得，会不会是一堆人住在一起，
3: 对，
1: 像大通铺那样子、嗯。但实际过去那边的话，好像是大家自己有自己的空间，对不对？
3: 对，就是有自己的自己的房间一间这样子。因为我带小孩，就有自己的一间、嗯，这样
1: 就带着孩子进去，
3: 然后就很长，就是一通到底的客厅加开放式厨房，跟想象中完全不一样，
1: 对，又亮亮的，很明亮的地方，
3: 对对对。
1: 哦，哎，那因为其实那时候陪伴他的工作人员是小芬哦，那小芬又想说，听众朋友可能不太清楚这个庇护，刚阿玉提到那个庇护服务啦，或者是住在那个是什么样的一个地方或服务、哦？我想说，是不是可以请小芬大概跟我们介绍一下？那我们大概了解一下，那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
2: 嗯，好，因为确实现在还是有蛮多人不理解庇护所、
1: 嗯，
2: 可能对庇护所的印象是停留在很脏很暗，然后很多人挤在同一间，就像阿玉一开始的想法，然后甚至也会觉得好像有很多的限制，
1: 嗯，
2: 可能不能够自己外出啊等等。但实际上庇护所其实是一个很除了强调安全之外，也强调一个友善跟舒适。所以如果是在家里受到家庭暴力，那觉得自己有安全的疑虑，然后需要有一个地方去做一个休息，或者是去思考自己接下来要怎么办，然后有一个安身的地方，那可以是透过跟警政，好，或者是拨打113求助，那会有政府的社工协助帮忙转接进来庇护所。好，那进到庇护所之后，就像刚刚阿玉讲的是，其实环境都是会尽量让大家可以很安心的居住下来。那在居住的过程当中，也有专业的社工还有生辅员陪伴做很多事务的处理。那跟大家一起来思考说，那接下来我们还可以怎么往前进？
1: 哇，所以其实很颠覆大家可能对庇护所的一个想象哦。那其实对于那个小芬他们来说，或也对阿玉来说，这样一个庇护的环境，它就是当我们遇到这样的一个可能暴力事件或家里一些突发状况的时候，让我们先有一个可以安稳安定生活的地方，然后来接续我们其实可能要需要去面对的一些事情哦。其实这个地方，就是我们想说也透过这个机会让大家去更认识这个地方，

0: 及这样的资源，其实对妇女的一些协助。嗯，谢谢小芬。那小芬，你还记不记得那时候你第一刚看到阿玉，他刚到庇护所的时候你那个时候对他的那个印象，你那时候看到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样子？
1: 印象还非常的深刻哎，就是虽然认识了大概3年多，但总觉得好像那一个时刻才刚过去而已。那印象是在刚进来的时候，因为就是带着孩子进来，那小朋友真的非常的小，所以还会有一种是好像也不知道怎么样把自己跟孩子安顿好，会有点手足无措，或者是很慌乱的那种感觉。那在前就是在初期的时候，我们也发现阿玉比较是封闭自己，对，那个封闭的状态是好像就觉得那离开了暴力环境之后，接下来到底要怎么办是没有头绪的。那也对未来的生活有很多的焦虑不安，所以初期就感觉比较是像把心房关上，把心门关上。那可能我们的工作人员去敲心门的时候还会被推开，就有一种拒绝把自己打开，拒绝接触外界的这一种感觉。对，初期比较是这样。
0: 阿玉那个时候，阿玉你回想那个时候的自己，其实在面对可能家里跟婚姻这样的压力，再加上其实你还蛮年轻的又遇到这样的事情的时候，你那时候回想那个时候的自己，你觉得那时候担心害怕跟困难的事情是什么呢？还有那时候的心情。
2: 那时候的心情是觉得就是因为我也不是新北人或是台北人，就是我是从南投过来的人这样子，然后就觉得来到一个人生地不熟的地方，然后又经历这样的事情，然后又带着这么小的小孩，然后身上又没有钱，然后也没有一个可以回去的家，因为老家也没有了这样子，然后就去到那边就真的不知道要怎么做。对，然后就很想急于的快点去找份工作，就觉得有钱我就什么事情都可以做得到，
0: 好像都可以解决。
2: 对对对，可是真的带一个小孩实在是找工作很不容易，真的非常不容易，到现在也很不容易，
0: 到现在也很不容易。
2: 对对，就觉得很多事情都会被小孩给牵住。对对，就这样，
0: 就是不是只有自己一个人生活了，我的生活你的生活就除了要面对婚姻上的困难，然后家人的对待，然后很好带着孩子，像这样的状况你都没有放弃孩子啊，所以你带着他们一起出来生活。那虽然可能在生活上会遇到一些限制，是因为你同时不是只有自己决定怎么样就好，还要做一个可能怎么样对孩子来说比较好的决定，我觉得这个其实是不太容易的。
2: 因为前期的时候还没离婚的时候，他们就是前夫还是会纠缠嘛，然后那时候就很怕找工作啊或是出门啊就会被遇到。对，所以那段时间找工作是真的不好找，因为他也会去工作的地方，
0: 会有骚扰，
2: 对，也会骚扰
0: 住的地方，工作的地方，
2: 对，所以就是完全整个生活的就是都没办法有一个很安全感的生活的方式。对，就是这样子。
0: 那时候也会想说到底什么时候是个头。
2: 对，然后还好后来就是有比较正常一点，愿意就是前一前和平的离婚这样子。对，然后就后来也有透过朋友的介绍，就是有去朋友的餐厅工作。对，就是打个 PT， 因为也只能做 PT， 没办法做正职，小孩太小这样子。
0: 是，但感觉就慢慢的，其实就开始有一些转折跟改善。就变得更好啊。
2: 对，
0: 有让你有这种感觉了哈。
2: 就是我觉得很多时候都是你当下过不去，但是时间真的会让很多事情都过得去。对，时间这种东西真的很难当下马上结束，但是。就是我，因为我很急，所以我对任何事情我都很急。可是我就觉得，有时候就是你放慢，然后跟着时间慢慢这样走，一定会有一个完美的结局。
0: 你那时候的想法就是这样想吗？还是有什么让你觉得，时间真的很奇妙？其实好像当下是觉得很绝望的，可是到了后面，其实它终究会过去，就是更好的生活其实会来。

0: 就是我觉得应该是看着小孩子长大的那个时候吧，就是他从这么小变那么大，就觉得哎，时间过好快，也没有很快啦，就是还是有一点会让你觉得哎，时间真的有在动的感觉，对，不是说你一直在停在哦，我下一步该怎么做，跟我很困难很困难的时候，对。他有时候很恶魔，有时候也很天使这样。
1: 但其实让你有感受到时间在流动，
0: 对, 對, 對，
1: 日子也在过，
0: 对，
1: 然后感觉好像选择性又多了一点，
0: 嗯，
1: 就是面对生活可能就不是只有过去那个样子，
0: 对，就比起一个人的时候你更能感受得到时间在流逝，
1: 嗯，所以一个人的时候其实会
0: 觉得一日复一日，
1: 嗯，
0: 都在做一样的事情，可是自从有了小孩之后就会发现哦，每天都好忙，不知道在忙什么。
1: 对你来说可能也是有目的的在忙哦，就是当然就是怎么让他们吃饱穿暖去学校哦。
0: 对啊，
1: 其实大家的生活也大概就是像阿玉这样子，我说的像阿玉这样，就是我们在生活的时候会有不同的阶段，然后进入婚姻，那婚姻会有顺利有不顺利，那进入有孩子，然后带孩子的过程，以及感觉这一段路好像很多事情要自己去面对，可是在这条路上跟哪些人同行或哪些人在一起其实好像又不太一样。各位听众朋友，我们先休息一下，那待会再回来我们的现场。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特派员碧琪。那今天我们爱的复原力主题，安稳下来，让自己的力量得以伸展。那其实今天我们就是有邀请到我们的阿玉跟我们小芬来到我们的现场。那其实刚刚阿玉有分享到，其实过去呢，他跟社工员小芬认识是因为，就是他因为遇到一些家里的一个状况，所以他必须短期的到妇女庇护所这边去做居住，带着孩子一起。那也在那个过程当中，其实他也刚好分享了，其实很多时候回头看过去那段时间，如果只有自己一个人的话，会觉得好像都是日复一日。但是在孩子身上，他有看到时间一直在往前前进。那孩子的成长对他来说，其实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过程啊。那也觉得自己的日子其实走，朝向一个越来越好的一个方向。那我想说，想问小芬说，诶，那时候。小芬在跟那个在陪在跟阿玉一起的过程当中，有觉得，因为刚好提到刚开始看到阿玉的时候，会觉得，其实那时候状况不是那么的好。那小芬会觉得阿玉是在什么样的状况下，让你觉得他开始有所不同？
1: 因为其实我在陪伴阿玉的过程比较是一个第三者的角色，因为其实在我们家园里还有一个主责社工，哦，是跟阿玉是更贴近的。那在整个家园陪伴阿玉这个当中，其实一开始我在回想的时候，我觉得有一句话可以形容，就真的很像气若游丝。
0: 哇塞！
1: 对，就比较像是他初期的状态，因为那时候就像前面有提到，他是把自己心门关起来的，然后也不愿意跟我们分享更多。那时候会觉得，充满了气，好像有好多的生气，
0: 很难想象哎，因为我觉得在我面前的这位阿玉完全看不到那
1: 很
0: 个
1: 可
0: 时
1: 爱
0: 候
1: 的
0: 的
1: 样
0: 那个
1: 子。
0: 样子，对。
1: 对，现在完全是不一样，但当时那种就很像。好像会随时爆炸的一个已经充饱气的气球，那我们在跟他接近的过程也会觉得，不知道怎么用什么样的方向去关心他，或是跟他聊，才能够让他愿意多表达一点，或是多跟我们接近一些。但是其实渐渐的是，其实也有看到说孩子有点是从孩子的这个角度去打动了阿玉，因为孩子还小，一定要照顾，哭啊，然后在学爬、学走路的过程，都需要这个妈妈的角色出来，能够去照顾他。那好像也因为自己必须要去照顾孩子，所以那个力气就撑起来了。但是在撑起来过程，其实我们也有发现，阿玉其实是很有韧性的。虽然表面上都会说啊，我不知道干嘛，然后甚至有讲说，我只想活到40岁、44岁，好像接下来也不用活太久，哦，小孩稍微长大一点就可以了。就表面上都会讲这一些比较负面的话，但就会看到说他其实在生活里很认真，把小孩照顾得非常好，然后自己也越来越因为孩子的需要，他可能出来走动，好，或是一起参与我们的活动等等，他的力气好像也越来越出现了。那慢慢的，我们也开始跟他谈怎么样让自己的睡眠更好。好，因为那时候可能脑袋里很多的事情没有办法好好睡，所以也从睡眠的部分着手，然后也睡得比较好一点之后，跟在庇护家园其实安全感也建立，跟大家的互动也比较熟悉，然后也比较习惯了之后，好像原本那种很黑暗，或者是那些气，就消退了一点点。那慢慢的可以去

0: 然后也让我们知道说他在想什么，他担心什么，跟他想他对未来的想法是什么。所以是从封闭然后慢慢的可以照顾自己，照顾孩子，然后也开始可以去表达所以从他的这个历程，我们就看到是一个非常有韧性的一个女性，虽然很年轻啊，现在26岁，但那时候才23、24岁，更年轻的时候，我们就觉得非常了不起，在这个年纪，然后承担了这么多。
1: 哇，阿玉其实很难想象，刚刚那个小芬说，那时候你刚到庇护所的时候，其实是比较不想跟人家谈任何事情，然后比较封闭的状态。阿玉那时候是一个什么样状况？就是你怎么样对小芬刚刚提的那个，你有没有什么样的想法？那个时候的自己跟现在的自己，你觉得有什么不一样？
2: 应该说我一直都是一个蛮外向的人，对，可能对朋友或是对亲近的人都是很外向、很外放的，对。可是，每次到一个陌生的环境之中，我就会比较，就是像小芬说的，会比较封闭自己，对，因为我就觉得我不喜欢跟对我没有帮助的人去敞开心扉，
1: 没有帮助，
2: 对，因为那时候去我也不知道说我到底要干嘛，或是这个地方可以帮忙，我以为只是就是可以可以暂时有一个居住的地方，
1: 是，
2: 对，所以对那边的人我都没有太在意，对，
1: 就想说
2: 讲老实一点，就是真的就觉得我就是来这边可能就是住一阵子啊，然后有了工作我就会再自己搬出去住，一样还是要过自己的日子，所以我不喜欢太多的交涉，对，那时候是这样子想。然后后来就是有自己的社工嘛，然后就会定期的关心一下，对，然后
1: 硬是要去敲你的门
2: 也就是因为我就很爱很想睡觉，我觉得睡觉对我来说很重要，但是就是有了小孩之后你就根本就没办法睡觉，然后起来一看到他就哭啊闹啊，一直要爬出去啊，就是想要出去外面啊，可是我就不想要让他跟外面的人接触啊，所以就是一直躲在，也不是说躲在房间里面，就是我想要好好的在房间里面休息，因为我带着小孩走出去客厅我还要交际，就是还要去社交，我觉得好累，对，因为我觉得那些人对我来说都是，我对我来说都是有防备心的，对，然后就是社工就会定期的，就是来关心我一下，问一下说，你还好吗？怎么样？怎么样？可能他们可能刚开始打开我的房门，应该都是黑的，对，因为我都还在半蒙半醒中这样子，然后小孩就是自己默默在旁边这样子，对，然后后来就是有，后来就是也有去做 PT 嘛，所以那时候就是除了工作时间，出门很早就出门，然后就很晚回来这样子，对，所以那时候也是每天都在想着怎么赚钱。
1: 对，刚刚你有提，你在上一段其实有提到，那时候就想到第一个就是我是不是如果经济足够的话，后面很多事情其实是可以解决的。
2: 对，就觉得我要快点赚到一笔钱啊，然后搬出去啊，对，然后就可以就是安顿小孩之后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
1: 很多事情
2: 就很急。
1: 不过我也觉得从阿玉身上看到，我觉得阿玉他比较不是那一种觉得理所当然就要去依赖别人的人，我觉得你刚分享的过程让我觉得你其实一直在思考我到底要怎么样让我的生活就是不要停在现在这种状况了，我要怎么往下一步，那往下一步这个东西我第一个想到，当然你会想到我怎么样让自己可以自主，那有时候经济它就会是一个很现实的一个状况，所以其实是我会看到阿玉身上的这个部分，就因为有一些人他可能会想说，那为什么现在都没有人来帮助我，那为什么只有我会过成这个样子，可是我从阿玉身上看到的比较不是这样的一个东西，
2: 因为我不想因为我知道之后还是只有我自己跟小孩两个人，对，然后我就觉得社工的帮助不会帮助太久，所以我就很急着想要快点下一步，对，就是会一直很急很急很急，急到我自己就是脑袋就是一直想，眼睛盖起来还在想。
1: 那时候为什么会很急很急很急？那时候在想什么？我说你那时候
2: 就是
1: 一直不断催促自己，
2: 很怕没有钱啊，然后没办法生活啊，没有地方住啊，这都是一堆就是生活必须的东西，对啊，你的那叫什么怎么活下去的那一下一步嘛，对啊，你从这个就可以去想

0: 得到，我们就没办法，没有地方住，没有钱怎么生活。
1: 后来有没有是什么东西让你开始不要不会那么慢那么急，慢慢的有点慢慢，
0: 就是后来好像得知还有下一步可以住的地方的时候，就会比较安心，
1: 就是确定我就是有一个比较稳定可以住的地方的时候，
0: 对，然后又是有一份比较稳定的工作的时候，嗯，对，那时候就是也有去救福站，然后请他们帮我找工作，
1: 对，没有，
0: 对，然后后来就有去做那个厂照。对，就是去做
1: 蛮辛苦的工作。
0: 对啊，钱
1: 对，真的蛮辛苦的，
0: 就是钱多事少。但是那时候很，就是因为为了配合小朋友的，上下课时间，这个工作是最目前是看似最适合的。对，但是其实很过程其实没有很美满这样子，嗯，所以后来就是。有安稳一阵子，对，安稳大概一年多，嗯，对，就是有稳定工作，有稳定住的地方，然后现在又开始不稳定，之后就开始又很烦了。
1: 啊，了解。所以其实对阿玉来说，其实就像一开始阿玉刚到庇护所的时候，其实我觉得就是在，就像阿玉说的，他在那个环境里面，其实是想先让先自己先，我觉得有点像 calm down 下来，嗯，就是今天可能不是说一定要对外界，而是我要先让我自己先冷静。冷静，先留多留一点时间给自己。就像阿玉刚刚说，我出去我，而且阿玉老师说，我出去就要跟人家应酬啊，就是要交际应酬，要有社交啦。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阿玉他其实是非常很明确知道，其实我今天在自己生活跟他人生活其实是不一样，然后会有一些要注意的事情。所以真的东西要选择，我先让我自己可以先安顿好。我觉得是先安顿好自己，因为你自己还在想说我到底之后要该怎么办。嗯，我觉得真的很不容易。就是其实遇到，但我觉得阿玉都在一个也很了解自己的状态下，对，就是了解自己到底想要什么，然后朝哪个方向，嗯，那后来因为刚好提到说安稳住的地方，那因为你没有预期到会遇到他们这一群人嘛，好，那不晓得说当你遇到了庇护所的这一群不管是小分或那时候的社工啊，就是可能会跟你原本想象的，就是应该你刚刚有说，其实我们生活其实不会有太大的交集嘛。那你觉得你跟他们这一次的交集有没有让你有一些什么样的收获，或者是有一些什么意想不到的事情？
0: 因为我自己其实外表看似乐观，然后对人看似也是很外向、很乐观的样子，但是其实我内心是很负面的。对，我就是整天都是在想负面的事情，然后遇到他们，就是他们就是每天都不知道在开心什么。
1: 我想他们到底在笑什么？有什么好笑的？
0: 就是，也不是说不知道开心，就是看到他们，我就会觉得好开心。就是当后期的时候看到他们，就会好开心。对，真的会好开心。
1: 为什么？
0: 就会感觉像家人。嗯。
1: 哎呀，
0: 因为没有真的，就是自己的亲人的过世之后，完全没有人的时候，就只剩他们，嗯，对，所以其实直到要离开他们的时候，我也会很不知所措，嗯，对啊。
1: 所以其实听众朋友就可以理解，其实阿玉在跟人建立关系上，其实是我觉得也是蛮谨慎的啦，因为其实对他来说，他的生活上。我觉得阿玉做了很多准备，是他可能需要一个人去面对生活上很多的事情，所以会很多东西，其实他会觉得他需要去掌握一些东西。可是意外的，可能跟在这样的过程当中，也跟了小芬他们的做了接触。那刚阿玉有，刚刚可能听众朋友听到，就是其实，在庇护所，他那时候因为庇护所的确就像小芬说，他不是会是一个长期居住的地方，他终归他还是会需要，就是跟孩子有一个住的地方，所以他会离开这些工作伙伴，所以他也会舍不得。但他们好像都还是跟你一起了哈，你是不是还是可以回娘家？
0: 目前都好像绑在一起的感觉。
1: 目前 对我看你也蛮常回去的，啊，你们刚刚还约好了，等一下要干嘛？
0: 因为只要每次我就会想要回去，或是有事情我就会想要回去，就是回去我就觉得好像多一件事情可以做，不会就觉得每天都没事情做。因为现在就是离职一阵子了嘛，然后有自己的新的想要往的发展
1: 是
0: 过去，但是这前期也是。蛮困难的，对，前期是真的蛮困难，所以会有一大段空窗期，然后空窗期之前，它这之间就会你会我就。

0: 会想要把每天都好像排得很满一样，
1: 不要让自己去，
0: 对，不要让自己
1: 有，不要自己的脑袋面胡思乱想，
0: 对对，有想不好的事情的时候，所以他们只要一有活动啊，或是有事情的时候找我，都会说好，我可以，我在，我要去这样子，因为至少也可以把小孩一起带过去，要烦也不要烦我，一起烦
1: 烦老师们，
0: 对，就感觉有很多人帮我一起顾小孩，就好像我也轻松很多，
1: 安全感真的是很重要的哈。就是你刚刚说的，其实我就把孩子带去，虽然孩子其实也是我让我有事情做，但是有时候也让工作人员有事情做，那他们在我旁边我安心，我可以休息一下，
0: 对，就趁机
1: 那各位听众朋友，我们先休息一下，那待会再回到我们的现场。

耶稣能平静风和海，他也能平静你生命里的风浪。耶稣赐你的平安，不是人所能给的，更是世界所夺不去的。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特派员碧琪，那欢迎回到我们现场。那我们今天爱的复原力节目主题是安稳下来，让自己的力量得以伸展。那刚刚阿玉姐有跟大家分享，一路走来她其实都很有心理准备，其实很多事情都需要自己去面对跟规划。那今天在庇护所认识的这一群人，对她来说是应该也算是在她的人生旅途当中一个也是意外的收获，或者是说，我们从来没想过会认识这一群人，可是在他的生命中，这一群人呢，也变成好像是他娘家人的一部分。那其实他们其实还蛮常在联系的哈，所以会发觉说，很多时候，社会工作的服务，就是所谓的服务，它可能不会是那种一次性或是某个阶段性的。很多时候，其实我们说的，我们之前都有跟听众朋友在分享啊，很多时候我们在做这样的一个服务的时候，很像就是我们彼此的

0: 生命怎么样互相影响，那我们这样在做的事情才有这个意义。那当然其实阿育这样的一个回馈也让我们更知道可以往哪边去走。那我想请教说，其实听众朋友在现场可能看不到，因为我们总听到，但其实我现场会看到那个我们阿育 的那个指甲其实非常的漂亮。因为阿育刚好分享，其实他一路以来其实很多时候，因为其实怎么样让自己的经济居住的地方跟经济可以稳定，对他来说其实很重要。因为当有一个安稳安定的居住的地方，甚至有安全感的时候，很多时候我开始的规划跟我想法才有办法去往前去做一些人生上的规划。那其实像如果听众朋友还记得，阿育有提到说他曾经就是可能就做很多 PT 的工作 part time 的工作，那也在那个长照比较是日间照护那一块。那现在其实他也开始朝那个美甲的这一块前进。我晓得阿育可不可以分享一下，你怎么会想要去学那个学做美甲？那目前是开始有接 case 吗？还是
1: 就一开始在想要学美甲这件事情其实也没有过多的想法，就只是单纯觉得我每个月都会去做美甲很漂亮、对，然后就好像自己做省钱之类的、
0: 这也是不错的发想。
1: 对，后来是觉得就是在长照这个工作上有遇到一些事情之后，就觉得我想要自己开一个工作室、然后那时候就有想说就是那就做美甲的工作室这样子。对，因为不想要有别人管我。
0: 对，所以其实你对未来人生或职业应该要怎么走其实有一些期待哦。
1: 就是希望还是以就是自己跟小孩为主、对，毕竟在别人手下做事也要看人家脸色嘛、然后自己出来创业，这也算创业的一种了吧，我也不太确定，因为初期还没成功。
0: 对，还在练习
1: 的阶段，就是已经陆续有些客人了，只是就是比较慢的进行。对，但是其实也有自己去网上聊聊啊，或是去看别人的那种一样都是美甲的成长历程，其实大家前期都很雷同，都是都会没有客源啊，然后没有练习这样子，然后就会想说看一看，就会安慰一下自己。对，然后看一下别人的作品，再看一下自己的作品，就会安慰一下。
0: 其实我自己画的也很不错、
1: 对，就会还是就自己从中找一些可以安慰自己的地方，让自己再坚持多一天，再下一天这样子，就坚持一下这样子。
0: 那当你听到那个，因为我觉得有时候在这样的过程当中有一些动力，是可能是你今天帮大家做美甲的时候他们的反馈，有没有什么样的反馈让你印象很深刻的？
1: 就是之前有回去就是妇女那边做，帮他们做美甲、对啊，也当练习，然后也有做到就是一些是之前完全没有做过美甲的妇女嘛，然后他们可能做完的当下就会觉得哦好美哦，之前都没有这样做过。
0: 对，
1: 然后我就会觉得其实在他们的身上我也会获得一些成就感。对，因为我觉得爱美是女生的天性嘛，对，不管怎么美都可以，对，就是让自己开心最重要，那时候就觉得开心很重要，所以帮他们做完看到他们很开心，其实我也很开心，虽然很累。一开始做了蛮久的。对对，后续才知道他们有这些，就是从社工他们就是有跟我讲说有一些回馈的一些的时候，就会觉得还不错，就然后又可以再坚持一天了。
0: 又可以再坚持一天。就是说其实你在做的这件事情其实也不完全是收入，当然很重要了、但我觉得今天看到是阿育会希望这个东西是他喜欢的，从我喜欢的东西然后去成为我人生生活当中一个很重要的未来。因为其实我觉得阿育其实在面对人跟人互动这一块其实算蛮通透的、就是说人际上遇到哪些议题啊等等，但是如果今天我喜欢的东西又可以成为我创业的方向的话，那感觉又更完美了，就是好。然后如果这过程当中其实还有听到大家的反馈，好像就可以再多坚持一天、希望这样的反馈可以坚持一个月啦，再把时间拉长一点。不然这样要找好多东西来一直让自己往前。那这样阿育有没有对于 自己未来啊，因为未来有你有没有什么

0: 除了就是自己要创业，那你对未来有没有什么接下来你想做想要一步一步去实现的？
1: 因为现在目前就是先找到可以稳定住的地方，对，因为有抽色彩，还在等色彩的结果，
0: 对，是是是，
1: 对，然后有抽中就当然最好嘛，然后没抽中就是也要自己去找房子，对，然后就是找房子是第一步嘛，然后再来就是安顿好小孩的学校，因为换地点就要换新的学校嘛，对，目前就是这样，然后如果可以的话当然是在家里看可不可以用一个工作室，那、如果真的没办法的话就是去外面租一个工作室，对，然后就再坚持一下，
0: 对
1: 啊，如果真的没办法坚持那就 走回老路，
0: 就是可能在尝试可能原本有一些工作怎么样，
1: 对，
0: 我觉得那个阿玉分享的是其实我们现在很多伙伴的写照，就是说我今天一个是我很想要去发展的一个兴趣跟能力哦，然后而且其实这个方向让你也可以好好的照顾孩子，因为工作时间是我可以自己决定的，那工作地点又是孩子熟悉的，那如果可以的话当然最好，但是创业也有创业的一个辛苦，像阿玉分享，他其实因为他对这个有兴趣，他也收集了很多很多的资料，那甚至其实这个就是我觉得都有为自己的一些规划跟计划做一些准备，对，那当然也有一些可能让自己也有一些后路，我还可以怎么做，那这是一个，那当然有稳定居住跟稳定的金钱其实是很重要的，对，这非常认同，对于我们来说也是，绝对不是只有阿玉需要，我们也很需要，
1: 对
0: 对，就期待的生活，就希望那个这个阿玉现在26岁了哈，一直我都一直记得阿玉说他26岁两个孩子双鱼座，
1: 对，
0: 而且是个很可爱的女孩子，对对对，一直都还记得刚刚说的哈，那我想说如果现在那个想访问阿玉说啊，现在你回过头啊，其实我觉得我们的人生的路都还是持续在走啊，我觉得就是现阶段下一阶段就像阿玉分享的、哦、为什么就是人生怎么就是好的事情后面都一定要接不好的事情、哦、那为什么不能一路都是好的事情、啊、所以就是还是会有很多好的坏的好的坏的好的坏的都要去面对，那现在可是我们可能现在的心境，我不晓得说现在可能对于阿玉的心境，在3年前在面对困难的事情或者是觉得让自己很不开心的事情，跟现在如果你要对过去的你说话，对过去那个你觉得很辛苦很害怕你不知道未来在哪里的自己说几句话的话，你会想告诉他什么？
1: 我会跟他说就是好好赚钱不要恋爱脑，
0: 赚钱不要恋爱脑，
1: 男人不是你的全部，
0: 男人不是你的全部，要不要多说一下、啊、
1: 然后
0: 就奉劝的那个，
1: 对啊，对，就是奉劝那个时候的自己就是早点认清现实离开他、对，然后
0: 在面对其实有关亲密伴侣、如果有一些让你觉得很不舒服或可怕或者是有暴力的状况的时候，阿玉就是跟大家说就是可能要赶快早点认清他，
1: 对，就是有一次真的会有很多次，就是有一次之后还是会有很多次，所以你原谅他没有用，你不要指望他会变好，而且更不要指望他有了小孩或是有了婚姻会变更好，所以就是能赶快逃离就逃离、如果你就是也在
0: 遇到
1: 这个状况下的话，对，就是一个人其实很好，一个人可以做很多事情，对，就算一个人没有小孩你可以好好的看一场电影都很棒，像我还没结婚还没生小孩前，我就是每个月都会自己一个人去看电影，我现在超怀念那个时候、对，就算整个听着我一个人我也觉得很开心，
0: 很自由，
1: 对，然后再就是每个月就是花个500-600块再去吃一顿好的，对于那时候的我都觉得哦很棒、但是现在就是有了小孩然后有了生活的重担之类的，你就很难去做一件只属于只有你一个人的事情。
0: 哎呀，也太写实了吧！天哪，太写实了。所以各位听众朋友，赶快就是让自己也可以有自己独处的时间哦。那我觉得阿玉这一段那个过去的日子回不去吗？我相信还是可以的哈、哦。所以阿玉开始让自己也开始慢慢的，好像就是那个回的，够让自己也有一些可以

0: 自己去看电影的时候，每个月吃大餐的时候，哇，这但听起来好写实哦。
1: 对啊，因为真的很多时候就是你，有小孩的时候，像以前也会一个人去旅行。
0: 对，
1: 虽然可能去个高雄、屏东、台南，就是本岛，没有到出国，还没有那个种，就是自己一个人可以好好的去。

0: 你现在有小孩的时候，你就会想说啊，我去的那个地方有没有亲子友善啊？有没有餐厅？有没有宝宝椅啊？就是啊，对，所以我就觉得
1: 不一样，
0: 小孩有小孩可爱的地方，
1: 甜蜜的负荷，
0: 对，甜蜜的负担，然后真的负担，然后就是一个人真的没有不好，一个人真的没有不好，而且。
1: 也不要怕后来回到自己一个人。
0: 对，就是真的，旁边你现在旁边的那些男生，真的没有你想象中那么好。
1: 劝世文。
0: 对，真的，现在的人都还，我觉得自私没有不好，自私真的其实对自己
1: 要先爱自己啦。
0: 对，爱
1: 自
0: 己很重要。
1: 爱自己其实很重要，要在跟人与人的关系的时候，大家要记得要先爱自己。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
0: 先想到自己，再想到对方。对，
1: 要把自己先顾好。
0: 对，也要想想你的家人。对，家人也很重要。
1: 哇，小芬这边有没有什么想要对跟阿玉说的？
2: 其实想要说的很多哎，但从刚刚在听整个访谈的过程，就是。阿玉讲的好像有时候会讲的自己好像比较负面一点，但又会讲很多很务实的部分。这个就是阿玉他很可爱
1: 的
2: 地方。对，生活上的历练很多，很有感受，然后也很有能够去记得所有的经验，然后慢慢的去从经验里面去调整。我觉得这个是阿玉很了不起的地方。就是刚一段劝世文，之前哇讲得很激励人心，是说哦，我们如果遇到不合理的关系，或是不舒服的、有暴力的关系，要及早的离开。那原本听得好感动哦，然后后面说，哎，怎么回到说现在没有办法一个人，会有一点遗憾。但我很想要再跟阿玉分享，哦，因为我觉得比较多是一个分享，是因为我自己也是妈妈，然后也是从孩子。绑在身边啊，好多时候没有办法做自己的事情，但是也是很努力在生活当中去找一些片刻，回到只有自己的时间里面。
1: 是，
2: 那我相信那个把自己的把专注力回到当下，去找到还可以去创造更好的感受，或是那个氛围，是我们可以一起努力的。因为就像我们家园，庇护家园一直在。想要去传达的一个精神叫做好日，
1: 好日，天天是好日，
2: 对，好日。然后我记得阿玉在上个礼拜的活动嘛，也有分享说那好日是什么。好日就是可能小孩乖乖的啊，或者是今天可能很顺利，这个就是好日。那我相信阿玉一定可以再创造说，如果今天我可能有10分钟或30分钟，我可以自己吃个好吃的，
1: 对，
2: 追个剧，其实这也是好日。
1: 好日
2: 我真的还蛮
1: 属于你的好日，
2: 对，蛮鼓励阿玉，其实是可以再让自己眼光可以多放在说，我今天其实有经历了好多很美好的片刻，这些都会是养分。
1: 哇，今天其实非常谢谢阿玉跟小芬让我们做这样的一个访谈哦，因为其实让我们其实每一个人的人生历练，其实我觉得那个阿玉真的是人生历练很丰富的哦，就。做了很多很实际的一些建议，今天很感谢两位，那我们接下来就把我们时间交给我们的主持人舒婉。

常谢谢特派员还有来宾的分享。阿玉回想刚到家园的那段时间，他常常待在房间里，不是不愿意和人接触，而是他知道只要打开房门就开始要和人互动还有说话。当生活里面有太多的事情需要面对的时候，阿玉所需要的是一个可以安静下来的空间，整理自己的心情，也想想接下来该怎么办。后来从离开家园到自立生活，当居住稳定了，生活有了比较确定的安排，阿玉才发现原来安稳带来的不只是一个可以住下来的地方，而是让自己有余裕把目光从眼前放到更远的未来。过去阿玉可能觉得自己的事情就该自己处理，来到家园后却意外遇见了一群原本不在他人生计划里面的人。说起这些工作的伙伴，阿玉

他红了眼眶，因为对他而言，这些人后来就像家人一样的存在，有人陪伴，有人可以商量，也让他更有空间去思考自己的选择。我们今天在爱玉的身上看见的力量，并不是谁给了他什么，而是当生活有了安全的空间、稳定的基础以及可信任的陪伴，他原本就具有的独立、学习、选择还有行动的能力，因着被相信、被鼓励而发挥了作用。而阿玉也重新的想起以前那个可以自己去看电影、去找一间喜欢的餐厅、好好享受一顿饭的自己。原来一个人也可以把生活过得好，而有人同行也可以让我们更有力量的伸展未来的人生。感谢阿玉还有小芬的分享，也谢谢听众朋友的收听。下星期我们爱的复原力节目中再一起发现复原力。

有一句古老的话说，忧伤的灵使骨枯干，喜乐的心乃是良药。是的，朋友，当我们面对人生百般的无奈时，心中快乐的泉源就成了人们追求的灵丹妙药了。欢迎收听由 Judy 主持的喜乐处方。

0: 全球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喜乐处方签》，我是 Judy， 非常开心，我们又在空中相会喽！啊，各位听众朋友们，你们有没有看过那个偶像剧啊？偶像剧是不是通常都充满很戏剧化的一种转折？今天的来宾就是类似像偶像剧一样，他爸爸呢，在年纪稍长的时候呢，才得到这个一个宝贝女儿，而这个宝贝女儿呢，从小就被娇宠，然后呢，在学校又很会念书，所以师长也非常的喜欢她，她也被师长、老师、长官抢着照顾。哇，这实在是多少人羡慕的一种生活，对不对？好，但是在她成长的过程，真的就是一直这样顺利吗？我觉得有时候我们把重点放在外在物质跟顺遂，其实有时候内心的那个空虚啊，很多人是不知道的。所以，我们今天的来宾赵秋莹就是要来解密，她真的是天之娇女吗？永远都是这样吗？我想她的生命真的今天太精彩了。我们今天就跟下一周，我们就用2个小时来听他这个充满戏剧化转折的人生，相信会带给你很大的祝福跟启示。我们欢迎赵秋莹，秋莹您好，
1: 秋芝姐你好，全球的听众大家好，我是赵秋云。
0: 哇，你看这个声音多美！我看秋云你都可以来做节目了，
1: 没有啦。
0: 是不是啊？比我的声音还更具有磁性啊！好，当然，秋莹，我们刚刚有说到，爸爸是好像50岁才得到你这个，啊，
1: 对，宝
0: 这
1: 贝
0: 么
1: 女
0: 棒
1: 儿，
0: 的宝贝女儿，对不
1: 对，
0: 对？所以真的就是宝贝。
1: 是。
0: 好，在你的生命里面，你这个宝贝一直被别人捧在手掌心的宝贝，你觉得这样子的人生很好吗？
1: 很
0: 对你
1: 好，
0: 来讲
1: 非常 好，
0: 非常好，
1: 我的同学都非常的羡
0: 羡
1: 慕，
0: 慕啊，
1: 因为
0: 是宝贝到一种什么程度？你觉得？
1: 大概我的同学或者我周边的人，包括我的老公，都说他如果娶之前知道我是这样，他打死都不会娶我。
0: 哎 为什么后面一个打死都不会娶？到底发生 什
1: 因为
0: 么
1: 他觉
0: 事？
1: 得哇，这样子他根本是用
0: 他
1: 台
0: 没
1: 湾
0: 法
1: 话，
0: 捧
1: 对，
0: 住是
1: 捧不住。比如
0: 那
1: 说，
0: 捧不住，对，是哪一方面的捧？
1: 应该像我从小吧，我记得我，当然我父亲对我的管理也是很严格的哈。比如说他的管理，比如从小我们家就准我们坐椅子坐三分之一，
0: 哦，
1: 吃
0: 军
1: 饭的
0: 人
1: 时
0: 呢？
1: 候只能坐。对，我父亲是军人，军官，所以他只要求我们坐三分之一，吃饭每一口饭要咬20下，桌上不，
0: 还
1: 然
0: 规
1: 后
0: 定？
1: 吃，对，然后吃饭不能够说话。所以你就觉得像阿兵哥这样子伫立在那个地方，机器人，然后吃饭还要咬20下才能吞下去。如果以前小时候有那个叫什么小飞侠啊，然后什么什么什么小甜甜啊那种的卡通要去看啊，不行，即便你已经随便扒完了，他觉得你吃太快了，不准离开，你得坐在那边直到他吃完。
0: 有，
1: 那我们，所以我到现在我吃东
0: 那
1: 西都
0: 照
1: 很
0: 理说
1: 慢。
0: 你很多规矩是很好的呀。
1: 对，但是对于普遍大家没有那么多的规矩的话，就会觉得我这个很古摸今高拐啊。那我会觉得，其实这也会造成我，比如到了同学，到了家里，到了同学的家里，到别人家，或者到出社会，人家会觉得你这个毛病很多。
0: 除
1: 所以，
0: 了生活上你讲的，爸爸给你树立的一些这个好习惯
1: 是，
0: 呐，好，这应该算好习惯呐，不是毛病
1: 对。
0: 呐，好。但在性格方面，你觉得这样，除了这方面的规定，爸爸在生活日常生活对你的这种照顾关爱呀，有没有影响到？就像你讲的，造成别人的一些困扰还是怎么样？
1: 对，我想最大的困扰大概就是，对不起，大概就是，比如说我在教养孩子，因为我从小我父亲教导我们坐要坐三分之一，
0: 哦，
1: 站当然要站得准，然后我们站的时候，比如说我父亲要求我们，就跟军人有没有，你要贴手着中指要贴在你的大腿的中
0: 踢
1: 线，然
0: 啊，
1: 后
0: 这么
1: 听，
0: 细节，
1: 对。
0: 你也要求你女儿这样做，
1: 是
0: 不
1: 的，
0: 会吧？
1: 我也这样要求我女儿，所以我如果有话要对我女儿说，很正式的说，我会要求他们坐好站好，然后站呢也是要
0: 天
1: 站
0: 哪！
1: 贴好，然后缩小腹缩下巴， 因为也就是我父亲以前怎么教要求我的，我
0: 就照学
1: 要求我的孩子。那比如说我父亲要求我们做很多事情都是妹妹哥哥要有的嘛，所以我的女儿，我从小他们只要带，我说带他们出去吃饭，有时候会送那个什么小甜点啊，小布丁啊，人家都是这样挖的就起来吃。
0: 对，
1: 没有，他们在很小的时候，我就要求他们一定要把一个布丁或是一个蛋糕，一定要
0: 切块吧，
1: 十二块，切成十二块要对角，
0: 你怎么吃都要规定。
1: 对，然后老大呢很乖，就哦妈妈说他就按着这个做，老二就说为什么要这样？我说没有为什么，因为我是妈妈，我说了算。啊，那老二就会弄，老二就不顺服，他会觉得我为什么要听你的？你一定要听我的，没有为什么，因为我是你妈。所以老二呢，他会把布丁跟果冻会给他搅，因为布丁不是上一层是有底下有焦糖吗？我觉得就是要挖起来三分之一，挖起来一个三角形，让他挑起来放在嘴巴，这样刚刚好，又优雅，吃的又好看。老二呢，就要把它拉拉的，很像一坨塞大便。那个黄色的跟焦糖混在一起，然后就是这样很恶心。所以老大是顺服的，然后我会觉得受不了啊。他说为什么要呢？没有为什么啊。那像我，比如说我有自己开公司，所以我对我的员工的要求也是一样。那比如说我也会敏感，说在我面前不可以扇任何的东西，有风，有比如卫生纸啊什么，或者毛巾或等，因为我就担心这样我会敏感。
0: 哦，
1: 那我还有点神经质，就是我对于我怕蚂蚁，三只蚂蚁，
0: 谁不怕蚂蚁啊？
1: 三只蚂蚁以上，我就会开始，我看到了我就会起荨麻疹，
0: 真的假的啦？
1: 嗯，是。所以后来我信主了之后，也做过这个医治释放，因为其实很困扰我，因为到哪里都会看到。小蚂蚁
0: 是啊，
1: 我在我的家可以控制，但是我出去就不能控制了，我就很容易起疹子。所以曾经跟我共事三十几年的同事，有一次我们在见面，他说：“哎，你还是跟以前一样怕蚂蚁吗？”我说：“没有，我信主了之后就改了。”他说：“真的哦，因为跟我出去，他们觉得很不自在，一有蚂蚁我就会大叫啊，蚂蚁！”然后他就是笑哎，叫大张，因为我172公分。惊高血，我就是怕，而且我会接下来我会全身起荨麻疹，就会一粒一粒，然后我就开始抓。
0: 天哪，你这个心理作用
1: 对
0: 这么的，
1: 对，就是这么多心理的毛病。但后来感谢主，神也透过光照我，让我知道为什么我会这么怕蚂蚁的原因。
0: 我现在要请教你一件事，
1: 是
0: 作为一个妈妈，你过去被这样要求，你。从来没有反抗过，或是觉得爸爸你干嘛这样？
1: 没有，因为我就觉得
0: 我爸爸是爱我，你在那个年代那么的顺服啊。
1: 是哎。
0: 然后你现在
1: 就怎么做？
0: 可是我看你应该是很能够与时俱进的人哈。
1: 嗯。
0: 照理说，你做的妈妈年代又隔那么久了，对不对？应该不大一样。就是应该也除了爸爸有些规矩很棒，你可以好传给你的好的东西传给孩子。

0: 是，
1: 可是一些你不觉得比较不合理的要求，你不应该去修整一下吗？
0: 哎，
1: 你后来有没有发现呢、啊？
0: 哎，我觉得这就是价值观的，我觉得很好。
1: OK，
0: 我觉得非常好，所以我依然这么做。我记得，因为我是十几年前我移民新加坡，然后我的同学，我就带着孩子，然后老公在台湾，然后我就带着孩子在新加坡生活，然后我同学特别来新加坡看我，然后他就突然间看到，因为他跟着我家里一起生活一段时间，他说：“天哪，你怎么这样教育你的孩子？把你的孩子教育的跟军人一样。”我说：“会吗？”他说：“对呀。”
1: 你不自觉。
0: 对，他说：“你为什么会叫你的孩子要立正站好？”而且还要缩小腹，还要贴背，然后讲完之后还要复述一遍，复述完了之后，嗯，很好，解散。他说：“这不就是阿兵哥吗？”哦，他这样讲，我才知道，哦，是吗？因为他不是军人的背景嘛。那但是我们因为就在眷村，所以就觉得这是理所当然，
1: 是
0: 没有察觉。
1: 你后来有发现这个部分的造成了孩子后来？他养成的过程当中成长有什么困扰，或是他有叛逆啊，或是什么行为？
0: 哦，我觉得就等于是我的孩子变成他在他的同学里面也是怪咖，就会觉得啊，你的布丁为什么要这样切？没有为什么，我妈妈说的一定要切十二片，他说这样比较雅美观。
1: 所以你老大基本上还是很
0: 顺服，
1: 很顺服。
0: 对，
1: 那老二完全不舒服你。你硬要这样教怎么办呢、啊？你这个
0: 就变成我跟他有很大的冲突，非常大的冲突。那这个冲突也造成我觉得，我开始觉得我除了进入婚姻，就是觉得说，我如果不要嫁人，不要生孩子，我就不会有这么多的磨难。因为没有嫁人之前，我过得太好的日子了，就会觉得，当然那时候还没有信主，就会觉得，哎呀，现世报，现世报。然后要不然因为在佛教的价值观里面，师父里面都会讲说这叫业障现前啊，你这个都是来讨债的啊，
1: 你这个信佛是跟着家
0: 长，跟着家人，对，因为
1: 是爸爸还妈
0: 妈，
1: 妈
0: 妈，我爸爸没有，我
1: 哦
0: 没有，
1: 是跟着妈妈，
0: 对对对。
1: 你是信到什么一种地步啊？
0: 我妈就是我母亲是高雄的冈山的乡下人嘛，
1: 哦，
0: 所以当然那个地方，而且其实你说受教育其实没差，因为这是价值观的问题。那就是什么事情都是要拜嘛，碰到不顺利的事情就会觉得说这个是要消业障啊，或者是什么业障现前啊，或者是什么累世的冤亲债主啊。那我觉得我的孩子只要不顺服我就会觉得哦，他就是我累世的冤亲债主。为什么？因为去佛堂里面他们也是这样子的教导，所以很就会看到孩子只要跟我不同我就不开心，那不开心就会很阿杂，然后情绪也很不好，那情绪不好当然就会发泄到老公身上，然后当然跟老公相处也会有情绪不好的时候也发泄在小孩身上，所以其实是很苦的，很糟糕的一个生命啦。就是进入到婚姻里面的时候让我看见哎呀很丑陋，然后也产生很大的冲击，
1: 嗯，
0: 也就是说我在工作表现，比如说我在学业表现得很好，我在工作表现得很好，我一回家就打败了，我被孩子打败，跟老公相处打败，跟公婆相处打败，我就觉得我只要一回到家里面，一回到亲密关系里面，我就觉得我好像是一个失败的人。
1: 你觉得这个地方的最大问题是什么？
0: 哎，我觉得应该是我从小命太好。我曾经说我的同学
1: 果然是好基督徒，哎，都会反省，不会讲别人的问题。
0: 对，真的是感谢主。
1: 那你讲说是好，你现在懂了嘛？哈，懂了。那你觉得你命太好，这个命太好造就了你变成一个什么样的人，让你在婚姻里面、在孩子相处或是跟公婆相处，有这么大的困扰？
0: 首先第一个自我感觉良好，也就是说过度的，因为我在我的原生家庭里面，父母亲给我很足够的爱，特别我的父亲给我满满的爱，然后让我，然后当然我也懂得自我要求，也不让父亲失望，所以就越发觉得自己很好，然后

0: 当然应该要这么说好了。我父亲快50岁生我，然后我从小就被很严格的要求，然后我也很顺服，达到父亲的要求，他叫我怎么做怎么站，我都这样。然后我也表现得很好，然后而且我记得我好像从3岁我就开始练习写字。
1: 哦，
0: 我父亲要求我们练字，不是开始用铅笔写，
1: 毛笔，
0: 毛笔，而且
1: 对，
0: 是悬腕。所以，而且选管也有要求姿势，手的姿势
1: 是。
0: 什么。所以我记得我上国中的时候，学校开始要写毛笔字，老师觉得说：“哇，你干嘛要选管？”我说：“我从开始会写字就是选管。”结果后来老师发现：“哦，我写了一笔好字。”我说：“因为从小就练呐，这对我来讲就是正常。”那当然，当然在学校里面，老师就会很喜欢我嘛。那你可以派着出去比赛。我当然最常派出去比赛就是书法了，因为书法可能对大众来讲不是那么的多嘛，当然现在更少了，所以我就拿很多的奖啊，学校的校史是一堆我的得奖，还有我写的，那就觉得，而且以前我只要一得奖回来都还有奖金，有奖金还可以就回来，我同学就会等着，哎，奖金打算怎么分？我说我们去吃喝一把，然后很多同学就很开心啊。只要我去比赛回来，他们就有的吃，有好吃好玩。然后老师也觉得很喜欢我，然后班导也很喜欢我，各老师也很
1: 你
0: 喜
1: 有
0: 欢
1: 一点
0: 我。
1: 像众星拱月的那种，
0: 对，虽然我家没钱，所谓的没钱就是阿兵哥嘛，哪有什么钱，就管有饭吃就对了。但是老师就会那种很不自觉的喜欢我，好像我记得国中的时候，当然还是要骑脚踏车上学。我到了高中的时候，都是我爸爸接送我，骑 Odobai 了哈，然后接送我上学。然后甚至于有时候，我爸没有办法来接送我上学的时候，就学校的主任教官，或者是那个校长啊，曾经就是会说：“哎，赵秋云，你今天怎么那么可怜啊？你爸没来接你啊？”我说对呀，用2条腿走路哎，然后他就说：“哎，好可怜，上来我带你回家。”然后就老师带我回家，所以只
1: 天
0: 要
1: 哪！
0: 我没有，我爸爸没有来接我，大概就是我的老师、还有教官、主任教官，或是出校长，就会调到外高仔。我妈妈都说：“我够更小哎，你两只脚是被创啥？你爸不给你载，你怎么就都是人老师给你载回来？”我说老师可怜我啊，然后我妈说：“那人家能走，为什么你不
1: 所
0: 能
1: 以你
0: 走
1: 运动能力好不好啊？
0: ？”很差，而且我基本上没有参加体育课，
1: 为什么？
0: 因为我从小有先天性心脏病，所
1: 哦，
0: 以我也是都因为你怕跑一跑就停了嘛，所以我也没有参加任何的体育，所以老师也不敢要求我。那当然，有时候功课好的都可以不要上体育课嘛，所以就会在这样子的环境里面，会养成我很骄纵。
1: 是。

0: 欢迎回到喜乐处方签，我是 Judy。 刚刚在我们线上的来宾赵秋云，他有提到，其实对于父亲的这种严加管教，很多规矩树立，其实对他来讲，让他形成一个在外面反而是被很尊重，甚至是让很多老师省去很多麻烦的乖孩子。
1: 是的，
0: 好。但呢，如果相对而言，父亲的这种爱，因为是50岁才得到女儿嘛，我相信一定在生活上有很多这种爱的表现。可能现在对秋云来讲，应该那个爱不算是我们父母亲有时候可能做得太过，或者是太娇宠等等。现在回想起来，如果是以好，你现在也为人父母，
1: 是
0: 你思考一下，当时那个爱是不是也有部分影响你后来的一些人际关系，或者是在情绪管理方面？
1: 哦，那当然有，因为其实我的父亲给我很多的，满满的爱。然后
0: 他怎么给呀？比如说在日常生活上，
1: 我父亲其实也给我很多的教训啊。
0: 对对对，
1: 只是因为他给我的爱让我感觉到是很满足的。
0: 对，比如说他怎么满足你认为那个是满足你的爱？
1: 其实你说，比如
0: 说日常生活里头，他会做什么表现？对，
1: 其实你要说日常生活关照顾我的当然是妈妈，
0: 对，
1: 洗衣烧饭呐、做菜，这就是妈妈的照顾。但是我爸爸就是给我，你这样讲，我突然间想，我也不说不上来，他就是给我很多的爱。
0: 有的爸爸是这样哈、
1: 哦，我想起来了。比如说那个时候我去高中的时候吧，参加的时候不是有学校派出去什么比赛什么之类的，或是什么营会，每次回来之后就一堆人写信给我哈，就是男生写信，我爸爸一定会拆开，我爸爸开开不是一般就是撕开，我爸爸是用那个剪刀把它剪好，剪好了之后他会看，看完了之后还会批注。
0: 批注
1: 这个逗点符号，这个字迹潦草，言而无物哈。这种
0: 爸爸太可爱了吧！
1: 我爸就跟批公文一样。
0: 他是在选什么？
1: 对，对他来讲像批公文啊，然后还批注，然后批注完了之后把它塞回去。然后我父亲给我的时候呢，会让我以为信是好的，因为他是用剪的嘛。
0: 可是他有批注啊。
1: 哎，对，我是拿的时候会以为说信是没拆开，
0: 是是。
1: 我要打开的时候才发现，哎。怎么是拆开的？
0: 已经被看过了、
1: 我爸就说一句，女儿啊，你是我的宝贝，你的世界慢慢变大，你跟别人相处，我如果不知道的话，我会多紧张多害怕，所以这是他对我的那种爱跟、我不会感觉不信赖，他是只感觉侵犯我隐私这样。然后我同学从小从国中吧，只要有同学约着要出去玩、这是打破我的同学的所有的眼镜了。
0: 是，
1: 就是我爸爸会要求我有多少人去要列名单给他，有谁要去，比如说20个同学，20个同学家里的地址、电话号码、父亲的名字都要列出来。然后我就等于是我每次要出去玩，我要去跟我所有的同学要他们家里的所有的详细，他们就说干什么？

0: 要，他说怎么那么麻烦。然后比如我跟我爸说五点要到家，五点不到家，我爸一个每一个电话就全打，就会告诉所就会去问所有的家长，哎，你们家小孩到没？我是谁谁谁同我，因为我是班长，我是班长的爸爸啊。你们同你的他们去玩还到了没有？那就变成全同学都知道。那我一进家门，我爸就会说：“女儿啊，你终于到了。”其实我就晚五分钟，那我爸就说：“我已经打遍了所有的同学的家里电话。”啊，其实我就爸，你干嘛这样做？我不会生气，可能那时候也没那么大火。我爸说：“我爱你啊，你万一不见了，你还没有回来，我当然操心啊。”所以，当然这种模式也复制到我对我的女儿也是这样。当然，他们给我的反馈是很强烈的。我对我爸没有那么大强烈，只是我的头都隔天到班上去上学，我同学就大概如果去二十个，就二十个同学围剿我。你干什么呀？你爸打个电话来，然后变成是，他们的家人就会觉得很恐怖，很恐惧啊。哎呦，连班长的爸爸打电话来，哎，拜吼，安尼哦，真恐怖呢。就是大家都有压力啊，所以我当然就会慢慢觉得，哦，我爸给我的爱其实。关注的太好，保护的太浓，甚至于比如说只要天气一变凉，因为学校我们住在南投嘛，南投是全台湾唯一不临海的，就是山我们在南投市，但是呢只要天气一变冷，我爸爸就会预备好衣服给我送去学校。他以前呢比如天气微冷，像今天有点偏凉，我爸爸就会送背心去学校给我，然后呢我就会说我不想穿背心，我想要穿外套。我爸爸呢下一次他就知道这种天气他就会送外套，等他送了外套我就说我想要穿毛衣，我不想要穿外套。后来我爸爸索性只要天气一变凉，他会带我从背心内搭的卫生衣、外套、毛衣，还有大衣、围巾，大概带五种，就一大包到学校去。然后同学就说：“赵轩宇，你爸来了。”然后大家就很开心，因为呢，剩下的就是给他们穿的。
1: 天哪！听你这么讲，看起来爸爸是很有想要掌握你的所有的行踪的一切。
0: 他是、我倒觉得他就是不放心。因为就好像说他在台湾唯一的亲人就是我们，所以他就很担心。
1: 对了，看起来是无微不至啊，可是好像过了，
0: 对，
1: 有一点过头了，
0: 对，
1: 好，所以你其实，在你还没结婚之前，应该其实你很仰赖你爸爸，对不对？
0: 是
1: 不是？
0: 是，
1: 你就很依靠你爸爸。
0: 他是我一个也是很好的朋友，也就是说，我从国中就开始跟我爸通信，每天见面，我们还通信。所以我妈妈会说，因为我妈没读书嘛，就会说笑诶，每天见面，两个人吼，不要见，每天通信，不知道在写啥。
1: 妈妈会吃醋吧？
0: 我妈妈也许啦，但她不明白到底为什么。那我是会表达。
1: 通信有那么多话讲吗？可不可以举一些你觉得很温馨或者是真的就是
0: 大部分通信都不是表达爱，都是表达我现在长大了，你刚刚对我说些什么话。因为我发现我会跟我妈妈讲话会很大声，会跟我爸讲话很大声，那我爸可能会很严厉的跟我讲话，我会不舒服，但是这样子就造成声音就很吵，好像在吵架，所以我就开始用写信的避免冲突。所以我是用写信的跟我父亲沟通。那我父亲，然后我爸比较早睡，然后我就塞掉他的房门，然后等一大早的时候我爸早起，我就发现我的房门底下也有一封信，然后我爸爸就在表达女儿啊，你是我的宝贝，所以呢我怎么样怎么样。所以其实我爸都是用先爱来告诉我他为什么这么做，然后他为什么要这么表达，好让我能够理解。那我是觉得这样可以减少我跟爸爸之间的冲突，而且像我妈妈因为没有受教育，所以她是很大声的，她会拿棍子打人、敲人、会捏人、追着你打的。所以
1: 妈妈会打你？
0: 会。
1: 那爸爸看着不是更心疼？
0: 对，但他都是我爸不在的时候打。他不会挑我爸在的时候打，一定是我爸不在的时候打。
1: 很好玩的一对父母啊，
0: 因为他们差二十岁。
1: 天啊，
0: 我爸跟我妈是差二十岁。
1: 你觉得父

0: 亲的年龄这样的落差跟那个知识水平的落差，对你个人呢、啊，后来在婚姻上或是在你个人选朋友上面有没有影响？你看在眼里。
1: 影响倒没有，我觉得至少我跟我老公只差3岁，所以但是我觉得我看得见的就是我爸爸对我妈妈很多的包容、因为我妈妈比如说他们差20岁，我从小就看见我爸会帮我妈买内衣内裤买卫生棉、
0: 是是是，
1: 为什么？因为我妈可能就会都乡下的孩子嘛，就是高雄的乡下的山里面的乡下的孩子，所以
0: 很单纯。
1: 对，而且我妈也觉得说，因为她是那种反正就是父母叫她嫁她就嫁那种，所以她也没有能表达自我，所以她也很自卑啊，因为她会被她的兄弟姐妹笑，说她嫁给外省人啊什么的，对她有很多的很多的瞧不起。
0: 好像有一点，你说差二十岁，那就有一点像嫁给爸爸一样。
1: 对对。
0: 是不是？
1: 所以我妈妈就会很羞，所以就会很内自卑，也不太敢出门。那我爸也会帮他买比较老气一点的衣服，两个配这样。所以，然后我国中，我小学6年级的时候，我就知道金钱症候群。所以你看，我小时候我今年62岁，小时候在56年前、57年前。嗯，我就知道什么叫金钱症候群。
0: 对，你这个概念是
1: 我的父亲，因为我的父亲就告诉我说，哎，你妈妈哦，这个时候叫有可能要进入所谓的这个月经啊，会有这个金钱症候群，所以我觉得年纪大有个好处，我爸爸会事先看到一些，然后我爸爸会跟我说你要去理解你的母亲，因为她现在在经历一个生理期，会有情绪化的问题，
0: 就是月经的前面的一个症候群。
1: 然后我爸爸也会说啊，你现在要进入国中，你会进入青少年期的，所以你们，所以我常常跟我妈吵架，所以我父亲就希望我母亲没有受教育，所以听不太懂，不能够理解，情绪控制不好，希望我要能够理解包容我的妈妈，要我来改变。
0: 哎，你爸很爱你妈耶。
1: 是，他就是，所以我对我爸爸是很尊敬也很爱，所以我就看见这就是爱。然后我小时候呢在中华日报，以前我就看，我爸是中华日报的员工嘛哈，然后我们就订中华日报有个专栏叫杏林子。
0: 哦，我知道，以前我们都看。
1: 对，然后杏林子就是那个叫谁，一下子忘记他的名字，也是组内一个姐妹，然后后来我就看了，然后我就捐钱，我爸那时候一个礼拜给我10块钱，
0: 嗯，
1: 一个礼拜给我10块钱，然后我就
0: 算很大哎，
1: 哎对，然后我就捐5块，然后留下5块，因为就捐给他，他有成立一个叫伊甸基金会，
0: 嗯，
1: 好，然后我就捐。后来我不晓得他还会寄回来告诉我说我捐多少，有收据嘛，
0: 嗯嗯嗯，
1: 我爸收到的时候并没有生气，他来问我是怎么回事，
0: 嗯，
1: 那我告诉他我是一直看他的文章，我觉得很好，我想要捐助给他。我爸爸没有骂我，他说从此以后我加倍给你。这个给我一个很好的就是树立，就是我去关心别人，把我多余的能力去爱别人的时候，我的父亲没有责骂我，反而给我加倍，而且我父亲很肯定我说你做得很好，所以爸爸现在从开始我加倍给你，
0: 因为你这是好行为。
1: 对，所以就让我就觉得哦，我爸爸没有责骂我，反而虽然我们家也是算穷了，但是他就是给我很正确的引导，给我很多的爱。那当然因为给我很多的爱，我也就发生过就是在高中的时候去参加学校，每次派我出去那个时候要西阿纵走，跟救国团的一个活动，然后就是学校每年派一个学生去支援，我也都不晓得干嘛，因为老师就觉得派个优秀学生，那当然就赵秋云了。然后我就从高一到高三，每一个寒假暑假我都去东埔的一个台大实验林场，我也不晓得干嘛。事实上，
0: 学校都没讲，
1: 对，老师都没有告诉我。事实上，就是因为每年都有几百个学生，每天有几百个学生来，那是一个中继站，要爬阿里山。爬东埔温泉进去到阿里山再下来，
0: 可是你的体能应该

0: 不适合吧？
1: 我不是去爬山，我是在那边帮忙包便当的。也就是说，在那个台大实验林场，所有的学生几百个人到那里去休息一个晚上，隔天一大早，所以我们要那个站就是要帮他包便当。
0: 哦。
1: 那因为老师跟教官都没有跟我说，我都是睡到自然醒。
0: 天哪，那你是去旅游啊？
1: 对，所以我不知道去那里干嘛。
0: 那这样子，其他同学看了难道不嫉妒吗？
1: 没有，因为我是唯一的学生。
0: 哦，是哦，
1: 不是
0: 你们学校代表？
1: 对。
0: 那代表居然都没出现，没出现。
1: 对，然后
0: 那其他学校也看在眼里呀、
1: 啊。因为其他学校在别个单位。
0: 哦。
1: 因为西雅纵走好像只有那个地方。普里好像还有一站啦、啊，但是东浦温泉的那一站是我嘛，都是我，就没有人反应啊，所以我都不知道我在干嘛。然后只是第一学期的时候，我回去，我爸说去那里干嘛？我说不知道哎、欸，我好像是去度假，我每天呢就是吃吃喝吃吃喝。后来到第二次、第三次，我也才觉得哎，对哈。我说我学校的老每年都派我来，我还问那个总干事，救国团总干事，哎，为什么？他说是啊，你真好命，你都不晓得你来这里干嘛的。我说我真不知道。他说你是来包便当的。他说但是我都没包过，我们舍不得叫你起床。六点就要开始包便当，到六点半他们要出发。对，所以我说你们怎么不叫我？我们就看你娇滴滴的，让你继续睡吧。所以就变成去支援的所有的教官，救国团的主任、那的辅导老师，还有请达巴上他们去包便当。我一次都没包过。
0: 你觉得学校这样训练孩子对吗？
1: 当然不对。现在，但是那时候就觉得那个叫想的既得利益，好爽哦！我每年学，我都去那里一个月。
0: 天哪！
1: 然后我都没有做事。然后那一次我就很高兴啊，原来是要做便当的啊！我那个学期我回去就回家跟我姐说，我姐那要读高中，我姐说你好意思说，然后我爸就听到了，我爸爸说，你这样子很羞愧，你知道吗？
0: 哦，爸爸终于有教训。
1: 我爸爸是很严肃的人，他说这很羞愧的，学校派你去，你应该是去做事，结果你是让老师教官帮你做事，
0: 那这是老师的错，又不是你的错。
1: 但是这不是不懂啊。然后我还跟我说，跟我爸说，又不是我愿意的，他们还帮我洗衣服、洗碗呢。然后我爸更生气，我爸还是认为丢人。我爸爸给我四个字，我知道这四个字也是那件事情，恃宠而骄。我爸爸觉得这是很糟糕的一件，要我开学时候跟老师跟教官道歉。
0: 你真的做了？
1: 然后老师教官说没关系啊，我们疼你，我们喜欢你，没关系啊，所以才每年让你去，让你每年都不用做事。
0: 这好奇怪的一种风气耶。
1: 所以我姐姐才说你命真的是好到死了，不是一个老师对我好，是全部的对我好。
0: 如果现在回想起来，假设那三年你都有做这件事，我看你可能性格上各方面会有所改变。
1: 对，我就会知道我应该是要去做事，
0: 对不对？
1: 而不会觉得说没做事就高兴然后而骄傲。
0: 爸爸还是明智的哈。
1: 对，我父亲是对我，是我自己，因为

0: 厨房间，我是 Judy。 我们现在线上的来宾是赵秋云。哇塞，刚刚各位来宾都有听到秋云在学校所接受到的礼遇简直是贵宾席的哦，贵宾式的一个接受，所以爸爸看在眼里，觉得这也是实在是宠得太离谱了，爸爸都觉得不应该啊，还让秋云去道歉哈。不过对秋云你而言呐，这个道歉你接受吗？
1: 我爸爸
0: 你当时对这个，
1: 我愣了一下，因为我觉得，因为我一直都是承受爱的器皿，
0: 对对，
1: 从来不知道就是哈，
0: 你要付出，
1: 还有。这个恃宠而骄这个事，我还说会吗？我爸说当然会啊，你的角色是学生，学校派你出去是要去服务的，结果你屁事都没做，每天还睡到自然醒。然后而且我还说对啊，而且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是三餐吃完饭，我是唯一一个学生，总共连老师大概有十个，理应是要帮老师盛饭，帮教官盛饭，都是他帮我，大家帮我盛饭，我就一起吃饭。
0: 哎，这个我倒是觉得很好奇啊，就是说你在家里爸爸管教那么严，最起码这是基本的礼貌，你怎么会没想到帮师长盛饭，反而是让师长来帮你盛饭？因为你在家里，
1: 对，因为师长呢疼我，都说来你坐着，你坐在那儿，我们盛饭给你吃。然后我就觉得好好哦，然后我就坐下来。
0: 你是很听话啦，
1: 你知道吗？就是那个老师就会告诉我，你坐着坐着不要动，你在这坐着，然后我就坐着。然后直到有一次换不同的老师，因为每一年嘛，有一次换不同老师都说，大家都叫小妹啊，小妹你怎么都坐在那边等吃？对啊，因为他们之前都叫我坐在这里等吃，他说你应该是要起来帮大家盛饭。真的哦？哦好，我也就赶快去做。那其实大家也就是哦，好了，你要做也给你做。我说对呀、啊，那个老师辅导老师都说我应该要做，他们就让我做。那让我做完了之后呢，吃完饭的时候，也他也看到啊，怎么老师帮你洗碗啊？这么多年来都是他们帮我洗碗。他说不对，你应该帮大家嘛。哦。那个辅导老师换了一个辅导老师来，他跟我讲，告教我，我才说哦，原来哦。后来我也说，那我就跟老师跟教官说，你们给我洗吧，要不然他那个老师都说我应该要洗的，你们不给我洗，因为在山区嘛，山区那么冷，我怕把你的手冻坏啊，因为大部分都是教官，也就是军人背景，都会觉得哎呀
0: 夸张哎，
1: 这些对我们来讲没什么，你就洗你的，或者我们帮你洗，所以。我也是人说，所以我姐才说你太好命了，什么好事都跟你碰上了，所以就变成那个换来一批新的辅导老师，就要求我要做的时候，我也说哦好，我就来做，但是他们还是不让我做啊，其实我还是没洗到，真没洗到。
0: 所以你在家里真的没洗过碗吗？看起来好像是这样，
1: 对，
0: 要不然照理说
1: 妈妈洗。
0: 哦，妈妈洗，看真的是好命到家。
1: 对，
0: 那你结婚以后，你对洗碗这件事，你怎么看待？
1: 我老公洗。

0: 天哪，真的吗？
1: 对，因为我老公是我的婆婆，会训练我老公做家事。
0: 所以你真的是好命到底。
1: 所以我婆婆都说，哎呀，女生的手很重要，你不要洗就要洗，让汉姐洗，让汉姐洗。
0: 啊，你婆婆还会这样讲哦？
1: 我婆婆就是说，
0: 那你婆婆很爱你啊。
1: 对啊，所以因为我婆婆都说，她也是。
0: 那你这样还跟公婆处不好啊？
1: 还是会有一些东西，因为我自己很骄纵嘛，当然会有一些比较，就生命不成熟啊。
0: 来来来，这个哈、哦、要谈一下。嗯，你谈恋爱的眼光是怎么看的？你真的是挑中一个会做家事的老公吗？
1: 也不是也不是，我觉得我谈恋爱，恃宠而骄嘛，所以也有各种人追我啊。然后只是很重要，就是我姐姐，啊，我姐姐她是我生命中很重要的一个朋友，也是我生命的老师。嗯，所以那个时候追我的有很多啊，有年纪比我大但很有钱，然后我的老公呢是唯一年纪最年轻大我三岁最没钱的，也就是说收入是没有我高的。但是我姐姐那时候是说了一点，就是说所有这些啊有钱的你 hold 不住了，而且年纪比我大很多，虽然有钱，有钱可以自己挣啊，那我自己本身就很有挣钱的能力，我也就觉得哎，那也是。所以我姐说千万这种哈、啊、当做朋友就好，你千万不要成为你的未来另一半，她说这完全不合适，当你不是可以当朋友当情人，绝对不能当老公的。
0: 嗯，
1: 只有一个合适，就是刘汉姐啊。我说什么？她说对，就她。她说这种哈、啊、一定是黑马。所以我姐姐就要求我好好跟她相处认识她，他说他才是黑马，虽然他现在就是经济没有我的那么宽裕哈，但是他一定是一匹黑马。我也因为这样我就开始花心思跟他交往，就不再只是把他当朋友，就是把认真的去注意他，去跟他相处。他如果有约我出去，我会就会约跟他出去，然后看他的生活，看他的习惯什么的。
0: 你婚前看到的眼光跟婚后
1: 一样，
0: 都一样。
1: 对，比如说他追我的时候有几次吧，我要出差到高雄去、然后他就来接我，开车来接我，然后上飞机去机场，去松山机场。然后他来接我的时候，我好像说我要想吃一个杏仁饼，好像那种就是我薄饼嘛，然后上面有杏仁片，一份没几份，大概就100块，其实挺贵的哈。然后我看他吃的时候，吃完饼还会这样
0: 舍不得，
1: 哎，这个动作就把手上的那个饼干屑我吸两口，我就觉得哎呦好节俭哦，我就觉得这个好这个好，因为我花钱大手大脚的嘛，然后我就觉得哈哇会这样，这个是很节俭的。然后我怕他穿着就是很，现在讲就是很土啦，就是他永远就是穿的这种样子，也就是他我
0: 一件 T 恤，
1: 就是
0: 运动衫，
1: 对，等于是从我认识他的时候，他还不怎么有钱的时候就穿这个样子，后来我们生意很发达很有钱，他还是这个样子，然后他还是这么的节俭。但是他有一点好，就是他自己节俭，他对他的家人很大方。
0: 哦，这个很重要。
1: 我嫁给他的时候呢，也是他对我非常的大方，对孩子也很大方，但是对自己是很节俭的，到现在都是这样。
0: 他是严以律己，宽
1: 以
0: 待人，
1: 是他真的是。
0: 那你姐姐给你的建议是选对人？
1: 对，所以我姐姐。
0: 可是为什么这样婚后会吵架嘞？
1: 婆婆会吵架，对，这就是有时候很矛盾的。我呢是浪漫的啊，比如说我们那个时候就说，哎，我们今天放假哈，我们好好去吃约会吧。他说好，约会婚后约会嘛，就是我自己觉得我们要婚后约会，因为结婚生了孩子，其实
0: 先讲婚前约会，他不浪漫吗？
1: 不浪漫，
0: 不浪漫，你还看上？
1: 哎，我就觉得说节俭好。为什么呢？我们就是吃夜市啊，
0: 是
1: 啊，就吃一些简简单单的啦，然后看他吃的东西就知道他是一个很节俭的人了、就觉得太好了。因为我从小就是爱乱花钱，我爸我

0: 姐都是你要找一个哈节俭的哈来互补互补，我就觉得嗯这个好这个好嗯，
1: 要婚后始终如一节俭，为什么你突然觉得
0: 不浪
1: 漫了？
0: 为什么呢？对，比如说我觉得说我们今天约会要出去吃饭，我的想法呢就是要去五星级饭店浪漫的，也就是说台语说的要假卡，就是吃很精细的漂亮的，他不是他说哦去约会。

0: 每一次都是这样跟你讲说我们要去约会了，然后你竟然就叫我去吃牛排或者吃水饺，他说
1: 这很矛盾
0: 欸。嗯，所以自己不认识自己。
1: OK，
0: 我只认识我自己的随性随意而为，没有真的认识自己。所以当我看到他还仍然保持是这样，而且是我当初很欣赏的，比如说我当初很欣赏他非常的孝顺，对他家庭非常的付出，结了婚了之后发现他还要孝顺他爸妈，
1: 又不累。
0: 对，所以这就是人有时候很自私的，那个时候的不成熟就会觉得你娶了我，我应该就是
1: 全心全意，
0: 哎，凌驾于你父亲你的各方面的，然后竟然我变成是第二或者是同一个层级，我不能够接受，因为我向来是众星拱月唯一一个，所以我会觉得我不值，我受伤，我被你错待了，我心里就有很多的 OS。
1: 你心里这些事你的老公知道吗？
0: 当然不知道。
1: 对，
0: 我自己其实到后来也慢慢安静下情绪，有时候情绪荡下来之后自己反思的时候才知道，要不然那个时候只会生气生闷气，所以我会跟他冷战，我不会吵，
1: 哇，
0: 我是用冷战。
1: 冷战在婚姻里面算是
0: 很糟糕的，
1: 很严重的一种。
0: 是的，所以你说生了孩子的时候我也会对孩子也冷暴力，所以是很糟糕的一件事情。
1: 你是转移情绪嘛，
0: 嗯，
1: 是不是？
0: 对
1: 小朋友其实不是因为孩子的那个行为让你生气，
0: 对，
1: 你是把先生的那种不满的情绪转移在孩子身上。
0: 没错。
1: 好，我们呢今天时间很快就过了，
0: 是。
1: 好，所以呢我想说你给我们全球的听众朋友们，就是说因为现在你是很冷静，
0: 是的，
1: 也又信主了，就是说在婚姻里面的这件事，婚前婚后老公表现一致你也不满意，老公孝顺你也不满意，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你现在明白嘛，应该你现在觉得先生这样的好行为是很棒，
0: 是，
1: 你也真的选对了对象，
0: 没错，
1: 上帝帮你配了一个好男人，
0: 是，
1: 好，那所以你可以给听众朋友们就是说对婚姻这件事他们的考量或是有什么建言，
0: 嗯，
1: 就简单的回馈一下，那我们就今天的节目就可以暂时告一个段落。
0: 好，我想用我的现在的我跟我过去这样比较，真的很希望对全球的听众朋友，也如果你有类似的这种情境，真的是首先第一个一要有好的朋友可以成为你的第三个意见啊，因为我首先那个时候我都只能闷着自己，也无处可逃，不晓得跟谁说，所以我有几次自杀的经历，所以如果说能够有一个好的朋友，可相信的朋友，感谢主，我在主里面，我信主了之后是找到了有这样的朋友，所以他可以成为一个倾听者，他未必要给意见，其实初期都不要意见了，就需要一个倾听者收你的情绪，其实我们
1: 陪伴你就好。
0: 对，而且人在说的时候自己就会理，自己就会整理啊，其实是自己不对，但是就要找个出口平衡一下，我觉得这是第一个，然后要帮自己踩刹车啊，要帮自己踩刹车，好让自己情绪冷静下来，当你的情绪一冷静下来，你的原来的理性就会出现，你就知道怎么来看你的局势跟局面，就不如你自己所想的这么糟糕，活不下去，没有过不去的坎，没有走不过去的道路，是自己被蒙蔽了，所以要给自己留一条后路，有一个倾听的朋友，让自己踩刹车。好，这是我对，
1: 然后找到对的信仰。
0: 是的，那是一定的，一定要有一样的信仰，否则你找不对人，他给你乱说你就毁了。
1: 是，所以我们下一周要听秋云跟我们分享，今天你所讲的建议，
0: 是
1: 你后来是怎么寻觅到的。
0: 好的，
1: 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重要啊。那我们就全球听众朋友就期待你下一周再来分享更精彩的，其实你的生命就是在后面才开始真正的学习，前面那满满的爱，对你来讲也是一种苦， 很苦的，
0: 对，

0: 训练。
1: 没错。
2: 我们祝福全球听众朋友，透过今天蚯蚓的一个分享，希望大家能够明白，所谓的幸福并不是指外在的东西，里面的那个成长，我觉得那个才是最重要的。祝福大家喜乐平安，拜拜，下周见。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Stars Radio 心中挚爱广播网与黄珊珊医师共同企划、黄珊珊主持的

专注的眼神中看到的是面貌狰狞的病灶，还是黯然病容的惨淡？这决定了是白色巨塔中的高傲，或者是悬壶济世的温暖。如果生命的尊贵来自他永不止息对健康的自我维护，那么白袍中所伸出的双手就应该是世间最诚实无伪的关怀了。请听由黄珊珊医师制作主持的《医事情缘》。

大家好，我是黄珊珊医师，很高兴今天又能够和您在医事情缘的这个节目一起来讨论一些医疗上的问题。今天呢，我想跟大家讨论的是有关临终关怀的这个主题。我想临终关怀呢，是我们大家现在都非常注目的一个主题。我们都知道人生都会有最后的一个阶段，在最后的这个阶段呢，很多人都是进进出出医院，让家人和自己都非常的烦恼。那么在今天的这个节目里面呢，我想跟大家讨论一下有关这个临终关怀的一些现在医疗上的一些进展。那么在节目的一开始，我们也是先来听一首歌，这首歌叫做《也许有一天》。

这里是医事情缘的节目，我是黄珊珊医师。刚才你所收听的这首歌叫做《也许有一天》。这首歌呢，是我在看一个病人的时候，看到他非常的辛苦的活着，他自己其实觉得生命已经没有什么盼望了，但是他的家人呢，却很不舍得他离开这个世上。当家人和他来跟我询问有关临终关怀的这件事的时候，其实呢，他真的是很放得开。他觉得说，人生并不是只是活在世界上的这个时光才是生命。他自己本身呢是一个基督徒，因此他觉得，其实当他离开了这个世界的时候，他并不是就完全消失了。他觉得他会跟他最亲爱的主耶稣一起过着非常非常喜乐的永生。但是他的家人呢，还是很不舍得让他就这样离开。这首歌呢，就是在描述，其实也是在描述我对他的一个不舍得。也许有一天，我希望能够看见他真的在天堂里面，又像个孩子一样蹦蹦跳跳的。当我们在面对这个临终关怀的时候呢，其实大家都不太清楚到底临终关怀是怎么样的一个照顾呢？那么接下来的这一个段落，我想跟大家谈一下，到底临终关怀包含了怎么样的一些医疗措施。其实呢，临终关怀就是主要以患者的舒适为主要的目标。大部分对于这些临终关怀的患者来说呢，他的存活期大概不会超过6个月。当然我们医生并不知道每一个人到底会活多久。因此呢，这个判断有关6个月的存活期，其实是一种在统计学上基于各种医疗的一些研究我们所判断来预测的这个存活期。如果说病人能够超过6个月的存活期，那么当然这个临终关怀是可以继续持续的。但大部分的人呢都大概都差不多会知道他已经试了各种各样的医疗方式，那么所有的医疗方式对他来说都不管用。所以呢，当他走到了最后的这个阶段的时候，临终关怀最主要的目的就是要避免一切所有的治疗，主要是让患者能够缓解他的症状，让他不再痛苦。

我是黄珊珊医师，您刚才所收听的这首歌叫做《有真理才能得自由》。这里是医事情缘的节目，我是黄珊珊医师。我们今天所讨论的这个主题呢，是临终关怀。刚才这首歌里面，您大概也听见了，生命其实不是一个输赢。当然有时候我们觉得好像生命是一场战争一样，我们一直在跟自己还有跟我们生命里面的恶魔争斗。有些人呢，奋斗了一辈子，到了最后还是没有很多的平安。当他得到了没有办法医治的这些病症的时候呢，他会觉得非常的失落。我有许多的病人呢，他们并不知道临终关怀到底是什么。他觉得说好像是不是就不能接受任何的治疗，不能去紧急室，是不是就会好像是一种放弃了生命的一种事实。其实并不是这样的。选择临终关怀呢，是让我们能够有一个很平安的一个结束，让我们能够在家人的爱里面，能够继续通过药物来缓解我们的症状，让我们在

走最后的这一段路的时候，能够很平安的，没有痛苦的来面对我们的生命。大概有百分之七十以上的患者呢，在最后的生命的六周里面，有许多呼吸困难啊，或者是疼痛的这个问题。因此呢，因为呼吸困难，因为疼痛，所以呢，常常就回到了医院里面去接受治疗。那么医生呢，其实也拿他没有办法，因为当你的氧气不足的时候，除了给予氧气之外，给予吗啡，其实并没有太多能够治疗的方式了。因此呢，呼吸困难可能会导致许多的病患和他的家人有许多焦虑，许多的害怕，对死亡会觉得更加的恐惧。而在生命的晚期的时候，缺乏了一种平安。当很多人到最后决定了要临终治疗的时候呢，放弃所有的治疗的方式的时候呢，反而存活率只有大概一周以下。因此很多人就觉得，只要我同意了临终关怀的这个选择的话，那么我大概就只有一个礼拜可以活了。其实呢，他并不了解真的在这个临终关怀里面这些护士医生所能够提供的。那么到底这些医生护士在临终关怀的时候能够提供怎么样的治疗呢？我们听完这首歌之后，我再跟大家分享。接下来这首歌比较轻松一点，这首歌呢叫做《你说你爱我》。这首歌非常的轻快，因为我在写这首歌的时候，我就想象了，如果我们每天都能够真正的知道，真正的去感受上帝对我们的爱，上帝他创造了这个世界，创造了我们，因为他是爱，

大家好，我是黄珊珊医师，您所收听的节目是医事情缘。刚才您所听到的这首歌叫做告诉你，你爱我。上帝他就是爱，因为他爱我们，因此他创造了这个世界，他创造了我们的生命。今天我们所要谈的是临终医护的这个主题。上帝是爱，因此他让我们来这个世界上，他也要接我们回去我们的天家。那么在最后的人生的这段路的时候呢，因为这过去的100多年来医疗的进步，因此我们有许多治疗的方法，也有许多人工的方法呢，可以让我们延续自己的生命。即使没有了脑波，我们还是可以用机器让病人继续的呼吸，让他的心跳继续的跳。但是呢，这个生命是没有品质的。因此临终关怀呢，主要是让患者和家人能够有得到一种平安，这是以患者的舒适为主要的治疗的目标。在他和家人的互动里面还是有意识的，不是呼吸困难，而不是充满了恐惧跟疼痛的。我曾经有一个病人呢，他的女儿不想要让他的妈妈过世，因为他觉得让妈妈继续的活着，不管花多少的钱都是一种孝心。可是呢，妈妈却不觉得如此，妈妈一再的跟女儿说，让我走吧，让我走吧，我真的是生不如死。但是女儿却觉得，如果她能够让妈妈不管是用药物或是用手术，医生怎么说能够继续的存活，他就要让妈妈继续的活下去。所以呢，当妈妈呼吸困难的时候，医生说，我们如果不让妈妈切喉的话呢，那妈妈就不能呼吸了。所以女儿就替妈妈做了这个决定，替妈妈做 tracheostomy。 其实呢，并不是说那个医生不听妈妈的，而是妈妈没有好好的交代。如果妈妈在生前当她还有意识的时候就能够自己跟医生讨论，很勇敢的跟医生说，如果我到了没有这个生命的的品质的时候，那么我希望能够怎么做怎么做。但是很少人呢有这种勇气，能够在他自己还活着还有意识的时候就能够跟医生讨论这些事。在美国呢，我们现在都是在大概65岁的时候，医生就会借着在65岁的这个体检的时候跟病人开始讨论，他到底在末世的时候，就是在自己临终的时候想要做怎么样的决定。因为当自己65岁还很健康的时候要讨论死亡呢，也许是比较简单的，因为他还没有这个癌症，还没有其他的这种心脏病在烦扰着他。当他真的有这些病的时候呢，其实人总是脆弱的，就没有那个勇气能够来面对自己临终的时候的这一条路。所以反而就把这个决定呢，等于就是推卸到了自己的亲人的手上。那么自己的亲人当然为了孝心为了要表示说他对自己的父母的尊重，所以呢也不好
就是说不好意思或者是不愿意来做好像他们觉得残忍的一个决定，让自己的父母亲自己的年长不再接受任何的治疗。而其实呢，这都是一种迷思，因为其实如果没有了生命的品质，只是延续自己的生命，那才是更没有生命的尊严的。我刚才所说到的这个母女呢，到了最后，这个妈妈虽然有了氧气能够继续呼吸，可是其实她是没有什么意识的，因为她自己的呼吸非常的困难，所以呢，为了要让氧气能够打进她的肺里面，所以呢，她就用了，医生就得要用一些麻药，所以呢，妈妈常常都是恍恍惚惚，也不能够跟女儿有任何的交通，而且呢，她到了最后非常的无力，因为在氧气上，所以呢，氧气的机器上，所以她也没有办法翻身，所以呢，在身体上，在屁股，还有在背上，还有在她的脚跟上，都有许多许多的创伤。当然，她到了最后也得到了许许多多的发炎，这个身体里面因为有很多的细菌从这些疮疤上而来，到了最后要使用很多的点滴打这些抗生素。他的女儿看了其实也是非常的不舍得，非常的痛苦。我真的希望呢，这个临终关怀的 concept， 这个观念能够让大家都在自己非常健康的时候就能够得到许多的资讯。这样的话呢，当您面对死亡，当家人面临死亡的时候，就能够很果断的来做一个明智的决定，而且能够知道其实临终关怀并不是残忍的，并不是说就不让家人接受治疗，而是有智慧的让生命能够自然的结束，而且是没有痛苦，能够在许多医生、护士、关怀师 的看护之下让生命自然的结束。我是黄珊珊医师，这里是医事清源的节目。接下来让我们再听一首歌。

我是黄珊珊医师，这里是医事情缘的节目，很感谢您继续的收听有关临终治疗的这一个单元。接下来我想跟大家讨论的就是安乐死和安宁治疗有怎么样的不同呢？其实安乐死不管在台湾或是美国呢都是不合法的。安乐死呢最主要就是要刻意的帮助病人死亡，这跟安宁其实是不一样的。安宁缓和的医疗呢是让末期的病患在临终的时候有一个适当的一种照顾，这种照顾呢其实是每一个人他应有的权利，也就是当他在生命的最后他能够拒绝不延续自己的生命，但并不是刻意的要结束自己的生命。听众朋友，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差异。安乐死是刻意的让病人等于是像自杀一样的让病人用药物来结束他的生命，虽然这些病人也许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痛苦，也许有他想要自杀的原因，但是我身为一个医生，我觉得医生其实是要帮助病人知道最好的治疗方法是什么，而不是用药物来帮助病人结束他的生命。在我们人生的最后的这个过程之中呢，我觉得我们医生的一个责任就是要让病人有最好他 要有最好的生命的品质。因此不管是在身体上，不管是在心理上和心灵上，作为一个医生都要能够帮助病人来接受生命最后的这一段路。因此安宁治疗跟安乐死是完全不同的。在末期病人他身心灵都受到了痛苦的时候，在身体上我们所能够给病人的就是一个症状上的一个释放，能够让病人有足够的氧气和止痛药让他能够休息，当他的食欲不振的时候，我们并不会用各种的插管来帮助他延续他的生命。但是呢有一些争论呢就是在比如说有癌症的病人他非常的痛苦，不管是什么样的药都没有办法让他减低这个癌症给他的这种痛苦，唯有能够让他的痛苦减低的也许就是放射线的一个治疗 radiation。 因此我们是会让病人在癌症末期的时候，即使他参加了这个临终关怀的这个医疗，接受了这种临终关怀的医疗，我们也会让病人继续的接受radiation， 因为这个 radiation 呢它并不是一种治疗的方式，而是一种缓冲它痛苦的一个方式。希望病人能够在他最后的一个癌症的一个阶段呢，并不是接受到放射线的治疗，而是用放射线的方式来减低这个肿瘤
所给他的一个痛苦。另外一个比较有争议的点呢，就是抗生素。在许多的病人得到了感冒啊，或是肺炎的时候呢，我们所使用的这个药物，像抗生素，如果说并不是要延续他的生命。

生命，而是让他的生命有更好的品质，能够过了这个感冒，小感冒之后，能够在最后的这个六个月里面，还能够继续的跟他的家人有一个很好的互动，那么这个抗生素就并不是我们所一定需要避免的。因此其实呢，在我们最后的这六个月的临终关怀里面，是有某一些弹性的，并不是说是我一定就不能够使用任何的治疗。临终关怀的医生，他需要有他自己的判断力，而且他需要跟家人和病人都有很好的一个沟通，每一周甚至每一天，有时候都需要跟病人来讨论最好的治疗方法到底是什么，不让病人呢在这个阶段里面无谓的延续生命，而是让生命能够有最好最好的品质。这种医生呢，在美国叫做 palliative care 的一个 specialist。那么这些医生呢，需要有很好的智慧，能够在第一线上帮助病人和他的家属，能够知道怎么样是一个最好的医疗的一个程序。绝对不会是就让病人在病房里面就这样子一个人孤孤单单的结束他的生命。这并不是一个放弃治疗的一个过程，而是一种不同的理念的一种治疗。而这个理念呢，就是要让生命有最好的品质，而不是光光延续他的生命。这也是我们其实不管是在临终或是在我们生命的每一天都应该秉有的一个理念，是不是呢？每一天当我们有生命，能够呼吸，能够有意识，能够跟家人跟朋友互动的时候，生命就是有目的的。这也就是上帝要给我们的一个生命，是完全的充满了 purpose， 充满了目标。每一天当我们在有生之年都能够传递我们跟家人之间的一种爱，跟我们的朋友能够传递我们人活着最主要的，那就是彼此的关怀。不管有多少的痛苦，不管有多少的创伤，当我们彼此关怀，彼此支撑，彼此给一些鼓励的时候，生命呢就会更有价值了，是不是呢？我是黄珊珊医师，这里是医师情缘的节目。接下来我们再听一首歌，叫做与你同舟。这首歌就是写在当我们生命有一个风暴的时候，我们还是要有一个平安的一个面心情来面对这个风暴，而且深信着耶稣就在你的船上与你同舟。

0: 望您能够
1: 从这个节目里知道，生命的目的就是要有生命的品质，每一天能够彼此和家人和自己的亲朋好友都能够有很好的一个互动，都能够彼此的关怀，也能够在自己非常健康的时候就能够想到自己到底要对最后的有怎么样的一个规划，好好的跟自己的家庭医师和自己的家人讨论，是不是当您得到了癌症或者是 terminal illness， 像心脏病，还有其他一些无药可治的病的时候，您会有怎么样的打算？不要到了最后，因为自己的恐惧，因为家人的不舍得，而让自己最后的一段路失去了尊严，活在恐惧、呼吸困难、疼痛等等的问题之中。今天很高兴您能够和我一起度过这一段非常有意义的时光，也希望您能够继续的收听《一世情缘》的这个节目，感谢您。

时光飞刃而过，孩子大了，事业了了，头发也白了，如今身体的健康可是成了重中之重，老伴儿的体贴也成了福中之福啊。大龄的人生中还有精彩的下一个乐章吗？老哥老姐们，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今天又来到我们的节目搭领人生，我是搭领人生的主持人雅珍。今天呢想要跟听众朋友来聊一聊，可能大家都还蛮常听到一个话题，就是骨质疏松。那今天就要来跟大家聊一下，到底骨质疏松为什么很多骨科医师都在谈论这一件事情，而骨质疏松对我们到底有什么影响，我需不需要去注意我有没有骨质疏松这一件事情，那既然补钙是重要的，我是不是应该从现在就开始补钙了，那已经骨质疏松的人又该怎么办呢？那今天我们的搭领人生就来一起来讨论骨质疏松这个话题。在节目开始之前，想要跟大家先做个小小的测验。大家知道我们人的一生当中，我们补钙的最佳的时机是几岁呢？大家心里面觉得是30岁，觉得是50岁，还是年纪比较大了再来补才是最佳的时机？大家觉得是几岁呢？那再问大家另外一个问题，就是我相信很多人在家里都买了钙片吃，那我们那个钙片到底要怎么吃？我相信一定有很多听众朋友跟我一样，就是买了钙片，可是呢有时候就是记得就吃，然后不记得就忘记就没有吃了。常常出国的时候会买一大罐的钙片回来，那国外的钙片就是很大一罐嘛，就觉得也很便宜很划算，出国尤其去美国啊加拿大那种美洲国家，可能就买那个保健食品回来。那现在上网买保健食品也都还蛮容易的，所以也很容易的买到钙片。那既然买回来了，好像有买就安心了哦。也不知道大家是不是都有每天正常的吃钙片。那今天就要来问大家，那补钙有时候吃有时候不吃，到底这样子有没有效果啊？那还有一个问题，在今天的节目之前也要让大家来想一想，究竟有肾结石的朋友到底可不可以补充钙质？因为很多人都会说我有结石的问题，所以我不能补充钙质。好，那大家刚刚那三个问题大家都心里有答案了吗？那接下来我们的搭领人生就要来回答这接下来的问题。

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大龄人生。那我自我介绍，我是主持人雅珍，职业是一个社区药局的药师。那我从事社区药局药师这个工作呢，已经20多年了。那谈到骨质疏松，真的是看到太多人都有这个毛病了。那我来讲一下最近在我们药局里面遇到一个阿姨的故事哦。我们有一个认识很多年的阿姨，因为我们也经营很多年了，所以她就一直在我们的药局领药。阿姨她本身不是很胖的那一种长辈哦，她就瘦瘦的，然后平常吃东西我想应该都还算蛮清淡的。那有一阵子就没有看到她再来我们药局了，也不知道到底发生什么事情。过了一阵子之后，他再来的时候是家人是推着轮椅带他到药局来的。那我们就问说，哎，他怎么会突然坐轮椅，怎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他就说有一天洗澡的时候在浴室里面就不小心跌倒了，整个屁股就是先坐到地上哦。那一开始也觉得没有什么，但后来哇，一用力要起来的时候发现真的是太过疼痛了。后来就他的髋骨就是有一些粉碎性骨折哦，然后荐椎也有一点骨裂受伤哦。那当然就是太痛了，因为髋骨骨裂是一件非常疼痛的事情，所以直接家人就送到医院去了。那送到医院去之后住了几天，那后来当然也手术啊，反反复复的动了2次手术。那后来出院之后就发现自己的肌肉没有力量让自己站起来哦，所以后来就坐轮椅。那当我们看到阿姨还是可以出来晒晒太阳，还是蛮替她开心的，可是她就问我说，哎，我怎么只是一个没有站稳跌倒，怎么就这么严重了？之前还可以自己出门啊，买菜啊，现在要坐轮椅。那其实我们看到长辈哦，60、70岁的长辈一旦坐轮椅，我们也会很替他担心，怕他之后也行动或许就没有那么方便了。所以这个阿姨其实那时候就问我说，如果早一点知道自己的骨头不好，可不可以早一点预防哦？所以也是因为这个阿姨的故事，让我想来跟听众朋友聊一聊，到底什么时候我们应该要开始想到我们的骨头，什么时候要开始来照顾我们的骨头呢？那其实我们的骨头从如果用年龄来看到它的骨质密度的变化，我们人大概是到35岁的时候，30、35岁左右，会到我们人一生当中骨质密度的高峰，就是最高的那个点，大概在35岁。那一旦过了35岁之后，每年它大概会以0.5%到1%的速度，在渐渐的流失骨质。那这个流失并不是说女生有生理期就流失比较快，其实它不分男女的，它都是在35岁之后那个高峰期一过就会开始流失。所以大家就可以想见了，35岁，那大家想想现在今年几岁哦？如果说你已经是在35岁之后，我觉得就是应该要去想一想说，哎，那我要怎么样留住我的骨本，不要让我的骨头的密度不断的在流失哦，越来越疏松。那当然小孩子在成长的过程当中，他的骨质密度会越来越刚硬，所以你会发现说，小孩子如果他打个棒球或许不小心跑步的时候骨折了，他再恢复的时间是还蛮快的。可是如果是到成年50岁以后，他的恢复就不见得那么快了。这当然就是因为骨头密度随着年龄在35岁以

前它会继续的往致密的方向不断的在上升，但是到35岁之后，它就会往下掉了。所以35岁是一个关键点。那我们会鼓励大家在补充钙质的时候，在35岁以前，大家就先把股本存起来。我们在买股票的时候都想说我们要存股，对不对？但是其实骨头也是一样的，把我们骨头的那个股本也趁年轻的时候存起来。所以小时候投资小朋友钙片啊，我知道有一些妈妈会给自己的小孩吃羊乳片啊，或者是要小孩子长比较快、比较高，也会给小朋友吃钙片，在他们青少年的时期，这其实都是非常非常好的投资，在对于他们未来年长的时候，这个就是他们年轻时候存的股本。那现在的年轻人，很想问一下大家，有不喝咖啡的吗？像我每天一定是至少一杯咖啡的人。那现在也有很多年轻人有抽烟的习惯哦，不管是抽烟、喝咖啡，或是熬夜晚睡，这些年轻人会做的事情，也会让骨质流失比较快。那再加上大家现在也不见得都会到户外去晒太阳嘛，大家可能也像我女生，就是比较害怕会晒黑，所以没有晒到太阳，维生素 D 也不足，就是我们现代人的一个生活的形态，也会让我们在年轻的时候，更是应该要去注意，去把我们的骨头钙质存起来。所以在补钙，不是说只有年长者才会有骨质疏松，那现在的年轻人，在上班族20、30岁这个区间的人，大家可能爱美，加上控制体重，现在有一些减重的方式，速度是很快的，譬如说打针，或者是有一些现在新一代的减重的药品，当我们的体重下降太快的时候，我们不只是瘦了我们不要的脂肪，那也同时掉肌肉，那有一个合并的就是，当你肌肉掉的时候，当你一下子瘦很快的时候，我们的钙质也随之在流失。所以整个我们一个爱美的形态，然后一个我们生活的形态，压力，抽烟，然后喝咖啡、熬夜等等，都会让骨质流失，其实是很快的哦。那下一个阶段就是骨质的另外一个关键点是50岁了。大概在50岁的时候，女性的50岁，很多女生在40几岁，快50岁的时候进入了更年期。那女性荷尔蒙的往下掉，还有男性荷尔蒙的往下掉，都会影响到钙质的流失。我们的骨头在50岁之后，每年它流失的速度是更加速的，大概是会以1%到3%来流失哦。尤其是如果还有合并一些疾病，那个流失的速度会更快。在50岁的时候，我们从35到50这个15年的期间，如果这段期间都完全没有去补充钙质，也没有意识到的话，那到50岁它就会是一个更快速的流失，所以你会觉得它好像溜滑梯一样哦，这个骨头怎么一去不复返的，越来越疏松了哈。那以我们台湾的统计哦，其实女生有骨松，大概在65岁的时候，至少3个人是至少会有一个人，那男性的话是4个人会有一个人骨松，所以骨松它真的不是只有说好像女生有更年期是女生的专利，在男性身上我们其实也常看到，他其实是有骨松的状况，只是没有人意识到他去检查，所以很容易它变成一个沉默的疾病。骨质疏松它
最特别的地方是它不像我们的血

压，你可以每天量血压，你会知道你的血压高或是低，你会知道血压要不要被控制。它也不像血糖或者是血脂肪，你都是可以抽血然后知道自己的状况。那骨头因为平常你也不痛，也没有什么特别的感受，所以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它是默默的流失，然后流失在我们不知道的一个过程的里面。所以定期的去检查，尤其是在50岁左右，都还蛮建议去做一个检查的。那我们休息一下，接下来就来跟大家聊一聊，那我怎么知道我有没有骨松？那如果是初期的骨松，会有哪一些症状？我们休息一下。

欢迎回来大龄人生，那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骨质疏松症。那为什么骨质疏松它会这么的重要，是因为骨松的最后其实导致的就是骨折。那一旦骨折，尤其在年长者身上要再恢复有时候比较难，尤其是髋骨或是大腿骨骨折要再站起来，它不像大家想的说啊，就这么容易就一定要恢复，有时候是需要很多的努力。那现在因为医学比较进步，我们当然是会更多人可以更快的经由手术或者是复健的来恢复，但是有一部分的人因为他就开始坐轮椅之后，肌肉不断的流失，那最终就会导致一个卧床。所以在我们台湾人的平均的寿命越来越长了，但还是要去照顾好自己，让自己可以健康有活力好好的活着，这也是为什么骨质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那骨质疏松它不只是骨头的事情而已，通常它会跟着肌少症会是相连在一起的。所以当一个人骨头不够坚硬，肌肉也不够强壮的时候，他就在遇到一些冲击力道的时候，他就没有保护，没有办法好好的保护好自己。那怎么样知道说自己是不是骨质疏松或是骨质疏松的高危险群？当然最好的方式就是如果你已经年满50岁了，或者是你是已经在经历停经或者是更年期前后的女性，都建议到骨科去照一下低剂量的 X 光。那照了之后你会知道说，那自己的 T 值，这个 骨密度的一个专业的值，你的指数在哪里。正常人每个人的骨质应该是正常要大于-1，就是你的数值是-1或是0、1、2、3，这都是正常的，那表示骨质很好。那测这个基本值你也会知道说，如果我现在已经是一个譬如说是一个-2.5 以下的状况，那就是一个骨质疏松，你一定是需要到治疗的地步了。那如果骨质不 OK 的时候，我要怎么样来照顾自己？所以先确定自己的骨头在一个什么样的状态。那有没有一些自我检测的方式呢？那当然是有啦。我相信很多朋友一定都有听过，很多长辈会说我都假劳斗丢，就是我年长了，所以我的身高就降低了。那如果说身高比年轻的时候有矮上4公分，那就是一个骨质疏松的一个高风险群了，甚至可以就是确定就是有骨质疏松了。那还有一个就是一个方式也很简单，我们可以自己来测量的是，你可以找你家的一个墙壁，就是你现在就可以找一个墙壁，然后你把你的头贴到你的墙壁，就是你整个背贴到墙壁，然后头也要顶到墙壁。那很多有一点驼背的人，他是没有办法靠到墙壁上的。我们正常的状况，如果是一个没有骨松的人，他的后脑勺离墙壁是不会超过1公分的。那如果是不超过1公分，或者是可以贴着墙壁，表示你没有骨质的疏松。但如果那个后脑勺跟墙壁的距离到3公分了，就表示或许有可能胸椎都已经有一些压迫了。到后脑勺间隔墙壁到6公分，几乎是可以确定说它是在胸椎已经是有压迫性骨折的状态了。所以大家现在可以找一面墙，你去贴墙看看是不是可以。那也可以借由到卫生所或者是家里附近的诊所去测量自己的身高，是不是有比年轻的时候矮4公分。还有一个是测量肋骨下缘，听众朋友可以摸一摸自己肋骨最低的那个点，

然后再摸一摸自己髋骨最高的那个点，那大概是在我们腰间的地方，就是这两个肋骨的下缘跟髋骨，我们那个髋骨的最上缘，你可以摆下一个手掌，那就是一个正常大于5公分的状态。一个正常没有驼背、没有胸椎压迫的人，他那个间距是很大的。可是会看到有一些长辈或者是身高比较娇小的人，他的肋骨下缘到髋骨的最上缘，甚至只能塞2根手指头，所以这个就是一个很明确的骨质疏松的一个状态。那还有一个就是，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就是有人说他只是脚去踢到一下那个台阶，脚拇指就裂了。如果有那种撞一下，骨头就裂了，那其实也不用检查，就是确定是骨松了，因为一般人的骨头并不会因为这样的一个撞击就裂了。所以这几个呢都是可以自我检测、初步检测的方式。啊，还有一个危险因子，就是骨质疏松的危险因子，就是太瘦了。如果你的 BMI 值是小于18.5，它也是一个高危险群，所以大家可以去测一下自己的 BMI 是不是小于18.5，是不是很瘦？这大概是，我觉得体重重的人听到会很开心哦，原来体重比较重是比较不会有骨松。是的，的确是这样。当你的重量比较够的时候，你的那个骨质，因为你的肌肉的应力会比较大，你会把骨质就是让它可以在你的骨头里面比较不会流失哦。但当然啦，最重要的还是如果有时间，身体做一个检查也是很好的。那有一些人就说，那如果我去医院检查，那我怎么知道我吃钙片，那我的骨头有没有进步？我们一般人骨头真的是没有办法长那么快的，所以都建议哦，大概每2年测量一次，并不会每年或是每半年就去测量，除非你有一些特殊的疾病，医生要确定你的骨质不会流失太快。一般的人骨质要长回来，大概要18到24个月，所以它是一个耐力赛，它需要投注钙质。你也需要运动，同时呢，你要持续去追踪它，而且它并不是很快就可以达成了，在这段时间之内，还要保持一定的肌力运动跟正常每天的运动走路都是很需要的，所以大家就可以知道啊，骨质既然养回来那么的不容易，所以在年轻的时候，如果你的小孩或者是你现在正20、30岁的年轻人，你就可以赶快趁现在赶快补骨质。那即便你现在是进入更年的状态，也去确定自己有没有骨松，然后开始来重视自己骨头的状况。那骨质疏松到底有哪一些症状，我们可以去警觉它的呢？如果你会觉得说你的下背会有出现疼痛的感觉，有时候你常常就说我也没有很累啊，怎么常常腰酸背痛，然后一下这痛那痛，可是也没有撞到，那痛的地方好像也不太一样，可是就是每天都觉得背很紧，或是下背啊，或是靠近腰的那个地方很酸痛，它其实第一个出现的就是腰酸背痛，还有就是你会觉得自己很虚弱，没有力气，或者是你提东西会觉得没有力气。如果你很瘦，肌肉又很少，那就会是一个骨松的高危险群。所以也可以从这些日常，你会不会酸痛，有没有变矮，然后有没有停经。这段时间是不是体重有一个很大的变化，或者是说你正在做一个乳癌的治疗，一些荷尔蒙的疗法？哦，那或者是你有在吃类固醇，尤其是有一些免疫性疾病的人，他必须要长期的来吃类固醇。如果你是这样子，有在吃免疫制剂，有在吃类固醇的人。除了在治疗本身的疾病之外，真的不要忘记来补充钙。

质，我们药局有一个风湿性免疫科的病人，他就是风湿性关节炎，他在40多岁的时候牙齿就已经松动都掉光了，因为他长期吃高量的类固醇。那在一开始治疗当然是希望他的关节不要发炎嘛，但是长期以来就是牙齿开始有状况，但牙齿会影响的就是他的咀嚼，所以他变得吃东西会很不方便，也容易胃不舒服，所以骨头要照顾的实在是太多了。除了我们的脊椎之外，牙齿也是骨头，脸头部也是骨头。我知道很多女性朋友都在想说，欸，我们要怎么样保养我们的脸，让我们充满胶原蛋白。但胶原蛋白它就有点像是如果我们以盖房子来说好了，我们的骨头就有一点像是水泥，它是打底的。好，那 你上面不管是你还要再做什么软装，你这个地基你是需要先打稳的。骨头就像是我们的地基一样，当脸部的骨质开始流失的时候，所有我们的脸部的肌肉也会随着 骨头一起往后退，因为我们的肌肉啊肌腱啊就是扒在我们的脸上的。所以有好的骨相，我现在常看到段盈盈就说什么叫做好的骨相，好的骨相其实是可以养出来的。我觉得这点还蛮重要的，是我觉得很多爱美的女生更是应该去好好的 hold 住自己的脸的那个骨架。所以补充钙质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我想大家都会想要去投资的，就是让自己看起来比较年轻。当你的骨头是比较健壮的时候，你的肌肉会就不会往后退，你不会因为骨质的流失好像就是脸就垮了。所以补好骨头骨钙质也是照顾好我们的脸抗老的一个秘诀。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回来。

各位达令人生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雅珍，今天跟大家聊一聊每一个人都应该关心的话题，就是骨质疏松。那大家的骨头不知道是不是都照顾好了呢？那今天刚刚跟大家聊了很多，就是我们钙质骨头在我们身体里头随着年龄的变化，35岁是一个高峰期，随着35岁之后，我们的骨质就会渐渐的每年以 0.5 到 1% 渐渐的流失了。到50岁的时候，它流失的速度又更快。那50岁常是我们人生有一些荷尔蒙变化的关卡，包括女性可能进入停经，男性的荷尔蒙也开始在下降，那这个时候我们骨质流失的速度就更快了，每年以 1% 到 3% 在流失。那骨质疏松它并不是只是女生的专利而已，而是不管是男性跟女性都应该来关注哦。当骨质不好的时候，会影响的就是我们头部的骨质也会流失，会影响到我们的外观，那牙齿也可能会比较容易崩坏，或者是如果你想植牙的时候，你的骨槽是不够稳固的，你也很难植牙。所以骨头还包括我们的牙齿，我们的脊椎，那当脊椎没有办法撑起我们的身体的时候，就容易压迫我们的胸部，我们的肺脏也会影响到我们的呼吸啊，心脏，那也会影响到我们的活动，包括我们是不是能够更有力的去走路，或者是提东西，或是我们是不是我们的姿势是可以维持的。那初期的症状会有一些下背容易疼痛啊，或是肩膀疼痛啊，但是骨质的流失真的是一个无声无息的事情，所以最好的方式就是除了就是我们做一些简单的自我检测之外，如果你已经是50岁了，那就会建议每两年还是去做一下低剂量的 X 光的骨质密度的检查。那如果是你目前的年龄是70岁80岁，那真的还是再去检查一下，看看自己的骨质是落在什么地方。那如果发现骨头的那个骨质那个 T 值是小于负一，或者是比较严重的骨质疏松的患者是小于负 2.5 的话，也开始要进入一个比较积极的把我们的骨头补回来。

的一个动作了。那我们知道骨质疏松，大家一想到就是，那我要怎么样存那个骨本哦？那存骨本，刚刚在节目开始的时候，我问大家说，那存骨本最佳的时机是几岁以前？其实是35岁以前，你越年轻把骨本存好，那未来因为流失是随着年龄会发生的事，所以年轻的时候多存一点是好的。那很多人就说，那我到底要怎么吃钙啊？我有买钙片啊，那钙片要怎么吃比较好？我们吃钙片，如果钙要吸收，它其实是需要利用到胃酸的，所以钙片会建议就是饭后吃，当胃酸分泌出来的时候，会帮助我们的钙质更好的吸收，会所以会建议最佳的时间大概是饭后30分钟左右。那有一些人的胃比较敏感，容易胃痛的人，饭后吃也会减少胃的一些刺激。那当然我们现在的钙有很多种不同形式的钙片，也会根据不同的吸收率我们来看你的骨质是怎么样，还是找专业的药师医生来给你做建议。我觉得找一个你信任的药局去推荐给你适合的钙片，那是很重要的。很多人也会问说，那我到底要怎么吃钙呢？是一天就是要吃几颗？当然在每个不同的时段是要补充不同的钙质啊，但通常如果是到50岁之后，都会建议一天至少是可以吃到2颗500毫克的钙质。在我们吃钙质的时候，很多人会说，我会忘记，如果要我一大早就吃我可能还记得，或者是睡前吃我记得，可是如果要我吃到一天2次很难哦。但钙质在我们的身体吸收其实是这样的，它就是有限嘛，它在一段时间可以吸收的量就是这样，在我们的身体里面有一个身体的容量，所以钙质是分次吸收会是最好的，所以还是蛮建议就是早上晚上然后 来吃钙片，分开吃，然后记得吃，这个是最棒的。那钙质它有一个灵魂伴侣是维生素 D， 那维生素 D 是我们钙质吸收到我们骨质里头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转化的维生素哦，所以我们目前市面上的维生素 D 其实都是不活性的 D， 那只要是肾脏功能正常，这个不活性的 D 进到我们的肾脏之后，它会转化成活性的维生素 D， 然后帮助钙质吸收。那在这个过程的里面，既然维生素 D 很重要，所以在我们台湾这个阳光充足的地方当然是我们可以去晒太阳。那很多人就说，那我可是我很怕黑啊，那怎么办？或者是很多人现在外出也会擦防晒哦，的确这也是会去影响到维生素 D 的吸收，再加上大家可能平常白天都是在上班嘛，要晒太阳也比较困难，所以也蛮建议就是补充钙质的时候是一起补充维生素 D 的，这都可以让钙质的吸收事半功倍。所以吃维生素 D 搭配钙，让它们变成一个很美好的组合，这是很重要的。再来还有一点，就是在吃钙片的过程鼓励大家要有耐心。我知道很多人在补充钙质的时候，可能都会有一种感觉，我好像吃钙质有吃跟没吃好像没有什么差别。的确啦，就是吃钙质它就吃的你没有感觉，它并不会说哦，我吃了就好像感觉我钙质补起来，这种感觉或许比较没有办法让人比较明显的感受到，但是的确是有一些人在补充钙质之后，他晚上会睡得比较好，或者是他原本小腿会抽筋的状况，在晚上吃的时候，这个抽筋的状况他就改善了。

有一些人他吃了之后腰酸背痛的状况，也很明显的改善了。或许在一开始的时候，这种轻微些微的改变或许是可以感受得到的，但实际上钙质在骨头里面，就是那骨头是不是真的就达到我们想要的正常的那个体脂了呢？是不是体脂就可以大于负一？这个就真的是要去检查才会知道了。吃钙质它不像我们吃高血压的药，我今天吃了药，我的血压就可以降下来，或是吃血糖的药，我今天就看得到它降下来。那钙质如果要去做检测通常是需要一段比较长的时间，除了补充钙质、补充维生素 D， 搭配有好的生活习惯、运动习惯，是很重要，还有你蛋白质的补充、胶原的补充，可以一并让骨质长得更好。那它需要的时间其实没有大家想象的那么快哦，不是说吃了三个月你就可以看到成效了哦。通常它需要的时间真的是一年半到两年，这也是为什么在测低剂量的 X 光去检测骨质，通常会建议每两年一次就好了，因为每年测没有意义，骨头真的没有办法长那么快。所以一旦你知道你进入一个骨质疏松，需要去补充钙片，或者是你希望现在我就把我的骨质照顾得好一点，那每天吃钙也其实也不怕它吃太多，因为长得太慢，你要把骨头存起来太不容易了。那钙质在我们小肠的部分吸收，它的吸收率也真的只有在空肠那一段吸收，所以有一些钙质的吸收率不是很好的时候，钙质会到我们的粪便去，所以很多人就说我吃钙质反而会便秘，原因就是这样。所以找一个吸收好的钙质我觉得还蛮重要的。那现在真的是有很多品质很好的钙质，真的都可以到你家附近的药局啊，或者是你相信的厂商那里去找适合你的产品，但就是一定要有耐心，钙质真的没有那么简单。而且还蛮鼓励大家就是在补钙的过程当中去练你的肌肉，把蛋白质补回来哦。那蛋白质是我们组成肌肉很重要的来源，我都会建议说，尤其是如果说你今年已经是50岁，正式要努力的存骨本跟肌肉的时候，其实练肌肉目前世界卫生组织也都是希望说，大家不是到65岁我再来看我的骨质够不够，我肌肉够不够，那个时候要再补回来真的时间会拉很长。所以建议都是在如果你现在是已经40几岁50岁，从现在就开始投资，这就是及早投资，对身体都是很好的。那就运动起来，然后把蛋白质吃够。那蛋白质如果你的肾脏是没有问题的，都会建议就是每公斤至少要吃到 1.2克到 1.5 克。我自己每天会让自己大概努力的吃到 1.5 克蛋白质，这样子也会让我觉得我的肌肉比较没有掉，而且一整天的体力会很好。很多人会说他已经有吃 B 群了，可是还是觉得每天好累哦，那会建议大家试试看来补充蛋白质，可以帮助大家会有体力一点。那当你的肌肉的力量够的时候，也可以帮助你的骨质是更好的。所以就是双管齐下，补钙加运动，然后好好的睡觉，然后保持好的生活习惯，那是最重要的。最后再来回答节目一开始的时候来问大家两个大家容易有迷思的问题。第一个就是我如果吃钙片，然后我有时候吃有时候不吃，因为我知道这是大家吃钙质最常见的状况哦，买了回来也不见得好好吃。如果你有时候吃有时候不吃，其实反而会加速骨质的流失，因为你让你血液中的钙质的浓度一直

在高高低低的变化。那当血液中的钙质你一下子补一下没补，那它的钙质浓度往下掉的时候，你不补它就往下掉嘛，它就势必要从骨头出来。所以如果你要补就天天补，不要有时候补有时候没有补，跟大家想的概念不太一样。大家一定想说我好

吃钙质就跟大家想的不太一样，所以要吃就认真吃，认真以待、哦、好，那再来也是一个民众在药局里头会常问我，就是说我有肾结石，我可以吃钙吗？我怕我吃钙，我那个肾结石会更严重哦。这件事情的答案是，如果你是一个肾结石的患者，你更是应该要好好的补充钙质，然后知道什么时候来补钙，这反而是最重要的、哦、因为预防肾结石一个错误的迷思就是它并不是要少补钙，你反而是应该要好好补钙，所以有肾结石的朋友们请记得要好好补钙。那吃钙质的时间是什么时候呢？肾结石的形成它是草酸钙，那草酸的来源就是我每天吃的那些蔬菜嘛。大家会觉得说啊，那个青菜豆腐汤是不是容易形成草酸钙哦？所以青菜豆腐汤不能一起吃啊，这真的是天大的冤枉啊！事情不是这样的，当我们的肠胃道里面有草酸的时候，我们要拿肠胃道里面的钙质去跟草酸结合，一旦结合之后它就随着粪便排出了。但是如果你食物中的草酸进到肠胃里面，你肠胃里面那个时候没有钙质跟它结合，那草酸又会被吸收到血液当中，那血液当中也是有钙离子嘛，那时候的钙离子跟草酸结合了，那时候的草酸钙结晶就会卡到肾脏去了。所以最好的方式就是让你的肠道里面有钙质，当你吃这些青菜有草酸的时候，它可以顺利的结合。所以补钙的正确的时间，在肾结石的患者的身上是你吃菜吃饭的时候就吃钙片了，这时候你吃钙它就到你的肠道中，那你 吃的青菜的草酸也在肠道当中，那个时候它们刚好就结合了，结合了变成草酸钙，这个草酸钙是在肠胃道里面的，不会再被吸收到血液中，就会往粪便中排出了。所以如果你有肾结石的病人哦，就是钙质是在食物的随餐去服用你的钙质，这才是一个正确吃钙的方式。所以青菜豆腐汤，豆腐里面也有含钙质，那个反而是好的，所以青菜豆腐汤是可以吃的哦。所以也在这边就是破解大家的迷思。另外还有一个大家也问到爆的问题，就是说到底我打补骨针是不是就不用补充钙质了？事实上补骨针只是帮助你把钙质就是拉进来不要流失哦，但事实上钙质不够的状况你还是得去补充钙质啊、哦、那尤其在植牙的时候也是要等补骨针这个效力退了之后才会再去进行植牙的工作啦。但不管怎么样，不管是植牙或者是有些人要去动骨头或脊椎的手术，其实它的一个基础都是你的骨质最好是好的，所以趁年轻的时候补钙。那如果你已经是骨质疏松的患者，现在也有非常厉害的钙片是可以帮助骨质疏松在一段时间之内还是可以有效率的提升的。所以大家不管在什么样的状态，请认真的来看待补钙的这件事情，就是正确的去补钙，然后知道自己要补多少钙，怎么补，那都可以去咨询你家附近的药局药师或是医师。祝福大家就是把自己的骨头照顾好，认真的对待自己的骨头，好好照顾他们。祝福大家就是可以活得很精彩，然后大家的骨头都 好棒棒。祝福大家，那我们今天的大龄人生就到这边告一个段落啦，那我们下个礼拜再见，大家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良慧制作主持的《如有一宝》。
1: 人生的旅程中，曾经绕过的弯，爬过的坡，跌过的跤，是失败屈辱的记号吗？凡是了解智慧来自何方的人都知道，过往的挫折就是眼前智慧的源头。没有伤痕，哪来老道？是的，在现实的生活中，谁能洞悉并且尊重这项不变的真理，谁就和智慧的航母并列同行了。请收听由良慧制作主持的《如有一宝》。

0: 欢迎收听如有一宝的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梁慧。如有一宝的节目呢，我们经常在节目当中分享怎么呢欣赏老年人的智慧啊，怎么样呢跟长辈相处，怎么样在他们身上取经，怎么样带给他们生命的祝福哦。其实跟长辈相处是一门艺术哦。其实每个人呢都会老，对不对？那其实我们每一天都在面临我们老化的问题啊，就算是年轻人也是一天一天的慢慢的老化呀。那当我们年纪呢年长到一个人生阶段的时候，我们的生命的经验其实就丰富到一种状况，我们是可以成为呢下一代年轻人的一些生命导师的啊。但是呢很可惜的是，很多的年轻人呢并不珍惜长辈的智慧，也不了解说在他们生命当中可以跟他们取经，或是从他们生命当中有什么样子的学习啊。那在我们节目当中呢，我们希望可以呢更多的在节目当中大家一同呢来讨论怎么样跟长辈相处，怎么样了解长辈，怎么样从长辈的生命当中得到一些好的传承啊，这都是我们节目当中很想要跟听众朋友来多聊聊的。那么在今天节目当中啊，我们为你邀请到的这位好朋友呢，他是我们的施福春施牧师。施牧师呢他在教会里面服务这些长辈朋友服务了几十年了哈，他跟他们在一起，他和他们相处互动，跟他们一同玩耍，一同唱歌，一同去旅行，一同呢在教会里面参加很多的活动。他也听这些长辈们诉苦啊，他也帮助这些长辈们呢在生活当中跟他们的这些亲朋好友相处啊，跟儿子相处，跟媳妇相处啊，家庭的烦恼啊，儿孙的问题啊，他也都听了长辈们说了非常非常多他们的心事啊。所以我们的施福春牧师呢，他非常的了解长辈，他就是一个老人的这样的成长团体的一个负责人哦。那我们说长辈的成长团体的这样的负责人哦，那我们在教会里面就叫做银发团契啊。他在这样子的一个银发族的团契当中当负责的这样的牧师啊，辅导已经非常多年了啊。在今天节目当中特别邀请他来跟我们聊一聊啊，跟长辈相关的一些故事，好不好？我们来欢迎一下我们的施福春牧师。 Hello， 施牧师你好。
1: 你好梁慧，你好各位空中的朋友们大家好。
0: 我知道其实您在教会里面啊，非常多年呢都和这些长辈在一起。
1: 是。
0: 那呢其实不瞒各位听众朋友，其实我们施牧师也退休了哈，其实他也是在这个长辈的这个年龄的这个已经进入到这样的一个阶段了啦哈。那他自己呢身为这样的一个长辈的身份，而他又长期来在帮助一些长辈，在陪伴一些长辈，我相信您自己一定是经验丰富了。
1: 不敢说经验丰富，我倒是从长辈们身上学习到很多的功课。就像梁慧你刚刚所说的，家有一老如有一宝一般，从他们身上可以获得人生很多宝贝的那些的资产。
0: 那今天就要好好的来听我们的施牧师来聊一聊，您是怎么样获得了那些宝贵的资产，又获得了哪一些宝贵的资产？首先，牧师您是什么时候开始接触这些长辈的服务工作？
1: 应该是这样的说啊，上帝让我之前所经历的事情，特别刚提到说我们现在每个家庭几乎都会有长辈，在他们的人生的这些黄昏的阶段
0: 是
1: 会经历很多的事情，比方说这些病痛等等，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家人的陪伴或者是鼓励就非常的重要。
0: 是
1: 我自己是从我父亲的生病的当中，上帝让我学习到也了解到许许多多的长辈们他们心灵的需要， 他们的那些的苦痛，如何让我可以用上帝的爱去陪伴，有智慧的让他们知道他们仍然是可以贡献一己之力的，他们仍然可以做他们能够做的，比方说为别人祝福祷告等等，这些虽然他们体力不行了，但是上帝仍然可以使用他们，让他们知道他们是有价值的。这些其实都是从这些我从我父亲的病痛的照顾的里面让他去学习的。或许我可以花一点时间来解释，我的父亲他曾经因为病痛住院住的大概七年，这七年的当中回到家的时间大概不会超过一个月，几乎常年都在病痛的当中。那个时候台湾还没有开放这些外劳这样子，所以
0: 那是相当早期了。
1: 对对对对对。
0: 那大概是什么时候？
1: 在我大概三十多岁的时候。
0: 哦，那这样已经三十多年前了。
1: 对，三十多年前的事情了。所以整个陪伴的工作照顾的工作几乎都是我的母亲。长期下来那是疲惫不堪这样的情况。那当时候虽然我父母亲有六位儿女，可是呢这个在国外的大概就有三位。然后哥哥在高雄，姐姐出嫁了，那么在台北的大概就只有我。我看到母亲的这样的一个照顾非常的辛苦，虽然我在担任这个牧师传道人的工作非常的忙碌，可是也不能够自外在这个当中。
0: 是
1: 因为圣经讲说如果一个人不知道管理自己的家怎么能够去管理上帝的教会呢？就是说我如果每一天花很多的时间去关怀别人，帮助别人长辈，可是自己的家人自己的父亲生病了，母亲在这样的陪伴的当中那么样辛苦，我怎么说个过去呢？
0: 是，
1: 所以我就祷告求主给我力量和恩典，所以我就每个礼拜我有一天去照顾我的父亲，那一开始是非常痛苦的，
0: 是
1: 因为父亲他等于是常年在医院的当中吃喝拉撒睡都不能自理，都是要陪伴照顾的人一手来打理，那这种工作我从来没有做过，
0: 是
1: 所以去到医院哇又不能够休息睡觉，所以呢这个呢哇精神状态或者说脾气等等的这些都会上来啊，
0: 是
1: 甚至有一天有一个地步当我喂我父亲吃饭的时候他脾气一来把整个的碗都把它打破等等这些我就随手就是打了他一下的这个手心，可是心里面一个责备马上就来到了，他是我的父亲啊，他生病了，我马上跟上帝认罪说求主给我爱的力量来陪伴，照顾长辈是理所当然，特别是自己的家人，可是老实说常年的陪伴没有一个人可以承受得起，所以每一次当我要去陪伴我的父亲的时候我就跟上帝祷告说主啊你赐给我力量，因为我真的没有办法，因为去到医院我一刻的时间几乎都不能够休息，半夜也没不能睡觉因为他带着机器这个随时这个呢警报器一响如果我睡了那可能更会惊吓的这样的起来，在这个长期的陪伴的当中上帝让我知道的老人家心里面的不但病痛带给他们的苦，而且感觉没有尊严，你看都躺在床上所有的吃喝拉撒睡都要别人来料理等等这样的情况，所以自自然然他们的脾气就会不好，对人生就感觉是他觉得他们是多余的，只是在那边等死等等，感谢上帝的恩典我知道我不能，所以每次去照顾我父亲之前我甚至都要跪着 祷告，流泪的祷告，说主啊，加给我力量，

0: 让我可以去陪伴我的父亲、
1: 嗯
0: 啊、即使我能够、啊、这个整个晚上小睡一小时我都要感谢上帝了，就带着一个愿意甘心乐意的心去服侍的时候，我发现情况开始改变了、
1: 嗯、
0: 开始改变了、啊、我之前跟我父亲的关系是相当的这个呢、遥远的、
1: 遥远，
0: 对，因为小时候我父亲常常是用种打骂的方式来教育我们、嗯、所以跟他之间是能够远离就远离，现在呢你不能了、我不能了，所以就需要上帝格外的爱加给我力量让我接纳他现在这样的情况、
1: 嗯、
0: 他其实就像一个小孩子一样的嘛、嗯，什么都需要别人的照顾，或者他没有办法存活下去、
1: 嗯、
0: 也因为这样子神就赐福怜悯，让我跟父亲之间的多年那个隔离的关系恢复了，最后我的父亲也在病床上他接受了耶稣成为他生命的主、
1: 嗯、
0: 他知道有一天他走他要往哪里去了，他的人生就开始又有了盼望有了恩典，所以从哦、我父亲的病痛、在七年的这个医院的、住院的当中，上帝就预备了我将来、可以去、帮助或者说陪伴这些的长辈们、
1: 嗯
0: 哦、因为神、在各样的事上先安慰了我们，让我能够用神所赐的安慰去安慰患各样遭各样患难的人、
1: 嗯、
0: 所以我父亲经历了这些让我知道说我一个陪伴的家属的那种的痛苦、
1: 嗯、
0: 所以这个在我以后的服侍的当中就有一种同理心，自自然然的一种同理心就出来了，不仅要照顾那个病人陪伴病人的家属、
1: 嗯、
0: 更是不能够去忽略的、
1: 嗯、
0: 就这样子就神就预备了将来的这些的所谓的银化族团契的这些的侍奉，
1: 是
0: 包含后来我的母亲也是啊，
1: 嗯、
0: 我母亲今年已经90岁了，
1: 是
0: 哦，她需要外劳陪伴，
1: 嗯
0: 哦，可是我们知道哦，很多的儿女他们可能为长辈们这个雇请的外劳之后，可能他们就忙于自己的工作，
1: 嗯，
0: 疏忽了对长辈的关怀等等这些。啊、我母亲曾经也有一段时间她感觉到是好像这个儿女这么多可是她需要的时候没有人陪伴了、啊、她会感觉到心里面很不能过来这个接受这样的事情啊，所以感谢上帝的恩典，后来我就自己、啊、下了一个决定，我至少我每一天我要打一通电话给我的妈妈、
1: 嗯、
0: 给我的妈妈、啊、问候她关心他、哦、因为你知道吗，很多人请了这个外劳、结果就没有去这个关心了、
1: 嗯、
0: 常常长辈们就因为这样被外劳欺负、
1: 嗯、
0: 因为外劳发现你的家人根本都不理你啊，
1: 嗯、
0: 所以他们就可以拿这个为所欲为这样子、
1: 嗯、
0: 但如果他知道说这个长辈是有人在关心的，
1: 是
0: 随时在关心他，他们就会规规矩矩的去做事情，感谢、
1: 嗯、
0: 上帝，后来我做了这样的一个决定，做了开始这样的行动，我发现到哎呀，我的母亲跟我的关系就越来越好，其实老人家需要的是陪伴、
1: 嗯、
0: 陪伴而且尊重他们，每次去或者是听他说讲一些苦水，我大概 每一个礼拜会有一次去看望他，其他就每天打电话问候他、
1: 嗯嗯
0: 啊、甚至有时候呢我时间还没到我妈妈打电话过来了、啊、这样子，所以 我觉得这个现代的生活当中因着忙碌，很多儿女们忽略了自己的长辈自己的家人，他们是最需要有人陪伴的时刻，
1: 是，确实哦。其实长辈所需要的就是陪伴嘛，关怀而已哦。嗯，我们聊到这个地方，我们先来听一下音乐。那听众朋友，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施福春牧师哦，他来跟我们聊一聊呢。我们的福春大哥呢，他聊一聊他跟他家里面的长辈相处的一些点滴，以及呢，他后来参与到了这样子的银发的成长团体里面，他所做的一些努力啊，那我想我们等一下会继续来聊，我们先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

0: 欢迎回到我们如有一宝的节目，听众朋友，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邀请到我们的福村大哥施福村牧师来跟我们聊一聊他跟长辈相处的一些过程哦。那个福村大哥，刚才呢你有聊到，其实呢在照顾父母的过程当中，你更加的了解长辈了哈。
1: 是。
0: 那后来也帮助了你呢，在后来你在做很多的英法族的这样的服务工作的时候很有帮助哦。那您就您这么多年来，您觉得长辈哈，长辈就是在他们在年纪老迈的时候哈，就是说他们最常面临到的一些心理的状态或生理的状态会是怎么样子的问题、啊、

0: 是普遍的来讲，他们会认为自己老了，
1: 嗯，
0: 哦，记忆力衰退了，
1: 嗯，
0: 行动力迟缓了，哦，好像感觉自己没什么用途了，
1: 嗯，
0: 这样子。那当然，我一开始用同理心先来接纳他们，
1: 嗯，
0: 听他们诉说嘛。然后更重要的是，让帮忙用行动帮助他们，建立他们重新拾回那个信心。哦，
1: 嗯，这次的行动是指什么？
0: 比方说，我会带着这些老人家，
1: 嗯，
0: 去关怀另外一批老人家。
1: 哦，
0: 我觉得这个是个非常重要的。如果一个人只是看到自己的那些软弱，
1: 嗯，
0: 他会越来越软弱。
1: 对，
0: 假设我们把他带出去，让他们看到比他们更软弱的人的时候，
1: 嗯，
0: 而且发现当他们愿意这样出去的时候，就鼓舞的那些人，他们会感觉到说，哦，自己原来还是有价值的。
1: 是，
0: 所以我们常常会安排一些，比方说我在我们萤火组的团契的里面，
1: 嗯，
0: 我们大概就会安排，比方说这个两个月一次，
1: 嗯，
0: 带着长辈们去关怀一些现在不能够来到教会的那些长辈们，
1: 行动不方便，
0: 对，或者是带他们去一些的养老院，
1: 养老院
0: 等
1: 等，
0: 去关心那些，哦，可能这个儿女不在身边的这些长辈，
1: 嗯，
0: 哎，他们去就会发现到说，哇，原来我还是很有福的，至少我还可以跟家人们住在一起，
1: 嗯，
0: 啊，住在一起，
1: 嗯，
0: 有些长辈们可能只能住在养老院的当中，
1: 嗯，
0: 带他们出去，让他们看见，让他们学习付出，哎呀，他们就会慢慢的从自己的那种好像自己没有用的，
1: 嗯，
0: 等等这种情况里面，这个走出来，
1: 嗯，
0: 然后完了之后，我一起完成了这些关怀的工作，哇，大家就觉得心里面就蛮欢喜快乐。我们在一起聚餐，
1: 嗯，
0: 聚餐的时候，我就发现一件事情，大家会点自己喜欢吃的，
1: 嗯，
0: 可是呢，等到这个菜上来之后，问说，哎，谁是谁是？每个人都忘记了，刚才点了什么都忘记了，所以后来又学到一个经验，哦，每一个长辈点的都要写上他们名字，那个菜是谁点谁点的，老人家容易健忘，这是正常，这也是自然，
1: 嗯，
0: 哦，但是呢，欸，我们可以用一些方法，不要让他们觉得自己都不行了，
1: 嗯，
0: 哦，这样子的情况，建立他们的一种信心，
1: 嗯，
0: 也愿意走出来，哦，活动活动嘛，
1: 是，
0: 如果一直都待在家里面，那个退化是非常的可怕的，
1: 是，
0: 哦，速度是惊人的，可走出来，他们的生命里面的那些的价值又慢慢被建立起来了。
1: 嗯嗯，是。那福春大哥，我知道其实您也会带一些老人家的成长团体，像是什么唱歌的啦，
0: 是是是。
1: 而且我知道在你们教会有好多这样的不同的班呢，欸，
0: 是是是，
1: 好像你们你所在的这个教会也是一个长照的栖聚点嘛。
0: 对 对, 對，
1: 然后很多长辈都会来这边活动。来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部分，你们的这种服务工作。
0: 是，这个其实我相信每一个教会，
1: 嗯，
0: 大部分的教会都有在做这种工作嘛，
1: 嗯，
0: 只是对我们来讲，就是说几年前因为政府，哦，特别台北市政府盼望能够有更多的这个对长辈的这些关怀长照嘛，
1: 嗯
0: 哦，所以教会自自然然就跟政府这边就这个连上线，
1: 嗯
0: 哦，那政府可能就提供一些的经费，那教会这个有的是人力
1: 场地
0: 、
1: 嗯，
0: 然后还有很多愿意，哦，服务的人，
1: 志工
0: 关心的人，对，志工，
1: 嗯，
0: 就这样子，所以我们就陆陆续续的开辟很多的班级。比方说像我个人来讲，因为我从小在一个这个，唱歌的环境，我家里面，一楼是租给人家开唱片行的，
1: 嗯，
0: 那我就住在二楼，所以从小我就听着这些当年的流行歌曲，就现在的老歌曲长大的，哦，所以当我们想到这些社区百姓需要的时候，我想说，哎，我可以来开一个这个呢怀念金曲班，
1: 哦，
0: 所以呢就十几年

0: 19年前我们就开始了这个班，没有想到这个班大受欢迎，大受欢迎，从一开始的20几个人到期末的时候就大概将近40个人。
1: 哇，人很多耶。
0: 对，第二个学期就到60个人。
1: 哇，人好多。
0: 80个人，最多的时候100多个人。
1: 哇，
0: 更夸张来了，怎样，有长辈每一个礼拜从高雄搭着高铁来到台北，然后来参加这个班，当然了，他这个跟他的其他的家人相聚，
1: 是
0: 透过这些，就是说，哎，让这些长辈们啊，哎，他可以一展自己的长处。
1: 唱歌的话是合唱吗？
0: 哎，我们
1: 还是个人唱，还是
0: 都有都有。像因为我们人多嘛，不可能让他们一个一个上台唱，
1: 对啊，
0: 所以我们大概会给他分组啊，
1: 分组啊，
0: 仁爱喜乐啊等等这些分组啊。
1: 分组上台唱，
0: 对，分组上台唱，然后呢，期末我们为他们安排期末的这个呢，他们的演出，而且还帮他们录影，还帮他们后制，
1: 是
0: 打上这个字幕，
1: 嗯，
0: 跟他们讲说，各位你们现在都是国际巨星了哦，因为我都帮你们上到 YouTube 上面，全世界人都可以看到你们的表演，所以非常用心用功的预备。服装道具等等，
1: 是
0: 你就会看到说，哎，长辈们他们的信心活力都回来了，都出来了，我觉得这是相当有意义的，特别在基督的教会的里面，我们做这方面其实是这个再自然不过的了。
1: 是
0: 后来我发现不止我们做我们一些的友堂看到我们这样做果效非常好，他们也请我去帮助他们，我说帮助你们顶多只能一个学期，你们要能够承担起来我才愿意去。后来他们真的就派了同工们先来学习观摩，以后我帮他们带了一个学期，他们就把它接起来了。你知道他们现在的情况这个所谓青出于蓝胜于蓝，
1: 是
0: 我是一年只开2季，春季跟秋季，他们等于是一年到头都持续下去，大概顶多中间休息一个礼拜两个礼拜，而且发现到说长久以来他们一直盼望做一些的社区的关怀的工作，关心这些长辈们，可是感觉不得其门而入。后来发现到透过这些怀念老歌曲，唱这些他们年轻时代的国语老歌，台语老歌，日语老歌，
1: 是
0: 哇，吸引很多人，你知道吗，他们现在的这个人数超过100个人，比他们主日崇拜人还要多，所以
1: 比教会的人还多。
0: 对，
1: 其实教会可以出来做这样长辈的服务工作，真的很好，因为教会有场地嘛。
0: 对，
1: 那场地大部分都是礼拜六、礼拜天在用嘛，平常周间的时间，白天还有很多时段是可以空着，所以可以利用这个做社区长辈的据点，
0: 是
1: 非常非常理想的啦。
0: 对，没错。所以我们现在几乎周间的这些的时段大概都满档了，
1: 是
0: 安排各样。这个适合长辈们他们愿意的课程让他们参与这样子。那同工们，我们大部分的师资都是自己的教会的弟兄姐妹，
1: 都是教会的弟兄姐妹，
0: 对对对，
1: 志工啊，
0: 对，
1: 大家都是有爱心的，愿意来服务长辈的，
0: 没错，这样子也一方面也承前教会里面的这些肢体啊，当他们去带的时候，所谓教学相长，
1: 是
0: 他们就反而得到了更多这样子。
1: 像长辈能够走出来啊，其实对他们来讲的话就不一样了，
0: 是
1: 心情啊，然后体能啊，各方面都不一样，而且唱歌非常好哎，
0: 没错，
1: 唱歌是一件非常有利于健康的事情，
0: 没错没错，很好的肺部的运动，
1: 对，
0: 是，而且疏解他们的情绪，我们常常讲所谓歌以抒怀，
1: 对，
0: 歌以传情，
1: 是，
0: 歌以载道。像我来讲，对我来讲，我盼望就是歌以载道。所以我常常也透过这些老歌曲，然后把生命之道就分享给他们。
1: 是，
0: 因为很多的歌曲，它讲到人生的空虚，讲到人生的短暂，
1: 是，
0: 讲到人生的苦难。我们可以一方面让他们唱这些歌曲之后，我还尽可能的收集一些跟这首歌曲有关的。背后的那些的 感人的故事，
1: 是，
0: 然后再加上圣经的真理，神的话语，
1: 嗯，
0: 很多人就从这里得到帮助。
1: 哇，真棒！你们唱过哪一些歌啊？
0: 哦，我们能够唱的歌太多了，
1: 太多了，
0: 太多太多。那
1: 来跟我们介绍一些，我现在很好奇，像不同年龄的长辈，他们可能是不同阶段的歌啊，那要怎么唱？可能有那种六十多岁的，有又九十几岁的，那就差了那么多，他其实歌唱的不一样啊。
0: 哦，对，九十几岁的这个大概都是在台湾，大部分都是受日语教育的啦。
1: 是，
0: 所以你跟唱一些日本的童谣，
1: 嗯，
0: 摸摸他罗桑，摸摸他罗桑，他就马上回归到孩童的时代，
1: 是，
0: 而且连那些动作都出来哦。
1: 嗯，
0: 我发现到说，哇，日本人的教育确实有他的一套，嗯、几十年过去了，
1: 嗯，
0: 他们呢、啊，哎，一唱的时候那些动作都出来了
1: 、嗯、
0: 这样子哦，所以对每一个年龄层的每个阶段有他的不同的需要、嗯、像长辈们其实我们一开始没有日文班、
1: 嗯、
0: 是因为后来发现这些人的需要，
1: 是，
0: 所以我自己就去学日语歌曲、哦、以前在学校很荒唐啦、
1: 嗯、
0: 但是感谢上帝的那个时候不晓得为什么莫名其妙就自己花钱去学了、哦、日语，虽然是简单日语、
1: 嗯、
0: 没有想到几十年之后派上用场，
1: 是，
0: 就这样子、
1: 嗯、
0: 所以长辈们我们唱这些歌曲，然后比方说中生代他们的歌曲、哦、那比较大概五十岁以下的可能就是那些的所谓的民歌，
1: 民歌，
0: 民歌，对，
1: 五六十岁都可以唱民歌啊，
0: 对对对对对、哦，其实很多的老歌都可以跨越好几个世代、啊、
1: 是
0: 跨越好几个世代，因为这些歌曲都经过千锤百炼，
1: 是
0: 岁月不成，真的是消去了他们的那样的当初的所谓传达的真善美、
1: 嗯、来跟我们聊一聊哈、
0: 嗯，
1: 一些老人家的故事吧。我们先来听一下音乐哈，等一下下一段时间我们来请我们的福春大哥来跟我们聊一聊他所接触的他所陪伴老人家的一些故事。
0: 好的。

0: 各位听众朋友，如有一宝的节目，我是梁慧。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请到我们的福村大哥来跟我们聊一聊这么多年来他跟长辈相处的一些过程哦。
1: 是，
0: 福村大哥，刚才您有谈到，就是说您在带领这些长辈啊唱这些经典老歌的时候啊，其实你自己也很快乐嘛，
1: 是，是，
0: 他们也很开心啊，然后好像就回到年轻的时候，对不对？
1: 是是，
0: 那您跟这些长辈相处，一定有很多这些长辈生命改变的一些故事啊，好，来，您跟我们分享一下你看到这些长辈的一些故事。
1: 好，我想起有一天来了一位这个大概80岁的一个这个老人家。那他来是要来这个唱日文卡拉 OK 的这样子。可是他来的那一天呢，他就跟我们呛下工啊，你们呢，我现在来只是要来唱歌哦，你们千万不要跟我讲耶稣哦，
0: 不要跟我传教哦，
1: 对，我不信这一套的哦，这样子。当然我们就笑笑点头这样子。可是呢来了之后他就发现到说，哎，来到这边，他不仅有一个舞台让他可以来舒展他的这个才华，而且更重要的是他发现到这里有爱，这里有爱。那有一天他就没有来上课了，那所以我们就很快的就会去了解关怀，知道说哇，原来他人不舒服住院了，我们就很快的就去医院探望他。他事后分享说，哇，他没有想到说竟然还有人对一个才到你们当中不多久的，而且呢对你们不是那么友善的还这样的关心来到医院为他祷告，为他祝福，关心他。他心里面还受了蛮大感动，他的心就有一点点就软化了，就更愿意除了来唱歌之外也听我们分享一些的爱的故事的点点滴滴。后来有一天他就跟我讲说，石老师，他都叫我老师，一个这个80多岁的长辈都称我们先生这样子，他说谢谢你这么样关心我们，我在这边我也感受上帝的爱了，我想要受洗，他想要信主，我说好啊，感谢主。然后这个后来他就照着他所说的诺言，他就接受了上帝，接受了洗礼。然后在洗礼之前他说我要感恩，我要奉献，这是一个很自然的嘛。我说好啊，我们教会的奉献呢，我们大概就是把一个奉献箱在那边。

0: 我说你可以把它放到奉献箱的里面去就可以了。没想到他那一天、他又跑来找我了，他说不行啊，原来他带了200,000的现钞来、那个奉献箱他没有办法拖进去的、所以你就看到说一个这个长辈内心的改变，倒不是说那个钱的多少，而是他从心里面的深处感受到的上帝的爱。上帝透过我们这样团体，或者是透过我们这些志工们大家一起的关怀，
1: 是
0: 让他真的是感受到的那种的爱。他被爱所扶持，
1: 是
0: 他被爱所建立起来，所以他愿意透过他所能够做的回报上帝的恩典。
1: 是，
0: 这是一个长辈们他从原来的跟我们讲不要跟我讲那么一套，然后呢最后他愿意心甘乐意的臣服在上帝的爱中。那最近他打了一通电话给我，有一天一大早他说请我赶快去他家，他就觉得说他最近好像什么事情都不对劲。他这个呢感觉他放在这个呢保险库里面的这些东西他的存折怎么都不对了。我一听我大概心里有个底了。那一天我刚好有一个侍奉我要这个去，所以我就先去看他。
1: 心里有个底是什么意思？
0: 大概知道他有什么问题了。这样的情况、
1: 你是说他有什么问题吗？
0: 对，所以我会继续替他下去，所以后来我就先去他家里面看他。然后听他在讲，他讲的时候就不像过去事情的表达那么样清楚明白。我一听才知道说大概失智症
1: 有失智的问题了。
0: 所以后来我就联系了他的女儿，果然跟我的判断是一样的。这个的话及时的发现可以造，可以这个让他们的家人之间免去了很多的苦，
1: 是
0: 你知道吗？因为最陪伴他的是他的女儿，
1: 是，
0: 可是他女儿觉得很难过啊。说妈妈，我这么样关心你，你怎么怀疑我动你的存折呢？
1: 对，
0: 你怎么怀疑我动你的保险柜里面的东西？我一听就知道这是失智的人。赶快鼓励他这个女儿说，赶快带妈妈去医院检查。去医院检查，我跟他女儿这样子说，后来就再也没有听到他妈妈在这样的怨言的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这个就从长辈的陪伴的过程当中鼓励他们建立他们可是呢人终究会老嘛，
1: 对，
0: 我们脑部终究会退化嘛。所以假设我们能够多了解这一些，甚至讲说人有见识就不轻易发怒。假设我知道我的关心的这个长辈，他不是故意再来怀疑我，是他脑中有的病变，
1: 是，
0: 所以他做出了一些不正确的判断，我就不会被他所激怒，
1: 是，
0: 就不会被他所伤害。所以我觉得在陪伴长辈的过程当中，除了要有爱心以外，还要有智慧。智慧
1: 说的太好，
0: 而且要常常就是有一个警觉心呐、警觉心这个防范于未然嘛，这样子的情况。所以这个是其中的一个长辈的一个见证陪伴的过程当中发现的这样子。
1: 所以我们看见长辈其实长辈是蛮需要被爱的。
0: 对，
1: 长辈很需要被关怀的，
0: 是
1: 因为他们年纪大了，那可能不像年轻的时候那么的活跃了，
0: 是，
1: 所以他们变得生活当中如果有人主动来关心他们的话，他们就会感觉到很信任那个人。
0: 对，
1: 其实有时候我们会看到一些报章杂志上面写说有些长辈被人家骗钱，就说可能就有些人会刻意的就是想要从一些长辈身上得到一些好处啊，
0: 是，
1: 那就会虚情假意的去关心一些长辈，
0: 是，
1: 然后去欺骗他嘛，哈。所以其实我们真的是要多留心长辈，他们所接触的朋友，他所在的环境啊，
0: 是
1: 真真实实像关怀他们的。比方说像这个福春大哥，你们所办的这个银发族的这个成长团体，让老人家去那边学习啊、唱歌啊，那大家在一起是真心诚意的，在那边就不会有问题嘛，
0: 对
1: 不对？就怕的是那个老人家，他们是 好像到了一个年纪，他因为被关心，他很感动，他就会真的掏心掏肺，他就会很愿意给予。我发现长辈是这样的，我觉得人老了之后真的会不太一样。
0: 是是是，这方面倒是很好的提醒。
1: 嗯，
0: 所以我们的这个关怀这些长辈的这些课程当中，
1: 嗯，
0: 有时候我们也会安插一些哦，配合政府了
1: 防诈骗，
0: 先找一些防止诈骗的一些的这样的课程。
1: 对，
0: 就说哎，只要是你接到哪个信息是想什么什么的，你就知道这是诈骗，
1: 嗯，
0: 你都不要去点开它。
1: 是，
0: 我们就这个一方面也是这个政府机关的主动，
1: 嗯，
0: 一方面我们很乐意这样配合。
1: 嗯，
0: 确实这方面长辈们，这部分是防不胜防，
1: 是，
0: 所以我们要及早给他们有这些的建立这样方面的常识或者知识。
1: 嗯，我们也常会看到有些长辈啊，就跑到银行去啊，然后呢，他就是认识了谁谁谁，他很信任他，然后说要做什么投资，有没有？
0: 嗯，
1: 然后很多时候都是被那些行员拦下来啊。
0: 是，
1: 对，所以长辈稍微关心他一下，他就会很信任你的。
0: 没错没错，
1: 所以其实我们想一想，我们跟长辈之间的相处有时候并没有那么难。
0: 是，
1: 其实我们如果说愿意真心诚意的关怀他们，他们的回报是很大的。
0: 没有错，对啊，就像刚才我讲的这位长辈啊，
1: 嗯，
0: 他大早打给我，他就说我现在我只能相信的就是你啊，
1: 嗯，
0: 他跟我讲这些话当然是蛮窝心的啦，
1: 嗯
0: 哦，可是呢就是说在这个当中就发现真的长辈们需要这个不断的有人去关怀他们，
1: 嗯嗯，
0: 或者是察觉他们的一些的，哦，可能一些的病变等等蛛丝马迹，或者说，哎，免得他们落入了那些恶人的圈套当中被诈骗。
1: 对，
0: 确实是这样子。
1: 是，
0: 希望我们每一个都可以成为一个值得被人信任的人。
1: 嗯，
0: 当一个人他有的需要的时候，他可能第一个想到，如果是我们，那大概这个是我们在某一方面也是可以得到一些安慰了。
1: 嗯，
0: 我们的付出不是突然的。
1: 嗯，
0: 哎，至少在他们的心中，他觉得有问题了，他要找哪一个人，
1: 嗯
0: 哦，所以我盼望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一个让别人值得信赖的那一位。
1: 是是，那还有其他长辈的一些故事吗？
0: 哦，那非常
1: 再讲一个，因为我们时间的关系，哦
0: 哦，
1: 我们可能只能够再分享这个，这个八分钟，
0: 哦，
1: 七八分钟的时间。
0: 好，那我就分享一对夫妇的故事。
1: 嗯，
0: 那这对夫妇是在我们教会附近的一个这个振兴医院的一个护理之家，
1: 嗯，是
0: 他们，年长的后来就长期住在护理之家当中，
1: 嗯，
0: 那我们教会长期也都是有在振兴医院做一些的关怀的工作，
1: 嗯，
0: 那特别护理之家有一阵子那个时间可以自由探访的时候，我们每个礼拜都会固定去那里探访，
1: 嗯，
0: 那有一天我们带着我们的这个志工们去到那个护理之家探访，
1: 嗯，
0: 那其中有一个姐妹她就碰到当中的一位老妈妈，
1: 嗯，
0: 她也是80多岁了，哦，
1: 嗯，
0: 她跟她的先生都住在病房的当中，
1: 是，
0: 但是不同的病房，
1: 嗯
0: 哦，然后那一天碰到这个老妈妈，这老妈妈在那边发脾气，
1: 嗯，
0: 在那边咒骂她的老公这样子，嗯，后来才了解的就是这当中他们，曾经有一段这个，先生 对不起他的一些事情，
1: 嗯，
0: 所以他一直耿耿以怀，哦，没有办法去原谅他的这个老公这样子，嗯，那我们这个同工很有意思啊，说哇这样子啊，那我们要去跟他当面解释清楚啊，讲清楚啊，问个明白，但这样处理是不对的嘛，
1: 嗯
0: 哦，那同工们就来找我了，找我那只好逃税了，啊，
1: 嗯，
0: 那我就先跟这位这个，哦，老妈妈跟他谈，哦，了解他的情况以后说是啊，我如果是你我大概也没办法原谅他等等，啊
1: 嗯，先同理他，
0: 对，同理他，但是呢，哦，你看你们会成为夫妻一定是当年就是彼此之间那、哦，个你侬我侬，
1: 嗯嗯，
0: 浓情蜜意的情况嘛，哦， 那我们靠自己做不到。我跟你讲一个故事，你知道耶稣他是上帝的独生子吗？他曾经为了爱我们的缘故啊，被人家钉死在十字架上。

0: 就跟他讲到十字架的爱，
1: 嗯，
0: 他听着听着就说好感动人啊，但是我做不到，但是我最为高，他就这样直接直白的讲说，是我们靠自己绝对做不到，好不好？你愿意愿不愿意跟着我来祷告，求上帝把他的爱赐给你，先来安慰你的心，
1: 嗯，
0: 让你能够有力量愿意去饶恕你的先生。
1: 是，
0: 我就跟他分享这个。当我跟他分享这个的时候，其实我是刻意就把他带到他先生那个病房里面去，
1: 嗯，
0: 哦，
1: 嗯，
0: 他先生一看到他的这个太太来啊，跟他好像这个呢老鼠见到猫一样，
1: 哦，会怕，
0: 你知道吗？他马上把那个棉被啊盖起来，蒙头蒙起来。那我们在讲在断这个主耶稣基督十字架上爱的故事之后，这个老妈妈感谢上帝，她也愿意跟着我们一句一句的祷告，请求耶稣的爱进到她的先生，进到她的里头，让她也能够去饶恕她的先生，这样子完了之后就阿们。哇，你知道这个阿们完之后啊，她的老公啊突然就从这个棉被里面掀开啊，
1: 嗯，
0: 他就讲一句话说，我也要，我也要，因为他听到我跟他妻子之间的对话，
1: 嗯，
0: 他听到妻子在那边祷告说，恳求主把他的爱赐给我，让我可以，哦，有力量可以去饶恕我的先生。哇，感谢上帝，那一天，哦，我可以把他们两个人牵手，然后带着他们一起唱摸摸他罗桑，唱这些日文的老歌童年，
1: 嗯嗯，
0: 哦，帮他们回到这个孩提的时代，那个单纯的，年代，这样子以后我就常常去探望他们，就把他们两个人拉在一起，
1: 关系就很好，
0: 关系就越来越建立，越来越建立，这种情况到后来就发现到说，哇，长辈他的生命极大的改变了。
1: 是，
0: 本来这个老妈妈在这个病房里面是相当出名的，脾气非常暴躁的，常常是这个三字经脱口而出的。
1: 其实牧师您谈到了，其实就是很多的长辈因为一生劳苦，
0: 对，
1: 心里面又累积了很多的哀怨啊，
0: 对对，
1: 苦毒啊，
0: 是 是, 是，
1: 愤怒啊，委屈啊，所以可能到了一个年纪的时候，他可能会变成他是一个相当的不友善的长辈。
0: 是是是。
1: 可是您刚谈到他们因为遇见了神，遇见了上帝，上帝的爱医治了他们。
0: 是，
1: 那神的爱在他心里面改变了他的生命，
0: 是，
1: 让他们可以不再是当那种所谓的不友善的老人家。
0: 是，
1: 他们可以成为一个和蔼可亲的心中有爱的老人家。
0: 是，
1: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棒的事情，欸，
0: 是是是是，他这个改变啊，连他的那个病房里面的人都发现，
1: 是
0: 以前动不动就听他在骂三字经，
1: 嗯，
0: 现在他会讲圣经啊，
1: 是，
0: 所以你看多奇妙。更重要的是他的儿女们，
1: 嗯，
0: 看到父母亲的这样的一个大转变，
1: 是，
0: 哇，心里面很感动啊，
1: 嗯，
0: 啊，你知道他们这一家都是客家人，
1: 是
0: 客家族群在台湾是信主比例最低的，
1: 嗯，
0: 可当上帝的爱恩典领导他们的时候，就让这个两位老人家又重新拾回起初的爱，相爱，哇，给儿女们很大的安慰。
1: 嗯，
0: 后来这些儿女们也都信主的。
1: 嗯，
0: 其中有一个他的这个长子啊，在很多年之后，有一天突然打电话给我，
1: 是
0: 啊，给我，他本来说他想要自杀了。
1: 嗯。
0: 因为他觉得人生活的没有意义等等这样子，哦，然后呢，他想念他的父母亲，可是现在也看不到了。
1: 嗯，
0: 我说不，你只要信靠主耶稣基督，将来有一天你们还要在天上再重逢。
1: 嗯，
0: 后来我才知道说，哇，他把这句话听进去了。
1: 是，
0: 所以他说，哎，我救了他。我说我哪里救了你？
1: 嗯，
0: 我只是上帝的仆人。我只是把上帝的生命之道讲给你听而已，
1: 嗯，
0: 我们不是没有盼望的亲人，
1: 就是有盼望的，
0: 对，爸爸妈妈走了，将来我们还可以再见面的。就因为这样子，他也是一个长辈了，其实他的孩子现在都是七十几岁了嘛，
1: 嗯，
0: 就这样在他父母亲离开多年之后，你看他主动回来教会找我们，
1: 嗯，
0: 哦，因为他人生好像走到一个绝境，他想起以前的点

0: 滴滴，想起以前我们在他父母亲身上所做的，
1: 嗯，
0: 想说或许这是一个他唯一的出路。
1: 嗯，
0: 感谢神，他真的重新回到上帝了。
1: 所以一代一代传承，
0: 没错，
1: 对不对？我们的父母亲他们的生命也影响着我们，
0: 是，
1: 那我们也影响着我们下一代。
0: 对
1: 对，所以我在您分享当中，我看见怎么样带给老人家希望。老人家要觉得生命是有希望的，
0: 是是，
1: 我觉得他们是非常需要这个希望的感觉啊。而这个希望的感觉，就是透过身边的人无私的关怀，
0: 对，
1: 以及上帝的爱，可以让他们感觉到人生是有希望的。
0: 是，
1: 虽然我已经老了，但是我生命的结束并没有就真的结束了。
0: 对对。
1: 我们将来还有一个永恒的家乡，
0: 对，
1: 还可以去天家，可以去回到天堂去跟耶稣在一起。我想对老人家来讲，这是一个非常非常有盼望的一件事，也就不会再面对死亡的时候感觉到害怕了。
0: 是，
1: 我想这种永恒的生命啊，也是您在这么多年的传讲帮助老人家的过程当中带给他们一个很大的盼望。
0: 是，感谢主。
1: 是，听众朋友，在今天节目当中为您邀请到我们的福春大哥，他本身也是一位牧师，是福春牧师。他在多年的时间当中，他关心自己的父母，关心教会的一些长辈，他也关心了社区的很多长辈。跟他们相处的时候，他们知道这些长辈的需要，他们的一些软弱，他们生命当中的种种点点滴滴，让他们重新找回喜乐，我觉得这是一件好棒好棒的事情哦。我们也希望所有的长辈们，他们生命的晚年也可以因为这样有爱，遇见神的爱，遇见人的爱，生命改变，有盼望，不再觉得寂寞，也不再觉得痛苦，而能够成为喜乐的老人哈。我们再一次谢谢我们的福春大哥，谢谢施牧师，谢谢。
0: 感谢上帝的恩典，对，谢谢好听众朋友们的收听，愿上帝赐福你们。
1: 是，听众朋友，如有一宝。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Stars Radio 心中挚爱广播网与中华民国绅士协会共同企划，刘君敏制作主持的《绅士一生》。
1: 不论是沃野洪涛，不论是山石崎岖，在历史的进程中，白马骑士驰骋于大地之上的身影，如今还是人们心中正义的化身吗？昔日的良知守护者的角色，在今日的社会中，谁是记起的勇士呢？请收听 Stars Radio 与绅士协会共同直播的《绅士一生》。
2: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所收听的节目是绅士一生，我是刘君敏。今天很高兴的能够邀请到新北地方检察署主任关护人黄婉玉，那么请主任跟听众朋友打声招呼。
3: 哦，刘大哥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2: 好，那么关护人这项工作好，大家比较不清楚，是不是跟听众朋友介绍您跟介绍您的工作。
3: 是，我首先非常感谢刘大哥邀请我来跟大家做这样一个分享哦。讲到关护人，我不知道大家对关护人的印象是什么哈。我曾经有一个，我讲了一个笑话给大家分享，就是说有一次我到监狱去做宣导的时候，
2: 是，
3: 我就问同学说，哎，他有没有听过关护人？就有同学就一本正经的回答我说，有。我知道关护人就是撤销人家假释的人。我听了这三条线，可是他是一本正经的讲，看起来不像是开玩笑，所以我在想，在他的生命经验里头，应该是跟关护人的互动的结果是他的假释被撤销了。

0: 对，
1: 所以大家可能比较不清楚嘛，因为关护人这个工作其实、在网络上或者大家的认知上面比较不清楚、所以您怎么会想要说做关护人这个这样的工作？
0: 哦，那刚刚讲到生命经验，那大概就跟我生命经验有关，因为我国高中的时候呢，可能就有比较叛逆，那那时候其实就不是那么爱到学校去上课，嘿，那那在心理的那个调试过程呢，我觉得那时候是需要一些长辈来给我一些方向跟指引，所以我反而到了大学之后有一个反差，那时候我都会想要去做一些助人的工作，
1: 是，
0: 嘿，然后可能是儿童的啊或少年的这样子，
1: 是，
0: 对，那刚好有一个机缘知道关护人这样的一个工作，
1: 是，
0: 可是我那时候比较特别，是我到少年的关护人士去做实习。那因为这样的机缘就认识了关护人这样一个工作，
1: 是是，
0: 对，那也后来觉得这个工作蛮有意义的，
1: 嗯，
0: 所以毕业之后我就专心的准备考关护人，
1: 是，
0: 对，
1: 所以您刚刚提到说关护人这个工作是比较有意义，哪里的有这个有意义的层面是在哪里？
0: 是因为我那时候接触的是少年，
1: 嗯，因
0: 为我觉得少年其实他们狂风暴雨期嘛，他们都会有那时候的很多信念或想法，
1: 是
0: 都会照自己的方向去走，
1: 哎，
0: 可是我毕业之后呢，我开始去准备关护人的考试之后，那时候我就觉得少年的一岁到十八岁，
1: 是，
0: 可是成年呢，等于是十八岁以后都是成人。我思考一下，刘大哥知道我们关护工作有分少年跟成人的工作，
1: 我之前是有看了一下，不是很清楚，是不是您再跟听众朋友说明一下？
0: 对，少年跟成年的工作的差别，顾名思义就是依年纪来区分。
1: 是，
0: 少年就是负责少年的这个部分。那当然，为什么关护工作需要特别分少年跟成人呢？
1: 是，
0: 因为目的不一样。少年是以保护为原则，
1: 是
0: 因为我们一般会认为少年可能早年在教育或者是资源上需要再多一些补足，所以我们会给他多一些需要注入的资源更多。
1: 是，
0: 可是成人我们一般会认为他的自律已经成熟了，应该为自己的行为负责。
1: 是，
0: 对，所以成人关护工作的工作方向就会跟少年关护工作的工作方向不一样
1: 啊，原来是这样子啊，所以真的是感觉上反差蛮大的，因为我们一般感觉上好像法官啦、检察官啦或者关护人，大家应该都是品学兼优，能够考试考得很好，或者是说在品性上面都是 OK 的，一般人可能这样想法啦，所以您当时也会有这个所谓的叛逆的这个阶段。
0: 对啊，
1: 其实我觉得有时候吧，就是说因为您经历这一段以后更能够体会得了这些曾经犯错的人，他们以前遭受过什么，或者说他们经历过什么，所以在这一块来说的话，您反而更因为了解，更能够熟悉这一块的领域嘛，
0: 对啊，
1: 所以我这样说，这样的话可能听众朋友还不是很清楚啊，就是说关护人到底做哪一块，因为我们一般的人的认知就是说，好，今天看到有犯罪了，我们赶紧就打1910，有这个犯罪或者已经有受伤的就打119或10的电话，那警察到现场以后我们就 保存证据，或者是说有人被杀了，可能就是被砍了一刀，可能就是赶紧送医院等等的，那就在后续的话可能进入到司法阶段，可能就会有检察官、律师甚至法官，那等到这个认知上面可能就是说，这个案子已经定验了以后，好，那如果没有定验就是没有罪嘛，是吧，那如果说定验以后他可能就要到法院去做就到那个去
0: 监狱
1: 去执行了嘛，
0: 对，
1: 所以您的工作是从哪一个部分开始？
0: 哦，简单来讲就是机构内的是在监狱执行，
1: 是，
0: 但是出了那个门之后机构外的就是关护人负责的工作，
1: 所以很清楚，就是说出了监狱的那一块，但是出了监狱会有两种嘛，第一个刑期已经服完了嘛，
0: 没错，
1: 那第二个就会有所谓的
0: 有假释，
1: 等
0: 于是假性释放，
1: 是，
0: 那可能就是他在监狱关扣掉那个缩刑的时间之后
1: 是
0: 剩余的残刑，那法规的规定要定期到执行保护管束者这边去报告他的生活状况、工作状况各方面，看看他是不是能够适应社会环境，
1: 是，
0: 那这一块就是我们关护人在负责去了解或关心或陪伴他在复归社会的这一段，
1: 是，
0: 对对对，
1: 所以符合假释了以后经过申请，这个犯人经过申请以后同意他去假释的话，通常来说假释就是到监狱以外嘛，
0: 对，
1: 那监狱以外也不能说放着他不管，
0: 没错，
1: 所以就是要由这个关护人来做一个保护管束的动作，
0: 没错没错，
1: 啊，
0: 就是我们不知道

0: 我不知道听众有没有看过一部电影叫《刺激1995》。
1: 是，
0: 对，早期有这样一部电影哦。他所以在美国，他们称关护人叫假释官。
1: 是，
0: 也就是说，假设这段期间，
1: 啊、
0: 对对 对, 对，他必须定期来关护人这边报告他的生活状况。
1: 啊、
0: 所以早期哦，关护人的工作主要都是负责假释的这一块的受保护管束人。
1: 是，
0: 对，我们的名称很有趣哦，
1: 嗯、
0: 受保护管束，
1: 受保护管束，
0: 对，因为我们觉得他需要保护，也需要管束。其实另外一个面向，它就是监督跟辅导要并重、
1: 嗯、是
0: 我们希望能够让他顺利的去复归社会，
1: 是，
0: 但是也不可能放任他，因为他就是之前可能在塑形的部分有需要调整，才会去入监去做一个、嗯、再造或者是学习，
1: 是，
0: 那等于是出监之后，哎，我们就必须要多一点的监督或者是协助他，能够让他顺利复归社会，不要再造成社会的负担，或者是甚至是对社会有帮助这样一个角度。
1: 所以当初在监狱里面、哦、就是表现不错、哦、经过这个考核以后、就是符合了、哦、同意他这个先暂时的离开这个所谓的他
0: 监狱嘛、哦、假性释放、
1: 哦、那就到外面去的话，就由你们来做一个保护管束，然后就还是不能说放任他们嘛，他们就要经常的回来报道什么的、
0: 嗯、
1: 我记得以前好像是到派出所去报到，是不是、
0: 哦、早期没有关护人的时候会用这样的方式去做监督、
1: 啊、
0: 但是后来有关护人这样一个制度的话呢，
1: 是，
0: 他就是定期要找关护人，因为关护人能够给他的东西会更专业，
1: 是，
0: 我们专业分工的目的就是这样，警察他可能负责去做前端的侦查或收证的部分、
1: 嗯、哼哼哼哼，
0: 但是关护人可能他有一些辅导的背景，
1: 哇、哦、
0: 所以他在陪伴这些所谓的更生人的过程当中，哎，就比较能够更敏锐的去查觉他们需要的东西，然后给予他们，让他们不仅能够打从生命里头去做一个改造，
1: 是，
0: 而且甚至他们可能成为是社会有用或者是更有帮助的人。
1: 是，所以您再提一下，就是说你们关护人的核心工作，是不是跟我们听众朋友再介绍一次？
0: 哦、是，关护人的核心工作、嗯、
1: 是。
0: 早期我们关护人就是刚刚所提到的假释负保护管束的这一批学生、
1: 嗯
0: 哦、我们都称为他们为学生、哦、那这个是我们最主要的一个核心工作，
1: 是，
0: 但是呢随着司法的多元，会认为说不是所有的案件都需要入监去做执行，
1: 对，
0: 可能像有一些比方是经济犯，
1: 嗯，
0: 他可能他能够创造更多的经济价值，
1: 是，
0: 那他需要修正或调整的部分是他观念上的偏差，
1: 嗯，
0: 所以就有缓刑这样一个制度，
1: 是，
0: 那缓刑顾名思义就是暂缓执行，
1: 是，
0: 那暂缓执行，那早期的缓刑其实是没有附带条件，
1: 嗯哼哼哼哼，
0: 但是没有附带条件的结果呢，可能就会变成期间一过了，可能也没有给他太多的教化或改变，
1: 是，
0: 所以呢后来刑事诉讼法做了一个修正之后，有所谓的附带条件的缓刑，
1: 是，
0: 等于是他在缓刑的这段期间会有附带一些条件、
1: 嗯、
0: 啊，比方说要向被害人道歉，然后立悔过书或缴纳一定的金额，好，比方他是犯经济相关的犯罪，就要缴纳金额给国库，
1: 是，
0: 或者是他观念需要调整，就上一些法治教育的课程，
1: 嗯，
0: 或者是觉得哎，其实他应该为社会去有一些福利的一些动作，所以要求他去做劳动服务等等，这个就是附条件的缓刑。
1: 哦，
0: 对，
1: 那有关于说这个劳动服务啦，或者刚刚讲的可能教育他们、嗯、这都是由你们单位执行吗？
0: 没错，就是关护人士这边。哎，刘大哥，不是只有假释跟缓刑哦，
1: 是，
0: 关护人还要负责的一段就是说、嗯、刚刚有提到因为我们刚刚提到说只要判刑之后要入监服刑，
1: 是、
0: 哦、可是入监呢，我不晓得各位听众有没有听过，好像那个就是一个另外一个社会大学，进去里头会结交更多的朋友、嗯、学习更多 不好的技术这个都是我们会去思考考量的一个点。所以呢后来有一个那个时任的部长王部长王清峰部长，那时候就想到说短期自由行的这些个案，让他们也入监去认识这些人、
1: 嗯、
0: 学习一些不好的技能，好像实益不大、
1: 啊、
0: 那等于进去里头短短的6个月以下嘛，哦，
1: 是，
0: 短短的6个月还学不到一些教化的东西就出来了、
1: 嗯、
0: 那不如留在社会去做一些有益社会帮助的事、
1: 啊、
0: 所以这批人也就是法律的规定是6个月以下有期徒刑、
1: 是
0: 拘役或者是罚金、
1: 嗯、
0: 他们可以用劳动服务的方式来替代入监执行。
1: 那劳动服务的范围是谁在制定
0: 谁在制定呢？有法规有一定的制定，但是关护人士这边会负责他在劳动服务期间的监督。

0: 是，
1: 然后了解他在
0: 譬如说他去哪里工作啊？刚刚讲说一些社会上的服务劳动嘛。
1: 哦，对对对。
0: 那他到哪里去工作的话，是谁是谁来制定说？
1: 每个地检署会去聘他们适合的社会劳动机构。嗯、那比方一般大概都会跟公家单位去做合作。
0: 是、
1: 哦。那当然除了公家单位以外，我们也会跟一些社福单位去做合作。
0: 嗯。
1: 比较有趣的反而是在社会劳动执行的过程当中，其实对他们有一些生命教育的注入。
0: 是。
1: 哦、比方说。我们早期在开发机构的时候，我们想到说那时候的六个月以下有期徒刑比较多是酒醉驾车，
0: 是、哦、
1: 或者是那种就是比较轻罪犯的、嗯、所以我们就会找像脊椎损伤协会
0: 啊、哦、
1: 甚至或者是我们去找殡仪馆，
0: 是
1: 或者是找医院，
0: 是
1: 来作为他们劳动服务的机构，
0: 是
1: 那等于、
0: 相当不错。
1: 对，等于他们在执行的过程当中也让他们去学习另外一个面向的生命教育。
0: 是
1: 对，
0: 因为 我觉得吧，可能就是很多人因为交了朋友的关系或者环境上面家庭、
1: 哦、
0: 很多的原因导致他今天可能不小心犯了错、
1: 嗯、
0: 那当然也会有一些故意犯错的人，那故意犯错的不是我们今天在讲的过程当中、哦
1: 嗯、
0: 那就是说有些人他是不小心犯了错、
1: 哦、
0: 或者是说因为朋友这个就要求或者怎么样，好、哦、导致他今天犯了这个错。嗯、那这样我觉得很好就是说你从事劳动服务的话，一方面他就是说因为我们刚刚这样讲，就是说我们因为看了太多港剧哦，真的很糟糕，就是我们看了很多港剧，就是说、哦、啊他们在里面就还是会发生什么打架，或者是说
1: 是、啊、
0: 在里面可能练习
1: 不良
0: 对什么的，其实那个我们不去提了，因为有时候。电影里面可能会去扩大某些故意形成一些焦点，但事实上来说很多人他其实并不是故意要犯错、
1: 好，
0: 那这些人我们可以在监狱里面本来就让他去工作嘛，好，那种这种想法其实我觉得很棒啊，就是说很多人就觉得啊我们要这个纳税了以后我们要去养这些曾经这个犯了错的人、
1: 啊、
0: 他们就觉得很不公平、
1: 嗯、
0: 其实现在在做的可能就是在监狱里面他们就要去做劳动服务，然后是不是这样子？
1: 哦，不是
0: 不是，
1: 这批社会劳动的个案、他们是六个月以下有期徒刑、
0: 哦、所以有分的嘛，
1: 入监、
0: 对，我刚刚讲意思是说在监狱里面就有这样子，然后刚刚提的部分就是社会劳动嘛、
1: 哦、另外一个面向，
0: 对，就是说他们可以到社会上去做一个服务嘛，
1: 对对 对
0: 好，那有时候有些单位需要志工，需要一些人来服务，
1: 对，
0: 但是没有人要去的时候怎么办，就是可以请这些这个来帮忙，
1: 是
0: 这样子吗？
1: 那我们反而会去思考另外一个面向，
0: 是
1: 有没有人要去这件事情是另外一个议题，
0: 嗯，
1: 反而我们会希望他们去需要协助的社会福利单位去做服务。
0: 是
1: 那实务上我们发现有一些执行社会劳动的个案啊，他们在过去的生命经验是完全没有去做过志工，
0: 嗯，
1: 那么反而再去服务比方老人家，
0: 是，
1: 然后一些弱势的族群的过程当中，诶，他们觉得这一块是有意义的，所以我们实务上很多个案哦，劳动服务执行完毕了，
0: 是
1: 他们还是持续去做志工，
0: 是
1: 这个就转成正向的力量
0: 啊，
1: 对，
0: 太棒了，
1: 那对、那甚至有一些可能在劳动服务的过程当中表现非常良好，
0: 是
1: 结果那个机构就觉得说，哎，他可以到那边来工，到他们那边来工作，
0: 嗯哼
1: 哼，那当他们有一些专案需要禁用人力的时候，
0: 是
1: 等他顺利期满会邀请他过来这边工作，所以这些社会劳动人、他们反而在这个过程当中多了一个工作的机会。
0: 是是。
1: 讲到这个有一个更有趣的，我们甚至于开发的有一些机构
0: 是
1: 比方像那时候的像那个比较是自然的像深沟集水厂、就是它是一个接近大自然的一个环境，
0: 是
1: 那我们有一些社会劳动人本身有一些忧郁症，然后他们我们把它分配到这样子的一个机构去做劳动服务的过程当中，他们反而治愈了他们的忧郁对，所以这个其实都是除了我们给他的惩罚的性质概念以外的一个回馈的价值、然后转成是正向的力量。
0: 哇，不错，其实这个已经是一个引导性质嘛，让他们从一个本来一个不好的环境或甚至一个负面的一些想法、慢慢的带领他们，因为做志工本来就让他做越做越我就觉得很有意义，让他们觉得很有意义，甚至会有一些觉得我有一些光环，好，为什么？因为他们在里面得到一个快乐，得到一个相对一种代价，他们就觉得不错，所以他们会继续做下去。那相对性的这些单位本来就需要人服务，好，所以我觉得这样子会这样实际上去做其实对社会是一个帮助的，
1: 就是双赢
0: 可能因为就是我们 电视。

0: 或者电影影响太大了啦、哦、总觉得什么以前那个什么监狱风云啊，然后出来以后、哦、然后继续犯错啊，然后他们就讲说啊我什么也都不会，然后社会不能 接受我什么的。
1: 对对对，
0: 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当后续台湾也做了不少的努力吧，就是说譬如说有什么更新人协会
1: 啊，对啊，
0: 就是我们电台主持人他还在更新人那个组那个协会里面。那其实我觉得很多其实在政府在社会上面大家都在很努力的做这一块、
1: 嗯、
0: 因为很多人毕竟来说他可能当初做错事情并不是他坚决要去做，还是说他故意要走错的，而是说他可能不小心犯了错。那现在社会上应该要有机会让他们能够再从事做一些回馈的动作。
1: 是是，
0: 我觉得这样的话是一个比较正面的一个想法。
1: 其实这个就很像是我们一直在强调的，就是不要给他们贴标签。
0: 是，
1: 那标签理论的概念就是说，有时候你给他贴了一个标签，他说他就会觉得我就是烂，他就只好往烂的方向前进。
0: 对对对对对对对。
1: 可是呢，如果我们给他的教育或告诉他说、哦、其实你是很棒的人，
0: 是，
1: 你是一个很棒的人，只不过在这个地方犯错，犯错只是做错了一件事，
0: 是，
1: 你需要修正的是把这样的行为去调整回来之后，
0: 是，
1: 你还是一个很棒的人。
0: 是，
1: 所以我觉得关护人的工作或他的精神比较重要的反而是在这边
0: 啊，重新建立他的自信心。
1: 没错，
0: 然后或者甚至于到后来有些优越感了，就说哎，我做这件很有意义嘛。
1: 是、
0: 哦、那社会上面大家也不再重新给我贴个标签。
1: 没错，
0: 那他就会觉得说哎，我就不用这样子长头堂尾的，然后就觉得好、很丢脸，我当初做错的事情，然后我就是犯人什么什么的。好、哦、那真的是我们就受了那些电影影响太深了、哦、
1: 他就会说 我也很想当好人、
0: 哎、对，我都忘记查一件事情
1: 对，
0: 那个我们犯了罪以后身份证后面会有写吗？说
1: 不会不会
0: 不会吗？
1: 不会不 不会。
0: 那我今天去找个工作，
1: 嗯，
0: 那个会写吗？会大家查到吗？不会嘛，
1: 不会有，
0: 除非有些工作它是譬如说保全或者有些比较重要的工作，它需要就是你可能就要比较清白一点，以前没有犯过错的、所以他们才会要你说啊，你去做这个工作的时候去警察局申请一下，好像叫
1: 良
0: 民
1: 证
0: 对吧哈。那一般的工作是没有说强调说啊，你一定要申请良民证还是什么的，所以我觉得曾经犯错的人重新给他一个机会，我觉得是很重要的。当然就是经过司法单位的一个考核，好，认为他其实是可以恢复到正常人，好，甚至于说他可以弥补的，好，弥补他以前做错事的一些好事情。所以我觉得这样子的机制是一个相当棒的一个机制。
1: 对，这里头有一个概念，就是我们不仅要希望他能够复归社会，不要再犯，但是关护人的另外一个重点的业务反而是在要预防社会犯罪，
0: 是
1: 保护社会的安全，
0: 是，
1: 所以是两个面向。
0: 是，
1: 那刚刚刘大哥所提到的工作上的限制，其实不是要给他们标签，
0: 是，
1: 也是要保护社会的安全，然后让我们能够在一个能够放心的环境里头安身立命。
0: 是，
1: 那毕竟我们的确愿意为这些更生人给他们一个机会，但是也有可能这些人需要更多的时间去做一个重新的生命改造，才有可能去做调整。
0: 太好了，
1: 对啊，
0: 所以我觉得这样做是非常有意义的事情
1: 对，
0: 这个一般人可能就不了解，因为我们大家都是刚刚所提的，就是说啊、可能就认识检察官、法官、警察，好，甚至于说司法警察有宪兵，我们大家可能就知道这一块、然后接下来就是把他啊判定了就是有罪，然后就入监执行、然后入监执行的时候、电影里面概念就会说啊，他出了那个监狱以后大门打开那种场景、有没有，
1: 没，
0: 他就一个人资深人出来，这样对不对，有人接他，好像都是这种场景嘛、可能大家的想法就是因为都是可能就被电影所误导了，当然里面会有一些真实的、但是来说政府在这个事情上面花了很多的去想，因为这些人不能再犯了、那必须要让他怎么样的去接受这个社会，让社会能够接受他、我觉得在政府在这一块已经做得相当不错。
1: 是，
0: 好，那听众朋友我们休息一段我们再回来。
2: 三者一有谁？三位一体。
3: 什么三者一体？
2: 三只手猪。
3: 猪大哥、猪二哥、小弟，他是有名字吗？
2: 啊，不然三宝饭。
3: 叉烧、烧鸭、油鸡。
2: 那三杯嘞？
3: 酱油、麻油、米酒，都是吃的。
2: 啊，那不然三角函数嘛？
3: 赛口、赛摊卷。
2: 蛮厉害的吗？那你知道大学周学院有三堂课吗？
3: 是说东亚史地理课跟公民制度课吗？
2: 哎呀，进入业配环节啦，来宣传一下。
3: 东亚史当然不用说，台湾。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所收听的节目是三十一生，我是刘俊明，我们又回到现场啊。今天很高兴的我们能够请到新北地方检察署主任关护人黄婉玉啊。那么刚刚有聊到就是关护人的一些介绍，但事实上来说我们希望说再让听众朋友更加了解，因为关护人在网络上面好像都不常见到哈、那我们刚刚大概提了一下，我们是不是刚刚有讲到所谓的核心哈、就关护人他的核心价值哈、就是说我们刚刚听了一些都是政府想要去做的一些，实际上已经是相当不容易、相当棒的一些想法、那关护人在做什么哈、是不是跟我们听众朋友介绍一下平常？怎么样去面对这些假释的啦，还是说除了假释之外这些人还有

0: 什么样的这些法律上面有一些条件什么的。
1: OK 是好，那刚刚有讲到我们核心工作是假释缓刑跟社会劳动、
0: 是，
1: 那除了这个以外、我们希望监狱人满为患，我们希望不要所有人都入监，
0: 是，
1: 那希望在侦查的前阶段就做一个转向、所谓转向的概念就是在侦查的过程当中觉得他不必一定要进入司法去做法院的审理或判决的过程当中，
0: 是
1: 有一个暂缓起诉，叫缓起诉这样的一个制度、
0: 是
1: 对。那早期的缓起诉比较多是针对酒驾的个案，
0: 是，
1: 但是近年来大家都知道毒驾的案件频传、那主要的概念来自于我们对于毒品的这些个案，我们对他的思考角度有别于以往我们把他当然是犯人的角度，
0: 是，
1: 而改以他们是一个病人的一个思考的方向、
0: 是，
1: 对。那病人很简单，病人来讲我们就需要多一些医疗的介入、他们需要的是医疗的帮助、帮助他们有机会去重新调整或改造，
0: 没错，
1: 对。所以暂缓起诉的这段期间我们后来比较多的案件都是针对毒品的个案、那他就需要多一些医疗的协助，
0: 是，
1: 那我们就会在暂缓起诉这段期间，检察官一旦其裁一个缓起诉这样的一个裁定、当事人就要去医院去做戒瘾的治疗，
0: 是，
1: 然后这段期间我们关护人也必须定期的去观察他是不是把毒品的这个部分已经有做一个戒。
0: 哇，那你们工作实在太多了吧。
1: 是啊，
0: 那除了假释刚刚讲的这两种之外，
1: 假释缓刑、社会劳动还有这个缓起诉、
0: 刘
1: 大哥我们还没讲完呢、
0: 还有、
1: 对啊，您知道其实刚刚有提到说关护人的工作就是让个案能够顺利复归社会以外，希望的另外一个角度就是维护社会安全、所以呢我们关护人的工作除了一级二级三级预防的工作都要做，
0: 是，
1: 那什么叫一级二级三级的预防呢？
0: 是，
1: 三级的预防就是刚刚讲到的这些假释缓刑、社会劳动或缓起诉他们已经有案件在地检署了、他们就是三级，就是针对他们有一些塑形需要多一些时间去做一个调整或改造的、或者是学习或陪伴的这些个案，
0: 是，
1: 就是我们三级的预防工作，
0: 是，
1: 那二级的预防工作针对的就是比方像、八大行业就比较重点的一些、比较容易跟法令有一些抵触的一些的单位去做宣导，
0: 是，
1: 那一级呢就是针对所有的普罗大众所以很多人其实对关护人的印象反而是当我们去走入校园或走入社区去做一些反毒打诈或反贿选的一些宣导活动的时候去认识关护人这样一个工作
0: 啊、是，因为我们 也都不是很了解啦，以前可能我们就比较没有接触到这一块、所以刚刚讲的说好这样子说就是说关护人他平常就刚刚你有提到好，那你们平常 日常生活中好每天工作要做哪一些、好，怎么样去跟关护人互动嘛，刚刚讲的说
1: 是是是
0: 这个有这么多型的这个有譬如说刚刚讲的假释啦社会劳动啦等等的，
1: 对对对对，
0: 那你们平常怎么样好去跟关护人的互动，
1: 是这个核心的工作就是约谈，因为法规的规定每个月他至少要跟执行保护管束者报到一次、
0: 是，
1: 那当然重点的个案比方他是强盗盗匪然后性侵或家暴比较重点的案件、他刚出来的时候一个月报到一次，一个月我们看他一次我们不放心，
0: 是，
1: 所以一个月至少要报到两次以上，对，那所以重点的工作就是约谈，他要定期到关护人士这边来报到，我们跟他谈，了解他的生活状况、工作情形、家庭跟他的交友状况。
0: 是，
1: 那当然刘大哥也知道，他主动来报到的话，一定是准备好了来。
0: 对。
1: 我们有所谓的监狱或机构模范生有没有，
0: 有，
1: 他把自己准备好了来，他永远就是塑造成你希望看到的一个样子，
0: 好像我改变了，
1: 对，没错、那所以呢我们会针对只针对约谈的话没有办法很客观的去了解这些个案他们是不是已经顺利适应社会环境了、
0: 是，
1: 所以我们另外一个最重要的工作就是访视、
0: 哦、
1: 我们要到他家里头去看看他的状况，
0: 因为就像您刚刚讲的，因为你看我们就是很有印象就是看电影哦，
1: 是，
0: 你看我们看那个美国的片子、美国的片子，然后如果说今天有一个人他到那个法院、然后法官他就那个律师会建议说你要穿西装、那种感觉、
1: 对啊、
0: 那所以 这种比较客观的就会影响到这个可能检察官或者法官。好，那所以你们就会到家访。好，就是实际上去看他家里。
1: 对，
0: 好，因为我觉得这是像一件相当重要的一件事情啊。为什么这样说？因为很多人他，我们刚刚一开始提到，就是说有些人犯错是因为来自他的朋友，
1: 嗯，
0: 好，或者来自他的家庭，他的家庭本身有问题，
1: 嗯，
0: 好，那这些的环境人为的因素的情况之下，很容易把这个年轻人，好，或者是说他涉世未深或者想法上比较单纯的人，就比较容易诱拐他们去做一些犯法的事情。
1: 对，
0: 所以你们有家访，这个是相当不错一件事情。
1: 我们家访哦，家访我们可能像我的技巧上是，我在第一次约谈的时候，我会先了解一下说，哎，他可以访视的地点有哪些地方。那我们访视也可能是到他的家庭去做访视。哎，我们也可能会因为想要了解他的工作状况，是不是有顺利在工作，或者是工作上跟同事的互动如何，我们也可能会安排是到家里去做访视。
0: 嗯，
1: 对。那所以可能是，那如果是第一次来报道的时候，我们可能跟他谈了之后，我大概会了解说他可以去拜访的时段以及他的禁忌。比方说刚刚有讲，我们不要给更生人标签，
0: 是，
1: 所以他如果未来去工作的时候，他不知老板可能不知道他本身有更生人这样一个身份，
0: 是，
1: 他可能就会跟我们说啊，你不要到公司，或者是不要让公司的同事知道。
0: 是，
1: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我就会在我的资料里头注记。
0: 我先问一下哈，
1: 对，
0: 因为我们都是往好的地方想啦，因为不要被人家贴标签，所以他说啊，你不要到我公司来，不要弄制造弄给人家看到说我以前犯过错。
1: 是，
0: 可是问题是会不会有那种就是说你不要来，问题就在那个地方。
1: 是，所以我们也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我们的预防的方法就是，我可能会跟他说没问题，那假设我可能就是顺道经过，我大概就是看一下你是不是有，比方说他的工作是机车维修，那他可能都会在店面都看得到，
0: 是，
1: 所以我可能会路过去看一下他是不是有在工作。
0: 是，
1: 或者是另外一个做法是，我可能会跟他说，比方他是在卖水果，我的技巧可能就是说，我会过去跟你买个水果，那你就不要对外说我是你的关护人，好，不要有这样成为来出现，那当然对你也不会有标签。我也可以确实的知道你的确有在工作。
0: 啊，
1: 讲到这个，我有一个很有趣的案子，很有趣的一个经验，就是我有一个女性的个案，她后来呢找到一份就是在夜市做那个蚵仔米线的工作。
0: 是，
1: 那她，我就跟她说，那如果有空我过去看看你好吗？她说没有问题，那我就说我去，你就把我当朋友。好，那因为他老板也不晓得他本身有更生人这样的身份，然后就说 OK。 结果我去的时候，他可能一下看到我太兴奋了，他就直接叫我说老师这样子，然后他就就惊觉他好像有点那个，然后我就很轻松，一派轻松的跟他聊天，聊完之后要离开的时候，他的老板看到他就跟他说，这个人看起来这么年轻，怎么是你的老师？他是你什么老师？结果那个学生也急中生智，就说啊，他是我的美容老师啦。所以其实我们在，就像刚刚那个刘大哥所提的，我们可能有一些顾忌，可是我们在访视的过程当中，我们又需要要有明确的事证去了解他是不是顺利复归社会，或工作的适应，职场上适应如何，我们就会转个弯去做这样的一个处理。
0: 其实这些犯的错的人呢，他们如果有羞耻心的话，我觉得这个人是可以还可以再救的嘛。
1: 没错没错，
0: 没有错嘛，
1: 他一定要为他的行为有忏悔，
0: 是，
1: 然后对被害人有同理心，这个是我们非常要求个案在保护管束这段期间，在他心里头有这样子的一个元素在。
0: 是，
1: 如果他能够对被害人有一个同理心，能够知道别人遭受他侵犯的时候的一个痛苦或者是不舒服，我觉得他更知道他未来应该怎么样去让他的行为做一个调整或端正。
0: 太好了，太好，我觉得家访这件事情实在很有意义哦。你看我们以前在国小的时候，老师也会到家里面去做一个探访家访哦。
1: 对对对，
0: 我觉得这是一件很重要的，就是说像譬如说学生的时候，是把学校跟家庭做个结合，让老师更能够了解。
1: 对，
0: 因为学生，我曾经有一个邻居的小朋友，他在家里面就是很调皮捣蛋，那个脾气对妈妈非常的不好。
1: 对，
0: 我们就觉得怎么会这样子呢？可是问题是他在学校里面表现得非常好。
1: 是啊，
0: 所以 有些人他会在不同地方有两极化的表现，就是因为
1: 我们个案很像
0: 就是因为他依照环境会有不同的变化。

0: 对，
1: 所以我们当然就是关护人可能就是比较积极和深入一点嘛，
0: 对，
1: 就是能够去看他的工作环境。
0: 对，那刚刚刘大哥提到说他可能在家里跟在报道的时候有很大的反差，对不对？
1: 是。
0: 所以我们可能会像我的技巧，可能我就会跟当事人问一下他的那个平常的日常的作息，那我大概知道他可能白天在工作，那白天妈妈在爸爸在，
1: 哎，
0: 我可能就是特地挑他不在的时间去做家访，
1: 是是是，
0: 这样我就有机会遇到爸爸或妈妈。
1: 是，
0: 那有时候我会挑明跟个案讲，就说哎，我想要去看看你妈妈，跟他聊一聊，好，然后你把家人的电话留给我，我直接跟他约。
1: 是，
0: 那当然我们从客观的第三人的眼中去描述他回归社会或者在家庭的状况，我们可能更能够去更客观的去知道他在社会适应的状况。当然家访可以看到很多东西。
1: 是，
0: 比方说像有个案来就跟我说我不在喝酒啊，他可能犯罪的原因有一部分是因为喝酒误事，对，酗酒这样的习惯。他来的时候当然他要表现好，他就跟你说我已经不再喝酒了，可是我到他家就发现咔咔角里头堆了一大堆酒瓶我可能就知道说哎，那可能这个部分还有待考验。
1: 是是，
0: 所以我们通常哦约谈跟访视之后，我们就能够拟定他的那个处遇计划。
1: 是，
0: 针对他的状况，我们大概就知道说，哎，未来我可能要协助他的方向有哪些。比方说他有孩子，我可能觉得说他跟孩子的互动有一些状况，我可能需要加一点亲子教育进来。
1: 是，
0: 他跟父母，哎，那我觉得可能哎也需要有一些家属的一些谘商或辅导的东西进来。好，所以家访对我们而言是非常重要的工作。
1: 哇，你们这样工作量实在太大了吧？因为这个后续要做的事情，这个就像一个老师辅导的老师，又像一个朋友，我觉得相当棒哎。但是能量有够那么大吗？我觉得可能就是当然你们的用心啦，我觉得这是你们的用心啦。我曾经有一个朋友哈，我觉得就可以印证在这件事情上面。我有一个朋友呢，他其实很聪明，小时候就我跟他小时候就认识，他是一个很聪明的小孩子。然后呢，可能就是因为大家都不喜欢读书吧，然后他后来接触到的朋友就开始出了一些问题，但是他出的问题他并没有去做违反法令的事情，但是他就会很调皮，然后甚至于在那个法律的边缘。好，那像这样的朋友就他也无所事事啦，就是工作有时候又不工作等等的。那后来家人也是很烦恼，
0: 好，
1: 那后来就因为机会他去找了一个算命的。好，那当然在节目里面我们不去说这个奇异的事情哈，但是事实上来说对方有跟他提到的就是说你必须要到哪里哪里去，怎么样怎么样。其实到后来他真的改变了，为什么？其实用意就会变成说你要必须要脱离这个环境。好，脱离这个环境，那你脱离这个环境的话，你的当初的朋友可能就不见了。
0: 是，
1: 好，他到了另外一个环境了以后，他必须要重新认识一些朋友。
0: 对，
1: 那当初那些不好的朋友、不好的环境、甚至不好的家庭，好，那这个时候就会做一个切割了。
0: 对，对，
1: 那他到了新环境以后，他就去再去适应。
0: 好，
1: 那会新工作、新的朋友，我觉得他这样的话才有办法告别以往的日子，然后重新一个新的生活。
0: 所以我们的确我们觉得这些个案他们的同侪很重要，
1: 是，
0: 那环境很重要，而且尤其是毒品的个案，
1: 是，
0: 这个部分其实更是他们很多都是致命伤或者是跌跤的跌倒的地方。
1: 是，
0: 因为这些朋友的关系，哎，可能因为朋友的怂恿或在同侪的环境里头，我不跟着大家一起做会被人家笑死啦。
1: 对，
0: 可能因为这样子，然后逞一时之勇之后，哇，就跌入无底深渊。
1: 是，
0: 对，
1: 我觉得这个想法是相当重要一件因素。你看哦，我们通常来说这种调皮捣蛋的男人哦，通常都会经历这一段。好，怎么说？我自己本身也有抽烟了哈。那我记得我当初抽烟是怎么来的呢？抽烟来那个时候就是同学，好，同学在抽的时候就拿一根给你，然后你就说我没有抽过，但是其实大家也会觉得哎，想试试看，但是没有那种胆嘛。然后同事就一直怂恿你，甚至于讲一些不好听的话，你就上钩了。
0: 没错没错。
1: 然后这个后来经常聚会了，跟这些人经常聚会了，然后就开始有烟瘾了。所以我觉得很多的事情包含毒瘾都是有这样的类似情况
0: 啊。刘大哥您讲这个我想到我一个个案，
1: 是，
0: 我有一个个案长得非常帅，他听说他在国小的成绩都非常的优异，
1: 是，
0: 可是他会跌倒的原因是因为他就是有点像那个大哥嘛，所以他其实在国小的时候就是风云人物。

0: 那后来他们一群人因为好奇去尝试毒品，早期就是很简单的海洛因跟安非他命。他尝试了毒品之后，他的朋友吸了之后就吐了。
1: 是，
0: 但是这个大哥没有什么太大的生理反应，结果反而这个大哥上瘾了。
1: 是，
0: 这个朋友后来没有再用毒品了。
1: 是，
0: 所以什么是好，什么是不好，其实很难讲。
1: 是，
0: 结果后来这个个案到我这边报道的时候，其实已经是有一段时间的使用毒品了，到后来甚至有一些戒断症状。
1: 是，
0: 对，但是刘大哥讲到抽烟这个部分也让我想到另外一个故事。也就是说那时候我们在宜兰，我在宜兰地检署担任主任关护人的时候，
1: 是
0: 我们那时候有一个检察官，
1: 嗯，
0: 他本身也有抽烟的习惯，
1: 是，
0: 那烟瘾也不小。他那时候就跟两个律师哈在聊天的时候，他们在抽烟的时候，他就突然灵机一动，就跟那两个律师说，你看我们三个烟瘾这么大哦，我们都戒不掉了，那毒品的个案怎么戒？
1: 是
0: 啊，对啊，他就这样一个念头一个发想，因为这个念头一个发想，就跟另外两个律师说，那不然这样好了，你们两个来成立一个中途之家，
1: 是
0: 来收容这些毒品的个案，让他们有机会去做一些生命的改造。
1: 是，
0: 结果反而这样子在宜兰就成立一个叫做杜安居女性收容中心。
1: 是，
0: 对，然后到现在其实经营的非常好。
1: 太棒 了。
0: 而且因为本身前任理事长，他现任的执行长，他本身过去也有那个抽烟的经验，所以他更能够了解这些过来人，他们可能在戒除这些有成瘾的东西的时候的过程跟心路历程，他反而能够提供给他们最实切的帮助。
1: 是，
0: 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刀的两刃，
1: 对，
0: 你看用什么样角度去思考你这个行为，其实它可以转成是正向的力量。
1: 是，我觉得很好的就是说，其实很多人在做一些不好的事情的时候，你叫他戒，他只是缺一个借口。
0: 是，
1: 好，我们有时候还是回到你看看电影，还是看一些影剧哦。
0: 对，
1: 这个有些人他就是因为突然生病了，生一场大病，
0: 没错，
1: 然后医生要叫他要戒烟或者戒酒的时候，他才或者是说因为家人怎么样怎么样了，叫他戒酒，他才因为这个原因他才戒酒戒烟戒什么东西。其实很多人他只是缺一个借口，
0: 对，
1: 好让他去拒绝，好，所以我觉得很重要，就是说好，今天如果你要告别你以往所做的事情，我觉得要给他们一些时间。当然就是说真的要，因为懂的人才会知道，像我为什么这样讲呢，我以前社区有一个保全，保全他有一天呢突然这个抽搐然后就送医院，大家就觉得说你们这保全公司找这样的人出来哦，然后后来才发觉到那个矿工医院去，那我们一般就觉得说啊，矿工医院这个应该这样子，可能不要怎么去治，我们也不晓得，赶快去看医院去看。
0: Okay.
1: 然后后来那个有个老医生哦，相当有经验，他说哦，你看他这个样子哦，抽筋跟是痉挛还是怎么忘记了，他是不一样的。所以他那时候一看到他，就问他一句话：你是不是最近没有喝酒了？他说：对，你怎么知道？
0: 戒断症状
1: 是，就是说有些人喝酒已经酗酒，这个已经酗酒蛮久的，他突然要戒酒的情况，他会身体会受不了。所以我们必须要考虑，就是说好，有些人曾经犯了错，
0: 对，
1: 他可能是因为家庭的关系，或者想法上面可能想的不是那么好，或者一时冲动，
0: 对，
1: 好等等的，这个东西我们不去做探讨。可是事实上来说，当法律认为说这个人是可以救回来的，是可以，他是有一个可以改造的机会的，好，是可以原谅他的，这时候后面就很重要，包含更生协会，包含说像您这个单位，就是确实的可以给他一些帮忙嘛，好，那当然这个帮忙就是像您所说的，就是要去他家里面看，好，然后到他工作地点去看，然后去关心他，我觉得这样的关心会让他们感受得到，
0: 是，
1: 好，因为很多的人他可能就觉得说没有人管我，家里也不管我，可能爸爸妈妈都去坐牢了，好，很多人都这样子嘛，可能靠爷爷奶奶阿公阿嬷在养他，所以他这样在这种没有爱的环境之下，然后又碰到这种朋友的诱惑，
0: 对，是，
1: 可能很多人就是这样出错嘛。
0: 是是是，就像刘大哥刚刚讲的，我们一般人对地检署的印象，就会认为他是冷冰冰的衙门，对不对？
1: 没错，
0: 我们都是把那些觉得有一些状况的人抓进来做一个审判，审判之后起诉了，然后交给法院去做审理。
1: 是，
0: 所以其实检察官的角色比较是，针对他的那个这个其实就非常生硬，就是法律的规。 规定有就有。

0: 没有就没有，
1: 是
0: 做这样的一个判断。
1: 是，
0: 可是关护人的角色很有趣，
1: 嗯，
0: 我们比较是所谓的一个地检署里头最柔软的一块，
1: 是
0: 等于是我们司法保护的部分。那等于是他出监之后，我们能够对他的生活状况去做一个调整或者是改造，
1: 嗯，是。
0: 那刚刚刘大哥所提的就是这些人可能他们在某个地方跌倒或犯错，
1: 是
0: 他们需要的是一个契机，
1: 对，
0: 那需要的是一个懂得他的问题可能出在哪里，
1: 嗯，
0: 我们也许关护人会去在跟他谈的过程当中去了解他的生命历程在哪一个地方有转折，
1: 是
0: 那在那个转折的那个点可以怎么样去调整或介入，也许他人生就改变了，
1: 哦，
0: 所以这些人需要一个契机，需要一个重要他人，
1: 嗯，
0: 能够给他一些正确的方向或引导，
1: 是
0: 才有可能让他不仅改变自己成为社会有帮助的人，
1: 是
0: 对，
1: 是
0: 我觉得这对他们是很棒的一个机会，
1: 哇，
0: 对对对，
1: 所以您不这样想我们都没有不知道，欸，因为我们真的就是接触不到，
0: 嗯，
1: 所以我们都不了解，
0: 嗯，
1: 一般可能就是如果不小心犯了错，
0: 嗯，
1: 顶多就被开那个可能交通违规单子，
0: 是是，
1: 有没有骑车开车被人家开个红单子就已经气得要命了，
0: 哦，
1: 然后可能对法律就不了解，哦，我们可能人家就说啊你开车骑车要懂那个交通法规嘛，
0: 哦，
1: 我们可能就是针对这个还一知半解，
0: 嗯，
1: 可事实上 来说一般人对法律的认知都不了解，
0: 嗯，
1: 好，
0: 嗯，
1: 那或者是说犯了错了以后，嗯，然后后面的事情我们有没有犯错我怎么知道，
0: 嗯，
1: 所以大家对这个关护人这一块真的就不了解，
0: 嗯，
1: 可能就经常听到律师，哦，检察官法官，
0: 嗯
1: 哦，这些可能像这个检察官刚刚讲的提到检察官以后，嗯哦，就是判刑了等等的以后就开始后续你们接手了，哦，
0: 他们入监
1: 入监以后
0: 刚
1: 刚那几种情况嘛，
0: 对对对，
1: 就
0: 是
1: 说
0: 是
1: 是
0: 是
1: 有哪几种，
0: 哦，对，假释缓刑缓起诉或社会劳动，对，
1: 好，
0: 对，
1: 那针对这些人保护跟，嗯，去必须要去关心他们之外，
0: 对对，
1: 哦，你们，
0: 嗯，
1: 业务上面还有没有其他的工作？
0: 有，我们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工作叫修复式司法，
1: 是
0: 我不晓得刘大哥有没有听过，
1: 啊，
0: 也就是说其实有些就像刚刚刘大哥所提的，有时候他们彼此之间的冲突或者是伤害是来自于彼此对对方有一些投射或者是误解，
1: 是，
0: 那如果呢我们能够透过有一些受过专业训练的修复促进者，在前阶段的时候针对两方给他们一个能够有对话的平台，
1: 是
0: 让两方能够把他们心里的感受或者是问题或症结点或误会的地方去说开了，
1: 是
0: 也许在前阶段改变了就不用进入诉讼，
1: 哦，
0: 所以这几年地检署一直在推修复式司法，
1: 嗯，
0: 当然校园也有在推修复式司法这样的一个工作，那地检署呢，
1: 嗯，
0: 主要就是针对在侦查阶段，
1: 嗯，
0: 可能说比方说是车祸案件，
1: 是，
0: 那比方说是我们比较多修复来自于家庭，啊
1: 嗯，
0: 因为家人是长远的关系嘛，
1: 是，
0: 那有时候因为一个误解那可能造成之后的彼此就怎么相处都不顺畅，这个也非常可惜，
1: 嗯，
0: 所以呢如果能够在前阶段可能因为有一些问题的产生，
1: 是
0: 就像刚刚刘大哥所讲的，有时候我们觉得危机是一个转机，
1: 嗯，
0: 可能因为兄弟之间因为一些问题而产生了有一些冲突，
1: 是
0: 然后到了地检署，地检署检察官说哎，有一个机会叫修复式司法让你们能够借由前面阶段有一个安全的对话平台让彼此把你们的问题去说开，诶也许我们就能够去做一个调整，当然这不影响之后的诉讼，诶这个制度其实我们推以来也不少有一些非常温暖的故事，哦，
1: 哇太棒，我觉得修复性司法还有，
0: 啊，
1: 其他的一些方式我们就下次有机会我们再邀请你来谈这一块，
0: 啊，
1: 因为我觉得民众不一定要真正的走向法律面，哦，要告你，哦，有时候修复司法有时候政府机关还有那个叫什么那叫什么协调会的
0: 调解
1: 委
0: 员
1: 会，
0: 哦，调解委
1: 员
0: 会，
1: 啊，对对 对我觉得有很多的走向不一定你一定要告他，
0: 是
1: 因为太多案件了，有时候拖个两三年，
0: 嗯，
1: 然后就觉得大家事情都不要做，
0: 嗯，
1: 一天到晚弄这个就好，
0: 是是是，
1: 所以我觉得这个我们是不是后续我们再跟听众朋友做个分享，
0: 嗯，
1: 我们是不是利用最后的几分钟的时间，
0: 嗯，
1: 好，五分钟的时间我们是不是跟听众朋友再提到一件事情，因为我知道贵单位也有做一些司法的宣导，是吧？那因为你看哦，最近哦，好像感觉上满街上都是有那种吸了毒在那边开车骑车，因为 媒体好像一直在这样报，你就觉得说哦，满街大街上都是，可事实上来说并没有嘛，哦，就并没有，因为大家在 focus 在这个社会上这种现象的时候，可能媒体就一直在播这样的事情。其实以前酒驾多的时候，或者是说年纪比较大的人有一段时间不是开车出了问题，大家是 focus 在哦，年纪大的人现在几岁以上要重新这个要重新再去评量一下你有这个驾驶能力等等的。那最近这段时间就是针对酒驾，不就是针对那个

0: 哦，都是还是一样回到最基层的，就是最基本，就是说我们做先做宣导嘛，
1: 嗯，
0: 大家不要去犯嘛，
1: 嗯，
0: 对吧，
1: 嗯嗯，
0: 那你不要犯的情况之下的话，后面就不要去碰到这些法律的一些问题，嗯，所以在你们宣导方面也是贵单位的一个主要的一个工作嘛。
1: 毒品反毒这个部分，哦，是我们百年的非常重要的一个工作，持续都有在做。那我们比较担心的呢，反而不是他故意去私用毒品或者是吸毒这样一个动作，
0: 是
1: 那我们比较担心的是吸毒这个部分有年轻化的一个趋势，
0: 哦，
1: 他已经进入校园了，对，那主要的原因就是孩子懵懂无知，
0: 是
1: 他们以为这样很帅气，他们会去私用，但他不晓得这个私用他造成对身体的伤害，
0: 嗯，
1: 那种是不可逆的，
0: 是
1: 可能是长远而言，甚至可能以后会有一些后遗症。
0: 当然啦，
1: 对，那可能他当他那个，嗯，私用了之后神志不清的情况下，可能会犯下更大的错误。
0: 对啊，你看我曾经看过一个影片哦，当然我们有时候从媒体上面或者 YouTube 平台上面去看到影片，到底对不对我们都不知道。好，哦，像某个国家他有个城市里面呢，你看他拍的街头上面全都是吸毒的，然后都弯腰，然后怎么样倒在地上什么的。
1: 这个是新兴毒品。
0: 对，
1: 这个就是他们所谓的丧尸烟弹。那为什么？因为我们现在的烟友取得容易，
0: 是
1: 就是他们其实透过一些平台，应该这么讲，这些原料它本身其实是麻醉药品，
0: 是
1: 它在医疗上它其实是麻醉的一个用途，可是一旦把它误用了，
0: 嗯，
1: 哦，变成我们拿来做那种娱乐用品的话，它可能就会造成刚刚刘大哥所讲的这种情形，它会产生身体已经违反人体工学的一些的状况。
0: 所以我觉得这就像一把菜刀一样嘛，你今天用来做菜，它可以做得很好吃，它是一个很好的工具，可是问题是你这把菜刀拿去杀人就变成一个杀人犯了。
1: 没错没错。
0: 所以我觉得刚刚您提到就是说它本来是一个医疗用药的，后来变成拿到不孝的人拿去做毒品，
1: 嗯，
0: 我觉得相当不可以犯这种错误啦。但是我觉得就是说，好，很多人其实当初在吸毒，
1: 嗯，
0: 在喝酒，在做一些错事的时候都是会受人这个引导或者威胁利诱等等的，
1: 嗯嗯，
0: 我觉得这个都是不好的事情，
1: 嗯，
0: 但是相对性的为什么要讲到说我们政府机关一直在做宣导，
1: 是
0: 大家有时候会听到烦了，
1: 嗯
0: 哦，就是说啊，不要酒驾，
1: 嗯
0: 哦，不要吸毒，
1: 嗯，
0: 然后喝酒不要上马开车，
1: 嗯，
0: 等等等等，
1: 嗯嗯，
0: 好，那这些其实讲了半天，可事实上每天都要发生，
1: 嗯，
0: 然后你看一到这个喝酒的季节，可能尾牙啦，啊，等等的，然后开始警察就很辛苦，要在外面好，哦，去拦车子，看看你有没有喝酒。其实我觉得有时候大家可能就要体恤一下个政府机关这些司法人员他们的辛苦。你想想看，如果今天有人喝酒了。哦，肇事了，或者吸毒肇事了，他去撞那台另外一台车，另外一台车家人都没有了，
1: 哎，
0: 这不是他一个人的问题，是很多家庭一起都毁灭掉了。所以今天如果今天在马路上面，你可能就警察问你啊，你这个很可疑哦，你的那个你有那个证件拿出来一下，或者说他就拦车，可能要叫你这个检查一下什么的。我觉得一般老百姓你不应该要抗拒啦，好，不应该抗拒。我看网络上面经常有一些影片，他就跟警察要去对枪，就说啊，我为什么怎么样怎么样的。我觉得今天如果警察在保护我们的立场上面，他这样做是对我们有利的，
1: 对，
0: 而不是说你还要跟他抗拒，然后就要故意逞英雄，跟警察要大小声什么，我觉得这个都不对啦。
1: 我们的观念会是，法律是最低的道德底线，
0: 是。
1: 那我们牺牲某一部分的自己的一些自由，其实是维护更大的社会安全跟自由，
0: okay，
1: 这个才是我们的主要的目的。
0: 是，
1: 对，
0: 好，所以在这个阶段，是不是再跟我们提一下？今年是不是有反
1: 会选？对，很重要，没错没错。哎，这个一定要提醒啊，因为今年要选举了。那其实重点很简单，
0: 是
1: 假设有一个人愿意拿100万来贿选，来给我们的民众发放这样子的一个贿选的金额给大家的话，那他当选之后，他一定是加倍的要回来。
0: 对
1: 对，那他要加倍的要回来，他脑筋都放在这里了，他会认真的为我们的政策规划，或者是为我们来做服务里民的事吗？所以我们当然希望一个干净的选举的原因就是为我们的下一代选贤与能，
0: 是，
1: 对，这个才是最重要的。那地检署有一个检举的专线，那一旦你发现有这些情形的话，你不仅能够维护我们的有一个民主的一个法治以外，更重要的还有奖金可以拿。
0: 太棒了，
1: 对，
0: 那这个话我们下次再来做一集，哦，
1: OK， 谢谢。
0: 这个不但是对我们有利，而且还有奖金可以拿，
1: 这个非常重要，这个非常重要，
0: okay，
1: 因为您能够选出一个贤能的人，而且你还能够

0: 相对的也有一些获益。
1: 是，好，听众朋友，非常感谢到主任今天来接受我们的访问哦。那当然我们也很希望，就是说希望透过主任您这个单位，好，因为主任单位在地检署是专门也是负责宣导一些法令，
0: 好，
1: 那我们当然希望说下次我们能够再邀请您或者您的同事一起来到我们的节目，好，那我们透过一些实例或者一些比较大家想要关心的一些议题，好，那我们再跟听众朋友做一个分享。
0: 好，非常乐意，谢谢刘大哥。
1: 好，谢谢听众朋友，谢谢。那我们下次再邀请我们关护人来跟我们做一些法令上面的一些宣导，那讲宣导好像也是比较硬一点，
0: 分享
1: 分享。好，那么谢谢听众朋友，我们下次再回来。

0: 是你怎么了？可以静下来让我休息一下吗？别人都说我不够严格，可是我已经尽力了。
1: 爸爸妈妈，对不起，我不是故意要惹麻烦的，可是不知道为什么就是静不下来，我该怎么办？
2: 您是否也想知道如何面对这些脑子想个不停、身体动个不停的过动儿呢？欢迎收听耀动之心，邀请您一同关注光芒四射、活力充沛的过动儿。
3: 各位全球耀动之心的好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巨龙，今天很高兴我们邀请到的来宾是台北市家长会长协会罗金城副秘书长，好，来到我们的节目中。那节目的一开始，我们邀请刘副秘书长也跟所全球的听众朋友问候一下。
4: 大家好，我是那个台北市家长会长协会副秘书长罗金城。
3: 是，欢迎这个我们的金城副秘书长哈。那等一下我就简称金城齁，这样我们可能谈会比较轻松快速一点。那当然线上的听众朋友可能对于金城副秘书长相对比较陌生一点。好，那我们是不是前面的话也可以先开场，我们也请我们的罗副秘书长帮忙稍微介绍一下，比如说我知道每个人的可能行业齁 ,365 行行行出状元，可能在不同的产业或者是他曾经在教育的领域，就巨龙知道好像

0: 样在教育的相关领域也有服务过，比如说家长会啊，在社区的部分或者其他的团体，是不是在这个部分也请罗副秘书长帮我们稍微介绍一下？
1: 好的，我目前是台北市家长会长协会的副秘书长。那我从我小朋友小学开始就是在家长会服务，那小学部分一样有做家长会的家长委员，国中有做家长会的副会长，那目前在高小朋友在高中，高中部分也是家长会的委员，那预计今年会接任家长会会长的职务。然后本身因为之前做读过先民学校，所以我自己目前也是那个台北市市营后线的顾问，那预计明年应该有机会接任台北市市营后线的副主任。然后自己本身目前从事的是电子零件的产业，那我们销售风气喇叭和麦克风，那销售的范围是全球都销售。那我们有一些比较有名的产品，像是 U-Bike 的部分，它使用喇叭，或是说在 Barcode Reader 或是所谓的点餐机的部分里面有蜂鸣器，那也都是我们在都是我们销售的一个对象，一个我们的客户。那大概是这样子。
0: 是，谢谢金城副秘书长的介绍。哇，这个在做的这个工作哈，这个涵跨的产业也蛮多，可以服务到蛮多的产业，非常棒哈。那刚刚有听说，就是听到这个金城副秘书长有分享说，像孩子在不同的学程，国小、国中、高中等等不同的学程刚好都有进到家长会服务。诶，请教金城副秘书长，您的孩子都是念不同，虽然是不同学，他都是念公立的吗？还是有的时候念公立，有的念私立？
1: 哦，小朋友有点不太一样的地方，他在台湾都是念公立的，公立的小学、公立的国中、公立的高中，当然幼稚园是读私立的啦。
0: 是，
1: 那因为小朋友妈妈是日本人，所以他有双重国籍的身份，然后小学时候还有国中都有同时去读了日侨学校，所以他我常说他本来就是出生就不一样，所以他的语言部分是比较广宽广比较广阔一点，
0: 是是是，
1: 比较有点跟一般的小朋友不太一样，平常是要特别去学，但是他在家里就会说，自然就会说了。
0: 是，哇，真的是很特别哈。这个刚好这个金城副秘书长提到哈，那日侨小学像就早期好，我记得几年前也有刚好有机会去参访，那很多让我们印象很深刻。比如说他的桌椅的排列不是像一般的就是这样啊，横的或直的，他是有点扇形，就是说老师跟小朋友，老师在前面讲课，他看得到每个小朋友，那每个同学也都看得到老师。我觉得这个是那时候我印象很深刻。然后还有像比如说有一些特别的独轮车，或者是其他的哦，还有午餐，他们需要自己带，因为我去参访的那一天，刚好看到有些同学是自己带饭团那些，这让我们觉得比较特别啦哦，可能跟其他不晓得，你之前孩子念那边的时候也是有那边也是有营养午餐可以选择，只是你自己选择要或自己带，还是没有，他就是统一都自己带。
1: 不好意思，我们小朋友和不是正式的日侨学校，因为他是日本人，所以他还是日本籍的，所以日本的国家会有补助，让他在海外部分会有另外的教学，但是那就是在周末周日到日侨学校去学习，所以不是和一般的
0: 不是正式周间，然后在那边，
1: 因为他周间是在我们的国民中学、国民小学在上课，
0: 公立的学校这样，哇，那也很棒哎。他刚好这样可以接触到不同的文化哈，
1: 所以就有你提到的这部分，其实我不是很熟。
0: 好，是是是，难怪哇，真的太巧了。那刚好刚刚就是听这个金城副秘书长介绍，那我也知道您是在台北市家长会长协会服务。哦，这个秘书处我相信非常忙碌啦齁，因为什么大小活动啊，就知道有些团体它比较大，像这个家长协会好像也是台北市算比较大的一个协会啊，几百人的会员，那所以他可能有很多委员会，不晓得说清晨副秘书长都是在协助哪几个委员会呢？
1: 哦，台北市家长会长协会目前包含

0: 四个学程，国小、国中、高中、高职，那应该算是目前台北市规模人数最多最大的一个家长会长协会、那里面有很多的委员会，我们在家长会长协会下面很多的委员会，包含教育委员会，然后包含联谊委员会、校际交流委员会等等等等，那各自有各自的负责的部分。那很高兴有在参与教育委员会部分，那教育委员会就是希望能够跟提供一些有意义的活动，能够增长大家知识，或者说针对教育部分有相关的，然后给我们的会员办这些活动，让大家能够有一些更加的增进的一些地方。
1: 是，哇，真的很棒哦。那刚就巨龙知道，好像像比如说台北市家长会长协会里面的教育委员会，这个委员会好了，当然顾名思义，教育委员会可能都是办比较跟教育、跟其他联或其他委员会可能交流比较不一样，国际教育这些，那他这是比较办教育相关。那我印象中好像近期或是今年度年度的，好像也有办很多有关这个，就是我们的这个参访，是不是？还有活动，是不是可以稍微帮我们介绍一下？像我印象好像就有什么参访台北市。跟特教有关系哦，因为它是台北市资优教育中心，还有像国立教育广播电台的总台等等，是不是刚好您也有参与这样的活动？
0: 是是，今年到目前为止，我们教育委员会一共办了三次的活动，第一个就是在建中建国中学里面的建中资优资源中心，然后还有一个国立教育广播电台在建国中学对面的国立教育广播电台的参访活动，然后第二个就是在6月25号有我们在台大集贤厅有办了两场，办了一场讲座，那请了两位专家来做一个演讲，然后第三个就是8月19号有数位时钟，台北市数位实验中学，然后呢还有永春高中的参访。
1: 嗯哼，哇，真的是非常，听起来真的是活动非常的多哈、哦，那我就先请教一下，像比如说台北市资优教育中心哈、哦，当然有些县市也有资优中心哈、哦，就巨龙知道啊、在台湾这边，那但是资优中心确实是很少，比较少啦，不是不一定是每个县市都有哦，那但是在特教法规里头。它资优也算单独的一个障别，比如说我们举例来说，视障、听障啊，脑麻、过动，他们有单独障别，它叫情障啊、或者是自闭等等，就是很多不同的障别哈、那刚好这个肢体障碍，那刚好这个资优它就是单独一个障别，但资优有可能单独一个或者共病，比如说合并自闭啊，或者合并ADHD 等等哦，这个大概是让大家知道。那其实我觉得光听这个刚刚我们提到的这个教育委员会参访，像第一个这个这样的活动，参访台北市资优教育中心跟国立教育广播电台，我觉得就非常有意义。好、哦，因为其实对于很多家长或者是老师都知道，但是可能也很少人到这样的中心有机会去参访。好、哦，那您有没有参访？不管是这个台北市资优教育中心，或者是刚好那个另外一个单位国立教育广播电台总台，有没有什么您自己有参与过？有没有什么心得也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0: 国立台北市资源教育中心，它的设置缘起是由依据是台北市支付优异教育白皮书2000年的部分。然后他地点是在台北建国中学，然后他成立的目的是建立良好的资优教育资源系统，提供资优教育资源服务，然后促进资优教育观念及普及，带动普通教育革新，提升台北市教育品质。那目前他有分三组，研究发展组、进修推广组和资源服务组。那他们服务的学生原则上就是有比较特殊的学生，那不然就是给这些资优学生有一些不一样的资源。
1: 是，
0: 然后教育广播电台的部分、那也是提供有教育相关的一些资源或是一些那个内容给我们的听众。
1: 是，其实教育

0: 广播电台，因为好像刚好你们参访的是总台，因为他好像就我印象中他在花莲啊、台东啊，可能有些中部、南部有些县市他也有分台。好，那当然，这个就是都一样，不管是总台分台，都是在像刚金城副秘书长提的，他可能就是在从事教育相关的这样的广播，当然也有，就我知道，据我知道也有专门为特教相关特教做的节目，就是它不同类型啊，或者家庭教育等等，就是跟着围绕着教育相关，所以还是要很感谢这些节目的制作人、制播人，包含这些筹备的，因为我们自己也是，像我们现在自己也是在电台这个主持广播节目，所以其实都是一样，因为他们有的还也是，就我知道有的这个刚好认识其他主持人在有在教育国立教育广播电台服务，有的他可能播错节目是比较深夜时段，或是比较凌晨时段，早上的，比如早上五点六点那种，那他们也是很辛苦，因为有的是现场直 online 直接播出，那有不一定都是预录的，所以其实是真的很感谢这一些大家一起为教育，不管是台北市资优教育中心的伙伴，那因为资优这块也是很重要嘛，那所以这个不晓得说金城副秘书长，您的孩子在不同的学程中，您那时候有遇过，就是有听到孩子或自己有曾经有遇过说，好像那个学校里头有比较资优的同学，资赋优异的部分。
1: 哦，是，包含在小学时候其实就有一些资优班，国中有特别的资优班，
0: 是，
1: 那有提供成绩比较特殊的学生，有特别给他们特别的一些资源，
0: 是没错。如同刚金城副秘书长说的，其实俊荣有遇过，就是因为有参加那个像特推会嘛，特教推行委员会，像我记得国小那时候孩子有一个孩子在国小的时候刚好担任特推会委员，他其实他是那个要省的那个其他同学，他是跳级的，很厉害，就比如二年级国小二年级跳四年级，因为他其实都会。所以真的也是真的，其实是真的围绕我们周遭也是有这样。那除了刚刚讲的这个台北市这个资优教育中心之外，与国立教育广播电台总台，另外当然我们好像有，就我看你们的这个资料好像有，比如说有协办过这个新兴制造科技中心机器人探索营，这可能有的是当天单次的活动啦，好像是跟台北市新兴制造及科技教育中心合作，那主要办理的好像是台湾嵌入式及单晶片系统发展协会，这也是一个全国性的协会。那当然现在机器人科技这些也是很，尤其 AI 啦，我们都常在开玩笑说，那未来的很多的一些paper 或是论文，这是不是都是会由 AI 或工作会由他们来协助，当然能协助最好，但是也不希望说我们都人类都没有掌握到那个关键啊。那您刚我刚听您介绍的职业刚好是跟电子相关的，那您对这块的看法，就是科技或者 AI 这未来的看法，
1: 这个部分我们有常常听到说科技始终于来自于人性啊，所以我的看法是还是逃离不出那个人类的应用，你任何东西制作的都是要跟人类应用有关，所以如果说你做出来的东西是天马行空想出来是很高深的东西，但是用应用不到，可能也不是一个很好的产品或是一个很好的 idea。
0: 是，我觉得这个很棒，这个 idea 这个想法很好，就是说其实造出来有很好的概念，可是造出来是要实用，不然大家都看得到但是都没办法用到，也有点很可惜，比如这产品好，它价格非常高，十倍的这个一般的民众也没办法普及，这就有点可惜。好，那就据龙了解，除了刚刚前面介绍的这些活动之外，我们另外好像还有办了一个这个教育讲座，那教育讲座的话有邀请到这个在展覆教育非常有名的这个杨文贵博士，那主要就是讲 AI 冲击的时代，那个这个温柔的，我们怎么样温柔坚定的来一场这个教育的革命。当然这个杨博士他有针对

0: 对这有一些陈述了。好，那另外好像对于这个我们弘国德林科大的这个段业芳校长哈，他也是 speaker 哈，这中间有分享有关这个刚刚有讲比较实用的，因为他是北科大教授嘛，所以就是生活化学这些比较实用的。不晓说这一场这个教育讲座这个刚好金城副秘书长是不是也都有参与？哎，您的
1: 是是
0: 有没有什么心得跟大家分享一下？
1: 因为我们负责秘书处的，所以有所有的相关活动我们都会出场去协助。
0: 是 是, 是，
1: 所以当然这个教育讲座我们也有参与。
0: 是，
1: 那这两场，一个就是王杨文贵博士他讲展覆教育的部分，然后段业芳校长说生活化学的部分。那这回到我刚才说所谓科技始终来自于人性的部分，那这个段校长讲生活化学部分，也是告诉我们说所有生活上所有的化学相关的部分，就是说都会遇到了，平常遇到的化学部分。
0: 是，
1: 然后展覆教育也是要告诉大家说怎么引导孩子在实际的生活上，然后要怎么去做，所以也确实也都是生活上实际上应用的部分了。
0: 是，所以其实就从前面刚刚我们这节目开始介绍到现在，其实就这样光听教育文会好像就已经办了好几个活动。好，那当然有些有时候受限于时间，因为有时候刚好可能是上班上课时间，或者是场地的因素，或许没办法非常多人。那我讲多人是比如说一两百人这种比较多的，但是几十人是都有。就我知道好像你们的参访或者是这些也是都几十人，包含教育讲座可能都是三五十位有。好，那这确实也是很棒，让这个有关教育相关的，当然如果未来有这样的讯息，也希望这个金城副秘书长也能帮忙反映一下，比如说跟台算是他好像是你们教育委员会举办，可能可以跟我们的台北市教养会长协会反映说是不是有机会让更多的家长会或者家长的朋友或者对有幸甚至有兴趣的民众，如果场地各方面是容纳得下，也可以让更多人来参与。好，那我知道最近期的一个活动就是有关这个我们去参访台北市数位时钟，然后数位实验高中，它的全名好像是这样。然后另外的话，台北市数位实验高中，另外就是一个这台北市的这个创新实验中心。好，那当然创新实验教育创新发展中心，抱歉，这个全名应该是这样，台北市这个政府教育局实验教育发展创新发展中心。那当然顾名思义就是台北市所有的实验教育应该都是他在管理，这个中心在管理，所以这个中心也很重要。
1: 是，
0: 那刚好这个也是一次的参访，那当然据龙粗浅的知道，好像数位时钟它跟大家想象的不太一样。就我没有看过相关资料前，我也是会觉得说那可能就是在线上上课啊。既然叫数位时钟，可能孩子我如果孩子有报名上了，我就可能是不是他只要报名就可以上呢？就您那时候的经验值，
1: 不是哦，他们是有要经过面试，一样要经过考试。那他们教育是教育方教学方式是比较活泼的，但是不是说不用到学校，那他们会有一些很多的实作，包含到可能是现场田野去做实作，是有一些艺术的。那针对小朋友他可能比较偏好艺术，他针对这个部分去让他更自由的发挥。
0: 是，
1: 那刚才讲到的两个单位其实都是在同一个地方啦。
0: 是是，
1: 那所以他们都会相辅相成的去做一些互相的协助，有些资源会互相的提供。
0: 嗯哼，哇，那这很棒耶。那如果说像刚提的，就是说当然他要进去也不是那么好进去，第一个可能有名额的限制，那第二个就是说可能就要经过考试或者是面谈等等的一些程序。那当然我刚听金城副秘书长分享，其实觉得说如果进去好像也不错，因为他听起来对于学生更比较接近适性教育的那一块，他会比较往他的一些可以结合

0: 他的兴趣或专才专长这些去发展。好，那当然我们另外的一个单位实验教育创新发展中心，因为毕竟台北市也是现在已经演变到现在，从第一间我印象是方和国中，方和实验国中开始，这实验教育就开始了。好，那当然它也有民间自办的，也有这个政府办的或公办民等等。好，它有很多的方式，但是主要就是由这个实验教育的创新发展中心它来管理。好，那确实啊，一般的其实真的家长听到之后都觉得哇，如果有机会更多的资讯更了解，我们也期待未来这些单位他们的广宣能够更广泛，让更多家长知道，还有孩子知道。因为其实听过的，我问过听过的这个会长、家长或会长，他们好像说，如果可以的话，更早知道，或许他说不定会让孩子去试试看，抱抱看。那不晓得说，是不是您也是精神副秘书长，也是这样的想法呢？
1: 对，当时如果当时是不知道有这样的资源，那如果知道资源，当然会让小朋友去试。不过我觉得这个可能会比较适合这个有很有想法的，或是本身就有一些特质的学生啊，那就是说他本身可能对音乐啊、对化学啊，或是说对某个方面就是非常的有兴趣，那在很小的时候就展现出来，那他就非常适合到这样的一个实验中学去，因为他们会针对个别的需求，然后去特别让他们去做这个发展。那他们这边不上课，除了一些基础的课程之外，当然一些进阶课程，那文化教育也会提供他们。然后另外就是刚才讲针对特别需求，他们会提供他们的专业的认证啊，或是多元技能部分的辅导啊，然后针对他们的可能也会提供相关的海外的一些考试啊，或是海外的一些比赛，或是海外的一些升学管道都会提供给他们。所以这个我个人是认为比较适合比较有想法的学生，因为他们当时要面试要进去，那个校长有说过，这个也一定是挑选比较不是一般我们的小朋友啦，所以我们小朋友即使要进去可能也不太容易，因为他有很多的名额限制。
0: 是，哇，真的确实哦。那我们在上班那节目休息前，我们也稍微再补充一下，因为就了解好像像数位时钟，它不是台北市的数位时钟，它不是说都在那边都在线上上课，有时候会有刚精神副秘书长介绍，有时候会有实体课，但是当然它可能也有别的校区不同的，不是都在同一个地方，即便实体的部分，那也有在把城市可能当作他的大舞台教室，或某一个角落，像我自己好像曾经去动物园，或是有一些场馆也有遇到他们的孩子或学生去做那边做功课或做研究或分组等等。好，那实验教育确实是它的涵盖是非常广的。好，那也希望我们未来有机会，我们单独看有没有一集可以单独再来谈实验教育。那我们上半段的节目到这边就先告一段落，请大家稍微休息一下，我们稍后再回到我们的节目中。

0: 各位药动之心的好朋友，大家好，欢迎回到我们节目的下半段。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来宾是台北市家长会长协会罗金城副秘书长。那在上半段的节目中，金城副秘书长也跟我们分享了很多，比如说，有关他自己的一些经历或服务的这个历练，还有在台北市家长会长协会秘书处这边服务或协助委员教育类似，比如说教育委员会这些，它中间的很多教育相关的活动，哦，那当然也有一些是有接触到特教的部分，有的是一般的或家庭教育都有。好，那在下半段的节目，因为就聚龙照也金城副秘书长他的经历，自己的学习历程也很丰富，是不是可以先请金城副秘书长针对这个我们自身的这个学习历程，可以跟我们线上的听众朋友来做分享。
1: 好的，好的，那我就跟巨龙跟大家报告一下，我的这个学习历程是很复杂，非常多的。那个，因为我本身自己个性就是比较不稳定，所以我在幼稚园的时候，幼稚园就念了两间，因为那个有点第一间好像离我们较远一点，那我不太想去，我不想跑那么远，然后。每次去都会大哭大闹，那我妈好像受不了，所以就搬了近一点，能够走路就到了，所以幼稚园读两间，然后上了国小之后，那这个父母也是希望能够比较有一点明星学校，或者说比较好的学校，所以当初进去那间学校又转了，所以国小也读了两间，又转到另外一间。那上国中之后，一样也有一样的问题，也是希望能够。有一个比较好的学校，所以又从这一间又转到另外一间，所以目前为止，幼稚园、国小、国中都是各自读了两间。那国中毕业之后，我们就上高中。那因为国中不太爱念书，所以高中其实第一间我那时候上高中的那个联考，那时候要联考，那成绩不是很理想，结果还是。请我爸托人去帮忙去讲说，哎，怎么去学校？那终于有一间那个高职愿意收留我啊。对，那所以就上了那间高职。可是读了2年之后，那因为又在学校跟人家打架，所以差一点被退学。那最后我就去又去转学，我就在转学考。我想说，因为那时候。大家觉得好像五专好像会比较好，那时候读高职好像比较有点落差，那就去转学，结果就去转学到了五专，结果五专读了半年之后，因为这个也是太爱玩了，每天都在外面晃，跟同学到处玩。可是我们同学都，其实他们这间五专也不算差的五专的，那同学其实都很认真，只是表面上都看不出来。每天跟你玩，但回家之后每天都狂念书，对，然后有点搞不清，我也那时候搞不清楚，结果就读半年又被退学了。退学之后，我想说，哎，怎么莫名其妙我被退学？我想说，大家怎么都没有被退学，只有我被退学。然后我就又去考一次，那又读到原来这间学校，又读进来了，我又读进来，跟老师，哎，我又老师我。

0: 又来了。可是当然不同科目，原本之前是读电子，后来又重考，又考到同一间五专的电机。但是电机跟电子其实有很大差异，
1: 是，
0: 所以半年了，就半年之后又被退学了。
1: 哇，
0: 我看我爸妈快疯了。然后被退学了怎么办？那就只好再找个学校，一定要有一个毕业证书。那又跑去那个高职，
1: 是
0: 跑回高职去读，那就是降级嘛，降一年，然后读了三年高职三年级，然后所以我高中那个学程读了四年，然后读换了三间学校，但是等于说有一个学校还读了两次，是，然后再当然就是得到至少有一个高中高职的毕业证书嘛，那时候是这样想的，那总之是转回去高职之后终于毕业了，毕业之后那想说要干嘛也没真的无所事事，那就直接去兵役处就跟他说我没有，我一毕业但是我在没事做，那我想说来当兵，因为那时候好像也快到了服役的时间了，所以就直接去服役，那时候也没想，都是我那时候年轻的时候真的是什么都没想，然后他就跟你说那最近正好有在招宪兵，然后要我们那个宪兵的部分你说好不好，那问我好不好，我说好，没问题啊，反正我那时候也没多想，就
1: 是
0: 说反正就赶快去当什么兵都好，就去当了宪兵。那宪兵的时候在新兵训练中心，那时候我想说我们既然我想说既然已经来这边了，那也是要我就本身就喜欢非常与众不同嘛，
1: 是，
0: 所以我想说我来当一般的阿兵哥好像也没什么意思，所以我就去考这个宪兵学校，因为我想说可以至少当个士官，然后就读了宪兵学校，
1: 是，
0: 那后来服完役之后，那我们就觉得还是高中高职还是不行，在社会上去工作好像发现还是矮人一等，然后所以去读了二专，
1: 是
0: 二专出来之后，那想说我们在那个年代其实专科毕业已经是不错了、可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工作一段时间之后发现，因为现在大学越来越难，越容易考，基本上满街都是大学生，
1: 是，
0: 所以我觉得我们专科毕好像还是不行，又差又是落人家一等，然后所以又去读了二技，那当然二技读出来之后老师就觉得说我在二技的时候是应该说二技的时候就是每年都是每学期都是拿奖学金的，
1: 哇，
0: 因为我
1: 是
0: 年纪比较大一点，比我同学年纪大，我在社会上过几年之后才读二技的，那比同学年纪大，当然我的经验知识会比较多，
1: 是，
0: 所以我从而且那时候经过以前这种很混的时候，所以非常的认真，
1: 是，
0: 所以我每学期都拿奖学金，
1: 是，
0: 从二技一年级二技上学期下学期，然后再上学二年级上学期下学期，然后就当然就毕业。毕业的时候，我们的老师教授觉得说，你蛮优秀的啊，然后就说应该要继续升啊，然后我也没多想，就好吧，那就继续升，然后就读了同一所学校的硕班研究所，然后就当然就也是顺利的毕业。大家想说好像都很后来就开始顺，其实也没那么顺。我们在这个硕班的要找硕班的同学的时候，大概有16个人来面试，然后实际上就找了七位一半。那我们这七位同学第一年就是硕一下硕一到要升硕二的时候就已经剩下大概五位，对，然后到硕二要毕业的时候就只有剩下我跟另外一个，其他通通都没有毕业，
1: 是，
0: 所以感觉好像没有很难，但是实际上还是有一些关卡要过的，
1: 是，
0: 对，所以当然我后来有去继续读那个博班啦，因为我们教授说那你再继续来念，可是我想说已经很累，一直在读了学校，我看我说别人好像没有任何一个

0: 遇到过比我读的学校还多的人啊，
1: 是是是，
0: 那读了太多学校了，然后想说还是要，嗯，当然 这些东西是要干嘛，读这些就是要学以致用，就是要用来，嗯，用来赚钱，要来用来生活的嘛，所以
1: 是，
0: 所以还是回归到去工作部分啊，嗯，
1: 是。哇，真的听这个金城副秘书长的分享，哦，我个人觉得哇很励志耶，就是因为你也从小这样一路到大念了，就是来不管是什么因素，那也念了大概应该有十，刚算应该有十几间学校，哦，那真的是也是很不容易，那也没有说因为放弃就说啊反正就这样了，那也不用再念。其实我据我周遭也有这样的朋友，就说诶他的其实也没有念到很高，可能就是高中高职 或国中毕业，或者是，甚至好一点可能就专科毕业，五专类似这样的，但是诶其实也没有人到企业后，我因为我有问他们说诶那你们到企业或者工厂这些有些不同的产业，他说其实我们进去的很早，如果他年资已经蛮久了，比如说二十年以上，那公司或这个单位并没有要求说他一定要再去念到什么学历，因为可能单位会觉得说你可能经验值会比那个重要，哦，但是当然自己第一个 我看问很多去念硕博士的，就说啊可能人生可能过五十岁，那你会不会有个遗憾，你需要自己，这没有说一定要念，但是你可能自我想要挑战或是想要有取得一个这样的类似自己的成就，就是在拿到一个学历，这也是自我肯定。那另外一个就是虽然这个没有公司单位没有要求，因为毕竟很早期的制度跟后来的不一样，他不能拿后面制度去要求前面，
0: 没错。
1: 那可是其实就像我自己也曾经服务过一些企业或单位，其实后来的部门主管其实很多也都是硕博士，那你自己也会有感到说啊，如果你是专科以下学历，你也会觉得说，哎，好像稍有不足，或者你带的都是什么英文外文系，你也
0: 是
1: 觉得哇，现在的我年轻人的活那个也是能力很强，自己可以再进修会更好。
0: 是，
1: 所以真的很感谢这个我们的金城副秘书长今天愿意跟大家分享哈，这个，我觉得是蛮励志的。其实就是我们鼓励我们线上的听众朋友，不管你在哪个国家地区，其实有时候或许你现在刚好面临的就是遇到瓶颈或是困境挫折，那但是他可能就是一时的，不要说因为这样就放弃或是，没有希望，那当然我们再回到教育这边，那当然我就要请教金城副秘书长说，诶，那像这样的话你自己是这样的历练，刚好有这样的就学的经历，那对于比如说我们现在的教育的部分，比如说很多大人会说，哎，那孩子，我这也是无可厚非，就是父母望子成龙望女成凤，那但是孩子你会现在会希望他自己有经历这样，你会希望他或者周遭的朋友是不是让他们去适性走自己的兴趣，还是没有，还是你现在还是社会上也是有一些还是照长辈或父母的期待呢？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0: 是是是，这个部分我们以前有一个老师跟我们说，就是人最怕比较啊，意思就是说今天就是为什么要念那么多，如果说今天是在一个只有一两百个人的村落或是一个小农村，然后一辈子就在这边的话，其实你读到博士也没什么用，那刚才讲人会比较，就是说其实我们工作这么久之后，然后就很多新进来的员工或是我们自己底下的部署都是硕博士，然后满坑满谷，随处都硕博士，然后再比较一下，哎，我是专科的，那怎么感觉就是完全不一样，
1: 是，
0: 那你由这个专科来，虽然说你的学历没有到，但是经验比他们丰富太多了，但是常常就会想说，我一个人，我带上我自己不要有什么特别想法，那他们希望他们也不会特别想法，但是很难，人家没有特别想法。如果你是一个硕士或是一个博士毕业的，然后想到你主管是一个专科的，你会不会有点不服？有想也是有机会。那刚才带到这边就是提到说，现在以自己的一些个人经验，那我们对我们自己小朋友那。

对于包含我们学校，因为我们现在未来会有机会接任家长会会长的部分，那我们这些学校的学生，我一些期许和勉励，应该这样讲，对，就是说现在的小朋友，小朋友的，我们这也这么辛苦的花很多时间，我是不太希望他们也跟我一样花那么多时间在学习上，因为毕竟我刚才一直在强调，就是学以致用，学以致用。我们学那么多就是要用，不然你可以念到死啊，学到老都学到，活到老学到老，但是活到老学到老，意义在干嘛？在做在什么呢？我们学那么多东西，然后就学了，学了，就当吃饭一样，意思，然后没有运动，然后胖得不得了，然后然后了就没有然后了。所以要学以致用，那当然就是说学习不要真的不要能够不要花那么多时间，那就是能够我们都讲了一样投报率，你用最少的学习时间，然后得到最多的效果，然后去做人生更多的事情。把我们小朋友的，我现在女儿的那个老师啊，我蛮尊敬我们的杜老师，他就是曾经有告诉我，我那时候有跟他讲说，反正就是使小朋友就慢慢学习吧。那我以前也是这样子啊，我以前也是这样，然后就是花那么多，你今天就是笨鸟慢飞，慢慢做，慢慢做，迟早一天我总会把博士念完。可是我们老师也说不一样哦，那个小朋友的时间跟我们时间不一样。哎，他们这是精华，非常精华的时间，他们一年可以抵我们好几年，因为他们毕业之后的生活可能20岁毕业，22岁毕业，还有人生还有三五十年可以会过，至少啊三四十年会过嘛。但是我们如果我们50岁读完博士，跟一个20岁读完博士，24岁读完博士，这个差异非常大，因为它有很大运用空间呐、啊。他24岁之后开始可以应用他博士的学经历、学识，还有他的一些历练来从事很多工作。那我们50岁读完博士之后，即使要使用，就也不太可能有50年再给你耐用。是，所以这个是完全不一样的地方。那当然，还有我们家长也是跟我们讲，我曾经也跟我们家长说啊，这小朋友就让他自己自由了，反正我以前也都这样子啊，因为当然也被家长纠正。我家长说：“你是你，他是他，完全你不能，你以前是这样子，你不能赖小朋友是这样子啊。”对，我想也是没错。我们以前的时代啊，也不能说实验时代，每个人的状况不一样啦。当然也不能说，我也常跟我们小同学说，不能说每个人都读到博士，那也不可能啊，因为你那每个人都读博士，那所有人便利商店的都博士的，然后我们高科技台积电也都博士的，那要怎么区分这样的人？大家工作都要做一样的嘛，对，不太可能。当然就适才适性，那我们每个产业每个工作，我们要行行出状元嘛，不是说做水电或做土木或者说做垃圾处理的都不好，那每个行业都有每个行业可以尊重的地方。那你做垃圾处理，或者说你这就是专门要做这个便利商店的，你非常专精，你可能真的不需要念到博士。可是这又回到刚才提到，就是说人就怕比较嘛。那你哪一天你就哪一天真的到40岁、50岁的时候，然后你是一个国中毕业、高中毕业的，那你很多经验，所以你要公司会委派给你去带领很多人，或是哪一天你变成一个老板的时候，你会应征很多的高学历的进来，那大家都会看着你说哦，欸，你是比较嘛，人家比较你是某某国中毕业，你是某某高中毕业，这时候自己会觉得可能就觉得好像矮人一截这样子，那当然就是自己心态调整。我没有说什么，我一说不是说国中毕业就了不起，国中高或是博士毕业了不起，国中毕业就不好。像我们郭台铭、郭董也是海专毕业的啊，那个会打架的学校，跟我以前那个
跟我学校的学生很有得拼，有什么得拼？因为我们那。

0: 时候我们叫山贼，我们在山上跟他正好对望，我们叫山贼，他叫海贼。海专我们是山上那间学校，正好跟他对上。对，然后还有之前另外一间学校也是那个东西南北的其中一间，台北市东西南北四大那个打下名校之一。对，所以就是说不是说我包含我刚才讲我们那个四大名校中的我同学啊，也有当技师的啊，也有当技师的，那个年薪都三四百万的，
1: 是、
0: 嗯、那也有当老板的，那年薪破千万也有啊。嗯、那个所以说不见得是读得很高学历就会很好的。那我们有我们在会长协会、嗯，那我遇到很多的像狮子会的啊，或者福文社的啊，那很多都是高学历的、嗯，但是高学历。也不见得会过得很好，我也遇到很多，他们也是就打工人呐、啊，这、嗯、已经是打工人，所以我才说，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特性，不是说读了很高的学历就能够有很好的成就，或读很高的学历，重点还是真的是要自己能够调试适应，然后自己能够快、嗯、活得快乐是很重要的。那不过，因为现在这个公立社会没办法，我觉得还是。当然学历高一点就等于说我们更多的武器，更多的资源，更多的这个能够应对更多的事情的一个能力啦。
1: 嗯哼，
0: 那学的多当然就是以后发展的机会更多啊。那一样的就是希望小朋友能够在越早把这些该能够完成了，就不能说该完成，就能够完成了就先完成嘛。那如果说完成不了，其实就是人生短短几十年，不太可能没有不太可能说每个人都要当总统，每个人都要当老板，
1: 是啊、
0: 嗯、对，还是适才适性这个部分，我觉得是现在教育可能要来调整，或是要去教育现在小朋友的，因为还有各位。这个社会应该要有一些社会的一个氛围啦，像德国啊，或是我知道德国或是美国啊，他们很多就注重专业，就像刚才提到他们专门的高中高职毕业的就是技师部分，他们非常专业，那也非常受人尊重。那台湾的教育就比较会说你一定要得到非常高的学历，
1: 是
0: 才会得到别人尊重。
1: 是，
0: 那有时候我们常常说你看那个做工的啊，你看那个收垃圾的、收垃圾的啊，是啊，我觉得这个可能大家重点是社会氛围，大家还是需要调适的、啊，不然的话，这样比下去是永远比不完的。
1: 嗯哼，确实，哇，真的非常谢谢我们的金城副秘书长的分享哈、哦、跟勉励。那确实，我也觉得刚刚金城副秘书长讲的很棒哈、哦，就真的是要适才适性。好，虽然社会的一些氛围或观念不见得每个人都是一样都能接受，但是怎么样学习调适，不管让我们的孩子、我们的学生或者是我们自己都能够活得快乐，我想因为毕竟也面临在一个学生他或者孩子他从小到大他可能在学校、社区或者到甚至出社会之后一样会面对刚刚举例的这些环境或者他人的眼光，当然我觉得自己要有自己的想法，不一定说很在意他人的，也希望说如果您刚好也是家长或家里面有这样的愿意，即便他已经是成年人了，但是他愿意再学习或是有新的想法发展，也可以支持他们，让他们试试看，因为机会都是这样，你不试也不知道会成功或失败都有可能，但是总是一个机会。好，今天非常感谢我们台北市家长会长协会罗金城副秘书长来到我们的节目中，那跟大家畅谈这个有关教育相关的议题，那也再次谢谢我们的金城副秘书长，也欢迎各位空中的听众朋友下周同一时间再继续收听，
0: 谢谢，
1: 拜拜，
0: 谢谢，拜拜，
1: 好，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Teresa 教练制作主持的月光对话。
1: 用熟悉的旋律点亮岁月，用对话开启无限可能。在这个节目里，越是音乐更是快乐，是唤醒美好记忆的旋律。光是淬炼智慧的流金光阴，我们不只听音乐，更要透过教练式的对话导引，在时光的长河中捕捉那道闪耀的觉察之光。准备好与我们一起在熟悉的音乐当中遇见更美好的第三人生了吗？欢迎收听月光对话。

Hello，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月光对话节目，我是主持人 Teresa。 月光对话是特别为壮世代的朋友们所制播的节目，每一集我都会为大家精心准备几首熟悉又符合当集节目主题的经典旋律。而这些熟悉的旋律呢，它不只是为我们带来美好的回忆，更像是一把钥匙，帮我们唤醒心底那份美好的时光哦。之前呢，几集的节目呢，一直叫大家把心里的年纪标签撕掉。结果呢，我参加朋友聚餐的时候呢，大家都跟我说，哎呦，这个标签呢，胶水涂太厚啦，都拆不掉啦哦。哈哈，因为说的呢，总是容易。那么今天呢，我这一集节目呢，直接要拿出几个活生生的范例给大家哦。今天几位大神级的模范，他们不但呢没有被岁月的杀猪刀砍到，反而呢活得比年轻的时候更正更有型哦。想知道他们逆向成长的秘诀是什么吗？欢迎收听我们今天的月光对话哦。节目一开始呢，我就要为大家点播歌神张学友在2023年发行的一张国语单曲，叫做《又十年》。

张学友的《又十年》。不知道大家刚才听这首歌的时候呢，心里面是否有一种时光飞逝的这种感慨呢？2024年的时候呢，我真的非常的幸运啊，受到朋友的邀请，去了小巨蛋听了张学友的60家巡回演唱会啊。当他唱到这首《又十年》的时候呢，舞台上的大荧幕啊，播放着他从20岁、30岁到现在60岁，每10年一张的大头照啊。你看着荧幕上那张脸孔啊，从青涩变到成熟啊，再带到现在这个有岁月痕迹的这种优雅啊，配上歌词里写的这个朋友疏远啊、往事如烟啊这些歌词哈，张学友最后的一句哈，叫做还能够有多少个十年呢？现场那种对岁月流逝的无力感啊，真的让很多这个50家的听众都红了这个眼眶哈。确实啊，我们也常常在自己的心里面问哈，我们还能够有多少个十年呢？其实呢，随着医学科技的进步啊，人的寿命好像也是越来越长啊。现在在台湾的这个统计数据啊，人均寿命大约是82岁左右啊。可是呢，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跟我有一样的这个体验呢、啊？就是虽然医学科技的进步，但是呢，我们的大环境充满了各种的毒素哈、啊，包含我们吃的食物，我们生活当中面对的种种的压力哈、啊。我觉得最近常常都听到身边的一些亲朋好友哈、啊，都在他们的这个年纪呢，得到不是他们年纪该有的一个疾病哦、啊。所以我常会听到一些朋友们他们感慨说，做人啊要珍惜当下，但是要如何珍惜呢？有的人说，哎呀，那就是要赶快的及时行乐呀。不知道听众朋友你们心中的乐是什么呢？有的人说，哎，我就是要去旅行环游世界。有的人说，我要吃尽美食哦，摘下所有的米其林星星。有的人呢，则是说要完成心中的梦想，要圆梦。听众朋友们，不知道你及时行乐的乐是什么呢？我也听到很多基督徒的姐妹们说，那就是活出神的命定。欢迎听众朋友在我们的粉专上留言告诉我们哦，你心目中及时行乐的乐是什么呢？我非常想听听大家的想法。我们再回来谈到张学友啊，在2026年的1月底，也就是今年的1月底呢，张学友在香港开了他60家巡回演唱会的最后一场啊，他又回到了香港。那么现场呢，就有一个观众朋友就很大声的问他说：“学友啊，你都60多了呀，怎么还不退休啊？你还唱得动吗？”张学友呢，他没有立即的回复哈、啊。那他也没有这个长篇大论的说教啊，他只问大家说：“哎，林子祥你们认识吧？他要80了耶。但是现在此时此刻，人就在杭州哦，跟他的老婆开巡回演唱会。叶倩文，你们认识吧？60多了耶，哇，满头的白发哦，不但唱哦。”还跳呢，哇！说完这句话呢，张学友当场在舞台上就来了一个利落的一字马劈腿。哇，他其实就是在向全世界证明，只要我不认为自己老，我就是宝刀未老啊。接着他说，他一生人呢，只会做一件事，他也用生命来热爱这件事，就是唱歌。哇，这是多么强大的活生生的一个例子呀。其实再次证明了，只要我们做着自己天赋有热情的事情，你的心态不仅能延缓身体的老化，还能让我们的生命更有活力哦，更有韧性。
那我们来谈谈张学友口中那对传奇夫妻档林子祥跟叶倩文吧。他们最近合体了，推出一系列的白头到老世界巡回演唱会啊。哇，他们阔别了将近27年，再度的合体，现在目前是轰动整个华语乐坛啊。现在我要特别点播这对分别是80岁哦与65岁的传奇夫妻林子祥与叶倩文他们所演唱的歌曲，我们一起来听听看哦，他是如何用歌声来对抗岁月的。我特别挑选了一段呢，是他们在2025年在中国大陆演唱会的实况录音哦，是实况的哦，请大家竖起耳朵哈，仔细的听听看这段实况的录音，听听看，这像是80岁跟65岁的人的歌声吗？我们大家一起来听听看。

哇，刚刚我们听到这首粤语的经典歌曲叫做《敢爱敢恨》，听起来是不是很熟悉呢？同时又感到热血沸腾呢？这首歌的原曲是1987年 Starship 的 Nothing's Gonna Stop Us Now， 所以大家应该觉得非常熟悉吧？大家听得出来，这是两位年纪加起来快要150岁的人唱的歌吗？哇，我们实在是赞叹这个他们两个的肺活量啊！当然，我们也要诚实的说了哈，这个林子祥80岁的歌喉确实比不上年轻的时候那样子的这个高亢哈，但是又怎么样呢？这就是生命自然的一个律动哈。但是当我们带着热情去做喜爱的事情的时候呢，身份证上的年纪真的就只是一个参考值了，管它上面写多少呢，对不对？当然了，他们两个人在举办演唱会之前呢，也足足做了非常多的一个准备啊，像跑步啦、健身啦、饮食控制啊、重新练唱等等，才会有今日轰动整个华语乐坛的这样的成绩啊。这又是一个非常有力的一个

个证明哈，年纪确实不是一个限制哦，除非我们自己先限制了自己。所以呢，我们常说人生最大的敌人不是别人，哈哈，其实是自己哦。人生最大的胜利也不是战胜什么敌人，而是战胜我们自己。这句话真的应该刻在我们的心板上哦。接下来呢，我想带大家回到34年前哦，我们一起来听听看这对传奇夫妻林子祥跟叶倩文，他们在1992年的时候呢，曾经发行的一张专辑唱片啊，里面有一首经典对唱叫做《选择》哈。当时叶倩文呢，凭着这首歌在隔年拿下了金曲奖，所以不妨让我们来比较一下哦。那时候青涩的这个歌喉，跟现在经历了岁月洗礼后，他的声音、他的声线有什么样子的不同吗？

刚才为各位听众点播的是林子祥和叶倩文他们在34年以前所发行的一张专辑里的《选择》这首歌啊，大家是不是有听出来他们34年前跟之后的差别呢？我相信呢，他们一定在心里面秉持着一个信念哈。其实我觉得所有壮世代的朋友都应该有这个信念，就是 The best is yet to come。在这里呢，我想邀请听众朋友一起来反思一下哈，我们自己是否呢也常常会落入一个因为年纪而自我设限的陷阱里面。这个年纪呢，就好像一道隐形的一个围墙哈，会把我们困在里面。而且我发现呢，我在做这个 coaching 的时候呢，我的很多的这个客户哈，他不只困在这个年纪这样子一个隐形的围墙里面呢，还有很多呢被困在过去啊，最多的呢就是留恋过去的辉煌啦，或者是呢有的是一直留恋纠结在过去的这个失败当中啊。我曾经有过一个客户啊，我跟他做 coaching 的时候啊，他神情非常忧郁，眉头紧锁的哈，我就问他说，你看起来好像有点沮丧啊，今天。他说，教练，我想到过去做的那些荒唐事啊，犯的这些错误啊，我就觉得我的人生毁了，简直是没有未来了哈，未来都没有希望了啊。我想请问大家哈，如果过去我非常的成功，难道代表我未来一定就成功吗？不一定吧，对不对？同理，不论过去我们有多少的错误，有多么的失败，如果你现在觉得，哎呀，太迟了，没救了，那么未来确实不会改变哦。但是如果你选择相信 The best is yet to come， 就是最精彩的还在后头，过去无法定你的未来，唯有这样，人生才有办法充满盼望哦。接下来呢，要特别点播一首歌送给大家，希望帮助大家能够打破那道年纪自我设限的隐形围墙。是一首经典老歌，是由阿爸所演唱的《I Have a Dream》。

刚才为大家所点播的是阿爸的一首经典歌曲 I Have a Dream。 听完这首充满希望的歌曲，是不是心情也跟着轻快了起来呢？这首充满能量的歌有没有让你觉得整个人都充满了这个热情跟活力呢？我最喜欢这首歌里面有一句很棒的一个歌词哈，就是他说 I believe in angels, something good in everything I see。 这句歌词真的是太美了哈，相信的力量真的是最大的哈。当我感到时机成熟的时候呢，我就会跨过那条溪流。我相信万事万物中都有好的一面哈。When I know the time is right for me, I will cross the stream, I have a dream. 我觉得 这首歌真的是听完就充满了一个正能量啊，正是我们壮世代最需要的一种信念。一首好歌，旋律带给我们愉快的心情，励志的歌词呢，就带给我们正能量啊。我觉得这是听好歌的一个非常棒的一个优点哈，这也是我这个直播月光对话节目希望带给各位壮世代朋友的感动跟影响哈。回到我们的主题呢，之前我们一直谈到自我设限啊，其实呢还有一种设限，就是太专注的盯着我们的过去啊，导致我们很多时候呢其实没有办法活在现在哦，也就是无法在生活中得胜哈。不管你是执着于过去的错误呢，还是沉溺于过去的成就哈，其实呢都是过去咯。例如呢，我在之前曾经提过一个客户啊，他因为害怕失智啊，因为他的母亲失智，他就害怕自己也会像他妈妈那样哈，而导致到他呢害怕到失眠了哈，然后呢再来一步一步变成严重的忧郁症哦，直到他开始行

行动，到了家里附近的这个素食店开始打工啊，他的失眠忧郁症才逐渐好转，而且现在已经痊愈了。所以在节目的最后啊，我想再次送给大家我非常喜欢的一段圣经经文，就是在腓立比书3:13-14说，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也希望透过这个经文再次的提醒各位听众朋友，其实心态呢决定所有的一切哈，就像快乐是意志的选择一样。第三，人生的美在于我们愿不愿意开始，就像那位害怕失智的朋友，害怕到他都这个失眠，然后最后是忧郁症。但是其实呢，对抗焦虑跟忧虑最好的解方是什么？就是行动哈。所以只要我们愿意开始行动，我们相信一切都会好转的哈。有很多人60岁才开始学画，像摩西80岁才被神差遣，带着犹太子民出埃及啊。所以行动是通往我们丰盛的人生的唯一的门票哦。这是这一周我想要送给听众朋友们的一个小练习哈，就是说我们想第一步呢，我们先来做一个觉察哦，找出一件呢你对自己说，我以前要是怎么样就好了，或是我都这个年纪了还做着干嘛的事情啊，请你们开始找出有没有这样的一件事情哈。然后呢，第二步我们来想想看，如果拿掉这个限制哈，你心中最想要达到的那个目标是什么？比如说我说啊，我以前要是有学钢琴就好了，我现在就可以随手弹出美妙的旋律哈。如果是这件事情，那我们想想看，如果我们把这个如果拿掉哈，那我现在想达成的目标是什么？就是弹琴嘛哈。所以我们就要有行动哈，请为那个标杆跨出一小步，哪怕只是打个电话也好哈。所以如果我想要现在能够弹出美妙的钢琴旋律，行动是什么？马上打电话报名参加钢琴培训班，对不对？所以行动是解决焦虑的一个最佳良方哈。最好的都还在后头哦， The best is yet to come， 只要我们愿意开始，一切都可以让梦想成真。所以节目最后呢，我要为大家点播的是壮世代非常熟悉的一个偶像明星啊，我自己年轻的时候也好喜欢他，他就是阿 B 钟镇涛。一转眼哦，他今年好像已经73还是74岁了哦，他中间经历了各种大风大浪哦，实在不是我们一般人能够承受的哈。他经历的婚变啊、破产啊、还债哈。后来他又跟他这个现任的妻子一起携手度过这段非常大的一个难关，重新开始又站立在舞台上啊。我觉得他实在是我们人生一个非常正面的一个范例哈。所以我特别为大家点播他的一首歌啊，而且我点播的也是现场的实况版本哦，是他跟中国大陆的一个新一代的一个女歌手叫做冯莫提一起演唱的张雨生的一首老歌，叫做《大海》哦。当时他演唱的时候呢，已经67岁了，所以我们也一起来听听看67岁的他，他的歌声风采依旧不减当年哦。我们现在一起来欣赏这首歌，同时也要在这里跟听众朋友们说，下周再见喽。各位听众朋友，如果有任何的意见，或者是你有喜欢听的歌曲，或者是你有想讨论任何壮世代的题目，都欢迎您在我们的这个脸书的粉专里面写讯息告诉我哟。我们下次再见喽，拜拜。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刘淑慧制作主持的《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父母的眼瞳中，孩子都是最需疼爱的对象，就如同造物主的胸怀里，不论是谁，不论多么的不同于他人，他都预备了温暖的空间，预备了特别的爱。欢迎收听《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再次的回到《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我是节目主持人淑慧。在这个节目当中啊，我们非常关心的是身心障碍者家庭当中周边的，不论是他的父母啊，或者是他的家人，以及障碍者本身。第二个部分呢，其实淑慧也很关心的，就是在我们的人生道路当中，我们都会经历过一个历程，就是青少年。但是您知道吗？有一些青少年，他们可能因为没有办法选择他们的出生的家庭，也或者是说他们出生的城市的资源，也就是说他们出生的家庭啊，居住的地方的资源可能不是那么的好，因此让这些青少年在成长的过程当中格外的辛苦。换句话说，淑慧其实非常关心的是，除了身心障碍者周边的家人，他们的生命的故事，以及青少年他们有一些特殊境遇的青少年，他们在成长的过程当中，这些重要的他人。您知道吗？这些重要的他人因着陪伴身心障碍者，也或者是陪伴特殊境遇的青少年，他们的一个生命的过程当中，这些重要的他人，他们自己跟这些人相处的时候，他们的生命会有一些改变。因此常常我在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的节目当中，会跟大家分享这些不同的故事，以及我自己的看见。因为我相信这样子的互动跟这样子的生命的一个共振，都来自于上帝那一份爱。这个礼拜想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我自己最近刚好写了给自己将近快50岁的人生写了一首歌，叫做《风来过我还在飞》。我发现我们每一个人的人生一开始一定都会有一些期待，包括我们可能自己有一些目标，短期的、长期的，我们会慢慢的朝着我们的目标，不论我们是在念书的时候，我们成为成年人、大人工作，也或者是说我们的人生有机会进入了婚姻，这每一个阶段我们可能都给自己有不同的目标。但是这些目标的一个设立走的这个过程，常常有时候不会按着我们的期待。我想大家应该都知道，包括孩子们有时候会因为期待落空而感到非常的难过。那我自己其实走过这些的历程，有一些听众朋友可能

很熟悉我们家的故事哦。我有一个身心障碍的女儿，她的状况她的出生之后的意外的状况哦，她生病之后的状况，其实说实在的，对我而言真的是打乱了我所有的人生的计划。但不是每个听众朋友都会跟我一样遇到人生有这么大的张力。我最近呢，在福音加油站这一个粉丝页里面，我常常跟我们的听众朋友分享这一个福音加油站的故事哦。我在这个福音加油站的这个粉丝页里面，我看到了一则很有趣的一个小故事哦。我想跟大家先来分享这个小故事。其实我看了这个故事，跟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这首歌，然后背后想要谈的主题其实很像啊。首先先跟各位听众朋友说声抱歉，我今天录音的时候，开始的时候我非常非常的过敏，我的声音鼻音可能有一些重哦，我没有感冒，所以可能声音听起来跟平常不太一样，请大家多多的包涵。这就像如同我真实的身份一样哦，其实我就是有一些不完美。好，我们继续的回到我们今天的主题。我刚刚提到我在福音加油站的这个粉丝页里面，我看到了一篇文章我把它收录了下来。这篇文章大概是在八月底的时候发的。那我先来跟大家分享这个故事。驴子这篇文章，他给了他一个故事的名称叫做驴子。有一天呢，有个农夫，他养了一头驴子，不小心掉进了一口枯的井里面去。枯井就是这个井里面并没有水，哇！农夫其实非常的担心，所以他绞尽了脑汁想要救出他的驴子。可是他试了很多次的方法，好几个小时都过去了，甚至他都听到这个驴子呢，他在井里那种非常痛苦的哀嚎的声音。啊，最后呢，农夫觉得他真的没有办法了，他决定要放弃了。他心里想，反正这一头驴子年纪也大了，也不值得他大费周章的去救他出来。那不论如何，这一口井因为他已经枯干了，本身就没有一个用处，他就想说，那不然反正这口井也得填起来。那这只驴子年纪也大了，也没什么价值了，所以他就想说，那干脆就把这一口井给填了。那意思就是什么？就是要把这驴子给埋在那个井里面，要免除这个驴子在那边的痛苦，好像就觉得长痛不如短痛。所以他就找了左邻右舍来帮忙大家就一人一把铲子哦，开始要把这个泥土呢铲进这个枯井里。突然呢，这个井里面，这个枯井里面的驴子好像意识到自己的处境，结果他开始哭得更凄惨了。就你知道那个哀哭的声音就越来越明显。但是过了一会之后，很出人意外的，这头驴子竟然没有再发出声音，甚至安静下来。农夫跟这些左邻右舍呢也不以为意，大概就想说啊，可能驴子已经被埋了，可能也没呼吸了。但没想到这时候啊，农夫非常好奇的，他就往井的那个里面一看，想说看看他们到底这样一铲一铲的把泥土往里面倒，到底倒了多少了，够不够了，那这个土到底有多深了。没想到他一看，他吓了一跳，他看到什么呢？他看到的是这一头驴子，他竟然还活着。当这些农夫跟这些邻居哦，他们把它铲进这个井里面的泥土，其实是落在这个驴子的背部的时候，驴子的一个反应是什么？他就将他从上面倒下来的这个土呢，因为倒在他的背上，他就抖抖抖，然后就抖到旁边去，并且他就稍微把他铲进，就是从上面掉下来的这些泥土呢，然后就把它稍微集中。也就是说，驴子把他身上的泥土抖落以外，并且站在这些土堆上，那不是就农夫跟邻居就一直在倒土进来吗？所以慢慢慢慢的泥土井里的泥土就越来越多，越来越多。所以换句话讲，大家可以想象那个画面。
驴子就这样站在了这些不断倒进他身体的这些泥土的土堆上，站了上来。很快的，这个驴子最后怎么样？他就慢慢慢慢慢的从最井的最底部慢慢上升了到井口。然而这时候啊，众人有没有很惊讶？有啊，因为他们觉得怎么会发生这种事呢？然后大家就非常惊讶的快步的跑开。这个故事其实很明显就是一个寓言的故事哦。这篇文章的最后说，就如驴子的情况，在生命的旅程中，有时候我们难免会陷入枯井的里面，我们会被环境或者是各式各样的人事物倒进来的泥沙往我们身上倒，而我们想要从这个枯井里脱困的秘诀，那就像驴子一样，将这些泥沙抖落，然后站到上面去。事实上，我们生活当中所遭遇到的各种的困难挫折，就好像是加注在我们身上的这些泥沙。换个角度来想，它其实就是一块一块的垫脚石，只要我们锲而不舍地将它从我们的身上抖落，然后我们站在这些土堆上，那么即使你掉落到最深的井，我们依然可以有机会安然地脱困。本来看似要被活埋驴子的举动，由于驴子处理逆境的态度不同，实际上却帮助了他，也成为了他改变命运的要素之一。如果我们以肯定、沉着、稳重的态度，换一个眼光，我们的解决的方式就会不同，来面对这些所谓的困境。本来以为没有助力，没有路可走，反而这些助力或解方就藏在这些困境当中。我们常会听别人说，一切的决定都在于我们自己，所以不论是正向眼光、负向眼光，所有的一切都是重新发出。我们学习用正面的眼光来看待，不代表我们要把它扭转，就像不代表我们不去承认这些困境，不代表我们去否认这些困境，而是我们学习去坦然地面对这些困境，我们只是换一个眼光来看待它。那在这个过程当中，会有很多很神奇的事情发生。在这篇文章上，他说，学习用正面的眼光来看待，勇往直前的迈向我们要的目标或者是理想。在圣经里常常不断地跟我们说要建立信心，凡事盼望，凡事忍耐。其实老实说，有时候在我们在枯井的最底端的时候，我们看不见那个盼望在哪里，我们看不见盼望还有多远，我们看不见我们到底还要忍耐多久的时候，真的很难很难建立信心。所以在这时候，我们很需要上帝的帮助。那我今天看到这一篇其实不是今天，我之前就看到这一篇文章的时候，我今天把它再找出来，我就想要跟大家来分享。其实人生当中有很多很多上帝透过不同种的方式来鼓励我们，因为他知道我们每一个人的人生都有不同的枯井的深与浅。我自己的生命的枯井，也许对于某些人来说，甚至我对我自己来说，都不是一件非常浅的枯井，就是这个困境其实是很深的，甚至我自己都不会言的说我都不知道我自己怎么从枯井上慢慢慢慢的往上爬。我自己曾经有说过障碍是我以前会觉得我女儿的身心障碍的这个障碍两个字，其实是我人生跌到谷底的一个很难让我爬起来，然后我甚至会觉得，如果我要爬出来，我就要把这个障碍、这个东西给消除，或者是解决它。但我发现，
其实我不需要，我反而是用这个障碍，我面对这个困境，我面对这个角色，我面对这个所有的一切。

我借着障碍成为我的梯子，让我从那个黑洞里爬了出来。我觉得跟这一个今天我们谈的那个驴子有一点像，他这个驴子是因为土往他身上倒，然后他抖落了，并且利用了这个。让我们先来休息一下，听这首歌。我待会再跟大家聊一聊，为什么我会想要跟大家分享这一天这个故事。好，先让大家听一下这首歌，我们稍后再回来。

欢迎各位听众朋友回到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刚刚这一首歌曲是我前一阵子自己写的，风来过我还在飞。刚刚在前面的前半段，我跟大家分享了福音加油站里的一个故事。驴子他掉到了这个枯井里，农夫呢其实即便想了很多的方法，好像真的没有办法把他从枯井里救了出来。那农夫决定放弃这个驴子，因此跟找了很多的邻居，开始想说那长痛不如短痛，就把这个井也埋了，那赶快就让这个驴子也不要那么痛苦的在那里哀嚎。就没想到把土往井里倒的时候，这个驴子啊，自然也发现了这样的困境似的，他意识到，他就把身上的土呢，开始抖落，然后这个土就慢慢的变成了土堆，驴子就站着这个土堆往上爬。其实，在我们每个人的生命当中，都会有这种类似掉到枯井里的。那你所经历到的这些泥土，就是好像就是那种困境在加深。但是有时候这个解放或是这个助力，这个梯子爬出来的这个，可能就是在这些泥土当中。好，那我刚刚跟大家说的这首歌，其实是我自己在将近五十年来人生有一些体悟的时候，整理整理，就透过 AI 工具的帮忙整理出一个我自己疗愈了自己的这首歌。跟大家分享这首歌的歌词是这样子的：曾经以为人生会照着地图往前，春天走过了夏天，明天总会如期的出现，吹啦，直到有一些风出现。这个风啊，其实就好像是一些我们意想不到的情境、意外等等。直到了有一些风吹乱了原来的路线，我紧紧抓住我的世界，我抱紧我的世界，才明白勇敢也可以有眼泪。有些答案我等了好多年，才明白没有答案也能继续向前。风来过我还在飞，带着伤也带着玫瑰。我没有活成想象中的谁，却活成了今天的自己。雨下过天还会亮，有些眼泪留在路上。幸福从来不是没有悲伤，是流过泪的地方依然有光。后来孩子长大，有了自己的远方，我站在门口学着把牵了很久的手轻轻放。有一个孩子依然在我的身旁，他没有说过一句话，却教会我什么叫爱的漫长。我也曾经问过，如果人生可以重来，会不会选一条容易一些的安排？可是回头望，那些深深浅浅的伤，竟然成为今天我看世界的目光。风来过，我还在飞，带着伤，也带着玫瑰。那些曾经以为过不去的黑夜，如今成了远方的星。雨下过，我还相信人生不止一种风景，幸福和困难可以在一起，而我终于学会不必选择其一。如果有一天我不必再那么用力，我想坐下来好好看一看一路的风景，看看我爱的人，也看看曾经的自己，原来走了这么远，不是为了证明自己。只想告诉还站在风里的你，可以慢一点，也可以哭泣，只是别忘记抬头看看天际。风来吧，我还会飞，这一次我不再追赶谁。岁月给我的不只是伤痕和疲惫，还有一颗柔软的心和不再害怕的眼泪。风来吧，我还会飞，带着我爱过的每一个谁。如果生命终究会带走一些什么，那我愿意留下笑声、拥抱，还有给

你出去的温柔。我不是因为没有逆风才飞到了这里，是学会了飞了这么远以后，终于学会喜欢风。跟各位分享这一段不是很专业的歌词，但是我觉得在这个创作的过程当中，我更深刻的认识自己，也知道过去经历的那些风啦，或者是泥土啦，其实我不能说它是祝福啊，我不敢一定说是祝福，但是我想它都不是白走的路。风来过，我还在飞，人生没有白走的路。跟各位听众朋友分享这一首歌以及这一个故事，其实我都很想跟大家说，不论你的人生是有什么样大大小小的枯井，或者是遇到什么样多大的黑洞，我们都会一开始我们都会会觉得我们的人生就是照着自己的期待，或者是照着自己规划的地图往前。我们只要认真的生活，明天就会如期的出现。但是后来才会知道，有一些风会突然吹来，或者就是有一些泥土就会掉进来。你原本相信的那个路都会变了，就好像我从来都没有想过我自己会变成小米的妈妈，我从来都没有想过我会开启了这么漫长的照顾旅程，我从来没有想过成为一个太太。一个妈妈又要成为自己，是要多辛苦的找到这中间的平衡。甚至我都很想要问自己，如果再来一次，我会怎么做？会不会更好？其实人生没有再来一次。所以现在也许正在听的这个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的这个节目的听众朋友，你心里也有可能跟我一样，曾经设定好的一张地图，可能被风也吹乱过了。你也可能就像这个驴子一样，曾经掉进了井里，或者你正在那个井里。泥土从井上落下，你已经感觉到你已经掉在那个井里，但是仍然有泥土从井口往你身上倒。你好想哭，我想那都是真的，那都像那个驴子会发出哀嚎的声音是一样的。过去的我会不太敢，或者是不太知道要如何流眼泪，但我现在想要告诉还在风里的你，或者是还在风里的我们，勇敢是可以流眼泪的。有时候我们真的不知道答案，或者是我们仍然在还找不到答案的处境里，我想跟你分享，你可以找一个人信任的人聊聊你自己的处境。我们先稍微停在这里，我给各位听众朋友几个可以思考的问题。你最近有没有哪几件事情你会觉得好像你的人生乱了，或者是说你的地图已经乱了，有吗？如果有的话，把它稍微整理一下，要知道自己怎么乱了。那另外我想要跟你聊一聊，你自己当你害怕的时候，你最想要找谁听听你说话呢？因为这件事情其实很重要，如果你发现你没有的话，你一定要找一个属灵的伙伴，或者是说你不是基督徒，那没有关系，你可能也要找一个你信任的家人朋友跟你一起聊一聊，不要让自己困在自己的世界里。甚至你可以找一个专业的例如心理咨商师，或者是你可以找一找你可信任的一个朋友，或者是所谓的专业的工作者我很希望你不要让你自己被那个黑洞给困住了。那谈到这里的时候，我也想跟你分享，如果你真的不论你找到了，或者是你还没有找到，我想跟你分享，有一个永远都会听你说话的，那就是上帝。我自己有时候也会因为不知道这件事情能找谁聊，也不确定，或者甚至有时候时间不允许，或环境不允许，我们找一个人，我们可信任的人分享，或者是聊一聊，
我就

跟神说说话。很神奇的，当我们说完的时候，那个重担似乎就减轻了不少。当我自己在写这段歌词的时候，我里面也提到了，其实伤都还在，但也有玫瑰。那个玫瑰我想要表达的是，有那种花的感觉，就是有伤也有美好啊。那我用的是玫瑰的意思。在驴子的这个故事里面，我自己会想象一下哦，大家想象一下，这个驴子本来在哀嚎，然后他后来呢就安静了。这个驴子做了一件事情，就是把那个泥土，每当这个泥土落在驴子的背上的时候，驴子就会把土抖到他的脚边再踩上去，下一铲的泥土再倒到他的背上的时候，他就再做一次。他没有一下子就可能一点点土他就想要跳出这个井，他反而是先站稳了再往上一步，站稳了再往上一步。我很喜欢这个画面，当然啦，这是我自己再更多的想象，因为在故事的描述里他并没有说到，可是我很喜欢这样先站稳了再往上。我想跟各位听众朋友分享的是，虽然我们可能已经开始意识到我们生命当中的那些风，我们生命当中的那些泥土，可能会让我们打乱了生活目标方向，或者是让我们觉得很辛苦，就很像就是我已经掉在枯井里绝望了，然后泥土又让我觉得更绝望。但是别忘了，其实那些都可能是成为我们的助力，但也别着急，别因为有了一点点就想要急着说我要赶快出来。有时候仍然还是在这过程中会有伤会有眼泪。我觉得生命当中啊都可以有一点点停下来。所以我说我很喜欢我刚刚描述的这个驴子的画面。我觉得真实的人生可能比这个驴子的故事还要复杂。有时候压力没有办法轻轻的一抖一抖，好，就像泥土抖一抖它就掉下来了。例如像照顾身心障碍孩子这种的家庭哦，这种需要照顾长期的这种责任的爸爸妈妈，其实他们的累就是很真实的，他们会担心未来，也会心疼他们的家人，这都很真实。这个压力没有办法像驴子一样抖个几下就没有了。所以我在歌词里写，带着伤也带着玫瑰，伤没有因为玫瑰开了就消失，玫瑰也不会因为受过伤它就失去它的美。有时候我回头看哦，我自己的生命有一些可以站稳的地方，那是家人的陪伴，是朋友的理解，还有愿意伸出手来帮忙我的人，让我一起有了那稍微可以站稳的那个地方。听众朋友，如果你现在正处在那种像驴子一样掉在枯井里，然后还被泥土压得喘不过气，我想要跟你说，你不要要求自己要独立的爬出来。也许你今天能做的第一步就是承认我需要休息一下，我需要稍微在这个土堆里稍微站稳了再往上跳。所以你可以对信任的人说，你能不能陪我一下呢？承认自己的勇敢承认自己的软弱也是一种勇敢。在圣经里说，我好喜欢夸我的软弱，好叫基督的能力覆庇我。我们在听下一首歌之前呢，我想留几个小小思考的问题，听众朋友，你的生命里现在有的伤以及玫瑰各是什么？你回想一下，你的生命当中曾经有谁的陪伴，让你多了那么一点点站稳的力量呢？如果现在你的家人朋友问你说，你最需要的是哪一种具体的帮忙，你会说什么呢？让我们先把这几个问题先停在这里。好，如果我再说一次这几个小小的问题，你生命里的伤跟玫瑰各是什么？回想一下过去，有没有谁他的陪伴的方式，也许他不用很长，他可能只是跟你说过一两句话，你觉得他的陪伴或者是他的

怎么方式都给了你一点站稳的力量。如果现在你的朋友家人问你，你最需要的是哪一种具体的帮忙，你能不能说得出来呢？让我们稍微休息一下，听一首好听的歌，我们稍后再回到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

欢迎各位听众朋友回到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我是节目主持人淑慧。刚刚您听到的这一首好听的一首非常好听的诗歌，叫做雨过会天晴哦。这首歌呢常常有时候会帮助我，在我很困难的时候，我都会去想到我可以用赞美神的方式，耶稣，耶稣，我需要你。欢迎各位听众朋友回到这个特别的

爱给特别的你，今天跟大家聊的是风来过，我还在飞，人生没有白走的路。刚刚前面留了几个小问题给各位听众朋友，你生命里的伤跟玫瑰各是什么呢？好，也许你暂时还没有想到，或者是还没有想完，没关系，你可以把它写下来。有空的时候，其实这个问题哦，是很值得我们比较长的时间来思考它。那我就先回到我自己的生命的课题。我自己因为是一个母亲，那我有两个特别的孩子，我觉得特别，我觉得我应该修正一下，一个是身心障碍的孩子，另外一个是健康的孩子，但是我觉得他也是一个很特别的孩子，因为每一个人都很特别。而这两个孩子都已经成年了，我最近正在学习跟经历，当孩子成年的时候，就是18、19岁之后，我们身为父母的在角色的转换上，应该要怎么样转，然后这个力道啊、频率啊，哇，我觉得真的是一个很大的学习哦。我的身边的朋友跟我差不多年纪的，他们其实也都开始经历这一段。那所以我在歌词里面写到的是轻轻放。我这首歌里面写到两个孩子，因为我的小儿子渐渐的长大了，他从大一的时候，之前听过这个节目的就有听过访问他哦，他开始去到别的城市念大学，就好像说我们的小孩慢慢的长大，有了自己的远方，那我就像是一个站在家门口的母亲，我开始练习，且把那个牵了很久的手，轻轻轻轻的放开，太快放开，其实孩子也会。至少对我们家的小孩来讲，他们其实还是很希望跟父母，他们跟我的孩子跟我们家的关系啊还蛮紧密的，所以我特别用了一个轻轻放。那我另外一个孩子小米，我的大女儿，她仍然陪在我的身旁，因为她是一个极重度多重障碍的孩子，她从来都没有办法说话，她也没有办法用很清楚的言语告诉我什么事情。但他却让我在每天照顾他还有相处的过程当中，其实我慢慢慢慢去懂那个好抽象的这个爱到底是什么，甚至我可以去体会，慢慢的去体会到爱其实是很漫长的。这个漫长不是那种负向的意思，而是其实是很长远的，那个爱是一种长远的。而这两个孩子给我的两段路我都很需要学习，一段是爱一个人，其中有一段路是爱一个人，也要相信他能够走向自己的世界，另一段路是爱一个人，但是在许多重复的日子里面，我学习继续的陪伴。所以我在写这首歌的时候，我也去回想，我自己也曾经问过我自己，如果人生可以重来，我知道大家，你知道我的意思，就我们常常也都会，不只是自己问自己，可能很多人也都会问，问我们这些问题哦。如果人生可以重来，我会不会选一条，如果可以选的话，我会不会选一条容易一点的路？我现在会有一种状态是，我不会那么急的回答，因为那些辛苦并不需要被说成美好才能够证明他们留下些什么。我现在比较不会那么急着要去说是与不是，我会去好好的想一想，原因是人生没有只有是与否的标准答案，但也不是没有答案。那很有趣哦，找这些答案的历程是非常有趣的。我确实也因为这些年哦，大概将近20几年的时间走过这些历程，我更容易看见别人的疲惫，我也会去珍惜每一句理解，每一个拥抱。那些曾经以为过不去的黑夜哦，或者是夜晚，这些每一个片段，每一个动作，每一个点点滴滴，天气时间，它都是我生命的一部分，却不再只是只有黑暗哦。可能有时候我们都会只记着那种比较负向的、比较黑的部分。所以刚刚在节目的最前面，我跟大家分享我写的一首歌，叫做《风来过，我还在飞》。大家可以到 YouTube 搜寻一下，我自己有稍微把这首歌放在 YouTube 上，因为我有一些

朋友也很有共感，包括有一些年轻的好姐妹都跟我说啊，淑慧姐，这首歌啊，我听了很有共感。虽然我没有特殊的孩子，但是身为母亲，在生活的点点滴滴的当中，每一个人的人生都有被风吹乱的时候。我们每一个人哦，都会练习需要经历了回望自己的生命，看看哪一些是改变了我们的眼光，怎么看待。那刚刚跟大家分享的两首歌，一首是自己的创作，一首是一首我常常听的诗歌。那接下来我想要邀请听众朋友来听一首，我个人觉得我自己有时候在比较难过，稍微平稳之后呢，人总是要往前走。有一首非常好听的诗歌，我想要介绍给大家，也许你听过，也许没听过。这首歌的歌名叫做奔跑不放弃，前面有一段非常好听的弦乐，让我们一起来听。然后我们稍微再休息一下，想一想我们刚刚跟听众朋友分享的内容。

哇哦，这首歌是我自己常常在困境当中，在枯井里抖落了这些泥土，或者是在风里风稳了一些之后，稍微站稳了，我要面对风，我站在这些抖落的土堆上的时候，我要抬头仰望天际时，我觉得这首歌好像会给我另外一个视野跟另外一个心境。欢迎各位听众朋友回到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今天我想跟大家聊的主题是一个从我想跟大家聊的这个风来过，我还在飞，人生没有白走的路，跟大家开始聊。其实每一个人的生命里都会被风吹乱，可能都会掉到枯井里，也可能都还会再被加上去的泥土给，好像感觉哇，人生要被淹没了。节目的最后，我们来回顾一下这个故事。故事，我记得我刚在前面最节目的刚开场跟大家分享福音加油站的这个故事。那这个驴子的故事到后面的时候，还记得吗？这个驴子是踩着从上面倒下来的泥土变成了土堆，然后一步一步的踩着土堆往上爬，最后跑了出去。跟我写的这首歌《风来过我还在飞》，我歌写到最后，我有一个想停下来的愿望是，如果有一天不必再那么用力，我想要坐下来好好看一看一路的风景，看看我爱的人，也看看曾经的那个自己。以前我总以为走过难关以后可能就会变得更坚强，或者说应该会变得更坚强，更能扛。但是现在的我，我想更多的保留的是一颗温柔柔软，所以我们把它浓缩成柔软的心。我希望自己还会记得自己的笑声，记得自己的拥抱，记得别人给过我的温柔，我也把这些的温柔给出去。很多前辈都会说人生没有白走的路，那不代表每一条路都很好走，对吗？但是走到如今，我终于能够对曾经流泪的自己说，你好辛苦哦，你先坐下来吧。这句话我也很想跟还在风里的你说，别急着想要抵挡风，先稍微坐下来吧，你辛苦了，即使有泪仍然可以流。如果今晚或是此刻

刻的下午，或是你收听这个节目的时候，你所居住的城市是凌晨，都没有问题。我想邀请此刻的听众朋友，如果你是目前正处于站在风里的，把你的步伐放慢一点，你可以哭，需要的时候请让信任的人陪你走一段路。幸福和困

那样才会看到幸福的光，但其实并不是要选一个。谢谢今天的听众朋友跟我一起听歌，一起听我说故事。如果可以的话，我想把几个几句话我自己很喜欢的话送给各位听众朋友。曾经有一句话，我看过这句话，他怎么说，我想学着看见生命中无法改变的事情的美，好，是这样，好，我想学着看见生命中无法改变知识的美，就是没有办法改变的事情它的美，成为一个让事物更美的人。另外我也很喜欢有一句话，我最近才看到的，但我还在体会，他说人随时可以回到自己的内心，找到一处安静的地方，人随时可以回到自己的内心，并且找到一处安静的地方。哇，我觉得这句话不是很难懂，但是我需要去体会安静的地方。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好，这两句话我自己觉得很适合今天的主题，所以我想送给听众朋友。最后的最后，有几个小问题留给我们彼此来思考。今天听了这个节目，听了这些歌，听了这个故事，驴子的故事，我想邀请听众朋友，如果人生是一条道路，没有办法回头的路，这一路上一定有许许多多的风景，你最想起来，最想要，或者是说你印象最深刻，或是让你愿意再回想起的是什么片刻呢？有时候别以为那些时刻都是高光时刻，有时候可能是你流泪最多的时刻哦。那第二个小问题是，刚刚我们在歌词里面有提到，如果生命一定会带走一些什么，我想留下笑声、拥抱，还有一些温柔。那这一路上，我想要能够给出去温柔，一定要你曾经收藏过温柔。这一路上曾经有谁给你过温柔呢？你想收藏的温柔的是什么？第三个，其实是对着自己，如果你现在还站在风里，你想要对还站在风里的人说什么？这句其实不容易，很多人说我不知道要对自己说什么，那就允许自己暂时不知道，但是可以慢慢的知道，不会只有一句话，也许是一段话，也许这段话还会有一些不一样。今天的节目就到先暂时停在这里，透过这一首歌《风来过我还在飞》，透过今天的故事《驴子》，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个不是很大的道理，但是好像是我们每个人人生都会必经的课题。我们下个礼拜空中再见。